0: 早上八点。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谢伟龙报道新闻。英国观察家报报道指出，英国首相司纪贤预计将会星期一宣布辞职，并会制定有序卸任的时间表。报道指出，司纪贤出任首相的执行时间步入尾声，因为多数工党国会议员现正转为支持近日赢得国会补选的贝安德。贝安德早前赢得英格兰西北部马克菲尔德选区的下议院议员补选。据了解，司纪贤近日同内阁大臣唐宁街顾问、工党领袖以及党内捐款人对话后，已得出其续任首相不再具备可行性的结论。虽然他周末期间同妻子商讨未来，但工党高层普遍预计他最早会在星期一就自身的去留发布明确的声明。不过一名政府消息人士说，司纪贤始终专注于本职的工作，并援引他此前表达的立场。这一位英国的首相上个星期五曾表态，他直接面对所有针对他职位的挑战。中东局势再陷紧张，伊朗军方宣称为了报复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已经关闭战略航道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任何试图穿越海峡的船只均有可能遭遇水雷或成为被打击的目标。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即发表声明反驳，海峡当天通航依然安全无阻。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引述军方声明说，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是针对敌人背信弃义的第一个回应，若果侵略持续将会采取后续的步骤，迫使敌人履行义务。不过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声明澄清，霍尔木兹海峡当天共有55艘商船通过，有大量的货物超过1700万桶原油运往全球市场，商业船舶的通航量有增加趋势。此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华，伊朗代表团将前往瑞士就美国履行承诺一事提出诉求。他说，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是要结束所有战事的战争，包括黎巴嫩，强调美方必须尽快采取必要措施，否则整个谅解备忘录将面临破裂的风险。巴基斯坦外交部宣布，美伊技术层级的会谈将会星期日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目前伊朗谈判代表团已经抵达苏黎世并前往会场。美国副总统曼斯亦都启程前往瑞士。他透露，美伊双方或会进行为期数日的谈判，美方将会重点讨论核问题及黎巴嫩停火事宜。虽然议题繁多，但会逐一磋商。曼斯预计仅在当地停留一至两日。目前美方代表在当地正进行筹备。另外，埃及外长阿卜杜勒阿提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土耳其外长费丹及美国中东事务部高级顾问布洛斯在开罗举行会谈。埃及外交部声明说，与会方各就伊朗问题在内的当前地区局势交换意见，强调应该以美伊谅解备忘录为基础，持续推进局势缓和。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发布最新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的伊波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经升到956宗，当中247宗死亡。报告指出，目前累计治愈人数是92人，另外有361名患者正处于隔离或住院状态。此外，当地目前有162宗疑似病例，当中包括47宗已经死亡的疑似个案，相关的调查仍是在进行。卫生部门透露，该国目前接触追踪率仅为 69.3%， 明显是低于当局设定的 95% 的目标。摩根大通发表报告表示，就美联储局近日立场偏向鹰派，增加了今年加息的风险。报告指出，虽然该行此前已经预料美联储局下一步将会加息，但上周联

0: 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上鹰派，倾斜的立场幅度依然令人震惊，完全排除了今年减息的可能性。摩根大通表示，由于预计未来数月整体和核心通胀的增速将会放缓，该行目前并未改变对明年9月首次加息25个基点的预测，但美联储局发出的信号表明，若果就业持续强劲增长，而且核心通胀居高不下，加息时间可能会比预期更早。另外，美联储局新任主席沃什在新闻发布会上大幅减少政策的指引，并淡化点阵图的重要性。不过摩通称，透过自然语言处理评分显示，沃什一再强调通胀降至 2% 的立场，使他被归类为鹰派。该行预料，鉴于委员会在今年是否加息的问题上已经势均力敌，今年下半年经济的数据若出现超越预测，温厚可能会令到美联储局提前进入加息的模式。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6: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5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7: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依托米纸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嘅健康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唔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这些通通都是陷阱，真 friend 怎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9: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不好事，听我讲，一起企硬，不剔嘢。
10: 天道酬勤，周日不用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不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11: 阅读城市，叶荣诗。
12: 今集香港市专题，我哋想同大家讲下六月份原来都有好多同历史啦、文化遗产啦，同埋相关嘅啲活动咧就举行噶。咁啊，同我一齐嘅咧有嘉宾主持 Billy 邓家洲博士，你好。
13: 大家好啊。
12: 香港市学会嘅总监啦。咁你特登咧就就住我哋即系六月份出嘅嘛呢个节目，咁所以就搜罗咗，原来都有唔少呢类型嘅活动噶。嗱，咁我哋可以呼吁大家上翻呢个阅读城市嘅 Facebook 专页，就会见到 Billy 带嚟嘅一啲相同埋一啲海报，就会知道啦。首先第一张咧就系紫色底嘅，这个我知道，因为之前咧都有同啲做档案嘅朋友啦，交谈过啦，甚至做过访问啦，咁我知道佢哋其实每年咧都会有一啲真系叫做档案日嘅，系嘛？
13: 系啊，因为咧喺国际里边咧有一个叫国际档案日嘅，咁通常咧就喺六月嘅一个嘅时分啦，咁因为香港咧亦都有一个叫档案学会啦，咁佢哋嘅即系个宗旨亦都系即系推广档案呢样，因为喺我哋人类历史嚟讲咧，就系我哋好多活动啊，好多嘅事咧，其实我哋系需要透过文字啦，或者现代嘅一啲譬如相片嘅方法咧，去做成档案，所以我哋日日都有部手机啦，我哋有好多社交媒体，好似咧，我哋都系将一啲嘅资讯发咗出嚟。呢啲资讯咧，其实未必系经过整理嘅。咁所以好多时咧，譬如人离开咗啊，或者系拆楼啊，或者系搬迁嘅时候咧，其实我哋系掉咗好多好多嘢。咁我哋变咗咧，过咗30年、50年，甚至更长嘅时间咧，我哋冇办法追翻究竟以前呢个时段做啲乜。咁原来就系，原来我哋从来冇人教我哋要做档案呢回事，咁所以变。

0: 咧就话喺现代咧就有啲咁嘅活动咧，希望咧即系唤起公众咧对档案嘅认知咯。
1: 系啊，咁啊档案好似好复杂或者好专门咁，但系其实可能大家用翻另一个角度，就系我哋平时用电脑啊或者用一啲电子嘅通讯嘅时候，我哋成日都话有冇备份啊，有冇存档啊，咁样都系一样嘅就可，即系点解要留翻个底，或者系要有翻一啲嘅凭证或者系依据，就好让你以后要揾嘢嘅时候咧知道，同埋知道啊点解我会做咗一个咁嘅决定咧？原来当时系经过一个咁样嘅深思熟虑嘅过程啊！
0: 系啊，咁所以变咗每个人都其实都做过档案，只不过咧我哋有时未必谂到就系、是，我个人嘅今日去咗边度食饭啊，做过啲乜啊？呢啲可能系对个社会嚟讲，你觉得冇用啊？你点会有兴趣研究我呢啲嘢？但系其实咧，我哋喺历史学嚟讲咧，就系、是、当我哋经过好长时间之后咧，呢啲个人嘅档案将佢拼埋其他人一齐睇咧，其实就提到一个社会面貌啊！
1: 冇错吓，咁由个人出发就睇到更大嘅一个图画啦。咁所以呢个香港国际档案周咧，佢哋就喺六月嘅时候咧就做咗一系列嘅活动，我觉得都几好啊。因为以往咧就系一啲真系档案嘅专门嘅从业员啦，佢哋自己有定期嘅交流，我知道。咁但系如果系面向公众，俾大家知道咩叫档案啦，点样可以做啊，同埋重要性喺边度咧，就可以藉住呢个香港国际档案周就做到啦。
0: 系啊，咁佢每年咧都会做讲座啦，亦都有啲工作坊啦，啲参观啦。咁原来讲下讲下，我哋成日我譬如好似我哋做历史研究咧，我哋成日净系以为咧，梗系政府先至有档案啦，或者系一啲好大型嘅机构先至有档案啦。咁但系其实睇下睇下咧，原来咧基本上系度度地方都有档案。不过咧，通常就系因为地方少啊，所以我通常咧，过咗一年啊，或者过咗几耐咧，我哋就销毁咗佢。咁所以变咗咧，我哋就唔知道点样去做档案同埋佢嘅重要性咯。
1: 系啊，咁而家我哋成日都话啊，全部都系电子嘅世界啦吓，或者系可以存咗喺云端啊，或者甚至系一啲加密嘅方法都可以喎，呢个区块链都可以做到，咁所以一路系延续紧或者发展紧嘅档案呢一门都
0: 系啊。咁啊，仲有咧档案好多时咧，啲人好闷嘅做文字，但其实咧佢有一样咧叫做复修咧，我谂大家都听过，尤其是系对一啲古文献咧啲纸张咧，因为纸张会俾虫咬啦，会食啦，咁原来系需要一啲方法咧去保护佢啊。咁呢度咧慢慢佢都会讲啊，其实我哋都系传承紧一啲嘅艺术啦，或者系一啲叫做工艺嘅东西咯。
1: 系啊，咁所以讲开话技艺啊，呢啲方法啊，咁样吓，甚至系点样复修咧，就牵连到我哋讲下另外一啲嘅文化遗产啦。咁啊，当然啦，成日都会听到嘅就系、是、物质文化遗产或者非物质文化遗产。咁但系原来 Billy， 我哋仲有好多种唔同嘅遗产噶，系嘛？
0: 系啊，咁其实咧喺联合国嗰个教科文组织里边咧，其实都系有三个遗产噶。咁啊，首先咧就系有物质遗产啦、非物质文化遗产啦，同埋一个叫记忆遗产嘅。好啦，咁除此之外咧，仲有自然遗产。咁嗰个分别喺边度咧？咁啊，简单讲，自然嘅，即系话呢啲系大自然嘅东西，冇人嘅，冇人嘅年代都好啦，佢基本上系基于纯粹自然而存在嘅。不过我哋要好好保护佢啦。咁而咧，物质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同埋记忆遗产咧，一定系同人有关嘅，因为人类嘅活动而衍生咗三个唔同嘅东西啦。咁包括嗱，咩叫做物质文化遗产咧？简单嚟讲，通常就系讲建筑物，
1: 系有形嘅，
0: 有形嘅，你可以摸到佢嘅，嗱，佢冧咗都好啦，有个遗址啦，有个地基啦，咁你可以睇到佢啦。非物质文化咧就讲技术啦、经验啦，或者系啲表演节庆啊等等呢一类啦。咁我哋会问记忆遗产啊，记忆遗产咧即系话，系咪我谂起以前啲嘢就叫记忆咧？又唔完全嘅意思，即系话咧，又可能系反映住某一个时代嘅一啲档案啦，或者一啲口耳相传嘅啲故事啦，或者系屋企都会讲嘅，阿爷个年代系点啊？嗱，可能咧城市已经系发展咗。可能祖屋啊，或者阿爷嘅年代嘅嘢已经冇咗，不过原来佢可以透过口耳相传咧，系将呢啲嘅资讯咧系话俾后代，后代咧佢透过想象同埋呢一啲嘅口头传承咧，系令到佢可以咧系重现当时嘅情况
1: 嘅。咦，我会以为呢一类嘅口耳相传啊，或者一啲智慧嘅人类嘅文明嘅传承咧，系属于非遗嘅一部分，原来都可以将佢拆翻开变做记忆遗产。
0: 咁啊，当中咧就有一个关键啦，就系呢一个口头嘅传承。涉唔涉及到技术啦？嗱，即系譬如话语言啦，我教你，咁当然系口头啦，但系呢个其实系一种技术嚟嘅，咁所以咧佢就会拨入去 一个叫做非遗嘅状态啦。咁而记忆遗产咧，通常就唔系

0: 技术嚟嘅，佢只系陈述紧某一个历史时空，但系嗰样嘢已经消失咗，你翻唔到转头，只能够咧系透过可能系文字啦，或者系口头嘅古仔咧，系将佢记录落嚟，或者世代咁传落去。咁所以咧，佢个分别咧就喺呢一度啦。
1: 咦，有冇啲例子俾我哋知道咩叫记忆遗产咧？吓，即系喺其他唔同嘅地方有啲咩嘅例子咧？
0: 嗱，譬如话一啲以全世界都有啦，这个记忆遗产。咁当中呢，中国里面呢，是去到而家呢一刻呢，总共有18项记忆遗产嘅。咁当中呢，可能譬如古代印佛经嘅方法啦。咁佢当然，咁印佛经唔系非遗咩？印嗰个技术呢系非遗。但系点解呢个时代要用呢个方法去保存佛经呢？咁呢个就系反映咗某一个时代。所以系一种你睇返呢啲用经版去印嘅。咁呢一 part 呢就属于系一个年代，例如古人咧会用碑记啦，咁我哋今日咧基本上传播文化唔需要用碑记咯，咁所以碑记呢一个嘅方式咧，佢既系非遗，但系佢亦都反映住某一个时空里边用碑记。而家唔会噶咯，我哋而家全部都用印刷啦，甚至系网上，所以咧可能我相信咧，可能100年之后咧，可能电子世界嘅记录咧都会成为非呢、這个叫做记忆遗产。
1: 咁所以咧就唔系话净系得一样唔可以变做第二样，其实可能系跨咗唔同嘅叫界别都会存在嘅吓。某一个项目里面佢涵盖咗可能一啲技术啦，一啲嘅智慧啦，咁另外就系一啲记忆啦，咁所以就系睇下分门别类，将佢摆喺边度啦。
0: 系啊，
1: 好，咁关于呢一个嘅即系记忆遗产，我哋就略略介绍咗啦。咁我哋就翻翻去就系话，咦，咁点解忽然间六月有咁多呢一类嘅活动咧？都系响应我哋国家嘅一个即系特别嘅做法嘅，系嘛？
0: 系啊，因为咧国家咧就系立咗咧6月13日咧，系叫做中国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因为我哋中国嘅范围大啦，历史亦都好悠久啦，咁所以国家就透过呢一个日子咧，系希望大家咧系认识我哋呢啲传统嘅文化啦。
1: 好，咁我哋转头翻嚟再讲下啦。咁啊，去到非遗嘅项目咧，可能大家近年就讲得比较多啦，尤其是喺香港咧，都越嚟越多人关注。咁究竟里面涵盖咗啲乜嘢咧？转头翻嚟再讲。
2: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3: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4: 新城八大家，
5: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3: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2: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0: 阅读城市，叶咏诗。
1: Billy， 我知道而家飞位咧都系一个好热门嘅题目嚟嘅，无论系坊间啦、公众人士嘅关注啦，甚至喺学校里面咧都有好多专题式嘅研习啊，或者系探索咧，就系就住飞位嘅项目咧，希望学生可以自己去发掘嘅。
2: 系啊，嗱，不。首先就得力于联合国嘅推动啦，咁然之后咧，每一个国家佢哋去参与咗呢一个嘅非遗嘅公约之后咧，就喺自己嘅本国嘅范围咧，去大力去做普查同埋推动啦，咁样。咁香港咧，其实都系一样啦。咁就系因为2006年咧系有咗呢个国际公约之后咧，咁基本上中国咁香港、澳门啊，我哋都系因为喺中国嘅管辖之下啦，咁我哋一齐去推展嘅时候咧，就将呢个叫做五大项目。非遺的五大項目就帶到嚟香港啦，咁咧就喺我哋嘅特區範圍裏邊咧，去揾下究竟聯合國定出嘅呢五大項目啦，包括咗口頭嘅一個嘅傳承啦，包括咗節慶誕啊表演儀式啦，包括咗呢個嘅技術啦，亦都包括咗人類知識經驗啊，咁同埋音樂表演等等，咁呢一啲嘅方法，咁啊可以做個普查啦。咁曾經咧，我哋就喺2014年嘅时候咧，系列咗咧480项，
1: 哇，都好多噶，
2: 本地有成，而且咧呢个系第一次啫，因为话可能个数量都好多，而家我哋咧就普查咗480项咧，已经确认咗啦。咁去到咧2024年嘅时候咧，其实系增补咗24项，所以去到今日咧，其实总共系有504项嘅非遗项目噶。
1: 哇，香港地方细细，原来都有成超过500个非遗项目啦。咁但系有一啲咧，可能大家就相对比较熟悉啲嘅，咁但系有啲咧可能就比较难去推广啊，系咪咧？因为 Billy， 我相信咧，即系非遗里面涵盖嘅范畴咁广啦，有啲咧就真系容易啲嘅，而家仲接触得到嘅就梗系可以啦。咁但系有啲咧已经哇，你要揾个传承人啦，或者系相关嘅一啲人物啊，去做咧都比较难啦，系咪？
2: 系啊，因为毕竟咧嗰个项目好广泛啦，咁另外咧好多系涉及到一啲叫做技术啦。咁我哋讲紧非遗，其实当然系人嘅活动啦，可能嗰样嘢喺嗰个年代咧，佢系有一种生活性嘅需要嘅，咁令到即系话大家我日日都要做呢一件事。咁但係可能隨住現代嘅社會發展，有啲嘢可能已經淘汰咗啊！嗱，譬如舉例，原來整雀籠，咁原來佢都係技術嚟喎。咁但係我哋知道，我哋現代人養雀咧，嗰、那個數量咧已經係減少咗啦，
1: 甚至唔會用嗰啲，
2: 亦都唔會用傳統嗰只啦。咁樣所以變咗咧，即係話佢雖然係非遺，但係問題係時代令到佢淘汰咗。咁呢個咧係即係難去保存啦，亦都我哋比較少見啊。同我哋以前成日講，帶個雀籠咧。去酒楼嗰度咧，就去饮茶，我哋会见到人哋嘅雀笼，但系我哋今日唔可能啦，咁样，咁所以呢个即系话喺保存上难啦。咁另外咧，亦都有一啲咧，就系属于节庆诞啦。咁但系毕竟咧，现代人即系话我哋嗰个过节嘅模式都有啲唔同咗啦。咁所以要保存嚟讲咧，当然都系有困难嘅。
1: 系，咁但系我觉得都好嘅，因为如果譬如一啲项目佢列咗成为呢个非遗之后咧，相信大家对于佢嘅关注系会点都多咗，同埋系希望用唔同嘅方法咧去成全嘅。譬如有好多嘅节庆啊。一啲蛋啊，我觉得就好明显睇到啦，因为咧即系相关嘅搞手啦，或者当局啦，咁佢哋即系都会用非遗呢个项目嚟到做推广啊，做教育啊，咁令到以往唔去关注或者留意嘅市民大众咧，都真系为咗要去睇嗰个蛋咧，就特登去睇，我相信系多咗。
2: 而家系多好多蛋，咁甚至咧系各区咧都会多咗咧节庆蛋嘅活动啊，咁样，尤其是譬如神蛋啦，我哋成日讲啊天后蛋嘅巡。有啦，哇！咁原来要筹备好耐嘅，咁另外仲有譬如啱啱过去嘅佛诞里边咧，其实都系几个唔同嘅诞期嚟嘅，咁所以里边都有好多嘅活动啦。咁的而且确咧，系令到好多朋友咧，即系佢未必系有信仰，但系佢都会所以去趁下虚啊，去睇下呢啲。哎呀，原来以前我哋嘅前辈咧就系咁样去过节，原来喺个社区里边都好开心
1: 嘅。系啊，同埋因为里面实在太丰富，有好多唔同嘅元素啦，包括就系、是。话可能有一啲传统技艺嘅一啲无论系扎作又好啊，或者系狮头啊，甚至就系话要去拜神嘅时候做嘅一啲仪式啊，或者系嗰啲参与嘅工作人员要点样去准备，其实有好多呢一啲嘅比较我哋叫做细啲嘅元素，就组成咗成个嘅荷担。咁呢啲如果自己慢慢去发掘咧，都有好多学问喺度。
2: 正因为咧，佢嗰个 元素好多啦。咁所以咧，其实呢一个即系所谓六月非遗咧，喺透过呢一个月份去将非遗去推广。咁当然唔系净系六月嘅，咁不过咧集中喺呢个六月嘅时候咧，会搞好多公众嘅活动啦。但系仲有学校啦，或者好多社福嘅机构咧，其实佢哋都会咧响应呢一个嘅六月非遗咧，办好多活动。咁就变咗咧，俾我哋有一种嘅认识，就系话以前譬如我哋头先话参加海诞，其实好多时系为咗信仰，
1: 系
2: 咁、但系佢唔会用另外一个角度去睇究竟非遗里边嗰啲习作，原来呢啲叫做技艺啊，呢啲音乐咧就系一种嘅艺术啦，佢未必用呢个角度去理解噶。咁透过喺呢一个月里边办嘅唔同嘅活动啦，用唔同嘅切点啦，让咧唔系信仰嘅原因，但系佢都可以透过作为一个切点去认知，原来佢里边有呢一啲嘅元素咧。其实呢个都系一个将我哋嘅文化咧系拉阔咗嗰个嘅认知同埋理解方式嘅。
1: 系啊，咁所以而家喺 Facebook 专页上面，大家就会见到其中一张海报啦，就2026香港非遗月，哇！里面嘅涵盖嘅项目都好多，同埋佢哋用嗰啲公仔咧，嗰啲图像咧，一睇就知系讲乜嘢噶啦。
2: 系啊，
1: 香港处处有非遗，有涵盖超过100个非遗项目。
2: 系啊，嗱，你见到哇，又有食嘅嘢啦，咁啊，跟住咧又有考察团啦，中小学嘅工作坊啦，又有讲座啊、嘉年华，其实系讲紧用唔同嘅方式。咁啊，甚至咧，佢哋会有架咧巴士咧，咁啊，原来周围走来走去咧，喺个巴士上边咧，停低咗之后咧，可以俾咧我哋嘅市民上去咧，除咗去睇之外，有时都会有啲活动俾你玩啊，试下托印啊，碌下版画啊，咁若如，咁呢个咧，即系可能你未必特别去揾佢，但系咧佢嚟揾你啊。
1: 系，另外咧有一张嘅海报咧就系、是，呢、這个吓、电影放映原来都系呢个非遗月里面其中一个活动嚟嘅。
2: 系啊，咁啊谂下，我哋成日以为非遗咧就净系喺啲技术上啦，咁但系透过电影里边咧，佢哋都谂到一个方法就系、是，我哋从影像咧去睇下以前嗰啲非遗嘅情况系点先。譬如头先讲食点心咁，我哋日日都食点心噶，但系若我哋从影像里边去睇，原来以前嘅人食点心可能咧系搵个人拉住条带嚟捧住行。出嚟嘅，同揾车仔推出嚟嘅，同埋佢哋做嘅方法，原来我哋喺影像里边都可以睇到咧，呢个非遗项目嘅咧，由古到今嘅一个转变嘅。
1: 咁其中就系粤剧就更加可以喺以前嘅戏曲电影嗰度就大量揾到一啲唔同嘅做法啊，唔同嘅门派啊，唔同嘅唱腔啊，表现嘅手法究竟系点啦？咁呢个都系非常之方便，令到大家可以即系用一个好贴地嘅方法去接触啦。因为好多时，比如我哋一讲话，哇，非遗啊，哇，呢啲嘅文化嘅保存啊，哇，点样去保育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啊，离我好远啊！其实就唔系嘅，只系生活嘅周边啊。
2: 非遗本来就系人嘅生活嘅项目嚟噶嘛，系啊。咁不过咧，我哋生活咧，除咗技术之外咧，其实都不要忘记，我哋都要保护个大自然。咁所以咧，你会见到有一张咧细细张打横嘅一个嘅项目啦。咁其实咧，我哋香港咧都有咧。自然嘅遺產嘅喎，呢個自然遺產咧就係我哋嘅國家地質公園啦，就係我哋東平洲一帶嘅地方啦。咁呢個咧，亦其實可以咁講啦，我哋香港作為一個咁商業化嘅地方，而有一個國際級嘅自然地帶咧，其實呢個亦都真係難，好難得嘅地方嚟嘅喎。
1: 係啊，咁我哋嘅地質公園就更加啦，享負盛名噶啦，已經嚇世界級我哋所謂嘅嚇。咁大家即係可以藉住六月份啦呢一啲嘅日子咧，都可以更加關注唔同類型我哋頭先提過嘅一啲文化嘅活動啊，甚至係一啲氛圍嘅方法嚇。咁今集我哋講到呢度，下次再翻嚟咧，同 Billy 講下其他一啲話題啦。唔該曬，
0: 一路理財。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3: 早上八点半。
4: 头痛、发烧、牙痛点算？医学证明黑痛药片有消炎止痛双重药效，黑痛在手，痛楚速走。详情睇盒内单张。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巴基斯坦外交部宣布，美伊技术层级会谈星期日将会在瑞士中部的比尔根山举行。伊朗谈判代表团已经抵达苏黎世，并正前往会场。美国副总统曼斯亦已启程前往瑞士。他说谈判可能持续几日，美方将重点讨论核问题和黎巴嫩停火事宜。虽然议题繁多，但是会逐一磋商。曼斯又说，美国的谈判代表包括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 韋特科夫和女婿庫什納已經抵達瑞士，而他自己只會在當地停留一至兩日。伊朗外交部發言人巴加埃較早時說，伊朗代表團將會在瑞士就美國履行承諾一事提出訴求。他說諒解備忘錄的第一條是結束所有戰線的戰爭，包括黎巴嫩，強調美方必須盡快採取必要措施，否則整個諒解備忘錄將面臨破裂的風險。有消息說伊朗外長阿拉格齊昨晚同巴基斯坦內政部長納維克一起前往瑞士。伊朗軍方宣稱，為了報復以色列持續襲擊黎巴嫩，已經關閉戰略航道霍爾木茲海峽。不過美軍中央司令部隨即發表聲明，說海峽的通行依然安全無阻。伊朗塔斯尼姆通訊社引述軍方聲明說，關閉霍爾木茲海峽是對敵人背信棄義的第一步回應，如果侵略持續，將會採取後續步驟，迫使敵人履行義務。不過美軍中央司令部在星期六發表聲明澄清，霍爾木茲海峽當日共有55艘商船通過，將大量貨物和超過1700萬桶原油運往全球市場，商業船舶的通行量更加有增加的趨勢。英国观察家报报道，英国首相斯纪贤预计将会在星期一宣布辞职，并会制定有序卸任的时间表。报道指出，斯纪贤出任首相的执政时间步入尾声，因为多数工党国会议员现在已经转为支持近日赢得国会补选的贝安德。据了解，斯纪贤在近日同内阁大臣、唐宁街顾问、工会领袖和党内捐款人对话之后，已经得出他继续出任首相不再具备可行性的结论。英国工党高层相信他最快会在星期一发表声明。56岁有北方之王称号的贝安德早前击败英国改革党候选人，赢得英格兰西北部马克菲尔德选区的下议院议员补选，将重返国会，从而具备参与工党党魁竞争的初步资格。民调显示贝安德是工党最受欢迎的政治人物，如果要挑战斯纪贤的地位，下一步需要获得包括自己在内81位工党下议员的支持。工党在上个月的地方选举惨败之后，超过1/4工党议员呼吁斯纪贤落台，包括国防大臣和卫生大臣在内的多位高层官员不满斯纪贤的领导而辞职。意大利总理梅洛尼猛烈回击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最新批评，要求特朗普应该将注意力放在自己的支持率上面。梅洛尼发表声明，形容特朗普持续而且毫无理由的攻击是毫无意义，强调自己的支持率高低并不取决于与特朗普的关系，而是取决于自己维护意大利国家利益的能力。特朗普较早前在社交媒体上说，梅洛尼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多次要求与他合照，并暗示梅洛尼因为在伊朗问题上拒绝美国而导致支持率下滑。特朗普还批评意大利拒绝向美方开放机场用于相关军事行动。而特朗普日前接受访问时更加说梅洛尼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央求合影。梅洛尼随后反驳相关言论纯属捏造。在之前，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已经宣布取消原定今个月21日至22日对美国的访问行程。煤气公司八月起上调煤气费，计及燃料调整费加幅 3.9%。 煤气公司营运总裁香港业务郑晓光表示，煤气费调整涉及几个考量，首先是通胀，强调公司有不同持份者需要取得平衡。他又说北部都会区是重要发展，政府预计北都会有150万

0: 新增人口，公司需要开始相关投资，调整收费时经过审慎考虑。郑晓光在本台节目说，公司20年前同澳洲签订天然气供应合同，中东局势对原材料供应影响不大，近来亦都减少使用石老油以减轻成本的波幅，并且物色更多供应商以降低采购价，减少对煤气费的影响。他指出，煤气公司属于公共事业，负有社会责任，住宅用户中的双老、单亲和低收入家庭共40,000多户居民享有优惠收费计划。公司亦都推动银铃科技，除了遥距读取煤气标的度数，现时新款的炉具可以同电话连接遥距熄火，一旦系统察觉使用异常，亦会停止煤气供应以提升家居安全。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是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7: 半夜冇醒，唔使灰，
8: 有拉鸭世界杯。
9: Woke up, World Cup。
10: 德国赢波出线，荷兰越踢越掂。世界杯 F 组踢咗开赛以嚟，小弟觉得系其中一场最精彩嘅比赛。荷兰最终以5-1大炒瑞典，赢今届赛事第一场波，同时以4分升上小组榜首。如果净系睇比数啦，可能会以为荷兰全场轻松控制大局。但实际上瑞典并不是完全没有还手之力，双方开波之后节奏极快，你来我往，攻门机会不断，作为中立球迷肯定看得过瘾，轮观上胜甚至比英格兰之前场波更加精彩。不过瑞典今场最大问题可能不是球员能力，而是战术选择。面对进攻火力极强的荷兰，瑞典偏偏选择同你对攻，两个闸都是攻强守弱型，中场亦都以进攻球员为主，结果后防空位不断被荷兰利用。当失到第三球之后，先开始调整中场配置，加强防守平衡。其实效果是立竿见影，但两边防线漏洞始终没得到彻底解决，最终被荷兰大炒。事后孔明的嘢大家都识讲，但从比赛过程睇，瑞典教练团今场的部署确实值得商榷。对住荷兰呢类速度同埋反击能力极强嘅球队，过分进取嘅代价相当沉重啊！赢波之后，荷兰以4分升上榜首，瑞典就以3分排第二。至于今日中午登场嘅日本对特尼西亚，同样影响出线形势。由于特尼西亚第一场比瑞典大炒，如果今场再

0: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咗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 donotgamble.org.hk。
1: 我是养和的感染及传染病专科徐思俊医生。虽然伊波拉病毒传入香港的机会极之低，但当市民如果要去一些受疫情影响的地方，都要提高警觉，千祈不要接触一些有病征的病人，亦都要远离一些野生的动物。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3: 笑说斋同你谈文说艺，
4: 阅读城市李思成、
5: 叶咏诗
4: 谈文说艺，
5: 每次都请李思成讲下笑说斋嘅 Instagram 俾大家知道先。
6: 系我哋嘅 Instagram 系我哋嘅英文名吓 ，Chamber of Young Snow C H A M B R O F Y O U N G S N O W。
5: 冇错，咁大家可以上翻 Instagram 咧，就会睇到最新关于节目嘅资讯嘅。咁今集啊，李思成，我哋都怀念下一啲故人啦。
6: 系啦，即系唔知系咪我年纪越嚟越大咧，即系见到附近有啲识直接识啦，或者系曾经接触过，佢又未必记得我，亦都系影响到我哋嘅成长噶。即系通常都系啲演艺界啦、文化界都有几位嘅。咁最紧要就係 King Sir 啦，钟景辉。咁你有冇睇过佢啲话剧呢？
5: 嗱，话剧我就冇，不过电影演出我就好深刻嘅。
6: 係咩？边有边套啊？
5: 嗱，我特别鍾意有一套呢，可能大家都唔係好知道佢有份嘅。张艾嘉导演1986年嘅最爱。入面呢，佢饰演一位叫金医生，好少戏份㗎啫，但係非常之好做得。
6: 最爱系边个做？主角系边个？
5: 妙轩人张艾嘉、林子祥。
6: 哇吓，你咁劲嘅。
5: 好偏啊呢套。
6: 系咩？妙轩人我就好记得佢，因为真人撞我几次，气质非凡。咁当年有一本杂志就捧到佢上天啦，因为那个杂志嗰个金主咧就系佢男朋友。
5: 哦，
6: 咁嗰时咧就好夸张嘅，即系我哋咧都要见下妙轩人。咁嗰本杂志点讲咧？佢话佢哋喺半岛酒店排咗六架 Rolls Royce， 阿妙轩人一出嗰架 Rolls Royce 变咗玩具车，即系佢嘅气势系摄住六架嘅，即
5: 系。
6: 今时今日是1000万一部车，佢可以摄住佢变咗佢哋垃圾，变咗类似咁啊吓。哇！我咁劲嘅气质嘅女人，咁一次佢喺我屋企行过，我落去唔知买嘢啫，咁系有啲气质，但系咪讲到咁劲就唔知啦。妙轩人咁就林子祥就而家大家好熟悉啦，都吓阿张艾嘉都仲系有做导演啦吓，张艾嘉甚至好似嚟过居士林，听过一次，好似系啊，好似系好耐以前。咁 King Sir 就系点咧？啊，讲起居士林，我要讲下居士林先啊。居士林咧就六月尾啊开幕，但我哋开幕咧最初系 soft opening， 就希望大家参观一下先吓。咁咧，你如果想参观居士林，你上头先我哋个 Instagram 或者居士林 Instagram 都有啦。咁有咩好处呢？咁实质好处呢就係我会捐出三种系出面冇得卖嘅茶。有两个就一定冇得卖，同埋好贵嘅有都。咁就係180年代嘅同庆号啊，即係讲緊40几年。御画嗰位茶师傅就话同升800青两筹，800青而家你上网有啦，应该系10几万一饼噶，800青。佢话升佢两筹，咁、我就好平买翻嚟，所以就请大家饮，咁都系小常啦，就一饼茶可以饮到都有饮到几百人嘅，咁啊每人试一啖先。咁另外一个咧就系对身体好嘅，就系40年嘅银针白毫啊！大家都讲下茶文化先，呢个文化节目。

0: 我记得一次喺天津，经过一间话我哋白茶专家，咁我入去问下佢，我你有咩旧嘅白茶啊？嗱，旧白茶系呢十年先兴嘅啫。其实白茶系通常饮新嘢，咁你如果喺陆羽饮茶最贵嘅咧，呢间嘢又即系有啲九记咁俾啲负气你受，但佢就高级啲，即系腰心腰肺啲啦。咁你一去到白茶出，佢就写个白牡丹咁样，新白牡丹就特别贵嘅。但你如果上去 AI 都啊，而家 AI 真系好啊！你上 AI 睇一睇银针白毫同白牡丹个级别嘅区分先吓。咁我话白茶王啊嘛，咁我话你有冇旧嘅银针白毫？佢话十年有。我话你嚟睇下，唔卖嘅，我哋主要系卖五年嘅啫。咁我话你话叫白茶王，你得十年嘅银针白毫，我携带随身啊都有几两嘅四十年嘅银针白毫。佢听系咪真噶？咁因为我个助手喺隔篱俾佢睇啦。
1: 哦，
0: 话你想唔想试茶？佢话好啊，好啊。不过咁，你等一阵，我听日可唔可以再翻嚟？我得，我就喺度几日啊嘛。我话听日再翻嚟，咁点啊？你系咪买咗十年俾我？佢话唔系啊，我想搵埋啲茶友去试你嗰个四十年。咁我去到就摆低张茶叶，但系见到已经有六七个人。好似朝圣嘅态度啊，准备等饮个四十年银针白毫。咁今次如果你参观居士林咧，你又会饮到呢个四十年嘅银针白毫。你想睇下佢嘅价值或者佢嗰个已经有药性啊？因为白茶大家要知道咧，点解而家兴饮旧嘅咧？所以冇人储白茶嘅，保你系大把人储系咪？因为白茶系以前系饮新鲜嘅要，因为佢嗰、那个。其实讲个茶叶嘅以前，而家再讲咩叫白茶呢，就系佢茶叶系有一个啲好似花水咁，即系你春情春城无处不飞花，那个花即系嗰啲水啊，佢茶叶里面有啲咁嘅水，佢变咗好似白色咁，佢冲出嚟佢有个有个个茶都有啲毛毛咁啊，好细，咁就系、是。另外一种饮法是好清得嚟，佢有特别嘅味道。咁所以冇人饮旧嘅白茶。但旧白茶后来人发觉原来系消炎系好有效。咁其实我哋有好多时身体唔舒服呢，就唔系话你大炎症，你身体某啲器官好轻微嘅发炎。咁呢个白茶就针对呢、這个。所以白茶自从发现咗呢一个效用之后呢，旧嘅白茶啲价系飙升，咁我就好彩咧，我都个仓揾翻，因为我成日都买嘢咁就掉喺个仓，咁嗰时我记得唔知喺边度买噶啦，我后生时乜嘢都买差懵噶嘛，咁啊整咗两箱嘅，以前买茶叶一箱箱嘅，如果你想买旧嘅茶，咁嗰时买翻嚟都系十几年噶啦，1980几年，我系1990几年买嘅，都唔平噶啦。嗰兩箱而家炒翻出嚟，問下啲人咩價值，就話價值連城，冇呢個價，冇呢隻茶街，咁變咗咧，大家如果嚟參觀居士林，有得試呢個茶嚇。
1: 我 mark 住期先，
0: 係 mark 住期，唔係隨時你打嚟得，因為我哋個開放日每日係招呼到100个人到啦、因為我哋會帶你去半個鐘頭到，帶你去每一個地區去睇嚇，咁、但係呢個就。详细解释就喺居士林揾边解咧，我哋亦都考虑紧文化沙龙、因为香港系好少有文化沙龙嘅嘢，
1: 要做啊，
0: 咁系啊系啦，咁、但系有啲委员会就话我哋宗教嘢整啲咁嘅嘢好唔好？咁我哋未谂，但我觉得大家都系想提升灵性嘛，所以系目标一致吓，
1: 好
0: 希望其他委员会接受我的意见啦。
1: 咁我哋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怀念故人啊。
2: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3: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4: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

0: 翻，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1: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陈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想知道香港人在大湾区怎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2: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1: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2: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1: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6点新闻后播出。
3: 阅读城市，李思成、
4: 叶咏诗
3: 谈文说艺。
5: 李思成近来都有唔少嘅文化界、演艺界嘅老前辈啦、巨匠啦，就离我哋而去啦。
6: 过去12个月吓，先讲嗰啲即系演艺界先咧，大家都熟，就系、是、譬如有我哋最熟嗰啲啦，许绍雄啦、周冲啦、雪梨啦、唐佳啦，雪梨、唐佳甚至系。我哋唔系鼓励你，但系都有一个好浪漫嘅嗰、那个结束生命嘅方法。有啲大家唔系好知嘅，即系譬如武术指导袁长仁，唔知道大家记唔记得佢袁家班吓。咁另外有一个演技好劲，系做京戏嘅，就系刘迅吓。咁呢、這个你睇过嗰个《龙门客栈》啦，因为喺有做过。咁有一个系我自己嘅。识但系唔熟，后来佢死之前几个月竟然见过一次，认翻就谷明丽吓 Linda。咁谷明丽咧就谷美丽啊，佢我哋叫 Linda， 佢系以前我隔篱宿舍河东嘅、
5: 哦，
6: 我系李马
5: 旧宿舍
6: 嘅，阿 Richie 仔，佢系河东。
5: 咦？
6: 咁佢一去咧，佢就佢系叻女嚟，叻女兼靓女啦吓，佢身材细粒啲，但系靓女嚟。咁有一次就。打电话嚟我哋宿舍，叫四个拍戏，要高啲噶，个样好啲噶，正派啲噶，系做阿刘系刘咩？刘志荣啊，系啊，鳄鱼女啊，
5: 哇，
6: 系佢鳄鱼女嘅监制助理监制，咁、哦、啊做刘志荣嘅同学，
5: 系
6: 就有一个有一句对白讲，咁啊就俾咗四个见一见佢，咁嗰阵时佢就。而家阿 Linda 就唔化妆，嗰时就化个几浓嘅妆，但系哇，我话靓咗咁多，我心话啊有戏拍好好，咁啊好俾好高人工，800蚊一日。嗱，你讲紧系40年前啦，
5: 好劲、哦。
6: 嗰阵时 AO 啊，即系话你做政府官、政务官咧，系4000蚊一个月，800。而家政务官系好似50000蚊嘛，
5: 差唔多。
6: 咁你除五。10000蚊一日，喎，一个大学生，而家仲有得见到阿刘志荣，咁啊去啦，咁就报咗名啦。我点知就有个朋友老友生日，咁我就唔会见你忘义，就我冇去到吓。咁另外揾咗阿高佬，有个阿江志良，收尾去咗 City Bank 嘅，佢就 take 咗我的位，咁就一路冇见过佢。有时喺golf 級，因為佢打 golf 打得好勁，有時喺 golf 級見到佢，佢都唔認得我，費事攀人，因為佢嫁得好好，嫁咗一個好成功嘅商人，仲有兩個細路。咁後屘我仔係識佢個女喎，竟然係、即係佢哋差唔多 age， 咁就知道佢好幸福啊，仔女好孝順啦，老公對佢好到不得了啦，呢、這個全個高爾夫球會都知啊。咁有一日係6个月前啦。有位朋友是医生嚟嘅，好出名嘅医生。佢话请我食饭，就冇讲边个嚟，就见到阿高明丽嚟。咁啊，我讲翻佢都记得，啊，我记得你咁样。哦，嗰四个嘢啊嘛，咁啊，嗰个冇去到啊，心尾。咁啊，讲翻以前啲得意嘢啦。咁又讲下佢嗰个离开咗香港大学系做咩啦？咁就原来去咗做监。

0: 制吓，就有几套劲嘅戏啦，包括呢个《秋天的童话》吓，咁啊，钟楚红啊，钟楚红都系我朋友啦，但系唔熟朋友。咁我记得钟楚红送殡嗰阵时喊到咧，钟楚红唔系一个咁易喊嘅人啊，我接触过佢几次啫，我唔熟。佢喊到咁咧，你知道阿 Linda 人系好好咯。咁而且佢嗰个死个过程咧，我愿意出好多钱去买，即系一个好安详之中去死。所以我哋虽然唔开心，但系咧就都系唔开心之中都叫做系死得安详，就是、人生好难得。咁另外一位死得安详咧就系钟景辉啦，呢个就大家都识啦。Linda 可能唔系个个识，但系钟景辉就系人都识佢啦。咁你都睇过佢做嗰套戏啦。咁我同钟景辉有接触嘅，
1: 系
0: 嗰时咧，因为电台又好或者电视又好咧，好多文化节目嘅，而家都有啦，谭文算有，但系都唔系咁劲嘅。咁唔知边个节目系话阿钟 Sir 就有唔知四堂，同埋另一位我唔知有冇记错名，叫关天之嘅一个。留个学美国留学，因为英国留学翻嚟，同埋阿钟 Sir 系讲戏剧。咁啊，钟 Sir 嗰阵时咧就啱啱离开咗丽的啦。佢个 biography 就冇人提呢样嘢，可能丽的系嗰次系裁员裁咗出嚟。佢嗰时系做个丽的嘅总经理嘅，如果我冇记错。咁佢啱啱唔做总经理就有空档啦。咁佢都觉得话有剩下，即系话，做呢啲嘢都唔啱我。咁就我都系中意戏剧。咁讲咗四堂嘅戏剧，我今日将我嗰啲喺佢度学嗰啲戏剧话翻俾人听，啲人觉得你咦有啲料到，咁其实嗰啲料系佢嘅，咁你所以听叻人讲咧就有好处。咁我先醒咧，我就觉得好 charming 嘅阿钟 Sir。咁佢每一次做话剧啊，唔系拍戏啊，我都尽量去睇。因为讲钟景辉咧，佢当然佢系话剧嘅大师，但佢本身系一个，佢系受过西方教育，佢喺 Yale 读drama 啦，佢念台词啊，系我觉得广东话念台词，我就算系今日超越佢嘅人系。我就觉唔觉啦吓，另外一个咧就系以前中大嘅殷巧仪啊，嗱呢个冇人记得噶啦吓，呢两个人念台词咧系真系有外国，譬如罗兰士、奥利花嘅水准啊，甚至而家大家有一个又系舞台剧，而家喺 YouTube 都有讲去演讲，佢就念一段台词。即系呢啲受过正宗话剧训练嘅人咧，佢念台词有一个魅力喺度嘅，即系佢
1: 节奏
0: 系有个节奏，同埋样样嘢个大细声系令到你渗咗入嗰个话剧嗰个精神里边吓。咁所以我哋不嬲都讲，一切嘅嘢最归底。最高级都系个同个哲学有关，咁有啲话剧个哲学性咧，你就因为佢嗰个台词嗰个魅力啊，令到你真系有一个哲学嘅反思啊。咁而家钟 Sir 绝对系做得到，咁同埋佢最伟大嘅地方咧就系、是、我最尊敬啲人系咩？就系、是、老师吓，所以我个艺名都叫师承，所有人都系师承，所有人都系老师成就佢。咁啊，钟 Sir 就一次学生都系冇人讲佢唔好啦吓，咁变咗希望钟 Sir 都，但佢都89高寿，都系属于少桑啦吓，咁就系好怀念佢，都多谢钟 Sir 对我启发我，我唔系去做话剧啊，我系睇咁多话剧咧，绝对啊，King Sir 系。一个影响我嘅人物
1: 系啦，咁我哋继续吓怀念呢啲咁精彩嘅香港出现过嘅人物啦吓，咁我哋下一次翻嚟咧，李思成，我哋就讲下其他谈文说艺嘅话题咯，
0: 系。

0: 新城手机 App 都可以从温兆雪斋特约谈文说艺。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2025年初创企业按年增加 11%，
3: 在手机、 AI、 社交媒体多重革命下，
2: 全民创业的时代即将来临。创业需要准备些什么？
3: 最重要是心态和信念。
2: 星期日晚7-8，新城财经台，
3: Terry 会请不同行业的专家和创业家来聊天，
2: 分享想法和亲身经历，
3: 接收创业家思维，
2: 一起迈向全民创世纪。
4: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4，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6: FM 102.4至1

而家由金绮文报道新闻。巴基斯坦外交部宣布，美伊技术层级会谈星期日将在瑞士中部的比尔根山举行。伊朗谈判代表团已经抵达苏黎世，并正前往会场。美国副总统曼斯亦已启程前往瑞士。他说谈判可能持续几日，美方将重点讨论核问题和黎巴嫩停火事宜。虽然议题繁多，但是会逐一磋商。曼斯又说，美国的谈判代表包括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已经抵达瑞士，而他自己只会在当地停留一至两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较早时说，伊朗代表团将在瑞士就美国履行承诺一事提出诉求。他说，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是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包括黎巴嫩，强调美方必须尽快采取必要措施，否则整个谅解备忘录将面临破裂风险。有消息说，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昨晚同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维克一起前往瑞士。伊朗军方声称，为了报复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已经关闭战略航道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即发表声明反驳，说海峡的通行依然安全无阻。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引述军方声明说，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是对敌人背信弃义的第一步回应，如果侵略持续将会采取后续步骤，迫使敌人履行义务。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在星期六发表声明澄清，霍尔木兹海峡当日共有55艘商船通过，将大量货物和超过1700万桶原油运往全球市场，商业船舶的通行量更加有增加的趋势。美国洛杉矶市一个大型商业冷藏仓储设施发生火灾，至今已经持续几日。由于火场产生大量刺激性烟雾，并引发潜在生物危害，洛杉矶市长卡伦巴斯宣布洛杉矶进入紧急状态。涉事的冷藏仓储设施面积大约46000平方米，在过去的星期三突然起火，火焰引燃屋顶大面积太阳能电池板，导致大量刺激性烟雾扩散至周边地区。连日来，很多居民在社交平台说闻到浓重的烟味。洛杉矶消防局表示，设施储存了8500万磅冷冻食品，墙体内的高密度泡沫材料正缓慢燃烧。虽然直升机持续在空中灭火，但是火场仍然不断释放气体。消防人员已经处理现场的危险物质，并密切关注设施内正在腐烂的食品可能带来的生物危害。意大利和美国的合照风波持续，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反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应该先顾好自己的支持率。特朗普早前声称，梅洛尼在刚刚结束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恳求和他合照，并指责意大利在伊朗战争期间拒绝向美国提供充分支持。梅洛尼回应说，有关言论纯属捏造。不过特朗普在社交平台重申这个讲法，又说梅洛尼想重新和他做朋友，希望可以提升自己的支持率。梅洛尼随即反击，批评特朗普持续而且无端的攻击是毫无意义，又说他的支持率高低并不取决于与特朗普的关系，而是取决于自己维护意大利国家利益的能力。在合照风波持续发酵下，意大利外长塔亚尼已经取消原定今个月21至22号对美国的访问行程。梅洛尼在2022年上台，虽然他的支持率去年在民调中一度持续下跌，但是现时已经回升至 35% 左右。路透的调查显示，特朗普的支持率近日上升一个百分点至 36%， 但是仍然逼近他政治生涯中的最低点。煤气公司八月起上调煤气费，计及燃料调整费加幅 3.9%。 煤气公司营运总裁香港业务郑晓光表示，煤气费调整涉及几个考量，首先是通胀，强调公司有不同持份者需要取得平衡。他又说，北部都会区是重要发展，政府预计北都会有150万新增人口，公司需要开始相关投资，调整收费的时候经过审慎考虑。郑晓光在本台节目说，公司20年前同澳洲签订天然气供应合同，中东局势对原材料供应影响不大，近来亦都减少使用石老油以减轻成本波幅，并且物色更多供应商以降低采购价，减少对煤气费的影响。他指出，煤气公司属于公共事业，负有社会责任，住宅用户中的双老、单亲和低收入家庭共4万多户居民享有优惠收费计划，公司亦都推动银龄

0: 科技除了遥距读取煤气标的度数，现时新款的炉具可以同电话连接遥距熄火，一旦系统察觉使用异常，亦会停止煤气供应，以提升家居安全。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系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而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6: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7: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8: 长江实业集团大湾区大型准现楼项目龙帕，位处深圳都市圈滨海地段，免费穿梭巴士往返莲塘口岸，精选单位仅售42万人民币起，月供约1500人民币起。龙柏展示中心设于沙田置富第一城及天水围嘉湖，睇楼团逢星期六日出发，买家可享置业优惠高达130000人民币。查询9366-6208，有关项目详情、售价及优惠等，请向发展商查询，牌照号码351522。
9: 中医角度助你强身健体，正中医理。
10: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11: 从头到脚，
12: 从内到外，
11: 从中医到西医，
12: 从养生到美颜，
11: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13: 开始星期日早上的从身体健康，今天是一个父亲节的日子，首先祝大家就是父亲节快乐。医师早晨，父亲节快乐。
14: 大家早晨，父親節快樂，各位父親，希望你哋身體健健康康啦，對個屋企大家一個好好嘅保護，咁啊個個都安康咁啦。
13: 係啊，父親節咧，不如我哋今日咧講下啲即係男人嘅問題嘅意思，即係我都識身邊有一啲即係有些年紀嘅男士咧，喂，好似咧有兩樣嘢咧都係同啲點講咧前列腺有關，係啦，第一咧就係到咁上下咧，我就見到啲即係男性嘅朋友咧，佢哋會去洗手間嘅時候咧，比之前咧花嘅時間咧就耐咗啦。咁我成日都話，係咪有事咧？唔係啊，年紀大係咁噶啦，即係係咯，會有一啲塞啊嘅情況。唔知中醫喺呢方面咧，會唔會有方法處理嘅咧？意思？
14: 我哋中醫嚟講，前列腺發大咁，當然啦，首先係要去醫院度檢查咗先。咁到底係前列腺嘅普通嘅腫脹啊，或者係癌症咁樣啦？因為醫法係唔同噶嘛，係咪先？癌症嗰啲如果係早發現，一定係要切咗佢為主咁樣嘅。但如果係普通嘅肥大前列腺肥大咧，我哋中醫嚟講咧，就係最主要分為痰濕啦，或者係血瘀係兩方面咁樣嘅。咁當然啦，痰濕同埋血瘀，我哋係又去點樣分呢？其實呢就係我哋都係去辨證施治啦。咁如果痰濕嘅人呢，就話明有濕重嘅。咁濕重呢，佢條脷呢就可能係肥肥脹脹啦，同埋佢個脷胎會比較厚啲咁樣嘅。咁血瘀嘅人呢，就係我以前都講過血府逐瘀湯㗎啦。咁嘢叫血瘀呀，咁樣呢就佢條脷呢就係第一係會暗色啲啦，佢嘴唇又会暗色一啲啦。咁血瘀嘅人大多数咧，佢就会陪伴住可能有三高嗰类嗰啲啦，即系佢血脂又高啊，或者系有血压又高啊嗰啲咁样嘅。咁喺我治疗嘅时候，我哋首先要系啦，辨咗症先啦。
13: 系。

0: 如果系血瘀嘅，咁我当然咧系用翻一啲活血驱瘀嘅中药去治疗咁样啦。咁、如果系痰湿嘅，我哋最主要咧就系、清佢啲痰啊，清佢啲湿啊咁样。咁我中医嘅痰湿咧就唔系啊，等于可以成日有啖痰，佢唔系咁嘅意思嘅。即系我哋中医嘅痰咧，就系、身体里边仲有一啲系湿咗嘅嘢，例如我哋叫做甲状腺肥大，佢里边咧，佢里边系啲水嚟噶嘛，系啦。咁甲状腺肥大，咁我咁你去到医院里边，唉、就系攞个针筒一抽就抽咗桶水出嚟，咁嗰啲积液啊，嗰啲水我哋都系中医就叫做痰啊，咁样。
1: 都系湿，都系湿啊，
0: 嗬。其实都系湿嚟嘅。所以就唔一定系要咳吐嗰啲先系叫做痰咁样啦。咁所以我哋。中医分为痰湿啦，又有气滞啦，又有血瘀咁样嘅。咁就一般嚟讲就最主要系痰湿同埋嗰个血瘀为主咁样啦。咁佢男士嘅更年期啦，之后我哋先可能会出现咗呢一样嘢。咁男士嘅更年期，佢嘅症状就未必有女士嗰啲可能咁明显啦。咁男士因为佢会迟，相对嚟讲可能迟5至10年嘅，即係比女士嘅更年期。咁佢嘅变化呢，佢唔一定係有潮热嗰啲，而係可能精神上啊，即係佢以前啊本来一个好放松嘅人啊，但係而家做咩特别变成紧张啊嗰啲咁样啦。咁就所以一个人要 keep 得好唔好，我嚟佢都话做运动啦。做运动真係好重要嘅。咁无论系男士女士咁样，要 keep 住一个人青春啲，运动就唔少得㗎啦。如果系唔做运动嘅人呢，成日唔喐嘅人呢，咁虽然唔一定话佢条命会短啲，只不过呢佢个人个
1: 衰老快啲，
0: 喎。衰老个样呢系会快啲嘅。
1: 係。
0: 所以做运动我都系好建议啦。另外健康嘅飲食，健康嘅飲食，个个都知道食清啲嘅咁样。其实我成日都话唔一定系要食清啲嘅，系均衡啲为主。
1: 系
0: 均衡系好过好清好清嘅。点解咧？因为我哋心肝脾肺肾，我哋需要营养嘅。你如果好清嘅时候咧，就可能系偏埋一边噶啦，即系可能太寒凉啊，我哋又唔得啦，我哋太热气又唔得。咁所以我哋有时系去湿得太多又唔得。如果唔滋润多啲又唔得，咁我到底几时应该去湿啊？几时应该滋润啊？嗰啲，咁所以咧，我就开咗一个叫做中医嘅分享会啦。咁大家咧就可以报名。咁呢个中医嘅分享会咧，就系、无论男女老幼都可以参加。咁咧，呢个分享会最主要嘅内容咧，就系冇固定，你哋可以发问，例如你遇到啲身体上嘅乜嘢唔舒服。咁我就可以即场里面呢就係、分享俾大家喺我哋中医嘅角度，首先係点样去辨证施治呢一样嘢先，就算係即係好似话啱啱讲嘅前列腺嘅问题咁样咁我咪喺中医嘅角度去辨证去施治。咁嗰个辨证嘅意思呢就係、知道你身体里面有冇寒啊，有冇热啊，有冇风，我哋风寒暑湿燥火嘛。咁你到底是寒底嘅人啦、或是熱底嘅人啦，咁我哋呢就係、中醫度呢我哋會教咗大家去辨證先。咁呢辨完證之後啦，咁起碼你知道咗自己嘅體質，知道咗自己嘅體質之後呢，你就可以喺屋企喺個食療啊湯水嗰方面呢去注重我應該偏向邊一啲啦嘛。就唔係話坊間所謂嘅依一樣嘢對個身體好好，咁但係佢係冇注重你嘅體質，其實偏寒啊偏熱。如果係一種太寒涼嘅食物，我哋係長期食用嘅時候呢，我哋可能食到個人會越嚟越虛嘅。所以我都成日見人哋喂你唔好煲咁多綠豆湯喎、你唔好成日煲太多青紅蘿蔔喎、你又唔好煲太多薏米水喎、咁點解呀咁樣。因為薏米水你長期飲嘅時候你就會利尿嘛，你利尿利得多嘅時候你對個腎就會傷咗㗎嘛。咁如果我哋成日食啲清熱解毒啊，成日好多綠豆沙啊，成日飲好多夏枯草啊嗰啲呢，咁將我哋個一個人嘅火全部冚熄晒嘅時候呢，我哋就冇火冇氣冇神冇態， 即係我哋係成日會好攰噶咯，唔係話清熱啊、解毒啊，就等於係好事嚟嘅。所以我呢個分享會最主要着重嗰方面咧，就教大家就係、是、首先就係提出個問題，我邊方面唔舒服，咁咧我就可以講我哋中醫點樣去辨證，辨證完之後，你知道咗自己嘅體質，你去點樣去治療啊？自己一個食療啦，應該講。所以係乜嘢病都可以嘅，無論係皮膚病啦，濕好嚴重嘅濕疹啊，暗瘡啊，或者係啲痛症啊，或者係腎虛啦，即係成日係夜尿多啊嗰啲咧，咁大家都可以踴躍報名參加我呢個中醫嘅免費嘅分享會。咁啊，依個唔係一堂過㗎，係好多堂，你哋鍾意參加就可以繼續參加咁啦。最主要大家報咗名先，係啦。
2: 係啦，無論之前有冇參加過嘅聽眾朋友咧，都歡迎大家。如果今個早上聽到啊羅醫師頭先講啦，其實我哋身體好多嘅問題咧，都係嚟自我哋每一個人咧都有自己唔同嘅體質啦，加上有唔同嘅生活習慣，或者甚至乎面對壓力嘅時候咧，大家都處理嘅方法都會有啲唔同，咁所以形成咧身體會有啲唔同嘅問題啊。最重要咧，中醫嘅角度到咧就系预防啊嘛，系咪？我哋系固本培元啊嘛，固本即系要搞好你个基础嘅底先。咁点样搞好咧？就要视乎你系属于边一类型嘅体质。如果你猛煲嗰啲汤水，人人话好，咁但系原来你个体质都唔啱嘅，咁你咪变咗调转个方向行咯。所以最好咧就系先认识清楚自己系属于边一类型嘅体质，同埋仲要提大家，体质咧系会变嘅，又唔好话咧，我不嬲都系燥底嘅，好热嘅呢样人唔可以食噶，嗰样又唔可以食，唔系噶。我哋随住年纪咧，即系我自己都有个例子，随住年纪咧，系啊，系会变嘅。以前啊，真系燥底，咦，而家唔系，好多时咧都系虚虚地，系啲阳气开始不足啦嘛。咁所以一定要了解到自己而家系一个咩嘅状态，咁先可以对症下药。咁同埋医师因为想回馈我哋嘅听众朋友啦，喺新城财经台都做咗咁耐节目啦。咁如果系用一啲针灸嘅治疗方法，第一次去应诊嘅朋友，随你比有个心意价嘅，咁下一次翻去复诊可能腰酸背痛啊，要需要用到针灸嘅方法咧，就系半价俾大家咧，可以搞翻好自己嘅身体吓。记得啦，想登记中医晚上嘅一啲课堂嘅分享会咧，电话号码系18341041834104，或者直接喺办公时间咧就同医师嘅姑娘报名都得，27874892，27874892。
3: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4: 想知点用中医角度调理身体，即打香港美肤健发中心热线23081722。
5: 早上9:18，
6: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7: 生活营营役役，点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嘅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8: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00至8:30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00节目重温。
9: 爱丽健医疗集团呈现迈向健康新世代。
10: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3: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2: Happy Father's Day， 早晨 Sandy。
11: 早晨啊 ，Kevin， 父亲节快乐啊，各位Kevin 同埋听众朋友们，祝你哋咧，大家咧都身体健康，同埋今日咧过一个开开心心嘅父亲节咧。
2: 冇错啦，今日咧父亲节啦，咁啊希望大家咧就各色其色啦吓。咁亦都提翻听众朋友，咁啊直播室咧继续今日嘅从身体健康，除咗有程海欣程主播之外咧，电话旁边咧有爱丽健嘅资深健康顾问 Sandy Lee 啊。咁啊除咗关心自己嘅健康之外咧，父亲节啊嘛，家人嘅身体状况咧都要关心嘅。咁啊如果你发现咧父
12: 亲有啲咩身体上高问题咧，除咗带佢睇医生之外咧，都要关注一下啊，睇下一啲先进科技嘅仪器帮唔帮到爸爸手吓。咁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咧，记得啦，我哋有个热线电话号码1834104，1834104，登记咗之后咧，就会送俾大家有三次试做疗程嘅机会嘅。咁啊，今个早上父亲节啊嘛，咁啊可以帮爸爸咧登记埋去做呢个疗程都得嘅。咁啊 ，Sandy 可以介绍下究竟我哋呢个疗程系做啲咩嘅咧？
11: 好啊，咁咧就首先咧就喺介绍呢啲疗程，其实应该讲咧，呢啲疗程咧其实系会应用咧我哋集团啦，我哋爱丽健医疗集团，简单介绍下先。我哋爱丽健医疗集团系一个医疗集团啦，咁我哋集团旗下自己本身咧就有开医院嘅，咁而我哋喺香港咧有两间中心，一间喺中环。另外一间喺佐敦嘅，咁我哋两间中心咧系提供啲咩服务咧？咁我哋咧就系会两间中心都拥有好多部我哋集团咧喺廿多年前嘅时候咧已经喺日本投资研发成功一部咧国际认可咗嘅医疗仪器。咁最重要咧呢部医疗仪器咧系完全无痛无创伤去应用嘅，就算冇病嘅朋友咧用咗咧都可以令到我哋。每日应用咧，可以提高翻我哋五脏六腑啦、筋骨啦同血管嘅健康，每日都有好嘅修复啊，对于我哋全身嘅健康。咁如果冇病痛用咗咧，就即系会令到我哋个人小病痛啦，身体会变得好强壮，同埋咧你会发觉个人精神咗好多，因为身体好咗。咁除咗小，真系好多朋友话以前好难伤风感冒，但系用咗呢部机唔系啦，小病痛啊，同埋真系瞓得好，咁而且真系唔使瞓咁多，都发觉好精神喎、个人。咁就最重要系咧，佢会每日都令到我哋真系嗰个五脏六腑筋骨都修复得好好。咁有啲朋友咧，甚至乎改善到个脑部嘅健康，系佢瞓睡眠啊，以前失眠咧，但用咗呢部机，逐渐就改善咗佢嘅失眠，都改即系可以令到佢越嚟越瞓得好啦，容易入睡啦。以前要食安眠药，慢慢咧可以唔使食安眠药，一觉瞓天光啦。咁最重要呢部机咧有咩好咧 ？Kevin 问。咁其实咧最重要咧就真系帮助咗好多人，即系解决咗佢哋嘅长期痛症啦。因为痛症好辛苦噶嘛 ，Kevin 嗬。
12: 嗯，
11: 系啦。咁而最重要咧又真系。好多嘅朋友最初嚟揾我哋嘅时候咧，佢哋嘅痛症系已经睇咗好多年噶啦。有啲朋友会问我，边个部分嘅痛症特别好啊？其实基本上呢部仪器系可以改善筋骨嘅健康嘅，咁所以咧，筋骨嘅劳损、全身嘅骨痛咧、总臂痛、僵硬无力咧，都可以改善得到嘅，全身痛都改善得到。所以大家快啲嚟，我哋。公司好好啊，有一个政策是可以俾大家咧，系免费试用三次，每次是一小时嘅，一毫子都唔使俾嘅，头三次，全港嘅市民都可以登记下。
12: 系，咁先提翻大家先，电话号码就系1834104，1834104，系啦，大家都可以利用呢个电话号码登记咗咧，就有三次试做疗程嘅机会噶啦。嗯，继续啊 ，Sandy。
11: 系啦，咁三次免费之后咧，如果想继续做咧，都只不过系俾半慈善式嘅价钱咧，就可以继续做啦。因为头三次免费啦，三次之后只系几十蚊就有一个钟嘅疗程噶啦。咁当然咧，做咗三次就唔会话即刻好翻晒噶。咁如果有兴趣嘅朋友就可以即系两个方法啦。有啲朋友会中意捧部仪器翻屋企噶，因为咧真系要。即系尤其是痛得犀利啊，或者有啲朋友痛到出唔到街，佢真系要做得多先得噶。即系三次一定系唔够噶啦。有兴趣嘅话就有啲朋友中意捧部仪器翻屋企，随时有咧就做得多，做得亦都会嗰、那个效果系会更加快同埋更加理想啦。咁亦都屋企人都可以改善埋啦个身体。咁有啲朋友咧就会选择留喺我哋中心继续到嗰啲几十蚊一个钟嘅半次先。半慈善式嘅疗程都系可以嘅，咁好啦，咁就讲翻咧，我哋集团呢一部机咧，呢部爱丽健治疗机咧就已经系喺日本生产之外咧，就系、是、得到咗欧盟、中国、日本所有呢啲国家都认证我哋呢部仪器系达到医疗级，可以医院用，可以 医疗用这个治疗中心啦，或者一啲物理治疗中心去应用帮助患者之外咧，即系更重要就系我哋自己都可以喺屋企里边去应用啦。就算八九十岁公公婆婆啊，一般家庭主妇都识得自己应用噶啦。因为佢完全无痛无创伤嘅，咁同埋咧就系、是、除咗香除咗欧盟、中国、日本认可，香港医护学会都认可咗嘅，咁咧。

0: 好多人系送俾爹哋妈咪啦，因为可以帮助屋企爹哋妈咪咧，就唔使话长途跋涉去到一啲物理治疗啊或者医院啦、啊，先可以做到咁，即系喺屋企里边就已经自己用一部就可以自己帮自己去做无痛嘅针灸同物理治疗啦。除咗咁样之外咧，其实咧佢亦都可以改善到失眠啊，同埋系耳鸣啊，都改善得非常之好嘅。好啦，咁啊，尽快要讲翻我今日带嚟嘅真实个案啦。咁咧呢位嘅真实个案咧就系麦女士啊，麦女士咧佢本身咧就系有好严重嘅膝头哥痛。咁其实咧麦女士咧佢本身佢话其实我除咗膝头哥痛，佢腰痛都好犀利，但系膝头哥痛到咧佢系严重到佢系已经冇办法行路啦，佢系要即系佢本身咧系一位中学里边做一啲办公室里边嘅即系校工啊办公室助理咁样嘅，咁佢话佢已经系严重到系冇办法翻工啦，阿麦女士，咁佢咧就系、是、其实佢唔系好老嘅啫，即系都系大概50岁左右啦，佢话但系已经好多年咧都会有周身痛，佢腰又痛脚又痛，痛到脚痛到佢行唔到路翻工之后咧，佢系已经要停薪留职喺屋企等做手术。佢话其实佢唔系想做手术嘅，佢只不过咧，佢话佢睇咗针灸啦，最初系睇骨专科，医生详细检查晒，话冇得医，系你啲软骨都磨蚀晒噶啦，同埋啲骨质都退化得好犀利，咁咧就要医唔到噶啦，咁俾止痛药佢食，佢睇佢食止痛药都止唔到痛，咁腰又痛啦，佢后嚟咯，佢睇针灸啦、物理治疗啦、铁打推拿、中医，乜嘢都睇晒，佢最后投降啦，佢话好啦，咁啊即系都冇办法帮到，不特止系越嚟越痛，咁最终咧佢会唯有接受医生嘅劝告咧，佢话虽然唔系一定得。都系五波嘅咋，做完有啲人仲差咗，佢话但起码你有希望啦，咁佢就无奈就排期做手术。咁但系排紧期做手术嘅过程咧，佢就听佢同校一个中学老师咧，就以前咧呢个老师有耳鸣嘅，咁就耳鸣到要提早退休，因为听唔到啲学生讲嘢。点知佢做咗我哋爱丽健呢部治疗机咧，嗰、那个老师咧个耳鸣改善翻，好翻，可以翻工。虽然冇得再做老师做其他工啦，佢话佢好翻喎，咁佢呢个同校老师个姐姐系中风后遗嘅，喺医院嗰度住咗半年都医唔到，就跟住出院之后用好多方法都医唔到，用咗我哋爱丽健步治疗机，佢姐姐又逐渐康复翻个中风后遗，佢就觉得佢劝阿麦女士你快啲去做啦，好多人痛症做好嘅，咁阿麦女士就嚟我哋揸住拐杖嚟我哋公司嗰度做。日日都嚟，佢好辛苦，佢都嚟。佢话因为希望自己有机会唔使做手术，佢好乖，日日都嚟。佢话起码一路做一路松啊，用我哋部机，佢话又无创伤，佢就好勤力啦。做咗每日用都松啲，每日用都嗰啲痛痹眼都松啲。做咗两个月之后，好大改善啦。佢完全唔需要用拐杖，佢可以喺旺角行嚟我哋佐敦公司，之前一步路都行唔到，要即系有时佢话以前有时出街睇医生啊，痛到试过喺马路中心停咗喺度嘅。咁但系咧用咗我哋部机半年后，佢膝头哥同腰系完全好翻，完全唔痛。佢翻去复诊，佢个医生都好惊讶，同佢检查晒，都觉得佢系唔需要做手术，同佢 close file。佢直头好兴奋，好感激我哋。除咗腰痛、脚痛改善咗之外咧，佢本身啲手指咧系有弯曲嘅，即系有嗰啲叫弹弓手嘅问题。但系咧，佢用我哋部机有个医疗贴咧，都贴埋啲手指嚟医啦，都嗰啲手指曲嘅问题慢慢都好翻啦。
1: OK，
0: 系啦，所以佢好感激我哋，身体好咗好多啊。佢话而家即系就算除咗改善晒啲痛症之外，成个人身体好咗好多。
1: 好，
0: 所有人都话佢后生咗十几年。
1: 先提翻听众先，电话号码1834104，1834104，想联络阿 Sandy 同埋佢哋嘅团队咧，27280222。
2: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3: 爱丽健助你改善痛症、失眠，提高心脑健康。爱丽健电话27280222。
4: 早上9:30，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由金依文报道新闻，伊朗军方宣称为咗报复

0: 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已经关闭战略航道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即发表声明反驳，说海峡的通行依然安全无阻。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引述军方声明说，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是对敌人背信弃义的第一步回应，如果侵略持续将会采取后续步骤，迫使敌人履行义务。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在星期六发表声明，澄清霍尔木兹海峡当日共有55艘商船通过，将大量货物和超过1700万桶原油运往全球市场，商业船舶的通行量更加有增加的趋势。巴基斯坦外交部宣布，美伊技术层级会谈星期日将在瑞士中部的比尔根山举行。伊朗谈判代表团已经抵达苏黎世，并正前往会场。美国副总统曼斯亦已启程前往瑞士。他说谈判可能持续几日，美方将重点讨论核问题和黎巴嫩停火事宜。虽然议题繁多，但是会逐一磋商。曼斯又说，美国的谈判代表包括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已经抵达瑞士，而他自己只会在当地停留一至两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较早时表示，伊朗代表团将在瑞士就美国履行承诺一事提出诉求。他说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是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包括黎巴嫩，强调美方必须尽快采取必要措施，否则整个谅解备忘录将面临破裂风险。有消息说，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昨晚同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维克立刻为一起前往瑞士。英国观察家报报道，英国首相斯纪贤可能在星期一宣布辞职，并会制定有序卸任的时间表。报道说，多数工党国会议员现已转为支持近日赢得国会补选的贝安德，形容斯纪贤出任首相的时间已经步入尾声。据了解，斯纪贤在近日与内阁大臣、唐宁街顾问、工会领袖和党内捐款人对话之后，认为自己不再具备继续出任首相的可行性。英国工党高曾相信他最快会在星期一发表声明。56岁的贝安德早前击败英国改革党候选人，赢得英格兰西北部马克菲尔德选区的下议院议员补选，将重返国会，从而具备参与工党党魁竞争的初步资格。民调显示，贝安德是工党最受欢迎的政治人物，如果要挑战斯纪贤的地位，下一步需要获得包括自己在内81位工党下议员的支持。工党在上个月的地方选举惨败之后，超过四分之一的工党议员呼吁斯纪贤落台。美国洛杉矶市一个大型商业冷藏仓储设施发生火灾，至今已经持续几日。由于火场产生大量刺激性烟雾，并引发潜在生物危害，洛杉矶市长卡伦巴斯宣布洛杉矶进入紧急状态。涉事的冷藏仓储设施面积大约46000平方米，在过去的星期三突然起火，火焰引燃屋顶大面积的太阳能电池板，导致大量刺激性烟雾扩散至周边地区。连日来，很多居民在社交平台上话闻到浓重的烟味。洛杉矶消防局表示，设施储存了8500万吨冷冻食品，墙体内的高密度泡沫材料正缓慢燃烧。虽然直升机持续在空中灭火，但火场仍然不断释放气体。消防人员已经处理现场的危险物质，并密切关注设施内正在腐烂的食品可能带来的生物危害。世界杯 E 组次轮赛事，德国对科特迪瓦，德国队在上半场先落后一球的逆境下，凭借下半场变阵和后备兵团发力，最终以2-1反胜科特迪瓦，率先挺进32强。上半场30分钟，科特迪瓦凭迪奥文迪在左路中传亚密特迪亚路禁区射门被封之后，由基斯以近门保中先拔头筹，领先1-0。形势处于被动的德国队在下半场换入多名后备球员，在68分钟由后备入替的亚美利在右路突破，妙传后备上阵的乌达夫在禁区撞射入网，追平1-1。来到补时94分钟，乌达夫接应尼美查的妙传转身抽入梅开二度，协助德国队以2-1反胜科特迪瓦。赛后德国两战全胜得6分，高居 E 组榜首和晋身32强，而科特迪瓦就以3分暂列小组第二名。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
1: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FM 一零二点四至一零六点三，
1: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而家嘅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6: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回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鼻蚊胺的昆虫驱鼻剂，有不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4: 捉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7: 清谢胡孟清，
8: 道指立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4: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9: 7月11日星期六上周10:30至下周5:00，湾仔会展 S221 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景博恒大湾区轻资产 WCG 民泉金业，联合赞助宜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10: 建发会再生由发再生赞助播出，查询电话2787-2998。
11: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12: 从头到脚，
13: 从内到外，
12: 从中医到西医，
13: 从养生到美颜，
12: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14: 父亲节快乐啊，黄生。
15: Happy Valentine's Day。
16: 大家父亲节，大家身为父亲，将会做父亲，都快乐。父亲嘅太太都快乐。
14: 喂，今日阿黄生呢个咁特别嘅日子，咁嘅要吸特别嘅听众啦，有咩特别嘅安排咧？通常我哋做节目咧有张 notes 嘅，今日呢张 notes 入边咧唔知点解咧就空白咗，冇礼物。阿黄生谂住现场爆肚啊，真系。我而家咧朝朝咧都有用嗰个咧，嗰啲有啲药水支出嚟，我叫咩啊？
15: 上药器。
14: 系啊，上药器啊，得唔得噶？呢、這个送唔送得？
16: 上药器咧就你用药水啦，咁啊，你都有冇药水先？
15: 有药水就可以放入上药器嗰度，一路搽一路按摩头皮。
16: 上两个礼拜咧，就喺连锁店咧就买四支咧，就我哋除咗送礼物之外咧，再送个上药器嘅。
14: 咁你咪照样做呢个得唔得噶？即系叫佢哋买嗰啲药水，跟住你送嗰个上药器。
16: 咁啊，买药水咧，我哋
14: 有俾一特惠嘅价钱，
16: 特惠价钱啦。然后咧就买一支，我哋都送啦。
14: 哇！
15: 买一支药液就可以送一个上药器。
16: 系今日父亲节就
14: 哇！咁大家即刻 WhatsApp 阿黄生啦，登记啦，因为嗰个上药器咧真系超好用。之前佢哋都出过好多个版本啊，但系呢一个咧好用在咩咧？嗱，滚珠就系弹下弹下，等嗰啲药水可以渗透式咁喺你个头皮度查啦。咁一路查嘅时候咧，咁啊，除咗有药水去消炎杀菌啊、止痕之外咧，咁啊同埋控制油分嘅分泌啦。咁另外一样咧，佢达到按摩你嘅头皮嘛，我自己咧朝朝喺 office 咧，我都拎开顶帽咧，我就疏通经络啦。咁同埋有啲有中药成分嘅药液落到去止痕杀菌，仲有一样嘢就系佢嗰个泵啊，可以逼下边啊。以前嗰啲咧你就靠自己，我真系用家嚟嘅，系啦，我屋企嗰个就系呃落去嗰只嚟嘅。咁有时呃下呃下咧都唔知有定冇，但系呢、這个佢有个泵俾你滋滋下咧，系好有 feel，即系你中意多啊呢、這个部分头后顶，我想多啲药水，
15: 系咁就泵多几下。
14: 之前我咪叫你帮我买咗嗰啲药液，就系我而家摆晒 office 排晒喺度啦，我就朝朝喺度做呢个动作。咁你发现咧，哇！呢啲头发咧，我已经劲噶啦嘛，而家 俾你睇下，即系再
15: 系
14: 好犀利啊！又要剪头发啦，要偷薄
15: 头发，
14: 好多好夸张啊！真系，所以我觉得嗱，除咗你话你要改善头发嘅问题，你可以做好多 treatment 之外咧，冇嘢好得过你自己日日做，自己照顾。譬如你啊，呢啲即系嗰啲发

0: 边位你惊佢发线喷喉咧？你咪用嗰个上热器，佢系一个碌下碌下咧，有啲滚珠咁，你咪自己喺度捽捽捽，你知唔知捽完之后咧，真系因为咧皮本身咧系由头皮延伸到块面，
1: 面皮系
0: 你有冇发觉紧致咗好多而家？眼袋都细咗，真噶，即系佢咧帮你收紧翻，系啊，收紧翻系成个面都会提升咗，所以呢、這个哇，你你都要做多啲
1: 力啊，成主播，
0: 系
1: 啊，
0: 我日日都有做屋企啦，我就用嗰、那个上一代嗰个咯 ，office 咧我就日日都系用嗰、那个。
2: 即系你
0: 听
2: 唔
0: 听
2: 我送多个俾你啊？
0: 啊
2: 唔系送俾你，送俾啲听众啊！只要你上嚟咧，打电话嚟咧，佢买一支我哋送。
0: 系，
2: 如果唔系咧，连锁店咧要买四。
0: 但系要做埋头皮检测先得噶，睇下自己。
2: 咁梗系要附送啦呢样嘢，
0: 一定要。最声讲嚟听下，
1: 要
0: 做啲咩？
1: 头皮检测啊嘛，因为咧做完头皮检测之后咧，除咗会有一个度身订造嘅健发养发疗程之外咧，仲会送翻一支啱你用嘅洗发露或者护发产品嘅旅行装。咁呢一个系要帮你 check 完你个头啦，知道系咩头皮性质啦。好似程主播头先佢话有用一个控油嘅药液，
0: 我用红色嘅，
1: 系啦，用红色嘅。咁但可能有啲朋友就话，诶唔系，我成日有白头发噶，咁可能我哋要送翻一啲相应嘅产品俾佢，先至可以改善到白头发噶嘛。系啦，每个人都唔同嘅。
0: 白鑽黑都有药液嘅咩？
1: 白鑽黑有。
0: 哦，系啊，咦，我唔知添，咦，我下次喂你咁样系咯，我要两样卡啦用先。
2: 我讲个秘密你听好嘛？嗰日咧有个朋友咧就同我差唔多年纪嘅，咁佢听我哋节目之后咧，我都冇讲过。佢就投诉我，喂，你电台好似节目太短，都讲唔够，又玩完。
0: 加上阿程主播咁多嘢讲，
2: 系啦，霸晒。点解你唔推广咧？我系咩嚟嘅咧？咁样话你，所以朋友咧有咩意见咧，可以打电话嚟5668299。你不得已约时间检测头发，其他问题咧都可以。
0: 哎呀，
2: 大家商量。
0: 我一定要加多一句，原来系有白鑽黑嘅药液噶。
1: 系啊，
0: 所以啲听众朋友，如果你觉得自己，即系有啲白头发咧，嗱嗱声啊！嗱，今朝早买一樽药液就送呢个上
1: 药器，
0: 不过就要先做咗呢个头皮嘅评估先嘅。嗱，即刻登记啊！5568299，今日限定送嘅，只限今天父亲节。5568299，5568299 ，OK，
1: 系啊。
2: 暂时我个病嘅，
0: 我惊你听众听唔到啊。
1: 系啊，黄生，其实咧除咗上药器之外咧，仲有一支月桂生嗰个面敏感肌适用嘅沐浴露旅行装，都系送俾大家。
2: 讲到节目完啦，都冇机会讲。
0: 你讲咗五分钟啫，你
1: 系啊，仲有个互动游戏问题嘛？
0: 系啊，都未讲
2: 好。
0: 你讲埋先，住先。
1: 今集咧就系问大家点样去拣合适嘅产品嘅 A。你会试用啦，定系 B 做咗检测先咧？嗱，呢一个好简单啊，只要 WhatsApp 去到5668299咧，只要你答 A 或者 B， 已经可以多得啊，系多得一次嘅护发疗程啊。
0: 系有边个
2: 你唔少啊？
0: 唔系啊，即系有边个好似黄生咁好啊？其实佢两样都做咗，点样先拣到合适嘅产品呢？又俾大家试用，又同大家做埋检测，检测完咗之后就俾一只啱你嗰个而家头皮需要嘅产品嘅试用装俾大家，仲有今日父亲节买药液已经有特别嘅优惠啦，仲送埋呢个
1: 上
0: 药器，哇！唔好系咪买一支送一个啊？
2: 系啊，
0: 咁买两支咪送两个啊？啊，好似我咁样嗱，大家 office 一个，跟住屋企一个，或者你有朋友啊、亲人啊送俾佢哋。嗱，最好嘅方法咧就系 like 同埋 share 埋佢哋嘅 Facebook， 即系发再生阿黄生嘅 Facebook 或者桂圆美嘅 Facebook。咁啊，以后咧就你嗰啲好朋友啊，就会收到你哋嘅啲关于头发啦、啊，或者一啲特别优惠啊产品嘅一啲资讯啦。因为我知道你嚟紧好多搞作噶嘛，仲有
1: 冇错，而且咧系有好多程主播嘅资讯啦，佢会分享一啲健康知识啦。大家想睇程主播亦都可以 like 我哋嘅 Facebook 啊。
2: 咁我哋咧就答单来啦。不过朋友就话啦，
0: 我打算喺你个 Facebook 度开个 channel 先啦，
1: 做直播
0: 讲下啲健康先。
2: 啊，咁嗰度咧就我哋就佢话点解我唔讲咧？咁啊，佢本身嚟讲咧同我差唔多年纪，但系咧就佢就白头发好多，咁佢系用紧我啲白变黑就开始就即系变啦。
0: 系，
2: 但系咧就佢话我度做咁耐，你呢个产品出嚟咁耐，冇讲到咧系眼眉毛咧系白色咧系。如果你得嘅话咧，系咪好明显见到啊？查落眼度，咁佢咧就即系 即系我哋今日送嗰个泵咧，佢就咧，
0: 佢试净系查眼眉毛啊，
2: 即系佢唔系头发一查，但系眼眉毛咧，佢
0: 铺，佢睇到啊，
2: 佢净系因为睇到，
0: 咁搞嘢
1: 啊，好有趣，
0: 咁
1: 第一次听到去查眼眉毛啊，
2: 系啊，查眉毛咧，原来咧，
0: 佢有冇另外啲睇唔到嘅地方都查？
2: 呢度唔知啊，格拉底啊，
0: 系啊，冇错，格拉底，yeah.

0: 摸到呢两个茶眉毛咧，系好明显咧，我真系行埋一步望佢，真系咧就
1: 咁佢查一条眉啊？
0: 买两条眉，你做咩查一条啫？
2: 即系咁，佢想证明，佢想对比啊
1: ，compare 啊。
0: 唔系佢旧时知自己有冇白。白眉毛啊嘛，你知啲旧时啲古装戏嗰啲，其实好多市面上啲人都染头发，你染埋眉毛就比较辛苦啲。
1: 喂，听众朋友，有啲乜会唔会啱啱先上车开咗车揸车咧？你记住啊，今日父亲节，除咗父亲节快乐之外，你仲要提翻啲听众啊，黄生啊，今日好破例买药液一个特别嘅优惠。加送一支上药器，买得多就送得多，556-6829好兴奋，因为上药气
2: 啊，
1: 因为上药器实在太好用啊，即系我从来冇赚一啲嘢赚得咁紧要，因为佢嘅 size 好细，同埋你每一次咧，你睇到自己大约倒咗几多药水落去咧，你可以因住个份量啦，跟住你系自己控制，
2: 你又可以加强个份量啦，
1: 边个地方咁一路。佢又唔会痛啦，但佢又有少少刺激头皮嘅效果。因为只限今日啦，我惊大家 miss 咗你明唔明啊？我系不嬲都要向啲听众谋福利噶嘛，所以记得呢个 WhatsApp 556-6829 556-6829，我会俾翻你讲，你继续放心。
0: 咁我就佢突然间呢个问题咧，我就觉得咧，今日如果有呢个上药器嘅话咧，其实好多人发现上移咧，即系查咧就好方便啦。点解呢？因为佢喺前面嘛，碌碌碌之后碌碌咁样。咁我哋咧有唔同嘅产品嘅，有啲就即系控油啦，有啲就生发啦，有啲就白变黑啦。呢三只最主要嘅话咧，咁、
1: okay、
0: 如果你呢个头发发线上移嘅话咧，系属于遗传性嘅脂溢性脱发嘅话咧，系早啲防范。咁你头发嚟讲系咪唔会一路咁系继续向上移咧？
1: 所以咧，你说出重点啦。如果我是听众朋友，我一定不止买一支，我是每样都会买一支。
0: 不要搞人呢样嘢咧，我蚀晒本噶啦，陈海欣。
1: 净系得今日嘅啫，
0: 即系系啦。
1: 佢咁大间公司咧，系即系 OK 嘅，系啦，因为个底雄厚啊嘛。我一定会每样都买一只嗱、大家都想育发啊嘛，啲即系继续会生发啦。咁第二样嘢，你又即系杀菌啊、消炎啊，红色嗰只啦。跟住仲有就系、是、到咁上一年纪，一定会。会有白头发噶嘛？
0: 橙色嗰只咧，
1: 系啦，我就想防止啲嘅我即系白头发嘅，系啦嘅出现。咁所以三只，咁咪有三个上气。556-6829，快啲 WhatsApp 俾黄生啦！只限今日，休息一阵先。
3: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4: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
5: 新城广播主办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
4: 政、产、学、研领袖汇聚，从港深创科园看 AI 产业集群重构数字资产与智能理财新版图。同场仲有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颁奖礼。
5: 6月24日星期三下午2点，于九龙塘香港生产力促进局隆重举行。
4: 欢迎企业管理层及创科业界参与，登记及了解详情，即上新城广播 Facebook。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K 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策略伙伴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全力推动，香港理工大学。
3: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2: 啱翻嚟重新睇健康啊！今朝大家都好 high 爬，
1: 我哋冷静
2: 下先。系啊，成主播咁叻得唔得噶？点解成日咧帮听众谋福利嘅？
0: 父亲节嗰日咧，佢特别 high 爬啲。
1: 系啊，我突发性噶，因为黄生一定系好鬼，即系好好噶嘛。佢系好
0: 唔系好委屈啊？
1: 唔系，因为呢啲咁有亲情嘅日子咧，无论母亲节、父亲节咧，佢系零舍爽手。
2: 系啊，大家仲想讲呢样嘢？
1: 系啦，我同阿 Joel 做咗咁耐节目啦，大家听众啦，你听到呢啲即系个中秋啊、端午嗰啲，佢冇咁咩？但系呢啲讲，即系佢个人啊，佢嗰啲家庭嘅观念系啦，佢啲家庭啊，同亲人之间，佢觉得嗰个感情系好紧要，咁所以都鼓励啲，即系无论系
0: 啲听众都感情丰富嘅，
1: 系啦，可以送礼物俾爸爸，诶咁、样唔止买一套三支，要买两 set， 一 set 自己，一 set 送俾即系啲长辈爸爸或者妈妈都得，
0: 佢太太唔使照顾咩？
1: 系啦，可以三乘三咯，所以要系，
2: 因为有好多款噶嘛，又有白变黑，又可以帮你控油，
0: 切完头啊。知需要咩嘢咯？
1: 冇错，系啱晒 check 完头就知啦。
0: 你点样嚟 check 头啊？
2: 就系、是、打电话嚟556-6829啦，就可以
0: 一
2: 次免费 check 头，系啦。
0: 呢家惯咗系即系一家嚟嘅。我哋最近咧

0: 大部分呢都占咗40%啦，叫大部分啦，
1: 嗯，
0: 都是
2: family day 啊
0: ，family day 即系夫妇啊带埋子女嚟啊咁样，咁大家即系有商有量啊，大家去了解都关心一下嘛。平时，嗯，即系外表着咩衫你知啫嘛，佢本身头发咩问题佢唔知噶，一 check 完之后就知道，咁变咗系咪增加嗰个家庭嗰，那个即系
1: 亲子关系？
0: 亲子，嗯，系啊，一个好嘅节目嚟嘅，好过你出去晒太阳啊、落雨啊，系咪？
1: 同埋咧，你咁样讲啦，就突然间谂下，即系你平时我哋中国人都系噶嘛，即系好少有呢个身体嘅接触嘅，
2: 嗯，
1: 即系你有几可真系会揽住妈咪啊、揽住爹哋啊、锡啊或者话拖手啊咁。咁但系如果你有咗呢个上药器咧，有一样嘢好好嘅，就系，是，你可以帮
2: 互相碌下。
1: 系啊，即系你个感觉系，即系你无啦啦帮佢梳头又好奇怪咁样，仲搞咩啊？帮我梳，
2: 系呢个真。
1: 爹哋爹哋，我而家帮你整
2: 一个头皮 SPA， 帮你碌下头啊。
1: 咁样碌头嘅时候咧，即系大家嗰，那个嗰，那个距离拉近咗。
0: 咁啊，爸爸送个电脑俾个仔啦，系嘛？
1: 呢啲唔理啦，系啊，即系回礼上背后有啲咩我就唔理啦。但系我觉得嗰个关系系可以藉住一个咁样嘅，即系互相啊，系啦，我帮你做咗呢个头嘅 SPA， 好似啊 Giselle 咁
2: 个好好。
1: 同埋一路做嘅时候就可以倾偈啊嘛，系，啊，即系除咗话啊约嚟出嚟食饭倾偈之后，诶喺你屋企帮你做个头疗先，系啦，简单头疗先，头疗 D I Y 增加感情，啊，
2: 所以提翻听众咧，点样可以咧有呢啲存货啊，有呢啲药液啊、上药器啊，去帮你爸爸去做一个头疗 SPA 咧，嗯，就系咧原来呢个父亲节嘅黄山加码，
1: 嗯，特别安排
2: 一支嘅药液就送一个上药器俾大家，
1: 嗯，
2: 咁咧大家咧可以拣控油啊、拣生发啊、拣白扁。其实买齐翻屋企咧，你可以因应唔同嘅情况。啊，呢排爸爸个白发多咗，帮佢碌下白变黑先。
1: 嗯，
2: 啊，呢排可能头发稀疏咗，帮佢碌下生发药液先。咁啊，可以有好多存货去帮佢做呢个 SPA 咯。咁所以咧，仲有打电话嚟56682999，就会得到咧一个咧系帮你检测完之后送俾你嘅洗发露同埋护发产品嘅旅行装。咁，嗯，其实咧系有好多礼物。
0: 有个补充咧，就系我惊太多人攞咧，即系如果送完咧就。
1: 即止
0: 、啊，但系咧就都可以记低，有新货嚟咧就再送。
1: 你开始担心唔知够唔够？
0: 系啊，但我保证咧，
1: 系
0: 会有。
1: 系咁讲，系咁。
0: 梗系唔惊啊！
1: 即系我唔会先到先得啊，
2: 惊太受欢迎。
0: 唔系先到咧，就
1: 先到先有咯，
0: 先有。
1: 其他啲可能要等一等咯，惊啲存货。
0: 即系可以订啲手机啊嘛。
1: 系明白明白，系
0: 要声明一下。
1: 唔好意思，可能有啲听众
0: 问。哇，佢两个真系好似几兴奋嘅啫。
1: 咁所以即系你想快啲就嗱嗱声，唔好谂咁多啦，系咯。
2: 嗯，但系咧玩互动游戏咧，我哋嘅 quota 都有嘅，就系咧会送多一次嘅护发疗程俾大家嘅。今集嘅问题就系咧，点样去拣啱自己嘅产品呢？A 就是试用了之后就可以揀到咯， B 就是做一个检测就可以揀到啦。 WhatsApp 去到56682999，你答 A 或者 B 呢已经可以多得一次的护发疗程的。黄生，这个就有 quota 可以送给大家是吗？
0: 有这个，你就只要约好时间呢就不用你等的，这样我们就会安排的很详细的头皮检测给你，亦都有一个体验疗程咧俾你，咁，大家可以放心啊。咁我哋地方嚟讲咧，就都多嘅，好多地方都有目前嚟讲20间啦，系嘛。咁将来几多间就迟啲话俾大家听啦。咁嚟讲咧，就嚟到咧就大家唔需要担心，但系咧就有个朋友咧就我，我可唔可以四个人一齐嚟咧？四个就唔得啦，因为我哋啲房咧就唔系话即系好似会议室咁大嘅。即系够坐啊嘛，佢嚟都冇欢迎嘅，但系问题要等咯，咁何必一齐喺度等咧？系嘛，不如你就即系最好就两三个，三个已经系顶笼噶啦，咁样样。因为最近我听咗几个朋友都打电话嚟，
1: 家庭啊嘛，你头先讲，
0: 我知四家庭啊，即系两公婆加个仔咪三个咯。我话，有啲唔系啊嘛，嗰啲即系隔篱屋嗰个啊，或者同学啊，同埋你。
1: 咁你叫人 like and share， 咁梗系哇，成班咁样同学会。
0: 唔系，即系话俾你听，即系你唔介意等都冇所谓。
1: 系
0: 明唔明啊？但系嚟讲，如果你啲时间唔系要嚟嘥噶嘛，要嚟用噶嘛，啱唔啱
1: 啊？唔系啊，咁去到你个店嗰度可以玩下啲发色先咯，有好多嘢玩噶嘛，你嗰度
2: 系
0: 又得啊，
1: 咪咯，
0: 哇！你真系好精明啊，今日
1: 咩今日啊？我唔系不嬲都咁精明嘅咩？
0: 哇！真系我都唔记得咗呢样嘢添啊，我惊嘥咗大家嘅时间。
1: 我上次啊喺游乐城嗰度玩咗，
2: 玩咗好耐，
1: 玩咗好耐啊，玩咗我谂过几耐个钟，
2: 带咗好耐，因为任时带噶嘛，你时带完
1: 可
2: 以影相，
1: 又可以拍片，几多嘢玩啊！咁你最中意做呢啲噶嘛？
0: 哦，仲可以 share

0: 俾人睇，
1: 冇错啦，
0: 俾人估下你系边个啊？
1: 改下形象啊嘛，成个杨千嬅咁，我戴紫色嗰个咧，几靓
0: 啊！你再戴啊，第二个明，即系第二个
1: 明星
0: 系
1: 啦，
0: 系。好啦，咁你讲咧，我哋讲翻啊啲头发嘅知识俾大家听。好多人甩头发嚟讲咧，喺身体里边咧有几个症状啊，即系身体虚、
1: 湿重
0: 啊，湿重。咁你湿重嚟讲咧？就形成咗有即系有以下嗰啲症状啦，身体虚啦，就湿啦、痕啦、瘀啦，同埋堵塞啦，同埋甩头发。咁呢啲症状咧，就全部大部分咧系由于你个人咧嗰、那个湿气比较重啲嘅。当系湿气重嗰阵时咧，个人咧就好容易咧就会积聚咗嗰啲啲油脂啊、污糟嘢咧喺个血管里边。即系好简单，我血压高嘅。咁点解呢？因为啲血管呢好多脂肪或者污糟嘢呢就过嗰陣时候呢过得唔通顺。过得唔通顺呢就变咗个人嘅心脏呢就变咗血压高啦。咁其实呢啲血压高就是一个好对身体好大问题嘅。但呢去到头皮嗰陣时候呢身体虚嗰陣时候呢係你个五脏呢都会受影响。因为点解咧？因为啲血咧系里边污糟嚟讲咧，就唔会咁通顺，经过咁多器官，咁变咗器官咧系会好大嘅负担，系将啲血液咧就流通咗，即系带翻出嚟咧，令到啲唔同嘅地方咧吸收到营养。咁嚟讲，我哋去到头嗰度，身体嚟讲咧，当然咧，我哋好多咩去湿茶啊，去湿药啊，去啲嘢食，但系头皮嗰度咧，因为上到全部都系微菌嚟。即系微循里面呢去到啲毛羽球嗰陣时呢就好幼好幼嗰陣时。如果你塞嘅话呢系点样去通嘅话呢咦我哋有仪器呢就可以将你啲问题呢系疏通咗去。咁你如果你湿气重嘅话呢系形成咗呢就个人好攰啦好似我咁成日都好攰啦。咁我系塞㗎我系湿嘅又塞嘅两样都有。啊，咁我血压高嘅，咁血压高就由于啲血唔干净咯。唔干净嘅理由咧，又大家好疏忽冇理到佢。啲人甩头发嚟讲咧，由于佢油脂多，佢成日觉得自己，我好立啊，洗完头冇几耐又立啊，又冇力啊，软哚哚啊，头发梳唔起啊，逼住要 gel 啦。喺咁嘅情况底下嚟讲咧。你点样处理呢咁我哋有仪器呢系帮你疏通呢样嘢。旧时呢我哋呢有好多人都觉得用咩生头发唔系生嘅问题系将你通咗之后呢你自己嘅身体嘅
1: 自然就会生到。
0: 系啦自然会生到。咁你如果你塞嘅话呢积聚咗好多啲细菌啊积聚咗。
1: 点生呢塞住晒。
0: 咁咪会头痕啦。头痕嚟讲呢就跟住有头皮屑啦。就跟住呢你见到即系啲又会肿啦，即系会肿胀啦咁样，睡眠质素又差咗啦，因为你营养带唔到上去，头上面系脑嚟噶啦嘛，咁好多嘢咧个人好攰啊咁样，咁啊咁多样嘢，其实唔系处理头发，系处理系你身体里边咧就可以食药啊，或者食中药啊，或者茶啊，或者汤水去将你啲湿气清咗，但系头嗰度咧点样去到尾站？我哋帮你疏通嚟讲咧，呢、這个样嘢交俾我哋呢、這个电话56689299嘅话咧，我哋就可以将你最后嘅尾站咧
1: 搞掂，
0: 搞掂埋。
1: 系记得呢个 WhatsApp 嘅 number 吓，今日父亲节啊，限定送俾大家上药器，快啲 WhatsApp 黄生55668299。
2: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3: 想了解更多法再生嘅真实成功个案？即上 hairagain.com.hk
4: 以上节目内提及之联络方法由第三方提供与新城广播无关
5: 新城财经台
6: 一路理财
7: 一路理财
6: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FM102.4 至106.3
6: 一路理财
7: 一路理财
6: 一路生活
7: 一路生活
8: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9: 上昼十点，
10: 想探索黄金潜在机遇？3418华夏数字黄金 ETF 入场门槛亲民，助你轻松配置黄金，专业可靠。投资涉及风险，黄金价格可升可跌。
1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9: 而家由金绮文报道新闻。巴基斯坦外交部

0: 总时话，伊朗代表团将喺瑞士就美国履行承诺一事提出诉求。佢话谅解备忘录嘅第一条系结束所有战线嘅战争，包括黎巴嫩，强调美方必须尽快采取必要措施，否则整个谅解备忘录将面临破裂风险。有消息话，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寻晚喺同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一齐前往瑞士。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如果美伊最终未能够达成协议，美国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作为补偿。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启动60日的谈判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在这60日内霍尔木兹海峡免收通行费，60日之后亦不会收费，除非同伊朗未能够达成最终协议。但是通行费会由美国征收，作为美国扮演中东各国的守护天使，在过去现在和未来提供服务的报酬。英国观察家报报道，英国首相司纪贤可能在星期一宣布辞职，并会制定有序卸任的时间表。报道说，多数工党国会议员现已转为支持近日赢得国会补选的贝安德，形容司纪贤出任首相的时间已经步入尾声。据了解，司纪贤在近日与内阁大臣、唐宁街顾问、工会领袖和党内捐款人对话之后，认为自己不再具备继续出任首相的可行性。英国工党高曾相信他最快会在星期一发表声明。56岁的贝安德早前击败英国改革党候选人，赢得英格兰西北部马克菲尔德选区的下议院议员补选，将会重返国会，从而具备参与工党党魁竞争的初步资格。民调显示，贝安德是工党最受欢迎的政治人物，如果要挑战司纪贤的地位，下一步需要获得包括他自己在内81位工党下议员的支持。工党在上个月的地方选举惨败之后，超过四分之一工党议员呼吁司纪贤落台。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发布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伊波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经升至956宗，当中247宗死亡。报告指出，目前累计治愈人数是92人，另有361名患者正处于隔离或者住院状态。此外，当地目前有162宗疑似病例，当中包括47宗已经死亡的疑似个案，相关调查仍在进行。卫生部门透露，该国目前的接触者追踪率只是 69.3%， 明显低于当局设定的 95% 的目标。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长坎巴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前疫情仍然处于上升阶段，随着防控人员深入社区并主动寻找病例，确诊病例数目预计将会继续增加。坎巴指出，只有当每个礼拜病例数目开始趋稳或者下降的时候，才能够判断疫情是否达到峰值并开始回落。目前发现的病例、隔离治疗和社区动员等防控工作仍然需要大力推进。赤鱲角机场停车场上个礼拜四抢金条案，警方寻日再在屯门拉咗一个同怀疑同案件有关的男人，至今有五男三女共八人被捕。寻日被警方以串谋抢劫罪拉咗的男子24岁正被扣留调查，但是被抢金条仲未找回。案中36岁事主报称受雇内地商人独自从印尼运送六条每条一公斤的金条回港，在机场三号停车场被三名蒙面男子持刀伏击，事主被斩双手，金条亦遭夺走。匪徒得手之后，随即登上接应的车辆逃去。警方说，案件并非随机犯案，怀疑有人掌握受害人的行踪，相信有内鬼通风报信。警方连续三日在全港搜捕，相信有疑犯潜逃内地，将继续追缉。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是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4: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亚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汇。

0: 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1: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2: 我是薛家燕啊，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而家面对紧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唔系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揾到出路嘅。
3: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4: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5: 从头到脚，
6: 从内到外，
5: 从中医到西医，
6: 从养生到美颜，
5: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7: Happy Father's Day，
8: 母亲节快乐！
7: 各位爹哋你好啊，爹哋
8: 爹哋妈咪都齐齐好啦。
7: 系啊，今日开开心心一个 Family Day 嚟噶啦，父亲节嘅早上欢迎大家先。听紧嘅 FM 104新城财经台，除咗程海欣，仲有美基教主喺度。其实而家咧，即系爸爸妈妈啊，或者系啲仔女啊，咁啊，对于健康咧，大家都会有更加多嘅认识同埋关注啦。咁但系好多嘢咧，就未必系 AI 识教你嘅，即系好似阿教主嗰啲手法啦，同埋佢由中医啦、日式嘅美容啊、护肤啊、西方嘅一啲嘅方法啊，或者对于一啲产品嘅成分咧，啊，即系每个范畴咧都有涉猎嘅。我好佩服 Grace， 我認識咗佢咁耐咧，佢真係與時並進嘅，同埋咧係不斷學習，成日都去上堂嘅，成日都掹我去上堂。跟住我就話：我Grace， 你去上完翻嚟，你話俾我聽得㗎啦。即係我
8: 個個都係咁啊，係啊，唔係借你啊，
7: 你學咗得㗎啦。
8: 因為咧，佢哋成日都講我去學咗嗰啲咧，就唔會咁樣就咁樣 copy and paste 嘅。
7: 冇錯，
8: 我係 modify 個重點俾你哋。佢哋成日都話我攆完咗啲嘢咧，你嘔個重點俾我就得啦。
7: 同埋你消化咗之後咧，仲將你喺其他範疇嘅嘢加多少少落去，咁我哋咧可能就系学咗你一样嘢，但系你即系背后嗰啲基础咧，你全部都学晒。咁好似我哋上个星期都有讲到啦。咁美肌教室咧，就到今时今日嚟讲咧，已经唔系净系照顾你块面咁简单，系你成个人整体，
8: 由头到脚，
7: 系啦，整体嘅健康。讲真啦，譬如我哋嘅情绪、我哋嘅睡眠、饮水够唔够呢啲咧，其实都会影响到我哋啊，究竟啲皮肤嘅抗晒能力有几高啊，或者我哋啊会唔会好似童年嘅人咁快会冧啊、对啊，或者啲肤色会走晒样啊？有时咧，我哋未即系听啲听众朋友同你倾偈咧，跟住佢哋话俾我听，我今年60几啊，点点点啊，咁样即系呢啲即系，年龄呢啲我早早已经忘记咗啦，
8: 少女组嚟噶嘛，
7: 冇错啦，少女成熟组，冇错。咁啊，所以我呼吁我哋所有嘅会员，少女成熟组嘅会员咧，都一定要试一试呢个红宝石光肌肤再生疗程。两样嘢都重要，第一你自己去体验一下嗰个肌肤再生疗程，系咪真系阿程海讲到咁巴闭？你自己去感受一下先，呢个第一样嘢。第二嘢就系、如果系啲听众朋友唔系成日听我哋嘅节目，或者唔系咁得闲，好多时即系星期日朝早或者你即系好多活动咧。嗱，你今朝早可能咁啱系父亲节，咁好彩啊，揸车食饭或者而家喺度等紧入停车场咁先算啦。你听到我哋嘅节目系一个缘分嚟嘅，咁我都呼吁啲朋友咧，除咗系即刻利用92105284去试一试做呢个红宝石光肌肤再生疗程几咁正之外咧，仲可以参加埋我哋呢一个特训班，呢、这个肌肤再生嘅特训班，就等你明白到呢个皮肤咁大个器官，佢系点样运作嘅咧？系咪就系你每日啊，或者你好多时花好多钱去买啲哇唔知点样贵嘅一啲产品，劈晒上块面度就靓咧？如果咁啊，就太简单啦。有钱解决到嗰啲问题都唔系问题嚟嘅，但系问题就有啲唔系净系钱解决到，系你嘅生活习惯或者你点样融会贯通，你明白咗一样嘢之后，然之后持之以恒呢四个字都好紧要，即系成为咗你生活嘅一部分。咁就冇输啦，即系好似我哋两个咁啊！
8: 冇错，做人都系要向前，同埋点样可以更上一层楼咯？我成日觉得
7: 我哋要要求
8: 系啦，即系唔系话有问题定冇问题嘅。有阵时我觉得即系身体健康一样啫嘛，唔系有问题先去处理。我嘅着重点系比较预防多，即系譬如点解我会中意做养护光多啲咯？养护光其实就系、即系红宝石光，当然系其中一种啦。彩钻光亦都系其中一种啦。呢啲养护光咧，其实系即系我

0: 名称你可以叫佢做一啲远程嘅光，但系实质里边咧，其实就系帮助到我哋皮肤咧点样嗱。譬如如果用彩钻光做例子，佢就系令到我哋嘅代谢去平衡。其实我哋新陈代谢一个名嚟名称嚟啫，但系佢每一个项目都有唔同嘅代谢。譬如你松弛，其实就系反映咗你本身嗰个皮肤嗰、那个能力啊，嗰、那个咩能力咧？动能嘅能力够唔够？如果中医嘅字眼咧，就系你个气唔够，咁你咪变咗会下垂咯，咁同埋会松弛，咁呢个系气嘅其中一种。咁譬如你个代谢系喺嗰个蛋白质度代谢差啲嘅，咁你咪一样会松弛多啲咯。所以喺拣呢啲光唔同嘅颜色嘅光嘅时候，其实代表咗唔同嘅波长俾你个皮肤去吸收，因为皮肤本身都系一啲光受体嚟嘅。咁你当一个简单嘅光合作用种花咁咯，咁当你刺激佢唔同嘅代谢，佢就用做唔同嘅功能啦。譬如我上次同你拣嘅红宝石光 Nano， 我哋就喺个穴位嗰度做一啲嘅畅通嘅刺激。其实因为你有练开气功，咁既然有练开气功嘅话，咁点样将你里面嘅气带得去喺外观上更加好呢？咁我哋咪拣一啲主要喺对你嚟讲重要嘅穴位去疏通。咁其实如果大部分，譬如当然个别嘅人有个别嘅穴位，我哋会去做一啲穴位渗透啦。因为系红宝石光 Nano 呢一种先可以做到呢啲无感穴位渗透。咁代替咗一啲简单好似针灸咁嘅原理，不过你系冇感觉，我哋用光渗入去重要位置啫。咁另外一个部分咧，就系佢可以感应到你唔同嘅颜色，佢会提醒你嘅皮肤呢啲颜色唔需要存在，佢会有一个你感觉唔到嘅，好似爆破咁嘅。所以你有阵时睇个镜咧，你揸住个镜，点解个斑会浅色咧？其实都系其中一种佢褪色嘅方法嚟嘅。咁夏天又好，冬天又好，其实咩时间你去照顾自己，令到你嗰、那个叫做你嘅经络畅通，或者令到个肌肉唔好绷紧咧，你哋平时都系要多注意，因为当你一绷紧嘅时候，你会捻住好多细血管，同埋有好多经络就唔疏通，咁会造成好多叫做你当塞车啦吓，咁所以做煎鱼去疏通经络，又系令到你个身体唔好塞车。我哋去做红宝石光或者做彩钻光，一个就用代谢嘅方法，另外一个咧就用无感嘅穴位渗透方法，其实都系做紧。在你不同的部门，我们不要塞车，不要停滞，那你就做到一个整全又养到生又未用到的角度咯。所以要看看视乎你们的情况的变化，那我会选不同的光，那你回去的时候你配合不同的精华，那你就拿到很多的着数累积咯。
1: 先提一些听众先，今天早上呢我们都继续呢是给一些新的听众朋友或者一些旧的会员都可以，只要你是未曾做过这个 Ruby Light Nano 的话，这个红宝石光肌肤再生疗程呢都可以即刻利用我们的电话号码登记的2504200825042008。咁另外一方面呢， WhatsApp 嘅 number 呢就係92105284 92105284。咁喺美肌教室入面呢，当然会更加详细讲解俾大家听点样先可以令到肌肤再生。7月16号嘅星期四晚上7点钟喺荃湾区，而7月23号嘅晚上7点呢就喺铜锣湾区。要登记美肌教室嘅话呢，就係25042002504200。咁我想问一下，而家因为我哋都做咗节目咁耐啦，你个店都30周年啦，系咪先？之前我哋都一齐庆祝咗啦。咁呢个美肌教室由开始到而家都已经存在緊。咁今时今日呢个美肌教室讲肌肤再生系会涉猎啲咩范畴？
0: 其实真系由头到脚。嗱，因为即系我嘅功力咧已经可以即系发放俾大家多啲啦。咁譬如讲緊头发，其实我已经可以将我哋而家现有嘅洗面奶、爽肤水，你摆落喺你嘅头皮上面，你已经可以令到你嘅发界会密啦。咁同埋亦都可以令到你本身一啲呆滞咗嘅毛囊咧，佢都会自己唤醒翻。咁呢个其中一个方法啦。咁有啲朋友咧，佢哋都接触咗我哋嗰个 Ruby Light Nano 咧，咁其中有一个配件专系针对头发都有做到嘅。咁如果嚟到教室嘅朋友，而我又喺许可范围，我都会俾你哋尝试一下嘅，系可以即刻见到你个松咗嘅头皮点样拉翻埋。咁呢个就系头部啦。咁另外去到面部咧，我都改良咗好多手法。咁等你哋明。

0: 知道自己在頸的位置，即是我成日讲那个锁骨那个区，那个记住不是一条筋，不是一个穴位，不是就这么一条肌肉，其实是一个区，刚才我讲的冚唪唥在那个重要的区域。因为锁骨这个位置其实你会很快就去到面部，去到脑袋，其实一个很接近的区域。所以在锁骨的位置其实有很多很重要的部门在那里帮你去隔走一些不好的东西。第二，
1: 好似个闸咁，
0: 系啦，呢个闸好紧要嘅。呢个闸如果你，
1: 但我哋从来冇理佢嘅呢个闸，
0: 冇理佢，同埋好多
1: 窝咗入佢呢个位，
0: 系啦，同埋好多朋友睇唔到嗰度咧。个颜色啊，个颜色有啲朋友都会觉得好 amazing 嘅。点解依喺教室我同佢我有人手开锁，同埋有机器开锁，系啦，我系开锁妹嚟嘅。咁咧就人手开锁，咁当然你可以自己翻屋企尝试下。咁我都会教嘅，因为嗰个锁只要唔好锁得紧，你嗰个肌肉会放松。第二件事就是最近一个气就会即刻上头面部，同埋嗰个血循环会即刻好咗。
1: 通返晒。
0: 通返晒面色会好。咁第二个部分你亦都会知道自己嗰个解毒嘅能力，可唔可以帮助到自己。
1: 即係我觉得最珍贵嘅地方就係每一次阿 Grace 啦喺啲教室入面呢，就唔係淨係喺现场帮你做咗，係教埋你自己返到屋企，因为即系咯，恒常地点样可以自己帮到自己先最重要。
0: 因小失自救嘛，
1: 系啊，冇错。
0: 譬如我对上嗰次喺 live 咪教你哋贴一个咩的棉，咪好重复喺讲嗰个锁骨嘅，就系因为我发现喺教室有啲朋友仔佢好难揾到佢嗰个位啊，佢揾嚟揾去都揾唔到，搞到自己红晒。佢话都唔好理嗰个感觉，嗱唔好用我嗰个卅年功力去套用你而家啱啱学咗个三分钟嘅事情，即系我成日都话你做到 0.1 咪 0.1 咯，冇压力嘅。咁只不过我唔想你哋整伤自己啫，因为有阵时个力度。我呢啲比较有经验，我当然明白。我放落去沉几多力俾你，你边个位到位，我一定知嘅。咁但系你自己可能初阶未必知，所以我会借助啲小工具。嗰、那个摆啱嗰个位，咁你自己做到呢个基本安抚，然之后用好轻好轻嘅力，已经可以做到嘅。因为点解？你每一日做嘛，唔系我一下嘛。咁你每一日做到嗰两秒嘅，咁你。个成效就会慢慢会出到啦。
1: 好，咁先提翻大家想登记呢个美肌教室，7月16同埋7月23号都系晚上嘅7点钟，2504-2008 2504-2008。
2: 重新睇健康，主持程海欣。
3: 上昼10:18，
4: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六年市场第一，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三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5: 美肌教主 Grace 无间断教你提升肌肤质素，打造完美肌肤，立即登记免费 Ruby Light Nano Face Treatment， 体验极速紧致200嘅红宝石光肌肤再生疗程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绽放光芒30年，即打2504-2008或 WhatsApp 9210-5284，受条款约束。
2: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1: 休息翻嚟，继续今日嘅重新睇健康。电话旁边有位马小姐喺度。
0: 你好啊，我系 Grace 啊。
1: 系啊 ，Grace 都喺度啊。Hello， 马小姐，你有啲咩皮肤嘅问题而家最想解决嘅咧？
6: 我谂有啲下垂啦。即系主要嚟讲系下巴耳，
1: 即系个面嘅下半部分
6: 嗰度系啦，
1: 系。咁你而家平
6: 系拉嚟讲会系我相信会好啲嘅。
1: 你自己平时嗱，除咗去铺头啊啲美容店做 treatment 之外啦，咁你平时自己。在家里你洗面啊各样啊，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你的家居的护肤是怎样的？
6: 洗面啦，然后跟着 toner 啦，跟着来讲就基底液啊，都 serum 啊，然后 cream 啊，咁咯。
1: 哇，都做到足噶，
0: 好勤力噶。
1: 你可唔可以讲下俾我哋听，你用嗰个洗面嘅系咩剂型嘅？即系佢系 foam 啊，系 gel 啊，系 lotion 啊，定系咩？
6: 常用嘅就系 foam 多啲嘅，即系而家夏天我就防晒啦，冬天就比较冷啲。用 milk 嗰个嚟讲就比较少啲，咁就 foam 啲，然后跟住就个 toner 咯，
1: 先用个 foam 洗面，即系有起泡嘅，跟住就搽翻
6: toner 啦，系啦 ，toner 啦，
1: 系，
6: 然后跟住就而家我就加多咗基底液嘅，然后先至 serum， 然后先。

0: 系 cream 咁咯。
1: OK， 嗱、嗯，通常坊间嗰啲即系 toner 咧，佢会连埋一个面霜咁噶嘛？你系咪同一个牌子？唔需要讲牌子名嘅，我哋想知道即系你嘅产品系咪同一个牌子名嘅？
0: 有啲系同嘅、
1: 嗯，
0: 但系亦都系有啲系唔同牌子，但系个作用一样嘅。
1: Okay. 我哋呢一轮咧，同啲听众朋友多时即系做完节目啊，都会倾偈咧，都接触到啦。可能真系夏天啊，教主
2: 系
1: 好多听众朋友咧，即系我哋都好耐冇听过咁多人系用foam噶啦，
2: 系、啊、
1: 你明唔明啊？但系呢轮咧就因为天气热啊，啲、人觉得好立啊，想清洁得好啲，
2: 系
1: 即系爽啲啊。因为出完、去完街翻嚟黐立落好多汗咁样啦，系、啦。你讲下即系我哋去选择呢个清洁嘅清洁块面嘅时候，我哋其实要留意啲咩？即系我哋、我哋话清洁，其实背后系咪净系洗干净咁简单、
2: 如果我哋净系谂洗干净块面咧，咁、我谂我哋个皮肤呢个器官有少少蚀。我听马小姐，其实你一个非常之勤力嘅人嚟嘅，咁所以咧，我希望就俾少少意见你，咁、等你皮肤更上一层楼。你嘅皮肤咧，即系我自己直觉觉得咧，你其实系好照顾佢嘅。咁、但系如果你用 foam 嘅话咧，其实你会将你嗰啲咁好嘅心机，其实你起码 cut 咗有六七成。咁唔好睇少嗰个 foam， 因为咧其实嗱，你调转谂啫嘛。我成日讲少嘅，我哋通常系洗碗啊、洗碟啊、洗镬啊，嗰阵时我哋先会用啲起泡嘅嘢，冇错，
1: 啲洗洁精啊，
2: 系啦。咁而家洗衫起泡都少咗啦，坦白。咁其实咧，我哋要清楚知道，我哋皮肤呢个器官咧系好聪明嘅，佢系识得自我清洗嘅、自我清洗嘅意思就系、其实我哋有任何嘅嘢喺我哋皮肤上边咧，佢都会拎走嘅，
1: 系
2: 佢杀菌防尘，呢、个叫天然系统嚟嘅。咁我哋喺外在嘅时候，有阵时会感觉到好似唔干净。
1: 因为有啲人咧，好中意揾啲纸巾抹一抹块面，
2: 系
1: 哇，你睇几多油，哇，你睇有啲尘咁，
2: 系啦，咁我哋就俾，
0: 系啦
1: ，所以咪翻屋企咪猛咁洗咯，
2: 冇错啦，其实。嗱，你要谂得好简单，其实你用张纸巾都抹得甩，
1: 系
2: 咁即系佢好容易甩啦，
1: 系
2: 系咪？嗱，呢个概念明白咗先，其实就系我哋皮肤会 detect 到呢啲外物冇用嘅，所以你化妆你会溶咯个妆，佢知道呢啲系外物嚟嘅，佢根本系唔需要，所以佢会自行分泌啲保护嘅嘢出嚟赶走佢。但系如果你皮肤系好健康嘅。嗰啲所謂叫貼粉啦，好健康嘅皮膚就會好貼粉。點解？因為個皮膚已經有一層水脂薄膜好整齊喺度，已經擋住咗啲外物，所以佢唔會嘥能量。其實皮膚同身體嘅器官上一樣，佢唔會願意嘥能量去做啲佢認為多餘嘅嘢，而係佢覺得佢需要保護你嘅時候，佢先會嘥能量去做啲你唔中意嘅嘢。咁你咁去理解咗第一個部分先。咁第二個部分咧，就係點解我哋要用同牌子嘅爽肤水，嗱你后边嗰啲 cream 或者精华唔同牌子扣分系少啲嘅，但系洗面同爽肤唔系同牌子咧，我扣分系高嘅，我会将呢啲归类做杂嘅。我哋系想保护个器官，保护个器官嘅意思就系我哋经过咗任何嘅冲洗，我哋皮肤上面有一层保护我哋嘅水脂薄膜，咁呢层水脂薄膜经过任何冲洗，佢会破坏咗，破坏咗以后其实冇问题，因为我哋嘅毛孔系非常之密集，佢就系我嚟，咦有危险，咁佢就即刻要进行分泌，自己做嘅，唔需要我哋理佢。
1: 自己又出翻啲油啦，整翻个
2: 薄膜。咁呢啲油咧，其实我哋应该系冇感觉嘅，清爽嘅。其实我哋头发唔打棘，唔开叉，其实都系有油，不过你唔会知道。呢、这个就系靓嘅油，
1: 啱啱好够，
2: 冇错啦，啱啱好。咁我哋皮肤其实一模一样，因为皮肤成个包住咗我哋全个人。咁喺呢个过程上面，但我哋又要清洁一下。咁我嘅清洁同坊间嘅清洁系有分歧嘅，我阵间讲一讲俾你听。咁总之我哋经过咗任何嘅冲洗，我哋用水都好，咁嗰个水脂薄膜咧受到破坏，所以我哋要即刻就俾翻一个叫 toner 佢。咁其实就开嚟咧，令到嗰个水脂薄膜好似补翻晒，
1: 补翻一层，
2: 系啦，咁我哋皮肤就会，咦，我个水脂薄膜冇咩唔见到，咁咪唔使花能量咯。跟住你搽嘅肌底液又好，精华素又好 ，cream 又好，佢就可以好安心咁样去进食，就唔需要
1: 吸收啦，
2: 就唔需要花时间做保护先，因为皮肤好简单嘅啫，佢会决定咗自己嘅安全，然之后先去食嘢嘅。咁如果佢用好多时间去制造嗰个薄膜，佢唔会得闲食你嗰个精华同 cream，所以点解有啲朋友？仔会同我讲，佢吸收得好慢，所以好多时佢会揀一啲护肤品搽咗落去，好似好快吸收咗。咁其实

0: 通常好似好快吸收咗又好清爽嘅，其实会偏水性会多啲、
1: 嗯。
0: 而我哋呢啲少女成熟组咧，其实系要个油要重啲嘅，其实皮肤系中意油多过中意水嘅。咁、
1: 嗯、
0: 呢个系我哋皮肤本身呢个器官嘅特性。我哋去护肤嘅时候，我哋就用皮肤嘅特性同埋佢嘅喜好去迁就保护我哋嗰个皮肤层。所以咧，勤力嘅小朋友咧，我哋可以睇翻我哋譬如照皮肤图啦，因为我嘅惯常咧就唔中意估啲皮肤系点样嘅，我嘅惯常就会用皮肤分析机放大佢睇一睇，我做咗咁多嘢之后，嗰、那个保护嘅三角网纹有冇缩细到？当佢越缩越细嘅时候，即系话俾你听，你嘅皮肤系越嚟越紧。咁譬如好似头先朋友就话佢喺鼻对下，佢觉得嗰个松垂感比较明显一啲。咁所以呢啲情况，首先要我哋要分两个层面睇嘅，一个层面系浅层，另外一层面系深层。咁浅层嘅话就系头先我讲个家居护理啦。咁嗰啲三角形有冇走到样呢？如果有走样嘅话，即系话佢第一层索紧个皮肤已经做唔到啦，所以佢系保护唔到下边嘅弹性纤维、胶原、肌肉同埋个脂肪会走位，咁所以喺鼻周围嗰个下垂咪会明显咗咯。咁所以你可以尝试下口周围嘅地方，今晚开始试下将用嘅份量加大佢、
1: 嗯。
0: 第二尝试下唔用嗰个 foam，
1: 系啦，唔好用嗰个。
0: 我情愿你用水，我情愿你用水。咁但系你有担心唔干净唔紧要，你只可以试一边啦，你试一边面，试一两日，你睇翻个变化，咁你就会知啦。咁仲有一个少少嘅建议俾你，你尝试搽面霜、精华素或者肌底爽肤水都好，由下而上印上去，咁、由中央嘅区域印去耳，
1: 即系下巴尖嗰度，
0: 由下巴尖
1: 斜斜地
0: 印向耳朵嘅方向，你可以试一边面先嘅、如果你有担心，咁、你咪睇到自己个变化，咁你个进步空间咪好阔咯，就唔会嘥咗你啲心机啊嘛，吓、因为你咁好心机查咧，我觉得应该要俾多啲方法你，咁你个进步空间会好阔好大咯，我觉得有时间咧。都建议下你美肌教室，咁因为我会俾多啲家居护理嘅方法，同埋令你认识自己个强弱项喺边度啊。
1: 同埋因为每个人啲皮肤都有唔同嘅问题，
0: 唔单止系皮肤问题，我哋个骨骼生长啦、我哋嗰、那个我哋本身虽然大家都有眼耳口鼻，但我哋个样唔同、其实就系同我哋本身嗰个自己个消耗嘅方向啦，仲、有就系我哋个骨骼摆位唔同，所以我哋个样会有唔同。咁所以我哋要自己要因应自己嘅情况，
1: 总之翻翻去自己最靓个位
0: 置，系啦，将你自己最靓嘅嘢拎翻出嚟，
1: 呈现翻出嚟，
0: 咁咪就系一个好嘅家居护理咯，系咪？
1: 试下先，好
0: 系咪啊？有时间嚟教室见下面啦，好唔好啊？身体健康
1: ，thank you， 多谢，拜拜
2: ，thank you， 拜拜，
1: 好啦，多谢晒呢位听众朋友李小姐，系都睇翻啲听众，如果想参加呢个肌肤再生嘅美肌教室，真系好多嘢学噶吓。7月16号嘅星期四晚上7点，7月23号都系星期四晚上7点。就喺铜锣湾吓，16号荃湾区，23号铜锣湾区。要登记嘅话咧，可以打25042008 25042008。如果想继续咧，可以有机会做到呢个红宝石光肌肤再生疗程咧，价值接近成2000蚊，真系吓即时有效，无痛啊，无创伤，亦都可以令到你嘅皮肤咧白滑吓，去翻一个黄金嘅位置。WhatsApp 嘅 number 就係92105284 92105284，所有新旧嘅听众朋友，只要你未做过呢个 Ruby Light Nano， 即係红宝石光肌肤再生疗程，未做过嘅朋友呢，就可以即时登记啦。92105284。
3: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4: 打造完美肌肤，发放钻石光芒，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5: 美肌教主 Grace 五无间断教你提升肌肤质素，打造完美肌肤，立即登记免费 Ruby Light Nano Face Treatment， 体验极速紧致200嘅红宝石光肌肤再生疗程。Black and White Beauty 绽放光芒30年，即打25042008或 WhatsApp 92105284，受条款约束。
6: 上周10点半，
7: 头痛、发烧、牙痛点算？医学证明黑痛药片有消炎止痛双重药效，黑痛在手，痛楚速走，详情睇盒内单张。
8: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伊朗军方宣称，为了报复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已经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即发表声明反驳，说海峡依然通行无阻安全。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引述军方声明表示，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是对敌人背信弃义的第一步回应，如果侵略持续，将会采取后续步骤，迫使敌人履行义务。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在星期六发表声明澄清，霍尔木兹海峡当日一共有55艘商船通过，将大量货物和超过1700万桶原油运往全球市场，商业船舶的通行量更加有增加趋势。另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代表团将前往瑞士就美国履行承诺事提出诉求。他说，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是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包括黎巴嫩，强调美方必须尽快采取必要措施，否则整个谅解备忘录将面临破裂风险。央视新闻引述消息说，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星期六晚和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一同前往瑞士。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如果美伊最终未能够达成协议，美国将会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作为补偿。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启动60日的谈判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在这60日内，霍尔木兹海峡免收通行费，60日之后亦都不会收费，除非同伊朗未能够达成最终协议。但通行费会由美国征收，作为美国扮演中东各国守护天使，在过去、现在和未来提供服务的报酬。特朗普之前曾经抨击伊朗意图针对使用霍尔木兹海峡收费，他说海峡是国际航道，希望它开放和免费通行。美国洛杉矶一个大型商业冷藏仓库设施发生火灾，至今持续几日。由于火场产生大量刺激性烟雾，并引发潜在生物危害，洛杉矶市长卡伦巴斯宣布，洛杉矶进入紧急状态。涉事的冷藏仓储设施面积大约46000平方米。在过去的星期三突然起火，火焰引燃屋顶大面积的太阳能电池板，导致大量刺激性烟雾扩散到周边地区。连日来，很多居民在社交平台上说闻到浓浓的烟味。洛杉矶消防局表示，设施储存了85000磅冷冻食品，墙体内的高密度泡沫材料正缓慢燃烧。虽然直升机持续在空中灭火，但火场仍然不断释放气体。消防人员已经处理现场的危险物质，并且密切关注设施内正在腐烂的食品可能带来的生物危害。摩根大通发表通告报告表示，随着中国五月份经济活动数据反映内需明显放缓，中国在进入年中之际，越发显得全球经济中最薄弱的一环。目前内地房地产低迷的情况尚未见底，同时零售销售下滑，投资亦都显著下降。虽然经济增长主要集中于出口和科技领域，但由于这类产业属于资本密集型，对就业和其他内需组成部分的带动作用相当有限。摩通预计，内地在首季度推动之后逐渐减弱的财政动能将会在2026年下半年出现转向，从而稳定经济增长。仍然，该行已经将2026年第二季度的 GDP 年化增长预期下调到 3.3%。 这次新闻报道完。
8: 新城财经台，
9: 一路理财，
10: 一路理财，
9: 一路生活。
8: FM 102.4至106.3，
9: 一路理财，
10: 一路理财，
9: 一路生活。
1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2: 新城财经台，
1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2: 预测今日大致天晴，但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是72%。
14: 姐姐，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15: 我哋要远离斜坡。
16: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返屋企或者

0: 到安全的地方，留在远离斜坡的房间或较高的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们疏散那时，就要听从指示了。
1: 明白了。
2: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
3: 新城广播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
2: 论坛主题：
4: 新质生产力北都创科与金融 Plus 的深度融合。
2: 主礼嘉宾：
4: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铭。
2: 同场颁奖礼表扬创科领袖，推动新质生产力落地。
4: 6月24日星期三下午2点，于九龙塘香港生产力促进局隆重举行。
5: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6: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5: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6: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5: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6: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杰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7: 国际脊柱侧弯联盟 back up 你健康。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8: 从头到脚，
9: 从内到外，
8: 从中医到西医，
9: 从养生到美颜，
8: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10: 星期日的早上，今天首先要跟 Dr. Yan 讲一声 Happy Father's Day。
11: 是啊，多谢父亲节快乐啊，大家好。
10: 是啦，大家都要开开心心，最重要就是跟家人一起过啦。即是我们讲开说中国人有一个很好的美德，我们是很传统的嘛，我们即是孝顺父母啦，所以藉着今天这个日子，不是说只是今天才孝顺的，是日日都要孝顺的。
11: 是啊，
10: 即是可以多点去表达下自己对无论是爸爸啦或者妈妈的爱意，最好就是关心一下他们，即是跟他们多些即见面啊，见到面的时候可以问一下啊，你最近的生活怎样啊，即是除了在家即是吃饭啊，有没有去哪里啊，或者身体有没有什么问题啊。如果大家再即关心多些，就亲切一点，即是看看他们行路啊，这姿势有没有好像怎样，好像夹一夹一下，或者看看他的膊头有没有高低，这个都是 Dr. Yan 教我们的。其实我们目测呢都可以知道呢，究竟我哋身边嘅亲人啊，有冇我哋好似上个礼拜讲嘅脊柱就话，嗱上个礼拜咧就因为迎接今日呢个父亲节咧，我就揼啊 Dr. Yan 嘅心口咧，就话啊要送多啲嘢俾啲听众咁啊，所以咧就除咗系平常我哋会送嘅 3D 全新嘅骨骼 AI 智能检测之外咧，仲揼咗 Dr. Yan 心口啊，叫佢送埋一个针对性嘅疗程一次，送俾啲听众，哇价值成2000蚊。咁跟住好多听众朋友咧就话，哇上次我哋 miss 咗呢个机会，今日系正日嚟嘅，咁啊猛咁即系叫我啦，同我 Dr. Yan 即系睇下可唔可以再继续送咧？你觉得？
11: 当然可以啦，
10: 耶、yeah, ！
11: 趁住父亲节，唔好客气啊，趁住父亲节送健康嘅礼物俾大家，健康系最重要噶。
10: 系啊，咁所以咧嗱。今日咧就真系最后限期啦，咁下次就冇噶啦，因为咧我哋今日系呢个父亲节嘅正日，咁所以大家咧可以即刻利用呢一个 WhatsApp 嘅 number 554153334又得，或者直接打咧就系1834104 1834104，就系我哋电台嘅同事咧会接听大家嘅电话，咁稍后咧就会将你嘅资料咧俾翻阿 Dr. Yan 佢哋嘅团队，就会再联络你夹时间咧上去诊所度咧做一个 3D 全新骨骼嘅 AI 智能检测噶啦，介绍咗。Dr. Yan 先 ，Dr. Yan 就系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嘅创办人，亦都系加拿大嘅自然医学博士啊，自己咧就研发咗一套骨骼重建工程。咁我哋今日送俾大家嘅就系骨骼重建工程嘅其中一次嘅疗程啦，就系针对你做完检测之后发现，诶边个地方有问题，或者有啲嘅痛症，咁你可以体验一下，尝试个感觉系点样啊，犀利，即系做完之后系咪舒服晒咧，系咪冇咗痛症啦？咁你可以自己去感受一下吓。如果有兴趣，登记啦，1834104 1834104，或者5541 WhatsApp 5541533455415334。我相信今日系比较特别啲，呢啲时间咧就通常呢一家大细喺个车度揸紧车啊，准备去饮茶啊，或者去食饭啊，即系好多节目嘅安排咁啊，利用我哋咁巧合，今日喺呢个嘅月。

0: 缘分啊，就为自己嘅健康做少少嘢，睇睇自己有冇脊柱侧弯可。
1: 嗱、
0: 有啲听众朋友就话：，喂，脊柱侧弯我今年都已经年纪好大噶咯，都睇嘅，差十岁噶咯，或者六十几岁噶，算啦，冇得搞噶啦，唉，边有得搞啊？生定晒噶啦嘛，系咪嘅咧？
1: 当然唔系啦，其实人嘅骨咧，骨与骨之间咧系每一节都有椎间盘嘅，咁系有个柔软嘅，好似 cushion， 好似水床咁嘅物质，令到我哋咧可以弯腰执地下嘅嘢啦。绑鞋带啦，或者鞠躬啦，所以骨就冇话生定嘅、
0: 嗯。
1: 我哋系任何年岁，我哋都系可以处理到嘅。咁、要记住一样嘢，我哋嘅身体系唯一陪伴住我哋一生一世嘅，我哋要对佢好啲。咁唔通人生讲真，人生其实好苦短，咁短嘅时间冇理由仲要承受住痛楚噶嘛？梗系
0: 同埋呢啲系不必要嘅痛楚，原来有方法噶嘛？
1: 系啊，咁梗系应该享受一个无痛自在人生，可以做自己行动自如，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咁系咪仲好咧？唔好对唔住自己，辛苦咗成世咯。
0: 冇错啊，好多时咧，我都会听到身边有一啲情况咧，就有啲朋友啦或者听众啦，哇后生嘅时候咧，即系女士咧就系、是、家庭主妇咁样，哇凑大。大几个小朋友，咁男士就系即系出去搵工作，或者两公婆都要出去打工啦，做嘢啦，哇挨大晒啲仔女啊，谂住两公婆就即系自由自在吓，去游浮啊，享受人生。但好多时咧就系、是、身体嗰啲问题，嗰啲痛症啊，又或者系哎好似即系行步路又冇力啊，或者又容易跌啊，或者系即系瞓得唔好等等好多问题咧，就喺嗰个时间发生就好唔抵。咁但系究竟呢啲嘅健康问题会唔会就系同你系本身有脊柱侧弯有关嘅咧？嗱，我唔敢肯定。咁但系，既然我哋今日系免费送俾大家去做一个好高科技智能嘅 3D 嘅骨骼 AI 智能检测，点解你又唔即系索性行出埋呢一步？检测咗冇事咪好咯，但系有事，我哋成日都话病向浅中医啊嘛，即系歌仔就唱啦咩，爱得太迟，即系唔好俾自己后悔。咁身体好似阿 Doctor 爷话就系跟住我哋成世噶嘛，我哋都要对佢好啲，好好。照顾佢，嗱电话号码就系1834104 ，WhatsApp 咧就系55415334，系啦，咁啊多听咁可以点样搞咧？其实
1: 系啊，因为好多时候咧，都听到啲患者同我哋讲，条腰好痛噶，我个女逼我嚟噶咋，又或者话我个孙都冇话唔舒服，点样去做检查咧？呢、這个真系一个最大嘅陷阱嚟嘅、因为脊柱侧弯系一个沉默嘅杀手嚟嘅，佢唔痛唔痒嘅时候，恶化速度系有机会最快，等到你觉得痛嗰刻已经太迟啦，即系等于。好似癌症咁样，初时冇感觉，但一去到有感觉，已经系末期，咁就唔系咁好啦。咁今日会同大家拆解一个脊椎侧弯恶化嘅三级地狱。
0: 好啊，三级地狱
1: 系啊，
0: 第一级
1: 嗱，俾大家讲，同大家讲三个真实嘅数字。OK， 第一级就系发育时期嘅青少年，脊柱侧弯咧喺青春期咧系一个生长嘅高峰嚟噶，一年有机会恶化10至15度噶。
0: 哇咁多噶，
1: 系啊，因为佢发育紧啊嘛，咁、等于一棵
0: 天天在变啊，
1: 系啊，一棵小幼苗、如果一开始歪歪斜斜，你点样成为一个参天大树咧？所以应该扶翻正，有佢小幼苗嘅时候已经要扶翻正、你今日唔理，一年后可能由15度变成30度，又唔使戴架变成要戴架。然后两年后45度，医生就同你讲要做手术噶啦。咁条脊骨咧，
0: 所以其实就算喺中间你话戴住嗰个架咧，即系系企图帮佢摆翻正，咁系咪代表紧呢啲治疗嘅方法系冇用咧？即系头先你话哦，通常如果有咁上下弯咧，即系医生就会叫你戴一个架啦。我相信系帮佢。即系想摆翻正个脊啦，咁但系系冇帮助嘅，即系迟早都要做手术。你意思系，即系嗰个架啊？
1: 个架其实我哋帮好多青少年系甩架嘅，甩架嘅意思咩咧？即系咩意思咧？佢
0: 由大架变咗唔使大架，
1: 系啦，由中一带到中四，然后帮佢甩架，可能嗰啲都咁严重，需要6次疗程。咁、那个妹妹咧就同我哋讲，佢戴住个架咧就40多度，一除咗个架去到60多度，
0: 哇！
1: 系啦，咁即系咩意思咧？
0: 即刻翻翻去
1: 嘅。其实戴个架系一个好硬嘅胶嚟嘅，系要戴成23个钟，包括瞓觉都要戴。
0: 瞓觉都要戴，咁咪好唔舒服咯。
1: 一定噶啦，咁除咗有一个钟唔使戴，就俾你冲凉唔使戴咯。吓、咁衣食住
0: 全日都戴住。
1: 系啊，有好多患者同我讲，戴到啲肉卡到红晒、皮肤敏感生湿疹。
0: 我真系唔知道系啦，咁样处理嘅、
1: 即系又痛又痕，着下服又唔好睇，咁样又辛苦。咁跟住我就问佢：你想唔想继续一世戴住个架？佢唔想。咁跟住我哋就帮佢做咗 六次疗程，甩晒个架，而且系可以自在轻松咁样，唔使带住个咁重。
0: 哇，好 amazing 啊！真系。
1: 系啊，咁有办法可以解决嘅。咁做手术就重。

0: 痰，成条脊骨每一节左右两边打满晒螺丝，但系伤晒骨针。但系咪一路永日咧？都唔系噶，因为唔系话做手术冇用，做手术绝对有效。咁但系我讲紧就系佢盆骨以下冇处理啊嘛。咁个盆骨依然系歪斜嘅话，咁上面帮你整直咗条骨啦。咁因为你盆骨歪斜，好快又导致腰椎侧弯，慢慢慢慢蔓延上去。
1: 又有另外一个问题啦。
0: 系啦，又慢慢慢慢蔓延上去，又变咗胸椎侧弯。变咗其实我哋都有做好多个案，就做完手术几年后出现咗反弹。哇，嗰种欲哭无泪啊！因为做手术好贵噶，讲紧
1: 系，但系咁再反弹嘅时候冇咩可以做。
0: 佢哋就觉得冇乜可以做。有个女仔就系嗰阵时谂住嚟见我之前谂住，
1: 你都有方法啦。
0: 结婚系啊，有就系有一个个案咧，就系谂住去日本结婚嘅。之前咧，佢嘅朋友喺呢度。在我哋呢度做好咗，咁然后同佢讲，咁佢都系死马当活马医啦，因为佢结婚唔想就只柱侧弯咁犀利，同埋都
1: 佢做咗手术噶啦，已经
0: 做咗噶啦，几年前做咗嘅。
1: O K，
0: 系啦，咁佢都谂住生 B B 嘅，咁后屘喺我哋呢度咧都完成咗几次疗程之后，平复翻晒两边，
1: 嗰
0: 只椎线由 S 型去翻直，咁所以其实都俾自己多个机会，有时候我哋都永远相信。帮人嘅方法多一个都系好嘅，
1: 系正如即系阿 Doctor Yan 喺今日我哋最开始嘅时候都讲啦，即系千祈唔好等到痛先医吓，即系有啲 symptom 先医，系早咗个检测，如果发现个结构上高已经有呢个脊柱侧弯倾向咧，就嗱嗱声处理咗佢吓。嗱，电话号码咧就18341041834104 ，WhatsApp 咧就系55415334。今个早上咧，除咗恒常咧送俾大家三 D 全新嘅骨骼 AI 智能检测之外咧，仲有因为呢一个大日子啊，呢个父亲节，所以咧就送埋一次吓针对嘅疗程俾大家。大家18341044或者55415334，我哋休息一阵先。头先我哋净系讲第一级啫，系啦，做第二、第三级究竟系发生咩事咧？依家翻嚟再倾。
2: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3: 可唔可以唔好叫醒我？

0: 莫海谦成陈焕仁全新派台单曲《陀螺》，在梦中千转百转。
1: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2: 继续 back up 你健康，除了程海欣之外，还有国际脊柱侧弯联盟的创办人 Dr. Yan 在这里。早晨 Dr. Yan。
3: 早晨程主播，大家好。
2: 是啦，我们的电话号码是 1834104,1834104, 即刻打来呢就可以有机会得到一个全新 3D 的骨架 AI 智能检测。今日父亲节，除了祝大家父亲节快乐之外， Dr. Yan 还送给天下所有的听众朋友一个好好的父亲节礼物，就是健康，就是脊的健康。所以呢，你做完呢个骨架 AI 智能检测，如果发现边个地方需要调整一下呢，有一次免费的针对疗程送给大家，都价值接近成2000元的。2000加4000即是4000元的啦。嗱嗱声啦 ,1834104 或者5541

0: 5334。好，多睇一，我头先讲咗脊柱侧弯嘅第一级，咁第二级系点样呢？
1: 系啊，第二级就即系中年人咯、嗯。中年人有时候会觉得腰酸背痛系正常，其实唔正常。脊柱侧弯咧系会令到椎间盘嘅压力分布得唔平均，即系椎间盘即系骨与骨之间个软组织，好似水床咁嘅。咁、嗯、一边就被压扁，另一边就被拉长。你唔理佢嘅时候咧，五年内咧椎间盘就会出现退化啦、突出啦。压住神经线啦，到其时就唔系痛咁简单噶啦，仲会脚痹、冇力、行到唔稳。嗱，讲真，大家都唔想五十岁就要用拐杖噶嘛，系咪先？
0: 嗯，
1: 系呢、這个就老中年人嘅。
0: 中年人
1: 系啊，咁所以中年人同埋年轻人都要注意吓，因为始终小朋友仲细，佢唔识得同你讲痛。等到你见到佢背脊突起一嚿山丘，已经太迟啦。咁跟住我哋而家讲第三级，第三级咧就系长者啦。长者咧，如果佢哋系一个叫做退化性嘅脊椎侧弯，同埋有机会加埋一啲嘅程度嘅骨质疏松啦，每一年嘅弯度咧可以增加到3至5度噶。咁你可能会觉得驼背只系外形唔好睇啫，但系唔系个心肺咧，因为驼背嘅原因咧，前面嘅肋骨就会好似驼背咁样平衡，同个驼背平衡咁样，想象下个肋骨都会向入边窝噶，咁令到咧个心肺会被压缩。有时候行几级楼梯就会喘啦，行上面嘅斜坡就会喘啦。
0: 哦，会喘噶，哦，咁好多人啲听众朋友可能就谂自己有心脏病噶，就冇谂过脊柱侧弯噶。
1: 好多时都会啊，但其实因为佢驼背压到个心肺嘅容量，会直接
0: 口气唔顺啊。其实
1: 系啦，冇错啦。咁同埋再者啦，个肠胃都会被挤压啦。有时候食几啖就滞。啊，试过有个老中医同我讲，问我一餐食唔食到四碗饭，我话喂难啲。一个正常嘅健康嘅人一餐可以食到四碗饭咁嘅份量，否则就系有机会系脾胃唔好。因为点解咧？脾胃唔好有机会关个脾胃事，亦都有机会关乎骨事。因为人嘅成条脊柱骨都系嗰啲神经线连落去我哋所有五脏六腑，或者调翻转头咁讲，我哋所有内脏嘅神经线都系楞落去我哋条骨嗰度。所以咧，如果个驼背同埋脊椎侧弯，就会令到个肠胃被挤压，食几啖就会滞，有时食少少，食半碗饭就滞。咁呢啲要注意啦。同埋第二样更严重嘅嘢就系个平衡度会崩溃啊！随便一个小门槛就容易令到咧老人家咧系跌断髋关节，
0: 即系个平衡都麻麻地啦，身体
1: 系啊，容易跌咯。老人家一跌咧，唔好小睇佢吓，半年内死亡率系高达20%噶，
0: 有数据嘅呢啲，
1: 有
0: 数
1: 据啊，所以唔系吓你，呢个系一个医学统计。
0: 系，所以提翻啲听众啦，今个早上咧，藉住呢个父亲节嘅日子啦吓，我欢迎大家可以一家大细啊，即刻咧利用我哋嘅热线电话号码1834104先登记咗先，咁啊再约日期啊时间啊夹啱自己嘅 schedule 啦。咁啊另外咧亦都可以选择 WhatsApp 俾啊 Doctor Yan 嘅团队都得，5541533455415334。除咗登记咗一个 3D 嘅全身骨骼 AI 智能检测之外咧，今日父亲节，所以咧送埋一次嘅免费嘅针对疗程俾大家吓，1834104。好啦，今日啊 Doctor Yan 都带咗啲真实嘅个案同我哋 share 分享，开心 share。
1: 诶，呢个系一个痛心嘅故事，点解咧？因为系一个林婆婆，系我好心痛一个爱得太迟嘅故事。林婆婆72岁啦，咁佢个女带佢嚟嘅时候，佢已经痛到系瞓唔到，行路咧就要助行架。
0: 佢应该都已经忍咗好耐噶啦，
1: 系啊，冇
0: 错，都唔系话突然间就唔行得或者要用个架噶啦。
1: 系啊系啊，冇错啊。佢女同我讲咧，佢妈妈3年前个腰已经系有啲冤啦。
0: 系啊，所以嗰阵即系如果大家发现有少少唔妥咧。就唔好拖，即系有时咧，我觉得尤其是啲女人咧都几忍得噶，又忍得痛我，
1: 系啊，咩都唔理，
0: 系啦。但系就系浪费咗嗰啲黄金时间，其实可以早啲唔使自己咁辛苦嘛。
1: 呢啲系冤枉嘅痛，系。
0: 咁搞唔搞得翻咧？
1: 系啦，咁咁嗰刻咧，佢女女就话咧，带佢睇医生啦。咁阿婆婆就话等痛先医啦。咁上年开始痛啦，佢就带佢照下啦。佢就话老人家系咁噶啦，等到痛到落唔到床先至肯嚟我哋度，
0: 又延迟咗啦。
1: 系啦，咁啊，我哋帮阿婆婆做3D 检测啦，一照全场静晒，因为佢嘅腰椎侧弯去到成62度啊！
0: 哇，呢个系咪你见过咁多个案之中最劲噶？
1: 啊，唔系，最严重系超过90度嘅，有
0: 超过90度，
1: 系啊，冇错。咁佢嘅身高系比佢妈妈矮。到佢妈妈膊头，
0: 你点样想象90度、啊？
1: 好严重，佢一个幼稚园老师啦，但系个身高到妈妈膊头咁上下，佢妈妈唔系特别高嘅，系同正常高度嘅，系啊。咁咁啊，讲翻婆婆啦，咁佢仲有2节嘅椎体咧压迫性骨折，其中一节已经 扁到得翻一半高度，咁佢嘅肺活量咧只有平时嘅 60%， 唔怪之得佢成日喘。咁、我哋同婆婆讲，
0: 又喘又痛又落唔到床啦。
1: 系啦，严重就系咁咯。咁、我同佢讲，如果你三年前嚟，我就可以帮你做翻直。但系而家因为佢已经系出现咗骨折啦嘛，要瞓床啦嘛，我只能够尽量帮佢减轻痛症，帮佢行得好啲同埋稳阵啲。咁、而呢个驼背同骨折手尾就长，就需要比较长时间嘅处理。婆婆听完咧，即刻喺我哋度咧个诊所嗰度喊咗出嚟。佢同个女讲，都系妈妈唔好，累咗佢。佢个女都喊，即系要个女照顾佢啊。有时系对家人嘅爱系陪伴，系健康嘅陪伴，但系唔好成为到佢嘅负累，唔好等到痛嘅时候，恶性循环已经开始咗啦。你今日唔检查，将来你嘅仔女就要孭住你呢个包袱，咁样就相当之唔好。作为为人父母，譬如好似我咁，我将来以后我都唔想成为我仔嘅包袱噶。
0: 系啊，我都系噶，所以咧，其实最好表达爱嘅方式咧，就
1: 系
0: 好好爱自己，令到你身边爱你嘅人唔需要担心。咁所以你唔好谂住话我少少痛症唔出声，哎呀，因为啲爸爸妈妈系咁嘅，即系唔想烦啲仔女，咁就哎呀佢要做嘢啊，唔好打搅佢骚扰佢。但系你谂深一层，你今日嘅打搅佢，可能就勉强咗佢后嚟你迟啲佢要去照顾你嗰种辛苦嘛。
1: 冇错，
0: 你爱佢嘅表现咧，应该系爱惜自己，早啲去处理。嗱，我哋嘅电话号码1834104，另外咧 WhatsApp 嘅 number 咧就系5541533455415334。今日咧，大家利用呢个电话号码咧，可以即刻登记一个 3D 全新嘅骨架 AI 智能检测啦。另外，仲有一次嘅针对性嘅疗程咧，送俾啲听众朋友嘅。我相信呢个个案应该都系最即系最夸张噶啦，冇再即系再恐怖啲噶啦，系嘛 ，Doctor Yan？
1: 有一样嘢同我哋个个人都相关嘅，
0: 系
1: 咩嚟嘅咧？其实脊椎侧弯系有好明显嘅家族遗传倾向。如果自己有脊椎侧弯，子女患上脊椎侧弯嘅风险比普通人高3-5倍噶。咁如果仔女都有，到孙嗰代风险又会再倍增嘅。所以好多老时老人家以为自己驼背就系年纪大机器坏，其实佢哋嘅侧弯系遗传嘅，而佢嘅女同埋孙好多时都系有早期侧弯而唔处理唔发现，所以要知道自己唔理。自己的痛就会一代传一代，你都不想见到孙女12岁就要戴架，18岁要做手术，而个背脊到腰部成条都留得一条长长的疤痕嘛。所以呢今天打电话来就是断了这个家族的诅咒了。
0: 是啦，那没错，那刚才讲开今天是父亲节嘛，所以除了送给大家全新的骨架 AI 智能检测之外，另外还有一次免费的疗程，针对的疗程送给听众朋友的。兼且如果真系，我相信咧 ，Doctor Yan 好好嘅。如果真系有啲好紧急嘅个案，或者已经好多听众喺度，即系要等紧，要啲时间去安排做呢个 3D 嘅骨骼嘅 AI 智能检测。嗱，我相信可以喺呢度呼吁下，如果你真系面对一个比较紧急啲，即系严重啲嘅个案，想早啲做呢个检查，系咪可以都同你哋嘅姑娘讲声啊？
1: 可以啊，
0: 特别嘅事情特别处理好嘛？我哋
1: 加快处理，
0: 系
1: 啦，紧急处理，
0: 系啦，紧急个案，紧急处理就唔使佢等咁耐。唔使即系痛又要再痛多啲吓，电话号码系1834104，WhatsApp 就系5541533，有特别嘅要求、特别嘅状况咧，都可以特别处理嘅。咁啊，多谢晒你 ，Doctor Yan，
1: 多谢陈主播，
0: 父亲节快乐，
1: 父亲节快乐，
2: 从身体健康主持陈海欣，
3: 街急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4: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5: 上昼11点，
6: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7: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8: 而家由金绮文报道新闻。美伊即将在瑞士谈判之际，伊朗军方宣称美国和以色列没有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决定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美军就说海峡的通行安全无阻。伊朗武装部队发声明说，以军持续在黎巴嫩南部采取军事行动，造成大量平民死亡，亦未撤离黎南相关地区，批评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美国亦没有履行备忘录中的首项承诺，即是立即并 并且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伊朗军方扬言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是

0: 重申，只要有必要，以军会一直留驻黎南。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如果美伊最终未能够达成协议，美国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作为补偿。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启动60日的谈判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在这60日内，霍尔木兹海峡免收通行费，60日之后亦不会收费，除非同伊朗未能够达成最终协议，但是通行费会由美国征收。作为美国扮演中东各国的守护天使，在过去现在及未来提供服务的报酬。特朗普之前曾经抨击伊朗意图针对使用霍尔木兹海峡收费，他说海峡是国际水道，希望它开放和免费通行。苏格兰爱丁堡发生多宗怀疑针对穆斯林的袭击事件，导致五个男人受伤。英国首相斯纪贤谴责事件，强调绝不容忍这些暴力行为。袭击星期五晚在爱丁堡西部一座清真寺附近发生，当地一个穆斯林团体证实五名伤者都是穆斯林，年龄介乎22岁至39岁，并没有生命危险。网上流传的片段显示，一个赤裸上身的男人手持武器在街头游荡，大叫要从穆斯林手中保护国家。他又破坏一个油站和一间薄饼店的门，最后被警员制服。苏格兰警方证实拉了一个36岁的男人，并已经落案起诉他，强调苏格兰不会容许种族主义或者基于信仰的仇恨。斯纪贤批评事件令人发指，又说施袭者的动机似乎是出于仇恨穆斯林，他对此绝不容忍，将严惩凶徒。美国洛杉矶市一个大型商业冷藏仓储设施发生火灾，至今已经持续几日。由于火场产生大量刺激性烟雾，并引发潜在生物危害，洛杉矶市长卡伦巴斯宣布洛杉矶进入紧急状态。涉事的冷藏仓储设施面积大约46000平方米，在过去的星期三突然起火，火焰引燃屋顶大面积太阳能电池板，导致大量刺激性烟雾扩散至周边地区。连日来，很多居民在社交平台上说闻到浓重的烟味。洛杉矶消防局说，设施储存了8500万磅冷冻的食品，墙体内的高密度泡沫材料正缓慢燃烧。虽然直升机持续在空中灭火，但是火场仍然不断释放气体。消防人员已经处理现场的危险物质，并密切关注设施内正腐烂的食品可能带来的生物危害。今日是父亲节，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朝早在社交媒体发帖文，标题是父亲节快乐。他说工作虽然忙碌，但是感谢有屋企人的默默支持，祝大家父亲节快乐。贴文配图是一个写上英文 Happy Father's Day 的蛋糕。警方在端午节长周末派人乔装乘客，打击的士违法载客行动，凌晨以涉嫌滥收车资拉了一个的士司机。被捕司机68岁，凌晨大约4点在中环兰桂坊接载假扮乘客的食警员前往尖沙咀摩地道一间酒店，但是冚期不按标收费，连隧道费开价250元。的士抵达目的地之后，探员表露身份将他拘捕。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是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而家嘅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7: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8: 运输署提提你，在长假期各个口岸都会较为繁忙，过境前最好先计划行程，避开繁忙时段和尽量使用铁路服务。如果选择其他陆路公共交通服务，无论是黄巴、金巴、其他跨境巴士，亦或是香园围、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 落马洲支线或深圳湾等口岸的本地公共交通工具服务，都是揀非繁忙。

0: 时间过关好啲。
1: 捉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2: 清谢胡孟清，
3: 道指立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1: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2: 7月11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昼5:00，湾仔会展 S221 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景博恒大湾区轻资产 WCG 民权金业，联合赞助宜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4: 介绍翻，男神周围都有，但呢位最独一无二，佢就系、是。

0: 爸，父亲节快乐！
1: 搵嚟搞村，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2: 大家好，我是吴月彤阿姨。为什么牙齿会变黄呢？除了日常生活喜欢喝一些茶、咖啡之外，另外一个很常见的原因就是随着年纪大，牙齿越来越薄，亦都会导致牙齿变黄的。
1: 想听多些吴月彤阿姨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搵嚟搞村时段啦。
3: 想知道香港人在大湾区怎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4: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3: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4: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3: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6:00新闻后播出。
5: 香港生活 GPS 主持王掌江远荣。
6: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生活 GPS， 我是王掌，另外仲有阿 Win 喺度。
7: Hello， 大家。
6: 系啦，我哋个个礼拜都系呢个时间同大家倾偈噶啦。咁啊，先访问一啲港漂朋友啦，通常嚟咗香港一段时间，睇下佢哋点样熟习香港嘅生活。咁啊，今日好开心啊，请阿 Mimosa 过嚟。
7: 欢迎 Mimosa。
8: 系 ，Hello，Win
6: 阿 Mimosa 嚟咗香港几耐啊？都一段时间啦，有十年啦，
8: 系
6: 嘛？系啊。咁但系虽然话十年咁耐，但系呢十年咧，你好似做过好多嘢。
7: 系，转咗好多份工，
6: 转咗好多事情啊！因为你先嚟都唔系做嘢先噶嘛，你先嚟系读书先。
8: 系啦，我先系中文大学读嘅，咁啊读中文列审啦，新闻出身嘅。
6: 系
8: 系啦，
6: 咁就正常系行新闻嗰条路。
8: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我都系一直因为我一开始个梦想咧，我都系想做新闻主播啊、记者呢啲嘅，系行新闻条路嘅，所以我一开始就系做呢嘅，咁就喺几间电视台有做过啦，做过 anchor 啦。
6: 几间？
8: 系啦，
6: 香港冇几多间嘅，嗰啲数下数晒，
7: 基本上嗰啲大嘅电视台面都做过啦。
8: 我就
6: 大嗰间啦，
8: 我就集邮打卡咁样嘅，即系几间系啦，即系中资啊、港资都有嘅咁样。
6: 哦，好啊，咁做咗几耐啊？做咗喺
8: 新闻界系嘛？
6: 系啊，
8: 我新闻界都做咗可能有6-7年噶啦，
6: 都系
8: 六七年系啦。咁跟住做咗几间我自己。由細到大睇嘅嗰啲電視啦，咁我好想做嘅嗰啲，咁我覺得完成咗個夢想之後咧，咁我就覺得想去比較平安穩啲嘅生活，就想
7: 安穩啲嘅生活。新聞唔安穩咩？
6: 而家做新聞唔安穩咩？唔係即係嗰種安穩
8: 係。你知道好緊張噶嘛？即係我之前做開新聞嗰啲打仗咁。
7: 新聞女王係嘛？
8: 啊，係咯，你睇新聞女王就
7: 係咪真係新聞女王嗰種 feel 啊？
8: 冇咁戲劇性，但係都有一半噶啦，起碼
6: 即係有一半咁犀利，
8: 好緊張。
7: 你係 man 姐嗰個角色啊？
8: 咁啊，梗係唔係啦？因為味道係啦，咁就會即係會成日會好緊張咁樣咯，同埋要 keep 住。
6: 唔係，其實咧就我估我哋啲觀眾啲聽眾咧聽到呢度覺得好正常啦，即係大家都明白嘅，做傳媒或者做新聞個生活係好緊張嘅。
7: 咁但係
8: 聽眾挑戰性嘅
6: 聽眾們，佢唔知道一件事，就係 Mimosa 唔做呢個新聞之後，係去咗做 finance 啊嘛。finance 唔緊張咩？我心目中嘅認為finance 再緊張啲嘅。

0: 本身一開始我係想做，我係先轉 PR 嘅，因為新聞嘅你知好多驚卡，即係下一條路就係 PR 噶啦嘛，係咪？咁我就做咗財經方面嘅 PR 嘅，咁就學多啲財經嘅嘢，咁我就幾有興趣喺呢方面。
1: 係，
0: 咁我完成咗我嘅新聞夢想之後，我就覺得可以向下一步踏進啦。咁我就做咗呢樣嘢，咁就慢慢又向
1: 你做咗個新聞呢件事。
0: 係
1: 六七年其實要玩嘅環節。其實就叫做都玩過曬，
0: 係
1: 嘛？
0: 係啦，
1: 咁但係
0: 有試過唔同嘅打個卡啦，已經幾間都
2: 到此一遊。
1: 但係你個感覺喺香港做，先講新聞先。你喺香港做新聞個感覺，你覺得係點嘅咧？即係我有個印象嘅，始終香港做新聞嗰啲吃力度係高嘅。
0: 係啊，
1: 但你自己點睇？
0: 吃力度高啊，因為我喺內地廣州嗰啲啦，我都有做過 intern 嘅嗰陣時候讀書嘅時候，即係大學嗰陣時候啦。咁佢嗰啲係真係會 soft 啲嘅，輕鬆啲嘅。咁同埋可能真係有 event 啊，就慢慢去咁樣，一日可能就做一條新聞嘅啫。但喺香港嘅話就一分鐘一條咁樣咯，一個鐘一條咁樣咯，
2: 一分鐘一條，
0: 一個鐘幾條咁樣咯，狂出，因為新聞台
1: 時間係近啊嘛。
0: 係啊。
1: 我估咧，即係我哋呢啲。老人家咧，我哋以前都冇咁密嘅，而家系密嘅，因為大家所有 online 嘛，你有曬網上嘅平台去發放，所以資訊係好快，好密度高嘅。以前咧，即係可能做 intern 又再開心啲嘅，
0: 我哋咁係咁係，
1: 嗰陣時叫做日行一善啊嘛，即係每日做一件事啫嘛。而家唔一樣，咁但係嗰個係工作量嘅。嘅問題會唔會啊？但係除工作量之外，有冇啲
2: 要唔要成日捱夜啊？
0: 睇下你其實做咩嘅，因為如果你做節目咧就輕鬆啲嘅，做 feature 我都有做過 feature 嘅，咁就輕鬆啲嘅，可能一個禮拜就幾個古仔咁樣咯，咁就可以自己控制時間。咁但我都做過新聞嘅，即係做新聞台嘅話咧，就你知新聞台24小時噶嘛，咁就不停咁樣出嘅啲新聞，特別有啲咩突發嗰陣時候咧，就打仗咁樣鬥快，同幾間電視台鬥快邊個出先咁樣嘅。咁你寫稿啊嗰啲啦，同埋啲片一 fit 翻嚟咧，又可能條片都未 fit 曬，我就已經要寫曬成。稿啊，嗰啲咁样嘅嘢噶，攞晒啲料，咁呢个咧就好紧张嘅，所以系两种唔同嘅。
1: 做 feature 开心啲，即系
0: 做 feature
1: 专题嘢，你又觉得自己投入嘅资源多啲，系啊，
2: 新闻嘅 feature 定系
0: 新闻嘅 feature 嘅都系，
1: 即系有啲新闻佢可能系专题性噶嘛，
0: 咁
1: 你探讨社会问题嗰啲咧，你似自己作品啦。
0: 系啦，
1: 系啊，你有个导演感啊。
2: 嗯，咁你嚟到香港之后有冇话做过边一期嘅 feature 你自己印象好深刻噶？
0: 我有做过几种嘅，一啲做医疗噶啦，咁同埋有做过一啲社企嘅，其实呢两种都印象几深刻嘅，因为医疗嘅话咧，我就成日去医院嘅嗰排，就日日跑医院啦，就访问啲医生啦，咁同埋即系会讲翻个病嗰啲来源啦，咁样同埋讲翻即系点样去预防啊，点样做啊，同埋有啲人系即系嗰啲患者啦，点样去鼓励翻，即系讲翻自己嘅，因为通常都系啲已经康复咗患者先会接受采访噶嘛，咁可能佢就会鼓励翻，即系有呢啲病或者有呢啲人嘅，咁佢会鼓励翻我哋可以怎樣去克服啊？咁樣咯，咁都幾有意義嘅呢一方面，係啦。咁同埋啲社企嗰啲咧，就係嗰啲即係都比較成功人士，咁可能佢哋自己成功咗之後咧，佢就想幫翻其他人，咁就會整一啲社企啦，咁幫翻一啲可能殘疾人士啊，或者係啲即係精神康復者啊咁樣，咁點樣去即係等佢哋可以即係再學習點樣去謀生咁樣，即係學啲新嘅技能咁樣，又去將自己啲嘢去賣翻俾社會咁樣咯。咁呢啲呢兩種我都覺得幾有意義嘅。
1: 咁唔怪得你話你乜都玩曬啦，嗱，其實兩種好唔同。嘅feature 嚟嘅，因為咧其實行中人有個睇法嘅，就係做社企嗰啲咧，通常咧都油少少嘅，因為通常社企嗰啲人咧，佢競爭冇咁大啊，咁所以佢同你傾偈或者你真係俾個內容俾你做都容易做，但係咧醫療係啱啱調轉嘅，因為佢哋嘅壓力好大，係啊，即係你去傾所有同醫療相關嘅嘢咧，醫療事故又多啦，啲醫生本身遇到嘅問題又多啦，就算是醫院自己架構上呢都會遇到很多困難，他們自己本身遇到困難，所以呢你去跟他們做訪問的時候呢，你就會講到很多他困難裡面的東西，你要掘出來講，
0: 是啊，
1: 那個壓力很大的，
0: 其實就很多就做 feature 的那個最重要是你要挖出他個人本身的故事，
1: 是啊，
0: 我還做過一些印象都很深刻的，我訪問即我當時開始不懂，我要訪問那些即是有啲智障嘅人士咯，即係中度啊，或者係輕度嗰啲嘅。咁因為佢哋即係佢就嗰啲社企啊，或者係有啲中心啦，就教佢哋即係例如係咩跳舞啦，或者教點樣整一啲曲奇餅啊、愛心曲奇餅咁，就拎去義賣，即係等佢哋又有一技之長咯。即係類似呢啲。咁但係我同佢哋溝通，因為你知道始終。追咗啲技巧嘅，即系你就要学识点样同嗰啲人沟通咯。即系可能你要讲啲嘢，可能要好似同细路仔咁样嘅，氹佢哋噶，好可爱咁样同佢讲嘢啦。咁仲要系好好点讲咧，即系好。

0: 可以咁文绉绉啦，即系同佢讲，唔可以讲啲咁烂嘅词，一定要嗰啲好普通嘅，即系你当佢小朋友咯，
1: 系啊，
0: 系啦，咁你就可以同佢可以沟通到。咁呢个我都觉得几特别嘅，即系你平时喺你嘅生活中，你会好少会咁样做。
1: 同埋我哋喺呢一啲范畴嗰度咧，所投放嘅资源系比较多啊，咁、所以佢哋嘅故事系多啲。即係我諗有啲地方佢可能佢真係投放嘅資源少啲，佢哋其實冇機會表達自己。咁、但係香港喺呢方面我諗做得幾好。
0: 係我都覺得香港呢方面係做得好，即係對於啲嗰啲人士，
1: 尤其是係啊，所以變咗佢有好多機會咧，係有一啲不同嘅表達自己嘅方法。咁、你做呢啲 feature 嘅時候，
0: 呢啲有意義咯，覺得係咯，好似幫咗啲社會。
1: 依來呢個內容啊。
0: 是啊、
1: 即係佢下坐喺度同你講佢有幾慘咧，嗰、那個唔係內容嚟噶嘛，即係你、你未做個 feature 之前，所有嘅觀眾聽眾都知佢慘噶啦。咁、但係你講咩咧？哦，原來唔係我呢班人出咗嚟嗰個、社會上佢有一定嘅認受性嘅。我識兩個畫家，係啊，佢係呢方面嘅人士嚟嘅，但係佢嘅畫係出咗嚟，每一次畫展都好爆嘅。
0: 哦，
1: 係啊，咁所以就我覺得呢個都係值得我哋去研究嘅，就係、你喺個 journalism 嘅角度，點樣將呢個故仔發放俾我哋知道啦。
2: 係、啊，
1: 咁下一節我哋翻嚟再講下、journalism 之後嗰一步係啲咩事情發生啦、
0: 好。
3: 上晝11:18，
4: 中銀人壽目標3年網上儲蓄保險計劃，3年後期滿獲享保證回報。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5: 我是养和的感染及传染病专科徐思俊医生。虽然伊波拉病毒传入香港的机会极之低，但是当市民如果要去一些受疫情影响的地方，都要提高警觉，千祈不要接触一些有病征的病人，亦都要远离一些野生的动物。
6: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00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7: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这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的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找苏小姐。
8: 中东局势紧张，能源价格高企，航空业首当其冲，对长期的碳对冲和减碳投资有几大影响？国际天然气和原油价格的大幅波动，煤气公司又怎样应对？
9: 民生无小事。
8: 本周嘉宾亚碳智慧创办人卢敬庄，以及煤气公司营运总裁香港业务郑晓光。
9: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10: 民生无小事，
11: 逢星期日12:00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12: 香港生活 GPS 主持黄掌江远荣。
1: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生活 GPS》，我是黄掌，另外 Win 同我哋一起做节目。咁咧就我哋继续访问港漂故事啊。咁、GPS 都是做呢件事噶啦。啊，港漂嚟到香港遇到啲咩情况呢？咁啊，揾咗 Mimosa 过嚟同我哋讲咗，嚟咗香港读完书就做咗一段时间嘅传媒。
0: 系啦、
1: 咁啊，真系试过晒，好开心啦。咁跟住嗱，上一次有提过嘅、就系、是。做传媒呢、就比较紧张、就想找一些稳定一些、舒适、都不舒适的。
0: 都其实不舒适、不过想转下赛道、因为觉得觉得之前那个都 OK 够了。
2: 是什么到货所呢？当时到货所。
0: 到货所。又没有说什么到货线的，即我本身就已经是有这条路是想着铺定的。在某一个时间我就觉得、我又想试一下找其他的。咁就開始揾下其他嘢咯。咁中間因為我都 break 咗一個月嘅嗰陣時候，即係我完咗 media 之後，我都 break 咗一個月咁樣，就去咗英國嗰邊做遊學嘅，
2: 係啦，放鬆
0: 遊學係啦，倫喺 London 嗰度遊學咗一個月。
1: 讀咩啊？
0: 读
1: 游学先，
0: 游游游学
2: 游为主，
0: 系啦，
1: 游学系游游嘅啫。
0: 跟住去埋法，跟住喺嗰度去埋咩 Paris 啊、荷兰啊咁样咯，系啦。你当游啦，你当游学啦，系啦。

0: 都是那條路
1: 來的。咁就唞咗下之後，咁就覺得想試下其他嘢囉，咁就開始覺得想做即係 finance， 因為香港始終喺 finance 係比較即係出名啦嘛，係咪？咁金融中心，咁你都覺得幾想試下，咁就跟住就轉咗。
0: 其實喺香港做 finance， 我覺得係一個好合理嘅選擇嚟嘅，係啊，因為發展大嘛。但係你要有預咗。做 finance 其實嗰個壓力又是很大的，
1: 係啊，
0: 係啊，你做咗幾耐啊？
1: 唔同的壓力咯，四五年啦都有。
0: 四五年，
1: 係啦，
0: 慣未啊？
1: 都 OK 嘅，我習慣
0: 都唔慣㗎，
1: 都 OK 嘅。我覺得我個適應能力都幾 OK 嘅，因為我真係去每一份工我都即係慢慢就會做到咯。
2: 我覺得媒體人有嘅呢一個素質就係、是、無論你去到咩崗位，其實都適應能力都好強、
1: 比較全面咯。即係你就會發覺去咗新嘅，就算喺 finance 嗰邊，我都一樣可以發揮到我 media 嘅優勢咯。
2: 咁你有冇去即係增加一啲學歷方面嘅咁嘅，譬如話證書啊咁樣？
1: 都有啊，因為我之前讀 media 噶嘛，咁我都覺得我 finance 方面我都要進修下嘅，咁我所以我都有喺一啲學校啦，咁都會做即係做啲深有啲深造嘅證書啊、文憑啊咁樣。
2: 咁你要唔要即系要捉低个工作去考咧？定系一路可以考试，同埋一路翻工系唔矛盾嘅？
1: 唔矛盾嘅，唔矛盾。
2: 哦，咁
1: 有时收工去咯，就上堂啲星期六日咯，自己搵时间咯，系啊。一边因为翻其实除咗读书，咁你翻工其实都系一种学习嚟嘅。即系翻工嗰时候，其实都已经系学紧你要做嘅。
0: 我有个印象咧，就系 finance 呢件事咧。如果我真系正正经经搵个课程嚟教你咧。佢冇咁多嘢教你，
2: 因為我見到好多港標佢會咁樣做咯，所以我就想問問 Mimosa，
0: 係啦，嗰件事一定要實踐嘅，係啦，你即係點教你都係揾嚟講啊，即係你點都係揞啲錢落去買些少先學到啦，即係我唔係鼓勵大家一定要投資，
1: 不過 shot 就點都有啲嘅，揸喺手度。
0: 系啦，就首先有啲失嘅，咁然之後你有份工，
1: 系啦，嗰份工就有高強度
0: 本身就係喺呢方面嘅發展嘅時候咧，你學到嘅機會大好多嘛。
1: 系啊，系啊，
0: 即係你知嗰啲係咩嚟？
1: 系啊，系啊，系
0: 係，因為我理解嘅，因為我讀 finance 先嘅。系我读完咗之后先嚟做
1: media，
0: 咁即系嚟做 media 啦。
2: 调翻转喎你，
0: 但我读嘅时候我唔知自己读过咩嘅，系啊，即系如果我考试好劲，即系我考试考到，
1: 系，
0: 但系唔代表我识嗰啲嘢咯，我只系个考试能力令我过咗
2: 嗰啲关。可能个兴趣唔喺度咯，可能都系。
0: 我一来啦，我相信系；二来就系、是我冇实，我实践得唔够多嘛。即系我咪一路实践一路学嘛。嗱，你个做法，我觉得 Mimosa 嗰、那个
1: 系
0: 我喺一间公司度。已经日常实践紧
1: 啦，系啦系啦系啦，而且高强度嘅实践，
0: 系啊系啊，个实践剂量不一样啊。咁然之后，你再落去再一路做一路学，甚至系你做到嗰件事嘅时候 ，exactly 嗰个 moment 你喺学。
2: 呢个系同我哋好多港漂同学仔嘅谂法系相反，因为好多人嚟到香港之后，佢会话：哦，我要揾一份好好嘅金融工作，咁我要嗱嗱声将啲 certification 全部考晒先。
1: 系，
2: 跟住但系咁样就已经嘥咗好多时间嘅，明唔明啊？所以就好多人可能喺考试呢方面咧，中国内地嘅小朋友就特别注重嘅，但系香港人其实更加注重呢一个实践。
1: 实践其实系香港注重经验实践多啲，
0: 就系嗰件事你唔好成日都谂住我要读识晒，然之后去做，其实你识少少就可以开始嘅，咁然之后你开始嘅时候再学到嘅嘢系多啲。香港呢件事，我觉得值得即系港漂朋友参考，就
2: 系
0: 你嚟到香港，我估我哋无论系边个行业都好啦，实践嘅机会好多。咁
1: 一
0: 样嘢你开始咗做，老实讲啊，即系嗰样嘢你真系唔识嘅话，老板又唔会交俾你做嘅啫，你唔使太紧张嘅。
2: 系佢相信你系做得到噶，
1: 系咁上得嚟佢帮你做到嘅。同埋我又唔系真系一去我就即刻转做 sales 嗰啲噶嘛，我系做先系做 PR 开始噶嘛，即系我从 finance 嘅 PR。咁我 PR 都系我嘅，我都系我好多都系我积累嘅媒体资源嚟噶嘛，即系佢都好多需要用到我之前 media 嘅经验。咁你喺呢度你咪可以去即系放翻入去咯。咁呢个系你嘅优势咯，呢个系你喺金融公司其他人冇嘅优势咯，就系我有 media 嘅嘢咯。
0: 我幾同意香港本身有一個咁樣嘅系統，係啊，好多嘢都好。我知道你新人有啲嘢你可能係識啲，或者識一半，或者識部分嘅專長，但係唔係識曬所有嘅。咁然之後我咪將啲工種拆散佢咯，係啊，將啱你做嗰啲俾你試咯。咁你啱啱入finance 公司嘅時候，初初啊，你覺唔覺得有困難咧？
1: 有嘅，因为始终即系个底 finance 底唔多啦，系咪？咁所以一开始我都系先从自己个专长开始嘅，即系例如我 media 嘅啦，咁我都系做 PR 开始啦，咁我都系即系同啲 media 联络啦，做专访啊，即系类似系可能写文啊，咁只不过我会渗入翻一啲 finance 嘅嘢入去我篇文度，咁我同埋我有个优势系。

0: 我会知道个 media 想要啲乜嘢，因为我自己写开新闻噶嘛。咁我俾我 send 啲稿俾佢哋嗰时候，佢哋就会知道，即系我就会可能我就已经可以出得啦，系啦，我就可以比较了啦，系可以出得啦。即系比普通可能斋做 PR 或者斋做 finance 嘅人，冇必有呢个新闻嘅 sense。咁你喺呢啲优势度慢慢入手，咁你再加入你自己 finance， 再快啲学多啲啦，咁睇多啲股市啦，咁样咯，咁就慢慢系啦，咁就证券公司度
1: 自己投入买些少啦，咁跟住又会
0: 跟住 IR 啦，系啦 ，investor 啦，跟住就。做埋系啊 ，marketing 啊，咁样呢啲咯，慢慢就而家做埋 business 咯。
1: 而家做埋 business 嘅意思就即系你开始照顾客户啦，
0: 系啦，系
1: 就帮客户去安排佢哋嘅投资计划，系嘛？开始未噶？
0: 而家诶未到呢一步，不过会系我而家主要同机构嘅投资者。系啦，咁就可能佢哋嘅一啲finance 嘅或者系一啲IR 嘅 plan 咁样。就未系去到卖 product 呢啲位，
2: 越嚟越深入咯。
1: 系啊，即系已经进入咗呢个市场。
0: 系啦系啦，不过主要同机构投资者嘅，就唔系对个人嘅散户嗰啲。
1: 好啊，咁我哋下一节翻嚟再研究下机构投资者同散户之间有咩分别啦。

0: 上昼十一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苏格兰爱丁堡发生多宗怀疑针对穆斯林的袭击事件，导致五名男子受伤。英国首相斯己贤谴责事件，强调绝不容忍这些暴力行为。袭击星期五晚在爱丁堡西部一座清真寺附近发生，当地一个穆斯林团体证实五名伤者都是穆斯林，年龄介乎22岁至39岁，并无生命危险。网上流传的片段显示，一名赤裸上身的男子手持武器在街头游荡，大叫要从穆斯林手中保护国家。他又破坏一个油站和一间薄饼店的门，最后被警员制服。苏格兰警方证实拘捕了一名36岁男子，并已落案起诉他，强调苏格兰不会容许种族主义或者在信仰的仇恨。斯己贤批评事件令人发指，又说施袭者的动机似乎出于仇恨穆斯林，他对此绝不容忍，将会严惩凶徒。美伊即将在瑞士谈判之际，伊朗军方宣称美国和以色列并没有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决定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美军就说海峡的通

0: 行安全无阻。伊朗武装部队发声明说，以军持续在黎巴嫩南部采取军事行动，造成大量平民死亡，亦都未撤离黎南相关地区，批评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美国亦都没有履行备忘录中的首项承诺，即是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军事行动。伊朗军方扬言，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是对敌人背信弃义的第一步回应，如果侵略持续，会采取后续步骤，迫使敌人履行义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之后警告所有船舶，不可以进入或者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否则安全将会受到威胁。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星期六发表声明，说当日有55艘商船通过海峡，将大量货物和超过17000桶原油运往全球市场。以色列传媒报道，以军已经接获指示在黎巴嫩停火，但没有撤出黎南控制地区。总理内塔尼亚胡重申，只要有必要，以军会一直留住黎南。随着全球半导体市场迎来爆发性的增长，韩国央行罕见发出警告，指出储存晶片景气周期带来的巨额绩效奖金可能从半导体行业扩散到更广泛的领域，进而推高整体通胀压力。市场数据显示，随着三星、SK 海力士等晶片巨头的员工奖金录得巨幅增长，晶片厂周边的奢侈品消费已经明显升温。这种内需热潮正为经济带来实质的物价压力。面对由财富效应带动的消费复苏，韩国央行目前预测该国今年的整体通胀率可能会达到 2.7%， 明显高过 2% 的政策目标。为了压制潜在的通胀升温并稳定宏观经济，韩国央行7月或者9月的政策会议已经成为市场高度关注的重要加息窗口期。在本港，中央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来港考察调研，重点是本港首份五年规划，两日行程都在河套北都大。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曼利表示，政府正探讨多元化融资手段，加快建设北都和河套。张曼利在一个电视节目中透露，政府最近和金融及银行界开会，研究可不可以特别针对某些园区有度身订造的融资，或者一些银行团体贷款，以至其他金融配套服务的支持。张曼烈强调，北都地皮不是传统的地产项目，不会单看地价和租金收入作为主要回报，要看可以带动产业能力、技术先进等引进的一些可以创造经济效益、多元模式的龙头或者独角兽企业。张曼烈早前继续行政长官出访中亚两国，他说将会加强同中亚的创科合作发展北都，包括交流计划、培育初创企业和搭建一程多站的发展模式。世界杯 E 组次轮赛事，德国2-1反胜科特迪亚，厄瓜多尔就和库拉索0-0握手言和。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今日大致天晴，但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是69%。
7: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起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在哪里，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的老有所为活动计划，那就是其乐人生。
8: 要财证券主办咨询所全力支持下半年全球投资论坛，将于6月27日星期六在尖沙咀马哥伴罗酒店隆重举行。九位星级专家将会分享港股、期货和 ETF 的部署策略，出席者更有机会获得合共500股港铁股票。座位有限，请即到耀财官方网站报名或打23431428查询啦。受条款约束。
9: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0: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1: 香港生活 GPS 主持黄掌江远荣。
12: 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香港生活 GPS， 我是黄掌。咁另外阿 Win 同我哋一起做节目，讲紧啊，究竟港票喺香港做 finance 其实一件咩嘅事情？阿 Mimosa 有同我哋慢慢分享过一啲经验，都做咗几年啦。咁啊，我哋其实讲真，香港人就会觉得啊，即系做 finance 最开心啦。我哋嘅钱嘅 sector 就喺嗰度嘛。
13: 系啊，金融中心
12: 系啊，始终金融中心嘅地位一来好似响啲。二來大家翻工我中意翻中環，唔知點解嘅，係啊，
13: 高端大氣，
12: 係啦，而家感覺上好似係開心啲嘅。咁而再之餘咧，就你講俾人聽都好似啊，做 finance
13: 係勁啲嘅，
12: 有少少嘅，
13: 都市麗人，
12: 係啊，我自己都有呢、這個，係啊，我感覺好似係啲嘅，
13: 係。
12: 咁但事實上你入咗去啦，你嘅感覺開唔開心咧？
13: 嗯，
12: 係啊，即係你真係做咗 finance。都做咗几年啦，
13: 就由新闻女王变咗金融丽人，系啦。你觉得你个情感有冇啲变化呢？
14: 我都有嘅，因为觉得好似你话斋啦，即系香港即系做金融系大家都比较即系好似觉得好梦寐以求啊，或者觉得好特别啊，好想点样都想试下咁样咯。喺中环翻工，即系我嗰时候都系嘅，即系我嗰时候转咗金融之后咧，哇！喺中环翻工即刻咧行出嚟嘅感觉都唔同啲，着要着翻靓啲啊 ，pro 啲咁样咯。即系之前做新闻就会可以 casual 啊嘛，但系咧去到
13: 即系新闻就要着，
14: 系啦，
13: 而家系金融女王，
14: 咁就要着翻正式啲啊，咁样咯，着啲西，即系可能西装啲啊 ，suit 咁样。
12: 又唔使周围去啦，以前做新闻可能真系要周围。去嘅，
14: 都要周围去嘅，不去嘅唔同嘅位咯。而家就可能都系中环、金钟呢啲位置行啦。以前就全部都要咯，全香港。
13: 以前喺大埔将军路，而家喺中环芝花水。
14: 系啊，
12: 追查新闻要去人哋度做啊嘛。
14: 系啊，追查都试过。
13: 啊，真系啊，
14: 真系噶，以前系因为系啊，点新闻啊？唔係我追啦，即係同啲 cam man， 我哋即係因為嗰陣時候要第一線啊嘛，即係邊個影得，邊個影到嗰個 shop 嘅話，就邊個贏咁樣啦，幾間電視台鬥咁樣，咁跟住
12: 影到個賊咁難，
14: 即係影到警察拉個賊，但因為好多人圍住嘅，咁即係你又唔知佢邊個位行出嚟咁樣咯，即係你要僕住嗰啲位咁樣，邊個行出嚟，咁就影到佢可以拉整佢拉咗個賊出嚟，因為嗰個賊都係啲大事嚟嘅，
13: 係啦。咁我想問，第一間影到嘅電視台係有 bonus 定係點樣樣？大家都系咁想赢。
14: 你睇新闻女王都见到佢哋每一次都一定要睇斗边个出先噶嘛，新闻系啊，你第一个边个出先就边个赢噶啦。其实睇收视率咯，收视率同埋你嗰个新闻嘅认受性咯，
12: 同埋都系成功感嚟。
14: 系啦，成功感
12: 系，即系你做新闻，你就想做到嗰件事。
14: 系啦系啦，咁你就会觉得永远都系哦，你依间最叻咁样。
13: 但系依家系咪应该 social media 最快？你喺度谂系咪啊？
14: 咁睇
12: 有可能系，有可能
14: 睇
12: 下系啊。同埋你嗰一刹那，你 social media， 你系咪真系会谂起我要做呢个新闻？哇！我真系试过嘅，我喺画廊咧，即系当然唔系打劫我间画廊啦，隔篱有间标铺啊嘛。咁真系我睇住个贼喺我面前经过嘅，你嗰一刹那你真系嚟唔切攞个手机出嚟影佢啊！
14: 哦，
12: 系啊，即系
14: 你冇惊
12: 嚟一切啫。
14: 啊！你有冇惊啊？
12: 都未识惊，佢已经走咗啦。
14: 已经走咗，惊啦！
13: 未 set 完已经走
14: 啦。
12: 你未有反应啊？真系，咁都系射你做乜啫？你又想象啊？佢都未有，
14: 都未
12: 有警察上嚟，同埋根本佢冇枪。
13: 嗯，
12: 佢基本上佢嗰个打劫其实系啲好暴力咁样打烂人哋嗰啲玻璃，拎走啫嘛。咁根本都冇对峙到个问题，你又嚟唔切影佢嘛？
14: 系啊，有时系咁。
12: 系啊，
13: 十年前都系电视台，系我觉得系即系兵家必争之地咯。
14: 系啊，
12: 咁所以有陣時就係你 social media， 未必是個個人都咁叻去做。
14: 看看你的 social media 是不是咁 hash， 一定要去追到呢啲咁嘅新聞、
12: 嗯。而電視台是專業啊嘛，
14: 電視台專業嘅，同埋佢哋會啲料攞得快啲，因為即係佢會收到收得快啲嘅，一定係。
12: 嗱，首先你收到料，第二是你有攞嗰個料嘅心啊，即係你要知道嗱，我嚟我就係要影佢嘅。係
14: 啦
12: 係啦，我哋喺隔離撞到呢啲即係普通人。

0: 我哋讲下，好多香港嘅电视台下都系喺抖音啊、小红书上面揾啲料翻嚟，跟住再放上去再
1: 已经去到咁样，
0: 已经系去到嗰个地步啦。我觉得十年前一定系即系大家都好专业嘅，系啦，自己拍嘅，
2: 而家
0: 系
1: 大家追啊！
2: 我甚至见过啲杂志咧系影个电视嗰张相出嚟登嘅添，但系有时系即系有啲行货出嘅、
0: 嗯。
2: 但系个问题系一般嘅市民咧。佢用 social media 嘅心情，即係我自己做，
0: 食花生嗰種心情。
2: 其實佢唔會去博嗰張相，佢冇嗰啲我即時要影呢張相夠快呢一個，係啊。咁、但係你做新聞嗰個唔係，做新聞嗰個就專業度高，專業地我要做到呢一件事，同埋有個競爭心，呢樣嘢好唔一樣，我覺得。即係一般人，我嗰次都係噶，我都事後我都諗啊，點解冇嗰個反應？
1: 争咗啲啊！你争咗啲啊！争啲新闻
2: 嘅声，系冇谂过要做嗰样嘢，即系我啲做惯 feature 嘅啫。
1: 做惯 feature 系咩啲嘅？系打横行啲嘅。
2: 咁点啊？
1: 唔似咁咩？
2: 你做 feature， 你仲想访问下佢？
0: 咁面包实，依家你翻金融工嘅话，有冇呢种即系捉贼咁样刺激嘅感觉？会唔会有啊？
1: 而家就冇咁样捉贼啦，不过就唔同嘅系咯，因为而家就直接系
0: 睇个股市会唔会都有
1: 啦，都有噶，都有噶，都有噶，系啊，股市喐嚟喐去嗰时候都。
2: 嘅
1: 系啦，咁我系做 IR 多啲嘅 investment relations
2: 系咁，所以你对住嘅系金融产品，
1: 系啦，咪因为我主要系即系帮一啲机构啦，因为我都即系我之前喺香港一间好大嘅证券公司啦，咁我而家做一间即系资产管理公司啦，咁都系即系同一啲机构投资者对接嘅。咁我即係有同港交所啦，咁Nasdaq 啊、CME 啊，即係諮詢所啦，即係呢啲有做一啲合作嘅，咁就幫佢哋搞一啲event 啦，同埋搞一啲即係其實戰略合作嘅嗰啲 plan 咁樣咯。咁就會喺港交所度做一啲大型講座啦，咁會請翻即係嗰啲公司嘅客啊去聽啊，咁樣啦，同埋有時會請啲行家啊咁樣做一啲 happy hour 去交流一下一啲佢哋嘅嗰啲 product 啊咁樣嘅。
0: 好高大上啦，
1: 係啊，
2: 事實上估而家嗰個時勢係好啱噶嘛，因為其實有好多新嘅投資工具出咗嚟，
1: 而家好多好多，
2: 即係我覺得
1: 競爭好激烈。
2: 每幾年就忽然之間就會旺一轉嘅，係啊。咁而家又好似係另外一個 wave 嚟緊。咁當然我所知有限啦，即係我對我嚟講，我嗰啲
0: 從業者話
2: 係啊，我嗰啲投資嘅 tips 啊，冚唪唥唔準，大家唔好信。咁但係而家其實係有啲譬如啲穩定幣啊，嗰類嘢出嚟咧，係令到大家好留意噶嘛。你對你嚟講，咪真係有啲著數呢個時刻。
1: 係啊，而家我哋本身就冇做穩定幣呢啲嘅，咁我哋通常都係做翻啲投資正常嗰啲啦，即係期權啊、期貨啊，即係類似啲衍生品啦、
0: ETF
1: 係啦 ，ETF 啦 ，ETF 係最多嘅，咁同埋啲即係所以輪啊、牛熊證啊呢啲咯，股票啊呢啲都有嘅。
2: 我覺得係投資嘅嘢就係咁噶啦，當佢有一個產品突然之間旺咗，就帶起所有都一齊旺噶嘛。
1: 主要係可能股市，因為從前幾上兩年開始就開始好翻啲咯，港股咁，所以個市係好咗啲嘅。雖然而家都波動緊啦，咁但係從幾年前比佢好咗好多，
0: 投資者有信心好多啦。係
1: 啦，所以港股嗰排就應該係幾好嘅，即係前上兩年開始咯。
2: 所以即係嗱，我又唔係話真係好睇好叫大家入市，即係呢啲我哋
0: 但係依家
2: 的
0: 確咧，好多我哋港漂嘅同學仔啦，同埋一啲港漂嘅企業家啦，大家如果嚟到香港喺香港生活啦、學習啦，我覺得係。即系关注翻财经嘅市场系不可避免嘅，咁我觉得 Mimosa 系正啱，即系踩中咗呢一个节奏嘅，系啦，
2: 食正咗嗰条水啊！
0: 系啊，依家就
2: 啱啱喺呢个时候大家留意紧啊嘛，
0: 香港啊嘛，
2: 系啊，咁啊，当然我有个睇法就系，无论港票又好，香港人自己本身又好，近年嘅投资意欲系高咗嘅。咁喺呢个咁样嘅情况之下，好多唔同嘅产品会受到欢迎啦，同埋好多人想入行。下一节翻嚟问下你点入行嘅先。
1: 好。
3: 长江实业集团大湾区大型准现楼项目龙珀，位处深圳都市圈滨海地段，免费穿梭巴士往返莲塘口岸，精选单位仅售420,000人民币起，月供约1500人民币起。龙珀展示中心设于沙田置富第一城及天水围嘉湖，睇楼团逢星期六日出发，买家可享置业优惠高达130,000人民币。查询93666208，有关项目详情、售价及优惠等，请向发展商查询，牌照号码351522。

0: 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 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1: 同埋嗰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2: 爸爸妈妈，
3: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
1: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3: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3: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2: 爸爸妈妈你好吗？港生活 GPS 主持王长江远荣，
5: 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香港生活 GPS， 我是王长，另外 Win 在这里。
6: Hello 大家，
5: 是啊，咁我哋就继续访问啊 Mimosa， 我哋倾下偈，咁啊倾咗好多啦，啊嚟咗香港一段时间，咁啊读过书，就做过新闻，然之后就开始进入 finance 嘅市场。都熟手噶咯，因為 finance 市場你都入咗嚟四年，係咪？但其實我覺得好奇嘅，即係你喺journalism 呢個 sector， 突然之間話要跳過去 finance，當然大家都想嘅，即係我明白嗰個轉過嚟轉行呢件事係一個合理嘅選擇嚟。但係點轉啫？話轉就轉啦，即係嗰件事係你有冇人帶你過嚟嘅咧？
7: 都冇，我都係自己 send CV 嘅啫。
5: 啊，系咩？
7: 系啊，写声
6: 靠自己啊，好犀利。
5: 嗱，我成日都有个印象咧，我自己个人以为嘅啫，就系因为你做新闻，咁所以你就会见到好多唔同嘅老板，见咗好多即系财经界嘅专家，
6: 有个师傅带下你，
5: 跟住有个人睇得你起，咁跟住咧就你过嚟啦，咁你就跟咗佢过去，就有师傅跟，即系唔系咁噶，你 send CV 噶？
7: 系啊，因为我本身唔系做财经噶嘛，之前净系做即系港文咁样嘅，所以咧就冇话系识得财经嗰啲人咯。咁但我係因為我本身係先從 PR， 因為我中間仲有個過渡期嘅，我係先轉咗做 PR 嘅financial 嘅 PR， 跟住就再做 IR， 咁就再到而家做IRBD 咁樣嘅，係啦，咁所以係有一個過期，唔係話我即刻就轉咗去做財經，所以都算係 OK 嘅，即係所以我都係 keep 住都係做即係中層高層咁樣開始咯，即係都唔係話從零開始嘅，因為我始終我仲賴埋我自己一啲 media 嘅資源嗰度，所以我係咁樣有技巧咁去做咯，即係唔會話突然間轉，我完全從零開始做 sales 咁。
6: 好絲滑啊！你呢個轉捩點，
7: 係啦，咁我就咁樣啦，即係我人工係越嚟越高嘅，
5: 係即係唔係話由頭嚟過，
7: 唔係啊，
5: 因為你用你本來嘅一啲嘅專長，
6: 係啦，每一次都可以 package 到唔同嘅嘢，係
7: 啦
6: 係
7: 啦，即係再加啲咁樣就越嚟越多，就變到而家好似樣樣都識啲咁樣咯，識啲咯就
6: 樣樣都精啦依家。
5: 其實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技巧嚟，
6: 係啊，
5: 因為好多人譬如話喺个职场度发展到一个时候，尤其是你有阵时有啲樽颈噶嘛，咁你想转，你想转行，嗱转工唔难，因为你同一个 sector， 你就咁转工咧，你之前识嘅嘢你自然有用，
7: 系啦，
5: 转行咧死啦，又要由头学过，我之前嗰几节咪有提过嘅，
7: 系啊，
5: 下下呢啲学识咗先转，其实嗰件事好唔 effective 噶嘛，
7: 系啦，唔得，
5: 咁你就将你自己识嘅嘢，
7: 系啦，我一定每一次都系要跳越嚟越高嘅，
5: 系啊，你將你識嘅嘢帶去嗰間公司度，
7: 係啦係啦，同埋啲見即係 interview 嗰時候，啲人都會問我，即係例如係你覺得自己喺呢一個，你覺得你自己有咩優勢啊咁樣咯。咁我就會講翻我喺我呢度我自己以前嘅一啲經驗，我點樣可以轉入嚟呢間公司，點喺 finance 嘅呢邊可以比普通做 finance 嘅人可以做多啲更多嘢咁樣咯。即係你要不停咁樣諗到呢啲
6: 好聰明嘅做法咯，
7: introduce自己咯，
6: 都好值得我哋講漂學習。
7: 係啊係。
5: 其實你會唔會覺得講漂呢個身份對你嚟講其實冇影響嘅咧？
7: 我覺得冇乜影響，
5: 即係你純粹係一個 interview 嘅過程裏邊去 impress 對方啫嘛。其實你唔需要話俾佢聽，但係當然佢會知道啦。但係你又唔需要講咩咧？究竟我係香港人定係港漂？但係總而言之，你做到嗰個 job 係
7: 啊，
5: 佢相信嗰個 job 你係 handle 得到嘅，咁就已經 OK。係
7: 咯，我覺得冇影響，因為我之前就算 interview， 我做嗰啲即係純香港嘅公司都做過咯，純港資嘅公司。
6: 我覺得港漂，
7: 我覺得仲多咗個優勢就係可以識講普通話添。

0: exactly, 我覺得唔係兩成，即係就算我啲電視台嘅話，我都係雙語廣播咯。
1: 嗯，
0: 哦，咁我两几间都系做商业广播，其实你仲多咗个优势咯，
1: 同
0: 比普通嘅人
1: 系啊，
2: 系仲有优势，港票已经变咗优势噶啦。
0: 我系又可以咁样用咯。
1: 我觉得即系当你
0: 即系你要善用你自己优势咯。
1: 系、嗯、啊，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自己优势。
0: 系啦系啦。
1: 问题你点样揾到你去发挥自己优势嘅一个场地啊？系啊，即系嗰个场地，我觉得你嘅优势有用嘅，你咪有用咯。
0: 系啊，
1: 有阵时都系呢个呢样嘢好紧要。香港我觉得呢样嘢系我哋嘅一个好处嚟。
0: 嗯，
1: 但系我哋又成我自己觉得啫，就系成日觉得啊 ，finance 呢一行，因为大家都想入啊嘛，所以就好难嘅。我一路都认为我自己觉得
0: 真
1: 系
0: 有咁难，就系、是、都唔
1: 系。系啊，我想诶、哎，你唔识人点入啫？即系我成日都咁谂噶嘛。系啊，即系你就唔关事嘅，你就
0: 咁咁样慢慢咁
1: 样。
0: 系咯，不过我入嗰时候我都一开始我都觉得，诶、哎、咁快我就去咗一间证券公司，我就要做即系 department head 咁，所以嗰下我都压力系好大，其实压力好大嘅。咁但系你都即系，但系当然我唔系做 sales 嗰啲啦，咁我系做 marketing PR 咁啲，其实都系我自己嘅优专长嚟嘅呢啲。咁所以你要睇下點樣去揾嗰個位係你個定位係啱你自己咯。你都唔好話我冒然一轉我就原來自己都唔得嘅。咁你要諗下你自己點樣可以做到嗰啲嘢，你先真係去做咯。你幫自己要諗清楚咯。
1: 其實係咪要揾一個人，即係大家商量啦，或者我啲冇 coach 噶嘛。其實係咪有個人可以 coach 到呢件事嘅咧？即係嗱，我覺得
2: 自己係自己 coach
1: 自己做自己 coach 呢件事。讲就
2: 我觉得依家系好多人讲 manifest 呢件嘢咧，即系显化。你将你自己嘅定位，譬如话 Mimosa 就系我未来，我就系想做财经，咁就我就不断去搵资源去帮补自己，补充自己嘅阅历。咁慢慢慢慢，你就自己可以 coach 到自己。
0: 系啦，跟住慢慢你会一步步咁样，
1: 系
0: 就会带住你行嘅。其实
1: 你会唔会觉得你可以 coach 其他人？
2: 我觉得佢可以。
1: 其实我觉得得，系啊，因为第一你自己做过。第二就是事实上我估啊，好多人呢佢唔知嗰条路可以咁样行。佢冇试过。咁你而家有一个人试过啦，咁然之后就话俾你听，其实啊原来你嗰、那个、那个 imagination 系喺你自己度。其实每一个人都知自己优点。
2: 有个范本喺度啦。
1: 大家其实个个都自己有咩优点㗎。
2: 嗯。
1: 但永远大家有个 comfort zone 㗎嘛。
0: 係
1: 啊，我今日做我最擅长嗰件事，喺我最擅长、最熟悉嗰个环境。咁我就唔喐㗎啦嘛。但你就话俾佢听，
0: 即系勇于跳出嚟咯，系咯，我就几大胆下嘅，我真系成日都我都转咗啲工啦，咁其实都有转咗唔同嘅即系范畴啊领域都转过咯，咁我其实我都自己都几大胆下嘅，其实屋企人有时都觉得啊，你女仔又唔好搞咁多嘢啦，你稳稳定定做，即系做好咩就算啦咁样，咁但系我又中意成日想挑战自己。
2: 香港呢个城市好啱你
0: 嘅，系我都觉得系啊，因为我都觉得
1: 我哋系咁，
0: 我都觉得系，我都庆幸我系嚟咗香港咯。如果我喺即系
2: 廣州一定
0: 嚟嘅話，我就應該唔可以咁樣係咯，因為我有啲 friend 啊，或者屋企人喺即係有啲親戚啊，喺嗰喺內地嗰啲啦，都好似一即係十年啊，定一世都係打嗰份工嘅啫，因為佢哋好難轉嘅，因為特別可能你係咯，因為你過咗一個時間啊，或者係即係嗰邊有好多人好靠好多，唔一定係靠自己嘅實力啦，即係要靠好多周圍啊啲關係或者乜嘢先得噶嘛。但係起碼喺香港度，我覺得真係靠自己嘅實力就可以。
2: 係，
0: 我都
1: 係。香港有一個好處就係、是，你轉工或者你轉行咧，大家唔會戴有色眼鏡睇你。
0: 嗯，
1: 啊、有一啲其他嘅國家啦，唔好講邊度啦，但係都有啲咁嘅情況嘅。
2: 同埋冇年紀上邊嘅顧慮咯，
0: 冇咁大嘅擔心啦。
1: 我梗係咁講啦，作為年紀大嗰、那個。我都冇俾人歧視，算係真係冇歧視啦，咁係咯，係啊，
2: 做包容嘅，
1: 係啊，咁我想香港呢方面係啊，香港呢一方面
0: 都係，
1: 我覺得係有一定嘅好處嘅，就係如果你想發展自己嘅優勢，當你自己知道你自己有個優勢嘅時候，你就要揾自己呢個優勢喺邊度最能夠達到佢最大嘅效果。咁啊 ，Mimosa 基本上就係一個好好嘅 demonstration， 話俾我哋聽。當你發現咗你呢件事可以幫到你喺嗰個範疇嗰度去發展出嚟，咁你就可以繼續做。
0: 係咯，係咯。
1: 咁啊，
0: 香港係一個你可以即係
1: 發
0: 夢嘅地方，係啦。
1: 即係你發展夢之後，你可以將個夢落地
0: 啊。咁我都實現咗我嘅 media 嘅夢想啦，又而家就準備開始下一步就實現我 finance 上面嘅更大嘅夢想同成就。
1: 其實呢個幾粒條嘅夢想可以一個一個咁樣發落去，係咪？咁啊，好多謝 Mimosa 啦！我相信好多港漂嘅朋友或者香港嘅朋友聽到之後咧，都會有一定嘅啟發嘅。多謝大家。
3: 節目內嘉賓主持及嘉賓之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新城廣播立場。

0: 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1: 正午十二点。
2: 想探索黄金潜在机遇？三四一八华夏数字黄金 ETF 入场门槛亲民，助你轻松配置黄金，专业可靠。投资涉及风险，黄金价格可升可跌。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美伊即将在瑞士谈判之际，伊朗军方宣称美国和以色列没有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决定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美军就说海峡的通行安全无阻。伊朗武装部队发声明说，以军持续在黎巴嫩南部采取军事行动，造成大量平民死亡，亦未撤离黎南相关地区，批评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美国亦没有履行备忘录中的首项承诺，即是立即并且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伊朗军方扬言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是对敌人背信弃义的第一步回应，如果侵略持续会采取后续步骤，迫使敌人履行义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之后警告所有船舶不得进入或者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否则安全将受到威胁。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星期六发表声明说，当日有55艘商船通过海峡，将大量货物和超过1700万桶原油运往全球市场。以色列传媒报道，以军已经接获指示在黎巴嫩停火，但没有撤出黎南控制地区。总理

0: 西夫什纳已经抵达瑞士，而他自己只会在当地停留一至两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较早时说，伊朗代表团将在瑞士就美国履行承诺一事提出诉求。他说，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是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包括黎巴嫩，强调美方必须尽快采取必要措施，否则整个谅解备忘录将面临破裂风险。有消息说，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昨晚同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一同前往瑞士。欧洲多国受到热浪侵袭，法国政府宣布在部分地区实施禁酒令。法国当局预计，全国96个省入面有35个省会在星期日发布最高等级的红色高温警报，由西南部经过巴黎地区到东北部一带，气温可能高达摄氏39至40度，部分地区更加可能升至41度。法国总理勒科尔尼召开危机会议之后宣布，这35个省星期日举行的年度音乐节以及其他公开活动期间将采取禁酒措施，因为酒精有利尿作用，在炎热环境下会令到身体水分流失更快。德国多数地区亦发布高温警报，气温逼近38度。西班牙足协就关闭首都马德里哥伦布广场的球迷专区，并且暂停公开转播稍后西班牙对沙特阿拉伯的世界杯赛事。科学家说，气候变迁导致欧洲热浪日益频繁，而且更加剧烈，夏季期间发生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和经济干扰的风险亦都随之上升。政府针对本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认为，当中有一个重要前提，就是不能够乜嘢都做，要有取舍和抉择，并为国家完成十五五规划中所列的一些目标，为香港带来更大的繁荣和发展。梁振英在电台节目说，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制造业和农业发展优异，但在金融业上仲有短板，相反香港在这一方面优而为之，可协助国家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加快多层次债券市场建设，稳步发展期货和衍生产品。他建议，在提升国家金融地位上，本港并非只是着眼在股票发展，而是可以开拓航运业，提供融资或者研究相关海事法，亦都可以为年轻人提供发展机会。他指出，十五五规划亦有提及加快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以及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认为两地并非竞争，而是分工，值得本港研究。中央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来港考察调研，重点是本港首份五年规划，两日行程都在河套北都一带。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万利表示，政府正探讨多元化融资手段，加快建设北都和河套。张万利在一个电视节目中透露，政府最近和金融以及银行界开会，研究可不可以特别针对某些园区度身订造融资，或者是支持一些银团贷款以至其他金融配套服务。张万利强调，北都地皮不是传统地产项目，不会单看地价和租金收入作为主要回报，主要从可带动产业能力、技术先进等引进一些可以创造经济效益、多元模式的龙头或者独角兽企业。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
2: 财，
1: 一路生活，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
2: 财，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嘅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6: 彩环嘅叶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同现代化特色，更易进驻港铁尖东站8号铺近 J 出口。彩环嘅叶优质服务中心。
7: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咗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嘅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哋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嘅市民。 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辅助创新情。

0: 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1: 搵嚟搞村，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2: 大家好，我是五月同牙医，牙齿变黄怎样整翻靓，做蓝光美白啦，将一啲药水搽喺牙齿表面，然之后用一啲蓝光去令到牙齿变翻白，个效果会即时出到嚟。但系做完就一定要戒口，唔可以饮任何有色素嘅嘢啦。
1: 想听多啲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专时段啦。
3: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
4: 新城广播主办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
3: 政产学研领袖汇聚，从港深创科园看 AI 产业集群重构数字资产与智能理财新版图，同场仲有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颁奖礼。
4: 6月24日星期三下午2点，于九龙塘香港生产力促进局隆重举行。
3: 欢迎企业管理层及创科业界参与，登记及了解详情即上新城广播 Facebook。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策略伙伴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全力推动，香港理工大学。
5: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6: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7: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5: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1: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8: 民生议题，
9: 全城关注。
8: 新城财经台、
9: 新城资讯台及新城彩讯台播出。
8: 民生无小事，
9: 主持柯创盛、林洁莹。
10: 又是星期日民生无小事的时间，直播室里面有林洁莹和柯创盛在这里。柯仔啊，其实踏入六月份，大家讲即是地缘政治方面稍微气氛缓和了一点，但是能源价格没那么快落回来的，对民生有什么影响呢？
11: 最大影响就是我们可能在暑假旺季去旅行，燃油附加费各样东西都可能有机会会增加的。
10: 是对航空业方面的影响会是怎样呢？我们讲绿色方面，其实来绿色的发展又是怎样呢？我们就请这位嘉宾，就是亚太智慧创办人卢敬庄和我们倾下。Hello， 卢生你好，
12: 两位主持好。
10: 系啦，今日请到卢生上嚟咧，同我哋讲下相关嘅话题啦。咁头先都讲啦，地缘政治方面咧，嗰个局势咧稍微有啲缓和啦，但系能源价格咧就仍然都冇咁快可以落翻嚟嘅。咁啊，亦都大家担心咧推高个通胀啦。咁啊，想问下咧，即系喺目前环境之下，对于全球嗰个减碳进度会唔会有啲嘅影响咧？
12: 呢方面呢，其实呢各个国家呢都会采用唔同方法去应对气候各方面嘅挑战嘅。打仗呢是一个可能亦都希望是一个短暂嘅影响啦。咁但係见到呢所有国家呢其实都系朝着呢个减碳嘅方向去做。咁特别系航空业呢，咁佢哋都仍然冇改变佢哋使用呢个再生燃料嚟喺飞机上面使用嘅程度嘅。
11: Johnny， 其實好多人都講咧，即係航空燃料咧個價格一定會有波動啦。咁特別講緊就係話，即係一有波動嘅時候，最終可能消費者就會受影響啦。咁其實你見到目前咧能源價格高企咧，航空業咧首當其衝咧會受到影響嘅。咁當中係預期會唔會咧係推遲或者犧牲咗長期一啲碳對沖一啲投資相關嘅方面咧？
12: 其實我哋咧見到咧航空業協會咧 IATA 咧已經確立咗2050年咧就有一個。

0: 減碳嘅目標。咁喺呢啲唔同嘅時事嘅影響咧，亦都冇改變到佢哋嘅方向嘅。咁亦都見到咧，而家咧不但止喺國內啦，而且國外咧亦都投資咗好多呢啲我哋叫綠色航媒生產嘅能力喺度。咁就朝住呢個方向去走嘅。
1: 咁當然咧，能源價格冇咁快落翻嚟咧，對於航空業咧整體嚟講個影響係點咧？亦都問咗咧，就係中大航空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啊袁志樂教授嘅，聽下點講。
2: 其實燃油對沖我諗都係一個好重要嘅風險管理工具。咁但係咧，即係我諗有一個 issue 就係、是、其實本身原油同埋即係飛機用嘅噴射燃油咧，其實價格未必一致嘅。咁對沖就主要係原油，咁所以就未必能夠做到一個好直接嘅對沖。另一個咧就係、是、因為而家個油價已經本身喺一個好高嘅位置，可能就未必咁幫到手。我諗最終都要睇翻即係嗰個中東個局勢係點樣，咁啊好難講係咪一個新常態。咁但係咧，我諗經過疫情同埋我諗即係最近嗰個燃油即係比較高位，咁其實我諗航空公司都要諗多少少佢哋嚟緊嗰個即係商業模式。啊，廉航就比較困難啲嘅，因為廉航即係佢哋嘅顧客係相對嗰個價格敏感度會高啲，咁可能佢哋受嘅影響會大啲。咁啊，傳統航空公司我諗佢哋喺依幾年其實都做咗好多轉變嘅，咁例如就係拓展一啲非航空嘅業務，咁啊包括係即係佢哋本身嗰個常旅客計劃，咁啊可能都會增加到一啲附屬嘅收入，咁亦都咧有唔同航空公司可能推出係同酒店同埋旅行保險公司做一啲合作，咁希望令到整個盈利唔係單一嚟自航空，咁可以即係面對風險嘅時候可以有多啲嘅空間。其實咧航空業本身佢係一個重資產，我諗嗰個利潤係相對薄弱，同埋嗰個固定成本比較高，咁所以其實佢受住嗰個外部環境影響好大，咁特別即係最近嗰個燃油價格嘅波動比較高啦，咁所以我諗對航空公司，我諗有兩個大影響，第一個就係個成本會上升得好快啦，另一個就係即係當成本上升，佢哋需要將嗰個票價提高，咁亦都會影響到就係嗰個需求，咁所以喺兩方面其實都影響緊即係整個行業係今年嗰個營運情況嘅，嚟緊七八月都係即係傳統嘅航空業嘅旺季啦。咁我諗仲能夠即係維持到比較高嘅上座率，咁所以我諗佢哋好多航線可以保持到。但係到九月咧，其實就進入淡季，咁我諗佢哋一定要用一啲比較即係積極嘅方法去減低個成本。咁我諗即係削減航班個機會都會比較大啲。即係如果個燃油價格維持比較高嘅水平，咁我都會睇翻即係可能整個網絡佢哋可能都會先諗係一啲短途航班，因為短途航班佢哋嗰個盈利一個競爭比較大啲，個盈利會比較低啲，咁所以可能短途航班會即係出現嗰個削減嘅情況會開始先。咁但係通常即係減短途航班其實都會令到即係整個航空網絡會有一個困難，因為好多時就係、是、短途航班，譬如接嚟香港跟住再飛長途，咁呢個對即係整個航空網絡嚟緊嘅影響都會比較大少少。
1: 嗱，咁似乎咧能源价格咧高企咧，对于航空业嚟讲咧，真系咧要有好多唔同嘅部署喺度咧去应对先得吓。咁啊，对于教授方面嘅讲法咧，咁啊想睇下咧 ，Johnny 有咩睇法咧？
0: 好啊，刚才咧袁教授所讲咧，嗰啲能源咧系由石化能源提炼出嚟嘅，原油提炼出嚟嘅。咁其实另外一个考虑点咧，就系话其实我哋现时亦都有可以用绿色能源嚟取代某程度嘅石化能源，咁呢啲綠色能源咧就唔係用原油提煉出嚟嘅，其實係由廢料、廢物提煉出嚟嘅。咁呢啲咧就可以咧令到一個航空公司，如果佢睇個營運成本嚟講咧，可以未必純粹由市場主導。如果喺機場附近或者喺本地有一個呢啲綠色能源生產能力咧，就可以令到成件事咧。那個價格方面呢可能有一個保障。
1: 咁我睇返呢航空業呢佔咗全球嗰個碳排呢大約呢2%-3%啦。目前呢其實我哋講緊永續航空燃料即係 SAF 呢就被視為呢航空業方面可能減碳方面一個好好嘅方法嚟嘅。咁但係目前大家又形容呢量少價高啦，又未普及啦，將來應該點樣應用呢？
0: Grace， 不如我向大家聽眾或者觀眾解釋一下啦。SAF 係乜嘢咧？全名係 Sustainable Aviation Fuels。咁呢樣咧，我哋行內咧就叫 SAF。咁呢啲其實係綠色替代能源，即係而家我哋咧就用飛機油，飛機油就用石化能源提煉出嚟嘅。呢啲 SAF 咧，我哋其實咧就用廢料，例如地溝油、例如廢石油提煉出嚟嘅。咁呢啲咧其實就可以喺本地收。

0: 集本地生產，亦都可以供給俾本地嘅航空公司使用嘅。咁呢樣嚟講咧，嗰、那個現時個市場嗰個情況係乜嘢呢？就係話而家其實真係生產嘅能力係低，市場嘅需求係大。咁但係咧，我見到咧不久嘅將來咧，好似其他行業咁咧，嗰、那個生產能力一定會提升，令到成本降低，亦都係可以俾到航空業咧有另外一個可以使用嘅燃料，就不單止靠輸入嘅燃料嚟運作佢哋嗰啲飛機嘅。
1: 靠輸入燃料是一個即係長遠要諗嘅辦法啦。咁但我諗本地生產呢個咧係重要嘅。咁其實睇翻咧，其實即係內地十五規劃開局嘅年咧，都講咗藍圖下咧，香港咧要建立咧就係 sharp 呢個供應鏈同埋生產力啦。咁去亞太地區嚟講，喺呢個位咁嘅陸續出台啦嘅減碳政策，咁點樣可以配合到呢一個發展，從而有啲咩機遇呢？
0: 我覺得咧可以睇到大趨勢咧，就係話咧，而家我哋嘅周邊國家啦、周邊地區啦，佢哋都投入好大量嘅資源去起廠，去生產呢啲我哋叫 SAF， 咁俾佢哋本土嘅航空業務使用。咁呢樣嘢咧，其實見到咧就係話香港而家咧就缺乏咗呢個咁嘅生產能力，咁就純粹靠進口。咁見到咧，如果我哋純粹靠進口嘅話咧，會有一個好大嘅風險。例如我哋見到而家零售市場，我哋純粹靠進口，所以零售市場嘅價錢咧就受到外圍市場嘅波動。我哋好被動，冇辦法可以控制到呢樣嘢，只係默默去接受高油價。如果本地有生產能力的話，就希望可以將生產能力的效益、那個、降低了成本，可以給到航空公司，從而我們市民就不需要給貴的票價。
2: 你自己看香港現在在這方面的、推進或者發展的情況是怎樣，又或者怎樣可以增加國家在綠色航空時代的能源方面的話語權呢？
0: 我覺得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說，首先第一 ,SAF 呢剛才所讲呢就是用废物转废为能。咁呢样嘢比较重要嘅。喺国家嘅层面嚟讲呢，因为好多国家好多地区呢佢哋都缺乏原油嘅资源嚟提炼出而家现有嘅石化燃料。咁正正呢个咁嘅绿色航煤呢，就其实就是用废物来生产的。所以其实本土已经有原料、有材料去生产这种这样的航空燃料。所以变成就是自主性强、亦都有机会呢可以令到这个这产业链呢再延伸到认证啦。尤其是我们香港认证是一个很强的一个范畴啦。亦都可以用这个绿色能源呢将来衍生到利用香港呢边嘅绿色金融嗰个能力啦，去做一个商品交易嘅。
1: 大家都会好关心咧，即系头先所讲咧，我哋要睇住进口嘅情况啦。咁其实喺嚟紧嗱，香港讲紧咧就十五规划，香港要首五年嘅规划啦。咁喺当中入边，点样能够即系配合到、响应到咧，即系加快呢个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以及碳咧即系达峰碳中和牵引呢个问题，点样香港可以做得更加好呢？
0: 香港有幾樣嘢可以做到啦。頭先所講，如果香港咧本身咧有呢個生產 SAF 嘅能力咧，已經可以幫到香港整體上咧可以減碳，亦都可以幫到我哋航空公司啦，可以一齊去減碳嘅。咁另外香港咧就係話有一個機遇喺度咧，就係話可以利用香港嘅綠色金融去幫助其他減碳項目去加快。同埋可以帮助呢、这个引进其他嘅投资嚟香港做绿色嘅投资，从而加快香港碳达峰同埋碳中和嘅目标。
1: 我哋讲緊点样即係能够令到呢、这、一个即係建立一个大宗商品圈嘅生态圈啦，必须有啲实体嘅供应建议嘅。喺呢个位上面即係点样能够透过 SAF 去推动呢？
0: 其实如果要建立一个大宗商品的生态圈，其实很重要的就有一个生产的能力。如果没有生产能力，我们只是将货品去做一个很简单的贸易，那这个生态圈是不健全的。那我们也见到我们邻近例如新加坡，那他们其实本身没有这个原油的生产。

0: 但是他们有一个炼油厂，不但只一个，他们有四个不同的炼油厂在一个本土，那就令到整个大宗商品生态圈就很蓬勃了，因为所有的提炼的能力在那里，定价中心亦都可以因为有生产能力来成立。咁从而见到新加坡喺呢三十年嘅发展呢，不但只係一个原油嘅生产基地啦，或者成品油嘅生产基地啦，亦都係一个大宗商品成品油贸易嘅基地，喺亚太区呢有绝对嘅定价话语权。
1: 我想问一下你自己觉得地缘政治嗰方面存在啲不确定性呢，会唔会喺呢方面能够推动到嗰个发展会快啲呢，会加快咗呢个发展呢？
0: 我覺得在香港來說，地緣不穩定性呢，是會推動了這件事加快的發展的。因為如果我們純粹靠石化燃料提煉出來進口呢，那就很多時候就會價格方面呢，我們沒有辦法可以控制到啦。例如剛才袁教授所說，我們做一些hedging， 例如我們做風險管理，對沖的方面呢是比較難做的。但是如果我们有生产能力在香港呢，亦都是用废物来生产这些原材料，那整件事就把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上，那亦都不是太需要我们再进口，那变了整件事呢，我们就有多几个不同的方案，有多几个不同的选择给航空公司来用。
1: 咁当然啦，地缘政治方面呢有啲唔明朗因素呢，究竟对航空公司来讲呢，其实有危定是有机呢，咁又听下袁教授点讲啦。
2: 其实喺嗰个地缘政治，其实都影响即系全球嗰个航空业。全球嚟讲，当然系即系个飞行时间同埋个燃油消耗会多咗。咁但系咧，香港反而可能有啲优势。以往咧，我哋喺譬如飞欧洲个市场，咁啊面对即系同中东航空公司嘅竞争好大嘅。咁但系可能而家中东嗰个局势唔系咁稳定，咁多咗人都会考虑就系香港直接飞欧洲。咁而另一方面就係美國個市場啦，咁最主要就係俄羅斯領空嗰邊，咁其實香港就冇受到個影響嘅，咁香港嘅航空公司仍然可以飛過俄羅斯領空，咁就相對譬如美國嘅航空公司，咁香港反而係即係有一啲優勢喺呢方面。因為如果睇翻即係唔同航空公司嘅數據啦，咁我諗大概係即係燃油佔緊即係整個成本大概三成左右，咁因為即係航空公司個頭先講到盈利係可能即係比較薄弱一啲，咁所以佢哋要將即係部分嘅燃油成本嘅增加转嫁俾消费者，咁一系就直接系燃油附加费啦，咁或者系嗰票价嗰个上升，咁可以见到即系近期即系唔同航空公司都有即系调整嗰个附加费，咁我谂即系最终佢个成本去到落去个消费者个情况，可能都继续会持续一段时间。
3: 好啦，听完阿袁教授所讲咧 ，John 可能呢啲回应啦，咁但我更加关心就点样推动香港本地嘅大学咧，系或者科研机构咧，将啲成果转化，形成呢个新兴嘅啲绿色产业链，同埋创造更高端嘅绿色职位咧。
0: 香港大学咧喺研发上咧系世界级嘅水平嘅，咁我觉得咧一定有能力可以转化呢样嘢。咁如果我哋香港有一个 SAF 嘅生产能力喺度，有生产基地喺度咧，咁就可以順理成章咧，俾到嗰啲大學咧可以用佢研發到嘅嘢可以實地使用，亦都咧其實通常咧我哋見到喺外國咧做研發咧係一個互動嘅，商業機構、大學同埋學者大家去互動，將件事去做到最好。咁呢樣嘢咧，其實香港有一個好完善嘅教育生態圈、研發生態圈。如果有一個生產能力咧，可以俾佢哋落地試用。咁咧對將來咧香港做呢個綠色嘅能源技術嘅 IP 方面咧都有一定好大嘅幫助。暫時嚟講咧，香港香港嘅大學裏面咧對於呢樣嘅研發咧係有做，但係好可惜就暫時嚟講就冇好大嘅可以俾場景俾佢去落地。同埋俾佢優化
1: 呢方面，可能要加以推動先能夠咧普及化到啦。嗱，傳統能源價格飆升咧，從成本效益嚟睇咧，會唔會有更多嘅誘因去推動翻其他嘅另類能源，譬如太陽能啊、風能啊等等呢啲再生能源嘅發展？香港其實有冇條件可以做到嘅咧？
0: 喺宏觀角度嚟講咧，香港咧的確咧喺呢啲風能啊、用太陽能啊推動嘅產業咧係比較局限嘅，因為地理環境嘅影響，我覺得咧。SAF 尤其是 SAF 呢種咁嘅燃料咧，因為佢唔係靠風同埋靠太陽，佢係靠一個我哋本地嘅廢物，可以將佢轉化成一

0: 能源呢，我觉得呢样呢其实是香港推行或者香港生产呢是一个好大的机遇来的。咁我亦都见到国内呢好多城市呢佢哋可能对于太阳能风能方面亦都有一个局限性，但是嗰啲城市呢佢哋好积极投入去建设一个呢个 SAF 嘅生态圈同埋生产嘅能力。
1: 嗯，咁希望呢方面可以更加普及化啦。最紧要就是咩，可以惠及到消费者。
2: 是
1: 的，没错。好，咁今日呢个同阿庄呢见到呢度先，多谢晒你。
3: 你对城中热门民生议题有独特见解，欢迎 WhatsApp 留言俾民生无小事，有机会在节目内为你反映民情。
4: 民生无小事 WhatsApp 热线9572-0104。
5: 中午12:28，
6: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六年市场第一，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三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7: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无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8: 捉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9: 清谢胡孟清，
10: 道指纳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11: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12: 7月11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午5:00，湾仔会展 S221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
13: 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景博恒大湾区轻资产 WCG 民泉金业，联合赞助宜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14: FM102.4 至106.3
15: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6: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5: 12:30，
17: 头痛发烧牙痛点算？医学证明黑痛药片有消炎止痛双重药效，黑痛在手，痛楚速走，详情睇合来单张。
18: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9: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欧洲多国受到热浪侵袭，法国政府宣布在部分地区实施禁酒令。法国当局预计全国96个省当中有35个省会在星期日发布最高等级的红色高温警报，由西南部经过巴黎地区到东北部一带，气温或者会高达摄氏39至40度，部分地区更加可能升到41度。法国总理勒科尔尼召开危机会议之后宣布，这35个省星期日举行的年度音乐会以及其他公开活动期间将会采取禁酒措施，因为酒精有利尿作用，在炎热环境下会令身体水分流失更快。德国多数地区亦都发布高温警报，气温逼近38度。西班牙足协就关闭首都马德里哥伦布广场的球迷专区，并且暂停公开转播稍后西班牙对沙特阿拉伯的世界杯赛事。科学家说，气候变迁导致欧洲热浪日益频繁，而且更加剧烈，夏季期间发生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和经济干扰的风险亦都随之上升。苏格兰爱丁堡发生多宗怀疑针对穆斯林的袭击事件，导致5名男子受伤。英国首相斯几贤谴责事件，强调绝不容忍这些暴力行为。袭击星期五晚在爱丁堡西部一座清真寺附近发生，当地一个穆斯林团体证实5个伤者都是穆斯林，年龄介乎22至39岁，并无生命危险。 网上流传的片段显示，一名赤裸上身的男子手持武器在街头游荡，大叫要从穆斯林手中保护国

0: 佢又破壞一個油站同一間薄餅店的門口，最後被警員制服。蘇格蘭警方證實拘捕了一名36歲男子，並且已經落案起訴他，強調蘇格蘭不會容許種族主義或者基於信仰的仇恨。施紀賢批評事件令人髮指，又說施襲者的動機似乎出於仇恨穆斯林，他對此絕不容忍，將會嚴懲兇徒。意大利和美国的合照风波持续，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反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应该先顾好自己的支持率。特朗普早前声明指梅洛尼在刚刚结束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恳求和他合照，并且指责意大利在伊朗战争期间拒绝向美国提供充分支持。梅洛尼回应有关言论的时候只是纯属捏造，不过特朗普在社交平台重申这个讲法，又说梅洛尼想重新和他做朋友，希望可以提升自己的支持率。梅洛尼随即反击，批评特朗普持续而且无端的攻击是毫无意义。他又说他的支持率高低并不取决于和特朗普的关系，而是取决于自己维护意大利国家的利益能力。而在合照风波持续发酵之下，意大利外长塔亚尼已经取消原定这个月21至22号去美国的访问行程。梅洛尼在2022年上台，虽然他的支持率去年在民调中一度持续下跌，但现在已经回升到 35% 左右。路透社的调查显示，特朗普的支持率近日上升一个百分点，去到 36%， 但仍然逼近他政治生涯的最低点。煤气公司八起上调煤气费，计及燃料调整费加幅是达到 3.9%。 煤气公司营运总裁香港业务郑晓光表示，煤气费调整涉及几个考量，首先是通胀，强调公司有不同的持份者需要取得平衡。他又说北部都会区是重要发展，政府预计北都会有150万新增人口，公司需要开始相关投资，调整收费的时候经过审慎考虑。郑晓光在本台节目表示，公司20年前与澳洲签订天然气供应合同，中东局势对原材料供应影响不大，近来亦都减少使用石老油以减轻成本波幅，并且物色更多供应商以降低采购价，减少对煤气费的影响。他指出，煤气公司属于公共事业，负有社会责任，住宅用户中的双老单亲以及低收入家庭共有40000多户居民享有优惠的收费计划。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而且下昼同今晚大致天晴，下昼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劳工处亦都发出了黄色工作暑热警告。而家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是70%。
7: 我是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8: 话自己有冇呢个湿重呢？第一嚟讲咧，个人好容易攰嘅。第二个咧就系边个工作同埋睡眠嘅环境系冇开冷气嘅。但系而家开冷气嘅话咧，系形成咗湿气啦。
9: 佢做嘅过程咧，就令到你个头皮好似放松咗咁样啦，即系通翻啲经络啦。咁所以你夜晚嘅时候系瞓得好咗咯。
10: 日出 光满意。
8: 生活习惯咗有呢啲，即系梦中你个湿气重嘅情况咧系存在嘅。你只要打电话嚟5682999嘅话咧，真系好有效果嘅。
11: 我哋送俾大家一个抽湿嘅疗程吓，希望帮大家改善呢个头皮湿气重嘅问题。登记咗之后咧，先做一个头皮嘅评估，然之后咧就可以享受呢个疗程，同埋攞埋咧相关适合你嘅啲护发嘅产品吓。5866822999，
6: 重新睇健康。
12: 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13: 头发嘅事就系发再生嘅事。
14: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最近成日唔记得嘢，冇嚟精神，容易攰，行慢咗又唔想喐，呢啲常见症状唔好当作单纯老咗记性差咗，有机会系长者患上认知障碍症嘅警号。星期六晚上7:00，新城财经台银色旅途节目内，主持卢世昌会请嚟老人科专科医生戴乐群医生同中医师杨明霞，讲解点样从日常生活入手，包括饮食同运动，及早诊断延缓退化。
15: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6: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00至4:00，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7: 民生议题
16: 全城关注，
17: 新城财经台、
16: 新城资讯台及新城彩讯台播出。
17: 民生无小事，
16: 主持柯创胜、林洁莹。
18: 继续翻嚟呢一 part 咧，民生无小事啦。柯仔啊，头先我哋讲到咧，能源价格对于航空业方面嘅影响啦，其实民生方面咧都有好多地方有影响噶。
19: 系啊，我成日讲咧，我节目叫民生无小事啊嘛，嗱，包括食嘢啦、搭车啦，以至乎咧冲凉都有影响噶。
18: 系啦，你讲紧呢个咧就系咧同煤气有关吓。我哋今日咧请呢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就系煤气公司嘅营运总裁、香港业务嘅郑晓光先生。Hello， 你好，郑生。
20: Hello， 大家好。
18: 系啦，我哋讲紧咧，即系煤气咧，其实好多嘅家庭都有用啦。咁其实咧，即系自从咧，即系美伊呢个件事二月底去到而家啦，咁但系咧嗰个国际嘅天然气或者原油价格咧，其实都大幅波动过啦，要落翻嚟又唔系真系咁容易嘅局势。而家仲系有啲唔明朗因素，对于个煤气供应有冇啲咩影响咧？
20: 嗱，可能好多朋友有机会听过我哋讲过就系，其实我哋煤气咧，两种原材料嘅，即系做煤气，一种就系天然气啦，另一种就系石炉油。咁好好彩啊，我哋呢两种嘅原材料咧，其实都系唔系喺中东啊嗰边过嚟嘅，咁喺澳洲啦，或者系马来西亚或者系印尼呢边嘅，咁所以咧，打仗对我哋个供应就冇咩问题嘅。咁反而當然頭先提到啦，即係你個油價波動啦咁樣，有少少影響。咁但係又講一樣嘢就係、是，即係香港真係好係個福地嚟嘅，因為我哋講緊喺2006年嘅時候咧，即係講20年前，其實咧嗰陣時候我哋已經同澳洲咧簽訂咗一個即係天然氣供應嘅合同。咁即係話咧，而家我哋都係講緊係俾緊20年前嗰個天然氣價格係定價嚟嘅。咁所以而家即係短期你話打仗天然氣或者油價有波幅咧，對我哋冇咩影響。咁所以可能大家你會發覺，咦，我嘅煤氣費冇可能其他能源公司變到咁犀利咧。其實因為我哋當年簽咗呢個長約。
19: 嗱，頭先講過啦，天然氣嗰個同埋石油油啦，咁最關心就係咁做嚟嘅採購嗰個策略係點樣樣。嗱，你會見到咧，其實市民就最關心啊，喂，煤氣費我會唔會又受到影響啊？點樣會唔會有個加咁樣樣？
18: 呢個最直接嘅關心
19: 係啦，冇錯。咁其實喺目前呢、這個即係發揮呢方面嘅彈性咧，即係煤公司有冇啲咩具體嘅策略可以再做好啲，令到咧個個價格穩定咧，更加切合到市民嘅需要咧？
20: 嗱，頭先提到啦，因為我有兩種能源去做呢個煤氣啦，咁天然氣頭先講一個定價啦，咁柯姐講得好啱嘅，石油油咧其實會同嗰個油價有波幅嘅，咁但係因為我哋做嗰個比例咧，做煤氣呢兩種材料嘅比例，我可以調嘅，咁變咗嚟講咧，可能我哋近排咧，我哋比較着重用多一啲嘅天然氣。 用少啲頭先有波幅嘅石老油去做一個煤氣，就減低咗嗰個嘅即係嗰個價格嗰個問題啦。咁另外咧，其實我哋都最近都物色多一啲唔同嘅供應商咁樣，咁啊變咗嚟講就令到個價格咧採購價又會低啲咁。咁所以我用呢兩個方法咧，都令到我哋嗰個煤氣費冇而家即係受嗰個影響咁大咯。
18: 嗱，其實公司咧要控制成本咧或者營運成本都有好多唔同嘅方法，你哋點樣控制咧？特別係即係我哋講話煤氣價格咧，大家都好關注。主要其实参考啲咩因素咧？
20: 那个价格其实头先讲主要都系我哋原材料啦，咁同埋我哋自己本身啲营运成本啦，咁样咁譬如好似通胀咁，当然对我哋员工啊，或者系我哋嗰啲帮我哋服务嘅承办商，佢嗰个工资有调整啦，咁佢最主要都系即系呢几样嘢咯。
19: 我哋见到咧，其实个天然气同埋石油咧都会其中啲影响之一啦。

0: 咁但係好多新嘅能源咧都會陸續咁樣即係衍生出嚟㗎啦。咁其實而家現時有咩新能源可以喺未來有啲替代咧，或者輕能嘅發展，現階段又係點咧？當
1: 柯仔可能有機會唔知係咪睇過我哋以前一啲報道啦。咁其實我哋成日講三個字嘅可陸空。咁我哋而家講緊煤氣公司，可能人哋以為淨係做煤氣啫。咁其實我哋近呢一兩年咧，我哋好多新能源嘅發展嘅。咁可陸空啦。咁海就咩意思咧？就係而家啲船咧用一啲我哋叫做重油嘅。咁但係而家開始咧國際上面要求就要減排。咁所以咧，我哋咧亦都有做一啲我哋叫做綠色甲醇嘅。咁綠色甲醇好環保嘅。咁我哋啲綠色甲醇係攞啲咩做呢？可能你估都估唔到嘅。我哋攞啲咧，我哋叫做廢輪胎或者叫光頭胎。咁啲胎咧，其實嚟講咧就丟棄喺啲可能沙漠啊，或者燒咗佢。我哋將裏面嘅橡膠攞翻出嚟做呢、這個。我哋叫做綠色甲醇啦，咁咧就俾船去用，咁呢個咧係一個好好環保嘅燃料啦。咁其實呢個亦都係即係我哋公司對呢個地球啦一個貢獻啦咁樣。
2: 呢個廢物利用係非常之好。
1: 係啊，因為你如果嗰啲輪胎擺個沙漠或者燒咗佢咧，其實浪費咗佢咁樣。
0: 係冇錯。
1: 咁另外頭先講啦，譬如除咗海之後，陸地啦，陸地嚟講，煤氣如果可能大家知道就係我哋裏邊一半係氫氣嚟嘅。係咁樣，咁啊氫氣咧其實咧早排可能大家聽到，我哋香港有氫能巴士咁，或者一啲叫我哋叫做重载车啊、货车咧，其实都可以烧氢气去代替用油咁样嘅。咁啊，呢个样嘢好神奇嘅。如果用氢气咧，其实咧佢出嚟咧，佢唔系排废气嘅，佢出嚟滴翻啲水出嚟嘅啫。咁样，咁所以呢个咧，亦都系即系对环保啦，亦都系将来一个可能新嘅能源应用啦。咁样，咁啊飞机啦，咁啊飞机嚟讲就而家可能有个名称叫 SAF 啦，可持续航空煤油。
2: 我哋头先都讲过
1: 系啦。咁呢个咧，其实。即係飛機不嬲用叫飛機油啦，咁但係咧，我呢啲可持續航空煤油攞咩做咧？咁可能你估都估唔到嘅，就係用一啲我哋所謂叫做地溝油。係咁即係話咧，譬如你屋企如果舊時啦，炸完油角啊，煎完蘿蔔糕啊，煎完魚咧，你嗰啲油倒咗出去咧。其實嗰啲油咧，我哋攞翻出嚟咧，去做俾飛機能夠用到嘅咁樣。咁所以咧，呢個咧亦都係一個當然環保啦。我重新用翻啲油去做。咁所以呢三種能源咧，都係陸陸續續咧嚟緊呢幾年咧，唔單止香港啊，全世界咧都會用噶啦。
2: 我想問一下咧，頭先我哋提到咧氫能嗰個發展咧，香港呢邊如果真係要推動嘅話，長遠嚟講係咪都可以利用你哋煤氣一啲嘅管網當中咧係可以用到嘅咧？
1: 係啊，因為氫能呢個發展咧喺好多地方咧，其實第一有冇氫啦，要生產啦；第二就運輸。咁啊，對於好多地方國家好頭痛嘅問題嚟嘅。咁但係對於香港嚟講咧，我哋係好得天獨厚嘅，因為我哋煤氣公司咧，可能大家知道我哋百幾年嘅啦，我哋1862年到而家164年啦。其實不嬲，我哋做出嚟嘅煤氣咧，裏邊咧有一半係氫。咁變咗嚟講，其實大家已經用緊氫氣嘅啦。咁同埋我啲管線咧，即係喺地下啲管，去將啲煤氣輸去屋企嘅嗰啲管線咧，其實裏邊已經有氫喺度。咁所以咧，解決咗頭先我講咧，好多地方遇到兩個問題。我要造氫，我要運輸，咁咪香港兩樣都有。咁所以咧，如果你話香港如果多啲一啲氫能嘅車輛啊，剩嗰啲咧，我哋隨時隨地可能喺起個加氫站，喺管道抽氫出嚟就俾佢用就得噶啦，就唔使特別去做，亦都唔需要特別去運咯。
0: 嗱，氫能嘅發展頭先講到咧，即係可持續啦，亦都透過唔同嘅方法轉廢為能啦。其實當你見到其實喺呢方面政府嘅推動同埋同業界嘅配合咧，係咪都能夠係即係俗稱如魚得水咧？
1: 其實香港政府都幾有即係先見嘅。其實講緊兩三年前咧，都有一個即係氫能嘅發展藍圖嘅。咁主要都係環境局啊、機電工程處啊咁樣去推進啦。咁其實好多業界我哋都同佢一齊去做一啲叫示範項目嘅。咁樣咁示範項目有個好處咧，就係雖然係細規模，但係咧俾政府或者一啲處方咧，佢去優化究竟應該用一啲咩法例啦、法規啦，需要咩訓練啦，去令到呢樣嘢能好安全咁使用。
2: 你自己睇嗰個推進或者嗰個進展會係點樣？
1: 可能都要需要少少時間嘅。咁因為始終對於可能好多普羅市民覺得呢樣嘢係新事物啦。氫氣會唔會係有安全嘅情況啊？成咧咁所以咧要相輔相成。所以點解我哋話要做多啲示範項目咧？俾多啲市民大眾知道，呢樣嘢咧原來可行，好簡單，好安全。咁令到佢哋即係接受認同呢樣嘢之後咧，咁變咗嚟講先能夠即係去鋪開呢樣嘢咯。
0: 嗱，我哋見到咧係唔同地方、唔同國家咧喺氫能嘅發展咧都有長足嘅進步啦。包括我成日都講咧，即係隨著歐美、日韓咧呢啲國家咧，其實都有發展啲氫能啦。咁再者，其實你都會睇到內地咧喺2030嗰個雙碳目標推動之下咧，都制定咗氫能產業發展。

0: 中期規劃啦、中長期規劃都有啦。咁其實本港喺輕氣嗰個發展入面，仲有啲咩可以再做多啲，從而令到咧，即係整個嘅燃料嗰、那個或者嗰個能源嘅推進咧，可以做得更好咧？
1: 我覺得可能政府會因為始終做呢啲嘅項目啊，或者係做呢啲咁樣嘅設備咧。最初嗰個價格應該係高啲嘅，因為比較少人用啊嘛，咁、所以咧，我哋都希望即係政府能夠喺起初嘅時候咧，就多啲去資助啦，即係起碼喺金錢上面資助一啲去起動一啲項目。咁、你當你越多人去認同，越多人去用嘅時候咧，嗰啲供應商、生產商發覺咦個量大，佢自然會減低個價錢嘅。咁但係所以，但係起初嘅時候咧，真係希望能夠有多啲呢方面嘅資助啦。
2: 又係嗰句咧，環保其實都有成本啦，不過大家都有責任啦。咁啊，讲翻咧，即系成日市民方面关注啊。近年咧，大家成日话北上消费成风啦，好多嘅一啲零售啊、餐饮都受到影响啦。咁其实咧，就系对于呢一类行业咧，其实佢哋尤其是餐饮啦，好多都用紧煤气嘅。咁其实煤气公司喺工商业用气量啊，又或者嗰度有几大影响，你哋有冇评估过咧？
1: 其实即系好。即係好慶幸啦！我同大家講就係、當然可能話北上消費係一部分會影響咗啦。咁、但係近一兩年咧，其實香港政府做咗好多城市經濟。如果大家有留意咧，香港咧好多演唱會，好多活動咧。
2: 自從啟德體育園咧，係自由年三月開始啦。
1: 係啦，咁同埋有啲可能一啲國際嘅項目咧，尤其是喺香港做嘅時候咧、其實真係多咗一啲即係遊客嚟香港。咁某程度嚟講係補充翻呢樣嘢，譬如當然啦，有啲北上消費嘅朋友去咗，但係咧外地嚟香港嘅亦都有啲嘅消費啦，咁唔單止呢樣嘢對嗰個飲食有影響喎，即係有一個補充啦。其實你見咧酒店業咧，其實咧近呢一兩年咧都幾好嘅，即係如果你睇翻個入住率啊，剩嗰啲咁啊，嗰啲亦都係講緊係用我哋煤氣啦，因為佢沖涼啊剩啊咁樣，咁所以我哋覺得整體嚟講咧早一兩年可能係比較慢啲冇咁好，但係咧而家慢慢咧，我覺得個趋势又慢慢向好嗰方面发展啦。
0: 嗱，我哋见到咧，其实中小企咧而家都面对紧呢个经营困难啦，或者各方面都有好多唔同嘅成本增加啦。咁其实煤气咧，其实过往对工商业界咧，其实都有好多唔同嘅帮助嘅。喺呢方面嘅支援，其实过往系点样做法，或者嚟紧将来仲有啲咩可以再做多啲，减轻下佢哋嘅压力咧？
1: 其实我哋做一样嘢咧，其实有啲人觉得我哋好矛盾咧，就系我哋去帮啲中小企去悭煤气费。其实咧，因为而家其实大家都明白啦，即系节能环保系呢个世界性嘅大趋向嚟。咁变咗我哋有啲中小企咧，其实佢可能用紧啲设备咧，未必有而家最新嗰啲设备咧，即系咁节能啊，咁减排咁样。咁所以反而咧，我哋系帮助佢哋咧，能够去减少佢嗰个营运费用咧，就系我哋过往应该讲系上，譬如上年啦，我哋差唔多有5000万嘅资助咧，俾啲中小企咧去。即係更新替換咗佢原有一啲嘅煤氣設備，咁雖然佢換咗個設備，佢用少咗煤氣，咁但係個問題嚟講咧，我幫助咗佢繼續有一個好嘅經營環境，咁佢唔執笠，其實就已經幫到我哋啦。咁同埋亦都係對香港嗰個環保一個即係我哋一個貢獻啦。
2: 我想問你哋接觸一啲客户嘅時候咧，尤其是啲工商客户咧、舊有客户咧，佢哋可能咧啲用具會比較即係舊啲啦。咁而家有啲節能啊、減排等等，咁其實佢都牽涉到成本嘅呢方面，其實佢哋有冇啲咩顧慮嘅咧？
1: 正如頭先提到啦，就係因為我同你講就話，我哋喺嗰個設備上面咧，我哋有一個資助佢替換啦，同埋咧佢跟住個營運成本會減低嘅，即係可能舊時佢俾緊幾多錢嘅煤氣費，但係如果換咗一個新嘅設備咧，可能係舊時嘅8折或者7折，咁對佢一個好嘅幫助啦。咁當然啦，佢亦都話：咦，我換咗個新設備，可能我要抌好多錢喎。咁所以點解頭先我講話喺2025年咧，我哋差唔多資助5000万出嚟咧，就俾啲唔同嘅中小企咧，佢負擔唔到，但係我哋能夠補充一啲咧，令到佢喺個營運方面咧，以後就賺翻咯。
0: 喺營運方面賺翻咧，其實點樣能夠真係最精準咁樣對我哋啲煤氣客户咧？因為其實當你都知道啦，煤氣用家啦，千家萬户都用緊煤氣，
2: 尤其是基層市民。
0: 冇錯，我好關注嘅就係基層市民喺呢方面咧，即係煤氣仲有冇啲咩可以再做到，或者喺未來方面有啲咩可以幫手再進一步推動一下咧？
1: 嗱，其實即係煤氣公司咧，我哋能源公司都係一種叫做公用事業，咁其實我哋都有社會責任嘅。咁其實我哋過往咁多年咧，我哋對於譬如頭先講，譬如一啲住宅用户啦，尤其是我哋有幾類啦，可能我啲雙老啊、單親啊。 或者係一啲需要即係低收入家庭咧，其實我哋都會有一個另外一套嘅即係煤氣收費嘅計劃俾佢哋嘅，咁就即係叫做係幫助佢哋啦。咁其實如果講緊譬如過往一兩年咧，其實我哋有40,000+呢啲咁樣嘅居民咧，其實係叫做享受緊我哋一啲比較有折扣嘅優惠俾佢咁樣。咁呢個亦都我哋覺得係我哋一個責任去幫助翻呢啲比較即係叫有需要嘅人士啦。咁
2: 我哋人口咧就老化啦，咁其實政府咧都好鼓勵咧居家安老嘅政策啦。特別咧呢輪我哋都講緊銀齡科技啦。其實咧，如果喺你哋嘅角度嚟講，銀齡科技又點樣可以配合翻你哋自己公司嘅策略發展咧？
1: 嗱，這個問題其實全世界都會咁樣，有時我遇到一啲譬如內地朋友啊、日本朋友啊，或者韓國朋友咁樣，其實嚟講咧都係一家即係雙老兩個嘅咁樣，咁啊甚至嚟講就即係好少即係後生仔啊咁樣咯。咁譬如我哋有幾樣嘢設施即係幫到啲即係呢啲老人家，譬如第一樣嘢煤氣錶咁樣。其實我哋平時咧，我哋可能嗰個客户咧，佢要自己會報嗰個錶俾煤氣公司，跟住我哋就發一個煤氣費單俾佢。咁而家咧，其實我哋新安裝嘅煤氣錶咧，基本上係唔需要嘅。我哋有啲叫做遙讀啊，因為佢自己個煤氣錶佢個度數咧，佢每個月咧我哋自己會收到個信號，知道究竟佢用咗幾多煤氣嘅咁樣。咁啊，變咗嚟講，唔需要個老人家自己可能又要去爬高爬低去做呢樣嘢啦。咁另外第二樣嘢咧，其實我哋都發覺咧，其實唔單止係年紀大嘅，有時咧可能咧，好似我呢咁嘅年紀咧，有時咧都會唔記得熄火噶。咁樣可能咧，突然之間咧，炒炒下隻蛋，發覺爭棵葱喎，咁咧就嗱嗱臨咗落街買。咁你原來忘記屋企熄咗火嘅，
2: 可以好大件事。
1: 可以好大件事㗎。咁而家咧，我哋咧有啲即係新嘅設備咧，其實我哋將嗰個手機同我哋嗰個煤氣爐咧，其實我哋有個連通嘅。咁當我帶住個手機離開個屋嘅時候咧，佢個距離遠咗啊嘛。佢如果屋企個爐未熄火嘅時候咧，其實我個手機咧會通知我嘅。甚至咧，如果譬如係老人家咧，我可以將呢一個 Apps 咧裝喺個仔女嗰度，變咗個仔女喺可能喺公司嚟講，個媽媽點解咧？佢帶咗個手機離開屋企，而個屋企裏邊嗰個爐著緊，可以搖佢咧去熄咗佢。咁呢個咧亦都係一個。即係唔單止係即係銀髮一族啦，即係我哋後生可能都有嘅情況，係啊，上班族需要咁樣，咁所以呢個亦都係我哋啱啱即係推出呢樣嘢啦，咁樣，咁我哋亦都仲有另外一個特別啲咧，就係我哋個譬如個煤氣錶，我哋亦都有一個特別嘅系統咧，就係、是、平時你可能係夜晚或者係中午你先用煤氣嘅啫，點解咧半夜三更？個煤氣錶仲有煤氣個會轉動咧，咁我哋如果察覺有啲異常咧，其實我會停止咗嗰個煤氣供應嘅，因為有時你可能一啲設備老舊啊，或者管線俾人破壞，唔知道，明明你半夜唔會用煤氣嘅喎，點解仲會喐嘅咧？咁呢啲咧都係我哋頭先我講三樣嘢啦，其實好多嘅，不過我講住三樣嘢先，咁都係幫助到一啲即係老人家減低佢嗰、那個風險啦，家居安全提升啦咁樣。
2: 咁係會預計喺呢方面嘅投放會係大約係點樣呢？同埋最主要有一个问题都一定要问一下噶啦，煤气费其实你自己睇过上调有冇上调咧，或者上调空间系点样？
1: 如果讲头先讲嗰个即系银龄科技啦咁样，咁呢、這个当然即系初头我哋去开发嘅时候，我哋需要投放啲资源嘅咁样，因为始终即系正如话斋，唔系咁多人用嘅时候咧，即系未系咁多人用嘅时候咧，咁我个冇巨费啊，开发费会多啦。咁但系慢慢咧，你会越嚟越多即係嗰個老人家或者係有呢個需求嘅時候咧，我哋嗰個生產量當然會攤薄佢咁樣，咁但係即係我亦都賣少廣告啦。其實我哋最初，我哋而家咧都有一批咧，其實我哋係暫時免費咧去俾啲老人家去試用嘅。咁我哋有同譬如可能係區議會啊、關愛隊啊咁樣，咁我哋都物色有啲有需要嘅老人家咧，其實我哋而家免費提供俾佢用嘅咁樣。咁希望嚟講咧，就盡量多啲人認識呢樣嘢啦。咁至於頭先你問我一個好敏感、好尖鋭性嘅問題，就係嗰個煤氣費啦咁樣。咁其實嚟講，我哋都係即係幾個考量啦。第一就係個通脹，咁因為其實嚟講，我哋好多持份者嘅，我哋即係當然我哋有公司啦，我哋有員工啦，我哋有客户，咁我哋要攞個平衡嘅。亦都一點咧，我頭先未提到咧，就係其實嚟緊北都啊，因為北都咧呢個咧亦都係好重要嘅發展嚟嘅。如果你睇翻政府講，可能又會有可能係150,000嘅人。會喺即係新增嘅人口喺北都居住，咁我哋要投資即係做煤氣喉啊，成嗰樣嘢， 我哋而家要做噶啦。雖然咧2030年打後先可能有人住，但係我哋而家要開始做。咁、所以咧，無論我哋嘅營運成本或者我哋嗰個資本性投資咧，我都有嘅咁樣。咁我哋會好審慎考慮嘅，即係如果有需要嘅時候咧，我哋一定要即係確保咧，即係所有持份者咧都係覺得合情合理，我哋先做呢樣嘢嘅。
0: 好多嘢諗
2: 喎，冇錯嚇。咁我哋今日咧唔夠時間啦，如果唔係可以再繼續傾下。今日咧就多謝曬咧，就係咧煤氣公司嘅營運總裁咧，香港業務嘅鄭曉光先生，多謝曬你，多謝曬。
1: 多謝曬。
3: 你對城中熱門民生議題有獨特見解？歡迎 WhatsApp 留言俾民生無小事，有機會喺節目內為你反映民情。
4: 民生無小事 WhatsApp 熱線9572-0104。
5: 節目內嘉賓主持及嘉賓之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新城廣播立場。
6: Music on board。
7: 32岁，嚟自美国 Florida 嘅创作女歌手，最新作品表达对名气同公众关注嘅复杂情感，诚意推荐 Ariana Grande《Hey That Made You Love Me》。

0: Music on board。
1: 2025年初创企业按年增加11%，
2: 在手机、AI、社交媒体多重革命下，
1: 全民创业的时代即将来临。创业需要准备些什么？
2: 最重要是心态和信念。
1: 星期日晚7-8点，新城财经台
2: Terry 会请不同行业的专家和创业家来聊天，
1: 分享想法和亲身经历，
2: 接收创业家思维，
1: 一起迈向全民创世纪。
3: 下午1点，
4: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金以文报道新闻。美伊即将在瑞士比尔根山展开技术层面谈判，目标是达成永久停火协议。两国的谈判代表已经抵达瑞士，美国的代表团以副总统曼斯为首，还包括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曼斯启程前往瑞士时说，此行有两大重点，首要目标是建立谈判框架，确保核谈判取得进展，其次是推动黎巴嫩停火。曼斯说谈判可能持续几日，他自己会逗留1-2日，技术团队会继续留在当地协商。伊朗代表团就包括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外长阿拉格齐和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等等。巴加埃较早时说，伊朗谈判团队将要求并确认美国履行承诺，如果美国未能够兑现承诺，整个伊美谅解备忘录将面临破裂风险。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消息报道，美国希望第一轮谈判结束的时候，伊朗会同意邀请联合国调查员重返伊朗核设施。作为交换，美国愿意解冻伊朗部分遭冻结的资金，首先是伊朗被冻结在卡塔尔的60亿美元。英国观察家报报道，英国首相斯纪贤可能在星期一宣布辞职，并会制定有序卸任的时间表。报道说，多数工党国会议员现在已经转为支持近日赢得国会补选的贝安德，形容斯纪贤出任首相的时间已经步入尾声。据了解，斯纪贤在近日与内阁大臣、唐宁街顾问、工会领袖和党内捐款人对话之后，认为自己不再具备继续出任首相的可行性。英国工党高层相信

0: 布在部分地区实施禁酒令。法国当局预计全国96个省入面有35个省会在星期日发布最高等级的红色高温警报，由西南部经过巴黎地区到东北部一带，气温可能高达摄氏39至40度，部分地区更可能升至41度。法国总理勒科尔尼召开危机会议之后宣布，这35个省星期日举行的年度音乐节和其他公开活动期间将采取禁酒措施，因为酒精有利尿作用，在炎热环境下会令到身体的水分流失更快。德国多数地区亦发布高温警报，气温逼近38度。西班牙足协就关闭首都马德里哥伦布广场的球迷专区，并暂停公开转播稍后西班牙对沙特阿拉伯的世界杯赛事。政府针对本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认为，当中有一个重要前提，就是不能够乜嘢都做，要有取舍和抉择，并为国家完成十五五规划中所列的一些目标，为香港带来更大的繁荣和发展。梁振英在电台节目表示，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制造业和农业发展优异，但在金融业上面还有短板，相反香港在这方面优异为可以协助国家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加快多层次债券市场建设，稳步发展期货和衍生产品。他建议在提升国家金融地位上，本港并非只着眼在股票发展，而是可以开拓航运业，提供融资或者研究相关海事法，亦可以为年轻人提供发展机会。他指出，十五五规划亦有提及加快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和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认为两地并非竞争而是分工，值得本港研究。中央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来港考察调研，重点是本港首份五年规划，两日行程都在河套北都一带。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万利表示，政府正探讨多元化融资手段，加快建设北都和河套。张万利在一个电视节目中透露，政府最近和金融及银行界开会，研究可不可以特别针对某些园区度身订造融资，或者是支持一些银团贷款，以至其他金融配套服务。张万利强调，北都地皮不是传统地产项目，不会单睇地价和租金收入作为主要回报，主要从可带动产业能力、技术先进等引进一些可以创造经济效益、多元模式的龙头或者独角兽企业。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在的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7: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8: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9: 家有长者不知点照顾，到自己老了又怕照顾不到自己。逢星期六上午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还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上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10: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

0: 及前程，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1: 日间睇港股，
2: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3: 道指系新高嚟噶，
4: 终于破到个三顶啦，突破咗呢个三高。
3: 咁啊，人啊惊三高啫，道指唔惊三高噶吓，唔使担心。我哋希望个日日都高啦。
5: Elon Musk 佢间 SpaceX 啊，
3: 终于咧第十次
4: 爆炸啦，
3: 成功升上去太空啦。Tesla 股价有冇机会跟下升上太空啦？
4: 都已经喺大气层啦，系嘛？
2: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九点，
6: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7: 理财眼光不由于方寸之志，
8: 理解部署需通晓天下之事。
9: 理财通天下，
8: 主持
7: 麦穗财、
8: 陈以提。
7: 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收听理财通天下，我是 Esther 陈以缇，
10: 系我系麦世才。
7: 今日我哋请嚟咗理财策划师许嘉丽 Karine，Hello Karine 你好
11: ，Hello 大家好。
7: 今日咧 Karine 咧要嚟同我哋分享一下佢嘅一啲个人嘅心路历程，佢嘅观察啦，同埋咧我尤其去 focus 一啲高净值人士佢哋嘅资产配置同埋传承嘅策略嘅。咁先讲下 Karine 本身先啦，因为我觉得你嘅视野咧都有特别之处嘅，就系、是、你本身系由呢个空服员做起啦，咁啊亦都系服务。呢、这个国际航线啦，后来咧又喺非常之大嘅银行度工作咗16年咁啦，咁呢啲嘅过往经验，能唔能够帮助你去了解到高净值客户佢哋喺财富管理上嘅嗰个需要咧？
11: 其实我觉得我自己呢、这个事业嘅旅程咧，都系。都幾特別嘅，即係由一個完全同金融冇乜關係啦。但係其實當中裡面咧，我再調轉頭去睇嘅時候咧，好似呢、這個要同即係客户去做理財呢個種子，好似一開始已經播咗種咁樣。咁、不如我先講下我喺做空服員嘅時候啦。咁、我覺得有兩樣嘢嘅。咁首先第一咧就係喺文化嘅方面啦。咁我覺得係一個好好嘅平台咧。其實喺個飛機上面，我好見到唔同地方啦，其實佢哋嘅文化啦，佢哋價值觀啦，都好唔同嘅。咁從而其實咧就都培養咗我好多見客嘅技巧啦，又或者係佢哋唔同國家嘅地方嘅朋友仔，佢哋其實對無論家庭啊、理財嘅需要啊，其實都會係好唔同嘅。
10: 即係當然係如果係做服務業嘅話咧，咁成日接觸唔同客人咧，咁就喺溝通上面咧，應該咧都係幾強下嘅。咁但係咧就做金融業咧，就其中一個最重要嘅係要求咧，就係話要點樣取得人嘅信任。咁特別係咧，我可能識得好多人，但係我唔係個個識嘅人咧，我都相信嘅。咁特別係咧，你要我係擺一啲嘅財富係俾你管理嘅，咁更加要係我信任你先得啦。咁即係譬如話你過去嘅工作經驗，即係由呢一個嘅空中服務員去到係喺銀行做財富管理啊咁樣，咁成個嘅過程啊點樣係做得到，取得到好容易取得到客户嘅信任啦。特別係有啲客户可能好有錢，可能第一次或者第二次見面，你又叫我買好多錢嘅投資產品嘅，咁我都要我信你先得噶嘛。咁呢方面點樣去掌握呢？
11: 係啊，咁其實我覺得嗰陣時喺銀行都係一個好好嘅平台俾我咧，去提升咗個專業程度啦。因為其實客户咧，我諗有兩方面咧係點樣去信任你咧。首先第一咧就係當然你究竟專唔專業啦，係你究竟對嗰個國際嘅你嘅投資嘅有冇眼光啊、視野啊、你嘅計劃啊。够唔够周详啊？呢啲各方面嘅累积啊，都系佢哋好一个好重要嘅因素嚟嘅。另外，当然我觉得系而家我越嚟越感觉系比专业更加重要嘅，就系你个人。系啦，个人系点样可以令到个客好短时间已经产生到个信任度呢？其实我个同理心啦，同埋咁我有冇个心去帮个客去完成佢个梦想，又或者去帮佢解决问题，其实个客系感受到嘅。咁我觉得呢两样嘢并行嘅话，其实就可以喺好短时间可以攞到个客嘅信任。
10: 咁当然啦，就譬如话就空中服务员去到银行咧，咁累积咗唔同嘅经验啦。咁但系而家你系去到呢一个保险业，即系转换咗，即系唔同嘅所谓嘅唔同嘅赛道啊咁样。咁但系其实背后咧都系一样嘅，都系讲紧系一个嘅资产管理啊，或者系呢个财富管理。

0: 嚟啊嘅行業嚟嘅嚇，咁當你又喺銀行，通常銀行咧都唔使點樣自己去揾客嘅，公司如果夠大嘅話咧，自己入埋嚟，你自己服務得佢為好噶啦。咁但係咧就譬如話保險咧就唔係嘅，保險咧就係你係一個 hunter， 你係負責得自己去狩獵啊，去揾客翻嚟嘅。咁嗰個嘅工作嗰個嘅狀況啊，同你以前嗰個比對前嘅工作啊，會有啲乜嘢唔同嘅感受咧？
1: 嗯，我可以形容咧，其实无论喺我嗰、那个去我凑嗰啲高资产净值嘅人嘅客人嗰、那个技巧咧，系直成系一个 level up。
0: 嗯，
1: 点解我咁讲呢？就是喺银行好，因为个平台系统各方面嘅配套呢都已经存在。其实个客户呢对银行有信任嘅话呢，基本上呢都唔系咁容易，唔系咁难去做到生意。
0: 嗯、
1: 但系调翻转啦，其实而家我去转咗赛道嘅时候，喺保险公司啦，又或者有其他资源嘅配合嘅 platform 去处理客户嘅一啲需求嘅时候咧、嗯，其实我更加需要咧，俾银行嘅时候咧，我要更加主动，
0: 嗯、
1: 我要更加去增值自己，同埋点样先可以配合成个市场，亦都可以照顾到客户当下的需要咯，因为其实即你都知道金融业其实真的很日新月异、嗯。在银行的世界呢，很多时呢就是很聚焦呢，就是一些新产品啊、
0: 嗯、
1: 高回报啊的东西，譬如最近当然一定是讲 AI 啦，是不是、
0: 嗯、
1: 那个呢可能就冲入去，我要投资美股啊、嗯、我要投资一些美国有关 的投资产品。
0: 嗯、
1: 但是当我去转了赛道的时候，其实现在我真正帮客户去处理的反而是会更加远和更加广阔咯。其实帮到个客嘅程度咧，系比起我当初银行咧，其实系更加有意义同埋更加丰富嘅。
0: 嗯，嗱咁啊，即系做呢个金融业咧，咁啊，当然咧有一个名词，大家可能听众要了解一下嘅。咁咩叫做系高净值嘅客户咧？嗱，即系我哋了解又简单啫。譬如你去银行，咁你普通市民嘅开一个普通银行户口，跟住咧你高级啲咧就开一个所谓嘅系 Premier 嘅户口啦。咁啊，一般嚟讲咧，如果系喺银行所谓嘅 retail banking 一个零售银行咧，咁啊嗰个开户咧一系50万，一系100万咧，就已经系去到高级噶啦。咁啊，再上咧，就是这个私人银行啦 ,private banking 啦，咁可能呢你就要几百万美金啊先能够可以开到户口嘅。咁呢响个所谓嘅 private banking 以上呢就仲有喎，即係啲如果系啲富裕人士好有钱嘅话，直接自己开埋间公司去自己处理啦，咁变成家族办公室啦。咁所谓一般即係我哋所讲嘅所谓嘅高净值嘅客户，究竟系处于系边一个嘅阶段呢？咁同埋呢，对于一啲嘅高净值嘅客户呢，佢哋在这个金融产品或者一个理财方面，他们的要求有什么不同呢？
1: 好好啊，这个问题。因为呢，其实在不同阶段，你刚才讲的例子，他们对那个理财需求呢都是真的非常之不同。基建于他们本身那个架构啦，他们希望达到那个理财目标啦，各方面呢都会令到可以启发到我哋去点样去提供服务咧，都好唔同嘅。其实咧，市场上都冇话一定有一个 on in 个 dollar size 嘅定义，话高资产净值系啲乜嘢。但系如果用或者银行嘅存款嚟讲啦，基本上100万美金楼上即系以上嘅客户啦，都我哋都会系即系会当佢系高资产净值嘅人士啦。因为其实咧钱嘅即系有几多钱咧，唔系一个重点，反而系佢背后想达到嘅目标系有需要系嗰个复杂程度啦，又或者要配合嘅程度咧，先系嗰个重点喺度咯。
0: 嗯，嗱咁对于系呢一个嘅高资产净值嘅人士咧，佢哋咧就选择咧会多啲。嗱，如果一般嚟讲咧，你唔系好多钱嘅话，你就唔会将啲钱咧就分到好散嘅，周围去买嘅。咁咧，通常咧都系你熟悉嘅地方啦。咁啊，譬如话咪响翻，如果系自己系识少投资嘅，可能买翻下港股啊，系做下呢一个定期啊，买下外汇啊，吓即系买下基金啊嗰类啦。咁但系咧就对于一啲系高资产净值嘅人咧，佢啲钱咧想分散响唔同嘅地方，即系有一啲可能系会跨境嘅。咁啊，啲甚至到咧就可能咧系唔同古灵精怪嘅投资产品咧， 都有興趣嘅。咁啊，即係譬如話，有啲人係較為富裕嘅，直情係間公司未上市咁啊，走去做創投。

0: 咯，做医师啊咁样啦，咁你俾得即系50万吓，或者100万美金嘅，你咪买啲股份翻嚟咯，系啦，咁呢一类型嘅，咁咁其实对于一个嘅高净值嘅资产嘅人士嘅话，佢哋嗰个嘅投资嗰个嘅可能性，或者系佢哋嘅系期望系大致部分会点样啦？咁啊，譬如话近排即系话近年嘅好兴 AI 噶嘛，咁但系 AI 咧好多啲公司都唔系响香港或者系内地 A 股上市噶嘛，可能要买美股噶嘛，咁啊呢方面嗰个发展又系点样咧？
1: 其实头先我其实都有提过啦，即系我谂我哋最主要嘅角色咧，就唔系只系单一系纯粹 focus 喺个客嘅回报嗰度，系啊，反而我哋咧系更加宏观咁去照顾到佢其实整体嘅理财需要嘅。咁呢个包括啲乜嘢咧？就系究竟佢一个咩阶段，喺佢人生嘅咩阶段先啦？佢例如如果佢系一个已经踏入退休嘅人士，头先我哋讲一啲比较高风险嘅一啲投资产品，咁系咪适合佢咧？呢个第一，第二就系佢更加需要。佢嘅地方系啲乜嘢咧？会唔会系现金流咧？又或者佢已经系咪需要去谂下佢点去传承佢赚翻嚟嘅钱啊？又或者家族里面嘅一啲生意咧？呢啲都系咧，其实近呢两年咧，我见到好多客户嘅痛点又好，又或者系佢哋嘅需求都好。其实好老实讲，行到入去银行咧，客户经理咧都未必可以咁周全咁俾到啲。好完善嘅建议俾你，冇错。反而我而家嘅角色咧，通常我都会真系好了解清楚个客户嘅背景啊，或者佢个想法。家族里面究竟有啲咩风险，又或者佢其实目标系想做到啲乜嘢，先至一步步去俾建议佢咯。
0: 嗱，讲到呢度，不如休息一阵啦，翻嚟再同你嘉宾再倾。
1: 好啊，唔该晒。
2: 理财通天下。
3: 下昼1:20，
2: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系慢性病嘅先兆。
4: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5: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6: 在大潭郊野公园发生狗狗一家三口先后离奇失踪，其实我们时不时都会听到有社区的狗狗不是被人落毒就是被人虐待，你的及时支援举报，伸出援手，随时可以救回这些动物。
5: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7: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8: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9: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0: 新城八大家，
11: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7: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3: 理财眼光不由于方寸之志，
14: 理解部署需通晓天下之事。
2: 理财通天下，
14: 主持
13: 麦穗财、
14: 陈以提。
13: 好，翻嚟理财通天下，我 Esther 陈以提身边咧，继续系有麦穗财教授，同埋咧有 Karine 喺度嘅。Hello，Karine。
0: Karine 你好。
1: Hey，Hello 教授。
13: 啱啱
10: 咧就讲到话，其实都好需要视乎咧客户喺人生嘅边一个阶段，或者佢哋嘅需要系点咧。有时有机会咧系要帮佢哋谂下点样做财富传承。咁其实真系要去做财富传承嘅话，有啲咩比较棘手嘅问题？又或者喺过往有冇一啲嘅例子，我哋可以睇到呢啲嘅客户佢哋会遇到啲乜嘢实质嘅困难？有冇啲咩系佢哋比较容易疏忽嘅咧？
1: 系啊，头先都讲啦，其实咧呢两年大家都听到好多。家族辦公室係咪？係啊，點解會即係興起咗呢一個即係呢個業務咧？其實就係同財富傳承咧係好有關係嘅。成日都聽到即係你嘅身邊嘅理財策劃師都同你講啊，點樣富過三代咧？其實咧，我自己嘅即係更加體會到我喺我客户裡面咧。是怎样可以幸福过三代。是啦。咁我其实我最近呢都有一两个觉得可以好启发到我之余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嘅例子是关于传承嘅。咁其实个客嚟搵我嘅时候呢都唔係话即刻同我讲哎 ,Karine, 不如你帮我去计划下我过咗身之后点样去传承我啲财富囉。其实冇人会咁讲
0: 㗎，
1: 因为呢冇人想讲啲唔开心嘅嘢㗎嘛。其实我都係同佢讲下啊点样可以做下啲资产增值啊，点样可以退休时做得好啲啊。讲下嘅时候呢其实就开始讲到佢啲细路啦，其实佢系本身一个嘅企业家嚟嘅，佢系做咗几代一啲家品生意嘅，咁我再问到佢啊，你系咪希望你嗰啲仔女咧都继续传承你做得咁好嘅家族生意啊？咁佢就话唔系，因为佢个仔系一个咧好叻嘅棒球手，咁其实喺香港咧打棒球系一啲都唔热门，要投放的资源要争取的东西其实是很多很多。但是当我跟他聊天的时候我都很感受到他他不是一定要将他的钱或者怎样将家族的钱要再扩大再扩大。反而他是希望他可以真的
0: 守业。
1: 没错，守到一笔钱给他做他想做到的东西先是个重点。所以呢在这个 case 里面我当然其实我都有提议到一些建议给他可以怎样做得好一点，譬如资产配置的工具啦，都是那句，其实做资产配置是一个工具来的。真正呢其实我帮到个客呢是那个情绪价值。从而呢我亦都这个 case 呢他很感谢我，因为他最近呢开了一间棒球学校。他很开心，因为他从来没有想过做这件事。就是我启发了他去想，喂，其实啊，我成世人摆咁多心机落去，净系谂我自己的生意。但当我谂到再下一代我点去成全嘅时候，其实个意义唔系一定要成全个钱咯，反而系成全个家族精神。
0: 因为好多一啲嘅案例啦，就讲紧咧，即系富不过三代之一咧，就唔怕个僆仔咧系二世祖，最惊咧佢太过有为咧，咁啊会系败咗公司啊或者系家族嘅钱啦。咁咧就有一个嘅问题，以往咧就亚洲区啦，大部分一啲嘅富裕人士或者富豪咧，做老板或者系你系做话事人嘅创办者嘅话咧，一言堂噶嘛，系啊，咁所有身边嗰啲全部都系伙计咁去讲嘅说话，佢就会听。但是换了你的仔女或者换了一些的孙辈去做呢，又是用这种方法一言堂的方法呢，就缺乏了人来制衡了。因为可能是创办者和你承继者呢，大家那个的见识啊、能力啊、大家的想法不一致嘛。啊，譬如说这些的方法就是怎样可以帮到这一类型 的家族，他们是在那个的家族是营运那些的生意啊，或者那个财富啊，是能够可以适当地传承啦。即如果你说分钱就简单，分钱我不如就将所有资产卖晒去，大家分钱就没这个问题。但是你希望家族可能是创办了一个企业，那个企业希望可以传承下去的话，那要是去永续的话呢，你当然不可以分钱啦。那可能有很多种方法的，例如是你可能成立一个基金啊，又或者是你是将那个权益是用一个保险啊的办法啦，都得噶嘛。咁其实大致上会有啲咩方法可以令到一个嘅家族嗰啲嘅财富或者嗰啲嘅企业系可以慢慢慢慢咁样传承落去咧，就唔会话因为系新一代人上咗嚟之后就完全系变埋晒嘅咧。
1: 教授你讲得好啱，其实呢啲正正就系而家嘅企业家嘅一个痛点，佢哋需要面对嘅问题啦。咁其实市面上而家咧就都好多工具系真嘅，例如系一啲信托啦，又或者头先讲嗰啲基金啊，甚至系保险，都系可以做到管理到个风险之余呢，亦都可以啦令到佢哋嘅下一代呢係唔係咁起码有个框架，係可以令到佢哋一步一步咁去。

0: 去保护住一代一代以嚟累积嘅财富嘅。咁我举个例子啦，就好似信托咁样啦。其实而家好多即系富豪啦，我谂喺新闻都见到，就系、是、啊，我都唔会一笔过俾晒啲钱你，咁、可以就系、是、啊，可能每个月就会俾一啲即系
1: 生活费
0: 啊，系啦，生活费啊，
1: 几廿万生活费嗰啲啊，
0: 冇错冇错，就系、是、呢、這个就系一个好好嘅风险管理啦，我可以讲，因为我明知个仔系冇唔系。做生意的材料嚟嘅啦，呢个第一啦，又或者第二啦、就是，就系要可能即系进取少少嘅啦，就系、是、啊，我都希望咧，我个仔系唔系真系躺平嘅、我希望佢系不断进步嘅，就是、例如佢做到一啲嘢嘅话，先会发放嗰啲钱啦、就譬如我想去每年都可能有一啲对同社会嘅一啲 charity 嘅事业、又或者我希望佢走出个世界望多啲嘅、每年读啲书嘅，可以去外国进修下嘅，就会可攞到攞到笔钱做奖励嘅。呢啲都系一啲好 common 嘅例子咧，啲富豪系会需要去谂咯。不过所有嘢都好，其实工具咧就又喺度噶啦，只不过咧系究竟有几去了解，究竟自己啲仔女系点样？几去想面对究竟下一代是要怎样去处理整个家族的财产咯。
1: 所以呢就是讲到传承入面呢，如果是要協助那个家族是能够是继续这样是发展的话呢，那都有一些工具的。那刚才卡边提及过啦，可能是用遗嘱啦，可以是用信托啦，亦都可以用保险，是可以是作为处理的。那不过呢这个课题呢就似乎是都是很广泛同埋很深奥的。那我有机会再同你嘉宾再倾过。
0: 好啊，唔该晒。
2: 理财通天下，FM 102.4至106.3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下昼一点半，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现在由刘国华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的代表团已经抵达瑞士，稍后将会举行技术层级的谈判。带领美国代表团的副总统曼斯说，将重点讨论核问题和黎巴嫩停火。不过在谈判之际，伊朗军方宣称美国同以色列并没有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决定关闭战略航道霍尔木兹海峡。美军就说海峡的通行安全无阻。由金以文报道。
7: 伊朗在同美国谈判前一日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武装部队发声明说，以军持续在黎巴嫩南部采取军事行动，造成大量平民死亡，亦未撤离黎南相关地区，批评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美国亦没有履行谅解备忘录中的首项承诺，即是立即并且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作为回应，伊朗决定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禁止船只通行。伊朗武装部队扬言，关闭海峡是对敌人背信弃义的第一步回应，如果侵略持续，将会采取后续步骤，迫使敌人履行有关承诺和义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之后警告所有船舶不得进入或者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否则安全将受到威胁。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星期六发表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当日通行安全无阻，商业船舶通行量有所增加，共有55艘商船通过，将大量货物和超过1700万桶原油运往全球市场。以色列传媒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同国防部长卡茨已经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是以军并未撤出黎南的控制地区。内塔尼亚胡重申，只要有必要，以军会一直留住黎南。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以色列在黎南的政策保持不变，以军将继续回应黎巴嫩真主党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有份划船美伊谈判的巴基斯坦说，美伊技术层级会谈星期日将会在瑞士中部的比尔根山举行，启动为期60日的核谈判，目标是达成永久停火协议。双方谈判代表已经抵达瑞士。伊朗传媒报道，伊朗代表团包括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外长阿拉格齐和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等等。巴加埃较早时说，伊朗谈判团队将在瑞士要求并确认美国履行承诺，如果美国未能够兑现承诺，整个伊美谅解备忘录将面临破裂风险。 美国的代表团就以副总统曼斯为首，还包括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曼斯启程前往瑞士之前说，此行有两大重点，首要目标是建立谈判框架，确保核谈判取得进展，其次是推动黎巴嫩停火。曼斯说谈判可能持续几日，他自己会逗留一至两日，技术团队会继续留在当地协商。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消息报道，美国希望第一轮谈判结束的时候，伊朗会同意邀请联合国调查员重返伊朗核设施。作为交换，美国愿意解冻伊朗部分遭冻结的资金，首先是伊朗被冻结在卡塔尔的60亿美元。新城财经台记者金以文报道。
6: 英国观察家报报道，英国首相斯己彦可能在星期一宣布辞职，并会制定有序卸任的时间表。报道说，多数工党国会议员已经转为支持近日赢得国会补选的贝安德，形容斯己彦出任首相的时间已经步入尾声。据了解，斯己彦在近日与内阁大臣唐宁街顾问、工会领袖和党内捐款人对话之后，认为自己不再具备继续出任首相的可行性。英国工党高层相信他最快星期一发表声明。56岁的贝安德早前击败英国改革党候选人，赢得英格兰西北部马克菲尔德选区的下议院议员补选，将会重返国会，从而具备参与工党党魁竞争的初步资格。民调显示，贝安德是工党最受欢迎的政治人物，如果要挑战斯己彦的地位，下一步需要获得包括自己在内81位工党下议院议员的支持。工党在上个月的地方选举惨败之后，超过四分之一的工党议员呼吁斯己彦下台。意大利和美国的合照风波持续，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反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应该先照顾好自己的支持率。特朗普早前声称梅洛尼在刚刚结束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恳求同举合照，并且指责意大利在伊朗战争期间拒绝向美国提供充分支持。梅洛尼回应有关言论是纯属捏造，不过特朗普在社交平台重申这个讲法，又说梅洛尼想重新和他做朋友，希望可以提升自己的支持率。梅洛尼随即反击，批评特朗普持续而且无端的攻击是毫无意义，又说他的支持率高低并不取决于与特朗普的关系，而是取决于自己维护意大利国家利益的能力。在合照风波持续发酵之下，意大利外长塔尼亚已经取消原定这个月21至22号去美国的访问行程。梅洛尼在2022年上台，虽然他的支持率去年在民调中一度持续下跌，但现在已经回升到 35% 左右。路透社的调查显示，特朗普的支持率近日上升一个百分点，去到 36%， 但仍然逼近他政治生涯的最低点。美国洛杉矶市一个大型商业冷藏仓储设施发生火灾，至今已经持续几日。由于火场产生大量刺激性烟雾，并且引发潜在生物危害，洛杉矶市长卡伦巴斯宣布洛杉矶进入紧急状态。涉事的冷藏仓储设备面积大约是46000平方米，在过去的星期三突然起火。火焰引燃了屋顶大面积太阳能电池板，导致大量刺激性烟雾扩散到周边地区。近日来，很多居民在社交平台上说闻到很浓而重的烟味。洛杉矶消防局表示，设施储存了85,500,000磅冷冻食品，墙体内的高密度泡沫材料正缓慢燃烧。虽然直升机持续在空中灭火，但火场仍不断释放气体。消防人员已经处理现场的危险物质，并且密切关注设施内正在腐烂的食品可能带来的生物危害。回来本港，丽景村日前有一对老夫妇被发现在单位内昏迷，其中78岁的女子送院之后抢救不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现在关爱队按房委会住户名册和大数据分析，探访年满60岁的全长者户，目前当局正积极扩大优先关顾长者的范围，预计会将探讨范围扩展到60多至79岁。 孫玉涵喺一個電視節目指，年內會再有最少四間社區客廳落成，總數增加到18間，預計10,000名劏房户可以受惠。目前社區客廳的地方。

0: 和装修由商界提供，营运资金就靠关爱基金。他指未来会探讨是否继续沿用这种方式。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趁父亲节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基层家庭的爸爸承受压力大，政府施政重点是透过精准扶贫等政策特别为基层家庭提供支援。陈国基表示，本届政府坚持以人为本，让扶贫工作兼顾宏观统计和微观关怀，并且推动政商民跨界别合作，汇聚各方力量，精准回应不同群组的特特需要，务求令到扶贫的路走得更稳更远。他说，上星期四政府公布的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汇报了落实的精准扶贫策略，根据大学研究团队评估，所有项目都远高于原定的关键绩效指标，未来会识别更多目标群组，推出更多精准服务，深入每个有需要的角落。煤气公司营运总裁香港业务郑晓光表示，煤气公司属于公共事业，负有社会责任，住宅用户中的双老、单亲以及低收入家庭一共四万几户居民享有优惠收费计划，公司亦会推动银龄科技，除了遥距读取煤气标的度数，现在新款的炉具可以同电话连接遥距熄火，一旦系统发觉使用异常，亦会停止煤气供应，以提升家居安全。郑晓光话，煤气公司八月起上调煤气费，计及燃料调整费，加幅是 3.9%。他话，公司二十年前和澳洲签订了天然气供应合同，中东局势对原材料供应影响不大。但强调煤气费调整涉及几个考量，除了平衡不同持份者，亦都要开始就北部都会区发展作投资。
1: 做煤气呢两种材料个比例，我可以调嘅。咁变咗嚟讲咧，可能我哋近排咧，我哋比较着重用多一啲嘅天然气，用少啲头先有波幅嘅石炉油去做嗰个煤气，就减低咗嗰个嘅即系嗰个价格嗰个问题啦。咁另外咧，其实我哋都最近都物色多一啲唔同嘅供应商咁样，咁啊变咗嚟讲就令到个价格咧采购价又会低啲咁。咁所以我用呢两个方法咧，都令到我哋嗰个煤气费冇而家即系受嗰个影响咁大啦。咁其实嚟讲，我哋都系即系几个考量啦。第一就系、是。通脹，咁因為其實嚟講，我哋好多持份者嘅，咁我哋要攞個平衡嘅。亦都一點咧，我頭先未提到咧，就係其實嚟緊北都啊，因為北都咧呢個咧亦都係好重要嘅發展嚟嘅。如果你睇翻政府講，可能就會有可能係150万嘅人。會喺即係新增嘅人口喺北都居住，咁我哋要投資即係做煤氣喉啊，成嗰樣嘢，我哋而家要做㗎啦。咁所以咧，無論我哋嘅營運成本或者我哋嗰個資本性投資咧，我哋都有嘅咁樣。咁我哋會好審慎考慮嘅。
0: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香港正發揮超級聯繫人嘅作用，正成為大灣區同長三角發展嘅國際支撐點。本港亦都會配合國家15/5規劃定位，鞏固提升國際金融、貿易同航運中心，以及建設國際創科中心，並且打造高端人才集聚高地等。政府針對本港第一個五年規劃展開公眾諮詢，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認為，當中有一個重要前提，就係唔能夠乜嘢都做，要有取捨同埋抉擇，並為國家完成15/5規劃目標，為香港帶嚟更大嘅繁榮同埋發展。梁振英在电台节目表示，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制造业和陆业发展优异，但在金融业上仲有短板，相反香港在这方面优异为之，可以协助国家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加快多层次债券市场建设，稳步发展期货和衍生产品。
2: 我们国家自从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制造业、农业各方面都发展得很好，但是金融呢是相对来讲是个短板。我们国家现在提出一个宏大的目标，叫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现在建设金融强国里面有些东西呢，其实香港是优而为之的，那我们就要突出一些重点啦，而且是很具体的。加快多层次债券市场建设，稳步发展期货、衍生品和资产证券化。如果香港要做，咪唔好讲话未来五年，我哋做未来嗰20年，都好啱香港做嘅。
0: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万烈表示，政府正探讨多元化融资手段，加快建设北都同埋河套。张万烈喺一个电视节目中透露，政府最近同金融及银行界开会，研究可唔。

0: 可以特别针对某啲园区度身订做融资，或者系支持一啲银团贷款，以至其他金融配套服务。张万利强调，北都地皮唔系传统地产项目，唔会单睇地价同租金收入作为主要嘅回报。
1: 更多咧係睇佢未來帶動產業嘅能力咧，佢嘅技術先進性啦，佢可以引進嘅一啲龍頭，甚至係鏈主獨角獸嘅企業啦，佢可以創造嘅經濟效益咧，有乜嘢多元嘅模式？另外仲有冇一啲特別針對某一啲園區有度身訂造嘅融資啦，或者係有一啲嘅銀團嘅貸款啦，以至到其他啲金融配套服務嘅支持。
0: 欧洲多国受到热浪侵袭，法国政府宣布在部分地区实施禁酒令。法国当局预计全国96个省当中有35个省会在星期日发布最高等级的红色高温警报，由西南部经过巴黎到东北部一带，气温或者会高达摄氏39至40度，部分地区更加可能升到41度。法国总理勒科尔尼召开危机会议之后宣布，这35个省星期日举行的年度音乐节以及其他公开活动期间将会采取禁酒措施，因为酒精有利尿作用，在炎热环境之下会令身体水分流失得更快。德国多数地区亦都发布高温警报，气温逼近38度。西班牙足协就关闭首都马德里哥伦布广场的球迷专区，并且暂停公开转播稍后西班牙对沙特阿拉伯的世界杯赛事。而世界杯 E 组次轮赛事，德国2-1反胜科特迪瓦，厄瓜多尔和库拉索0-0握手言和。德国在上半场30分钟先输一球，科特迪瓦以1-0暂时领先。下半场德国换入多名后备球员，其中乌达夫梅开二度，最终以2-1反胜科特迪瓦，挺进32强。E 组另一场厄瓜多尔对库拉索，库拉索上场惨败0-7，今次0-0首和厄瓜多尔，取得历来世界杯的第一分。今场赛事的主要球证是中国的马宁，另外两名中国球证分别担任助理裁判和视像助理裁判。这次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2: FM102.4 至106.3，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5: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6: 新城财经台，
7: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下昼同今晚大致天晴，下昼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酷热警告现正生效，劳工处亦都发出了黄色暑热工作警告。而家室外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是66%。
8: Line up 世界杯
9: ，Line up 世界杯
8: ，Line up World Cup。
10: 西班牙不容有失，乌拉圭唔想得个根。先睇睇啱啱踢完古拉索对厄瓜多尔嘅 E 组赛，虽然厄瓜多尔攻势凌厉，成场压住嚟打，但都系攻破唔到古拉索门将罗姆嘅十指关，最终0-0完场。罗姆全场录得15次救波，根据 BBC 嘅数字，平咗美国门将后活喺决赛周单场嘅救波纪录，多得罗姆啦，协助古拉索攞到喺世界杯嘅第一分。好啦，睇睇听朝嘅 H 组啦，先讲西班牙对沙特阿拉伯。首轮西班牙最令人失望的不是失分，而是进攻。全场控球率接近70%，射了30脚，一球都入不到。简单来讲就是识控不识攻。有时讲波佬都成日话当年的，以前黄金一代仲话可以靠沙维啊、恩尼斯达那种最后一脚撕开防线。而家西班牙冇呢一脚噶，控球数据系靓，但面对密集防守的时候，左传右传，真正杀入禁区的方法不多。好啦，弗德国上场其实示范咗俾沙特睇应该点踢，只要压缩禁区前面嘅空间，西班牙就好容易陷入围而不攻嘅局面。沙特首轮对乌拉圭踢得相当有纪律，防守阵型 keep 得好好，反击亦都有速度。 如果今场可以顶住开局头二三十分钟压力，西班牙未必有想象中咁容易赢。万一再有个万一，西班牙都真系危危乎啊！另一场乌拉圭对佛德国同样值得关注。乌拉圭首轮被沙特逼和，佢哋嘅问题同西班牙有少少相反，唔缺进攻球员噶，但系整体组织未算流畅，中前场配合有时太急于向前，导致攻势断缆。佛德国首轮成功守和西班牙之后，信心肯定大增。不过对乌拉圭同对西班牙系两回事，西班牙中意控住踢，佛德国可以安心缩后。但乌拉圭更加愿意打转换速度和直接足球，一旦佛德国压得太迟，反而会给乌拉圭更多的反击空间。而乌拉圭面对佛德国就更加不容有失，一旦再失分，喂，看看赛程，最后一轮对西班牙。
9: 硫磺熏蒸法是一种传统的中药材炮制方法，但是服用过度熏蒸的药材可能会损害健康，市民要避免购买或服用颜色太过鲜艳洁白或气味刺鼻的药材。选购药材记住要找持牌中药材零售商啊。想了解更多资讯，请浏览 www.cmro.gov.hk。
11: 要财政券主办咨询所全力支持下半年全球投资论坛，将于6月27号星期六在尖沙咀马哥伴罗酒店隆重举行。九位星级专家将会分享港股、期货和 ETF 的部署策略，出席者更有机会获得合共500股港铁股票。座位有限，请即到耀财官方网站报名或打23431428查询啦。受条款约束。
12: 介绍翻，男神周围都有，但呢位最独一无二，佢就系、
13: 是。I say I love you, we love you, daddy。
14: 佢冇六件腹肌，得个大肚腩，佢唔算好大力，但一力承担照顾全家嘅重任。多谢老。

0: 神爸爸，父亲节快乐！
1: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2: 理财眼光不由于方寸之志，
3: 理解部署需通晓天下之事。
4: 理财通天下，
3: 主持
2: 麦穗财、
3: 陈以提。
2: 嚟到我哋理财小百科嘅时间啦 ，Esther 陈以提继续有麦教授 ，Hello 麦教授，
5: 系你好。
2: 咁最近咧有个好消息啦，咁就系讲呢个2025年啊，香港跨境财富管理嘅规模去到2.95万亿美元，咁就超越咗瑞士，成为全球最大嘅呢个离岸跨境资产管理中心。老实讲，呢个系一个惊喜嚟噶嘛，即系可能大家都唔 expect 嘅，因为瑞士喺我哋嘅印象中咧呢一方面嘅嗰个地位也是好高啦。咁点解会忽然之间有一个咁样嘅超越呢？又系咪一个只系短暂嘅一个好嘅表现呢？
5: 吓、啊，即系一刹那光辉系咪永恒？
2: 系啦，冇错。
5: 吓、啊，咁第一咧就瑞士咧就喺2025年咧，根据呢一份嘅报告咧，啲顾问公司嘅报告咧，咁其实系瑞士嗰个管理嗰个财富咧系2.9万亿美元嘅。咁、香港咧就喺旧年2025年咧系2.95万亿，系只系多咗500亿嘅啫。
2: 咁其实系我哋进步咗，定系瑞士退步咗？
5: 嗱、啊，两个都有。第一个问题是有些人会批评了，喂，你是只是赢500亿的，一刹那个光辉会不会是下年又被返瑞士取替呢？咁样。咁而呢一个咁嘅所谓嘅是世界第一世一嘅排名是不是能够得以维持呢？
2: 又或者呢个世一究竟又代表咗啲乜？
5: 是啦。嗱，咁第一件事啦，呢、这个是要明白是一个跨境财富。即系意思咧，就话你管理嗰个嘅资金嗰个财富咧，就唔系本地嘅，系海外嘅。咁呢个先系重点啊嘛。嗱，瑞士同香港咧都有啲类似嘅，因为瑞士嘅人口咧都系多过香港少少嘅啫。吓、咁都系大嘅几百万人，可能系800万啊、900万啊左紧嘅啫。咁我哋香港都有750万人啦。咁所以人口计咧系差唔多。咁啊，当然啦，瑞士一个国家咧，咁有唔同啦，佢哋

0: 嘅專業咧，就有其他嘅，例如係鐘錶啊，例如做朱古力啊，例如係旅遊啊，嗰類嘅。咁但係大家同相同嘅咧，就係呢一個嘅金融嘅板塊。係嗱，瑞士嗰個金融板塊咧，就唔係話好全面嘅。你係睇下最多瑞士嗰個嘅板塊咧，係財務管理。咁特別係咧，以前咧就係所謂嘅秘密銀行啊。你开个系啦，你开个银行户口系冇人知嘅，你只系得一个账户嘅 number 嘅啫。咁你攞个翻个 number 咧，跟住咧你就可以系加埋一啲密码啊，诸如此类咧，你就可以咧系去提现啊，用翻银行服务噶啦。咁所以系以前咧，你系响瑞士银行咧嗰个保密咧系非常之好嘅。咁啊，所以好多嘅地方啦，一啲嘅富裕人士咧，我唔想将我有嘅资产俾人知嘅话咧，我就摆喺瑞士去保。咁但係呢一個嘅優勢呢幾時冇咗呢，大約喺2008年前後呢就會冇咗。個原因就係2008年發生金融海嘯嘛。加上歐盟呢有好多一啲嘅要求啦，就係、是、例如係希望係佢哋嘅本土居民唔可以係去避税嘛。咁所以呢就要要求呢就其他嘅地方一啲司法嘅管轄區呢，佢哋嘅金融機構呢要提供相關個人嘅資料。咁即係所謂嘅 CRS 嘅系統啦，咁而家更加犀利啦。而家你差唔多，你任何地方嘅公民，你如果係將啲資產係海外配置嘅，你諗住賺到錢之後唔使報，係希望係待到平安嘅話咧，係 sorry 啦，而家係唔得嘅。因為咧唔同嘅司法管轄區，如果係簽咗 RS 大家協定嘅話咧，係要將人哋嗰個居民喺你境內入邊嘅所有嘅投資啊資產咧，都要係申報嘅。咁啊，方便你嗰個嘅所謂嘅係户主，佢哋當地嚇嗰個嘅國家咧，係個稅局去抽查。如果係發覺你可能有啲資產係賺到錢嘅，咁咪要俾税咯。你嗰個嘅係收入嚟噶嘛？咁又或者你將啲資產非法轉移海外，而啲資產係冇經過正式途徑嘅話咧，咁咧嗰個國家都可以知道嘅。咁所以咧，你再持有翻個瑞士銀行啊嗰個户口咧，就冇咗呢啲咁嘅用途啦。咁呢個咧就令到嗰個瑞士銀行啊，佢哋嘅户口咧係冇咁係值錢嘅原因啦。
1: 個特殊性下降咗。
0: 咁啊，第二點咧，你再睇翻咧，咁響俄烏戰爭發生，大約響2022年打後啦，發生咩事咧？瑞士咧，佢話名由一戰、二戰咧，都係一個中立國。咁但係咧，就響俄烏戰爭發生嗰陣時咧，就再唔係中立啦。佢就凍結咗呢一個俄羅斯佢哋嗰啲嘅國家一啲嘅響瑞士户口嗰啲資產。咁咧唔係淨係國家嘅資產，咁咧甚至到係一啲俄羅斯嘅部分嘅富豪，佢哋嘅户口都被凍結。嗱，咁呢個咧就犯咗第二個問題啦，就係、是、私人財產不能夠侵犯嘅神聖嘅描述啦。咁你本身擺喺瑞士嘅原因，我覺得你係中立嘅，咁因此咧唔會因為一啲地緣政治嘅問題咧，而無啦啦將嗰啲嘅財富或者係財產咧係去凍結或者沒收噶嘛。咁但係而家你咁樣做法嘅話咧，咁咧就打消咗好多一啲嘅國家嘅富裕人士，佢就唔將錢再擺喺瑞士户口。咁特別係呢啲人士可能係同歐盟嘅關係係普通嘅，又或者係同美國嘅關係係普通嘅，唔係嗰個人，係嗰個人士所在嘅國家。因為你發覺啦，如果係有任何嘅交互啊，咁咧就即刻咧你個資產被凍結嘅。
1: 因為凍結嘅原因都唔係針對你個人啊嘛。
0: 冇錯啦，係因為針對你國家嘅行為啊，一個嘅地緣政治嘅問題啊嘛，咁呢啲係冇得搞噶嘛。咁我唔可以改變隨便改變我自己國籍噶嘛。咁如果我係嗰個國籍，但係咧我國家同你嗰個嘅國家咧有啲嘅爭拗嘅話，咁我就連累到我自己嘅私人財產都受到影響嘅話，咁呢個就當然唔理想啦。咁如果你再睇翻咧嗰個經營嘅問題咧，咁以前瑞士有兩間大銀行嘅，一間就係叫做 UBS， 一間叫 Credit Suisse。咁你記得到啦 ，Credit Suisse 響早幾年亦都好多財困嘅困難，結果咧就要係低價咁樣係賣俾翻呢個 UBS， 大家去結合啦。咁如果你係作為一個嘅財富 嘅人士，我將啲錢擺咗去你間銀行，你間銀行都可以係被收購嚇、啊，即係本來係執笠噶啦，後屘咧都唔想去執笠，變成被收購嘅，咁佢覺得嗰個嘅安全性唔係咁高，因此咧就好有一定嘅數量嘅資金咧，就由瑞士咧就轉移咗其他地方。
1: 嗯，
0: 咁啊轉咗其他地方嘅話，咁啊環球咁當然香港係受惠之一啦，咁啊但係新加坡都係受惠嘅。係，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喂點解香港會贏新加坡咧？咁樣咁啊，其實好簡單，係嗰個地緣嗰個嘅所在地嘅問題。
1: 嗯，
0: 咁新加坡佢主要嘅服務嘅財富來源咧，係嚟自東南亞嘅。
1: 嗯，
0: 咁東南亞嘅人口都多嘅，咁但係東南亞人口多都點都唔及呢一個中國大陸多啦。咁、香港咧，我哋背靠祖國咧，咁其實我哋嘅境外嘅財富咧，係嘅管理嘅資金嘅來源咧，大約係有估計有五六成咧係嚟自中國內地嘅。咁嚟自中國內地富豪嘅，咁係擺喺香港管嘅話，咁啊當然會方便啲啦，因為近啊嘛，
1: 係、
0: 嘛？我飛嚟都係好近嘅，或者搭高鐵嚟都好近嘅。咁啊，第二咧，大家嗰個文化係相類似，我就唔需要有一啲嘅文化衝突咧，令到大家喺個資金管理上邊咧。就出現咗一啲嘅所謂嘅問題。咁除此之外咧，仲有啲咩嘅特點咧？特點咧就係因為香港嗰個嘅增長率啊係多啲嘅，因為你如果係講緊係亞太區個財富增長係快啲，咁所以你個增長咪會快啲咯。咁但係調翻轉頭喺瑞士喺歐洲咧，其實個增長率係低啲嘅。咁啊，而家香港已經係比瑞士多啲錢，香港嘅增長率又比瑞士高，而瑞士亦都面對好多其他唔同嘅困難嘅話咧，咁所以咧原則上咧就香港咧喺未來嗰幾年咧都會係領先嘅，係、啦。如果個領先咧，有可能咧，如果其他因素不變咧，都會仲會係擴大嘅。咁啊，最後一點啦，咁啊，香港係處於一個亞洲區，而亞洲區咧整體嗰個經濟增長咧係快過曬全世界其他地方嘅。咁、你喺一個嘅財富增長快嘅地方，你做財富管理嘅中心嘅話，應該咧就係近水樓台啲嘅。咁啊，因此咧估計咧未來香港嗰個排名咧都應該可以。维持嘅理财通天下，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下昼两点，
4: 想探索黄金潜在机遇？三四一八华夏数字黄金 ETF。入场门槛亲民，助你轻松配置黄金，专业可靠。投资涉及风险，黄金价格可升可跌。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政府针对本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认为，当中有一个重要前提，就是不能够乜嘢都做，要有取舍和抉择，并为国家完成十五五规划中所列的一些目标，为香港带来更大的繁荣和发展。梁振英在电台节目表示，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制造业和农业发展优异，但在金融业上还有短板。相反，香港在这方面优而为之，可以协助国家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加快多层次债券市场建设，稳步发展期货和衍生产品。他建议在提升国家金融地位上，本港并非只着眼在股票发展，而是可以开拓航运业，提供融资或者研究相关海事法，亦可以为年轻人提供发展机会。他指出，十五五规划亦有提及加快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和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认为两地并非竞争，而是分工，值得本港研究。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正发挥超级联系人的作用，正成为大湾区和长三角发展的国际支撑点。本港亦会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定位，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以及建设国际创科中心，并打造高端人才集聚高地等等。陈茂波说，对内地科企而言，香港是通往世界的门户，至于对国际资本而言，香港就是理解中国创科的最佳窗口。他预计当更多硬科技企业在本港进行首次公开招股或者第二上市时，国际投资者可以更加直接参与中国创科产业的快速成长。 陈茂波在网志话，内地硬科技企业面对的课题包括怎样对接全球资本，在国际层面物色更多合作伙伴等等，而本港的普通法制度、资金自由流动等等，令到内地科企对香港的期待已经超越了一个单纯的融资平台。他说有不少科企选择本港作为国际发展的策略适应地，展现对本港国际投资者网络和国际化平台的信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趁父亲节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基层家庭的爸爸

0: 目都远高于原定的关键绩效指标，未来会识别更多目标群组，推出更多精准服务，深入每个有需要的角落。美伊即将在瑞士比尔根山展开技术层面谈判，目标是达成永久停火协议。两国的谈判代表已经抵达瑞士，美国的代表团以副总统曼斯为首，还包括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曼斯启程前往瑞士时说，此行有两大重点，首要目标是建立谈判框架，确保核谈判取得进展，其次是推动黎巴嫩停火。曼斯说谈判可能持续几日，他自己会逗留一至两日，技术团队会继续留在当地协商。伊朗代表团就包括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外长阿拉格齐和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等等。巴加埃较早时说，伊朗谈判团队将要求并确认美国履行承诺，如果美国未能够兑现承诺，整个伊美两解备忘录将面临破裂风险。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消息报道，美国希望第一轮谈判结束时，伊朗会同意邀请联合国调查员重返伊朗核设施。作为交换，美国愿意解冻伊朗部分遭冻结的资金，首先是伊朗被冻结在卡塔尔的60亿美元。美加墨世界杯 G 组次轮赛事，伊朗对比利时将会在本港时间星期一凌晨在美国洛杉矶上演。伊朗队的主帅加莱洛埃表示，他已经接获通知，美国将会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场比赛中放宽对伊朗队的旅行限制。不过加莱洛埃同时指出，伊朗队此前受到不公平对待，频繁的跨境行程和临时行程变更严重损害球队在球场上的表现。伊朗的三场小组赛事都在美国境内进行，但是他们只可以在赛前一日入境，并要在赛后当日离开，返回在墨西哥西北部城市蒂华纳的训练基地。伊朗队批评这个安排令到他们训练的时间减半，影响球队的体能和战术准备，早前向国际足协提出申诉。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
2: 财，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在的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7%，酷热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6: 转案套现，尹凯华的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七折，还免手续费、律师费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7: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9: 长江实业集团大湾区大型准现楼项目龙帕，位处深圳都市圈滨海地段，免费穿梭巴士往返莲塘口岸，精选单位仅售42万人民币起，月供约1500人民币起。龙柏展示中心设于沙田置富第一城及天水围嘉湖，睇楼团逢星期六日出发，买家可享置业优惠高达130000人民币。查询9366-6208，有关项目详情、售价及优惠等，请向发展商查询，牌照号码351522。
10: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不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11: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12: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0: 投事务所
1: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有两位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0: 还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1: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0: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1: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0: 星期日下昼2:30，接录重温。
2: 香港居士林与你漫谈佛学，共尝人生百味。
3: 人生百味，刘婉芬。
4: 好啊，上礼拜呢个时间呢，我都同我个拍档倾偈嘅时候呢，都讲过啦。佢一路呢好努力经营嘅呢间居士林呢，好老实讲嚟緊好快就会开张㗎啦。係再次开张。
5: 再次开张。
4: 冇错。
5: 吹胡重来。
4: 係今次呢就係、是、希望做一个可持续可以发展嘅一个空间。唔单止係要自己喺本地可持续啦。上个礼拜我就听我拍档讲呢，亦都希望可以支援呢，就有一个小嘅面积啦。
5: 报恩啦，所谓吓，
4: 支援
5: 代香港
4: 斯里兰卡嘅一间
5: 佛教大学 Kalani University。咁未讲完上次，咁五个送咗去斯里兰卡，
4: 哦、
5: 就有法光法师，
4: 即第二批啦，
5: 第二批啦。咁呢五个大家都好多人识嘅啦，譬如宝莲寺嘅净恩法师啦，香港大学嘅突然间唔记得咗，
4: 佢
5: 一
4: 还咗叫咩名？喺当年嗰、那个，应该唔记得咗。
5: 太多，因为啲名嗱，一个叫学而咧，就系中大嗰、那个哲学系嘅其中一个重要人物啦，佢都系还咗做。
4: 系
5: 港兴啊，港兴法师。咁佢而家改个名都系叫港，叫港兴，但系唔叫佢法师。佢就系识港兴，咁而家唔系识就港兴。咁啊，港兴都喺香港大学做紧part time 讲师，咁啦，还俗有还俗嘅惨嘅，因为点解咧？有一个就最惨系死咗添，佢都系私，都系 Kalani University 派嚟香港，喺安道，因为日本人，佢死我先知啊，原来佢都系原本法师嚟嘅，就去咗印度，即系去咗斯里兰卡学英文，咁个印嗰个斯里兰卡籍嗰位教英文嘅老师咧，就两个系。发生爱情，个老师甚至大龄几个佢嘅，
4: 咁即系同佢发生爱情，
5: 就 Andrew 就就点讲啊，还俗，咁但系佢真系学问上咧嘅成就咧，我大胆讲句啊，希望各位我哋中国法师唔好啦，佢系高过嗰五比丘嘅，我唔知佢身边喺边度读啦吓，但系佢即系上堂你睇到边个有料，边个冇料噶嘛，你睇到佢。是好去比呢个五比丘更胜一筹，佢系日本人。咁佢就死得好有啲少少冤枉，我都同佢申下冤嘅啫。我成日都嘥 talk 嘅我啫，但系都要讲。就 Andrew 咧，就佢当然自己都有顽固啦，佢就有个病，其实唔系咁紧要啫。我觉得最初，咁深尾就系有啲同学，或者阿法师话俾我听，咁 Andrew 咧。你一个大学教咧，你太叻未必好喎。咁有啲人唔中意佢，咁啲同学就本身话 waste fun，
4: 佢筹款
5: 半，冇咗影喎。咁啊，法官法师又喂，叫我同阿霍太啦吓，霍学尔华博士就话你帮下佢哋啊。咁我好一定要帮。咁去到，咁我哋都俾咗一大笔钱。咁同埋我哋就话。你咁样睇咁贵医生系唔好嘅，我哋同你安排公立医院，医生保证好过你呢个私家医院。但系阿 Andrew 自己有个执着，就有位同学介绍咗一个好贵嘅医生俾佢啦。呢、這个同学我都觉得应该谴责佢。你明知佢得咁少收入，你介绍个咁贵嘅医生俾佢，亦都佢对个医生有咗个信任，佢边有咁多钱去交个医药费呢？你又唔去帮佢，就揾我哋去帮，但系长贫难顾嘛，咁我哋帮佢头一两个月冇问题，但系你都要自己试下新嘅方法。但系因为佢呢个学生可能好有说服力啦，咁最后 Andrew 就系唔得，唔睇。

0: 公立医院最后用晒我哋俾佢一笔钱，佢最后翻翻斯里兰卡。咁亦都因为香港大学嗰个同学会突然间话停咗呢个筹款，咁我唔知点解啦。咁我有一次系佢哋嘅宴会，我系拍台闹。阿徐永全副校长同阿魏居士都喺度，佢睇住我拍台闹嗰个同学会，我话你点解要无端端停咗个筹款啫？我想捐都冇，好似我识佢啫，我自己捐俾佢啫。佢唔出声，咁即系佢有可能有啲私人嘅agenda， 我唔知啦。但系我觉得 Andrew 嘅死系我放唔得低，真系放唔得低。
1: 嗯，系。不过我觉得诶，翻翻转头讲翻即系居士林啦，系。
0: 咁就系咁开咯。咁就系有一次就删咗啦，因为唔得。咁有一次就系法师。因为斯里兰卡就地震嗰次，大家要记得，就系嗰个学校就震散晒，
1: 就系嗰间佛教学校。
0: 系啊，咁就佢哋要钱再重建啦。咁啊，法师又我老师又傻下傻下咁啊，我负责捐1000万咁。我话吓，老师你自己嗰个佛堂都
1: 搞唔掂，
0: 捉襟见肘嚟走，
1: 捉襟见肘系。
0: 佢点会系呢间学校同我名唔同，同埋咁多香港大学咁多学生，全部都系。有一大半系
1: 都唔错收入嘅，
0: 因为呢间学校令到佢哋有个，我话你试下啦咁样。最后佢开咗个会，就话几百人嚟食饭啦，大口啲有好多啊。最后捐咗90万，我占咗四分一，可能阿霍太占咗每人四分一。跌，我你咁唔掂啊！我咁佢话咁点啊？咁我。同埋你好似个乞衣咁，我嗰日喺嗰个筹款会嗰度，我话你系法师，叫人捐钱，我觉得我好难受咯。咁我话你帮我谂下啦，咁啊，咁我使咩谂下？哇！我去啲寺庙见啲人咁有钱嘅寺庙，突然间有个朋友佢系新光戏院啊，个业主系我好朋友。卖咗俾一间圣堂，
1: 我记得
0: 系唔出名，
1: 所以连即系本来系做粤曲嘅都要移走嘛，系我记得
0: 一笔好大嘅钱系俾现金，哇！我啲人精神空虚，即系真系系好大嘅市场，即系我要从做生意去谂啦，
1: 系
0: 咁于是咁我问法师，如果我做一个安抚人心灵。又都讲佛教又安抚人心灵，而筹到嘅钱我斗领唔斗，我自己嘅工作无私不收人工，咁会唔会系作业噶？梗系唔会啦，总之你斗领你唔好袋落袋就得噶啦。同埋你捐嗰啲事咧，就唔好捐俾坏人就得噶。咁我话你一定唔系坏人咧，咁我话好咯，咁我就开咯，就
1: 系、是、咁。系，所以有两个目的啊，即系有两个目的，一个就系为咗筹款
0: 啦，同埋第二个咧就系、是。捐钱俾Canani， 但系因为近来香港个市场唔好啊，咁我都有捐钱系，哇！嗰啲捐钱啲 request 系多到你咧，你再阔佬都死。其实我已经由我间公司开张至而家，所有赚嘅钱20% 拎出街，即系纳税纳16%啦。其实我赚嘅钱系攞翻60几，我啲股东已经嘈冤巴闭。但系我哋甚至唔止，但系真系我哋间咁嘅中型公司就冇办法见到咁多痛苦，你解决唔到咧。
1: 我真系想攞你盘数嚟睇啊！
0: 好啊，
1: 好啦，稍微休息一阵间。
0: 你买 water，
1: 稍微休息一阵间。
2: 下昼2:17，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4: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重新睇。在健康节目内播出。
5: 想知道香港人在大湾区怎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6: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5: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 由做生意讲到吃喝

0: 大湾区，
1: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六点新闻后播出。
2: 人生百味，刘婉芬。
3: 当然我都问我拍档啦，我话无论你嘅目的系弘法啦，因为系想帮呢间斯里兰卡嘅即系佛教嘅大学。事实上咧，一定系要有实涵，即系你先至令到能够打动人心啊嘛，唔系靠情感噶嘛，系咪？尤其是香港人
4: 靠情感嘅，就是、我嗰时太理性啦，两样都要，理性又要，情感又要。
3: 但系我觉得你佢要实际能够带动到佢哋对佛教嘅兴趣，呢、这个系十分之重要嘅，系咪？除咗情感，情感系付之而嚟嘅，系咪？
4: 可以咁讲，
3: 系。
4: 但系呢，我觉得。嗱，我都系讲佛学个道理啦。其实话，布施咁样，其实最高级系无畏施。咩叫无畏施咧？嗱，我唔知道，我好细胆嘅。其实我由细至大都好细胆，因为太多啲工人啊，我老豆嗰啲阿姨阿三嗰啲包住你咧，佢哋好保护你嘅。唔知佢系真系想保护你，因为佢想做坏你啦吓。总之我系好细胆嘅。咁、
3: okay.
4: 你变咗你其实人生
3: 真系想你唔到啊。
4: 咁人生咧就系、是、你担忧咧系一个几大嘅痛苦嚟嘅。咁我就睇到近来哇，真系好多朋友好忧心啊，因为我有时
3: 请经济上系咪？
4: 经济上我有时请人最惨啲四十几岁嗰啲。佢一路喺间公司度做啊，譬如有位某位人兄，呢个我都考虑请佢居士啦。第一佢都几叻仔，第二佢真系绝路啊，可以话佢间日本公司做大公司，但系大家知道而家有 AI， 佢系嗰啲 trading house， 边度使 trading？ 即系中间位置嗰啲位系冇晒，
3: 即系好容易被取代。
4: 系取代咗，咁佢有两个细路，有个太太，细路十几岁。咁佢好大压力，即系譬如我哋可能好多人系咁，或者啲年青人都好大压力，读书、爱情，甚至个阶级嘅唔同。而家贫富悬殊得咁犀利，下边嗰班系好大压力。你睇到个自杀率又高啊，或者有多人系有精神有问题。即系我哋都系希望，除咗佛学之外。都系希望一个所谓城市绿洲，我哋成日讲话系安心之所，即系你个心安落嚟，其他一切易办。咁我哋都系希望通过佛教嘅哲学，同埋有部分嘅节目，例如宗教性强嘅就系我以前唔做呢啲嘢，但系当我年纪大咗，同埋有时去旅行去得多，真系有。黑暗世界呢样嘢，咁我哋譬如做啲法事啊，或者纪念亲人啊，或者系希望我仔安全啊，呢啲全部都法事啊。所以我哋今次系请咗三个法师，但系呢三个法师都系硕士学位嘅吓，系一啲唔系传统嗰啲，
3: 即系读书出嚟，
4: 读书出嚟嘅系啦，或者佢细个出家，但系深入去读翻书，甚至有两位都系 Canada University。
3: 都系斯里兰加大学
4: 飞去读嘅，佢喺香港大学读咗个硕士之后，发觉唔够，真系飞过去 Canada University。我谂你啱呢两位，而家为你母校筹款，你要做啊，咁佢哋都好好，咁即系亦都。当然法师你要照顾佢生活啦，我就唔想好似有啲寺庙咁，因为有时听到有啲同学喺寺庙，都有啲大虾细嗰啲嘢啦，咁我话我哋冇一个宿舍俾你，但我俾一个钱，你喺附近租一个独立嘅单位，咁佢哋又好又搵到，咁啊变咗我好开心啦，帮到呢三位法师，咁但系再悭啊！你都养个法师嗰度都已经，你大家都计好数噶啦。咁即系我唔想个法师，
3: 你又攞盘数俾我睇啊！
4: 吓死你！睇完之后个洗费都咁。另外我哋又要一个成九千几尺嘅租啦。咁嗰位业主又真系好
3: 压佢价啦。而家嗰个经济咁差，
4: 佢引咗你签咗约之后，佢压翻你啊！就拖我哋啲装修批，即系又搞到立空租啦。即系唉，总之
3: 不过有时候我觉得好得意啊！李思成啊，头先一路听嘅时候咧。人性啦，无论你喺咩宗教嘅层面咧，都系无处不在嘅，
4: 黑暗
3: 嘅，黑暗嘅。
4: 咁当然我识处理嘅，我六十岁前真系唔识处理呢啲，我而家六十岁后咧，我真系开始识处理。即系你 猛喺度理想主义冇用嘅，你要即系点解佢咁咧？原来佢真系贪身之前身啊！你以为贪身之只系小部分，其实个个人都贪身之前身。咁于是你就要从佢个好贪度去谂下点样去解决到个问题。
3: 你记唔记得你讲过五比优啊？有十个啊，第一批同第二批加埋，都系剩翻一个系冇还俗嘅啫。所以呢个都系诶，所以呢个都系好自然咯。
4: 咁可能佢因为咁抑郁，所以佢最短命佢。
3: 好啦，咁啊，时间嚟到呢度差唔多啦，咁啊又系。我觉得去到我不知道你哋日后你哋嘅会歌咧，系咪每场你哋会搞嘅活动都会播？
4: 唔系活动，即系好似望弥撒，你望过弥撒未？或者佢叫狗，即系个狗狗会大家一齐唱一段歌咁啊。咁我啲好短嘅啫。
3: 即系你而家系俾我哋听众熟习啊。
4: 系啊，熟习下系啦系啦。咁我哋都有佢嘅含义嘅。OK，
3: 好。

0: 人生百味由香港居士林赞助播出。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新城财经台。

0: 下周2:30。
1: 头痛、发烧、牙痛点算？医学证明黑痛药片有消炎止痛双重药效，黑痛在手，痛楚速走，详情睇合来单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美伊即将在瑞士的比尔根山展开技术层面谈判，目标是达成永久停火协议。两国的谈判代表已经抵达瑞士，美国的代表团以副总统曼斯为首，还包括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曼斯启程前往瑞士的时候说，此行有两大重点，首要目标是建立谈判框架，确保谈判取得进展，其次就是推动黎巴嫩停火。曼斯话谈判可能会持续几日，佢自己会逗留一至两日，技术团队就会继续留喺当地协商。伊朗代表团就包括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外长阿拉格齐同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等。巴加埃较早时话，伊朗谈判团队将会要求并确认美国履行承诺，如果美国未能够兑现承诺，整个伊美谅解备忘录将面临破裂风险。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消息报道，美国希望第一轮谈判结束的时候，伊朗会同意邀请联合国调查员重返伊朗核设施作为交换。美国愿意解冻伊朗部分遭冻结的资金，首先是伊朗被冻结在卡塔尔的大约60亿美元。英国观察家报报道，英国首相斯纪贤可能在星期一宣布辞职，并会制定有序卸任的时间表。报道说，多数工党国会议员现在已经转为支持近日赢得国会补选的贝安德，形容斯纪贤出任首相的时间已经步入尾声。据了解，斯纪贤在近日同内阁大臣、唐宁街顾问、工会领袖和党内捐款人对话之后，认为自己不再具备继续出任首相的可行性。英国工党高层相信他最快会在星期一发表声明。56岁的贝安德早前击败英国改革党候选人，赢得英格兰西北部马克菲尔德选区的下议院议员补选，将会重返国会，从而具备参与工党党魁竞争的初步资格。民调显示，贝安德是工党最受欢迎的政治人物，如果要挑战斯纪贤的地位，下一步需要获得包括他自己在内81位工党下议院的支持。工党在上个月的地方选举惨败之后，超过四分之一的工党议员呼吁斯纪贤下台。在本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正发挥超级联系人的作用，正成为大湾区和长三角发展的国际支撑点。本港亦都会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定位，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以及建设国际创科中心，并且打造高端人才聚集高地等。陈茂波说，对内地科企而言，香港是通往世界的门户，至于对国际资本来讲，香港就是理解中国创科的最佳窗口。他预计当更多硬科技企业在本港进行首次公开招股或者第二上市的时候，国际投资者可以更直接参与中国创科产业的快速成长。美加墨世界杯 G 组次轮赛事，伊朗对比利时将会在本港时间星期一凌晨在美国洛杉矶上演。伊朗队主帅加莱洛埃表示，他已经接获通知，美国将会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场比赛中放宽对伊朗队的旅行限制。不过加莱洛埃同时指出，伊朗队比之前受到的不公平对待、频繁的跨境行程和临时行程变更，严重损害球队在球场上的表现。这两的三场小组赛事都在美国境内举行，但他们只可以在赛前一天入境，并要在赛后当天离开，返回墨西哥西北部城市低华纳的训练基地。世界杯 F 组次轮赛事，日本4-0击败特尼西亚。赛事一开始，日本队已经发动猛烈攻势，上半场4分钟先开纪录，30分钟再射成2-0。下半场69分钟，日本队将纪录拉开到3-0的绝对优势。之后上田以世梅开二度，日本以4-0结束赛事。同组另一场赛事，荷兰对瑞典，首战被逼和的荷兰今场全场采取主动，最终以 5-1轻取瑞典。呢节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 新城财经台，
0: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3: 预测下昼同今晚大致天晴，下昼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劳工处亦都发出了黄色工作暑热警告。而家室外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是66%。
4: 劳工处展示青年就业计划，举办青年揾工日。
5: 我知，6月24日在旺角蜜花臣场馆举行，为15至29岁、学历在副学位或以下的青年提供在职培训职位空缺。现场有就业讲座、课程介绍，还有内容创作者邓丽英、朱柏希和跳高运动员杨文慧分享追寻职业发展的故事。
4: 快点上劳工处网页 yes.labor.gov.hk 看看啦。
1: 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6: 清谢胡孟清，
7: 道指立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1: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8: 7月11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午5:00，湾仔会展 S221 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
9: 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景博恒大湾区轻资产 WCG 民泉金业，联合赞助宜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10: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11: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12: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11: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12: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30，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11: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7至8，
12: 新城 MBO TV FM 104新城财经台声画同步播出。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0: 取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0: 一键理财、
1: 外汇、
0: Bitcoin、
1: 基金、
0: 黄金、
1: 强积金、
0: 楼市指标、
1: 港元拆息、
0: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0: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砖头事务所
2: 主持郭彦明、余少阳 ，Master Joe。
3: 有嚟到我哋砖头事务所啦，咁当然有 Andrew 啦，余少阳博士啦
4: ，Hello 啊 ，Joe 你好。
3: 上一次又同我哋讲咗地契呢一样嘢啦，又或者系咧物业管理公司啦，为咗令到咧啲业主咧遵守呢一样嘢咧，亦都会衍生另一个嘅条款或者另一个个契约啦。咁到底呢一个系咩嚟嘅咧 ，Andrew？
4: 呢一个咧就叫做大厦公契啦。咁其实呢个大厦公契嘅话咧，系我哋日常生活里边咧成日都会见到嘅，亦都可以就系话物业管理公司啦，同埋我哋个业主立案法团咧揸住一本嘅天书嚟嘅。咁其实呢份系乜嘢嚟嘅咧？对我哋日常管理嚟讲咧，系一个非常之重要嘅一个条款嚟嘅，啊一个嘅契约啦。咁其实一份法律文件啦，佢由三方面嘅人去签署嘅，第一位业主，跟住就系首任嘅物业管理公司啦，同埋呢个发展商嘅。咁其實呢份嘅大廈公契呢，其實係列明咗有關業主啊、訪客啊、租客啊、管理公司佢哋之間嗰個權利同埋個責任嘅，尤其是喺一啲公用嘅地方啊嘅管理啊、維修一啲嘅使用嘅守則嘅。咁呢啲其實呢係對我哋日常我哋嗰個嘅物業管理啊同埋我哋生活方面嘅話呢影響就好大嘅。
3: 例如咧，会喺边方面咧特别有影响嘅，或者系我哋成日都听到嘅吓，业主咧就系话，诶物管咧就系话大厦公契唔俾我做呢样，唔俾我做样嘅，听嚟咧就好似一把尚方宝剑一样嘅。咁到底呢样嘢点样去制衡到佢哋几方面咧？
4: 咁其实制衡到方面嘅话，主要就系话，因为其实系一个契约啦。咁其实呢个契约嚟讲咧，就系话双方面系会要互相去遵守嘅。咁如果假设你系违反咗嘅话咧，咁其实作为一个嘅管理公司啊，甚至乎呢个嘅业主立案法团咧，佢有权去提出呢个嘅民事诉讼，去要求有关嗰个违反个业主啊或者租客啊甚至乎访客嘅话咧，佢要遵守翻呢个物业管理有关嘅规则去工作咯。咁其实咧，好多时候人哋话，可能会觉得就系话，喂，咁其实由呢个嘅发展商啊，佢去草拟有关大厦公契，其实对啲小业主系咪好唔公平啊？系咪佢话要点就点啊？咁其实咧就一定唔系嘅，因为咧根据住第344章建筑物管理条例同埋地政总署大厦公契嘅指引 DMC guidelines 嘅话咧，咁其实咧佢已经一份蓝本嘅，咁而由律师咧按照住每一栋嘅大厦或者屋苑嘅实际情况去草拟同埋撰写有关嗰个嘅大厦公契嘅，即系话如果可能系适合咗一啲嘅特定嘅屋苑嘅佢嘅情况，举个例，有部分系可能系有斜坡维修嘅，有部分系冇嘅。咁大家啲火數啊，樣樣都唔同嘅話咧，咁於是乎律師咧就會根據住咁嘅情況咧去草擬嘅。其實咧喺呢個嘅政府方面嘅監管啊，無論係條例方面啊，或者係呢個政府嘅部門啊，地政總署嘅話咧，其實喺監管方面咧都比較係嚴格嘅。咁啊有兩方面啦，首先就係話，如果唔係一啲嘅重建項目嘅話咧，咁大廈公契嘅話咧，最終咧嗰個版本嘅話咧係要俾呢個地政總署去審批嘅。但係如果係一啲嘅重建項目，因為佢已經有一個大廈公契喺度咧，就由呢個律師草擬咗之後嘅話咧，喺呢個嘅土地註冊處度註冊就可以噶啦。咁人哋會覺得就，咦？咁重建項目係咪真係冇咁大嘅一個嘅監管啊？咁律師都係由呢個嘅發展商委派嘅啫，或者大業主去委派佢去草擬有關嘅大廈公契，對一啲嘅小業主好唔公平啊？咁其實唔係嘅，因為律師嚟講咧，佢當然啦，佢有呢個律師嘅守則啦，律師公會有呢個守則佢俾佢哋。咁除此之外，律師佢都會作出類似一個 declaration 啦，咁而呢個 declaration 嘅話咧，一般咧佢哋都会根据住第344章建筑物管理条例啦，同埋呢个嘅地政总署大厦公契嗰个指引咧，而作出草拟嘅，即系话作为律师，佢有佢自己专业意见同埋专业嘅操守咧，所以咧草拟嗰份嘅大厦公契嚟讲，将来去监管有关业主啊、访客啊、租客啊同埋管理公司嘅权责方面嘅话咧，其实都有一个嘅蓝本嘅保障喺度咯。
3: 咁即系大厦公契咧，其实就系啱啱喺发展商啦、我哋嘅物管公司啦、同埋业主啦三方面咧，都系要遵守嘅一个公契。咁其实里面主要有啲咩条款，又或者系成日我哋都会听到啲业主话：哎呀，我大厦公契又话唔俾我做呢样。

0: 量俾我做嗰样嘅话，咁主要会有啲乜嘢条款我哋有阵时可能会犯到
1: 嘅
0: 咧？
1: 咁其实好多时犯到嘅话呢有好多嘅，包括咗就係话如果业委会嘅话需要开会嘅时候点去通知啦，作为每一个嘅单位嘅业主嘅话呢，咁佢都有个嘅专有嘅权利 exclusive right 啦，保留一啲嘅地方啦，一啲嘅 reserve 嘅 area 会有啲咩权力啦，咁当然呢都有啲嘅地役权嘅，即係喺呢个嘅新界嗰边可能有啲嘅村屋啊农地嗰啲会比较多啲呀，就係话假设你层楼下低地下可能喺后面嗰个嘅土地可能佢要经过住你前面嗰个嘅土地先至可以去到啲大路嘅，咁呢地役权嘅话呢亦都需要去俾出嚟嘅。当然啦，呢、這个地役权嘅话亦都根据住嗰个地契去撰写落嚟嘅。当然有好多嘅限制嘅条款啦。咁而呢限制条款嘅话呢都係以所有嘅业主佢哋嗰个嘅大众嘅利益呢为依归嘅。举个例如好似外观啊同埋结构唔可以改动啦。即係话假设如果你系嗰个嘅你嘅单位出面嗰个嘅露台，咁露台呢全部都系用一啲嘅铁枝嘅。咁做一个嘅装饰嘅，可能系黑色嘅，咁但系我为咗靓嘅，我拆咗佢，我变成为用玻璃睇出边嘅话会比较通透啲甚至乎咧，我系用啲铁枝入翻做红色嘅，可能今年风水师话俾我听，红色旺喺嗰个方位要有红色嘅，出年我由蓝色得唔得咧？咁其实咧呢啲根据住大厦工期嚟讲系唔容许嘅，因为喺外观啊同埋结构改动更加唔得啦。结构改动曾经出现咗一个几轰动嘅个案咧，就喺呢个嘅日出康城啦，有单位。装修完之后就因为佢拆咗部分嘅主力墙，而令到就係话可能有机会成栋大厦嘅结构可能有问题。呢一啲亦都系唔容许嘅。喺呢个嘅大厦公契里面呢亦都系限制咗嘅。当然亦都唔可以违反咗地契任何一啲嘅条款啦，包括咗地契条款，例如好似一啲嘅用途嘅条款啦，高度限制嘅条款啦，当然啦，亦都系会按照住就系话嗰个管理份数啦 ，maintenance shares 嚟缴交呢个管理费同埋有关嘅费用啦，唔可以用呢个公共地方未得到其他嘅业主同意底下嘅话，唔可以用嗰个公众地方，唔可以作为一啲嘅唔道德或者非法嘅用途啦。又或者唔可以阻碍啊，或者占用住一啲嘅公共部分啦，成日都会出现咗就係话可能喺我哋屋企嗰个门口嗰度一啲嘅公共地方摆鞋啊，摆啲鞋柜啊，甚至乎有部分可能系将一个嘅土地啊神位啊摆咗喺呢个嘅门口度，咁其实呢啲都系违反咗大厦公契里面嗰个嘅条款嘅。当然啦，有部分系唔可以养宠物啦，好似唔可以养狗嘅。而家近年嚟讲呢，可能啦发展商啦或者大业主啦，佢觉得就係话喺呢个卖楼方面限制唔准养狗嘅话，可能即係自己绑住自己，令到我啲买家系较少啊。如果我真係鍾意宠物嘅买家嘅话呢，就唔可以买佢嗰啲物业啦。咁所以近年嘅话呢都会改咗，就係话呢如果有超过几多户，可能两户或者三户投诉嘅话呢，你就唔可以养狗啦。咁当然啦，除咗係限制住业主嘅情况，亦都包括咗就係话对呢个经理人啦，即係物业管理公司呢，亦都喺呢个大厦公契里面呢亦都讲明咗，其实佢哋有啲例如好似佢哋嗰个嘅年期啦，一般都係两年嘅，又或者讲到明係唔少个50%嘅不可分割业权决议嘅话，就可以炒咗嗰个物业管理公司啦，或者甚至乎一啲嘅经理人酬金啊，经理人个权力同埋义务啊，同埋佢哋嗰个嘅买家。好多时候呢，第一个买家嘅话呢，佢要交付一啲嘅管理嘅费用，根据住地政总署大厦管理嗰个嘅守则嚟讲啦，个 DMC 间嚟讲呢，佢哋都会讲就係话住宅呢可能係唔可以超过5个月管理费，咁非住宅就唔可以超过5个月嘅管理费嘅首任。点解5个月管理费呀？可能就係话收2个月嘅按金，1个月嘅例头费，跟住之后再加埋上期等等方面交埋，就变成一个嘅5个月管理费。当然啦，每一个嘅楼盘或者每一间嘅管理公司佢哋嘅安排都有啲唔同啊，亦都可以授权就系话物业管理经理人啦、物业管理公司收取一啲嘅逾期费用啦。即系话如果你唔交管理费嘅话，利息点计啊？咁一般嚟讲，利息都唔可以超过汇丰银行优惠利率上浮2%啦。呢方面嘅话咧，亦都喺呢个大厦公契里边咧，亦都写得较为清楚啦。
0: 好啦，咁一口气咧讲咗，原来有咁多大厦公契嘅条款啦。咁到底仲有啲咩条款？又或者如果真系违反咗呢啲条款，会有啲咩后果咧？我哋下一 part 翻嚟继续讲。
2: 遵侯事务所，
3: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2: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4: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5: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
6: 新城广播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
5: 论坛主题：
6: 新质生产力北都创科与金融 Plus 的深度融合。
5: 主礼嘉宾：
6: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铭。
5: 同场颁奖礼表扬创科领袖，推动新质生产力落地。
6: 6月24日星期三下午2点，于九龙塘香港生产力促进局隆重举行。
4: 介绍翻，男神周围都有，但呢位最独一无二，佢就系、
7: 是。I say I love you, we love you, Daddy。
6: 佢冇六件腹肌，得个大肚腩，佢唔算好大力，但一力承担照顾全家嘅重任。多

0: 男神爸爸，父亲节快乐。
1: 砖头事务所
2: 主持郭彦明、余少阳、Master Joe。
3: 翻到嚟我哋最后一节嘅砖头事务所啦，咁原来大下公契咧，唔止我哋啱啱讲咁少嘅 ，Andrew 仲有啲咩大下公契嘅条款，我哋又有阵时要留意嘅咧。
4: 咁好多时啲大厦公契嘅条款都系根据住 DMC guideline 啦，同埋第344章建筑物管理条例底下嘅框框嚟撰写出嚟嘅。其他啲条款嘅话咧，例如包括咗当大厦公契生效咗三个月之后，发展商咧就应该要同其他嘅买家一样，就算佢未卖晒所有啲单位，佢都要缴付呢个管理费。喺过往嚟讲咧，呢个咧曾经有好多嘅法庭嘅案例咧，亦都系判咗出嚟，有啲嘅成功个案出现咗，就系话以前啦吓，即系当呢个发展商未卖晒啲楼嘅话咧，咁佢咧就唔交管理费噶。但当然咧有部分系交啊，但系咧而家已经系唔可以呢方面嘅安排啦，因为咧根据住嗰个嘅 DMC guideline 啦吓，写得好清楚，就话三个月之后，咁啊发展商如果佢真系未卖晒楼嘅话咧，等同其他嘅买家，所以其他业主佢都需要交呢个管理费嘅。公共地方嘅持有人啦，咁所有不可分割嘅业权嘅话咧，所有公共地方佢都持有一个不可分割嘅业权嘅，但系佢咧就冇呢个投票权咯。咁但系如果假设啦，个物业咧需要重建啦，咁曾经讲过个案啦，上一集讲个个案嘅话，就如果假设要重建个物业啊，甚至乎咧系需要就系话一次过补地价，要俾一个嘅大嘅租金俾翻政府，重新去继续用呢个几十年嘅年期嘅话咧，就会根据住不可分割嘅业权嚟去做啦。咁而呢不可分割嘅业权嘅话，如果假设当呢个大厦或者呢个屋苑需要重建嘅话咧，系唔少过75%不可分割嘅业权嘅人嘅同意嘅，喺呢个大厦公契度亦都写清楚。当然啦，喺大厦公契里边咧，亦都好清楚讲就系话佢有啲附件啦，咩系公共嘅面积咧？佢会有啲唔同嘅颜色嘅，会唔会有啲嘅斜坡图啊、slope plan 啊、不可分割业权分配嘅表格啦，即系假设你系呢个单位嘅，你占几多不可分割嘅业权啦，亦都包括咗公共地方你有几多不可分割业权啦，亦都有一个管理份数嘅分配表啦 ，management shares 嘅表格啦，咁最重要就系话咧有签名啦，第一名买家、发展商同埋嗰个物业管理公司佢哋有签名嘅。
3: 呢条款啊，当然好重要啦。咁但系万一真系咁唔小心触犯到呢啲条例嘅时候，又或者系有咩情况下，我哋又好容易唔知道自己原来触犯咗呢啲条例嘅咧？
4: 好多嘅嗱，咁喺呢啲条款嘅话咧，其实违反咗嘅话咧就唔系犯法嘅，除非当然咧做一啲嘅刑事一啲嘅伤害性咧系另一样故事啦吓。咁啊，违反咗大公契嘅话咧，其实真系违反咗契约嘅。咁作为呢个嘅管理公司啊，业主立案法团咧都有权要求咧嗰个业主咧作出呢个纠正嘅，包括咗系入禀追讨嘅赔偿啊，同埋申请一啲禁制令啊，可能嘅后果就系话，首先会俾封信你啦，要求你停止个违规嘅行为啦。例如好多时都会有就系话霸占公共地方啦。头先我所讲到就会唔会喺门口度摆鞋啊？门口度可能会有啲神位啊，呢啲咁嘅情况咧，一般嚟讲都系先要有个警告信嘅，一啲噪音嘅滋扰啦，同埋一啲嘅违例一啲嘅装修啊。头先所讲嘅会唔会你将呢个嘅厕所变成呢花槽啊，变成厨房啊，呢啲等等方面嘅话嘅安排啦。一般嚟讲咧，佢都会要求就系话，喂，唔该你还原先。

0: 咁啊，作出呢个有关嗰个嘅清拆一啲嘅违例建筑啊、违例嘅装置啦，主要都系考虑一个嘅安全嘅问题。咁其次嘅话咧，就会系追讨有关嘅法律嘅嗰个嘅啊费用啊、赔偿啦。而呢个物业咧，当你系转售嗰阵时候咧，都会有影响嘅，包括咗就系话，如果违规咗嘅话咧，都会影响咗新嘅买家啦，亦都影响咗银行呢个批按揭啦。嗱，因为如果喺呢个情况嘅话呢，如果你违反咗大厦公契嘅话呢，咁其实呢有关嗰个物业管理公司或者法团嘅话呢，其实佢可以向土地审裁处或者系呢个牵涉到睇紧银码几多啦，300万楼下就会系区域法院啦，咁啊300万楼上嘅话系最高法院啦，咁去作出一个嘅裁决嘅。根据住裁决嘅话呢，然之后咧喺呢个土地注册处度咧，咩就处嗰度咧作出个钉契，因为一钉咗契嘅话呢，即系等同咧就系、是。公告咗俾其他所有嘅公共大众知道，就系话你呢个物业系有问题。咁呢个有物业嘅有问题嘅时候咧，新嘅买家，咦有问题，你违反大厦公契嘅话，咁我梗系唔同你去买有关嗰个嘅物业啦吓，唔知咩原因噶嘛。咁银行嘅话咧，亦都一样嘢啦，就系话。咦，你違反咗嘅喎，其實會唔會影響到你而家所做嗰個抵押嗰個價值呢？如果係嘅話咧，銀行根據住佢哋嗰個 mortgage agreement 按揭合約嘅話咧，佢可以即時 call 窿，即係叫你全部還翻曬錢。喺呢一方面嘅話，其實影響嘅話咧都幾大嘅。咁當然啦，如果你違反有關大廈公契嘅條款，而同時咧咁啱咧，其實你係違反咗地契嘅條款，而影響到大廈情況嘅話咧，咁於是乎咧，地政總署咧有可能會為你作出呢個嘅檢控。檢控嘅話咧，未必係淨係地政總署，未必係淨係檢控咗有關嗰個嘅涉事嘅單位嘅，亦都可能牽涉到就係所有嘅業主都可能會作出一個嘅檢控嘅，甚至乎咧最後就喺呢個填土廳度作出嘅釘契啦。如果係咁嘅話咧，一個單位有問題而影響到。整个屋苑都出现了问题了。最严重的话，地政总署按照住法例赋予的权力，就收返晒所有的单位返嚟，即是代表就收返土地返嚟，全部即时迁出。
1: 但我亦都有嘢问喎，咁而家见到嘅啦，就呢个大厦公契啦，咁尚方宝剑嚟嘅，咁就好简单咧。我有啲朋友真系想养狗嘅，咁啊大厦公契就写到明话唔俾养狗。上一 part 啱啱有讲嘅，如果有两三户业主投诉你嘅话，先至令到你要赶走啦。咁但系其实如果悲丧大厦公契已经讲到明唔俾嘅时候，如果一个业主又或者联同一班都想养狗嘅业主，有冇机会可以更改呢一个大厦公契？又或者其实系咪呢个已经系尚方宝剑，系冇得改
0: 嘅
1: 咧？
0: 系可以更改大厦公契嘅，但系嗰、那个。要求的门槛会较高，基本上你要开这个业主大会，要求就是大部分的业主也都是同意根据住不可分割业权而去要求就去更改有关条例的。有关那个条款的。当然那个门槛是很大。而你说因为养狗的话很老实，即是以这个的情况来讲的话，有部分喜欢养狗，有部分不喜欢养狗。而你去根据着这个的情况而更改大厦公契这方面的条款的话，机会呢就不是那么高。
1: 嗯，我也明白的。咁但系都有咁讲啦，话呢份大厦公契嘅签署咧，就系由业主啦，由嗰个第一间嘅物业管理公司啦，同埋发展商所签署噶啦。有冇人话其实喂，我都冇见过呢份嘢，我冇签过噶，咁但系其实喂，关我咩事先得噶？有冇啲咁嘅情况噶咧？
0: 嗱，一般嗰个合约嚟讲咧，都系会约束住，就系话边一个签呢份嘅合约，就会受到双方面权责嘅约束嘅。咁啊，大厦公契咧就比较系特别少少嘅。而大厦公契嚟讲嘅话，可能由头先阿 Jo 你讲到就系话，咦，咁其实我冇签过呢个大厦公契嘅，点解我要遵守嘅话啦？当呢个嘅买楼嗰阵时候嘅话咧，喺买楼咧就有一份咧，除咗呢个买卖合约之外咧，最后咧都会有一份嘅楼契嘅。呢份楼契咧以契约形式咧喺呢个填土厅度作出呢个登记嘅。喺契约嚟讲咧，其中一个嘅条款就系话，所有嘅新业主咧，佢需要系继续承诺要遵守公契里边嘅条款嘅，呢个系第一个部分。除此之外嘅话咧，就话由于你买卖呢个物业嘅话咧，咁你承诺遵守呢个大厦公契啦，即系代表就系话你透过买入呢个物业而承接咗有关大厦公契里边所赋予嗰个责任啦。虽然你唔系当场去签名。但系亦都你受到着有关嗰个嘅契约方面嗰个约束嘅。除此之外嘅话咧，曾经有一个嘅法庭嘅案例啦，就系话有关一啲嘅限制性嘅条款啦，一啲嘅 restrictive covenants 嘅话咧，系 one with the land， 即系根据住土地而去继续衍生，系继续有效嘅。而公契系其中一个土地注册一啲嘅文件啦，所以有关嗰个物业嘅权利同埋义务嘅话咧，就算乎转咗手，你见啦，大厦公契净系第一个买家要签嘅啫，其实佢已经系。令到喺呢一方面嘅话咧，大厦公契嘅话咧，有关嗰个嘅责任嘅话咧，系需要由其他嘅业主咧，都需要作出一个遵守咯。
1: 咁好明显啦，原来大厦公契咧唔系话你冇签咧就系冇用噶吓，咁亦都系可以约束到咧所有大厦里面嘅呢个契约方嘅。

0: 多謝 Andrew 啦，同我哋啦解答咗呢一個關於大廈公契嘅條案啦，裡面有啲條款咧，我哋未涵蓋到，咁下一集又請你同我哋繼續講啊，好唔好啊？
1: 好啊，冇問題啊，下集見。
2: 節目內嘉賓主持及嘉賓之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新城廣播立場。
3: 時光醖釀智慧，閃耀人生新階段。
4: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
3: 银色旅途，
4: 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3: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4: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3: 银色旅途。
5: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6: 每个钱币
5: 择地有声，
6: 讲钱讲故事，主持陈以缇，
5: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6: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5: 细说泡沫同繁荣背后的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的符号同意义。
6: 逢星期六下午5点，
5: 一起讲钱讲故事。
7: 下午3点。
8: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9: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0: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美伊即将在瑞士比尔根山展开技术层面谈判，目标是达成永久停火协议。两国的谈判代表已经抵达瑞士。不过伊朗军方宣称，美国和以色列并没有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决定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美军就说海峡的通行安全无阻。伊朗武装部队发声明，说以军持续在黎巴嫩南部采取军事行动，造成大量平民死亡，亦未撤离黎南相关的地区，批评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美国亦都没有履行备忘录中的首项承诺，即是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伊朗军方扬言，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是对敌人背信弃义的第一步回应，如果侵略持续，会采取后续步骤，迫使敌人履行义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之后警告所有船舶不要进入或者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否则安全将会受到威胁。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星期六发表声明，说当日有55艘商船通过海峡，将大量货物和超过1700万桶原油运往全球市场。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警告，如果美伊最终未能够达成协议，美国将会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作为补偿。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启动60日的谈判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在这60日内霍尔木兹海峡免收通行费，60日之后亦都不会收费，除非和伊朗未能够达成最终协议，但通行费会由美国征收，作为美国扮演中东各国守护天使，在过去、现在和未来提供服务的报酬。特朗普之前曾经抨击伊朗意图针对使用霍尔木兹海峡收费，他说海峡是国际水道，希望它开放和免费通行。在本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正发挥超级联系人的作用，正成为大湾区和长三角发展的国际支撑点。本港亦都会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定位，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以及建设国际创科中心，并且打造高端人才集聚的高地等。陈茂波说，对内地科技来讲，香港是通往世界的门户，至于对国际资本来讲，香港就是理解中国创科的最佳窗口。他预计当更多硬科技企业在本港进行首次公开招股或者第二上市时，国际投资者可以更直接参与中国创科产业的快速成长。政府针对本港第一个5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认为，当中有一个重要前提，就是不能够。

0: 欧洲多国受到热浪侵袭，法国政府宣布在部分地区实施禁酒令。法国当局预计全国96个省中有35个省会在星期日发布最高等级的红色高温警报，由西南部经过巴黎到东北部一带，气温或者高达摄氏39至40度，部分地区更加可能升到41度。而德国多数地区亦都发布高温警报，气温逼近38度。西班牙足协就关闭首都马德里哥伦布广场的球迷专区，并且暂停公开转播稍后西班牙对沙特阿拉伯的世界杯赛事。而世界杯 F 组次轮赛事，日本4-0击败特尼西亚。赛事一开始，日本队已经发动猛烈攻势，上半场4分钟先开纪录，30分钟拉开到2-0，下半场69分钟，日本队将纪录再拉开到3-0的绝对优势。之后上田以势梅开二度，日本以4-0结束赛事。同组另一场赛事，荷兰对瑞典，首战被逼和的荷兰，今仗全场采取主动，最终以5-1轻取瑞典。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下昼同今晚大致天晴，下昼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劳工处发出了黄色工作暑热警告。而家室外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是67%。
7: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8: 大肠癌是香港最常见的癌症之一，
9: 只要实践健康生活，就可以减低患大肠癌的风险。
8: 我们应该怎么做？
9: 要多做运动，每日吃2份水果加3份蔬菜，保持健康体重，不吸烟，不饮酒，还要做大肠癌筛查，这样才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
8: 好简单啫，即刻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10: 要财政圈主办咨询所全力支持下半年全球投资论坛，将于6月27日星期六在尖沙咀马哥伴罗酒店隆重举行。9位星级专家将会分享港股、期货和 ETF 的部署策略，出席者更有机会获得合共500股港铁股票。座位有限，请即到耀财官方网站报名或打23431428查询啦。受条款约束。
11: 2025年初创企业按年增加11%，
12: 在手机、AI、社交媒体多重革命下，
11: 全民创业的时代即将来临。创业需要准备啲乜？
12: 最重要是心态和信念。
11: 星期日晚7至8点，新城财经台
12: ，Terry 会请不同行业的专家和创业家嚟倾偈，
11: 分享想法和亲身经历，
12: 接收创业家思维，
11: 一起迈向全民创世纪。
13: 品牌成功路，亚洲品牌发展协会与你发掘至佳市场策略。
14: 品牌成功路，主持麦卓华、小豆。
15: 嚟到品牌成功路的时间啦，吓每个星期我哋都会揾嚟一个品牌，讲下咧佢嘅成功之道之余咧，亦都讲下佢哋嘅优质服务啊。小豆你好，
16: 小麦你好。
15: 今个星期我哋揾嚟呢个品牌咧，佢哋应该都有好多唔同嘅经验，令到咧佢哋嘅客人咧满意。不过咧，佢哋嘅客人有阵时咧都唔知道要几时揾佢哋噶啦。点解咁讲咧？因为有啲人咧唔清楚究竟嗰个服务几时需要用，成日都觉得咧有问题先要揾佢。好像我们看医生那样，但是我们身体健康都希望呢，就是医生帮我们做到身体健康，就不是有病才去看医生嘛。这一行都可能是一样，等我来介绍他们出来先。他们呢就是来自信安吕昌工程有限公司，有他们的合伙人 Lego 和 Anson 的。你们好。
17: 你们好。
15: 喂，刚才我都讲了你们做吕昌的。其实呢对于我来

0: 讲咧，可能我就比较守旧啲，我系觉得喂窗有问题啦，我先至去整噶嘛。点解其实铝窗头先我即系同你哋倾偈嘅时候，你哋都讲到咧，就系话喂，其实唔系噶，可能个窗你都可以好似帮佢我哋验身咁样要验下，咩时间需要，同埋不如介绍下你哋公司嘅服务同埋成立啊，好唔好啊？
1: 嗯，好，大家好啊，咁我就系信安铝窗嘅创办人啦，系啦，咁我叫 LEGO 嘅，系啦，咁我哋其实我同阿 Anson 都。在这方面这个行业里面呢都十数年经验的啦。是啦。咁我们创办信安铝窗这一间公司呢咁就是其实我们一路都在这个业界里面啦都见到一个现象就是哦有好多我们叫做验窗的公司是啦咁好良莠不齐嘅好老实讲。咁先讲他们那个销售手法啦咁其实他们都会有一些模糊不清的报价啦或者一些他夸大的词是啦可以帮你解决一些叫做组件上面的问题或者一些防水的渗漏风险系啦，佢哋有好多嘅建议，咁亦都获取咗好多单，咁但系好多就好似装修，你哋大家都听过系一啲烂尾事件啦，
0: 系
1: 不论系工程嘅质素啦，又或者系一啲组件上面嘅品质保证，甚至乎系一啲佢哋承诺咗嘅嘢，哦整完啦，我保证唔会漏水嘅，咁但系到真系几场大雨之后，喂啊师傅漏水、哦，帮我再睇睇。消失咗，
0: 嗯，揾唔翻啦，已经
1: 系啦，呢件系啦，咁我哋就都咁耐嚟讲，见到呢个情况咧，咁其实有个使命感嘅，系、
0: 嗯、
1: 啦，我哋除咗有呢方面嘅知识同经验，希望咧都可以帮到各大嘅业主，系啊、嗯，都可以做到佢哋窗嘅一个检查，又或者系点样可以帮到佢哋，哦，冇呢个叫跌窗风险或者解决佢哋。一个最大的问题漏水，
0: 系、嗯、
1: 咁我哋都有少少心得啦。
0: 系，其实听到漏水咧，我相信咧大家都好烦嘅，因为你通常都系喺唔知几时，你最唔谂住佢会漏水嘅情况之下，发觉哎呀有啲嘢湿咗，即系尤其是而家香港咧，你买楼买埋个窗台噶嘛，咁你个窗台漏水咧就非常之拗搞。喂，咁但系我又冇理由好似一年一次咁样去做次身体检查噶嘛？喂，对于窗嚟讲啦，你哋嘅专业意见啦。几耐要做一次呢一个嘅检查，先至可以确保到啲窗真系唔会漏水，定系有冇得确保嘅咧？我问下 Anson 先。
2: 哦，其实咧，我哋就主要都建议翻，其实20至25年嘅楼龄
0: 系
2: 系啦。其实我哋啲组件啊，同埋啲防水层都系有个寿命嘅。
0: 系
2: 咁啊，到呢个楼龄嘅情况咧，佢只会。越嚟越差嘅，啲配件啊，同埋啲防水层老化，一定系会有所不同啊。咁、
0: 嗯、
2: 所以其实，譬如通常呢个时候都系一啲可能系装修嘅时候啊。咁、
0: 嗯、
2: 我哋都建议业主系做翻一个铝窗嘅检查，系啦，因为始终嗰个防水层咧、
0: 嗯，
2: 都系我哋家居嘅第一道防线。系、
0: 嗯、
2: 啦，嗰、那个如果出现咗任何咩渗漏嘅状况啊，咁会影响到你新嘅装修饰面。咁样就我觉得就会影响好大啦。
0: 喂，你讲得啱喎，其实即系有阵时啦，无论买入一个楼宇好啦，咁你买新楼咁啊固然啦，你会验楼嗰阵时验埋，但系反而咧就系买二手楼啦。嗱，我唔知道小豆有冇试过、嗯，可能你自己或者你屋企人咧去购买物业嘅时候，通常咧你都可能系好、哎、多嘢都会 check。窗啊几靓啊咁就唔记得咗噶咯，咁但系唔记得咗之后咧，跟住你去做装修，我唔知道你有冇试过装修咧，小豆，你通常啊，如果装修一个位，你会搞啲乜嘢噶？
3: 其实都主要系内部咯，或者系可能一啲入墙柜嗰啲，系啦。但系窗呢样嘢咧，其实相对嚟讲真系会比较少留意，又或者系。因为你不会自己走去开个窗，所以你都未必会知道它真的有问题的。
0: 就算开都不知道有问题，除非咁啱你买完楼之后黑雨咁啊，冇得好讲啦。咁、如果唔系嘅好天，喂，好容易就唔记得咗呢件事。但当中潜伏嘅危险又有几多咧？吓，
1: 如果就一个以头先阿 Anson 讲啦，一个叫做二手楼啦，你新楼可能冇事噶，系咪先？
0: 系
1: 咁、但系你话二手楼个风险，你当而家普遍嚟讲，香港都有过10万栋系叫做20至30年楼龄嘅屋苑嘅，系、咁你哋购入咗，恭喜你哋啦，业主。咁但系一定要做翻一个系检查窗户，因为你唔知道你买之前系啦，究竟你原装窗啊，一或系一啲佢中途系啦，二手或者。三手嘅系啦，佢哋系搞嗰啲窗，搞成点，或者佢啲组件老化到点样，你哋系可能其实都叫做问号嘅，系、啦。咁我哋会有两类客人嘅，系、啦。第一类咧就会系一个叫做风险评估类嘅客人，系啦。佢哋喂都唔系、我横掂整开，好似头先阿小豆讲。

0: 咁样咧，咁佢哋其实，喂，我哋里面内部嘅装修系啦，佢批灰又有订橱柜，系啦，订埋个浴缸，系呢啲记住咧，系啦，就始终系屋企里面嘅嘢。
1: 系
0: 屋企里面，头先阿 Anson 都讲，我哋叫做窗遮风挡雨第一道防线，系啦。你里面可能假设系啦，用咗系数十万去装修，系啦，但系最尾，喂，我冇整个窗，系啦。咁究竟系啦，佢潜在嘅风险有几多咧？咁所以就我哋都鼓励，如果系一啲二手楼，
1: 系啦，
0: 啱啱买楼嘅，揾我哋去睇一睇，做一个详细嘅评估。不论你话系跌窗嘅风险，亦或系漏水嘅情况，我哋都可以俾啲意见。
1: 系喂，咁但系应该咩阶段揾你哋啊？嗱，即系二手楼可能买完翻嚟交楼啦，装修紧嗰阵时同步做啊，定系搞咗窗先装修会比较合理啲啦？
0: 系啦，其实应该我哋第一步就验咗窗先。因为头先都讲话，我第一道防线，第一道防线都失衡咗啦。咁跟住往后一啲我哋叫做里面嘅饰面啊，油油加丝进场咧，其实可能真系一场大雨化为乌有，
1: 系
0: 大家都唔想嘅。好老实讲，咁所以就我哋建议你哋，哦，一收楼揾我哋。
1: 不过咧，即系你唔讲又自可，你讲咧我又谂翻咧，其实咧喺即系身边都真系曾经有人试过吓，就系佢真系做咗个好靓嘅装修，但系佢就系冇搞个窗。嗱，冇大件事嘅，佢漏水渗水，其实漏水都冇咁大问题。你整湿嘢就一次过，你抹咗佢就得啦嘛。但系佢渗下渗下，你唔觉喎，到你觉嗰阵时咧，其实就因为你肉眼已经睇到咧，可能啲墙纸扑晒出嚟啊，甚至乎咧地板你先至麻烦啊。
2: 系啊，
1: 即去到地板佢拱起，你冇得搞嘅。你住紧嗰阵时候，你点搞啊？即系可能就系为咗当时时间上，喂，时间耐唔耐啊？验窗其实，
0: 验窗其实我对当一般屋苑，我哋三房单位有二十只窗到啦。
1: 系
0: 咁，我哋其实成个检查加埋，我哋可能会有一啲系测试啦。我哋会带埋一啲漏水计啊，或者我哋啲精密仪器去帮你睇下窗嘅安全同埋个漏水度，进行一个评估。大概你预翻都系半个钟头至到九个字。
1: 哦，咁即系其实真系唔应该悭喎，嗱，钱咁梗系要俾，但系你都俾咗成百万、八十万装修买楼，随时讲紧而家细起上嚟五六百万，大起上嚟千几二千万，你走去悭个少少。钱唔验窗，即系最终你可能损失嘅，唔系嗰个装修钱嘅问题，
2: 系
1: 你跟住嗱，你整唔整翻佢？我当你住咗一年之后，突然之间渗晒水，你整唔整啊？
2: 一定整嘅，系。
1: 但系其实好多人唔知，直情都唔记得。佢二手楼佢买完之后，尤其是佢急住咧，系会有呢个问题。其实咧，即系大家咧，如果啊有机会咧，可能好快置业嘅朋友咧，真系要留意咧，究竟呢个窗咧有冇咧有啲位咧系有问题？咁当然唔系你留意咧，你就要揾翻专业嘅人士。呢、這个时间咧，我哋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今日嘅品牌成功路。
3: 下昼三点十七分。
4: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5: 上嚟咧，体验一个护理嚟嘅新嘅嘢嚟嘅，我哋研发咗好耐嘅嘢咧，系效果好。
6: 因为咧而家湿啊嘛，就会有啲头油啦，同埋啲头发好扁嘅。呢、一个疗程咧，最紧要系帮大家咧系平衡个油脂。即系话唔系净系去头油，而系咧平衡个油脂分泌。因为你冇头油又唔得，你太多头油又唔得，咁所以咧帮你平衡咗个分泌嘅时候咧，咁变咗你头发就可以 keep 住清爽，同埋 keep 住咧养翻好啲头发啦。打电话或者 WhatsApp 去到55668299咧，就已经可以体验一次呢个头皮抽湿机嘅疗程嘅。所以大家如果你真系哦，我觉得我个头皮好湿好油嘅话咧，我哋就会送埋一支控油止痒嘅两装俾你用。
7: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九点半，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8: 头发嘅事就系发再生嘅事。
4: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9: 感受香港呢个城市之都嘅独特魅力。体育事务所，
8: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9: 逢星期一、二晚上八至九，体育事务所，
8: 陈以提、
9: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8: 艺术、
9: 旅游、
8: 城市
9: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10: 品牌成功路，
2: 主持麦卓华。

0: 小豆。
1: 好啦，继续今日嘅品牌成功路时间啊！直播室入边咧有小豆，有小麦喺度。今日我哋嘅嘉宾咧就系嚟自信安铝窗工程有限公司 Anson 同埋 Lego 啊两位嘅合伙人，你哋好。
2: Hello, 你哋好。
1: 喂，头先咧我哋就讲到咧，就系我哋收咗楼之后去做验窗呢一个步骤啦。嗱，验窗我哋就真系用验窗两个字咧就框架咗佢噶，咁啊工作就交俾你哋做。咁啊，但系坊间喂我验窗，我就算喺Google 打驗窗兩個字，而家都砰一聲走好多公司出嚟嘅。喂，我真係好想睇下你哋嘅專業驗窗有啲咩咁特別。我諗即係兩位要介紹一下啦，好唔好啊？
2: 咁如果流程上面咧，係啦，咁我哋首先就會係約翻個時間上去，好似頭先講咁啦，半個鐘頭至九個字度，我哋就可以做一個全屋嘅一個係檢查，係幫你睇曬每一隻窗組件上嘅咩問題。咁我哋到場嘅師傅其實都會係全部係一個強制驗窗嘅合資格人士啦。因為其實香港有個叫強制驗窗法，十年樓齡就已經係要驗窗嘅，
1: 隨時有機會被人抽中
2: 嘅。係，不過係排隊咯。咁始終你抽到就一定要面對嘅啦。咁另外你話喂我抽唔到，可唔可以逃之夭夭咧？但係最緊要其實係安心，係啦，呢樣嘢都係好緊要嘅。係啦，咁我哋嘅師傅會用翻強制驗窗一個嘅嗰個指引係一個標準去幫你去評下啲窗，做翻啲適合嘅意見。係啊，譬如你話窗架手掣，大概呢啲組件我哋大概15至20年就要更換嘅啦。咁其次就係一啲我哋叫漏水嘅組件，譬如你窗罅有條膠邊啦，或者你最緊要啦外面幫你擋住嗰個窗框同埋嗰個牆身有條罅嘅防水層。系啦，我哋都會用一隻特別物料，咁容後我再同你哋講啦。我哋會做一個評估，係啦，安全嘅一份。咁另外我哋一個叫做包安心，哦，你裝修得揾得我哋叫做二手樓啱啱交投，我哋個責任就係個使命感啦。幫你哋搞掂曬啲窗，唔會話嚟緊十數年哦，嘥曬啲裝修。係啊，咁我哋咪會報埋嗰個防水，即係我哋會報兩個 plan，一個就安全組件，貨翻唔係強制驗窗，我哋求安心嘅啫。咁另外就係一啲我哋嘅防水項目，我哋都有適當嘅意見。咁其實預約我哋都係好簡單，我哋打個電話或者可以上我哋 Facebook 睇下我哋好多我哋各大嘅施工片係啦，因為我哋不論你話啲半山係啦，或者近海邊嘅盤啊，或者一啲我哋叫做屋村。居屋啊，我哋都有好多个案分享，咁啊欢迎可以随时去揾我哋去做一个系免费嘅检查。
1: 系，喂，我有兴趣咧就系讲紧防水嗰一度啦，即系你讲到喂防水 plan， 我都真系好有兴趣，因为其实嗱小豆就知啦，近来又成日落雨啦，我又成日飞啦，其实一个人唔喺屋企咧，你个心就好担心究竟间屋有冇事。咁你其他嘢咧，你就可以咧揾嗰一个嘅闭路电视去睇。但系漏水呢一样嘢真系冇得讲，所以如果你或者窗本身我已经好有信心佢唔漏水咧，我担心少一样嘢。喂，有咩咁强劲？头先你真系要卖关子嘅，可唔可以话俾我哋听先？
3: 其实咧，基本上坊间我哋而家好多铝窗公司啦。都是用一些叫做791的物料做防水工程的。
1: 是。
3: 其实这一种物料都是一个玻璃胶来的。我们公司呢就是会用西卡的结构胶。其实两种物料都有 waterproofing 的作用的。但我们讲就是刚刚讲的寿命。一种个物料那个温度是去到40度的降温。而我们有一种西卡的物料呢是可以去到70度的。所以就是个寿命就大概一个呢可能10年左右。佢會有龜裂老化嘅問題㗎啦，咁其實我哋個物料嘅正常咧，正常使用底下應該20年左右嘅，
1: 係即係話我哋可以安心啲、長啲嘅時間啦，係喂咁，但係通常啊做完之後即時我唔擔心有問題。咁但係我最担心就係之后咁嘛，我哋买嘢都有保养，喂其实呢一行啊我哋去做即係熱窗嘅加固甚至乎防水呢一样嘢又有冇保养㗎呢？
2: 市面上一般的公司啦，就是用翻头先啊 Anson 讲嘅物料啦，咁佢哋都明码实价啦，咁叫做佢哋都防水层，佢哋系提供一年保养嘅啫，系啦，一年保养好多坊间都系咁样。咁而我哋对呢只西卡物料，头先补充多少少，除咗个抗热性去到咁高，个热膨胀系都系啦，绝对唔会话去到正70度呢、這个咁极端嘅温度啦。同埋我哋讲多少少个配方上面咧，佢系专门咧系啦。证书上面咧都写翻话，我哋系用翻喺墙身一啲石屎墙啊、瓷砖面啊，又或者系一啲我哋叫做系铝门窗，一定系金属，咁里面牵涉到一个叫热膨胀系数，即系冷。

0: 塑熱漲啦，係啦，金屬框會熱嘅。咁究竟呢個物料個防水嗰個結構膠可以幫你抵受到幾多寒高温咧？係啦，咁呢個都係我哋要注意咯。咁我哋就因為都用開呢一層物料咧，係啦，由一開始我哋創立呢間公司都係想係提供一個優質嘅防水層，係啦，去解決你哋漏水嘅限度。咁我哋其實呢個我哋防水層咧，亦都係提供一個五年保養。
1: 系，
0: 系啦，五年保
2: 养，好多喎。
0: 系，所以就信心方面，就咁数字方面讲，都已经五倍。就因为其实我哋嗱，坦白讲，系啦，有好多嘅个案 case 都会有一个 referral， 就系因为我哋个防水层帮佢解决到嗰个漏水问题。系，系啦，咁跟住佢咪有啲朋友去介绍翻我哋咯。系啦，咁另外嚟讲咧，呢一只物料其实我哋都会有好多颜色选择嘅。系啦，系啦，好多元化咁样，去帮你哋贴合翻你哋家居嗰个取向咯。系，咁所以就不妨去了解多少少物料上面啦，又或者就系嗰个系保用期嗰度，就唔系唔好成日讲，因为有好多坊间咧系啦，千奇百趣嘅，系嗰啲销售手法啊，价钱唔系最主要嘅因素，最紧要系点样帮到你，同埋叫做去解决个问题，呢个就系我哋个责任。
1: 不过呢个真系事实啦，因为好多嘢冇得翻转头，尤其是漏咗水入屋咧，一系烦到自己，甚至乎即系如果你话落咗地板咧，有机会系会烦到下边，同埋搞到自己咧无端白事咧又有啲咩收葺令啊咁样，好多唔同嘅嘢。所以剛才你聽到 Lego 咁樣講有 referral， 即其實我相信之前嗰個肯定係有漏水嘅問題，佢哋搞掂咗。因為你話正常咧，你搞完隻窗咁，永遠冇漏水問題，你唔會知道隻窗佢哋搞得幾好啊嘛。有漏水問題，人哋搞唔掂，跟住揾咗佢哋搞掂咗咧，跟住先至 refer 咧，就肯定咧就知道咧係真係有啲唔同嘅喎，係咪啊？喂，好啦，咁我又真係想問一下，有冇真係發生過啲咩難忘嘅事咧？呢幾年即可能喺你哋嘅營運裏邊有啲工程係令到你特別深刻印象嘅咧，
0: 我分享一下一个深井嘅系啦，屯門深井嗰边系路边嘅嘛，咁有位客人就系、我谂下先，大概系2019年嗰阵时揾嘅，系啊，咁我哋嗰阵时都系继续做紧相同嘅嘢啦，咁佢揾我哋系点解？喂，我都之前系啦，佢都同我讲，喂 ，LEGO， 我见到你哋公司。系啦，做防水嗰只物料系啦，都系比较进取嘅，系啦。咁我哋当时都即刻系啦，好快咁样去做个实地检查。咁啊，业主阿李生啦，就同我讲话呢个问题都困扰咗好耐噶啦，
1: 即系佢都系有漏紧水
0: 啦。系啦，而且佢系揾个坊间两间公司去整嘅，系啦。咁讲翻深井嗰边，其实佢都环海啦，系啦，海风受食啦，加上太阳嘅热力，第三样嘢，三样嘢嘅系加埋嗰个海面 UV 折。啲窗嘅损耗一定系快啲，防水层嘅老化亦都系比较严重，系啦。咁佢哋咧，之前都有其他公司上去帮佢系做过检测，咁亦都揾到个源头系一个系窗框边防水层渗漏，系啦。咁佢就换晒组件，防水层亦都换埋。咁但系好不幸地咧，系啦，咁佢第一次好似2013年，第二次2016年。去到2019年就揾我啦，系啦，咁跟住咧，整
1: 全部都系三年货仔，
0: 系啦系啦，咁跟住咧，
1: 主要可能系因为嗰三年冇落雨啫，即系冇大雨啫，
0: 系啦，恶劣天气就天文台都讲话会持续噶啦，上年都有10个风啦，今年唔知啦，系啦，咁希望都大家吓继续。安居乐业啦吓，
1: 喂，未来咧，未来有啲咩发展，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
0: 未来嘅发展，嗱，我哋而家公司都一路系叫做数码化啦，系啦，数码化，我哋卖好多广告，系啦，咁我哋嚟紧亦都系已经揾咗系两间嘅市场策划公司，去帮我哋 plan 紧我哋嚟紧系啦一个部署上面，不论系 marketing 啦，系啦，数码上面啦，系啦，咁我哋原本做紧嘅一啲系project 都繼續嘅，不論你話係我哋擺展銷啦，係啦，一個強制驗窗，我哋叫我哋持牌嘅師傅過去同你哋去講解一下，係啦，解決你哋嘅問題啦。咁嚟緊仲會有一件盛事啦，係啦，就係我哋一個會展嘅家居展，係咁，我哋都常客嚟嘅，係啦，今次都已經係第7次，
1: 好快到喎，嚟緊呢個禮拜
0: 係啊，6月25至28号啦，係啦，咁就係我哋會展嗰度，係啦，咁我哋都有個攤檔係解答下各大嘅業主嘅问题啦，咁希望帮到你哋都可以过嚟再睇。
1: 有问题可以揾 LEGO 同 Anson 啊，一个品牌嘅成功咧，除咗嗰个服务质量上边咧好紧要之外，你对于你自己行业系咪敬业、熬业，同埋行业入边好多唔同嘅知识啊，而家讲紧唔系基本嘅知识，系专业嘅知识咧，都要好似 LEGO 同埋

0: Anson 咁咧，真係要一問就即刻知道咧，先至可以咧成功，亦都得到咧客户嘅信賴。今日品牌成功路時間差唔多，再一次咧多謝 LEGO， 亦都多謝 Anson。下個星期同樣時間再見大家，拜拜。
1: 好，多謝。
2: 下個星期同樣時間，品牌成功路。
3: 品牌成功路由亚洲品牌发展协会赞助播出。
4: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5: 新城财经台，
6: 一路理财，
7: 一路理财，
6: 一路生活，
7: 一路生活。
5: FM 102.4至106.3，
6: 一路理财，
7: 一路理财，
6: 一路生活，
7: 一路生活。
8: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9: 新城财经台，
10: 下午3:30。
1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2: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美伊即将在瑞士比尔根山展开技术层面谈判，目标是达成永久停火协议。两国的谈判代表已经抵达瑞士。美国的代表团以副总统曼斯为首，还包括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曼斯启程前往瑞士时说，此行有两大重点。首要目标是建立谈判框架，确保核谈判取得进展。其次是推动黎巴嫩停火。曼斯说谈判可能持续几日，他自己会逗留一至两日，技术团队会继续留在当地协商。伊朗代表团就包括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外长阿拉格齐和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等等。巴加埃较早时说，伊朗谈判团队将要求并确认美国履行承诺，如果美国未能够兑现承诺，整个伊美谅解备忘录将面临破裂的风险。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消息报道，美国希望第一轮谈判结束时，伊朗会同意邀请联合国调查员重返伊朗核设施，作为交换美国愿意解冻伊朗部分遭冻结的资金。首先是伊朗被冻结在卡塔尔的60亿美元。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如果美伊最终未能够达成协议，美国将会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作为补偿。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启动60日的谈判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在这60日内霍尔木兹海峡免收通行费，60日之后亦都不会收费，除非同伊朗未能够达成最终协议，但是通行费会由美国征收，作为美国扮演中东各国的守护天使，在过去现在及未来提供服务的报酬。特朗普之前曾经抨击伊朗意图针对使用霍尔木兹海峡收费，他说海峡是国际水道，希望他开放和免费通行。英国观察家报报道，英国首相司纪贤可能在星期一宣布辞职，并会制定有序卸任的时间表。报道说，多数工党国会议员现已转为支持近日赢得国会补选的贝安德，形容司纪贤出任首相的时间已经步入尾声。据了解，司纪贤在近日与内阁大臣、唐宁街顾问、工会领袖和党内捐款人对话之后，认为自己不再具备继续出任首相的可行性。英国工党高层相信他最快会在星期一发表声明。56岁的贝安德早前击败英国改革党候选人，赢得英格兰西北部马克菲尔德选区的下议院议员补选，将重返国会，从而具备参与工党党魁竞争的初步资格。民调显示，贝安德是工党最受欢迎的政治人物，如果要挑战司纪贤的地位，下一步需要获得包括他自己在内81位工党下议员的支持。工党在上个月地方选举惨败之后，超过四分之一工党议员呼吁司纪贤落台。今日是夏至，下午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其中上水录得34.8度，流浮山录得34.4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话，副热带高压脊会在未来两三日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同埋持续酷热嘅天气。随住副热带高压脊减弱，同受到广阔低压槽影响，本周后期华南有骤雨同埋雷暴。此外，热带气旋米克拉会在听日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并继续增强，随后大致移向台湾至琉球群岛一带。天文台预测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听日下

0: 将率领30人嘅代表团访问大连同西安。陈茂波会喺大连出席由世界经济论坛举办嘅夏季达沃斯论坛。今年年会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嚟自90多个国家同地区嘅嘉宾亦会出席，讨论全球贸易同产业格局变化、中国经济发展等议题。星期四，陈茂波会转往西安访问，拜会陕西省同西安市领导等等。世界杯 F 组次轮赛事，日本4-0击败特尼西亚。赛事一开始，日本队已经发动猛烈攻势，上半场4分钟先开纪录，30分钟再射成2-0。下半场69分钟，日本队将纪录拉开到3-0嘅绝对优势。之后上田以势梅开二度，日本以4-0结束赛事。同组另一场赛事，荷兰对瑞典，首战被逼和嘅荷兰金将全场采取主动，最终以5-1轻取瑞典。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昼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2-3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7: 冰镇奶茶
8: 正啊，
7: 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
8: 冰毒呢？
7: 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
8: 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
7: 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返。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
8: 一齐企硬，唔剔嘢。
9: 我系养和嘅感染及传染病专科徐思俊医生。虽然伊波拉病毒传入香港嘅机会极之低，但系当市民如果要去一啲受疫情影响嘅地方，都要提高警觉，千祈唔好接触一啲有病征嘅病人，亦都要远离一啲野生嘅动物。
1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嘅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11: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12: 介绍翻，男神周围都有。但呢位最独一无二，佢就系、
13: 是。I say I love you, we love you, Daddy。
14: 佢冇六件腹肌，得个大肚腩，佢唔算好大力，但一力承担照顾全家嘅重任。多谢老。

0: 神爸爸，父亲节快乐。
1: 道子纳子新 day talk， 朱家明。
2: 嚟到星期日嘅道子纳子新 day talk 嘅时间。有我朱家明啦，亦都请嚟高富金融集团投资总监梁伟文 Wyman 家。今个礼拜啦，较为市场瞩目嘅就当然系美国议息啦，维持利率不变嘅。但市场咧都要摸一摸咧，究竟新嘅联储局主席啊 Kelvin Watts 喐十嗰个新闻发布会啦，各个理事对后向个情况系点样啦？
3: 因为都有好多理事话今年要加息咁样啊，因为八位理事呢就认为啦维持利率系不变嘅，即系喺2026年余下嘅时间啦，当然。咁三位呢就认为呢要加25个点子，五位呢就会加到50个点子添，有一位呢哇好激进啊佢话要加75个点子添。只系有一位呢就认为呢今年余下嘅时间呢可以减到25个点子嘅啫。咁即系换句说话讲呢，就市场呢唔知系咪咁样惊一惊啦。
4: 呢个议息会议记录出咗就跌咗一阵啦。跟住喺记者会之前就已经反弹。

0: 弹噶啦，
1: 跟住又再跌，
0: 跟住先再跌。
1: 我哋就首先睇一睇啦，美国系咪真系有机会加息咧？究竟佢即系今次嘅维持利率不变啦，情形系点样咧？
0: 其实我谂，当然第一个问题就系咪今次联储局呢个议息会议系转鹰啦，或者系咪沃什系一个即系鹰派嘅一个即系联储局主席啦？咁我谂即系喺成个议息会议入边咧，其实我谂就最令到市场突然间觉得会转鹰就系个点阵图啦。头先朱嘉明你都讲咗啦，唔同嘅联储局官员佢哋对今年年底嗰个联邦基金目标利率嘅一个预测啦。咁其实有即系头先你讲咗啦，有九位嘅联储局官员啦就赞成系要加息或者预期嘅加息啦，无论系加四分一厘又好啦，或者加半厘或者半厘以上都好啦。咁所以变相市场就睇住呢个点阵图，就觉得联储局官员好似真系有一个加息嘅一个意欲喺度。但系如果你话喺个记者会入边咧，其实沃什我就见唔到佢有好强烈嘅一个加息嘅一个意欲，或者有一个加息嘅暗示嘅。佢都好稳阵噶啦，基本上讲嘅嘢都系话我哋联储局继续要控制住咁嘅加，呢个系一个最主要或者其中一个主要嘅一个即系政策目标啦。咁亦都即系希望美国民众嘅信心，联储局系会做到呢样嘢嘅。咁但系加息就即系冇乜点提过，咁所以我就唔觉得话今次议息会议真系突然间联储局会转到好鹰啦。不过，有联储局官员觉得今年系会加息或者唔止加一次嘅时候，咁当然市场一定嘅反应都唔出奇啦。咁所以我谂即系利率期货啦，即时反映咗啦，就系话今年除咗预期会加息之外啦，会早咗嘅，之前就预期12月份先会加嘅，咁而家就去到10月份咧就觉得会加息啦。咁今年全年个加息幅度而家市场预期就 1.5 次度啦，咁就多过一次，但系就未到两次嘅。咁所以我谂即系睇住个事态发展咧，咪行动我就觉得联储局冇咁快噶啦，起码都可能都好似而家预期咁10月噶啦。但个问题就是市场会不会形成了一个加息的预期，令到个股市会受压咯。咁所以都睇住嗰个即系市场究竟点样去解读呢个联储局嘅一个点阵图啦，或者就话点样去系咪真系形成咗一个即系加息嘅一个预期嘅升温啦？当然即系呢个未必系事实，但如果有呢个预期嘅话，咁当然个股市就有机会借势有啲受压都唔出奇嘅。
1: 除咗股市啦，货币上咧，我哋见到都有啲异动嘅，譬如日元咧就好快就即时反应就系、是。极度偏远啊，真系叫做啊，因为点解咧？因为两年低位、
0: 啊，系啊，冇错。
1: 点样分析货币上面嘅影响咧？
0: 其实我谂最主要都系美元转强啦，咪见得到即系喺个议息会之后啦，美金就即系有明显转强嘅情况嘅。咁美汇指数就正式升穿咗100啦。当然你话个幅度就唔系好多，都系讲1% 或者1%多少少嘅啫。咁但系因为本身日 yen 弱啦，咁所以再进一步就令到日 yen 方面咧会有一个再进一步贬值嘅情况。咁我谂市场当然就会观望住日本央行。冇行动啦，因为去到差唔多一啲市场觉得一啲警戒线咧，日本央行又会再次即系入市干预嘅。当然即系有啲人就话今次未必啦，因为今次就系唔系净系日本 yen 自己转弱嘅，所有货币都转弱嘅。咁所以对于日本 yen 嚟讲，佢又唔系特别弱嘅时候，咁日本政府可能可以用紧多少少嘅。咁但系我谂都睇住呢一两个礼拜啦，睇下日本政府有冇啲咩行动啦。当然就唔会扰乱个金融市场嘅，你净系会推翻个 yen 高翻少少啦，例如话一美金可能去翻156啊、155都唔出。期咯，咁但系都系好短暂嘅啫，因为我哋过去都见得到咧，每次日本政府干预咧，其实个效果都好短暂，亦都唔能够扭转日本 yen 个弱势。
1: 仲有嘅就系会唔会影响埋黄金即系价格咧？
0: 其实我好明显受到影响啦，喺个议息会议之后咧，因为即系加息嘅预期升温啦，咁亦都因为美金反弹啦，咁呢两个因素其实对金价都系不利嘅。当然啦，而家回调咗个情况都未去到六月中嗰个低位嘅，因为六月中个低位咧，其实就更加低。咁六月中个低位咧就挨近系4000蚊附近嘅。咁所以其实因为即系六月中嘅时候咧，市场更加担心加息，因为当时个油价都仲好高，美国同伊朗仲未叫做真系达成个和平协议嘅。咁所以嗰阵时嗰个加息个预期就更加令到个金价有受压嘅。咁但系今次就相对嗰个幅度就暂时少啲。咁但系咪会再进一步？发酵令到个金价再跌落去一啲更加低嘅位置咧，我觉得唔出奇嘅。咁所以可能都要等一等啦，即系可能去翻4200楼下啦，先开始谂会好一啲啦。咪始终如果市场真系再次形成一个加息嘅预期嘅，始终金价短期都系会受压，个机会比较大啲。
1: 咁对股市嗰个影响性你又点样睇咧？嗱，咁啊，即时都有啲波动性啦。咁打后时间会唔会大家都担心？通常嚟讲，加息减息咧，唔系话一次嘅，有阵时，
0: 系
1: 即系可能会系一段时间啊咁样嘅。咁今次你个睇法点样？
0: 其实我谂暂时我都唔系太过担心联储会大幅加息，因为始终基本嗰个情况其实有利咗联储局咧，系唔需要大幅加息嘅。因为如果你话中东嘅情况都仲系好乱嘅，油价都仲系好高嘅，自然通胀压力都仲系好大嘅时候，咁联储局就即系有个比较大嘅需要要加。

0: 息或者持续加息啦。咁但系而家嘅情况基本上，如果美国嗰个讲法系啱嘅，或者美国讲法系代表咗而家个局势嘅话，咁基本上中东嘅情况应该就会进一步缓和嘅。啊，美国同伊朗之间系会有一个和平嘅协议嘅。咁个霍尔木兹海峡能够重开嘅时候，咁自然嗰个石油供应会恢复啦，自然个油价亦都会持续反复回落啦。咁变相个通胀压力就会降低啦。咁我谂呢个都系点解亚洲区唔惊或者美股期货有反弹嘅原因啦，就因为市场觉得个基本面系令到联储局未必真系需要加息嘅。咁当然啦，即系系唔系呢个就要睇翻即系联储局点样睇啦。因为始终联储局可能佢会觉得，即使中东嘅情况能够搞掂都好啦，而家嗰个通胀都系高嘅，因为始终你偏离2%都仲系好远啦，同埋好长嘅时间啦。咁所以佢要加你都唔能够话佢唔合理嘅。咁所以就睇下佢哋用咩角度去衡量呢件事咯。咁但系如果你话市场真系形成咗一个加息嘅预期嘅，咁股市受压，我觉得啲都唔出奇咯。咁你睇翻六月中都市确受压啦，再早少少时间亦都系个咩情况啦？因为而家基本上你要拉个股市落嚟就一定系靠加息噶啦，因为而家市场对企业盈利好乐观。对成个科技嗰个人工智能嘅发展都好乐观，咁所以你喺好难靠个业绩将个乐观嘅情绪一下子就打倒，除非你话连续好多好多间公司啲业绩都唔对版，甚至可能见到啲公司可能系融资唔到啊，冇办法再即系增加个投资啊，咁我谂个市场先至会改变而家乐观嘅睇法咯。咁所以调整通常都见得到最大可能性都系嚟自加息咯，或者个加息个预期升温。
1: 我哋休息一阵。

0: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1: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
2: 新城广播主办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
1: 政产学研领袖汇聚，从港深创科园看 AI 产业集群重构数字资产与智能理财新版图，同场仲有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颁奖礼。
2: 6月24日星期三下午2点，于九龙塘香港生产力促进局隆重举行。
1: 欢迎企业管理层及创科业界参与，登记及了解详情即上新城广播 Facebook。
3: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4: 咁情绪病呢，或者心理病呢，或者精神病咧，呢几个都系有关噶啦，即系有几种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难，
5: 易醒啦，
4: 或者系中间系咁醒，又或者系瞓到嘅，不过朝头早4点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着觉咧，其实都系有可能系呢啲症状嘅。
6: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3: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昼10:00至11:00，喺新城资讯台以及喺新城财经台晚上8-9，同你妙手人心。
7: 道指纳指新 day talk， 朱家明。
8: 在美国联储局呢议息之后啦，虽然市场解读为联储局较为鹰派啦，但返返嚟亚洲区当日啦，好多地区国家啦完全冇影响㗎，继续上升，继续新高。但係主要呢，我哋见到啦，其实係科技类，尤其是 AI 相关嘅晶片啊各类嘅股份呢，继续带领大市上升㗎。Wyman 点分析科技类嘅股份呢？
9: 科技类方面呢，一路都系带住个股市上啦，咁所以其实去到啲高位，其实市场又会再问㗎啦，估值贵唔贵呢，仲有几多利好因素系未发挥㗎呢，因为始终我諗即系你问头先讲一啲都算系一啲传统嘅科技类啦，咪讲緊微软啦，讲緊 Alphabet 啦，讲緊 Meta 或者甚至亚马逊呢啲啦，咁其实都
8: 新嗰隻 SpaceX 升好多。
9: 係啦，都唔系今年嗰啲即系主打，因为今年基本上都系以半导体为主啦，啲硬体公司为主啦，例如话记忆体啊，一啲芯片啊，讲緊一啲网络传输啊，甚至光学等等啦，咁所以反而一啲即系传统嘅科技类，其实今年都系落后嘅或者跑输，例如微软就跑输啦 ，Alphabet 其实都由高位都有一成嘅一啲回落嘅一啲情况嘅，咁 Meta 都系啦，咁所以即系靠佢哋就唔系最主要拉动成个纳指升嘅一个即系最主要动力啦，咁当然即系佢哋升嘅一定有帮助啦，咁但系其实主导住个大市都系啲半导体啦。
8: 点睇啲记忆体嘅股份呢？哇，呢隻 MU 即係美光啦，真係升到你唔信咁㗎喎，真
9: 係。係呀，我諗即係记忆体方面都係即係今年一个即係好强嘅一个板块啦。之前都有讲过啦，其实记忆体方面我諗即係分开两个阵营啦，最主要嘅阵营就係讲緊即係三星啊、海力士啊同埋美光啦，呢啲都做一啲即係主要即係集中喺啲高阶记忆体上面啦，佢哋嘅用途基本上都係讲緊人工智能啲数据中心啦。不过需求系好火热嘅。咁而事实上呢三间公司咧，亦都将好多嘅生产资源咧，都将佢即系转咗去做呢啲高阶记忆体上面嘅。咁另外一批嘅就可能做一啲即系都系同即系 AI 数据中心有关嘅，但系就系一硬碟嘅储存咯，就会系讲紧系啊，例如话 Scan Disk 啊，讲紧系 Seagate 啊，或者讲紧系即系 Western Digital 等等啦。咁都好可以嘅，因为而家 AI 数据中心就咩记忆体都要噶啦。基本上都出现一个好严重嘅供不应求嘅情况，咁甚至好多公司都讲到明，即系可能要 lock 定下年嘅一个即系供应嘅，甚至夸张啲，有啲公司话我包咗你，俾钱你开多间厂啦，咁等你可以做多啲即系供应等等啦，咁所以我

0: 即系对于市场嚟讲，确实系嘅，见到明眼见得到个收入盈利喺未来几季都会有个好夸张嘅一个增长喺度咯，或者持续有个好夸张嘅增长喺度咯。咁但系如果你话讲股票嘅，我始终觉得就系话美光啊、三星、海力士呢啲咧，虽然话你话而家嘅个 P E 计咧，其实佢哋都高嘅，因为讲紧系美光可能而家都讲紧50倍 P E 噶啦。咁但系最大嘅好处系咩咧？就系、未来四季佢哋有个好高盈利增长。咁所以四季之后咧，佢哋个预测市盈率以而家嘅股价计啦，可能就会落翻系10倍附近嘅，咁美光就预期会落翻系11倍左右啦，三同埋海力士就预期会落翻系10倍楼下嘅，讲紧大约系即系六至八倍左右啦。咁所以确实系嘅，如果你睇住未来四季个盈利去计嘅话咧，佢哋又高盈利增长，市盈率又平，咁所以点解市场一路都有资金追捧就系咁解啦。咁但系另外一批咧就唔见得咁理想啦。咁例如话讲紧系思琪啦，或者讲紧 Western Digital 啦，佢哋个市盈率而家都讲紧几十倍噶啦。咁但系佢盈利增长未来四季就冇头先讲即系美光啊、海力士呢咁夸张地高咯。咁所以可能四季之后佢哋个预测市盈率都仲系讲紧二三十倍啊。咁变相我觉得呢啲公司就要小心啦，因为大家都知几睇呢个市场咧，其实而家咁夸张嘅盈利增长咧就唔系一个常态嚟嘅。如果咁夸张嘅盈利增长系常态嘅话咧，咁即系海力士就唔会系几倍嘅预测市盈率啦，即系起码都二三十倍预测市盈率啦，咁个股价就会升到好几倍噶啦。咁所以变相，如果你都系认同嘅嗰个集体市场唔会长期都咁严重供不应求嘅话咧，个盈利增长可能只系爆多，可能系四季啊，甚至系八季嘅啫。咁可能三五年后个盈利就会即系好明显会回落，甚至系大幅回落嘅。咁所以而家都可能喺个高峰嘅盈利入面，你个市盈率都去唔翻单位数嘅话咧，咁我就有啲担心呢啲公司会唔会即系有啲过贵嘅情况。
1: 因为可能过得即系一段时间嘅时候，产能又会上升啦，
0: 系啊，
1: 咁个需求又可能会慢慢下降翻啦，
0: 系啊，冇
1: 错，咁啊变咗就系到时佢哋个市盈率就会相对咁样就会上升翻好多。
0: 系啊，因为你个盈利而家好明显就处于一个唔正常嘅状态啊嘛，因为而家盈利咁喺比过去十年嘅平均系多咗几十倍啊。咁所以你话系咪即系未来五年十年都可以 keep 住呢个盈利水平？我始终觉得正常嘅一个情况就应该唔会嘅，除非你话个 AI 嘅发展就系去到一个好夸张地大规模，令到嗰个集体长期都供不应求啦。咁但系好老实咁讲，呢啲唔系做唔到嘅。你肯抌钱落去起厂，基本上就有新嘅供应噶啦。咁而家基本上冇嘅原因就系啲集体厂就相对比较审慎啦，即系觉得呢个即系需求咁夸张地高，会唔会维持到好耐都唔知。咁所以就喺个投资上面都相对比较即系审慎一啲，咁大家都系即系起厂都系起得好慢，咁所以令到供应就追唔到咯。咁同埋头先朱家明都讲咗啦，个需求好火热嘅，其实都系呢一两年嘅事啦。究竟即系啲大型嘅科技，当佢已经起咗好多数据中心之后，究竟系咪中意咁夸张地去抢个集体，亦都唔知咯。因为而家基本上系个情况就系唔问价嘅，基本上你有佢就买噶啦，咩价钱都扫嘅。咁但系呢啲唔系一个正常嘅行为嚟嘅，因为对于科技公司嚟讲，啲钱都唔系天跌落嚟噶嘛，咁你都要计个成本噶嘛。咁而家咁样去抢，就因为惊争输啫。咁但系当你已经有一定嘅数据中心喺手嘅时候，你就唔会再咁样咁疯狂地咁去抢。
1: 嗯，即系好简单一样嘢啦，就系、用口罩嗰个情形就系啦。即系有疫症嘅时候，咁大家都知道啦。咁、那个产能又未能够满足市场啊嘛。咁所以咧，就口罩咪卖到好贵咯。就系咁啫嘛。咁当然啦，当时嘅商家亦都会抢占一啲机器设备啦，或者原材料啦，咁依家咧就唔系抢，当然唔系投资口罩啦，依家系投资记忆体啦，要或者投资个晶片啦，系咪？咁啊，因为点解咧？因为佢有产能、有材料嘅时候，咁就可以生产到啦嘛。
0: 系啊，冇错。
1: 所以咧就依家就会出现一个短期嘅需求上升得好紧要，咁所以咧就个产能啊，同埋个原材料咧个价格咧就非常非常之高咯，叫做啊。咁啊，但系咧几年之后究竟会唔会继续有一个咁强嘅需求咧？咁呢个就当然咧个问号嚟嘅。
0: 因为咗个供应会增加几多啦？
1: 系啦，个供应，因为譬如好，我都听到 SK 海力士嗰啲都话几年之后佢会增加以倍咁样增加。
0: 系啊，因为基本上最快应该2027年就会有新厂可以即系增加供应噶啦。咁但系你话大规模嘅就可能去到2029或者2030年啦。咁但系点都好啦，其实我谂即系另外一样嘢，亦都即系听众需要留意啦，就集体市场其实好大嘅。咁亦都分头先讲高阶啦，同埋一啲即系相对比较家用嘅。家用嘅，例如话我哋啲电脑啊、啲手机啊嗰啲集体啦。咁其实嗰啲相关嘅生产嘅入场门槛就相对比较低啲。咁你话数据中心用嗰啲，咁基本上就个技术嗰个含量就高啲啦，个入场门槛就高啲啦。咁所以基本上而家全球主要都系美光啊、三星同海力士做嘅啫。

0: 咁但係其他啲呢其實就相對容易啲入場嘅。咁所以如果你話真係買記憶體股嘅都要留意啊，你買緊嗰間嗰啲記憶體係屬於高階呀定係家用囉。咁家用我就有啲擔心，因為始終好多公司都可以入場，可以大幅增加個產能，尤其是而家我諗即係大家都好清楚，中國嘅產能其實都上升得好誇張。中國有兩間主要記憶體嘅生產商啦，其實都大幅咁增加嗰個產能嘅。咁所以喺一個低端嘅市場入面，會唔會出現咗更快出現一個供求嘅關係，會去翻平衡，甚至倒轉頭出現供應過剩呢？這個都係需要擔憂嘅地方。
1: 今日時間就差唔多啦，下個禮拜日三點半至四點，道指納指新地託。另外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點至十一點，道指納指華理智再同大家見面，拜拜。
2: 節目內嘉賓主持及嘉賓之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新城廣播立場。
3: 下周四点，
4: 想探索黄金潜在机遇？三四一八华夏数字黄金 ETF 入场门槛亲民，助你轻松配置黄金，专业可靠。投资涉及风险，黄金价格可升可跌。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由姚婷报道新闻。美伊即将在瑞士比尔根山展开技术层面谈判，目标是达成永久停火协议。两国的谈判代表已经抵达瑞士，美国的代表团以副总统曼斯为首，还包括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曼斯启程前往瑞士时说，此行有两大重点，首要目标是建立谈判框架，确保核谈判取得进展，其次是推动黎巴嫩停火。曼斯话谈判可能持续几日，佢自己会逗留一至两日，技术团队会继续留喺当地协商。伊朗代表团就包括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外长阿拉格齐同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巴加埃较早时话，伊朗谈判团队将会要求并确认美国履行承诺，若果美国未能兑现承诺，整个伊美谅解备忘录将会面临破裂风险。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消息报道，美国希望第一轮谈判结束时，伊朗会同意邀请联合国调查员重返伊朗核设施。作为交换，美国愿意解冻伊朗部分遭冻结的资金，首先是伊朗被冻结在卡塔尔的60亿美元。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如果美伊最终未能达成协议，美国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作为补偿。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启动60日谈判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在这60日内，霍尔木兹海峡免收通行费，60日后亦不会收费，除非同伊朗未能达成最终协议，但通行费会由美国征收，作为美国扮演中东各国守护天使，在过去、现在及将来提供服务的报酬。特朗普之前曾经批评伊朗意图针对使用霍尔木兹海峡收费，他说海峡是国际水道，希望开放和免费通行。清真旅游权威机构新月平等和科技支付公司 Mastercard 公布最新全球穆斯林旅游指数，香港在全球非伊斯兰合作组织目的地中名列穆斯林友善旅游目的地的第二名，排名连续两年上升，较去年高一位。海洋公园、荃湾帝盛酒店及启德邮轮码头分别获评为穆斯林友善景点、酒店及交通枢纽。旅发局主席林建岳说，香港在推动穆斯林友善旅游上持续进步，屡获国际认可，令人鼓舞。旅发局未来会继续推进认证、教育和宣传策略，与旅游、餐饮及相关业界保持紧密合作，鼓励他们推出更多穆斯林友善设施及餐饮，进一步促进穆斯林旅游，携手打造香港成为穆斯林友善旅游目的地，吸引更多旅客访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香港正发挥超级联系人的作用，正成为大湾区与长三角发展的国际支撑点。本港亦会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定位，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贸易及航运中

0: 流动，令内地科企对香港的期待已经超越了一个单纯的融资平台。他说有不少科企选择香港作为国际发展的策略适应地，展现对本港国际投资者网络及国际化平台的信任。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昼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9%，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6: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华嘅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7: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9: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仲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14日。
8: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10: 长江实业集团大湾区大型准现楼项目龙趴，位处深圳都市圈滨海地段，免费穿梭巴士往返莲塘口岸，精选单位仅售42万人民币起，月供约1500人民币起。龙柏展示中心设于沙田置富第一城及天水围嘉湖，睇楼团逢星期六日出发，买家可享置业优惠高达130000人民币。查询9366-6208，有关项目详情、售价及优惠等，请向发展商查询，牌照号码351522。
11: 搵嚟搞村，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12: 大家好，我是吴宇彤牙医，牙齿变黄怎样整回靓？比较少人用的方法就是做牙套、牙贴，将一些类似假牙的东西套上牙齿的表面。最大的好处就是做出来的效果是很持久，但是牙齿的表面可能要磨损一下才可以黐到上去。
11: 想听多些吴宇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找来搞专时段啦。
1: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 一键理财、
13: 外汇、
1: Bitcoin、
13: 基金、
1: 黄金、
13: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13: 港元拆息、
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3: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3: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4: 财经分析和投资智慧并重的两位师打，夹啱默契，互相补位。
15: 胡孟清、魏美珍，
14: 财智双打。
16: 六月尾啦，已经一嚟就已经系6月22号啦。咁啊，呢一日咧，其实都好重要啊。有香港投资基金公会嘅第19届年会，话由朝去到晚嘅，记得好似系。
17: 系啊，咁啊，另外水深火热嘅世贸服务啊，呢啲即系佢个地产股，大家都谂下，近期都好似话东涌有间酒店啊，都可能系要易手。咁但系世贸服务啦，做物管嘅，咁佢哋会开股东会咯，873。
16: 咁另外啊，股东会都特别多。除了世贸之外，佳兆业健康不知道健不健康，他们的 number 差少少的，一家是873，一家是876，可能他上市时段差不多。他有个股东特别大会，另外周大福创建659亦都有个股东特别大会。
17: 有股东会的还有1070 TCL 电子啦，

0: 咁当然亦都有啲业绩嘅。
1: 啊，呢间呢医道科技我哋都好耐冇揿。
0: 啊，2158医道云。
1: 係真係医道云啊 ,2158。咁佢
0: 真係做云
1: 期业绩。咁另外2161就健培苗苗都係会出末期业绩。
0: 好，咁星期二呢就係、是、下季嘅达沃斯论坛。
1: 係啦，呢、這个会都好重要嘅，喺大连嗰边举行。咁同日香港呢边呢就会出五月份嘅综合消费物价指数，即係 CPI 啦。另外金茂就817係会有个股东会嘅。
0: 咁新世界百货中国825有股东特别大会喎。咁当然呢一日开股东会嘅呢仲有1097有线宽频啦 ,1856 伊波路要卖标㗎、2360优品360。咁末期业绩有嘅呢、这个都系卖标同埋卖眼镜嘅。
1: 係啦，就系、是、宝光实业，即系眼镜88啦。
0: 係呀，
1: 时间浪都系佢㗎嘛。咁几多零售股㗎喎，可以睇下啲零售市道，无论系香港同内地而家都系经历緊一啲嘅考验嘅。今个礼拜超多股份要上市嘅。
0: 赶时点啊。
1: 哦是喎、啊、6月底喎、啊、
0: 嗯。
1: 咁就星期三有一间呢是6067就是深圳市嘅星源材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 即做咩嘅。
1: 做咩是一间锂离子电池隔膜制造商。
0: 即包住嚿锂电池嗰块。
1: 是啦。咁佢是2003年创立，喺锂离子电池隔膜嘅研发生产同埋销售方面呢已经有超过20年嘅经验噶啦，
0: 咁但系公司之前其实已经喺深圳嘅证券交易所上咗市噶啦，佢喺 A 股先 A 后 H 噶，佢系深圳上市嘅代号300568，哇，咁同佢喺香港主板嘅6067咧，
1: 完全唔拉架，
0: 系
1: 系啦，
0: 好难联想。
1: 嗱，咁啊，隔膜系咩嚟嘅咧？横隔膜我知啊，隔膜咧就系锂离子电池四大核心材料之一。
0: 防止正负极短路嘅，我知道要
1: 系啦，亦都系承载呢个电解液，并且系促进锂离子传导嘅一个好关键嘅作用。
0: 咁算唔算一个电池包嚟嘅？其实
1: 冇咗佢，佢又传唔到电咯。
0: 系咯，
1: 系啦，会直接影响到电池嘅安全性啦，佢嘅能量嘅密度啦，同埋循环啦，同埋佢嘅寿命嘅。
0: 咁其实公司嘅产品咧系覆盖咗三大嘅核心品类嘅、就系干发隔膜啦、湿发隔膜啦，同埋涂覆隔膜嘅。
1: 太专业啦，就唔好解释咁多啦。
0: 即系你净系识横隔膜啦，
1: 系啦，我净系识横隔膜。咁跟住咧，有一间咧容易啲嘅啊，周华健记唔记得系边个啊？
0: 知
1: 大只佬系咪啊？就咪识唱歌嗰个。
0: 前天我有个周杰伦啊。
1: 哦，6131阿华健未来括弧成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 嗱，咁啊，听华健未来好似联想唔到乜嘢。
1: 系
0: 咁，其实佢系一间临床阶段嘅生物科技公司，专注咧就系自身免疫啦。代谢啦、肿瘤学呢啲疾病嘅小分子创新药嘅自主研发，咁公司曾经咧用另外一个名就名为成都华健未来科技有限公司咁嘅名称嘅。不过咧，旧年嘅三月已经完成咗改名啊。
1: 系啊，咁佢将个成都咧摆咗喺后面，之前本来喺前面嘅。
0: 哦，
1: 成都未来，而家咧就系华健未来括弧
0: 成都
1: 系啦。咁公司咧系通过咗咧18A 章嘅规则。是申请在香港上市的。
0: 什么叫 18A 章啊？
1: 不是就是那些
0: 未有盈利的生物科技公司。
1: Fastpass 啊，你当它是。
0: 是 Fastpass。
1: 是啦，就是没有盈利但是比你上。
0: 好。
1: 它是属于生物科技类的。
0: 一个保荐人独家做的就是中信证券。
1: 是。
0: 那公司拥有三个核心产品，又是三个。
1: 嗯。
0: 电池又是三个核心产品。
1: 它有一款呢、這個、生物科技又是。就是要医那些
0: 自行开发的、全部都是。
1: 是啊，有一款呢就是医啲皮肤病的。
0: 嗯，
1: 有一款咧，
0: 嗰啲突然嘅皮炎，
1: 有一款
0: 系咪即系啲银屑病嗰类咁？
1: 系啊系啊，有一款咧就系医，唔系医啦，即系
0: 仲系减肥嘅，
1: 减肥同埋糖尿嘅，
0: 口服减肥。
1: 另一款咧就系一啲小细胞嘅肺癌药，咁呢啲都系属于临床阶段嘅啫。咁啊，强
0: 仲未有产品获批上市，
1: 未有一款临床嘅阶段候选药物。
0: 所以亦都未产生任何销售收入，
1: 所以系要用18A 张，
0: 风险要留意啦。佢冇商业化嘅产品啦，另外就系持续亏损啦、监管风险啦，同埋现金流咧系会有压力嘅，因为经营活动系出现持续失血啊嘛，因为佢冇新血泵入去。
1: 咁多风险你都爱佢。
0: 一定系。
1: 好多人爱佢你又唔好咁讲。
0: 一定系爱。或者系一定呢系你对于佢嘅未来呢
1: 充满咗盼望。
0: 或者你有好过人嘅眼界。
1: 咁都有好多投资方嘅。
0: 有好多系佢啲行家添。
1: 国家级嘅基金嚟个头上海。
0: 咁

0: 个君实生物啦，
1: 咁、我哋所以下个星期要揿下君实嘅股价咯。仲、有厦门建发啊，地方嘅国资委嚟嘅喎，仲有呢一个嘅君联资本都系佢嘅投资方。
0: 唔好忘记呢一日咧，亦都有好多公司消息，
1: 包括688中国海外嘅线上股东会，点解唔开实体咧？
0: 系咯，新世界17号嘅股东特别大会，
1: 仲有福瑞医疗科技1696，又系好耐冇揿啦，股东会。
0: 中国太平966啱啱先至揿完喺早几日睇保险股，咁都有时要睇埋佢，有时升得几好。仲有商汤嘅股东会啊，咁当然呢一日亦都有业绩系咪啊？3818中国动向，佢唔系发咗盈警噶啦咩？
1: 佢都要噶，佢需要业绩噶。
0: 丑富中需要见家翁。
1: 6月25号系星期四啊，有。有另一只股份上市啦，就系2335陕西默科奥特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 咦系咪英文译过嚟嘅咧？
1: 特别嘅一个名，
0: 系佢一间喺内地注册成立嘅生物制药企业，咁啊专注咧就系一啲创新嘅多肽类嘅药物嘅研发、生产、商业化，喺2007年已经成立噶啦，喺陕西西安。高新技术开发区，咁啊业务重心咧就系针对一啲代谢性嘅疾病咯、心脑血管嘅疾病啦，同埋慢性嘅肾病等等重大未满足临床需求领域开发，具有自主同埋知识产权嘅，
1: 又系18A 张规则上嘅，
0: 系啊，咁佢都系第一股西北地区18A 生物科技第一股，
1: 即系咁你嚟紧好多第一股，好多18A 第一区，
0: 咁区区都有，
1: 区区都有噶啦，
0: 咁但系佢真系未有产品获批上市，咁真系未有收入啦，
1: 唔使讲佢业绩啦，嘥气啦，
0: 冇业绩，
1: 咁跟住仲有一间就系6106上海先工智能股份有限公司，呢、這个我哋讲过噶啦，
0: 系啊，
1: 做个机器脑噶嘛，
0: 机器人嘅
1: 大脑，
0: 大脑第一股。
1: 咁佢主营嘅业务咧就包括一啲控制器啦、移动嘅机器人啦，同埋巨身智能机器人。
0: 市场地位咧
1: 有排名噶，
0: 系啊，根据有啲咨询机构嘅研究，就系按2025年个年销量去计咧。呢间先工智能啊，佢嘅机器人控制器销量系位居全球第一，市场份额系24.8%。
1: 咁佢服务紧几多人啦、啊？有几多客啊？不如咁讲啊，
0: 嗰啲客喺边啊？
1: 讲紧都系服务超过2000间客户啫，遍布35个以上国家同地区。咁啊，总部就喺上海、喺香港、德国、日本都有子公司噶啦。
0: 咁究竟佢有啲咩主要产品呢？话就话机器人嘅大佬啫。咁机器人嘅大佬其实就系 SRC 系列咧主要产品控制器啊，被誉为机器人嘅大佬，亦都系核心技术咧嘅主要收入来源嚟噶，系适配超过400种零部件，兼容性又好强噶。
1: 咁啊，跟住有啲软件系统啦，佢有。另外就佢真系有一啲嘅机器人啦，涵盖一啲系轮式嘅人形机器人，咁亦都有。啲智能嘅叉车啦，种种啊不同嘅形态啦。好，咁啊讲住咁多先，咁啊睇翻就系香港呢边咧，当日咧会有进出口嘅数据。阳光房地产基金编号435咧，有基金单位持有人嘅周年大会同埋特别大会。
0: 嗱，世茂集团813啦，呢间就真系做内房嘅，佢有线上股东会、中银香港2388股东会啦，咁啊仲有股东会嘅有中国有色矿业1258同埋极兔速递啊呢一只蓝筹新贵1519嘅线上股东会。
1: 呢一日咧，嗱呢个礼拜都几多消费股出业绩噶，包括莎莎啦、维他奶、六福、友和啦，买嗰啲电子嗰啲美容仪器啦，
0: 系啦、
1: 波斯登啦，同埋太平洋酒吧。
0: 喂，远东发展啦，远东酒店实业都系同日嘅。咁啊，仲有星期五啦，
1: 星期五就有如期出行嘅股东会，巨星传奇嘅线上股东会，
0: 仲有蓝筹里边有中信股份267股东会啦，咁啊都有出。行股嘅呢排出行股有时都见到蠢蠢欲动咁
1: 啊！最紧要啲内银股啊，
0: 系
1: 呢、个股东基础比较大啊。
0: 阿波罗出行同埋中国澳元都有股东会，
1: 起码有3间啲金融股啊，建设银行、工行、交银国际332嘅股东会。
0: 咁当然呢一日咧，仲有景福集团280嘅末期业绩要公布，加埋中国燃气、包豪斯国际嘅末期业绩。
2: 下昼4:19。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0: Music on board。
1: 现32岁，嚟自美国 Florida 嘅创作女歌手，最新作品表达对名气同公众关注嘅复杂情感，诚意推荐 Ariana Grande《Hate That Makes You Love Me》。

0: Music on board. 胡孟清、魏美珍，才智双打。
1: 好，继续翻嚟我哋嘅节目时间啊！炒股票咧都好似时装咁一样咧，系有潮流嘅。之前我哋兴过纳指七红啊，科技七红啊，都系七，不过而家又转咗啦。抛物线七红，原因就系话佢哋嘅升势咧，好似条抛物线咁样。
2: 咁犀利？
1: 好犀利噶！记唔记得喺六月头嘅时候，台北有个国际电脑展？
2: 有啊，
1: 系啦。咁啊，因为你记得黄仁勋系啦，因为 NVIDIA 嘅老细黄仁勋就曾经亮相呢一个电脑展。咁佢当时咧喺个台上面咧系力撑有一间公司咧叫 Marvell
2: Technology 嘛。
1: 系啦，咁啊当时咧因为佢喺台上咧就同 Marvell 个 CEO 一起同台。咁咧佢当时讲咗一句说话。就话呢一间公司咧，将会系下一间市值破万亿嘅公司。
2: 咁犀利！
1: 咁所以嗰日咧，我哋见到呢一间公司嘅股价咧，系突然之间咧系弹升咗上去嘅。咁我哋认识下呢间公司啦，不如今日。
2: 好啊，
1: 好啦，因为随住呢个 AI 进入咗智能体 agent 时代，咁所以计算嘅任务亦都被分散去到成个数据中心去执行。接连嘅技术已经成为咗咧算力之后新嘅核心嘅樽颈位。咁而呢一间公司佢嘅高速互联芯片喺呢个过程入面咧就系不能缺少嘅。咁所以呢亦都系佢点解近期升得咁好嘅原因，亦都系点解黄仁勋特别睇好嘅原因啦。咁而有黄仁勋呢亦都系证实咗呢 NVIDIA 呢已经系对呢一间公司进行咗20亿美元嘅战略投资。咁所以佢哋系 partner 嚟嘅。咁佢哋亦都系有一啲技术上嘅合作同埋推出啦。咁我哋又要讲返呢，其实呢一间公司呢佢就好犀利。不过呢首先我哋要解释下近期最被市场热议嘅就系抛物线七红究竟系边七隻呢。咁当然一隻
2: 而家好多喎、之前呢就有 Mac7 嘛。
1: 係呀、
2: 咁 Mac7 呢之后而家已经呢一期讲话 Mango 㗎喎。嗱 Mac7 大家记得系边七间呢，就系、是、Meta。苹果、
1: Google、
2: 亚马逊、微软、Alphabet、Nvidia、Tesla 嘛，咁而家咧去到已经进化咗啦，因为随住 SpaceX 成功喺纳斯达克上市咧，已经被广泛系以代表七间大型科技股嘅美股 Mac7 七巨头咧，已经变成社交平台上边呢期最广受一啲 buy side 关注嘅新绰号啊，叫 Mangoes 啊，芒果啊，里边梗系有 SpaceX 啦，但系咧更加系有 Meta、Anthropic、Nvidia、Alphabet 即系 Google 啦，嗰只 G 啦。OpenAI 同埋 SpaceX， 咁呢砌成呢就係 Mangoes 啦。
1: 係啦。
2: 咁而家你又整一个 Parabolic 7抛物线七红。
1: 係啦，咁我呢个抛物线七红又包括边七隻股份呢，咁你大家要记啦。咁呢就有一隻呢係 SanDisk， 呢一隻又係我哋曾经讲过嘅。
2: 闪、迪。
1: 係啦。咁佢好犀利啊！
2: 佢只手指嚟嘅啫，
1: 佢
2: 今年都升咗6倍啦，旧年都升咗4倍啦。
1: 咁啊，佢主要就係做一啲嘅记忆体啦。
2: 啱啊，仲有只 Micron 啦，美光科技。
1: 美光呢就係 HBM
2: 高宽频，
1: 就是、高宽频嘅记忆体，因为都係需求好强嘅。
2: 系啊，数据中心 AI 啊啲全部都要佢啊。
1: 咁啊，旧年到而家或者咁啊，2026年到而家大概係升咗接近3倍啦。另一家又係硬件公司戴尔，呢间就有啲历史啦。
2: 佢带挈埋我哋只联想添。
1: 系啊，戴尔电脑啊，呢、這个我哋细细个都已经有嘅品牌啊。佢嘅 server AI 嘅伺服器嘅业务爆发，所以过去一年咧应该有3倍嘅升幅。
2: 咁另外一间就系啱啱头先讲话俾黄仁勋点名嘅 Marvell 麦威尔啦 ，Marvell Technology 咧。就凭藉客制化即系 TaylorMade 嘅 AI 晶片啦，过去一年咧原来都升咗超过3.7倍，今年以嚟啊再升多2倍。
1: 另一家起死回生嘅就系英特尔啦，英特尔
2: 死过翻身，
1: 又系我哋细细个已经有嘅牌子啊。
2: Intel 现晒啊嘛，
1: 好彩佢识得转型，布局 AI 同埋先进嘅制程。
2: 咁过去一年啲股价都有晒反应啦，升咗四倍，今年都升咗两倍啦、嗯。
1: 另一家咧就系 AMD 超微啦、嗯，中文就系、是，咁亦都系一间AI 的晶片公司啦，过去一年的涨幅都非常之好，起码都应该2026到现在应该超过一倍的升幅。还有我们在节目也有提过的就是博通，
2: 是啦 Broadcom，
1: 是啦，它也是 AI 客制化的晶片大厂，2026年到现在应该都升了差不多接近有四成那么多。
2: 是啦，
1: 那为什么叫做抛物线七雄呢？其实是有一位的策略师叫 Bang 他提出的，他就说他们的股价哇好像抛物线一样一路是这样咁样飙升上去，所以就有呢个名啦。咁我哋今日呢个时段咧，就讲下被阿黄仁勋点名话佢嚟紧会破万亿美元市值嘅 Marvell， 就系漫威尔科技啦。咁佢系做啲咩嘅咧？佢嘅核心定位咧就系 AI 时代嘅数据基础设施嘅供应商。
2: 佢就冇生产终端消费电子晶片嘅，专注就系、是、都系客制化嘅 AI 晶片咯 ，ASIC XPU 同埋高速数据传输。包括光互联啦，同埋网络交换啦，亦都系 AI 硬体生态里边不可或缺嘅关键角色啊，犀利啊！
1: 咁我哋咧就考究下佢嘅业务范围啦。佢主要咧围绕住解决 AI 资料中心嘅传输啦、处理啦、存取呢个樽颈位，主要咧系由三个部分所构成嘅。第一部分咧就系客制化嘅 AI 晶片，咁嗰啲客就犀利啦，亚马逊啦、微软啦、Google 啦呢啲云端嘅巨头咧，都系佢啲客仔嚟嘅。咁佢会为呢啲公司咧就系度身订做啲 AI 嘅加速晶片。
2: Marvell 同埋 Broadcom 博通即系 AVGO 啦，已经足以啊构成市场嘅双寡头垄断噶咯噃，呢个优势好紧要啊！
1: 即系佢哋霸晒啦，
2: 因为佢合计咧，佢就已经占据咗主要嘅份额。客户咧一旦选定其中一个，转换成本就好高噶啦。
1: 系啊，你就揾咗佢做之后，你就如果要转咧，都几麻烦噶啦。系啦，
2: 而家讲紧啲互联芯片啦、光互联啦、光通讯啦，资料中心同资料中心之间都要互联噶嘛。讲紧嘅 connectivity 啦，就提供咗令到海量啊嘅数据喺晶片同埋 server 之间高速流通嘅光互联 DSP 晶片同埋 retimers， 喂，呢部分系公司依家最大嘅营收来源添啊！
1: 系啊，预计2027年啊，将会增加超过七成咁多嘅呢一份业务。
2: 嗯，
1: 咁另一份业务咧就系网络嘅交换 switching， 系啦。咁啊，佢推出咗一啲交换嘅晶片，专为 AI 集群设计，而呢个功耗比咧就系同类产品低25%。咁所以佢啲产品都好独特嘅，佢亦都系作为抛物线七雄嘅其中之一，咁佢嘅股价表现亦都非常之惊人啦，亦都喺2027年财政年度第一个季度嘅营业收入咧系24亿2000万美元。

0: 元，增加28%。其中资料中心的业务占了它营业总收入的占比已经达到 76% 了。咁所以得到阿黄仁勋佢公开睇好啦吓，咁但系实际其实佢都好似有啲利益嘅矛盾嘅，因为佢已经系投资咗落呢间公司嘅。
1: 咪系咯。
2: 下昼4:30，
3: 头痛发烧牙痛点算？医学证明黑痛药片有消炎止痛双重药效，黑痛在手，痛楚速走，详情睇合来单张。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罗国华报道新闻。今日是端午至三日假期的最后一日，为外游系外游人士回港高峰期。运输署下昼3:00发出提示，指港珠澳大桥珠江口岸回港方向车辆通关广场非常繁忙。而港珠澳大桥管理局网页亦都指，珠海往香港同澳门方向极度高峰，车龙长达500米。而深圳湾公路大桥香港口岸区今日下午2:00发生四车相撞意外，据报至少有4人受伤，当中有2名的士司机分别头部流血和颈痛，另外有1人四肢擦伤。涉事的车辆包括3架的士和1架私家车，当中私家车情况最为严重，全车被撞到翻转，汽车零件四散，交通警员正在现场调查事故原因。运输署话，受到意外影响，由深圳湾公路大桥通往深圳湾边境管制站的支路全线封闭，驾驶人士只可以使用剩低的行车线行车。现时上址交通繁忙，建议市民使用其他口岸出入境。丽景村一对70多岁长期病患夫妇死伤的伦常案，显示现有识别高危照顾家庭和扶贫方向需要优化。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可能将现有3大精准扶贫目标群组扩展到照顾者，以及将识别照顾者、认知障碍者、高危群组的年龄调低到60多岁。孙玉涵又表示，会再同医管局商量，积极考量更多参数，尽早发现高风险全长者住户，并且优先介入。例如需要照顾长期病患的照顾者，或者患有认知障碍的长者，并会再调整资源优先投放之序。孙玉涵在一个电视节目又说，年内会再有最少4间社区客厅落成，总数增加到18间，预计10000名劏房户可以受惠，并且透露未来会继续增建社区客厅。他表示，目前社区客厅的地方和装修由商界提供，并预留5亿元关爱基金以及商界资金营运18间社区客厅。他说会继续观察，决定未来会否将模式恒常化，或者以其他方式延续。美伊在瑞士比尔根山展开技术层面谈判，瑞士外交部说双方代表团都已经抵达谈判会场，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方面的调解人亦已经到步，预计谈判会在当地时间今朝早开始。美国代表团以副总统曼斯为首，还包括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曼斯在程前往瑞士的时候说，此行有2大重点，首要目标是建立谈判框架，确保核谈判取得进展，其次是推动黎巴嫩停火。曼斯说谈判可能持续几日，他自己会逗留1至2日，技术团队就会继续留在当地协商。伊朗代表团就包括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外长阿拉格齐和外交部发言人巴格埃等。巴格埃较早时说，伊朗谈判团队将要求并确认美国履行承诺，如果美国未能够兑现承诺，整个伊美谅解并忙碌将会面临破裂的风险。希腊南部地区星期六连续发生2次地震，引发当地政府采取预防措施，并施紧急疏散几百名游客。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或者重大财产损失报告。据雅典地方动力研究所消息，第一次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12:31，震级是4.6级，震中位于希腊最南端加夫多斯岛以东大约6公里的海域，只是6分钟后同一区域再发生5.3级的地震，震感波及加多夫斯

0: 克里特岛南部地区。希腊国家广播电视公司报道话，作为预防措施，当地政府紧急疏散咗克里特岛撒马利亚峡谷景区内全部566名游客，并且安全转移到出口区域。由于第二次地震震级较强，加夫多斯岛同埋克里特岛南部居民一度前往室外避险。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今晚及明日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劳工处嘅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亦都生效。而家室外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系70%。
7: 屋企要装新电热水炉，有咩要注意呢？
8: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7: 仲有咩要留意的？
8: 所有装在浴室不高过2.25米的电热水炉，就要有漏电断路器保。如果是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出水喉就不可以加装开关掣，花洒头都不可以有开关掣的。
9: 要财证券主办咨询所全力支持下半年全球投资论坛，将于6月27日星期六在尖沙咀马哥伴罗酒店隆重举行。九位星级专家将会分享港股、期货和 ETF 的部署策略，出席者更有机会获得合共500股港铁股票。座位有限，请即到耀财官方网站报名或打2343-1428查询啦。受条款约束。
10: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
11: 新城广播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
10: 论坛主题：
11: 新质生产力北都创科与金融 Plus 的深度融合。
10: 主礼嘉宾：
11: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铭。
10: 同场颁奖礼表扬创科领袖，推动新质生产力落地。
11: 6月24日星期三下午2点，于九龙塘香港生产力促进局隆重举行。
10: 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策略伙伴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全力推动香港理工大学。
12: 介绍翻，男神周围都有，但呢位最独一无二，佢就系、
13: 是。I say I love you, we love you, Daddy。
14: 佢唔霸道，更加唔系总裁，仲系屋企最少出声嗰、那个。但是他一直都

0: 孟青、魏美珍，才智双打。
1: 好，过咗个超级议息周啦，咁啊，今个礼拜翻嚟，外围都好多重要嘅会议嘅。
2: 上个礼拜我哋陆家嘴论坛，
1: 今个礼拜都有达沃斯啊，头先讲咗达沃斯系喺大连噶嘛。好，咁啊，今个礼拜咧，如果外围方面咧，都仲有其他好重要嘅论坛啦，
2: 即系上海开完会又走上去大连，都近近地啊。
1: 23至到25号喺中国嘅大连就会有一个好重要嘅夏季达沃斯嘅论坛，已经去到第17届，
2: 由星期二开始举行嘅。
1: 规模化创新今年系个主题，
2: 一年三日。
1: 咁当然啦，就会汇聚咗好多世界各地嘅政经界嘅商界领袖啦，一起去探讨下贸易转型、中国经济、技术发展、能源转型呢啲重要嘅议题。
2: 系啦，因为中国大连都系一个工业重镇啦，亦都系位处喺环渤海经济区啦，咁都好重要意义啊。咁啊，但系今个星期咧，我哋都要留意有好多嘅数据啦，譬如好似22号听日啦，就系加拿大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会公布啦，咁。欧元区呢都系消费者，不过佢系想睇下消费者有几大信心去消费呢，信心指数。
1: 欧元区六月份嘅消费者信心指数。咁至于星期二，除咗要留意夏季嘅达沃斯论坛举行之外，亦都有大量嘅数据，包括法国会出返五月份嘅零售销售数据。
2: 咁仲有南韩嘅消费者信心指数。
1: 咁另外呢，澳洲就之前加息啦，咁制造业嘅采购经理人指数系六月份嘅。
2: 咁去到英国咧，就有几个数据要一齐公布，制造业嘅采购经理人啦、综合采购经理人啦，同埋服务业嘅采购经理人指数。
1: 嗱，呢三个指数咧，除咗英国嗰边会发布之外咧，美国同样咧都系有三个类似嘅指数啊，制造业采购经理、综合采购经理人、服务业采购经理人指数，都系同一日发布，
2: 都系六月嘅数字啦。咁另外美国会多一个数据，就系里奇蒙储联储行嘅一个制造业指数啊，里奇蒙储行呢个储备银行 Richmond 啊，真系。
1: 咁咧仲有。星期三咧都好重要嘅，6月24号，
2: 我哋电台都有大日子啊，
1: 系啊，有个 AI 嘅活动 ，AI 论坛嘅颁奖典礼，咁就会喺个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嗰边举行。咁啊，而家仲有少量嘅位啦，可以欢迎咧我哋啲中小企嘅朋友啊，或者你对于 AI 嘅发展咧好有兴趣嘅咧，都欢迎报名。咁啊，好简单啊，即系上去我哋新城电台嘅网站啦，喺我哋嘅Facebook 啦，新城财经台、新城广播 Facebook 咧都有嘅。如果你系我哋嘅会员的话咧，亦都已经之前咧喺电邮咧收到我哋嘅 EDM 噶啦。
2: 咁啊，报名奖知识攞资讯
1: 系啦，报名嘅方法好简单嘅啫，咁啊提供少少资料咁就可以报到名，系免费入场嘅，记得。系啦，好啦，6月24号嘅晏昼，
2: 咁呢一日咧都要留意啊，就系美国联储公布银行压力测试结果。
1: 咦，每年好似都要公布呢个大型银行嘅压力测试结果咁
2: 样。
1: 咁有几多间银行要参加呢？就系、是、有32间大型嘅银行都会。
2: 系喺一个假设情景之下，咩假设情景？严重衰退之下 ，severe recession 之下，
1: 系咪 survive 到啦？
2: 系嘛？系啊，可唔可以生存啊？资本充足性有几高咧？
1: 好，咁跟住24号话真系好大日子喎，呢日。咁啊，除咗头先话联储局嗰个压力测试之外咧，仲系高通嘅投资者日。
2: Qualcomm 啊，呢间半导体公司啊，咁啊市场普遍预期高通嘅管理层咧，届时系将会展述佢哋嘅数据中心嘅战略啦，并且设定明确嘅收入目标，咁啊有指引吓，咁啊呢一次咧亦都被视作为影响公司股价一个关键嘅催化剂啊！
1: 我记得佢之前出业绩好似几好噶嘛，
2: 系咯，
1: 系咯，咁同一日同埋咧高通呢只股份点解咁重要咧？佢而家有嗰阵时有咩纳指七雄啦，同埋有只。 有好多名字啊。
2: 之前高通咧系令到个市场突然间冷静咗落嚟嘅。
1: 嗯，哦，即系唔系业绩好嗰间。
2: 嗯，佢都系业绩好，不过咧佢个指引啦，同埋佢觉得唔系大家想象中咁爆嘅啫。
1: 嗯，即系就算你需求咁大咧，我都未必接得切你咁多单嘅，大佬都要做到先得噶。
2: 系啊。
1: 好，咁我哋一间会再讲下高通嘅。咁啊，呢个时间咧亦都睇翻24号嗰日咧会有澳洲出翻消费者物价指数啦，系咪仲系咁高啦？南韩嗰边就会出翻五月份嘅零售销售数据，而德国咧就有 IFO 企业信心嘅指数。咁另外美国就会有抵押贷款市场指数，同埋佢哋五月份嘅新屋销售。
2: 上个星期咧就公布嘅新屋动工咧麻麻地噶吓，咁睇下新屋销售最新情况。因为近期咧按揭贷款咧就升咗上嚟，咁令到啲供楼人士啦或者准备置业人士都有啲压力啊。
1: 我哋香港呢边啲拆息都升得好快。
2: 咁我哋半年结啊嘛，
1: 系我哋资金
2: 有咁多 IPO，
1: 系有个 IPO 嘅压力，有半年结嘅压力。咁所以咧银根比较紧一啲，所以近期我哋。见到我哋每个礼拜即系逢一至五嘅10:15，我哋都会睇住银行工会嗰个报价个 high 波嘅水平。
2: 呢排睇得紧咗啊！
1: 系啊，啲地产股近期都立咗啲，
2: 好似草木皆兵咁咧。
1: 嗯，咁都要预备定嘅，因为你真系如果个息加咗，每个月都要供翻多啲噶嘛，供楼嗰边。如果你用 high 波去计算嘅话，尤其是一个月嗰个拆息系好重要嘅，因为好多按揭嘅贷款产品都系用一个月。嘅 high 博去做一个指标挂钩咗嘅。

0: 好，6月25号就系星期四，咁留意咧就系纽约嘅联邦储备银行咧，佢哋会有个2026创新会议会举行嘅。呢一个会议咧系会聚焦金融市场嘅代币化啦、稳定币啦、公有区块链，咁啊预测市场同埋代理型人工智能等等前沿嘅议题，即系嗰啲 AI agent 啊，嗰啲嘅议题嘅。咁呢个就喺美国嗰边嘅好重要嘅一个会议啊。
1: 好，另外6月25号咧，都系有大量嘅数据要大家留意嘅。
0: 澳洲
1: 就业人口变动啊，同埋就业参与率啦、失业率啦，呢啲同就业市场相关嘅数据。
0: 咁法国就会有6月份嘅消费者信心指数，意大利会有4月份嘅工业销售数据。
1: 咁美国有海量嘅数据啦，国内生产总值。第一季度的 GDP、 个人消费、芝加哥储行的全国活动指数、个人消费、个人收入，还有非国防资本物品的销货，不过这部分是扣除了飞机的，还有耐用品订单。再睇埋咧，哇！首次申领失业救济金人数逢星期四例牌赛啦，梗系连续申领失业救济金嘅人数。咁啊，仲有堪萨斯城嘅联邦储备银行嘅制造业指数都要积极留意。
0: 好，6月26日星期五重要啦，即系经历咗一年嘅谈判嘅欧美贸易协议。预计咧就6月26日咧要获得欧盟成员国嘅最终批准噶啦。
1: 咁之前咧，欧洲议会其实已经批准咗噶啦呢份协议。咁啊，协议核心内容就系包括欧盟要取消对美国工业品啦同埋部分农产品嘅关税。咁以换取美国咧将会对欧盟产品征收关税率上限设定为 15%。哦。我哋就要免你，你咧就都照征翻我 15%， 好啊，使唔使讲多谢啊？
0: 系批就批咗啦，就系最终审批咧，就系6月26日嗰日。
1: 系咯，
0: 咁同日就会意大利出6月份嘅消费者信心指数，同埋美国会有两个数据，一个咧就系5月份嘅零售库存数据，第二个咧就系批发库存嘅数据。好，咁我哋休息一阵先。
2: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3: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4: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2: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点半，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想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5: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6: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5: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6: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5: 银色旅途。
7: 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
8: 红尘呀滚滚，痴痴呀情深，聚散终有时。
7: 咁我已经打咗个呢铺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
8: 何不潇洒走一回？
9: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10: 胡孟清、魏美珍 财智双打。
0: 有句说话，路通人通就财通啊，明明有条几好嘅路系唔行㗎喎，咁咪自己截咗自己条水囉。讲緊呢，我哋就係话美国同加拿大有一条新桥，嗰条新桥呢原本呢就係6月12号应该要开通㗎啦，哥迪号国际大桥啊，谁不知呢阿侵侵就唔係好满意，咁呢就话要押后，咁跟住其实而家条桥呢就已经完成晒㗎啦，但完成咗之后呢就未通得车，咁你话系咪嘥鬼咗啊？
1: 系啊，
0: 仲要呢条桥啊搞咗好耐好耐噶，咁啊加拿大嗰位总理又叫卡尼啊，卡尼就话呢啲都系啲技术嘅问题嘅啫，咁啊押后少少冇问题嘅咁样咯。好，咁我哋研究下呢条桥啊吓，咁呢条桥咧就叫做哥迪号国际大桥。咁其实佢喺2025年嘅时候整体嘅工程已经基本上完成㗎啦。咁另外呢就接连两国，即係加拿大同美国嘅高速公路呢亦都已经准备就水。諗住就开个剪彩仪式，点知呢就突然之间被刹停咗。
1: 咁因为加拿大嗰方面呢就应华府啊华盛顿政府嘅要求延后㗎嘛。美方又有咩忧虑啊？
0: 美方係囉，唔知有咩咁忧虑啦，真係。
1: 乜都忧虑。
0: 係啊。
1: 又怕啲晶片俾人用、又要找一大堆商家阻住 Anthropic 去出口嗰啲最新嘅晶片嗰啲 Mifos， 起条桥系咪又怕有北啊？
0: 话而家嗰个协议唔公平、其实都条桥已经唔系佢哋出钱噶咯，
1: 咪系咯？
0: 咁而家咧就
1: 公平啊，
0: 要求重新谈判所有权同埋补偿问题。咁我哋睇翻事件的发展是怎样的，
1: 始末是怎样的，
0: 其实这条桥就搞了背后涉及长达20年的博弈。那么讲回这条桥有什么问题要起先呢？
1: 这条大桥的主体工程呢就去年年尾已经基本完工了、连接住两国的高速公路呢又准备好，咁应该系真系6/12啦，啱啱世界杯开来日。
0: 系啊，
1: 咁你而家世界杯啊都可以美墨加啦。
0: 系啊，
1: 咁点解条桥又唔俾佢通呢？
0: 唔俾佢通呢就涉及啲利益嘅问题。不过我哋讲
1: 咗，一定系呢个世界只有永远嘅利益。
0: 系啊，讲咗呢条桥点解要起先啦，无啦啦点解要起条桥？明明有条旧嘅桥仲喺度噶，有一条旧嘅桥咧叫大士桥。咁呢条桥呢已经都好耐历史㗎啦，咁已经係1929年起㗎啦，咁当时呢就。
1: 100年㗎喇喎，就。
0: 係呀係呀，有四条嘅车道嘅。
1: 百年老桥。
0: 同埋呢係冇高速嘅。
1: 成日塞车。
0: 塞到爆。咁呢条桥呢就因为都唔够用啦。咁加拿大嗰边。
1: 梗係犀利啦，承担咗美国同加拿大之间1/4嘅贸易量啊。
0: 咁但係呢条桥已经唔够用。
1: 因为佢亦都太旧啦，
0: 系啦，咁所以咧就加拿大嗰边咧就话要优化佢啦，起条新
1: 啦。其实为咗推动呢个项目，加拿大已经好鹌鹑，佢同意全额投资64亿加币，
0: 系啊，
1: 建成之后又由美加共同拥有，帮你起埋、出资。
0: 但系问题咧就系呢条大士桥，即系旧嗰条桥咧，其实系由一个私营嘅家族去持有嘅。咁呢个私营嘅家族梗系唔锯啦，你起条新桥咪即系。同我抢生意，
1: 咁呢个私营家族咧，咁梗系会兴起一连串嘅诉讼啦，同埋利用政坛啦去阻挠你啦。佢而家系垄断噶嘛个地位，佢要维持自己家族喺呢条桥嘅垄断地位啊！哇，点解可以私营咗成100年嘅一条桥？
0: 系啊，真系好神奇啊！
1: 咁犀利嘅，边个俾佢咁样做
0: 的？嗱，你咪要追溯去到1929年啊！你同我都未在世上嘅，呢条桥咧就系承载住美加之间超过25% 嘅商品贸易，大概40% 嘅美国卡车货运咧都系要经呢条桥去过嘅，支撑住两岸150,000个就业岗位同埋130亿美元嘅年产值。咁呢一条桥咧，亦都系美加边界上面极少数由私人拥有嘅关键嘅通道，系由一位富翁 Matt 家族所控制，曾经喺纽约证券交易所咧有上过市嘅噃。
1: 哇，
0: 系啊，咁至于新嗰条桥咧，即系艾迪号大桥咧，就系、是、由政府出资。呢、这个就同大士桥股权好唔同啦。又讲返少少嘅历史啦，追溯去到19世纪末，底特律河嘅渡轮係严重呢係堵塞。咁经常呢有上千节嘅火车嘅车厢呢都

0: 底楼，咁当时嘅铁路巨头咧就想起条桥，咁啊疏导一下，咁但系因为航运业嘅反对啦，因为惊条桥咧就阻头阻势啦，同埋资金问题咧一拖咧就拖咗成几十年，咁去到1929年嘅年代，底特律嘅汽车业爆发，咁啊当时嘅亨利福特呢啲当地嘅巨头啦，就放弃咗苦等政府啦。咁跟住咧，佢哋就谂，既然政府咁多阻滞，不如我哋私营企业出资啦。咁啊，当时咧亦都有一位金融家就叫做Joseph， 咁佢亦开始咧筹集资金，只系用咗2年嘅时间，民间嘅资本咧就好快咧喺1929年咧就起咗条桥出嚟，比原定嘅计划仲要提前咗9个月添，而且个预算咧亦都系低过之前嘅。所以解释咗点解呢一条大市桥系会由私人家族所拥有咯。
1: 啊，佢哋想建桥。咁啊 ，Henry Ford 咧，啊亨利福特咧，即系你知福特车厂啦，大佬啦。咁佢又放弃苦等政府，等得你嚟都慢吞吞食云吞啦。咁转移咧就由私营企业去出资。
0: 呢个咧就系1929年嘅事啊。
1: 我就系 Henry Ford 佢哋成班。因为是私营咁样出资嘅，
0: 系啦，
1: 由啲 bank 卡出资嘅，
0: 跟住隔咗50年，
1: 嗯，
0: 去到1979年，
1: 系
0: 底特律嘅一位大亨叫做莫罗恩，就通过咗收购咧，就将
1: 亿万富豪
0: 系啦，将呢条桥咧就私有化咗，成为咗佢嘅家族控制，咁啊直到而家，
1: 佢控制嗰间企业叫做 Central，
0: 嗯
1: 啊 ，Inco。但系咧，呢间 Central 咧就控制住 Ambassador Bridge， 咁呢一个
0: 大市桥
1: 系啦，佢咧呢条大市桥啊就 connect 住 Detroit 啦、底特律、Michigan 啦、密歇根同埋 Windsor Ontario 嗰边嘅 Windsor， 哇，真系好紧要、啊。
0: 好咁，因为呢条大市桥已经有咁耐嘅历史啦，
1: 福布斯嗰度有佢嘅排名噶，
0: 系啦，
1: 500个最有钱嘅 American 之一嚟噶，
0: 因为条桥已经。冇办法满足而家嘅贸易需求啦，咁亦都存在一啲垄断同埋安全嘅隐患，所以、加拿大政府咧20年之前咧已经好有决心咧要起嗰条新
1: 嘅桥。佢可以承载住1/4嘅美加之间嘅贸易，你俾私人拥有，咁咪任佢加价咯。
0: 系噶、
1: 因为当年呢一位亿万富豪啊，阿 Matty 咧，咁佢收购晒啲股份，跟住就将呢条系摇钱树，摇钱树桥完全私有化，控制到今时今日。哇，咁佢咪足足差唔多揸住条桥都50年咯。
0: 所以咧，当加拿大政府要起条新桥嘅时候咧，其实呢个家族咧都为咗要维护自己嘅垄断地位咧，即系长期出资游说阻住条桥去兴建啦、甚至提议
1: 阻头阻势啦，
0: 提议自己整座双子桥啦、试图延续佢嘅私有嘅控制。
1: 但系呢位阿 Matty 咧 ，Manuel Moron 啊，呢位富翁，佢2020年7月咧。啱啱嗰阵时应该系新冠疫情啦，佢已经过咗身啦。
0: 系啊，咁佢系曾经有阻挠过嘅，咁、但系美加政府最终都系选择咗公有性质嘅新桥方案，但系而家暂时又未通得住，
1: 但系结构又老旧。
0: 90年、你惊啊，系嘛？
1: 系啊，都已经成为咗一条危桥嚟噶咯。
0: 佢嗰啲悬索桥嚟嘅，
1: 负荷又过重，佢占咗原本系6-7%嘅车流量。哇！而家加拿大出晒钱，你美国嗰边都要咁样玩嘢
0: 啊，同埋唔系少钱。
1: 系啊，
0: 系啊，诶、你知特朗普对于加拿大几仇视啊？佢想佢成为第几多个州啊？
1: 佢同麦卡尼冇计倾噶啦。
0: 冇啊，第50几个州啊？
1: 第五。
0: 咁我哋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我哋转一转话题啦。去到暑假啦，好多新生学子要搵工啦，亦都有好多翻紧学嘅朋友放紧暑假，想去体验下人生啦。
1: 系啦，又 fresh grad 又有 summer intern， 好多工要搵人嘛。但系有冇咁多工搵人做咧？以前就工搵人嘅，而家系人搵工啦。因为今年咧文说啊，话夏天都系得80000几份工噶嘛，以前都可以工搵人。但系而家得翻30000几份咋，哇，少咗一半都唔止啊！咁究竟系咪真系 AI 影响咁大咧？因为究竟新生学子而家揾工要多啲嘅技巧咧，或者要啊练 由几由咩位做起啊？其实系咪要由佢份 CV 都系技巧嚟噶？
0: 哇！净系执份 CV 啊，有个专家话俾佢听，都执两粒钟啊，唔好净系写几粒字，以为就可以揾到份工啊！转头有专家话俾你听
1: ，GPT 帮我搞就算噶啦。
0: 你唔好指意佢啊，跟住写出好多资料啊，你有排执啊。
2: 新城财经台
3: 下昼五点。
4: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晓婷报道新闻。英国传媒报道，首相司纪贤可能会在星期一辞职，首相府消息人士否认。英国观察家报报道，多数工党国会议员已转为支持近日赢得国会补选的贝安德。司纪贤在与内阁国员幕僚、金主和工会领袖讨论后，认为自己难以继续出任首相。工党高层人士预计，他最快会在星期一就政治前途发表明确声明。政府消息人士否认报道，强调司纪贤仍然专注于履行首相职责，又说司纪贤已经多次表明会继续领导政府并应对党内挑战。根据路透的统计，目前已经有超过100名工党国会议员公开呼吁司纪贤辞职或者设定离任时间表，约占工党下议院议员总数的四分之一。日本传媒报道，日军在二战期间曾经多次进行将动物血液输入人体的实验。日本共同社报道，东京军医学校在1940年3月中日战争期间召开一场会议，一名教官在会上报告曾经反复进行二种输血实验，即是将动物血液输入人体内，目的是研究在难以确保有大量输血用血浆的战场上如何应对失血情况。共同社话，是在日本陆军军医团的机关刊物中发现相关的实验记录。实验在1938年秋季进行，具体地点被掩盖，有可能是中国。实验对象有23人，身份不详，记录并没有提到输血的原因，亦没有任何技术表明他们是日军伤兵。元朗平山唐人新村路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男子死亡。警方上午9点20分接报，说一名男子昏迷倒卧地上。警方到场发现这名54岁男子头和手部受伤，现场证实死亡。经初步调查，死者今日凌晨大约4点骑电动单车沿唐人新村路东行，驶至一个大约1.25米高的卸货平台时，怀疑失控从平台堕下，这名男子其后倒卧地上。新界北总区交通部特别调查队正跟进调查案件，警方呼吁任何人如果目睹意外发生或者有资料提供，请致电3661-3800同调查人员联络。深圳湾公路大桥香港口岸区今日下午两点几发生四车相撞意外，据报至少有四人受伤，当中有两名的士司机分别头部流血和颈痛，另外有一人四肢擦伤。涉事车辆包括三架的士和一架私家车，当中私家车情况最严重，全车被撞反转，汽车零件四散，交通警员正在现场调查事故原因。运输署话，受意外影响，由深圳湾公路大桥通往深圳湾边境管制站之路全线已经封闭，驾驶人士只可使用余下行车线行车，而家上址交通繁忙，建议市民使用其他口岸出入境。今日是端午节三日假期最后一日，是外游人士返香港的高峰期。运输署下午三点发出提示，说港珠澳大桥珠海口岸返香港方向车辆通关广场非常繁忙。另外，港珠澳大桥管理局网页亦说，珠海往港澳方向极度高峰，车龙长达500米。 丽景村一对七十几岁长期病患夫妇死伤的伦常案显示，现有识别高危照顾家庭和扶贫方向需要优化。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可能将现有三大精准扶贫目标群组扩展至

0: H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 新城财经台，
2: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7%，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雨警告现正生效。
4: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5: 继续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6: 长江实业集团大湾区大型准现楼项目龙珀，位处深圳都市圈滨海地段，免费穿梭巴士往返莲塘口岸，精选单位仅售42万人民币起，月供约1500人民币起。龙珀展示中心设于沙田置富第一城及天水围嘉湖，睇楼团逢星期六日出发，买家可享置业优惠高达130000人民币。查询9366-6208，有关项目详情、售价及优惠等，请向发展商查询，牌照号码351522。
1: 捉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7: 清谢胡孟清，
8: 道指立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9: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10: 7月11号星期六上周10:30至下周5点，湾仔会展 S221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
11: 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景博恒大湾区轻资产 WCG 民泉金业，联合赞助宜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12: 胡孟清、魏美珍，
13: 财智双打。
14: 大家好，财智双打的专访环节踏入了暑假了。暑假除了放暑假很开心之外呢，有一个挑战呢，就是对于毕业生啊或者读书的朋友呢，找暑期工或者找新工作，这个都是一个考验。
15: 好烦恼啊，尤其是呢有了 AI 之后好像突然间少了很多工。咁有些数据呢就说，本来呢以前每年呢都有80000多份新工呢等着这些年轻人啊 ,fresh grad 啊或者找暑期工的新生学子呢就去应征的。但是今年呢由80000多份 drop 了超过60%，去得返30000多份。哇，以前呢就工搵人，依家呢可能就要搵人搵工。咁所以我哋今日好开心啊，请到啊 Frank Wong 啦，咁係嚟自 Hartridge Consultancy 嘅。咁呢位啊 Executive Director Frank Wong 呢，其实係好资深嘅 banker 嚟㗎，黄少亮。
16: 多谢多谢多谢。
15: 喂，点算啊阿仔啊，搵烟腿搵得好辛苦啊。
14: 难啊。几份去到30000份，即係有50000份俾 AI 用咗㗎喇。
16: 哦，都唔可以咁讲嘅，其实可能都係对于嗰、那个即市况经济环境都有啲影响嘅，咁同埋始终经济都有一个部分嘅影响嘅，清姐始终
15: 又话经济复苏嘅，我哋日日听到啲班官话经济复苏啊嘛，
16: 应该咁讲，喺好多公司佢本身咧，可能佢对于自己公司喺香港嘅发展，可能佢仲想再喺第二啲地方做 expansion 嘅时候，可能或者做啲空间再扩展啊，咁变咗佢可能喺第二啲地区，亚太地区唔系净系香港嘛，有其他东南亚地方或者北美或者欧洲都想做多少少嘢嘅时候，可能佢就会将啲人员嘅转移啊，重心有啲转移吓，佢未必唔将香港成为个 headquarter， 但系佢可能会再喺第二啲地方摆啲 staff， 或者将香港某啲 headquarter 嘅 staff 咧转去 redeploy 第二个地方，
15: 分散啲。
14: 嗱，你头先讲嗰啲其实系宏观因素嘅影响，但系微观，我觉得真系有少少受 AI 影响嘅，因为你要揾个人去做嘢同揾 AI 去做嘢，我自己嘅经验。

0: 觉得有时咧揾 AI 帮你做咧系好啲咯，
1: 起码人工智能咧佢唔会同你 say no 啦，
0: 系啊，
1: 系啊，唔会黑你面，唔会
0: 拖你啦，
1: 即系
0: 你入咗啲资料，佢可能几分钟之后已经帮你交到啦，你交俾一个新嘅人去做，佢可能搞你半日啊，或者几日之后先翻翻嚟。
1: 喂，同埋咧 train 人咧，我谂训练过新人咧，觉得系好劳气嘅。
2: 训练新人是真的一个很劳气的过程的，其实如果你跟很多公司不论大中小企的 HR 倾开偈呢，其实他们都说哇那个 business line 成日有投诉个仔仔这样个女女这样其实都几多不同类型的问题会存在。但是当然你说 AI 本身呢，其实就当然对于工作有影响，因为本身现在我们讲的 fresh grad 的后生仔本身他是工作经验很浅啦，是不是，或者可能甚至乎没什么工作经验，只是可能在大学里面做了少少嘢，或者是做个篮球队啊，或者是做咗一啲即基本嘢喺里面吓，咁亦都冇乜真正嘅外间工作经验，咁变咗系对佢哋系有啲影响。不过始终 AI 都唔能够完全代替所有嘢。
1: 咁但系起码咧啲文书啦、基本嗰啲输入啊、资料整理啊，其实好多时 intern 啦或者 fresh grad， 你第一份工咧，我入到去第一份工，其实我系做影后噶，
0: 影印系啊，或者系入 data 噶嘛，
1: 全日影印啦，
0: 俾呢啲去做噶嘛，呢啲其实而家唔使，
2: 而家系唔使嘅，
1: 而家人工智能搞掂。
2: 我好理。少少，我除了做影帝之外咧，我亦都有买咖啡的习惯，咁有做开嘅，咁我哋都有做开。不过咧，即系应该咁讲，我第一份工咧，其实就喺四大嘅会计师楼度帮手，咁所以变咗咧都有多少少嘢学，即系除咗做影帝同埋买咖啡，咁亦都好好彩咧，因为我做嘅部门本身咧就唔系坐猪肉台嘅，我有个位噶，有一格噶，我好叻噶啦，嗰阵时已经系啦，咁但系我零二年出嚟做嘢嘅时候，2003年已经系沙士啦。即系做一阵已经系戴住口罩翻工，系啦，就
0: 系
2: 咁。
0: 即系我哋就系用雇主个角度讲，即系点解少咗啲就业嘅职位啊，或者少咗啲 intern 嘅职位啊？咁你系另一方面去睇呢样嘢嘅话，你系帮啲后生仔去揾佢哋第一份工啦，有其中一个 job。咁你哋点样喺呢个咁样嘅环境之下，帮啲年青人踏出职场第一步？
1: 系，我觉得呢个挑战对你嚟讲系咪仲大过你以前做 banker
2: 咧？大好多，大好多。嗱，其实咧，而家后生咧面对。幾個問題啦，我認為第一就係、是其實佢自己可能讀嘅嘢咧，同自己真正中意嘅嘢都有好大嘅出入。
1: 揀錯科，
2: 其實都唔一定話揀錯科，即係只不過可能佢可能對某一樣嘢可能有興趣，但係就唔係太肯定，所以讀嘅時候亦都唔算讀得太好。喺邊度睇到呢啲分數就知㗎啦。其實好容易嘅。
0: 有時佢哋為咗入嗰間學校，咁咪入咗一科佢哋高分嘅，
2: 或者二修啲
0: 門檻比較低嘅，入咗先算啦。
2: 係啦，咁但係咧入咗先算咧就。但是咧有个问题啦，讲得俗少少就抌烂咗。咁抌烂咗个身之后咧，可能就未必就转翻自己想要嗰个学科。
1: 咁咪同想自己想要嘅越行越远。
2: 都几大出入添。第一，第二咧，亦都唔好忘记，亦都有家长本身嘅影响。家长本身影响其实都好大吓。喺其实我哋见过咁多个毕业生啊，或者要揾 intern 嘅哥哥姐姐，其实佢哋都好多时都系学校，即系应该咁讲，个家长本身都俾几大嘅 influence 佢。咁变咗喺佢中学读嘅时候可能话哎呀唔得，你唔好揀文科，你要揀理科啦。跟住去到大学嘅时候，你唔该你揀啲 engineering 啊，揀啲乜。咁变咗你已经俾咗一啲 preset 嘅諗法俾
1: 佢。即其实好多家长呢，我觉得係个问题係好大呀，因为佢哋将自己呢係未能够达成嘅心愿啦、愿望啦，係摆落个子女身上啊。
2: 冇错，即係等于。
0: 用另一个角度睇，咁其实啲家长其实因为佢哋比较知道个社会发生緊啲乜嘢，亦都希望啲小朋友呢就可以即係唔好行咁多冤枉路，所以俾咗好多嘅指引啊、guidance 啊，
1: 咪变成压力咯。
2: 反而我觉得反转喎 ，Michelle， 因为点解咧？嗱，喺我哋以前可能你讲二三十年前啦，其实反而资讯冇咁发达嘅时候，其实就好靠家长自己曾经掂过嘅经验去话俾
1: 或者发三思咯，人人都讲发三思。
2: 但系去到而家资讯咁发达嘅年代，即系细路仔几岁已经玩紧 iPad、玩紧电脑嘅时候咧，其实佢睇到咁多嘢咧，反而家长再俾太多 input 咧，反而细路反而有啲无所适从。咁我见过其实都好多唔同 cases 㗎啦，因为点解我见得后生仔太多而家、可能而家自己又老咗少少呢，见得后生仔都又想了解一下啲后生仔点样发展。
1: 喂，咁啲后生仔点样係day one佢想搵工，佢点样会懂得主动嚟搵你呢？但係点解我懂得嚟搵 Harbridge 嘅 Frank Wong 呢？
2: 其实咁嘅。
1: 都唔一定唔係爸爸妈妈指使㗎嘛。
2: 唔係嘅。咁其实点做呢？其实嗱，好多时细路仔搵工第一样嘢，不论 intern 或者 full time job 都好啦，其实佢哋都会喺一啲比较熱門啲嘅求職網站係咪？
1: 係啊，
2: 咁會喺嗰度會見到啲嘢啦。咁我哋公司亦都會做咩咧？我亦都會喺嗰度咧話，我哋會有啲 internship 嘅 position。

0: 去課佢哋去睇。咁、當然 internship position 咧，其實喺 internship position 之前，其實係有一啲 career counseling 嘅工作，我哋一定要做。因為點解咧？其實有時你睇後生仔，佢 send 一張 CV 出嚟，你就知道其實佢對自己有幾大信心，同埋有冇用心去表達自己。唔好講表現自己先，我講表達先。表達嘅意思咧，我講緊係 factual 嘅事。所以如果諗翻今日我哋想講 AI 呢個 topic 咧，其實 AI 本身喺張 CV 度可以幫你整靚張 CV 嘅內涵啫，但係咧俾唔到實質。呢、這個人做緊嘅嘢
1: 係啦，我覺得而家
2: 嘢係佢自己俾嘅嘛，
1: 好多都係千篇一律咯。有啲揾 DeepSeek 幫佢寫 CV， 有啲又揾 ChatGPT 幫佢揾份份 CV 都冇乜特色。
0: 所以一睇到咧，我哋就知道其實嗰個人咧有冇意欲去揾工、
1: 啊，火都嚟埋過有啲。
0: 未至於嘅，其實點解咧？因為咧你火得太多嘅時候咧，真係冇辦法，年紀大咗咧都係唔好太火啦、都係咧平靜少少。
2: 一張 CV 點樣睇到佢冇？呢、這個求職嘅
0: 嗱，其實好簡單嘅啫。嗱，究竟你自己喺學校嗱，我當佢真係一個 Year One 嘅同學啦，啱啱出嚟，即係啱啱讀咗一年書嚇，咁啊九啱啱對上九月讀咗書，咁係而家六七月七八月要揾工係咪啊？咁其實佢唔係太多嘢，咁但係呢一年其實佢可能讀咗啲咩科目，係咪？科目係做咩嘅？係咪？第一、第二，你除咗自己嘅主修科，有冇想選擇做副修咧？
2: 係
0: 嚇，咁你副修係啲咩內容嘅嘢嚟嘅咧？係咪嗱？其實好。簡單，如果我是一個 business degree 的人，係咪？我仲副修一些跟 business 相關的嘢。其實你問我咧，其實我可能覺得呢個人對於自己真心的興趣，我看得不是太清楚，因為他本身的 major 已經是 business 相關的 degree。好像頭先阿晶姐你講話，呢個人如果 BBA 的他可能佢 minor 曬 core 咧，或者佢 minor translation， 或者做其他嘢 social sciences。我反而覺得呢個人佢可能對於自己嘅文武嘅諗法，佢可能會有多少少唔同嘅嘢喎，係咪啊？咁第二唔好忘記，我哋其實喺學校有好多嘢可以做喎。其實我 Year One 我嘅年代嘅 Year One， 我喺98年讀書好耐㗎啦。咁我喺中大讀嘅時候，
1: 亞洲金融風暴啊，
0: 係啦。我喺中大讀嘅時候，其實咧我 Year One 已經係參加大學嘅辯論隊，即係已經有一啲你唔同類型嘅課外活動、群體活動，你會有啲 exposure 俾人啊。當然唔好忘記啦，唔係個個中意好似我咁嗌交嘅，係咪？即係我講得核突啲咧，辯論隊可能係嗌交嘅活動，但係唔好忘記，你可能有其他類型嘅嘢，例如你係學校嘅籃球隊，你係蛙艇隊等等。嗱、其實唔係為咗個知名度，或者為咗寫喺個 CV 上邊，其實呢啲嘢你自己真係有興趣噶嘛，係嘛？嗱，咁如果唔好忘記，細路仔喺家長嘅分途之下，佢入大學，佢揀個 major 嘅主修科已經係家長做咗好多 influence 喺上邊嘅時候，其實佢對於自己嘅大學生活佢冇憧憬啊，係嘛？佢冇憧憬，佢冇 expectation 喺嗰個大學嘅生活裏邊。究竟我应该要怎样令到自己 fruitful 啲咧？嗱、，fruit 唔 fruitful 或者圆唔圆满或者丰唔丰富咧，其实就系个细路仔自己处理嘅，同个家长系无关，系、咪？因为唔系家长翻学，系细路仔翻学，啱唔啱？咁佢翻学嘅时候，不论佢有冇宿舍住，佢要翻学日日咁坐火车坐成，我 Year One 都冇得，即系冇宿舍住噶，我都
1: 吓，冇宿舍住嘅。
0: 因为喺地铁沿线嘅嘢咧，就通常以前喺大学，我谂你都明白，都比较难有分数，咁所以变咗其实系冇乜机会你可以做住宿舍，去到Year 2, 3, 4有啦已经。咁但係呢亦都係你冇宿舍住係咪代表你融入唔到大學生活呢？唔係嘅。其实呢你有大學生活呢係識多啲朋友，除咗學系自己嘅朋友之外，唔該係識多啲學系以外嘅朋友先有用。因为嗰一班人呢唔係你成日对住嘅。咁但係呢一班人呢睇嘅嘢同你肯定唔一样。我以前就好多啦。
1: 即係擴闊生活圈子呢，
0: 冇错啦。
2: 即係话要喺个 CV 度俾人哋见到你头先所讲嘅元素。
0: 系，冇错。
2: 咁我哋讲咗份 CV 只系第一步啫，咁、跟住，哇，过五关斩六将，见功啊，呢啲技巧又系点样咧？转头翻嚟同大家解构一下。
3: 下昼5:20，
4: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5: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系慢性病嘅先兆。
6: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7: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请。

0: 天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1: 想知道香港人喺大湾区点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2: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嘅湾区港人，分享佢哋嘅经验。
1: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2: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1: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昼6点新闻后播出。
3: 最近成日唔记得嘢，冇嚟精神，容易攰，行慢咗又唔想喐，呢啲常见症状唔好当作单纯老咗记性差咗，有机会系长者患上认知障碍症嘅警号。
1: 星期六晚上7点，新城财经台银色旅途节目内，主持卢世昌会请嚟老人科专科医生戴乐群医生同中医师杨明霞，讲解点样从日常生活入手，包括饮食同运动，及早诊断延缓退化。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1: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胡孟清、魏美珍，
6: 才智双打。
7: 继续翻嚟啦，咁啊，仍然都有阿黄少良嘅 friend 咧，同我哋讲下话求职者第一份工好关键啊，
8: 我觉得毕业
7: 行啊，
8: 毕业咧会唔会变得失业咧？
7: 在香港呢个年代都真系有机会喎，而家嗬，少咗好多新嘅工作，
8: 帮下佢哋啊 ，Frank。
9: 新工作系少咗嘅，咁但系咧，可能你话系咪第一份工系非常之重要咧？我就可能同其他人嘅谂法会有啲唔同吓。其实我毕业嘅时候，去到我真系揾到我中意做嘅工作咧，大约用咗3年嘅时间，我转咗3份工，
7: 寻寻觅觅，
8: 会
9: 要时间吓。
8: 但系转工转得咁密咧，系咪会俾人哋又
7: 觉得你好似都
8: 我唔定
9: 嘅，唔系太一定嘅。嗱，咁亦都咧，
7: 初出入社会嗰几年 OK 嘅。
9: 咁系根据个人自己本身嘅背景嘅。咁但系即系譬如好似我咁啦，我系其实我最终都系做即系做 Harbor Consulting 时之前，其实我得一段好长嘅时间系 banking 同埋 finance 工作。
8: 系咯，你都做过几多间 bank？ 我记得我识你嘅
9: 时候，你都数得出噶啦。但系咧，因为我本身我在大学读的时候我是主修英文副修翻译的、所以我本身我的 degree 是一个文科人来的。
8: 现在就来一些大学好像说不开翻译的课程，
9: 可能会难一点，可能会难一
8: 点，因为有人工智能、
9: 但是翻译对我来说也有一个很大的帮助，因为是语文和表达的问题、因为我摆了很多时间其实是做 CI 和 SI 的，以前即是接触传译、和即时传译，即是 consecutive interpretation 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这些部分其实令到你讲的口才才好啲啊！所以如果唔系今日望住两位咁强劲嘅主持，咁啊可能可以讲到嘢，系咪先？咁所以见咗另一个部分就系，因为我嘅背景系一个文科底嘅人咧，你要做金融机构嘅时候，其实咧你要摆好多时间同埋付出去话俾人听，其实我对呢样嘢都仍然有兴趣，不过我冇乜底，我要学。所以嗰阵时啱啱第一份我喺四大会计师楼做嘅时候咧，其实咧佢好好啊，因为我连会计都唔好讲会计相关，我直头金融唔相关咧，即系我哋叫 non-relevant degree， 好似唔系人咁啦，咁咧 non-relevant degree， 咁但系 non-relevant degree 咧，俾咗机会咧就话，佢话哦咁啊，好啊，我哋就喺香港本地大学嗰度咧，我哋 sponsor 你读一个 master program， 咁令到你有一个会计嘅资格，系啦，先至再俾你去继续你行你嘅路程，因为你要考试嘛，不论香港嘅会计师或者系外国会计师，你都要有一啲基本嘅会计背景同埋资格，你先可以考试啊，系咪？咁、所以变咗其实咧，好多呢啲公司咧做咗呢啲嘢嘅，其实啲公司系肯放资源落去，咁之后可能啊，对于会计唔喜欢，可能我中意做证券行咁，可能前中后台大家都好中意讲嘅，而家分 office 咩 middle office back office， 其实我就喺 back office 出身。跟住咧就再喺投行里边做咗 middle office， 先至再去到狮子银行里边做 front end 嘅、所以其实咧呢几年时间就爱嚟俾你做一个慢慢去跳，慢慢做一个转变。嗱、这个转变咧唔会因为你3年转3份工咧而

0: 系会对你嘅 CV 咧有一个负面嘅观感，
1: 因为你系三年里面都不断喺度进化、嗯，
0: 所以一定要话俾人听点解你转工，
2: 嗯，
0: 唔好同人讲话我冇隔篱俾33,000，我而家得28,000，咁我梗系要走。呢啲咁核突嘅嘢咧，摆自己后边个脑袋得噶啦，呢啲唔可以讲之后。但系呢个转工嘅理由咧系真诚嘅，
2: 嗯，
0: 系要真系为自己负责。咁我以前做后房嘅时候，即系做 back office 嘅时候咧，因为嗰间公司本身系做股票买卖嘅啫，咁所以咧，但系我要翻 overnight shift， 因为我要帮手做海外嘅 settlement， 咁、
1: 哦、
0: 所以变咗做 night desk， 咁所以变咗咧嗰啲 settlement 做嗰啲嘢咧系一啲股票相关嘅事。咁、
2: 嗯、
0: 但系再转去中台嘅时候咧，有衍生工具、
2: 嗯、啊，
0: 所以咧唔同咗，做嘅嘢唔系 cash market 咧，就 derivative market。咁你睇嘅内容改咗。咁同埋做嘅嘢已經唔同咗嘅性質，咁咪變咗又改。再向前行嘅時候，啊，我唔係做中台，我要賣笑。我成日都同人講，其實 sales function 都係一個賣笑嘅功能。但係呢個賣笑或者 relationship building 咧，其實係啱我自己。因為點解？我畢業嘅時候，我知道我中意賣嘢，不過唔知賣咩。可能我賣車、賣樓、賣唔同嘢。哦、啊，定係最好買渦輪。
2: 嗯，
0: 我就係咁解啫。
2: 好，
0: 就係咁啦。
2: 好，咁我哋頭先第一節就講份 CV 啦，點樣執領佢啦。第二步應該就去到見工啊嘛。
0: 嗯。
2: 咁啊，分享一下啲見工嘅技巧。考啊，俾我哋啲新毕业生。
1: 咁面试咧，通常而家今时今日咧，嗰啲问题咧，会唔会同以前我哋嗰年代有好大分别咧？
0: 都有啲嘅，但系咧 ，before 面试之前咧，其实好简单啦。我坐低咗，我见嗰个人之前咧，其实我未开口，其实我已经望到呢个人嘅表现啱嘛？呢、嗯、个人嘅 appearance 系咪？嗱，我唔系要佢着好靓嘅西装或者件衫要好靓，我唔系要你 high fashion couture 唔系嗰种嘢、嗯，但系咧，请你唔好头湿湿面湿湿咁样冲入嚟吓。如果知道自己系大汗，尤其是而家香港啲天气咁难顶啊，系咪？即系而家已经35度嘅时候，咁、嗯、如果约你10:00见工，唔该你9:15就喺嗰间公司嘅楼下度准备，等、
2: 嗯、
0: 自己 cool down 自己，个面都唔好拧立立先。但就算男仔女仔都好，我要求佢哋戴块镜，去望一望自己。你用电话反光又好，乜都好，你唔该望一望自己个外观先。
2: 嗯、
0: 有啲嘢咧系令到人哋系有反感，系 turn off 咗。
2: 即系油立立嗰啲。
0: 好难顶嘅，真系事实上真系好难顶。咁有啲部分咧系呢啲事前嘅准备啦。佢而家讲紧 on the day 嘅 interview 咯，已经系咪？咁你嗰九个字嘅时间咧系重要嘅。我啱啱开始同埋我一个学生开始倾关于佢哋做即系职业规划嘅时候咧、嗯，其实咧我都请佢哋当日第一次见我嘅时候咧，着一套佢认为要见工出嚟嘅衫，俾我睇。咁俾我睇个啱啊，套衫啱啊，但系个面唔啱咧，湿晒咁点搞咧？你明唔明啊？即系我真
1: 系帮佢唔到。
0: 我见到我。我點教咧？
1: 即係幫佢唔到。
0: 嗱，呢個係我外觀上嘅表現。
2: 嗱嗱
0: ，speaking of which， 嗱依個部分咧，其實對於女仔嚟講咧。是可能會容易啲掌握，因為一套直身裙好簡單，好、
2: 嗯、
0: 容易。我哋而家唔係做時裝設計師，係、
2: 嗯、
0: 咪？我哋係揾工，僱主亦都好明白呢啲係後生，可能佢啱啱出嚟，亦都冇乜揾到幾多錢或者剩，佢唔會有啲好靚嘅衫、好靚嘅鞋，佢唔係依樣嘢。但係佢需要佢要做嘅嘢咧，整齊企理，尊重翻呢個場合就 OK 嚇、
2: 嗯。
0: 他一定要打。
2: 嗯
0: 熱天都要打，呢、這個唔係因為35度，所以你唔好打呔，冇、嗯、呢件事嘅。OK，、
2: 嗯、
0: 最多咧你落到樓下九個字前嗎？喺到裏邊嘅辦公室嘅地下，唔好喺人哋 office 度做啦、
2: 嗯，
0: 打翻條呔先搭 lift 上去，係嘛？呢個係一個基本嘅禮貌。
1: 但係男仔嗰條呔咧有啲乜嘢要求咧？
0: 冇嘅，但係唔好無端端整條鮮紅色嘅呔俾人睇咯，或者唔好用咁多嗰啲 knit wear 嘅呔咧，即係嗰啲紡織類嘅呔，即係好多
1: 好啊大叔啊
0: 嗰啲比較嗱，即係唔係好啱場合嘅部分啦，即係其實好多時候我哋要求學生做嘅嘢就係話，你要明白而家咁多人揾工，唔好賴話揾工好難。其實首先你自己做咗幾多嘢去做咗呢件事先。
2: 咁、嗯、啊，衣著女仔，我覺得最緊要係得體啊。
0: 係啦，
2: 我試過喺一個好高級嘅 seminar 啊，見到有個 helper 著一條超迷你嘅短裙。
0: 呢啲要換
2: 嘅。靚係其次，得唔得體呢、這個係
0: 啊，因為靚唔靚咧係好主觀啦。咁但係你得唔得體咧係好客觀嘅。咁、
2: 嗯、
0: 呢件客觀嘅事咧，其實大家見到。OK 就 OK
2: 啦，
0: 跟住之後咧，大家就想講你對話嘅部分。
1: 哦，對話嗰部分，
2: 即係如果你第一步已經人哋閘咗門咧，都唔想
1: 印象分
0: 或者100分已經扣咗30，因為你塊面濕濕地咧，咁、
1: 哎、
0: 係麻煩好多嘅。
2: 哇，好似我哋股票跌咗30%，要追翻嗰30%，
0: 好難啊！
1: 哎呀，早知我今日咧見阿 Frank 之前，我都忍一忍啦。
2: 休息一陣先啊。
3: 下晝5:30。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 英国传媒报道，首相斯竟然可能会在星期一辞职，首相府消息人士就否认。英国观察家报报道，多数工党国会议员已经转为支持近日赢得国会补选的贝安德。斯竟然在与内阁国员莫廖、金主和工会领袖讨论之后，认为自己难以继续出任首相。工党高层人士预计，他最快将会在星期一就他的政治前途发表明确的声明。政府消息人士否认报道，强调斯竟然仍然专注于履行首相职责，又说斯竟然已经多次表明会继续领导政府并应对党内的挑战。根据路透社的统计，目前已经有超过100名工党国会议员公开呼吁斯竟然辞职或者设定离任时间表，约占工党下议院议员总数的四分之一。56岁的贝安德自从2017年起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在英格兰北部有深厚的政治根基，兼具地方治理经验和党内影响力。他早前赢得英格兰西北部马克菲尔德选区的国会补选，进一步巩固他热门接班人的地位。日本传媒报道，日军在二战期间曾经多次将动物血液输入人体的实验。日本共同社报道，东京军医学校在1940年3月中日战争期间召开一场会议，一名教官在会上报告曾反复进行二种输血实验，即是将动物血液输入人体内，目的是研究在难以确保有大量输血用血浆的战场上怎样应对失血的情况。共同社说，是在日本陆军军医院的机关刊物中发现相关的实验记录。实验在1938年秋季进行，具体地点被掩盖，有可能是中国。实验对象有23人，身份不详。记录并没有提到输血的原因，亦没有任何技术表明他们是日军伤兵。据报使用的动物血液包括马和鸡等，有实验对象输血之后出现高烧等情况。日本国税厅将会在下个月1号开始针对访日外籍游客和出境旅客征收的国际观光旅客税，由现在的1000日元折合约50港元增加到3000日元，即是大约145港元。这笔税款将会由航空公司等业者直接加入机票内代收，并且向日本缴纳。当局计划将款项用于应对过度旅游的问题。日本国税厅规定，入境之后24小时内离境的转机旅客以及未满两岁的婴幼儿等不需要缴付国际观光旅客税。在这个月30号之前购买机票的旅客，国际观光旅客税仍然会维持在原来的1000日元。今日是端午节三天假期的最后一日，为系外游人士回港的高峰期。运输署下午3点发出提示，指港珠澳大桥珠海口岸回港方向车辆通关广场非常繁忙。另外，港珠澳大桥管理局网页亦都指珠海往港澳方向极度高峰，车龙长达500米。而深圳湾公路大桥香港口岸区今日下午2点几发生4车相撞意外，据报至少有4个人受伤，当中有2名的士司机分别头部流血和颈痛，另外一个人四肢擦伤。涉事的车辆包括3个的士和1架私家车，当中私家车情况最为严重，全车被撞到翻转，汽车零件四散。运输署话，受到意外影响，深圳湾公路大桥通往深圳湾边境管制站的支路一度全线封闭。丽景村一对70多岁的长期病患夫妇死伤的轮常案，显示现有识别高危照顾家庭同扶贫方向需要优化。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话，可能将现有三大精准扶贫目标群组增加到照顾者，以及将识别照顾认知障碍者由关爱队探访高危群组的年龄调低到60多岁。孙玉涵又表示，会再同医管局商量，积极考量更多的参数，尽早发现高风险全长者住户，并且优先介入，再调整资源优先投放的次序。孙玉涵在一个电视节目又说，年内会最少有4间社区客厅落成，总数会增加到18间，预计10000名劏房户可以受惠。这次新闻报道完。
4: 新城财经台一
6: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

0: H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 新城财经台，
2: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3: 预测今晚同明日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劳工处亦都发出咗黄色工作暑热警告。而家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系67%。
4: 我善立文提醒各行各业的老板，为了保障员工，当员工因工受伤或者患上指定职业病，无论有没有补偿责任，老板都要在员工受伤后的14日内或者死亡后的7日内告诉劳工处知。如果老板没补，受伤员工都可以报给劳工处知的。想知多些打2717-1771问下啦。工商要情报，尽责老板做得到。
5: 要财政券主办咨询所全力支持下半年全球投资论坛，将于6月27日星期六在尖沙咀马哥伴罗酒店隆重举行。九位星级专家将会分享港股、期货和 ETF 的部署策略，出席者更有机会获得合共500股港铁股票。座位有限，请即到耀财官方网站报名或打23431428查询啦。收条款就速。
6: 胡孟清、魏美珍，
7: 财智双打。
8: 入暑假啦，咁又系莘莘学子啦，尤其是啲 fresh grad 啊，啲新鲜人啱毕业生，话应届毕业生要揾工啦，咁啊亦都有好多咧，中间读紧大学嘅暑假咧又要揾 internship 啦，我哋叫暑期工啦，咁、我哋应该都好重视咧今日我哋财智双打呢一粒钟嘅访问啦，因为喺身边嘅就有嚟自 Harbridge Consultancy 嘅 Executive Director 啊 Frank Wong 啦，黄少良啊，咁啊俾啲锦囊我哋啊呢位资深嘅 banker 前 banker 啦已经，咁但系即系你以唔系科班出身，但系能够走到入去 iBank， 走到入去 Big Four， 哇！跟住而家可以用你嘅经验啦，同埋知识去帮今时今日嚟紧嘅新鲜人啦。咁点样可以话到俾佢知喺而家咁嘅大环境之中？如果唔想令自己畢業變失業嘅，可以點做？嗱，儀容啦，我哋講咗啦，
9: 由
8: CV 又講埋啦
9: ，CV 去到外觀啦，喺見工之前嘅準備功夫啦，去到當日見工嘅時候要提早
8: 45分鐘，
9: 好啦，真正坐喺嗰個面試官嘅前面嘅時候，我哋應該係點樣去表現自己優秀嘅一面咧？或者而家咁啦，見工其實通常問啲咩問題，同我哋以前20多年前係咪都有啲唔同？
10: 都几决定于间公司本身人事部本身嘅形式嘅、因为点解呢？其实人事部本身当然你话啊，佢其实亦都会跟住个时代嘅转变去问唔同类型嘅嘢啦。咁、但系最主要咧就话，其实个学生佢坐喺面试官面前咧，通常都系 HR 开始先啦，第一个 interview 吓，即系之后先再过去到业务线啊等等后边嘅，就系大老板啊等等嘅部分。佢第一个部分去到 HR 嘅部分，其实 HR 如果你谂到，其实佢想问嘅嘢都不外乎系一啲比较软性啲嘅话题。
8: 你知唔知我哋公司系做啲咩噶？
10: 系啦，
8: 佢想 check 下你有冇做功课。
10: 冇错。
8: 咁你有冇用到之前提早嗰45分钟嚟到呢栋大厦去做多少少功课呢？除咗抹油之外。
10: 系啊，抹油啊，其中一个部分咧，即系执翻个样之后一个部分咧。第二就系当你去到同 HR 倾偈嘅时候，其实 HR 咧都系用一个倾偈嘅形式去处理你嘅申请嘅吓、即系其实亦都唔好太过认为面试官要做嘅嘢就系要吓亲你或者要令到你唔好嚟。其实佢唔系，佢就系想你嚟嘛吓、其实而家揾工难之余，其实相反嚟讲，请人系好难，因为点解咧？其实请人都系一个其中一个比较大嘅 topic 嚟嘅，不嬲都吓，即系等于我哋展会公司系做 recruitment 嘅，其实我哋系帮紧公司去揾适合嘅 candidate， 我哋唔系反转帮 candidate 揾工，调翻转嘅。咁所以其实咧好多时候，你话个学生点样去揾 internship 啦，我要表现自己啦，咁点？其实唔系话啲乜嘢 rocket science， 但系唔该讲清楚而家自己系读紧乜嘢，喺边度做紧啲咩嘢？
9: 自我介绍。
10: 我喺学校咧系有啲乜嘢嘅真正嘅课外活动我做紧吓，或者咧我过去啱啱做嗰啲乜嘢？project 有冇啲咩獎項，或者係咪曾經喺學校有獎學金，或者哦，我係咪好似我以前咁啊，文學院咁，你係咪一個 Dean's List 嘅學生咁？有多少少內容交代俾人哋就 OK 噶啦嚇。有啲學生咧就可能佢咧個 CV 咧佢驚冇嘢寫嘛，係咪？咁咧寫自己讀嘅科目 OK， 但係咧唔使寫太多關於個科目嘅內容，因為點解咧 ？HR 都唔係一個蠢人，其實 HR 見好多 CV， 亦都大家應該要知道每一个 HR 其实佢睇到 CV 嘅时间系少于一分钟，会睇一张 CV 嘅时间系少于一分钟，
8: 因为佢睇好多份，
10: 系啦。咁我哋有同唔同嘅雇主有倾开偈啦，咁前一个礼拜到啦，咁有一间即中小型银行啦，咁其实佢可能请三个 intern 啫 ，summer intern， 但系咧，你估佢收到几张 CV 啦？中小型银行啫，
8: 三百
9: 几份，
8: 三千。
9: 三百啦，
10: 1400张。
9: 哇！
10: 咁吓，1400张，拣三个吓，拣三个吓。咁你话如果人哋有幸揾你去见工 ，OK， 咁请你去见嘅时候，表现自己一个最重要嘅部分，但系咧系表现自己嘅自己。吓，好怕咧就系有时候学生咧以为我而家见紧呢份工系 front end 嘅咧，我咧就要表现到好 aggressive。N 咧又谂住我好中意呢份工都好 aggressive，中台又以为自己 aggressive， 以为 aggressive 呢个字咧系万能嘅，其实咧唔关事。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嘅性格，如果你有做过性格测验、性格取向，你应该知道自己我系咪内向，系咪一个 outgoing 嘅人。我睇好多嘢，每个人都有自己嘅特质，系咪吓？呢、这个人好中意计数，但系呢个人可能咧中意卖嘢。我净系好似我咁，我净系知道中意卖嘢嘅啫吓。咁你会知道自己某一啲特质系咪啊？咁其实人事部想知道嘅事咧就话，究竟你喺硬件上边你配唔配合先？嗱，你硬件你读紧个 business degree， 你而家搵紧一间银行工，其实都唔使睇噶啦。除非间学校唔教书嘅啫，冇可能啦，系咪？基本上硬件个 part 佢系冇乜兴趣嘅，好似我以前就另计，因为冇硬件啊嘛，咁咪俾啲硬件。
9: 即系如果佢硬件佢唔啱，佢都唔见你啦。
10: 唔一定
9: 系咪啊？
10: 因为唔系啊，譬如好似我以前咁，我硬件都唔啱噶，佢都肯见啊，佢就想睇有冇 potential 嘛。但系如果喺而家嘅世代，你嘅硬件已经配合咗嘅时候，其实我 next step 想睇或者下一步个人事部想睇嘅咧，就其实你嘅软件配唔配合，系咪？呢、這个人。容唔容易融合到公司嘅文化咧？嗱，呢个嘢咧，好似好陈腔滥调，好大佬咩公司文化啫？
9: 嗰几廿分钟
8: 好飘渺啊，好虚无啊！
10: 其实咧，应该咁讲嘅，公司文化好简单嘅啫。嗱，唔系叫你净系乖。嗱，呢个字咧唔啱嘅，呢个字喺屋企你阿爸阿妈同你讲嘅啫。呢个咧喺公司咧唔系想讲呢样嘢，公司想讲嘢，你识唔识得听你上司嘅指示？第一。第二，你识唔识得同同事合作
9: 沟通？
10: 吓，唔好忘记，我唔系做一个地产经纪，我唔系每一次都系打俾一个客，同嗰个客带佢上去睇楼卖楼呢一个工作。我好多时都系一啲比较多范围大嘅 project 嘅吓项目式嘅嘢嘅，尤其是公司大嘅时候，可能佢见到唔同类型嘅项目，系咪啊？咁变咗我要做嘅嘢，我作为最新个人或者新马，我得两个月时间嘅啫，我喺公司嗰度好短时间，咁。同事俾嘢你做系嘛，咁你咪睇下究竟要点做系嘛，咁好咯。如果我系去见工嘅时候，我人哋唔知道我其实系一个比较识得同人合作嘅人咧，其实都几难嘅。
8: 即系如果你俾人觉得你，俾个 HR 觉得你太过人主义啊，
10: 单得滞，即系你自己比较独男独女咁样，咁可能会有少少难。
8: 太独就唔得。
10: 咁但系太独啊，唔系太得啊。咁但系咧喺你嘅学校嘅生活里边，边个部分可以体现过你自己曾经系一个团队嘅人
9: ？Project
10: 咧，系嘛？譬如我系以前系辩论队队员，咁梗系要啦。
9: 梗系一定沟通
10: 到啦。唔通自己同自己嗌咩？我唔会企喺块镜面前。
9: 辩论系有编排噶嘛？冇编排噶嘛？第一个 point 下面嘅交俾第二个。
10: 冇错啦，有主辩，有一副二。有 closing， 咁你有好多嘢，咁你
8: teamwork 咯，
10: 你 teamwork 有啲嘢咧，唔需要用自己把口去讲自己有 teamwork 嘅，一睇就知你有冇噶啦吓。咁而唔好忘记，其实简单嚟讲，不论你做前中后台都好啦，你其实都有 teamwork 嘅元素喺里边咧，唔完全话俾人听，话唔系噶，我净系我自己搞掂自己啲嘢就得噶啦。嗱，我九点钟拍卡，六点钟我拍卡，我走得噶啦，冇可能嘅。其实呢个世代嗱，我哋唔讲关于需唔需要 OT 啊，成啊呢啲。是后话的话题，而是当你去见人事部的时候，人事部给你的感觉就是要告诉你，哎，件事其实你可以表现到一些什么完胜的特征。
9: 軟性嘅特徵。好，咁啊記住先。
8: 同埋咧，點樣可以表達到咧？我有啲特質咧，其實你唔好以為人工智能咧可以取代到我啊。
9: 好，咁呢一個就下一節要傾啦。咁啊，點樣可以表達到自己嗰個崗位或者嗰種
8: 啲過人嘅特質？
9: 係啦，個人特徵出嚟咧就優勝過呢個 AI，AI 取代唔到啦。我哋轉頭翻嚟，咁啊繼續請教一下 Frank。

0: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1: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
2: 新城广播主办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
1: 政产学研领袖汇聚，从港深创科园看 AI 产业集群重构数字资产与智能理财新版图。同场仲有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颁奖礼。
2: 6月24日星期三下午2点，于九龙塘香港生产力促进局隆重举行。
1: 欢迎企业管理层及创科业界参与，登记及了解详情，即上新城广播 Facebook。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K 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策略伙伴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全力推动香港理工大学。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0: 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胡孟清、魏美珍，
2: 才智双打。
3: 好，我哋继续咧同阿 Frank 啊，嚟自 Harbridge Consultancy 嘅 Executive Director 咧，倾下关于啊，哇 ，fresh grad 啦，应届毕业生啦，同埋咧翻嚟搵暑期工嘅一啲莘莘学子啦，究竟啊，哇，呢一个暑假点样可以装备好自己去搵工？因为始终我哋咧都系要踏出社会，你唔可能成世踎喺大学里边噶嘛。咁啊 ，Frank， 我哋头先讲到啦，咁要彰显自己嘅个人特质。之餘咧，我想話俾依間公司聽，其實咧請我啦，請我啦，我幫到你哋噶 ，AI 取代唔到我噶，咁點樣可以更加好能夠令呢間公司對你另眼相看？
4: 首先咁講啦，當 HR 見你嘅時候，其實已經話俾你聽，公司係有呢個人力嘅需求。OK， 首先係咁。
3: 唔係佢又慳翻添啦。
4: 如果唔係咧，佢已經 AI 完咗咧，根本就唔需要見你嘅。
3: 明白。
4: 咁但係要見你嘅時候，咁當然啦，可能同一個位可能都有30个學生要爭。
3: 係咯，我要思盡渾身解數，
5: 點樣脫穎而出咧？
4: 嗱，其實咧，我覺得唔需要做得太過
3: 着跡
4: 嘅。有時嚇人事部咧睇嘅嘢就好簡單嘅啫，就係其實你個人嘅性格配唔配合
3: 啦。我唔着跡，我驚佢見唔到啊。
4: 見到嘅，因為你坐喺佢前邊噶啦。咁但係咧，其實最主要嘅部分就係話，你究竟你自己嘅性格上邊啱唔啱呢份工咧？人事部閲人無數，非常之無數。其實佢一睇就知你啱唔啱噶啦。OK， 嗱喺張 CV 上邊見到硬件嘅嘢，你配合咗。而家軟件就係話，究竟你係咪一個群體嘅人，係咪可以做到團隊工作？係咪？另一個部分咧，其實點解要人事部見你咧？就係知你點樣同人溝通。嗱 ，AI 係冇溝通嘅過程。AI 其實我簡單啲嚟講就係將所有知識集大成擺咗落一個系統裏面，跟住你又要問嘢咧，佢好似圖書館咁掹出嚟，咁樣就係 data mining、data bank 咁嘅意思。OK， 但係咧其實咧最主要人同人而係 AI 取代唔到嘅部分咧，就係溝通呢個部分嚇，同埋咧係。是关于点样去处理人同人嘅关系。嗱，作为一个学生，可能我喺个小喺个社会嘅工作经验系冇或者非常之浅嘅时候，其实我就要话俾人听咧，其实我系能够听到上司嘅指示嘅。第一，我亦都咧系会尽量去明白我做紧嘅嘢系为乜要做。嗱，有时咧后生仔咧去到一间公司翻工嘅时候，老细俾啲嘢佢做，除咗买咖啡嗰啲我哋自己做之外，而家都比较偏少噶啦。其实就除咗呢一种工作之外，其实工作本身俾你嘅嘢嘅时候，可能你都需要问多少少上司究竟点解要做。咁如果喺人事部面前就话，哦，其实咧，当老板俾工作我做嘅时候，或者我个上级俾工作俾我做嘅时候咧，其实咧我会尽量去了解一下点解我要做。跟住咧，我会俾一个时间佢话俾佢听，其实我系预计我要大约2日完成呢件工作，唔知 O 唔 OK 吓？等大家有一个同意嘅形式，
3: 要有沟通，
4: 冇错啦。人事部想知道嘅事就系话，你点样 handle 或者点样处理一件事嘅啫。嗱，人咁多，硬件大家都齐，所有30个人都系齐晒硬件噶啦。至于个软件，要话俾佢听，你点样处理你嘅软件？嗱，呢个就真系要噶。咁人事部问啦，啊，咁如果我俾个 task 你做，咁点啊？咁你就要谂下点讲俾佢听啦。好似我头先咁讲，可能就系其中一个方法。咁但系当然可能有啲人唔得噶喎，平时。真系唔得噶，
3: 因为佢平时可能咧日日翻到屋企，连同爸爸妈妈讲嘢咧都好少嘅，一翻到嚟呢入房啦，对住部游戏机啦，
4: 冇错啦。咁所以变咗，当人事部问你啊，如果而家老板俾咗一个 task 做，咁譬如佢咁你会点样处理啊？咁其实人哋就系啦，咁咧就好麻烦啦。咁咧嗱，但亦都要咁讲，当佢嘅时候咧，其实亦都代表咗佢本身嘅生活经验。根本就冇呢一樣嘢，所以變咗咧喺佢準備嘅時候，其實嗱，當然我哋作為 consultant 亦都希望所有嘅同學都揾到佢心儀嘅工作啦。咁但係個問題就係，當佢哋去做呢一件事嘅時候，佢嘅準備功夫唔好淨係留於喺個 interview 或者一個面試上面。其實佢呢件事去 interview 只不過係人事部嘅第一個點啫。當佢真係出咗個 offer 俾你翻工，出嚟頭翻工翻到八月尾咁兩個月咁樣，呢兩個月其實你喺公司里面的表现是更重要，因为为什么你可能做完这两个月之后，可能你是今年是第三年 全班嘅啦、嗯。可能你下一年讀埋咧，已經係 full time 嘅啦。揾、嗯、如果你今年啲心馬好，可能個二春 offer 已經翻嚟，
5: 係
4: 咪、啊？所以變咗喺做嘅時候，其實唔好諗住佢係一份即係個體獨立嘅工、嗯，其實你係講緊一個連貫性。就算你今年 year one 揾到一份工，你好好彩揾到一份 summer， 你唔好以為你今年做完冇嘢咁三年後先算、
3: 嗯，以為不帶咁就冇啦。
4: 其實唔係，人事部好多時都會將呢啲 potential 嘅學生咧 keep 喺一個唔同嘅 file 裏邊，係啦。咁令到呢班人佢揾咧，佢會透過佢嘅同事去再揾翻呢一堆人翻嚟、嗯，去睇下呢一堆人對於呢間冇錯。因為點解呢班人喺公司裏邊曾經有過一個短暫嘅工作經驗，咁、嗯、亦都有啲上司會。可能對於呢啲人嘅工作經驗係有一啲正面或負面嘅諗法，咁如果當然有正面諗法，我就會溜翻翻嚟，可能我會溜佢翻嚟再見過。
5: 係啊，因為間公司又了解咗呢一個學生，個學生亦都同時了解咗間公司，
4: 冇錯啦，
5: 即係未必話知根知底，但起碼已經有初步認識，
4: 冇錯，
5: 起碼唔需要重新再去
3: 即係可能你以為只係一份 intern 啦，或者你只係第一份工啦、嗯，但係。原来佢可能你系人生嘅其中一个好关键嘅里程碑，
4: 冇错。同埋始终大家要记住一个部分，就系话当你做一份工，不论佢长短都好咧，其实你最终咧都有一封 reference letter，、
3: 啊、
4: 有封参考信喺度，系咪啊？个参考信本身当然唔会写得太多嘢咧，净系话啊，你可能由几时到几时做过边个位置咁、嗯、样，好简单。但系亦都唔好忘记，其实咧 reference letter 做到嘅角色就系话，当你去到。找其他的工作的时候，其实人家可以攞返呢个 reference letter 去做参考，可以打返俾对方嘅人事部、嗯、去睇下究竟你曾经嘅工作表现系点样。咁、嗯、所以变咗不论呢个人系找 intern 或者下年再找个 intern 或者下年已经找长工嘅情况之下，其实好似大家咁讲，其实个小路仔可能佢太少嘢参考，佢能够参考嘅可能就系靠佢可能仅余嘅一两份心马就见咗一份长工㗎啦。咁我如果我系人事部，我对呢个 candidate 好有兴趣嘅时候，我要做嘅嘢就可能就话，咦，我喺 offer stage 啦，呢个情况之下，可能我真係你签咗返嚟搵工啦，即係你签咗嚟做咯，我哋可能都仲要人事部仲会去做一啲 reference check、嗯、去睇下呢个人本身之前啲 reference check 其实係点嘅呢，咁样。
3: 之前个雇主口碑点、啊、
4: 因为不论你做一两个月都好，其实呢好、嗯、短嘅时间已经知道呢个人本身性格合唔合。公司文化，
3: 人嘅態度啦，
5: 心態咧，又令我諗翻咧，我哋當年畢業嘅時候咧，第一份工咧要寫 CV 咧，我覺得最難填嗰部分咧就係工作經驗。第一份工邊度揾工作經驗填俾你啫？
4: 所以學校讀書曾經做過嘅課外活動，或者你同其他學校聯校做嘅嘢咧，其實全部都係一啲好有價值嘅經驗嚟嘅。即係等於我以前就算我去外國讀過一年書，咁其實啊，我都喺個心理學部門都做過 student 嘅 researcher。咁所以其實呢啲對於人哋嚟講好有用嘅，因為點解佢知道你做過啲咩類型嘅嘢，唔、嗯、一定係個工作嘅內容，但係佢知道呢個工作本身牽涉一乜嘢類型嘅軟性技能。咁、
3: 嗯、
4: 呢軟性技能，佢知道你曾經有做過咧，佢估計你可能能夠勝任佢而家呢份工作。
3: 同埋喺課堂以外咧，你同個社會有接觸點？
4: 因為咧。好簡單，如果一個人靚唔靚，靚唔靚仔，靚唔靚女，你可能你自己本身有個即係諗法，係咪有個標準、嗯？你自己有個標準係咪？但你唔會成日企喺人哋面前，我好靚仔，我好靚，唔、嗯、需要咁樣嘅、嗯。即係等於點解我話我好有團隊精神，好少講出口嘅咁、啊、但你就要用你透過你張 CV， 其實 CV 等於你嘅身份證一樣，嗯、所以呢張 CV 嘅內容一。一定要準確。點解我要用每一次咧？我同啲學生一嚟到坐低傾嘅時候，雖然佢著咗套西裝俾我睇啦，係咪？或者著咗個套裝俾我睇啦、嗯。下一步就望住張 CV， 張 CV 咧，我通常大概要用兩個鐘頭嘅時間去執嘅、嗯。我唔係講笑、啊、，AI 咧係取代唔到 ，AI 只係能夠喺個內容上邊執到少少，但 AI 咧係冇現實嘅 checking， 係冇 fact check 嘅。係、
5: 嗯、啦。
4: 咁所以變咗要用人去處理。
3: 好，一咪有一種人性化嘅元素。
5: 點樣將你啲腳印顯示喺部 CV？CV 度其实都有好大技巧嘅、嗯。好，咁我哋今日多谢晒黄少良接受我哋嘅分享，
3: 多谢晒 Frank
5: 接受我哋嘅访问，同埋好丰富嘅分享。
3: 系啊，同我哋即系倾咗关于咁多，我哋应该点样即系处理我哋嘅小朋友？我都应该好快咧，叫阿仔嚟揾你噶啦。
4: 系，随便。
3: 好多谢 Frank，
4: 多谢。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6: 黄昏六点，
7: 想探索黄金潜在机遇？三四一八华夏数字黄金 ETF 入场门槛亲民，助你轻松配置黄金，专业可靠。 投资涉及风险，黄金价格可升可跌。

0: 食财经台新闻报道。
1: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今日系夏至，下昼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到33度左右，其中上水录得34.8度，流浮山录得34.4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话，副热带高压脊会喺未来两三日为广东带嚟普遍晴朗同持续酷热嘅天气。随住副热带高压脊减弱同埋受到广阔低压槽影响，本周后期华南有骤雨同埋雷暴，预测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会有几阵骤雨。今日是端午节三日假期的最后一日，是外游人士回港的高峰期。运输署下午3点发出提示，指港珠澳大桥珠海口岸返香港方向的车辆通关广场非常繁忙。入境处资料显示，过去三日有过百名港人外游。据了解，中午过后珠海返香港已经出现车龙，港珠澳大桥管理局网页亦都指，珠海往港澳方向极度高峰，车龙一度长达500米。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正发挥超级联系人的作用，成为大湾区和长三角发展的国际支撑点。本港亦都会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定位，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以及建设国际创科中心，并且打造高端人才集聚高地等。陈茂波说，对内地科技来讲，香港是通往世界的门户。至于对国际资本来讲，香港就是理解中国创科的最佳窗口。他预计，当更多硬科技企业在本港进行首次公开招股或者第二上市的时候，国际投资者可以更直接参与中国创科产业的快速成长。政府針對本港第一個五年規劃展開公眾諮詢，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認為，當中有一個重要的前提，就是不能夠乜嘢都做，要有取捨和抉擇，並為國家完成十五五規劃的目標，為香港帶來更大的繁榮和發展。梁振英在電台節目說，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後，在金融業上仲有短板，相反香港在這方面優而為之，可以協助國家加快建設金融強國。
2: 我們國家自從改革開放之後，我們製造業、農業各方面都發展得很好，但是金融呢是相對來說是一個短板。我們國家現在提出一個宏大的目標，叫加快建設金融強國。現在建設金融強國裏面有些事呢，其實香港是優而為之的，那我們就要突出一些重點啦，而且是很具體的。加快多層次債券市場建設，穩步發展期貨、衍生品和資產證券化。如果香港要做，不要說未來五年，我們做未來的20年都很適合香港做的。
1: 中央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来港考察调研，重点是本港首份五年规划，两日的行程都在河套北都一带。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万利表示，政府正探讨多元化融资手段，加快建设北都和河套。张万利在一个电视节目中透露，政府最近和金融及银行界开会，研究可不可以特别针对某些园区度身订造融资，或者是支持一些银团贷款，以至其他金融配套服务。张万利强调，北都地皮不是传统的地产项目，不会单是看地价和租金收入作为主要的回报。
3: 更多咧係睇佢未來帶動產業嘅能力咧，佢嘅技術先進性啦，佢可以引進嘅一啲龍頭，甚或至係鏈主獨角獸嘅企業啦，佢可以創造嘅經濟效益咧，有乜嘢多元嘅模式？另外仲有冇一啲特別針對某一啲園區有度身訂造嘅融資啦，或者係有一啲嘅銀團嘅貸款啦，以至到其他啲金融配套服務嘅支持。
1: 丽景村一对70多岁长期病患夫妇死伤的伦常案，显示现有识别高危照顾家庭和扶贫方向需要优化。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可能会将现有三大精准扶贫目标群组扩展到照顾者，以及将识别照顾认知障碍者由关爱队探访高危群组的年龄调低到60多岁。孙日涵在一个电视节目又表示，会再同医管局商量，积极考量更多的参数。
4: 我觉得认知障碍症肯定我哋要优先去处理嘅，会唔会有其他呢？

0: 鄭曉光表示，煤氣公司屬於公共事業，負有社會責任。住宅用戶中的雙老、單親以及低收入家庭，一共有四萬多戶居民享有優惠收費計劃。公司亦都推動銀齡科技，除了遙距讀取煤氣錶的度數，而家新款的爐具可以同電話連接，遙距熄火。一旦系統察覺使用異常，亦都會停止煤氣供應，以提升家居安全。煤气公司八月起上调煤气费以及燃料调整费，加幅达 3.9%。 郑晓光在本台节目说，公司20年前与澳洲签订天然气供应合同，中东局势对原材料供应影响不大，但强调煤气费调整涉及几个考量，除了平衡不同持份者，亦都要开始就北部都会区发展做投资。
1: 做煤气呢两种材料个比例，我可以调嘅。咁变咗嚟讲咧，可能我哋近排咧，我哋比较着重用多一啲嘅天然气，
2: 系
1: 用少啲头先有波幅嘅石路油去做一个煤气，就减低咗嗰个嘅即系嗰个价格嗰个问题啦。咁另外咧，其实我哋都最近都物色多一啲唔同嘅供应商咁样，咁啊变咗嚟讲就令到个价格咧采购价又会低啲咁。咁所以我用呢两个方法咧，都令到我哋嗰个煤气费冇而家即系受嗰个影响咁大咯。咁其实嚟讲，我哋都系即系几个考量啦。第一就系、个通胀，咁因为其实嚟讲，我哋好多持份者嘅，咁我哋要攞个平衡嘅。亦都一点咧，我头先未提到咧，就系其实嚟紧北都啊，因为北都咧呢个咧亦都系好重要嘅发展嚟嘅。如果你睇翻政府讲，可能又会有可能系150万嘅人会喺即系新增嘅人口喺北都居住，咁我哋要投资即系做煤气喉啊，成一样嘢，我哋而家要做噶啦。咁所以咧，无论我哋嘅营运成本或者我哋嗰个资本性投资咧，我都有嘅咁样，咁我哋会好审慎考虑嘅。
0: 日本传媒报道，日军在二战期间曾经多次进行将动物血液输入人体的实验。日本共同社报道，东京军医学校在1940年3月中日战争期间召开一场会议，一名教官在会上报告，曾经反复进行二种输血的实验，即是将动物血液输入人体内，目的是研究在难以确保有大量输血用的血浆的战场上怎样应对失血情况。共同社说，是在日本陆军军医团的机关刊物中发现相关的实验记录。实验是在1938年秋季进行，具体地点被掩盖，有可能是中国。实验对象有23人，身份不详。记录并没有提到输血的原因，亦没有任何技术表明他们是日军伤兵。据报使用的血动物血液包括马和鸡等，有实验对象输血之后出现高烧等情况。美国同伊朗的代表团已经抵达瑞士，稍后将会举行技术层级谈判。带领美国代表团的副总统曼斯说，将重点讨论核问题和黎巴嫩停火。不过在谈判期间，伊朗军方宣称美国和以色列并没有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决定关闭战略航道霍尔木兹海峡。美军就说海峡的通行安全无阻。由金以文报道。
3: 伊朗在同美国谈判前一日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武装部队发声明说，以军持续在黎巴嫩南部采取军事行动，造成大量平民死亡，亦未撤离黎南相关地区，批评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美国亦没有履行谅解备忘录中的首项承诺，即是立即并且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作为回应，伊朗决定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禁止船只通行。伊朗武装部队扬言，关闭海峡是对敌人背信弃义的第一步回应，如果侵略持续，将会采取后续步骤，迫使敌人履行有关承诺和义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之后警告所有船舶不得进入或者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否则安全将受到威胁。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星期六发表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当日通行安全无阻，商业船舶通行量有所增加，共有55艘商船通过，将大量货物和超过1700万桶原油运往全球市场。以色列传媒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同国防部长卡茨已经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是以军并未撤出黎南的控制地区。内塔尼亚胡重申，只要有必要，以军会一直留住黎南。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以色列在黎南的政策保持不变，以军将继续回应黎巴嫩真主党任何违反停火协 協議的行為。有份斡船美伊談判的巴基斯坦說，美伊技術層級會談

0: 其日将会在瑞士中部的比尔根山举行，启动为期60日的核谈判，目标是达成永久停火协议。双方谈判代表已经抵达瑞士。伊朗传媒报道，伊朗代表团包括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外长阿拉格齐和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等等。巴加埃较早时说，伊朗谈判团队将在瑞士要求并确认美国履行承诺，如果美国未能够兑现承诺，整个伊美谅解备忘录将面临破裂风险。美国的代表团就以副总统曼斯为首，仲包括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曼斯启程前往瑞士之前说，此行有两大重点，首要目标是建立谈判框架，确保核谈判取得进展，其次是推动黎巴嫩停火。曼斯说，谈判可能持续几日，他自己会逗留一至两日，技术团队会继续留在当地协商。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消息报道，美国希望第一轮谈判结束的时候，伊朗会同意邀请联合国调查员重返伊朗核设施。作为交换，美国愿意解冻伊朗部分遭冻结的资金，首先是伊朗被冻结在卡塔尔的60亿美元。新城财经台记者金以文报道。
1: 英国传媒报道，首相司纪贤可能会在星期一辞职，首相府消息人士否认。英国观察家报报道，多数工党国会议员已经转为支持近日赢得国会补选前大曼捷斯特市长56岁的贝安德。司纪贤在与内阁阁员莫廖、金主和工会领袖讨论之后，认为自己难以继续出任首相。工党高层人士预计，他最快星期一就他的政治前途发表明确声明。政府消息人士就否认报道，强调司纪贤仍然专注于履行首相职责，又说司纪贤已经多次表明会继续领导政府，并且应对党内的挑战。日本国税厅将会在下个月1号开始，针对访日外籍游客和出境旅客征收的国际观光旅客税，由现在的1000日元折合港币50元增加到3000日元，即是大约145港元。这笔税款将会由航空公司等业者直接加入机票内代收，再向日本缴纳。当局计划将款项用于应对过度旅游的问题。日本国税厅规定，入境之后24小时内离境的转机旅客，以及未满两岁的婴幼儿等，不需要缴付国际观光旅客税。在这个月30号之前购买机票的旅客，国际观光旅客税仍然会维持在原来的1000日元。跟着是世界杯消息， F 组赛事第二轮，日本4-0击败特尼西亚。赛事一开始，日本队已经发动猛烈攻势，上半场4分钟先开纪录，30分钟再射成2-0，下半场69分钟，日本队将纪录拉开到3-0的绝对优势。之后上田已逝，梅开二度，日本以4-0结束赛事。同组另一场赛事，荷兰对瑞典，首战被逼和的荷兰，今仗全场采取主动，最终以5-1轻取瑞典。E 组的赛事，德国2-1反胜科特迪瓦，厄瓜多尔和库拉索0-0握手言和。德国在上半场30分钟先输一球，科特迪瓦以1-0暂时领先。下半场德国换入多名后备球员，其中乌达夫梅开二度，最终德国以2-1反胜科特迪瓦进入32强。至于厄瓜多尔对库拉索，上半场惨败0-7的库拉索，今次0-0首和厄瓜多尔，取得历来世界杯第一分。今场赛事的主球证是中国的马宁，另外两名中国球证分别担任助理裁判和视像助理裁判。马宁一共出示6张黄牌，库拉索5张，厄瓜多尔就1张。这次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5: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6: 新城财经台，
7: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 预测今晚及明日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劳工处亦都发出咗。

0: 我黄色工作鼠疫警告，而家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是69%。
1: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5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2: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3: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4: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嘅灰色背心制服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佢哋嘅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同短信发送人井 CNSD。记住，统计员是不会问你攞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5: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6: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7: 2025年初创企业按年增加11%，
8: 在手机、AI、社交媒体多重革命下，
7: 全民创业的时代即将来临。创业需要准备啲乜？
8: 最重要是心态和信念。
7: 星期日晚7:00-8:00，新城财经台
8: ，Terry 会请不同行业的专家和创业家嚟倾偈，
7: 分享想法和亲身经历，
8: 接收创业家思维，
7: 一起迈向全民创世纪。
9: 湾区漫游，主持梁

0: 又嚟到今日星期日嘅湾区漫游，继续有梁杰啦、猫咪，咁仲有我嘅拍档 Vincent， 仲有我另外一个拍档 Michelle。
1: Hello， 大家好。
0: 系啊，佢系 Hello， 大家好。
1: 精神
0: 系啦。但系咧，今日我哋好得意啊！今日好特别，就系、是我哋系今日我哋有三个主持。
2: 冇错，
0: 系，我觉得我哋三个试下可唔可以擦出啲火花先，
1: 擦紧噶啦，已经
0: 擦咗啲火花先，
1: 咪前擦紧，而家继续擦，
0: 系啦，咁咧今日咧就请到阿 Michelle 个朋友啦，你介绍下你朋友，
1: 我简单讲一讲啦，
0: 好长噶，本来系
1: 好长噶，几板纸噶，而家我用一句讲嘅啫，就系一位青年才俊，我嘅非常之好嘅朋友，亦都系非常之叻嘅。叫 Baron 殷思明先生，咁佢系一个香港嘅青年创业者啦，大湾区跨界嘅从业者，咁而家佢都搞嘅一啲嘅个人嘅自媒体啦，亦都系持续系分享港澳青年咧喺湾区生活嘅日常，咁我将时间交俾 Baron 介绍自己先，
0: 打声招呼先，
3: 喂 ，Hello 大家好
0: ，Hello 大家好。Okay, 好介绍下自己啊！你做咩㗎？你做我头先听到 Michelle 讲话你做自媒体啦，
3: 系
0: 做啲咩？
3: 其实我自媒体咧就唔系好似普通其他内地朋友咁样直播带货啊，冇嘅。其实而家暂时咧冇一个好明确嘅定位，真系记录生活。因为咧我嘅日常咧工作日常咧，每个礼拜咧我已经系要往返深圳、香港、珠海，深圳、香港、珠海三个地方。咁至于我觉得相对系有啲有趣嘅嘢咧，咁我都会自己攞住部。大疆啦 ，Pro 啦 ，GoPro 啦，咁跟住就我哋就去录咯，咁跟住之后咪搵翻同事剪翻出嚟咯，咁
0: 哦，咁即系去讲下自己嘅生活。
3: 其实暂时系，因为点解咧？好多人都可能对于大湾区人呢个 term 咧，就有少少系每个人有唔同见解嘅。而我认为咧，我系超级实践紧呢一个 term 嘅其中一个分子之一啦，因为我真系穿梭三个城市啊，咁所以每个礼拜都系 regularly 咁去做。咁
0: 如果去晒9+1+2就仲犀利。
3: 咁应该都一个礼拜唔够嘅，
0: 系
3: 啊，
0: 棘嘅，慢慢嚟一啲。我觉得啲嘢可以发展到目标系发展到9+2咁就
3: 系
0: 不得了啦。
3: 系咯，咁所以而家日

0: 常我做啲咩啊？跟住就我日常我喺。因为我点解有啲咩契机会翻到嚟大湾区创业咧？而仲要系拣咗珠海咧，其实就系因为源于我读大学嘅时候先嘅。
1: 你公司系珠海嘅？
0: 我公司系珠海嘅，系啦。咁跟住即系 main office 系珠海嘅。咁跟住而且点解会拣咗喺珠海？其实就系基于因为读书嘅原因咯。系、
1: 哦、
0: 啦，因为读书嘅时候咯。咁、啊，
1: 读书嘅时候你喺
0: 我十八岁嘅时候就喺珠海读书。
1: 哦
0: 冇錯，咁跟住之後到畢咗業之後，咁啊繼續留咗喺大學做嘢噶第一年，咁啊跟住咧去咗英國讀書之後咧，讀咗個 master， 跟住翻翻嚟咧就開始有大灣區呢個概念啊，跟住做廣珠澳大橋咧就落成啦，真係嗰陣時係2019年，真係嘅，即係咁啱18年9月翻到嚟啊嘛，18年底，跟住就係廣珠澳大橋通車。跟住到2019年成年咧就开始讲大湾区呢个
2: 名
0: 点呢个 terms 啦，咁跟住就好啦，同期就创立咗第一间自己嘅公司啦，咁就系做教育升学嘅，
1: 哦，
0: 系啊，
1: 就喺珠海，
0: 系珠海嘅，
1: 哦，揾国内嘅客人。
0: 系冇错，内地嗰啲学生咧，佢哋就去英美澳加港澳读 master 又好，或者高中啦，咁啊，其实就好似我哋香港嘅升学顾问一样啫嘛。
1: 哦 okay，
0: 不过就系我嘅customer base 喺内地，mainland 咁，系啊。
3: 点解想做升学呢一个板块嘅？
0: 其实主要嘅原因系因为咧，我同我喺英国嘅大学同学咧，我哋作为拍档啦，咁佢系喺澳门同埋内地长大，我就喺香港，跟住再喺内地，咁咧，我觉得即系大家有唔同嘅，系
2: 注定要喺埋一齐啦，
1: 冇错。
0: 咁跟住咧，再加上即系因为大家升学个轨迹有唔同，系啦，咁但系大家都同声同气，同埋所谓我哋嗰阵时系啦，咁跟住我哋咪一拍即合。不如我哋揀一樣嘢做，其實做咩唔緊要啊，最緊要我哋揀個 location 先啊嘛。咁佢澳門人嚟嘅，咁跟住咁啱夾咗我，又喺珠海已經生活咗5年，再過去
1: 係跟住咧，
0: 咁所以咧就咁樣就揀咗喺珠海呢個地方，然後我哋先揀地方，再揀做咩行業。咁做咩行業就係、大家去傾成個過程，即係讀書前中後，即係報畢業啦。我哋其實有冇啲咩經歷，或者望到身邊嘅 needs 有啲咩 demand， 有啲咩？
1: 睇下啲咩 demand
0: 啦。係啊，咁我哋咪，唔係，原來而家呢度都仲有市場嘅喎。咁我哋不如做住先啦。咁就揀咗呢個領域去做，呢個行業去做。
1: 咁但係我想問下，跟住你做完呢、這個，咁而家唔係做呢個啊嘛？而家唔係做呢個。
0: 而家仍然，
1: 我仍然
0: 做緊嘅，係啦，有兩間公司喺珠海嘅。系啦，咁而家讲翻最新嘅做啲咩啊？最新咧就系因为香港喺2年半前咧正式咧就有一个 scheme 啦，就叫做补充劳工优化计划。
1: 补充劳工优化
0: 系啊，好官方嘅，譬如我呢个 terms 系一模一样嘅。
1: 系唔官方嘅答案咧？唔官方嘅说法系点？
0: 请劳工咯。
1: 哦，即系请劳工，请内地
2: 输入外劳，
0: 系啊，输入外劳咯，输入外劳咯，系啦。
1: 我哋都有用嘅 ，Vincent，
2: 系冇错，
1: 我哋都有屋企都有用嘅姐姐嘛。
0: 哦，系冇错冇错。
2: 咁但系
0: 唔系呢个 scheme 嘅，系啦，唔系呢个 scheme，
1: 系啦。但系佢就我哋嗰啲又唔系呢个 scheme 嚟嘅，
2: 系啦，主要系大陆国内嗰边入啲外劳入嚟。
0: 系啦，咁普遍其实缺人呢一样嘢咧，系抗拒都会有嘅。
1: 咁
0: 啊，香港嘅话咧，餐饮、酒店、物业管理、清洁、园艺，
1: 冇错，
0: 系啦。其实各行各业咧都会喺人手上面系 short 人嘅，会 shortage。
1: 好紧，因为我以前有做餐厅，阿 Vincent 知啦。咁我以前做餐厅，我都觉得系嘅，因为你请即系净系讲洗碗啫，都系好缺嘅。咁当你洗碗人工又唔平啦，嗰阵时都我谂三年前都成17,000-18,000一个月噶，
2: 最少啦。如果都冇人做添啊，真系
1: 系啊，仲系请唔到人啊，就好怕唔做。
2: 要两班添啊，分分钟有时
1: 系好生意就两班咯。后屘又跟住就要揾出面洗碗公司啊，咁但系亦都面对问题，洗碗公司送洗完啊，送翻嚟都
0: 唔一定，即系唔一定同你 operation
1: 系啦，
0: 夹埋时间
1: 配合咯。咁跟住后屘都冇啦。咁但系就系你头先除咗呢样嘢之外，或者 Vincent 你做嘅生意啦，系洗洁用品啦，咁面对嗰啲清洁公司啦，
2: 清洁公司啦，或者我哋啲客啦，洗衣工厂啦，都需要好多人去做。
1: 而家咧，你认识嗰啲有冇阿 Vincent 有冇都系？
2: 哦，好多。好多
1: 請國內，
2: 請國內都好似揾agents 啦，或者我哋輸入外勞嘅。
1: 但就冇揾阿 Brandon 嘅。
2: 係啊，我即刻可以介紹啦，冇錯啦，係啦，
1: 好正啊 ，Vincent 嘅反應。
2: 冇錯，
0: 即係做埋 referral。
2: 冇錯，即係 referral 啦，
0: 做埋 referral。
2: 咁所以就會因為佢哋真係好難請本地人去做一啲勞動力嘅也。工作嘅，咁所以真係有機會會請到一大班輸入外勞嘅員工咯，冇錯。
1: 難唔難咧？其實做呢行，
0: 我覺得有

0: 黄昏六点半。
1: 头痛、发烧、牙痛点算？医学证明黑痛药片有消炎止痛双重药效，黑痛在手，痛楚速走，详情睇合来单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姚琼报道新闻。美伊将会在瑞士比尔根山展开技术层面谈判。瑞士外交部说，双方代表团已经抵达谈判会场，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方面的调解人已经到步，预计谈判会在当地时间今早开始。美国代表团以副总统曼斯为首，包括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曼斯启程前往瑞士时说，此行有两大重点，首要目标都是建立谈判框架，确保核

0: 谈判取得进展，其次是推动黎巴嫩停火。曼斯话谈判可能持续几日，佢自己会逗留一至两日，技术团队会继续留在当地协商。伊朗代表团就包括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外长阿拉格齐和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巴加埃较早时话，伊朗谈判团队将会要求并确认美国履行承诺，若果美国未能兑现承诺，整个伊美谅解备忘录将会面临破裂风险。香港航天员黎嘉莹在中国太空站和另外两名航天员共度端午节，品尝端午粽，并向地面发送端午安康的祝福。中国航天工程官方微博发布神23航天员最新片段，见到指令长朱杨柱、航天驾驶员张志远以及香港在荷专家黎嘉莹的工作及生活片段。航天员正稳步推进各项既定任务，包括进行了进驻太空站以来首次医疗救护在轨训练，黎嘉莹帮助同事穿戴救护器具，又进行舱内温度测量工作。健康管理方面，航天员完成了视力检查、眼压和眼底检查，积极进行运动锻炼。元朗平山唐人新村路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男子死亡。警方上午9:21接报话，一名男子昏迷倒卧地上。警方到场发现呢名54岁男子头同手部受伤，现场证实死亡。经初步调查，死者今日凌晨大约4点，骑电动单车沿唐人新村路东行，驶至一个约1.25米高嘅卸货平台时，怀疑失控从平台台堕下。深圳湾公路大桥香港口岸区今日下午2:00发生四车相撞意外，据报至少有4人受伤，当中有两名的士司机分别头部流血和颈痛，另外有1人四肢擦伤。涉事车辆包括3架的士和1架私家车，当中私家车情况最严重，全车被撞至反转，汽车零件四散，交通警员正在现场调查事故原因。丽景村一对70多岁的长期病患夫妇死伤的轮常案，显示现有识别高危照顾家庭和扶贫方向需要优化。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可能将现有3大精准扶贫目标群组扩展至照顾者，以及将识别照顾认知障碍者由关爱队探访高危群组的年龄调低至60多岁。孙玉涵说，会再同医管局商量，积极考虑更多参数，尽早发现高风险全长者住户并优先介入，再调整资源优先投放次序。孙玉涵在一个电视节目说，年内会再有最少4间社区客厅落成，总数增至18间，预计10000名劏房户可以受惠，并透露未来会继续增建社区客厅。他说，目前社区客厅的地方和装修由商界提供，并预留5亿的关爱基金以及商界资金营运18间社区客厅。孙玉涵说，会继续观察，决定未来会否将模式恒常化，或者以其他方式延续落去。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1-2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及黄色工作书警告现正生效。
6: Line up 世界杯。
7: 世界杯
6: Light up World Cup。

0: 知早齐齐，一分在手，实力叮当码头。知早首轮两场波全部踢和，比利时1-1和埃及，伊朗就2-2和纽西兰。四队同样一分在手，大家叮当码头。先讲比利时对伊朗，比利时首轮对住埃及啦，全场并唔系冇机会嘅，但进攻效率未算理想。近年呢支比利时咧唔再系黄金一代最巅峰时期啦，控球系 OK 嘅，但比赛节奏有时偏慢，对住一啲防守纪律好嘅球队，往往都会老鼠拉龟。伊朗首战同纽西兰踢成2-2，依然展现出亚洲劲旅一贯特色，防守硬朗，反击直接，而且身体对抗能力相当强。比利时如果继续探慢板，随时被伊朗捉到转手围攻的机会，督你一嘢啊！呢场波好可能变成攻守角力，比利时控球较多，但伊朗未必介意让出球权，专心等反击机会。另一场纽西兰对埃及，纽西兰首轮攻入两球，进攻表现其实算有惊喜。他们最大优势是踢法简单直接，两翼推进速度快，而且有死球。至于埃及首战逼和比利时，整体防守组织相当完整，中前场亦都有能力把握反击机会，同埋沙拿感觉状态不足。相比起同比利时交手，今场对住纽西兰可能会有更多主动进攻时间。从形势睇，两场波都冇明显热门。G 组可能系今届世界杯其中一个实力最接近嘅小组。第二轮过后，随时仍然未有球队可以确定出线，但输波一方极有可能要逼到最后一场生死战。所以有时足球未必要声味浓，有悬念啦，有竞争啦，够激烈啦，已经好睇噶啦。
1: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2: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吴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3: 抓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4: 清谢胡孟清，
5: 道指立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3: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6: 7月11日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5点，湾仔会展 S221 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
7: 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景博恒大湾区轻资产 WCG 民泉金业，联合赞助宜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8: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看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9: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0: 湾区漫游，
11: 主持梁

0: 仲有我梁杰啦，同埋 Vincent， 仲有我嘅你好，大家好 ，Michelle，
1: 精神，大家好
2: ，Hello，Hello，Hello，
0: 佢把声唔系接出嚟噶，系佢系真系咁嘅，
1: 好正，
0: 大家好，
1: 从心而发嘅精神，
0: 系，咁我哋今日咧继续有你嘅朋友啦，
1: 冇错，
0: 思明哥哥，
1: 思明 Baron， 青年才俊
3: ，Hello，
0: 青年才俊，
1: 将个时间又交俾大家啦，
0: 系啦。你唔好成日咁交波先。我哋系其实上一次咧，我哋就讲到咧，就系话讲阿 Brown 王啦，系就系话请一啲佢公司而家系负责请一啲国内嘅外劳啦，喺香港。咁头先就系话因为我头先就我哋咪后讲咧，就话我哋公司我哋屋企都会用到。咁我哋屋企姐姐啦，但系嗰啲姐姐就唔系嗰个 scheme 嘅。
3: 系冇错冇错，
0: 就算司机都唔系啊嘛。
3: 司機都唔係，但係咧而家都開始社會，即係我哋啲客啦，都有啲普遍嘅狀況咧，就係佢哋可能有菲律賓哥哥啦，咁樣揸車嘅，佢哋會做司機嘅。
0: 哦，係因為我哋呢度有個主持都係
3: 嘅。哦，係咩？咁跟住咧都會改成咗去即係用內地外勞嘅。咁點解咧？因為佢可以揸跨境。
0: 哦，
3: 工作需要係啦，
2: 菲律賓就
3: 做
2: 唔到啦。
3: 係啦，冇錯冇錯，菲律賓就做唔到。
0: Vincent 諗下要。你将你个菲律宾嗰
2: 个外我嚟嘅咩 ？OK， 我哋讲翻正题先。
1: 唔系有司机喎，
0: 佢你要将佢自己都系个司机嚟嘅，
2: 咁都系查可夫啊嘛，
0: 系啦，
2: 冇
0: 错，
1: 佢护埋佢自己嘅。
0: 查可夫就美化咗自己啫，
2: 冇
0: 错，系啊。但系我想问，因为其实你国内嘅。你請翻國內同胞嚟做呢個嘢，係因為可以揸翻國內啊嘛。
3: 係，同埋其實而家喺我哋去揾求職者嘅時候咧，即係揾
0: 哦係喺國內揾係。
3: 係啦，我哋揾求職者嘅時候咧，咁就遇到咩？遇到啲，即係其實佢哋已經有一啲人咧，佢哋都已經揸開跨境兩地嘅商務車啦。
0: 係啊，好多啊。
3: 係啊，而家我哋市場上都好多噶。
0: 市場上都好多
3: 拖車包車啊，由香港邊度翻到深圳邊度，或者去沙漠買嘢啊。
0: 係啊，係啊，
3: 係啦。其實已經有好多市場上呢啲經驗嘅人，咁所以咧對於雇主嚟讲，雇主如果佢有想请呢个职位需求嘅话咧，其实佢去揾翻呢啲人选咧，佢哋已经系熟习香港嘅某啲区域嘅道路
0: 啊，冇错，
3: 系啦，
0: 例如尖沙咀啊，
3: 系啦系啦，
2: 广东道啊，
0: 广东道，
3: 冇错冇错，佢哋一定喺热门嘅地方。咁你话因为佢哋去最怕最担心嗰样嘢系咩咧？嗰个
0: 安全啦，
3: 安全啦，即系培训时间成本啦。咁但系其实已经我哋可以去帮佢揾一班系已经系有呢个经验嘅，揸开跨境嘅。直接嚟到试车，试完车 OK 就 pass，
0: 系啊噶啦。哦，咁另外咧，除咗你话司机呢样嘢系比较，因为我哋除咗话知道系私人司机之外啦，或者啱最近好似香港亦都有啲小巴司机啊，嗰啲都系会。
3: 其实咧，即系大嘅巴士啦，城巴、阳光巴士啦，包括啱啱提到小巴啦，即系呢啲嘅。
0: 跨境巴士
3: 唔一定系跨境，
0: 系啊冇错，
3: 跨境不嬲都请紧噶啦，
0: 系冇错，
3: 跨境
0: 巴士都系
3: 嘅，系啦系啦，但系而家讲本地嘅巴士系啦，
0: 我都开始请
3: 双层巴士同埋小巴，已经做紧呢样嘢噶啦，喺两年半前已经有噶啦，系啦，
0: 两年半前
3: 已经有噶啦，而且啱啱你提到嘅运输业咧，其实系比啱啱讲补充劳工优化计划更加快。補充勞工優化計劃係冇分咁多，分咗好多個行業喺呢個 scheme 裏面，但係運輸業咧係獨立一個 scheme 嘅，建造業又獨立一個 scheme 嘅，跟住養老院護理業又係獨立一個 scheme 嘅。
0: 哦，
3: 係啦。
1: 但多唔多人申請咧嚟香港做？
3: 好多僱主申請，但係即係部門批唔批咧？
0: 就另一件事，咁就要揾你啦。
3: 唔係。我哋都系一个代办嘅角色，系啦，
0: 你
3: 做雇主去申请嘅，
0: 起码专业啲嘛。
3: 系，其实真实嚟讲，真实嘅关系都系雇主同埋政府部门相关嘅，咁就唔系话我哋可以代表晒，我哋都系受委托人。
0: 啱啊，你受委托人，因为你会知道就系边啲啱，边啲啱 qualify 啊，边啲啱个 qualification 啊，边啲系可以做到啊，或者个流程咯。
3: 其实成个流程其实周期都几耐噶。即係由僱主可能做遞交申請表咧，因為佢先要入咗申請啦，跟住咧政府其實佢有好多一個唔同嘅流程咧，要佢篩選啦，即係令到佢係 qualify。首先僱主係真係符合咗請補充外勞嘅呢個資格啦，咁啦，跟住之後咧就有啲手續要做啦，譬如要參與一啲招聘會啦，證明你呢一個月裏邊真係請唔到你需要你嘅人啦，咁你就 OK， 咁我就好啦，批一個 quota 俾你啦。咁呢个 quota 咧就有效期嘅，有效期嘅，
0: 有效期系几耐之内要请到？
3: 一年内你要用咗佢，系啦。咁你唔用嘅话就未报废咯，过期咯。咁一年内用咗佢咧，但系佢用咗嘅时候咧，佢系24个月嘅合约嚟嘅，24个月合约嚟。
0: 即系请个同事翻嚟系24个月嘅啫。
3: 系冇错。如果24个月期间佢离职，边个炒边个都好，咁咧就会计翻，譬如佢翻咗6个月。 咁仲有18个月，佢哋有 quota 有效期，咁你就可以搵 replacement，
0: 再请翻18个月。
3: 系啦，个 contract 就变咗18个月嘅人咯。咁跟住到去到后边满约啦，完满啦，咁我哋就会再做续约嘅手续咯。咁跟住又 renew 第24个月咯，第二个24个月。
0: 但你啲系帮佢哋请啫，你冇话，譬如因为请国内嘅，请翻内地嘅同事嘅时候，系都要提供宿舍嗰啲噶嘛？
3: 嗱，呢个就好大嘅重点啦。咁啊，其实咧。

0: 香港嘅農村，
1: 係你我你俾我你提你 profile
0: 啊嘛，我有一定有，一定有，
1: 你都有嘅，
0: 有嘅有嘅。但係咧喺理論上咧係僱主一站嚟嘅，即係喺勞工處嘅例裏邊，關於呢個 policy 咧係就係僱主係需要包。
1: 系包勞工內地嘅同事嚟做嘢，
0: 係要包去香港住嘅。
1: 要住噶嘛，係
0: 冇錯冇錯冇錯。但係佢哋亦都好好嘅政府，佢就會有一個空間位咧，就係俾僱主去揀去 tick 嘅，雙方嘅僱主同僱員之間雙方嘅去 tick 嘅，就係話僱主咧有權可以去扣人工嘅10%去補貼。即系宿舍嘅成本，因为大家都好清楚，我哋本地人都冇包住呢样嘢。
1: 唔好意思，我想问听错系10%啊？
0: 10%，
1: 哦，
0: 系啦，
1: 冇乜力嘅啫，其
0: 实。咁都系对雇主都
1: 系叫帮下手咯，
0: 帮下手，
1: 帮下手咯。你系啊，你请你请内地同胞，你15,000-16,000到万零蚊，
0: 万五蚊起啦，
1: 系
0: 咯，万五
1: 蚊，我都万五蚊起，
0: 系噶系噶系噶。其实由头到尾，佢唔系帮。雇主慳咗錢，
1: 係啊，
0: 佢係希望
1: 請到人，
0: 冇錯冇錯冇錯冇錯
1: 冇錯，因為你譬如好似洗碗或者你頭先講嘅清潔嗰啲，你請唔到人就成件事做唔到啦嘛，
0: 冇錯冇錯冇錯，唔係為咗慳錢而生嘅呢個 scheme，
1: 係啊，你
0: 係為咗補充佢唔夠人用，填翻滿佢而生。
1: 哦，因為你講一成得咪就係萬五蚊，咪1,500蚊，
0: 冇錯1,500蚊。咁而家市場上咧，可能通常一個 apartment 咧，佢可以 join 11個人 maximum， 11個人
1: 幾多尺咁樣係？
0: 佢有个
1: 学习下先，
0: 佢有个3.7平方啊，即系每个人有37尺，亦先佢要有呢个咁嘅标准嘅。
1: 如果11个咪真系要有500尺咯？
0: 冇，咁都系400松咯，
1: 400松啊，
0: 3.7几啊嘛，3.7
1: 一个人，
2: 即系佢个人空间系嘛？
0: 系冇错，佢会计埋你公共空间嘅，即
2: 系
0: 公共空间会分翻去呢十一个人里边，间每间房
1: 同啲管理费一样，
2: 系
0: 啊系啊，
2: 储翻开咁啊。
0: 咁同埋就当然要符合消防条例啦，即系唔可以系佢有个标准嘅，劳工处有个标准，系啦，所以佢哋都会抽查雇主提供俾雇员嘅劳工宿舍系一个点样嘅。咁以前啱啱好開始嘅時候，有好多人都可能就一啲灰色嘅啦，咁跟住就會就真係查到就即刻
1: 嗱呢啲咧灰色嘢咧，可唔可以講翻翻麥，留翻麥後或者下一節先講翻嚟聽下，好唔好？呢啲好 fruity 嘅，好唔好？
2: 期待期待期待，
1: 灣
3: 區漫遊主持梁。

0: 长江实业集团大湾区大型准现楼项目龙趴，位处深圳都市圈滨海地段，免费穿梭巴士往返莲塘口岸，精选单位仅售400,000人民币起，月供约1,500人民币起。龙柏展示中心设于沙田置富第一城及天水围嘉湖，睇楼团逢星期六日出发，买家可享置业优惠高达130,000人民币。查询93666208，有关项目详情、售价及优惠等，请向发展商查询，牌照号码351522。
1: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
2: 新城广播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
1: 论坛主题
2: 新质生产力北都创科与金融 Plus 的深度融合，
1: 主礼嘉宾
2: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铭，
1: 同场颁奖礼表扬创科领袖，推动新质生产力落地。
2: 6月24日星期三下午2点，于九龙塘香港生产力促进局隆重举行。
3: 介绍翻，男神周围都有，但呢位最独一无二，佢就系、
4: 是。I say I love you, we love you, Daddy。
5: 佢唔霸道，更加唔系总裁，仲系屋企最少出声嗰、那个。但系佢一直

0: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1: 咁情绪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几个都系有关噶啦，即系有几种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

0: 睡有困難，
1: 易醒啦，
0: 或者係中間係咁醒，又或者係瞓到嘅，不過朝頭早四點鐘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著覺咧，其實都係有可能係誒呢啲症狀嘅。
2: 新城廣播妙手仁心
3: 主持魏美珍，聯同陸志聰醫生，逢星期六上晝十點至十一點喺新城資訊台，以及喺新城財經台晚上八至九，同你妙手仁心。湾区漫游，主持

0: 又嚟到第三節嘅灣區漫遊，繼續有我梁傑啦，貓面咁仲有我 Vincent，Hello
1: 大家好，
0: 仲有大家好 Michelle，
2: 係精神大家好，
0: 佢好似報道交通報新聞咁啊，係啊，咁仲有你嘅朋友啦，
2: 冇錯就係 Baron 思明
3: ，Hello 大家好。
0: 上一節咧我哋又講到啦，喺佢嘅行業入邊就係幫幫香港嘅雇主請一啲內地嘅同內地同胞翻嚟嚟到香港幫手做嘢啦，咁就係話唔係話愛嚟話因為減人工啊，因為香港某一啲行業，譬如清潔啊、餐飲啊，係真係或者係有啲司機，某啲行業係比較難請人，希望填補到呢個空缺啊嘛。
3: 係冇錯，
0: 因為佢人工唔係特別平，咁但係亦都就話我哋雇主方面亦都就話可能要幫手就話負責下住宿啊。可能保險啊，所有嘢都要 take care 曬啦，係咪？咁但係你頭先講啦，仲有少少灰色嘢可以透露少少得唔得？
3: 冇，其實
0: 上個新聞嘅，
3: 係，
0: 哦，咁都 OK 啦。
3: 其實咧，即係啱啱住宿嘅問題，本身對於即係我哋香港本地人咧，都唔包住啦。咁
0: 係冇錯，
3: 係啦，唔包住嘅。咁但係好啦，點解咁得意，反而係內地嘅勞工嘅包住啦？咁有啲僱主當然都會為咗慳錢，咁咧佢哋咧就一啲啱啱提到，其實勞工處咧佢係有一個合法嘅要求同標準，關於勞工宿舍每一個勞工有咩有幾多個空間，同埋水電煤啊等等嘅安全條例、消防條例，其實係有個標準喺度嘅。咁當然有啲就係會為咗慳錢，咁咧男女混住啦，
0: 係
3: 咁啊呢樣嘢其實係唔 OK 嘅。當然佢冇講明話呢個係唔係一個勞工處嘅例裏邊嘅，
0: 佢唔係一個例入邊嘅，
3: 佢唔係一個例，佢冇話一定即係冇嘅，冇講明嘅。
1: 但
0: 係
1: 其實
0: 又幾得意，
3: 但係講明就是空間啦、消防啦同埋水電費係勞工自付啦，就唔係就唔係僱主去包埋嘅，係啦，即係水電費都係。咁啱啱你話有啲咩位，就係其實好似我哋香港嘅劏房咁樣，哇！佢哋係可能20个人、30个人扼曬喺一個500尺以内嘅空间，嗱咁就唔 workable 嘅呢件事。
0: 系啊，冇错，因为你头先话3.7几，
3: 冇错冇错冇错，所以系唔 workable 嘅。咁跟住好耐讲紧，可能年几前啦，咁啊有个好真系好大嘅新闻，因为呢个就涉及消防问题咯。咁所以男女之余，仲要系有少少似喺厂里边嘅宿舍。但系就系喺香港发生紧咯，
0: 工厂宿舍，我工厂宿舍好好。
3: 系嘅，有啲
1: 喺边度
0: 嘅？你讲八十年代嗰啲系咪？
3: 系真系系啦，真系睇好耐以前嗰啲，即系直头系一间房，可能系有
0: 两边上下床，
3: 三格嘅仲要系啦，跟住就系一间房里边可能系有8张，类似八
0: 即系24个人咯，
3: 系啊，咁就一格厕所。
0: 系
3: 系啊，咁咯，咁就跟住喺香港喎，
0: 喺香港，
3: 喺香港喎，咁所以就系啊，新闻就
0: 哇，咁呢啲都
3: 系啊，
0: 系唔好讲呢啲，
3: 系啊，
1: 好，我想问下，我反而系啊，我想问下喺边个工种里面系最难请劳工？
3: 其实我谂
0: 嗱，我知，如果经过司命去请嗰啲咧，
1: 系
0: 应该冇难度。
1: 我都觉得系嘅，不过我都最想白下问下先。
0: 好啦，唔
3: 系，一般都系餐饮嘅，一般系餐饮业一定系占咗最多嘅。
0: 系咪餐饮有太大 demand？
3: 系餐饮一定系 demand 最大嘅，即系喺成个各种行业里边，喺补充劳工法旧里边，餐饮系占咗大头，即系一半咯，接近一半咯。咁其实而家嚟到香港嘅劳工数量咧，大概 around 60000个咁上下啦。咁
0: 所以而家呢
3: 系啦，而餐饮系真系占咗一半嘅啦，接近40几咯。系啦，
2: 不过系啊，因为我见到咧好多时，譬如话食饭啦，或者系出席啲宴会咧，啲人手系严重唔够。
3: 宴会上餐慢啦，
2: 系啊，好
3: 跟住乱啦，同埋好多都系可能 part time 啦，
2: 系啊，
3: 系咪佢冇
2: 够炒散啊？
3: 系啊系啊，呢个又香港嘅特色文化啦。
0: 系系，我嗰阵时做餐厅咧都系噶，有我请好多炒散嘅，咁有唔同人嘅需求咧，即系有啲人系话有总之系出现金啊，散工啊，
3: 所以我觉得我哋后生仔咧就系有双手系唔会冇饭开嘅。
0: 哦，系啊，你肯去做就得，无论你嘅咩嘅学历，肯去做系得。
3: 冇错冇错，

0: 你餐饮好，地盤好，或者任何一樣我都係冇難。
1: 展覽咯，
0: 係展覽咯，係搞 exhibition 啊，搞嗰啲咯。
2: 但而家好多青年咧都係即係取向於即係炒散比較多啲咯，即係多元化嘅，又可以去下展覽啊，又可以。
1: 我覺得後生係 OK 嘅，因為譬如喺我哋讀緊大學或者二十五歲之前啦，即係我覺得有唔同行業嘅經驗，透過咁嘅形式。我覺得唔係錯啊，我覺得幾好噶，我自己都有做，
0: 但係對業主對唔係對對僱主就唔好嘛。
1: 係冇錯冇錯。
2: 咁其實咧，我都知道因為我都識咗 Baron 一段時間啦。咁其實我都知道佢係一直除咗工作以外啦，都做好多青年工作嘅。係啊，咁啊，不如 Baron 又講
0: 分享下。
1: 其實我覺得我自己有一次就我自己首先咧都喺好多唔同嘅協會啊、交流嘅活動啊，我都會帶好多香港嘅年青人咧，即係會翻去內地，咁主要翻珠海啦，因為我喺珠海生活熟啊嘛。咁啊，好多嘢可能喺香港我哋玩唔到嘅嘢，我哋咪帶佢去內地玩，譬如滑雪。大嘅滑雪場，即係我覺得我哋而家做好多活動咧，係需要透過佢哋有趣，但係佢哋咧喺香港未必玩到，咁啊，首先帶吸引咗佢翻嚟先，係啦，吸引咗翻嚟先，咁跟住佢哋翻嚟係玩嘅，同玩有關，同娛樂有關嘅，喺呢個兩日一夜嘅
0: 行程
1: 裏邊，係唔可以全部都係帶有目的性，真係帶我哋去玩嘅。
0: 嗱，又唔好話淨係吸引嘅，我覺得即係反而係咁樣咧。Brown， 我覺得係話不如認識下咧，
1: 係
0: 睇多啲嘅，因為我覺得年青人啦，或者我自己小朋友都係嘅。我自己小朋友今年中一啦，Year 8係啦，去到 Year 9啦，咁係反而係就話，當佢接觸得多啲啊，好似你話齋，好似帶啲年青人上去珠海啊，或者深圳去睇下滑雪啦、即係佢哋會知道其實個環境係都幾好喎。
1: 係冇錯冇錯，其實同埋有時候係信息差啊嘛，我覺得咧好多嘢係要真係帶到翻去。我舉個例子，我講今年嘅新年，好即係好 surprise 我噶。咁新年 sorry 聖誕節 Christmas
0: 係
1: Christmas 嘅時候，我咧就同一家大細啦，就喺深圳坐高鐵咧。就去到長沙，
0: 系
1: 我一出高铁站，全部都系讲广东话嘅。
0: 哦，去到长沙站，
1: 咁亦都意味住，即系我觉得湾区已经唔系净系讲9+2呢个，
0: 系
1: 啦，九个城市两个特区啦。其实而家我哋喺香港西九咧坐高铁去到长沙咧，两个半钟啫嘛，
0: 系
1: 两个半钟，因为佢直达嘅，佢中间唔经任何站直达，所以两个半钟就到。咁啊，呢个系好即系amazing 嘅就系。原来一家大细已经系会去到长沙话过圣诞节，
0: 系啊，因为其实国内又冇圣诞节啦，
1: 系，
0: 尤其是呢几年啦，呢两年都系好多开咗关之后，咁好多香港朋友都会过时过节，国内你冇圣诞节或者冇复活节嘅时候咧，我有朋友会系嗰啲时间喺国内搭飞机添啊，因为
3: 平多人
1: 系
3: 嘛，
1: 系啊，
0: 平啲，你香港又
1: 系为例
0: 系啦，你去上海或者深圳坐飞机去第二度，去日本度，去边度都会平。个喺香港咯，好呢样嘢咧，我哋下一个星期啊，我哋要揾阿 Brown 咧，要再嚟同我哋倾下，
2: 冇错，
0: 你有时间
2: 太精彩啦，
0: 因为再倾下啲后生仔嘅，
1: 好
0: 系啊，令到我哋咧都后生晒，
2: 真系后生仔倾下先，
1: 后生仔倾，
0: 好，下个星期再见，
1: 好
0: ，thank you，
1: 拜拜，
2: 湾区漫游，主持梁。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七点，
2: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晓晴报道新闻。伊美即将在瑞士展开技术层面谈判，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重申不会放弃铀浓缩的权利，并明确表示伊朗不会制造原子弹。伊斯兰通讯社报道，佩泽希齐扬知道美国想确保伊朗不制造核武器，而多年来伊朗亦都无意制造核武器，但是强调伊朗绝不会放弃铀浓缩权利，美国亦都不得不接受这一点。佩泽希齐扬说，伊美之间的谅解条款总体有利伊朗人民。随着伊美

0: 以谈判的启动，伊朗在卡塔尔的60亿美元资金将获解冻。伊朗中央银行行长黑马提参与相关谈判，目的是明确这些资金的投向领域。佩泽希齐扬说，伊朗最高领袖已经授权政府继续推进伊美谈判，所有人必须团结一致。他说仍有个人或政治力量不愿意看到局势恢复平静，企图破坏伊朗内部团结，必须保持警惕，避免分裂内讧。英国传媒报道，首相司纪贤可能会在星期一辞职，首相府消息人士否认。英国观察家报报道，多数工党国会议员已经转为支持近日赢得国会补选的贝安德。司纪贤在同内阁国员、幕僚、金主和工会领袖讨论后，认为自己难以继续出任首相。工党高层人士预计，他最快会在星期一就他的政治前途发表明确声明。政府消息人士否认报道，强调司纪贤仍然专注于履行首相职责，又说司纪贤已经多次表明会继续领导政府并应对党内挑战。根据路透的统计，目前有超过100名工党国会议员公开呼吁司纪贤辞职或者设定离任时间表，大约占工党下议院议员总数四分之一。中央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来港考察调研，重点是本港首份五年规划，两日行程都在河套北都一带。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曼丽说，政府正探讨多元化融资手段，加快建设北都及河套。张曼丽在一个电视节目中透露，政府最近和金融及银行界开会，研究可否特别针对某些园区度身订造融资，或者是支持一些银团贷款，以至其他金融配套服务。张曼丽强调，北都地皮不是传统地产项目，不会单看地价及租金收入作为主要回报，主要从可带动产业能力、技术先进等，引进一些可以创造经济效益、多元模式的龙头或独角兽企业。清真旅游权威机构新月平等及科技支付公司 Mastercard 公布最新全球穆斯林旅游指数，香港在全球非伊斯兰合作组织目的地中名列穆斯林友善旅游目的地的第二名，排名连续两年上升，较去年高一位。海洋公园、荃湾帝盛酒店及启德邮轮码头分别获评为穆斯林友善景点、酒店及交通枢纽。旅发局主席林建岳说，香港在推动穆斯林友善旅游上持续进步，屡获国际认可，令人鼓舞。旅发局未来会继续推进认证、教育和宣传策略，与旅游、餐饮及相关业界保持紧密合作，鼓励他们推出更多穆斯林友善设施及餐饮，进一步促进穆斯林旅游，携手打造香港成为穆斯林友善旅游目的地，吸引更多旅客访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香港正发挥超级联系人的作用，正成为大湾区与长三角发展的国际支撑点。本港亦会配合国家十五规划定位，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贸易及航运中心，以及建设国际创科中心，打造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书警告现正生效。
7: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 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

0: 唔好当作单纯老咗、记性差咗，有机会系长者患上认知障碍症嘅警号。
1: 星期六晚上七点，新城财经台银色旅途节目内，主持卢世昌会请嚟老人科专科医生戴乐群医生同中医师杨明霞，讲解点样从日常生活入手，包括饮食同运动，及早诊断延缓退化。
2: 全民创世纪，
3: 主持 Harry。
4: 星期日晚全民创世纪嘅节目，由我 Terry 陪大家咧去揾一啲嘅创业家同埋一啲老板或者系一啲嘅经营者咧，就去分享下佢哋嘅心态嘅。咁因为而家咧就好似咧每个人有一部手机，或者就算系好后生又好，或者系退休人士又好，其实大家本身有份正职都好，都有机会咧系可以创业嘅。咁而家呢一个咧全民都可以创业嘅世纪咧，我哋就希望可以咧喺一啲成功嘅创业家身上咧得到一啲嘅启示嘅。咁我喺前面咧就有两位成功嘅创业家，一位咧就是、我哋嘅嘉宾主持 Elisa。
5: Hello 大家好。
4: Elisa 就是一位 MBTI 的导师，还有一位催眠治疗师、另外呢就有 Jerry Lau 刘曼良师傅。
6: 大家好、
4: 是一位的香港应该全世界双截棍的资深教练，还有也是香港双截棍总会的创办人、你不止创了个业，你係創咗一個叫做真係可以話創世紀，
5: 因為咧喺上一集我哋去阿 Jerry 分享過啦，佢點樣由零去到一，甚至而家我哋話哇，我覺得去到十咁滯啦，咁啊已經係即係無師自通地去創立咗呢個雙截棍嘅
4: 制度啦、教學啦、表演啦，因為大家可以上網去 search 下 Jerry 嘅片啦，咁啊好多好精彩嘅表演啦，同埋 Jerry 咧亦都好積極咁樣咧喺唔同嘅平台。电视啊、节目啊，或者自己都有系玩过一个叫做功夫新星嘅一个节目啊，咁样嚟到去同大家推广双截棍呢种运动嘅，系啦。我都想咧趁呢一节咧就先去同大家咧去科普一下啦，即系而家双截棍嗰个发展，或者系其实双截棍嗰个历史系点样嘅咧？
6: 咁双截棍其实喺上一集讲过，简单讲咗佢两三千年已经出现啦。
4: 系咯，
6: 咁当时春秋战国咧，佢叫练家或者叫练艇，攞嚟做咩？就系攞嚟耕田打谷嘅，田谷用。系啦，咁。有一日阿墨子就见到呢样嘢几好用，咁啊攞嚟守城用，
4: 系、
6: 啊，因为当时佢对抗孙子啊，咁所以系继而呢个兵器变成咗一个战场上嘅用途，守城用。咁、去到宋朝嘅时候，狄家军啊、杨家将都攞嚟做一个马上，即系骑住马咧去冲锋陷阵、因为宋朝嘅时候咧啲金属系好劲啊，咁、你普通刀枪剑棍急唔入，咁、啊透过冲力啊、双截棍、流星锤嘅动力咧去打入去嘅，
4: 就会打到啲内脏啊。
6: 系啦，震伤
4: 系
6: 啦，唔系插伤佢，系震伤佢。咁去到明朝嘅时候，要讲下呢个历史啦，就系、喺明朝嘅时候喺福建传、入咗去鼓楼球，即系现时嘅冲绳啦。咁冲绳依家有古舞道啊，发展到空手道。咁、当时福建咧练家棍嘛，普通话练家棍，慢慢传入咗去日本冲绳嘅时候咧、就变咗我哋现时全世界都讲系 Nunchaku 啦，即系 Nunchaku Nunchaku 练家棍、练家道。Okay.
4: 就系、是、双截棍嘅英文
6: 系啦，其实佢系日文嚟嘅，系、啦，
4: 系、我都记得咧，细个睇《忍者龟》
6: 系
4: 就有只龟就揸双截棍噶嘛。
6: 系啦，
4: 即系日本都有去用到发展到自己嘅一啲武术。
6: 冇错，咁啊补充少少，以前我都系睇忍者龟学嘅，都有某部分，因为就觉得咦，点解一只手指两手指转得咁多咧？解唔明，咁啊现时明啦。
4: 真系可以嘅，
6: 可以嘅，可以嘅，系啦，我哋叫手指嘅花巧，手指嘅花式，有世界比赛噶。
4: 咁而家你发展到而家你参与过啲咩？即系双截棍而家大概系有啲咩表演啊，或者即系去出席过一啲咩唔同嘅场合嘅？
6: 有。我哋2009年开始讲少少啦，就系、当时喺香港举办第一届双截棍大赛，首届、邀请晒世界各地嘅双截棍人嚟香港比赛啦，喺呢个九展嗰度。咁、当时我哋都有幸参与啦，叫做认识咗叫做半个世界或者差唔多。代表性嘅双截棍人物啦，继而嗰次之后启发咗我哋更加要将双截棍推动，同埋真系有可能去推动嘅。咁、跟住嗰两年之后，我哋就成立咗制度啦，咁、就自编咗或者系我哋收集咗唔同世界各地嘅考试制度，成立咗我哋香港嘅发展嘅一个考核系统，双截棍八级八段，咁、由黄带一、黄带二、蓝带一、蓝带二去到

0: 紫带、一紫带、二啡带、啡带二，咁啊黑带，咁啊有八个级。八个段，
1: 即系就参考好似其他武术咁样样，即系无论系巴西柔术又好，或者系
0: 空手道啊、
2: 跆拳道
1: 啊，都咁样考带考级咁样考上。
0: 冇错啦，咁唔同嘅级数有唔同嘅技术指标啊、难度动作啊，佢要求嘅达标嘅技术分啊，都有写明晒列出嚟嘅。咁透过咁多年嘅考核，至今我哋今年5月1日我哋都会考试啦。今年已经系第16届嘅考核啦。
1: 你个感觉系点样？即系由有幸咧。我都觉得由你去自己有参与去将一啲嘅咁多世界各地嘅资料整理成为一套有制度有规章嘅，因为其实创业咧，我都其实经常我同大家其他创业家去讨论咩叫做为之一个 business 咧，或者一个商业咧，系必须要系可持续、可复制、可流传，
0: 系
1: 即系要有系统化，
0: 冇错。
1: 即系如果譬如我自己我当系我画画好叻咁样，我帮人画幅画，我每次画嗰幅画都唔同嘅，呢个未必系一个最成功嘅商业模式。但如果我系能够成立，即系好似而家我当系求其啦，卖一个IP 咁先算，即系我画咗嘅出嚟嘅创作咗出嚟嘅商品系可以持续可以复制嘅，咁样样嘅话咧，你嗰个商业你嗰个 business 系会容易啲流传。得大啲，咁你有冇咁嘅感觉？即系当你创立咗一个制度之后，就令到双节棍呢样嘢会唔会推动得更加顺利？
0: 相对嚟讲会容易啲，俾普罗大众知道我哋做紧咩，唔系大家见到佢手上攞住支棍揈下揈下啫。即系咁多年，我哋就算未到达嗰个普及阶段，但起码依家啲人都唔会觉得喂佢揈下支棍啫。咁起码我哋系有个步骤化，有个平衡化，或者有个我哋叫个板块化，令到个双节棍嘅结构啊、系统啊、发展啊、考核啊，甚至佢嘅文化历史啊，都可以喺个成全嘅阶段。
1: 好，一阵间我哋翻嚟咧。繼續跟 Jerry 傾多啲偈，點樣佢喺呢個唔單止係創業，我覺得真係創世紀嘅過程咧，究竟有啲咩艱辛，或者有啲咩有趣嘅事情發生？一陣間繼續翻嚟全民創世紀。

0: 路理财，一路生活。
1: 新城财经台，
2: 晚上7:16。
0: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3: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4: 感受香港呢个盛世之都嘅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5: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4: 逢星期一、二晚上8-9，体旅事务所，
5: 陈以缇、
4: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5: 艺术、
4: 旅游、
5: 城市
4: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6: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7: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8: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9: 新城八大家，
10: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1: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3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6: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2: 日间睇港股，
13: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14: 道指系新高嚟噶，
15: 终于破到个三顶啦，突破咗呢个三高。
14: 咁啊，人啊惊三高啫，道指唔惊三高噶吓，唔使担心。我哋希望个日日都高啦。
16: Elon Musk 佢间 SpaceX 啊，
14: 终于咧第10次
15: 爆炸啦，
14: 成功升上去太空啦。Tesla 股价有冇机会跟下升上太空啦？
15: 都已经喺大气层啦，系嘛？
13: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17: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18: 话自己有冇呢个湿重咧？第一嚟讲咧，个人好容易攰嘅。第二个咧就系边个工作同埋睡眠嘅环境系冇开冷气嘅。但系而家开冷气嘅话咧，系形成咗湿气啦。
19: 佢做嘅过程咧，就令到你个头皮好似放松咗咁样啦，即系通翻啲经络啦。咁所以你夜晚嘅时候系瞓得好咗咯。
18: 生活习惯咗有呢啲，即系梦中你个湿气重嘅情况咧系存在嘅。你只要打电话嚟5682999嘅话咧，真系好有效果嘅。
20: 我哋送俾大家一个抽湿嘅疗程，希望帮大家改善呢个头皮湿气重嘅问题。登记咗之后咧，先做一个头皮嘅评估，然之后咧就可以享受呢个疗程，同埋攞埋咧相关适合你嘅啲护发嘅产品吓。5568299，重新睇健康。
13: 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21: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22: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2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2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3: 一键理财，
24: 外汇、
23: Bitcoin、
24: 基金、
23: 黄金、
24: 强积金、
23: 楼市指标、
24: 港元拆息，
2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2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3: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2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5: 全民创世纪，
24: 主持 Harry。
0: 继续全民创世纪的节目，有我主持 Terry 同埋咧嘉宾主持 Elisa。
20: Hello， 大家好。
0: Elisa 咧系一位嘅 MBTI 同埋催眠嘅治疗师 ，MBTI 嘅导师啊。MBTI 有冇得催眠？好似冇得催眠治疗咁样。
20: 系啦，
0: 系啦。另外咧就有我哋嘅刘万良师傅 Jerry Lau，
1: 大家好啊。
0: 系啊，同我哋分享多啲咧，佢点样去创立咗双节棍，慢慢变成一个运动，变成一个兴趣规章制度，
20: 变成一个事业，
0: 系甚至乎系创立咗一个八级八段嘅一个体系，一个系统出嚟。
20: 系啊，系啦。咁啊 ，Jerry， 你由你好

0: 中意啦，细个开始自己玩啦、自学啦，有冇谂过即系通常咧，我哋话啲高人咧就会走入去深山度，自己去到修炼噶嘛？你有冇谂过自己喺度自己玩或者自己喺度不断喺度钻研修炼啊？
1: 点解会咁问嘅你？
0: 因为咧一同你去倾偈，我就谂起咧一个好出名嘅一本书叫《神服实验》啊。咁作者咧就 Michael Singer 咧，咁佢就系本身系一个修行人嚟啦，佢喺深山度真系做静修啊咁嘅。咁但系咧佢就系慢慢行到去咧，就系成为一个上市公司嘅主席。咁我就系发现啦，佢个心态同你有啲似，
1: 系
0: 知唔知系咩？
1: 点样？
0: 就系咧，佢发现佢做每一件事，例如佢系读资讯科技嘅，咁有啲事情发生咧，佢就会接受。即系例如有人邀请佢不如你去学某一啲嘅课程啦。佢话好啊。有啲人就会邀请佢做一啲嘅生意，佢又会觉得虽然佢唔识，但系佢又会接受好啊。咁甚至乎佢间公司开始扩展嘅时候，可能有遇到一啲难题啊，生意上一啲哇，人哋个个都会觉得喂，不如唔好做啦咁。咁佢亦都系迎难而上嘅，都会觉得唔紧要，我可以接受，我去做啦咁。佢个心态就系所有嘢个天嚟到嘅时候都系对佢好嘅，佢顺住我哋所谓跟住个流去走。咁最后佢当然成为一个即系公司嘅主席之余，最后佢自己都创立咗佢自己一啲嘅修行嘅一啲嘅体系啦吓。咁我觉得咦，都好似你。
1: 讲落都有几次，因为好多时候我冇拒绝任何嘅叫做俾个意见你，或者喂我哋试下咁样 crossover， 例如啤酒又出过，咁服饰又出过，咁生活用品又出过，咁好多好多我哋见到最紧要好玩，我就会尝试去了解去试。咁亦都好多人打击，喂唔好搞啦，嘥时间，不如正正经经搵份工都有嘅。咁其实呢啲说话，无论系合作啊、打击啊，甚至系好多唔同嘅想法元素。其实好多咁嘅奇妙经验咧，都系接触过，好几相似嘅。咁当然你话去深山修炼系梦寐以求，咁真系喺当时我觉得好向往，哇！会唔会喺瀑布下面咧，系咁冲住自己嘅头咧，好清醒咁不断咁耍双截棍，会唔会有啲新嘅灵感冲击咧？
2: 即系好似真系一个武术家咁样，成为一个武术高手。
1: 呢个我谂太奢侈啦，
2: 参加呢一个
0: 我估快噶啦，
2: 参加呢个世界咩街头挑战赛。
0: 因为而家你都系即系头先讲啦，你一路系喺度即系建立你嘅体系啊，即系我相信呢个过程都唔简单唔容易噶。
1: 系啊，我就冇喺深山，但喺呢个石屎森林里面咧去创造呢样嘢，基本上系不断咁碰撞碰钉啊。咁好多就会讲喂，你咩料子啊？你咩门派啊？你有咩凭咩咁样去讲？咁我就唔会理，因为始终我觉得前无古人俾咗我咁好嘅机遇去创造去尝试，虽然未必啱，但我哋每年咧都不断修正，例如我哋经历咗15次嘅考试，每次考完试我哋都修正翻我哋嘅要求啊、准则啊、标准啊，同埋我哋亦都同世界唔同嘅高手啊，或者系我哋好多唔同嘅领域者、领军者去讨论，话双截棍嘅发展啊，究竟佢个技术啊，咁不断咁去磨合啊，去解决咗啲问题。依家我哋叫做比较全面啲、比较完善少少啦。咁未至于完善嘅，因为我内心世界都觉得双截棍仲可以好多变化，好贪心，好多嘢想执落去。咁但系无奈佢都要用一个比较平易近人或者容易受人哋去普及嘅标准去推动。我其实都唔系一个师傅，我一个修炼者，
2: 即系大家同行啦，好似大家即系自己都喺度不断学习嘅。
1: 冇错。
2: 其实我谂咁样都更加重好啊，即系你会更加去贴近到究竟嗰啲同样系学习紧嘅人，佢哋有啲咩嘅需要，因为佢哋遇到嘅难题咧，其实你都遇过或者遇紧。我觉得Elisa 分享呢一个啦，嗰个心态咧，其实都几符合咧道家思想。就系咧，无论发生咩事咧，你由佢。即系唔系话唔理佢啊，即系你接受佢啊，接受佢喺你生命里面去发生，
0: 唔系躺平，而系用一个好顺住个势或者一个流去，去接受。
2: 即系有困难啊，有挫折啊，咁咪去吸收佢咯，绕过佢咯，或者去点样去喺里面提取一啲养分咯。 咁其实即系我觉得最大嗰个启示就系咧，系首先唔使咁点讲啊，唔使觉得咁惨嘅。
1: 系
2: 即系我哎呀，我遇到困难啊，哎呀死啦咁样，咁我唔应该做呢样嘢啦。佢唔系咁嘅心态嚟，系嘛？佢系一遇到困难，哦好啊，我咁啊有咯，咁啊继续去噶啦，即系唔再谂多余嘅嘢，就开始去谂点样去解决问题。咁样就其实，所以就因为咁样就叫做臣服咯，就减少咗先去调整嗰个内心嘅苦难嘅感觉先。咁样然后先至去慢慢就可以解决到好多嘅问题。嗱，我又问下阿 Jerry，
1: 系
2: 咁多年嘅过程里边，有冇遇过一啲好难解决嘅困难，或者系最深刻一啲最难去处理嘅问题咧？有冇啲咁嘅事情发生过咧？
1: 嗱，要谂起嘅一定好多啊，但系喺呢一刻谂咧，其实已经全部过去咗，好轻松咁
2: 就度过
1: 咗，亦都好感恩地咧，所有即系好困难嘅嘢。身边都有一班出现贵人去帮咗你，或者系去俾啲意见，或者系自己咪无端端又解决咗嘅。咁、你话最难嘅，其实不外乎真系交租啊、收心不足呢啲，其实系相对嘅，
2: 经常都会发生。
1: 相对嘅，但系我觉得呢啲都唔系一个问题。最大嘅问题系点样系去提升有潜能嘅学生，而但系面对佢哋就离开啦，佢哋又。又冇办法提升佢，呢个系我自己能力不足嘅时候。
0: 哇，一个好有心嘅老师、
2: 可唔可以话就系、始终好多时啲学生有潜能，或者明明佢其实都有兴趣，但系佢都不得不去，可能系学业。
1: 系啦，
2: 可能系佢长大，甚至乎移民，冇错，
0: 或者事业有冇得发展咧？其实呢一行，
2: 即系可能系话，我做双节棍嘅武术家，冇呢啲叫咩咧？表演者、导师，搵唔到钱噶，佢都会考虑呢啲问题。
1: 相信系啦，相信好多家长就会 stop 咗佢。嗱，你兴趣就好啦，你唔好变成工作。
2: 系啦，
1: 呢个亦都系我相信最难处理。即系你明知佢系真系可以继续落去，咁可以成为一个更加核心啊骨干，但系佢。就面对喂要升学啊，要就业啊，要工作啊，甚至系结婚生仔都好多嘅，咁所以呢一点系冇办法避免嘅。而我又冇办法将呢个市场变到系好市场化，
2: 好成熟啦。你搵到好多钱嘅，即系真系唔一定嘅呢样嘢，市场决定嘅。
1: 冇错，所以喺我自己有时去鼓励，有时去学校做推广、去做讲座嘅时候，就话其实喺香港呢个地方咁幸福，系饿唔死嘅。咁、如果你饿唔死，不断咁真系要搵几多钱先够咧？呢个系其实。价值喺边咧？咁、但系如果你有理想，哪怕你嘅理想几咁低微，你讲出嚟，隔篱嘅同学会笑你，哇咁傻猪嘅。咁、但系你继续坚持。坚持到最后，笑到最后就系你嘅。
2: 我都好同意啊，因为我自己都即系跳舞啦，都琴晚我数手指，即系我睇翻我自己第一张跳舞摆上网嘅相，
0: 几时啊？系
2: 2008年，
1: 哇，
2: 18年
1: 系，
2: 唞下气就18年。咁我到而家都即系叫做都继续跳紧啦。
1: 系系，
2: 我谂就系类似咯，就系呢一样嘢俾到嘅满足感，令到我喺做其他嘢嘅时候更加有力量咯。
1: 系
2: 咯，我谂呢样嘢其实已经好足够，重要过佢本身带俾我几多钱。
1: 系，
2: 因为佢其实令到我塑造到我成为一个有趣同埋有即系有战斗力嘅人。
1: 系，
2: 因为我心里面系。充满住喜，
1: 系
2: 充满开
0: 心，
2: 开心
1: 系
0: 有个 passion 喺嗰个，
2: 咁你先
0: 你嘅兴趣度，
2: 咁你先有心机做完，
0: 系啊，系啊，冇错，
2: 其实好重要嘅。好，下一节咧，我哋继续倾多啲呢个问题啊。
3: 全民创世纪。
4: 晚上七点半，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英国再多一名内阁成员要求首相司纪贤下台。天空频道最新报道，外相故意为周末私下要求司纪贤辞职。商业贸易大臣奇启斯接受天空频道访问时话，司纪贤正反思他面对的政治现实、挑战和机遇。英国观察家报报道，司纪贤可能会在星期一辞职，但首相府消息人士否认，强调司纪贤仍然专注于履行首相职责，又话司纪贤已经多次表明会继续领导政府并应对党内挑战。运输大臣艾海迪和内政大臣马曼廷早前分别要求司纪贤制定离任时间表和日期。 路透统计，目前已经有超过100名工党国会议员公开呼吁司纪贤辞任，约占工党下议院议员总数四分之一。伊美即将在瑞士展开技术层面谈判，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重申不会放弃铀浓缩的权利，明确表示伊朗不会制造原子弹。伊斯兰通讯社报道，佩泽希齐扬知道美国想确保伊朗不制造核武器，而多年来伊朗亦都无意

0: 制造核武器，但是强调伊朗绝对不会放弃有浓缩权利，美国亦都不得不接受这一点。佩泽希齐扬说，伊美之间的谅解条款总体有利伊朗人民。随着伊美谈判的启动，伊朗在卡塔尔的60亿美元资金将获解冻，伊朗中央银行行长黑马提参与相关谈判，目的是明确这些资金的投向领域。佩泽希齐扬说，伊朗最高领袖已经授权政府继续推进伊美谈判，所有人必须团结一致。他说仍然有个人或政治力量不愿意看到局势恢复平静，企图破坏伊朗内部团结，必须保持警惕，避免分裂内讧。柬埔寨政府对中国公民试行免签政策，为期四个月，期间中国游客可以单次停留最多14日。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在微信公众号提醒中国公民防范黄赌毒及非法务工风险。大使馆说，柬埔寨政府近来持续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网络赌博、非法拘禁等违法犯罪活动，提醒中国公民洁身自好，远离黄赌毒，不要参与网络博彩、电诈等违法活动，不要轻信高薪招聘等虚假信息，避免陷入非法务工风险。日本国税厅将自下月1号起，针对访日外籍游客和出境旅客征收的国际观光旅客税，由现时的1000日元折合大约50港元增至3000日元，即是大约145港元。这笔税款将由航空公司等业者直接加入机票内代收，再向日本缴纳。当局计划将款项用于应对过度旅游的问题。日本国税厅规定，入境后24小时内离境的转机旅客以及未满两岁的婴幼儿不用缴付国际观光旅客税，在本月30号之前购买机票的旅客，国际观光旅客税仍然会维持原来的1000日元。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香港正发挥超级联系人的作用，正成为大湾区与长三角发展的国际支撑点。本港亦会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定位，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贸易及航运中心，及建设国际创科中心，打造高端人才集聚高地。陈茂波说，对内地科企而言，香港是通往世界的门户；至于对国际资本而言，香港就是理解中国创科的最佳窗口。他预计当更多硬科技企业在本港进行首次公开招股或第二上市时，国际投资者可以更直接参与中国创科产业的快速成长。陈茂波在网志说，内地硬科技企业面对的课题包括如何对接全球资本，在国际层面物色更多合作伙伴，而本港的普通法制度、资金自由流动，令内地科企对香港的期待已经超越了一个单纯的融资平台。他说，有不少科企选择香港作为国际发展的策略适应地，展现对本港国际投资者网络的信任。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 78%， 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7: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1。
8: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要。

0: 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1: 生活营营役役，点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嘅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2: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00-8:30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00节目重温。
3: 全民创世纪。
4: 主持 Terry，
5: 继续全民创世纪，有我 Terry 啦，同埋咧 Elisa。
6: Hello， 大家好，
5: 我哋嘅嘉宾主持，咁亦都有今日嘅嘉宾 Jerry Lau 刘万良师傅。
7: Hello， 大家好啊，
5: 世界级嘅双截棍教练。
6: 系啦，咁啊，头先讲啦，阿 Jerry， 你一路去创立你自己嗰、那个双截棍嗰、那个。会啦，同埋去推广啦。咁你而家嘅学生嗰个年龄层系啲咩？同埋主力你而家系教紧边一类型嘅同学仔？
7: 喺佢哋身上咧，我发觉到双截棍真系可以玩一世嘅。点解咁讲咧？我哋嘅学生由3岁去到95岁都有。
6: 哇！
7: 咁如果真系学紧嘅，3岁到80几岁都有嘅。
6: 3岁可以玩啲咩咧？
7: 系啊，3岁够最紧要佢知道咗左右手嘅协调啦，佢又肯听指示。就真系学到嘅，咁你话去到90几岁玩啲咩？真系佢又喐到，佢又可以灵活去控制支棍咧，咁佢嘅满足感啊大大于唔同嘅其他运动。呢、个我自己眼见亲身体会过，
5: 佢哋有个喜悦，
7: 冇错啦。有啲就真系佢嗰个年代真系经历过李小龙阶段嘅，佢真系冇办法喺市场上或者系社会上揾到双截棍教学。咁但系你睇电影又唔会识嘅，咁又买唔到棍具嘅。咁我哋今次一次要满足佢3个愿望咁
6: 啫。有冇啲好深刻噶？即系喺你个教学过程当中，你见到嘅学生啊，或者佢嘅转变？
7: 有啊，我以一个长者阿华哥咁讲啦，佢72、3岁，咁啊几次行过公司，
6: 先至开始啊，
7: 都见唔到我哋开门嘅，因为可能我哋出咗去做嘢，打电话都唔通。
6: 哦，佢好有诚意。
7: 系啦，咁继而有一次喺长者中心度咧，我去教班碰到佢，佢讲翻呢件事情，系咁啱跟住嗰年就疫情2019年啦，咁但系跟住我就同佢开始咗人人有棍练呢个。计划咁啊，邀请啲老友记翻嚟玩，人人有功练系嘛？
5: 今次有人人有功夫练，
7: 系啦，冇错，一样嘅滑稽计划，即系个个想法一样，但系我哋人人有棍练就系目标，就系希望唔同嘅老友记一齐可以重新投入去学习又好，去重新投入社会好。结果佢72、3岁嚟学啦，74、5岁就做我哋义工教练啦，到依家佢都系 keep 住去服务我哋。咁佢一讲去到关灯嗰日，佢都要继续将双截棍去运扬，哇，真系好感动嘅，即系佢满头白发啦。咁啊，
6: 70几岁都仍然有呢个热诚，
7: 冇错，
6: 由零开始，
7: 冇错，二四不改。逢星期二四嘅早上，我哋都不变嘅，就邀请啲老友记一齐去练习嘅。咁呢个计划到差唔多到依家几年啦。咁呢个系我深刻嘅，其次深刻就系啲青年人啦，由我睇住佢8岁到依家18岁啦。咁啊，亦都由零基础去到依家攞住世界冠军嘅名衔啦。
6: 呢个
7: 都系，我觉得系算系自己少少嘅成就啦，即系自己成就。就冇乜所谓啦，但你见到可以成就到人咧，及己及人咧，或者立己立人呢种心态，我觉得啊，原来双截棍俾我嘅唔单止系你教。或者是有任何的荣誉，反而你见到成就了人，人哋又有一个成就咧，呢个系满足感好大，即系你夜晚静静鸡会谂翻起啊，我都做啱咗一件事，即系咁样，
6: 同埋改变咗。别人的生命
7: 是啊，所以这件事你不单止改变了他的人生，也都改变了他的性格，改变了他的世界观。我觉得算是几有作为，
5: 深刻的，
6: 是啊，几
5: 有
6: 深刻的。
5: 我都觉得有时候我们经常太过讲创业或者讲一些 business， 经常都只是去想解决什么问题啊，
7: 是，
5: 即是那些商品可以解决到人的什么问题啊，好少諗到咁偉大，但不妨即有陣時諗下，即尤其是我覺得教育事業啦，又或者其實即唔同行業都好，有陣時可能真係你哋做緊嘅嘢咧，有機會改變到人嘅。

0: 一生嘅，
1: 系，
0: 即系我都觉得最大嘅满足感就系成就到别人咯，
2: 系，
0: 系咯，即系人哋因为你俾咗一啲嘢佢哋，俾啲价值佢哋啦，
2: 系，系
0: 咯，改变咗、改善咗自己嘅一啲，揾到自己中意嘅嘢，
2: 系，
0: 系啦，呢个都系我呢个节目嘅目标嚟，
2: 嗯，
0: 系
2: 啊，好啊，
0: 系啊，即系希望呢一个节目都真系听嘅时候咧，唔同嘅人分享嘅经历啦，希望都可以俾大家咧去揾到一啲嘢咧，系提醒自己继续去，
1: 即系有个启发啊！
0: 冇错，
1: 系啊，即系由兴趣由开头 ，Jerry 上次讲嘅，哇，由你中意自己玩啫，跟住就算无师都好啦，冇老师都好啦，你都可以去，例如图书馆揾啲资料，总之就一定有啲人可以帮到你嘅。
0: 系，咁其实 Jerry， 你觉得咧当初？你记唔记得究竟点解喺咩都冇嘅情况底下，你仲咁有咁大嗰个热诚同埋满足感？
2: 其实呢个我都不断咁问啲人咧，点解我会有咁嘅行为同埋想法？好多都答唔到你，会唔会喂你前世争咗双截棍啊？你欠咗佢啊？嗱，揾翻历史。过去古代至今亦都冇一个双截棍，最多系碾家碾艇又唔同嘅。咁你如果你平衡少，可能第二个世纪有。咁我归咎即系概括去讲就系、是，真系可能双截棍同我本身人嘅性格，我中意自由奔放，嗰、
0: okay.
2: 种双截棍自由去挥动嘅时候，嗰、种满足感同、心灵可能有种结合。咁、继而嗰种满足感同个心灵嘅需求，咁、变成咗呢样嘢又好自我嘅一个感受。呢、个我相信系一个解释。但我相信唔止咁少嘅，可能要问一问 Elisa 啦，
1: 揾一次我哋催眠心导师去了解一下，究竟点解？
0: 你系咩星座？
2: 我系人马座啊，
1: 因为好跳脱啊，所以
0: 你一讲自由呢个字咧，我就即刻觉得系人马座，因为我都系咁样。
1: 你头先讲啦，就系即系可能喺个过程入边都有好多人去帮过你啦。咁你当中有冇一啲即系好深刻嘅曾经帮过你嘅人，你可能都好想？去多謝翻佢，係啦，佢甚至乎喺個過程係點樣嘅咧嚇？
2: 係咁，如果要多謝嘅，由我創造咗雙截棍至今咧，一直行落嚟，無論係好犀利嘅人，或者好平淡嘅人，其實好多都係要感恩嘅。但喺過程中咧，我最記得或者最要感謝就係崔成安老師。咁呢個故事要講又係講幾集嘅，但我簡單嚟講就係喺2015年，係嘛？喺2015年嘅時候，佢翻嚟香港做畫展啦。咁咁啱我工作去唔到佢簽名會啦，咁好遺憾。咁我上網即係咁啱留言，好遺憾去唔到啊，好可惜啊！如果可以有機會請你食飯好啦。咁其實阿恩師係即係我俗稱恩師啦。咁其實佢唔玩網絡嘅，咁但係佢覆我，哦好啊，咁啊聽日出去茶餐廳，我以為詐騙嚟㗎啦，咁結果真係出嚟，咁啊好和即係好和蔼，或者
0: 好
2: 平易近人，係啦，咁繼而佢又好喺嗰刻大家傾咗一輪之後，又好欣賞我呢個小子喎，咁繼而佢翻咗去即係翻咗去呢個温哥華之後，佢第一張幫我畫咗雙截棍，即係影咗幾張相翻去，好快就畫咗俾我，哇嗰下嘅震撼，嗰下嘅感受係好深嘅，即係一個人。要画画即系用时间啦，用时间谂住你望住你，
0: 系啦，用 AI 即系 AI 画，
2: 系啊，一笔一笔写画嘅。咁我觉得嗰下嘅鼓励好震撼。咁经历咗嗰次之后，我哋继而就喺2016年啦，咁啊去出咗一本书。佢将书里面佢将我嘅动作咧，15个动作，每一张咧，每一个动作咧都画咗几张。咁你一揭书嗰时咧，就好似武林秘笈咁，唰个动作喐，呢个都系好震撼嘅。即系喺心里面唔敢谂嘅呢件事，谂都唔敢谂。哇，入画一张已经系都唔敢去奢求嘅事。
1: 仲要你之前学嘅时候系睇佢画李小龙，
2: 系啊，呢个就系最紧要就系当时我睇佢嘅即系嘅武林秘笈系佢画嘅，咁所以我叫佢。恩师，咁佢唔系玩双截棍，佢画画为主嘅。咁我亦都系好感谢呢位老师咧，一直到依家呢一刻，佢都画紧我啲画，亦都画紧我哋嘅作品，令到我哋喺除咗动态上有展示，静态上嘅画作啦，艺术都可以俾大家普罗大众感受到呢个文化。
1: 而家可以喺边度睇到啊？
2: 除咗睇咧，就喺网络好多啦。咁亦都我哋嚟紧喺尖沙咀文化中心会举办呢个双截棍日嘅展览啊，亦都系崔成安老师嘅展览。
1: 哇，留意啦，大家
0: 知唔知系几时到几时个展览？
2: 嗱，展览嘅话，我哋今年嘅7月20号尖沙咀文化中心就一定有展览啦。咁老师咧就今年啊11月都会回港嚟做一个双截棍李小龙嘅，或者系过去一。啲武林武侠艺术展览，
0: 系咪应翻11月27号？
2: 其一啦，
0: 系嘛，
2: 同埋佢都好中意画啲武侠噶，咁所以佢有啲武侠系列嘅，咁到时大家留意一下啦。
0: 系啦，咁同埋咧，一阵间继续翻嚟留意我哋下一节最后一节嘅节目。

0: 全民创世纪。
1: 通讯事务管理局话你知，登记5G 服务计划前，五大须知不可不知。
2: 我知，首先比较各营办商的服务计划。二、因应上网习惯，选择足够自己使用的用量计划。三、数据用量超出上限点算，会限速定要买额外数据用量。四、使用可支援本地 5G 服务的 5G 手机。还有要清楚晒服务条款先好签约啊。
3: 全民创世纪。
4: 又回来了，最后一节全民创世纪的节目，继续有我 Terry 同埋我哋嘅嘉宾主持 Elisa。
5: Hello， 大家好。
4: 同埋今日嘅双节棍教练 Jerry Lau。
6: Hello， 大家好啊。
4: 刘万良师傅啊，头先咧，Jerry 咧同我哋分享咗好多关于你同崔成安老师嘅缘分。
6: 系，
4: 我觉得好似一个咧，世界冥冥中总有循环啊。即系你当初咧就系睇住一啲由佢去画李小龙嘅画，
6: 系
4: 嚟到去研究双节棍，
6: 系
4: 到咁多年之后咧，就调翻转头佢就画翻你，
6: 系
4: 去。帮你推广双节棍，
6: 系成件事好震撼，
4: 真系谂少少，
6: 系啊，谂唔到会咁样，
4: 系嘛，
5: 好似注定咁样，你哋又遇翻啦，即系真系好似睇小说一样。
4: 系，我觉得都好似咧，喺呢个过程里面咧，好似系双节棍选择咗你，多过系你选择双节棍咁样样，系嘛。
6: 可以咁讲，我都觉得系。
4: 咁嚟紧啦，即系你而家成立咗双节棍系统化嘅训练啦，有考级啦，有段、有级有段啦，亦都有呢个双节棍嘅总会啦。咁嚟紧，其实你期望啦，即系譬如透过双节棍总会或者透过你嘅学校，
6: 系
4: 希望双节棍系继续点样发展落去？
6: 希望呢个运动成为咗。政府認可啊，更加深度嘅去發展嘅一個項目，繼而可以成為咗亞運啊、奧運啊，我哋都希望去努力去打造嘅，
4: 係啦。如果係咁就好啦，即係變咗有港隊嘅運動，
6: 係啦。其實我哋本身已經係入咗呢個新興運動嘅總會之一，咁我哋亦都係真係可以代表香港去參與比賽，但係呢個只係一個過程階段未夠，所以希望雙節棍可以成為咗入咗奧委會啊或者奧運，咁令到呢個樣嘢更加可以。而連接咗中西方嘅文化，咁繼而依家好多亞洲地方都用緊我哋系統去做一個考核啊，或者係個標準，咁希望全世界都可以接受呢個標準，繼而就大家可以有個共同嘅目標啦。
4: 如果係咁樣嘅話咧，我哋香港嘅運動員啦，應該係會有呢一個主場之利，因為我哋發明嘅，
5: 係啦，係嘛，咁樣仲要係係啦 ，Jerry 係啊，做呢個總會嘅主席。
4: 只不過如果要做到呢樣嘢，其實就是需要更加多資源啦，
6: 冇錯，同時間啦，時間問題。
4: 政府又好，或者係呢一個嘅
5: 有心人點樣去推廣啊？
4: 係啦，咁但係學阿 Jerry 話齋咧，其實有陣時咧，你諗就得噶啦，諗諗下咧，就慢慢慢慢呢件事咧就會係
6: 收窄咗啦，
4: 慢慢咁樣會有個咁嘅方向去發生嘅，係啦。咁到最後啦，你有冇一啲嘅説話係想透過呢一個平台嘅呢個大熱電波啦，咁可能同一啲重要嘅人啦，或者係你？过程里面是支持过你啊，关心过你啊，或者一啲重要嘅人咧，系想同佢哋讲啊，咁样嘅。
6: 喺未来都希望双节棍咧，继而我嘅影响力啦，去渗透落去，令到每一个玩双节棍人都有一个更加认知呢个安全、健康同埋可继续持续去发展嘅。佢唔单止系攞喺手揈下揈下，佢仲可以系一个运动，系一个一辈子嘅运动。咁希望大家都有一个。感受新嘅感受去体会下双节棍啦，亦都感谢过去唔同嘅朋友啊、老师啊，唔同嘅阶段嘅时候咧，帮助过嘅人咧，真系感谢嘅。因为双节棍发展落嚟过去17年，历历在目咧，好辛苦，好艰辛，咁又挨过咗啦。咁但系今日去睇翻过去嘅我咧，系成长好多嘅，咁系真系多得咁多唔同嘅贵人去做。咁亦都用翻老师一句名言啦，我成日都问，即系讲笑咁问，喂，老师你边一幅咁多幅作品，几千幅作品，中意边幅？佢永远都系答下幅，系啦呢一句说话咧，不断咁去刺激我。究竟几时嘅我先满意自己？下一阶段嘅我，系啦，下一个环节或者下一秒或者下一个境界嘅我。
5: 所以如果即系可能而家呢一刻听到嘅 Jerry， 即系一路去推广或者去形容佢行嘅呢条路，而对双。

0: 棍开始有一啲兴趣咧，我估都可以去揾下你。即系就算你系三岁，你嘅小朋友三岁，或者你系一个七十几岁、
1: 95岁
0: ，原来都可以去学，即系冇分男女噶嘛，系咪？系男女都可以去学。很喐噶，
2: 就算
0: 即系识得喐就得噶啦。
2: 冇错，就算你系唔方便行动嘅，或者系我哋过去教个视障啊、听障啊，都冇问题嘅。最紧要你有一个心，基本上就可以喐动到支棍啦。就算手中无棍啊，心中有棍，
0: 真系好型噶！我都见过啊，即系 Jeremy 去
1: 有睇你表演噶，
0: 冇啦。咁佢都教过我两招，我都觉得哇，净识两招都已经好有自信啦。哇，完全
1: 自己都做到咁样，冇谂过。
0: 系啊，都好好似好得意。
1: 你本身个心灵好灵活啫，原来手脚都可以好灵活，
2: 身心并用啊，
0: 冇错，
1: 系啦，好啦，咁啊，差唔多去到最后咧，我都几想咧，就系用一啲李小龙先生嘅名言咧嚟到去总结我呢两个星期啊，同阿 Jerry 倾偈嘅一啲感觉。咁有一个咧就系咧，我觉得好应用到喺阿 Jerry 身上嘅，就系咧，你净系知道系唔够嘅，你一定要去运用，跟住咧。你只是想是不够的，你一定要去行动的。
2: 没错。
1: 这样你才会是李小龙，我记得他讲过，一个人最大的价值就是能够忠实完善地去尽力去发挥你自己。这样就是你最大的价值。而且是无限的。就是以无限为有限。就是你继续做下去的时候，好像刚才 Jerry 说的，永远都是可能下一个阶段会比现阶段更好。衍生两样东西，就是第一不要停步，第二就是就算错了都不要紧，因为你下一步你会做得更好。是吧？
2: 没错。
1: 好多谢 Jerry 和 Elisa 同我们分享了这么多，我觉得是一个武术家武者精神的一个分享。
2: 修炼者。
1: 好多谢两位，拜拜。
0: 拜拜。

0: 晚上八点。
1: 想探索黄金潜在机遇？三四一八华夏数字黄金 ETF 入场门槛亲民，助你轻松配置黄金，专业可靠。投资涉及风险，黄金价格可升可跌。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伊美即将在瑞士展开技术层面谈判，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重申不会放弃铀浓缩的权利，并明确表示伊朗不会制造原子弹。伊斯兰通讯社报道，佩泽希齐扬知道美国想确保伊朗不制造核武器，而多年来伊朗亦都无意制造核武器，但是强调伊朗绝不会放弃铀浓缩权利，美国亦都不得不接受这一点。佩泽希齐扬话，伊美之间的谅解条款总体有利伊朗人民。随住伊美谈判的启动，伊朗在卡塔尔的60亿美元资金将获解冻。伊朗中央银行行长黑马提参与相关谈判，目的是明确这些资金的投向领域。英国再多一名内阁成员要求首相斯纪贤下台。天空频道最新报道，外相故意为周末私下要求斯纪贤辞职。商业贸易大臣奇启斯接受

0: 天空频道访问时，华师纪言正反思佢面对嘅政治现实、挑战同机遇。英国观察家报报道，施纪贤可能会在星期一辞职，但首相府消息人士否认，强调施纪贤仍然专注于履行首相职责。又说施纪贤已经多次表明会继续领导政府并应对党内挑战。运输大臣艾海迪和内政大臣马曼廷早前分别要求施纪贤制定离任时间表和日期。路透统计，目前有超过100名工党国会议员公开呼吁施纪贤辞任，大约占工党下议院议员总数四分之一。据地产代理统计，在周末两日指标屋苑二手成交上升。美联物业说，周末两日十大屋苑录得六宗成交，较对上周末增加两宗，连续三个周末维持单位数。若果计及端午节三日长假期，录得十宗成交。美联物业高级董事布少明说，多个新盘部署短期内应市，一手持续抢占市场焦点，加上二手市场不少笋盘被消化，二手业主叫价态度转强，导致近期二手交投略为放缓。不过低息环境持续，市民入市意欲高涨，相信随住更多购买力释放，楼价保持升势。中原地产十大屋苑周末两日录得五宗成交，较对上周末多两宗，端午至三日假期录得十宗成交。中原地产亚太区副主席兼住宅部总裁陈永杰说，大市交投气氛持续向好，不少市民趁长假期外游，以及世界杯因素影响，加上早前市场消化大批笋盘，放盘开始短缺，增加买家入市难度，令二手交投略为放慢。政府针对本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认为，当中有一个重要前提是不能什么都做，要有取舍和抉择，并为国家完成十五五规划中一些目标，为香港带来更大的繁荣和发展。梁振英在电台节目说，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制造业及农业发展优异，但在金融业上尚有短板，相反香港在这方面优而为之，可以协助国家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加快多层次债券市场建设，稳步发展期货和衍生产品。香港航天员黎嘉莹在中国太空站和另外两名航天员共度端午节，品尝端午粽，并向地面发送端午安康的祝福。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官方微博发布神23航天员最新片段，见到指令长朱杨柱、航天驾驶员张志远以及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的工作和生活片段。航天员正稳步推进各项既定任务，包括进行了进驻太空站以来首次医疗救护在轨训练，黎嘉莹帮助同事穿戴救护器具，又进行舱内温度测量工作。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6: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压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7: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9: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

0: 伟杰，
1: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2: 七月十一号星期六上昼十点半至下昼五点，湾仔会展 S221 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景博恒大湾区轻资产 WCG 民泉金业，联合赞助宜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Hello， 我是超彤。今日咧，我就想分享一下我屋企嘅 poodle 小 poodle 嘅故事啦。咁咧，其实佢喺上年嘅十二月，啱啱度过咗佢十七岁嘅生日，所以咧，其实佢已经系一个老婆婆嚟噶。佢而家其实都仲行得就得嘅。我就趁住上年嘅暑假咧，带咗佢去佢最中意嘅沙滩啦，仲有去行下山，俾佢食晒佢全部中意食嘅嘢。希望佢可以度过到好开心嘅最后一段时间。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创智传承，主持林淑敏、杨文锐。
5: 好啦，翻到嚟创智传承节目时间啦，咁啊直播室里面继续都有 Christine 林淑敏嘅，亦都咧有我拍档 Gary 杨文睿。
6: Hello， 大家好。
5: 系啦 ，Gary 杨，我哋节目咧其实都几创新啊，咁啊除咗咧会讲一啲智慧城市嘅发展方向啦，咁啊亦都会讲一啲新嘅科技点样帮到手之外咧，咁其实咧即系最近我都听到有一样嘢就叫做死体科技。
6: 嗯，
5: 对我来讲好像即是人家拍电影那些异形啊，即是由什么 A 加 B 等于 C 那些这样的动作啦。其实什么叫死体科技呢？
6: 好多我们都有试想一下，在大自然的世界里面呢，其实很多的生物呢，它都适应着当地的环境，所以它这么可以，譬如我们有讲过的一些用生物嚟做一啲隔熱嘅材料，最后我哋係咪将佢摆落去油漆度，跟住就協助大家去做相对应嘅发展啦，咁令到可能可以由咗喺啲大厦外墙嗰度降温啦。咁点解嗰个昆虫佢可以喺沙漠度生存呢？肯定係佢本身嘅身体结构啦，去適應到。咁好多呢啲咁嘅極端嘅環境呢，其實都有唔同嘅生物呢都喺度㗎喎，係咪？譬如喂，點解好凍嘅地方即係企鵝可以呢？咁所以有好多科學家呢其實係研究呢佢哋點樣適應呢啲咁特別嘅環境，然之後再研究就係如何去用呢啲嘅特徵呢可以令到我哋自己人類生活得更加好啦。咁啊，過往呢都有一啲我諗早期好多人反對嘅呢，就係唔知係其實 Christine 有冇著過呢皮草、啊，係啦，所以證明我哋唔係嗰個年代係咪即係一樣咋嘛，其實嗰個概念係一樣㗎嘛。所以我哋講緊以前就係、是、你鑑生將一個生命唔係為咗生存喎 ,ok? 有陣時你大自然世界大家都喺個食物鏈嘅層面為咗生存，你都係會需要咁做嘅。但你純粹係為咗靚呀，為咗可能會暖啲呀，或者一見暖啲，咁可能大家就個世界一路文明發展呢就唔係好同意㗎嘛。咁死體科技呢佢可能強調更加多嘅呢就係、是、喂其實佢過身㗎啦。我哋攞佢過身嘅身體嚟研究，跟住佢諗下有啲乜嘢可以用咁。咁呢一個嘅研究同步呢有一個技術呢，又係大家聽落好普通但其實又好有用，成日都會見到嘅呢就係、是、3D 立體打印。佢都系一个好重要嘅辅助工具嚟嘅。咁点解呢我哋以前好起初做3D立体系咪真系打印个 figure 出嚟啦，
5: 系
6: 咪？但系我哋即系节目都有讲过呢，我哋打印嘅系可以系食物啦，而家可以打印好精致嘅朱古力啦，甚至乎可以打印一啲嗰啲叫咩人工关节系嘛？
5: 系
6: 即系固然之啦，咁有啲唔
5: 即系好微细，系啦，
6: 佢打版。

0: 板同佢珍藏梗系唔同啦。喂，你真系要做关节，可能嗰个物料又唔同。咁但系今日嘅 3D 立体弹咧，其实咧相当依赖咧一啲唔同嘅物料去帮手。咁啊，所以咧就有一啲嘅朋友咧就发现咗咧，喂，其实 3D 立体打印点样可以打得准啲，打得耐啲？嗰、那个针嘴啊，你打一档偏塔嚟噶嘛，系咪打印机嚟噶？个针嘴点样耐用啲咧？偶然间咧就有研究团队咧就发现咧，用蚊嘅嗰个嘴。真系针
1: 哦，即系针人嗰个嘴
0: 系啦，
1: 嗰支嗰个钉系个嘴
0: 攞嚟做咧一啲相对应嘅立体打印嘅喷墨嘴咧，既准确而且咧成本又低
1: 系
0: 吓咁啊，而且仲解决咗一个咧好有趣嘅事情咧，就系、是、研究蚊咧。有一啲嘅科学家咧，佢系专研究蚊嘅，咁佢收集咗好多蚊啦，
1: 咁即系唔同蚊嘅类型嘅嘴又有唔同嘅，
0: 咁咪得系啦，嗱咁你睇啦，你嚟，咁你收集到啲蚊咧，佢冇用噶嘛，
1: 系，
0: 咁佢两个研究团队咧就谂啦，喂，不如我哋夹啦，你收集咗啲蚊，你研究完你都冇用噶啦，你俾个。
1: 系，
0: 我回收咗佢。
1: 系，
0: 跟住我攞个蚊嘴咧，
1: 啲产业链嚟嘅喎呢个，
0: 就去做 3D 嘅打印机咁。咁嗱，呢一啲咧，其实都系以前我哋听落好似好鬼天方夜谭啊。咁、但而家咧都确确实实咧系做得到咧。咁而呢一个嘅技术咧，因为佢蚊嗰个嘴本身咧可以承受嘅压力咧系远高于普通嘅。喷墨嘴嘅，咁啊，而且咧，当你做得好咧，一个蚊嘅喷嘴咧，佢哋证实咗个压力咧，可以支持咧连续14日嘅不停工作。
1: 即系话，譬如我系研究蚊嘅，咁我研究完之后冇用啦，咁你就系嗰个 3D 打印嘅公司啦，
0: 系，
1: 咁然之后你就
0: 香港嘅研究团队
1: 系啦，你就收咗嗰啲即系。dead body 啦，即系嗰啲死咗嘅蚊啦，咁然后就攞佢嘴嚟做喷墨，
0: 系啊，咁同埋你谂下，其实好有趣咧，其实佢哋系咧透过我嘅理解，佢哋透过咧邮递哦，咁咪搵嘅，因为咧喺网上边咧，当佢发现咗哦，原来蚊可以做到呢样嘢咧，做 3D 打印嘅团队，
1: 咁、佢自然会有 research，
0: 佢咧就喺网上边咧就搵咧，点样可以搵到蚊啊？跟住佢就发现咧，有世界即系好多地方其实有研究蚊嘅学者噶，咁我咪联络呢啲学者咯。
1: 系，
0: 咁嗱，你谂下，我哋网上买咩都买过，你有冇试过买蚊咧？
1: 真系冇试过蚊打嘅，试过。
0: 但系当然我估佢唔使钱嘅，
1: 系
0: 但系即系我邮寄，
1: 咁又唔系，
0: 我邮寄一千蚊俾你。够邮费另计啊，物件唔使本啩，系咪？
1: 都系嘅，系啦，大家都系为科技作贡献。
0: 系啦，咁咧而有一啲嘅即系再落嘅研究咧，其实佢哋就系讲紧咧，呢啲 3D 立体打印嘅技术咧，佢有好多人体嘅组织嘅仿身啊，例如咧，佢哋发现咧，人嘅微细嘅血管咧，用蚊呢、這个。那个算咩呢？佢个口啊，佢支针啊，
1: 系吓个嘴啦、啊，总之就咁，大家都明噶啦。
0: 咁咧，嗰个裂印嘅精度咧系好吻合嘅，而且咧佢有嗰、那个需要嘅韧性啦，亦都已经存在啦。所以咧，科学家就觉得咧，其实系一个好好去打造咧。一啲蜂巢状嘅支撑架，咁亦都咧将呢啲咧癌细胞啊、红血球等嘅活细胞咧都可以包含在其中。咁嗱，你谂下呢啲嘅生物支撑架咧，你系最终系摆一个好微细嘅环境里边用噶嘛，即系喺你嘅身体里边，即系咧同一时间咧，其实佢都要有药物测试啦。佢喺毒理学上面分析啦，组织上面嘅理解啦，全部等等咧，佢都要对呢个喷嘴咧做一啲嘅研究啦，最后都发现咧系相当合适嘅。
1: 咁所以呢

0: 即系呢个咧，其实好似我哋头先咁讲，谂都冇谂过。嗱，我哋通常见到蚊就拍死佢嘅啫。第日即系唔知你会唔会收埋啲蚊佢？不过 anyway， 我系想讲咧，即系你冇谂过一个咁微细嘅昆虫，其实对唔同嘅研究，第一就研究蚊啦，第二就系研究即系一啲 3D 打印，其实呢个都风马不相及噶，即系你都估唔到系有关系咯。
1: 创知传承。晚上8:17，
2: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3: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系慢性病嘅先兆。
4: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5: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6: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5: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6: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30，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5: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7:00至8:00，
6: 新城 NBO TV FM 104新城财经台星华同步播出。
7: 香港已经进入 5G 新世代，电信商会在不同地方设置无线电基站提供服务，不知道会不会多咗辐射呢？
8: 不用担心，通讯事务管理局采用的辐射安全标准是由国际非电离辐射防护委员会制定，而且得到世界卫生组织认可，所有基站必须符合这个安全标准，并得到通讯事务管理局批准才可以启用，不清楚就打2961-6648问一下吧。
1: 创知传承，主持林淑敏、杨文睿。
0: 好啦，继续翻到嚟创知传承嘅节目时间啊！咁今日我哋主题咧，其实究竟系咪讲蚊呢？
9: 唔系，我哋讲嘅系死体科技。咁嗱，当然啦，头先我哋讲咗一个蚊嘅喷嘴啦，再早期啲咧，其實都已經有唔同嘅一啲研究嘅，即系比較早咧，就係當年咧有一個嘅研究員咧，佢係嚟自美國萊斯大學嘅，Rice University。咁佢咧就喺無意間咧，佢就見到咧一隻死咗嘅蜘蛛，然之后佢发现咧，佢一旦死亡咧，冇咗压力咧，即系大家都可能都会见过啦吓，咁佢就会即刻收缩埋嘛，系咪？咁佢喺度谂啦，喂，这个嘅方法其实用喺机械人嘅手臂上边，系咪有用咧？透过加压减压佢嘅脚开合，咁会唔会可以做到机械人嘅爪手咧？咁啊嗱，大家都即系。听开我哋节目一定有听过啦，我成日都讲机械人去攞轻嘅嘢系好难嘅，因为你本身系金属做噶嘛，咁你喐佢本来你要已经动用佢已经有一定嘅力，
0: 即系你佢拎只鸡翼蛋咧，就有啲难度啦。
9: 吓，咁佢好容易就会碾爆只鸡蛋啦，吓。咁但系如果用头先嗰个方法咧，如果我哋尝试用蜘蛛尸体改造成机械手臂，然之后我哋接驳一个气压落去，佢天然本来就系有气压嘅时候，佢就系打开，冇气压嘅时候佢就收细。只要你控制到嗰个气压嘅出入，咁道理上佢咪可以做到好似人嘅手嘅嗰个效果啦。咁啊，跟住佢哋就用呢个去谂啦，然之后咧就发现咧。佢嘅自身咧，嗰、那个重量同体积咧都好适合咧，好轻巧啦。而且咧仲可以咧持久地用咧7-8次，即系你不断用佢，系咪？ 我哋成日都系咁啊嘛，即系我哋

0: 而嗰啲門教好唔好咧，係咁推佢啊嘛，
1: 係係
0: 咪推到佢幾時佢會斷開啊嘛？係係係。咁呢個佢哋都會咧做一啲咁嘅研究。咁啊，當其時我發現咗，喂得喎，其實用蜘蛛爪手可以用。咁跟住後段咧就開始去有產品出嚟嘅，直頭係開始去用呢一啲嘅唔同嘅科技。咁嗱，大家諗下，正如我哋頭先第一節咁講，每個生物佢喺佢嘅環境。肯定是基于他的身体结构与构造、而有些身体有些反应的嘛，例如蜗牛有个壳，因为它走得慢嘛、有个壳可以匿埋嘛，那个壳道理上的硬度可能在某种程度上面又很啱用，那这些的死体科技啦的研究呢，其实现在越来越多科学家参与、
1: 我觉得都啱嘅，因为呢个其实都系全球都讲紧可持续啊嘛。咁呢样嘢咪其实好似 kind of 一个即系升级再造咁样咯。即系重新资源再运用啫。
0: 从发展而言咧，呢个唔系单纯一个工程学嘅嘢嚟嘅，其实都系有啲生物学嘅融合啦。咁业界都系觉得呢度有好大嘅潜力啦，而且咧好多过往好难做得好精细嘅嘢咧，可能你喺昆虫身上面咧都见到啊。不过即系我突然间谂，其实呢啲都系好早我哋都要谂嗱，例如蜂巢建筑，系嘛？即系大家话喂。为什么蜂巢这样建，因为它有很好的力学的思考。我们人类就用数学计，他们就用经验做出来。而因为个经验产生了，倒回头我们就都参考了。那这一门的技术呢，我又未见到大学有一款科学叫做死体本科。学位系嘛，即系可能慢慢都会多咗呢一啲咧嘅课程出现，而呢啲课程出现咧，我都想带翻去人工智能嗰一层面。我哋要做，譬如头先蜘蛛手爪呢样嘢，我要计究竟我乜嘢 size 嘅蜘蛛可以提供乜嘢 size 嘅手爪俾唔同嘅机械臂或者机械人。乜嘢气压嘅力度去攞一个几重嘅嘢？其实呢啲数据呢，用人工智能就会比较快去推算出嚟嘅。但人工智能系冇办法，好似当日嗰位研究员咁呢，佢行过见到有只死咗嘅蜘蛛，跟住佢去谂呢样嘢可唔可以用于嗰个方向。嗱，呢种敏感度
1: 暂时未噶嘛，系嘛？
0: 啊，未有嘅。呢种敏感度咧，其实系人噶嘛。你学习就应该去学习呢种观察，你应该去理解遇到啲咩难点，生活上面我哋要揾到啲咩可能上去协助。我谂呢啲都系一啲我哋早段时间有讲过嘅一啲软技能嘅培训。咁所以你话啊，好多人会话人工智能会取代咗部分嘅工作，係啊，我哋都有讲过，係咪可能特别对一啲大学生可能都有一定嘅挑战啦。咁但同一时间都唔好过分去低估呢你可以生成嘅嘢喎，係咪例如头先嗰个蚊嘴咁呢、這个即系你有冇谂过算唔算死亡印刷啊？呢啲
1: 你讲起上嚟就好似好恐怖咁样，咁但系我只觉得咧，即系其实都几配合，即系所谓叫可持续发展嘅。
0: 系咁，所以即系我哋都仲可以探讨下，延伸会有啲问题会考虑嘅。我谂喺道德伦理上边咧，对于我哋热爱动物嘅。朋友吓，好多人都会有一啲唔同嘅思考。咁我觉得呢、這个即系我哋就可以等一阵间下一次翻嚟，我再讨论一下。
2: 创智传承，

0: 晚上八点半。
1: 头痛、发烧、牙痛点算？医学证明黑痛药片有消炎止痛双重药效，黑痛在手，痛楚速走。详情睇合来单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伊美即将在瑞士展开技术层面谈判，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重申不会放弃铀浓缩的权利，并明确表示伊朗不会制造原子弹。伊斯兰通讯社报道，佩泽希齐扬知道美国想确保伊朗不制造核武器，而多年来伊朗亦都无意制造核武器，但是强调伊朗绝不会放弃铀浓缩权利，美国亦都不得不接受这一点。佩泽希齐扬话，伊美之间的谅解条款总体有利伊朗人民。随住伊美谈判的启动，伊朗在卡塔尔的60亿美元资金将获解冻。伊朗中央银行行长黑马提参与相关谈判，目的是明确这些资金的投向领域。英国再多一名内阁成员要求首相司纪贤下台。天空频道最新报道，外相故意为周末私下要求司纪贤辞职。商业贸易大臣奇启斯接受天空频道访问时说，司纪贤正反思他面对的政治现实、挑战和机遇。英国官

0: 察加报报道，司纪贤可能会在星期一辞职，但首相府消息人士否认，强调司纪贤仍然专注于履行首相职责，又说司纪贤已经多次表明会继续领导政府并应对党内挑战。运输大臣艾海迪和内政大臣马曼廷早前分别要求司纪贤制定离任时间表和日期。路透统计，目前有超过100名工党国会议员公开呼吁司纪贤辞任，大约占工党下议院议员总数四分之一。据地产代理统计，在周末两日指标屋苑二手成交上升。美联物业说，周末两日十大屋苑录得六宗成交，较对上周末增加两宗，连续三个周末维持单位数。若果计及端午节三日长假期，录得十宗成交。美联物业高级董事布少明说，多个新盘部署短期内应市，一手持续抢占市场焦点，加上二手市场不少笋盘被消化，二手业主叫价态度转强，导致近期二手交投略为放缓。不过低息环境持续，市民入市意欲高涨，相信随住更多购买力释放，楼价保持升势。中原地产十大屋苑周末两日录得五宗成交，较对上周末多两宗，端午至三日假期录得十宗成交。中原地产亚太区副主席兼住宅部总裁陈永杰说，大市交投气氛持续向好，不少市民趁长假期外游，以及世界杯因素影响，加上早前市场消化大批笋盘，放盘开始短缺，增加买家入市难度，令二手交投略为放慢。政府针对本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认为，当中有一个重要前提是不能什么都做，要有取舍和抉择，并为国家完成十五五规划中一些目标，为香港带来更大的繁荣和发展。梁振英在电台节目说，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制造业及农业发展优异，但在金融业上尚有短板，相反香港在这方面优而为之，可以协助国家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加快多层次债券市场建设，稳步发展期货和衍生产品。香港航天员黎嘉莹在中国太空站和另外两名航天员共度端午节，品尝端午粽，并向地面发送端午安康的祝福。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官方微博发布神23航天员最新片段，见到指令长朱杨柱、航天驾驶员张志远以及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的工作和生活片段。航天员正稳步推进各项既定任务，包括进行了进驻太空站以来首次医疗救护在轨训练，黎嘉莹帮助同事穿戴救护器具，又进行舱内温度测量工作。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6: 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
7: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的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和找啱地方。
8: 门牌要够清楚，装在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4厘米阔、5厘米高，
7: 有损坏就要换了它。
8: 门牌没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6个月的。
9: 我是养和的感染及传染病专科徐思俊医生。虽然伊波拉病毒传入香港的机会极之低，但是当市民如果要去一些受疫情影响的地方，都要提高警觉，千祈不要接触一些有病征的病人，亦都要远离一些野生的动物。
10: 新城资讯。

0: 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1: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点半，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上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2: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3: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2: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3: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2: 银色旅途。

0: 林淑敏、杨文睿。
1: 好啦，继续翻到嚟创智全社节目时间啦。咁今日咧，我哋继续讲下咧，关于呢一个死体科技啦，咁啊，同呢一个我哋即系叫做社会上面嘅一啲科技进步咧，咁啊有啲咩关系啊？喂，但系咧，我哋讲咗好耐啦，你知即系财经台咁都要睇下呢个现实嗰个嘅实际成本问题噶嘛。嗱，譬如好似我哋即系话用呢一个蚊我嚟做一啲嘅 3D 打印。嘅一啲相關嘅研究啦，雖然你話即係我哋講笑咁講話，即係嗰啲蚊係 dead body， 咁就算咧你寄過去，可能係冇成本嘅，又或者係成本好低，咁但係其實佢用嚟做嗰個過程，其實同而家我哋即係真係用 3D 打印嗰個嘴咧，其實係咪真係成本可以降低咗好多咧？
2: 我谂研发成本就高嘅，系嘛？咁但系你大规模
1: 即系
2: 贵买
1: 平用咁样系嘛？类似
2: 即系你当你大规模生产，研发成本摊喺10,000台机咁算系嘛？咁咪变得低咯。肯定系佢会解决到一啲部分嘅难点，例如我哋头先讲，可能佢耐用啲，佢精细啲。如果唔系，你就冇市场价值噶嘛，市场会被淘汰噶嘛。咁啊，呢一啲咧，一定系会帮到手喺个经济层面。咁但同一时间，譬如我哋讲紧用 3D 立体打印机打印器官，即系人体器官，从而去做某一啲嘅医疗用途。咁我谂呢度，佢先呢啲作为资本市场系咪一个都系好好嘅，即系集资题材啊？吓，咁我谂呢啲都系另外一种嘅经济效益啦。而过往比较少，而呢啲系比较前沿嘅科技，佢一定有佢嘅规模经济咧，慢慢就会产生吓，就从研发到落地落户，跟住慢慢大家大方向成行，咁唔会。我又覺得唔會冇經濟效益嘅，一定係有生意做嘅嚇。咁啊，當然啦，好多時學者做咧就唔係為咗經濟，係為咗研究。咁啊，要靠可能有部分嘅商業觸覺嘅單位去同佢哋合作啦。不過過去你都知道美國其實好都做得比較好嘅嚇。香港呢幾年我哋成日講嘅產學研一家嘅方案，其實都係唔錯嘅。即係我覺得都係有一啲新嘅嘢係行咗出嚟啦，做商業化應用啦。咁啊，但係確實亦都會，我哋都會有睇到就係部分教授教授咧喺呢個叫做咩咧？計預算案咧，即係做 budget 嚇，一般咧只計成本啊，不計收入噶。啊，你係其實好合理嘅喎，係咪？我見過實驗室。我要买啲咩实验机器？我请几多个研究人员帮我？咁咪斋洗咯。咁但系呢个斋洗钱嘅逻辑，如果要去到商业化嘅话咧，其实就要喂咁你使咗咁多钱，几多年先回到本先？系嘛？点样做先？咁我谂呢一啲咧系我哋喺呢个死体科技上面见到已经有一啲嘅商业市场嘅潜力嘅时候咧，我哋都应该带动出嚟，亦都期盼咧，大家多啲去大学掘金啊，掘啲好嘢出嚟。
1: 喂 ，Gary， 其实我哋头先讲嘅，即系呢一啲团队咧，系咪喺香港都有嘅咧？
2: 香港有嗱，好多嘅，咁当然唔系就系做动物嘅，
1: 系
2: 啊，头先我哋讲过，
1: 即系唔单止就系蚊啦，系咪？
2: 系啊，或者即系我哋头先讲过一啲。喺沙漠层面点样？你点解嗰啲昆虫可以抵热抵得咁犀利啦？植物都好多噶，系嘛？用竹嚟做
1: 系
2: 嚟做建筑材料啦。用有依然有啲叫做吸碳砖啊嘛，系嘛？咁啊，最近咧我亦都见到啲科技咧系佢用植物提炼出嚟嘅植物油。再加上佢哋自己嘅配方咧，变成一种咧全天然，近乎即系根据佢个检测报告啦，近乎零嘅碳排放嘅新燃料。咁呢啲其实都系我哋向大自然学习啊。我哋透过喺大自然去处理不同嘅问题。咁呢啲过往都经常做啦。咁有啲人都话咁再落一步就系海洋世界啊，
1: 系
2: 嘛？ 海洋世界其中一个最简单啦，冷冻系统我哋成日用水都已经系啦，咁呢啲都系我哋向大自然学习嘅一啲嘅唔同嘅例子。不过咧喺我哋一路推动咧，讲话用死体科技咧，就产生咗另外一啲嘅回响啦。头先嗰个研究团队做蚊嗰个咧，佢有讲过咧，佢试过一次佢收到10,000只蚊，大家谂下。收到10,000只蚊，其实都几吓人噶。
1: 嗯，
2: 第二就系嗰啲嗰啲蚊，其实本身嗰个处理啦，会唔会有潜在嘅一啲细菌嘅传播啦？咁呢啲其实喺嗰个过程里边咧，都系要好谨慎嘅吓。你如果纯纯粹粹话，喂，我望住话俾你听，我而家咧为咗做科研咧，收10蚊，跟住叫啲人去做，咁最终嗰个人可能检验咗一啲唔同嘅病毒啊，咁都系问题嚟噶嘛？咁呢啲都系安全性咧，喺嗰个流程上面考虑啦。咁第二个就系、是、有部分嘅市民大众都会有讲到就系、是、啊，系咪应该咁做啦？会唔会即系究竟你个核心系强调用生物结构嚟进行嘅工程化嘅利用嘅科学价值啊？定抑话你攞咗？其他生命其实佢可能根本都蚊可能即系相对大家留意未必好大紧张，咁但系其实你有部分嘅其他宠物，譬如你话我要研究龟壳咁你唔通真系即系整死只龟咩？咁呢个都唔系我哋想见到嘅嘢嚟噶嘛，咁就开始好多人去讨论咧呢啲嘅事情。我自己咁睇嘅，即系如果能够用翻头先嗰几个案例譬如一啲。死咗嘅蜘蛛，又或者一啲真系未必好有影响嘅一啲死体嘅生物去做我哋嘅研究，作为我哋嘅死体老师，咁呢个梗系固然即系最好啦。咁但同一时间，即系究竟我哋对社会大众或者对年轻一代，我哋做一个乜嘢教育咧？我谂呢个都系另类我哋要谂嘅。咁但其实咧，过往已经有好多呢啲讨论啦，亦都唔系啲新嘅嘢吓。就算人啊。做死体老师其实都做咗好长嘅时间嘅教育。而家我觉得个社会都系好接受啦。咁事实上我哋唔能够单纯用硬科技去解决晒我哋生活上面嘅问题嘅。我諧向即係向大自然学习呢一个嘅概念系可以多啲推广。咁同一时间我哋点样做到一个确保安全有效嘅运作机制而令到无论系监管部门以至到科学家到最后嘅 end user， 大家都有个默契可以统筹起身咧，咁呢啲会咧有好多新嘅嘢咧，系以前嘅法律同埋法规咧系冇谂过嘅我肯定唔会有法规写过。我去点样管啲蚊嘅游记啩，系嘛？即系定系你当佢系作为一种其中生化武器咧，系咪？咁我谂呢啲都系世界变得好快啊！我哋而家听好似好新，今日你讲紧蚊嘴，
1: 你讲完之后，即系我就谂起，其实我哋过往都已经有啲咁嘅例子，不过你嗰阵时唔会即系将佢 define 为呢个咩死体科技啊咁样啫嘛。
2: 你可能好快就会有人同你讲蚁啊、曱甴啊、乌蝇啊。食个蛇啊，系咪？好多嘅嘢就会产生。咁我哋喺法规上面，我哋就要有呢一个敏感度吓，总得要有人行个头。但过往可能我哋比较多，特别喺香港就系、是，我哋参考海外嘅例子啦。咁但如果我哋假定我哋行得最前咧，系人哋应该要参考我哋噶啦，系嘛？咁呢啲都系一啲我哋要思考嘅细节嘅问题咯。
0: 创智传承，Music on board。32岁嚟自美国 Florida 嘅创作女歌手，最新作品表达对名气同公众关注嘅复杂情感，诚意推荐 Ariana Grande《Hey That Made You Love Me》。

0: Music on board. 创之传承。主持林淑敏、杨文睿。
1: 我哋咧即系希望有多啲嘅科研嘅同时咧，咁其实亦都需要有多啲人去做呢一个科研噶。咁啊，最后尾讲到底都系讲呢个人才培训嘅啫。咁亦都系需要由细做起啦。咁我哋见到而家咧，即系喺一般嘅即系学习里面啦吓。由细细个学习里面，以往咧我哋就话，你一定要读好书，有一啲用分数嚟衡量嘅。咁而家咧即系，其实讲真啦，而家点会唔用分数嚟衡量啊？不过我觉得咧，即系更多派别可能系，你有学术性嘅，亦都有用呢、一个即系动手做嘅。咁我记得 Gary 你以前讲过咧，动手做呢一个能力咧，其实系喺而家呢个世代里面咧就系、是。必备噶啦，咁亦都咧需要由细细个开始，即系叫佢哋懂得点样去解难啊。
2: 动手做咧，过去大家可能比较或者
1: 都 old school 咗啦，系嘛？
2: 我觉得呢十年我哋比较集中讲紧咧，好似系喺班房里边学 STEM。你教下佢砌下啲旧嘢啦。咁我嘅年代就系、是。D.T. 啊，系嘛木工啊，
1: 系嘛，
2: 即系你点样去自己攞个木字啊，整少少嘢出嚟整个不插桶咁先算啦吓，系咪？其实等于想大家动手做。香港而言吓，过去十年动手做，我觉得学生学得好好嘅，特别有兴趣嘅学生，即系佢一套套件用3D 立体打印，跟住令到佢装个模打有个。飞机仔自己可以飞起，佢完全做到。但系咧，我哋或许过去如果用翻即系我哋今日个题目咬住大自然嚟计咧，我哋就少咗喺大自然动手做嘅学习。举个例子，我谂我同你嘅父母辈咧，都比较识得讲得出嗰啲植物同蔬菜嘅名字，多过我哋好多嘅吓。成长背景唔同啦，系咪？我哋见到嗰啲菜咪就系喺菜档嗰度出现嗰几款菜咯，系咪？菜心啊，
1: 可能佢哋可能
2: 菜啊，
1: 系啦，种过嘅咁样。
2: 譬如嗰日即系呢啲板蓝根都系一种即系菜嚟嘅。咁我嗰日喺个翻乡下探啲老人家嘅时候，佢哋教我咁吓，即系一个咁嘅东西咁。后段咧又。当然不是全部啦吓，你有冇发现而家有啲年轻嘅朋友们咧，系唔识得透炉嘅？佢烧嘢食透炉啊？
1: 都唔使透炉啦，系嘛？而家都唔用炭嘅，有啲又或者会有人帮你噶嘛？
2: 其实最主要就系你烧嘢食而家可能系去嗰啲烧烤场啊嘛。就唔系我哋喺郊野公园，系咪？
1: 唔使霸路嘅。
2: 大家变咗啊，个生活习惯变咗。咁啊，你去透炉嗰个过程，其实你会个即系嗰啲炭要摆得有啲空气空间啊，中间摄粒炭精落去啊，
1: 跟住又唔知你点样拨啊，啲方向。
2: 嗱，其实呢啲你都系透过生活体验而学嘅。当我哋好大力推动话人工智能点样帮咗我哋日常生活，同一时间我哋都唔好忽略咧去大自然学习啦，走多啲出去啦，好似踩单车咁，边个学踩单车唔跌过咧？你一定要跌过你先学得识噶，系咪？你有一种生活上嘅感知嘅危机意识咧，系基于你经历过、你了解过吓。我细个咧都成日去，因为我住新界嘛，我哋成日去嗰啲山溪玩水嘅。咁你刷线低过噶，刷线低过系咪？而家嘅小朋友咧，因为个荧光幕嘅资讯好丰富，佢什么都可以喺嗰度见到，甚至乎佢带个。嗰啲立体眼镜系嘛，即系摆个电话落去，咁啊沉浸式喺个 VR 度睇咁，佢听到嗰个水声，佢见到嗰个景都好真，但佢唔会跣低嘅，系咪？
1: 但佢有种感知系即系啦，可能你行山嘅时候经过间水溪嘅时候跣低咯，
2: 咁咪 唔係一種親身嘅學習，所以我其實都一路都有都同好多年輕人講咧，我話為自己製造學習經歷係好重要嘅，特別喺人工世代底下咧，你係好需要呢一種嘅體驗同體會咧，去令到自己成長。而家我哋嘅體驗體會咧，有陣時都推得好大啊，係嘛？即係細細個就去南極、北極，係嘛？即
1: 係。
2: 去唔同嘅国家，咁固然之有咁好嘅条件，当然係好幸福，亦都好好啦。咁但係唔需要样嘢都推到咁极端㗎嘛。行下山都可以见到好多嘢㗎。
1: 嗯。
2: 你透过每年学一种新嘅嘢，去一个新嘅地方，新嘅地方唔一定要系一啲嚟一定要坐飛機嘅，係嘛？咁有好多人可能都冇去過我哋郊野公園啊，去燒下嘢食啊，去熱下。
1: 而家咧，即係嘅小朋友嗰個體驗，其實真係少咗呢啲同相對嚟大自然嘅接觸。
2: 去露營啊，係嘛？即係好似呢一啲咧，我覺得都係喺新嘅科技發展世代底下咧，我哋唔好忘記咗一啲親身嘅體驗。
1: 哇！但係講下點解好似即係又還原基本步咁樣嘅，係嘛？即係 back to the basic，
2: 從來都唔應該離開噶嘛，係咪先？即係有個小朋友咧，佢曾經同我講嘅，佢話：其實我使乜學踩單車啫？我用電動滑板車咪得。
1: 嗯。
2: 咁你又觉你同某种意义上面你又真係好啱㗎嘛。咁但係单车既是一种运动啦，也是一种平衡力嘅锻炼啦，也是一种生存嘅技能啦，係咪点解学游水啫喂。係咪都系一种生存技能㗎嘛。咁呢一啲嘅以前呢古代嘅人学呢啲呢全部为咗搵食嘅。学游水为咗打鱼㗎嘛。系嘛？出海跌咗落水唔会有事啊嘛。跟住我哋社会进步啦，变咗一种运动，变咗一种身心健康嘅嘢。啊，到我哋喂推到极致，且唔使啦，乜嘢我哋都可以叫机械人做噶啦，乜嘢都可以透过个荧光幕处理噶啦。咁咁唔得嘅。所以一种人性啦。

0: 知識啦、觀察啦、親身嘅體會啦。我覺得而家喺現在特別喺數字教育嘅年代咧，我哋同一時間更加要強調。啊，你睇到教育局都好鼓勵咧，啲小朋友要做多啲運動啊。
1: 嗯。
0: 因为觉得大家越做越少嘛，
1: 嗯，
0: 而全球的小朋友肥胖率是一路上升的，咁好简单，但以前其实冇嘅，以前小朋友唔会都会有啲肥仔肥妹啦，系咪会有嘅？但你以前大部分小朋友喺嗰条街度跑啊，喺学校走啊，系咪？喺学校行楼梯啊，咁啊行佢十次八次，咁你都系运动量嚟噶嘛？而家哦，一冇嘢做就坐低或者平埋喺度打机啊，咁啊。但佢改父母啊，即系我个人认为你唔好谂住唔俾佢做啊吓，唔系嘅，只系我哋有冇办法都令到佢产生一啲新嘅兴趣，而好似头先我哋呢一节，即系好似我哋最尾呢节同创智传承唔系好大关系，喂，唔系科技，唔系啊，我哋头先讲紧嘅系我哋点样学习死睇科技，我哋透过观察大自然而做新嘅科技，咁你都要去观察。先有嘢睇噶，
1: 即系我谂，如果你日后要多啲嘅科研嘅范畴嘅话咧，即系又要多啲嘅创意嘅话咧，其实观察入微系好紧要。我都发现而家咧，即系新世代嘅人咧，其实观察入微咧，都唔系咁多。
0: 俾我容许我讲多一个例子吓，即系如果有机会，我哋可以喺下一次节目再讲，再讲深啲。你有冇留意以前嘅我哋咧？我哋知道有啲咩说话可以喺屋企讲，乜嘢唔可以喺屋企讲？我呢个问题我反复问过好多次唔同嘅家长，大家点睇？最后我有个少少嘅结论咧，就系因为我哋细个嘅时候咧冇咩做，但系喺度倾偈，我冇嘢做，冇机打，冇 iPad 啊嘛，咁咪听佢讲咯。我听佢讲咧，我未必知佢讲乜嘅，但我潜移默化知道咧。我嘅爸爸对我嘅爷爷讲嘢系用一个咩态度？佢闹我嘅时候可能好凶狠，佢对佢嘅时候可能另一个方向。咁、但系因为而家咧，大家都好快咧，喂，食完饭，喂，打机啦。大家都冇咗呢种观察，咁就可能少咗一种咧唔觉意嘅学习，潜移默化嘅学习。所以各位科技发展嘅同事咧，唔好忘记潜移默化嘅学习。
1: 好啦，我哋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吓，留待下集再倾，拜拜。
2: 创智传承，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晚上九点，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姚国平报道新闻。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团在瑞士比尔根山展开谈判。调解方卡达外交部发声明说，峰会已经开始，与会方包括美国、伊朗和两个斡船国卡达和巴基斯坦代表。卡达希望会议能够促成全面而且长久的协议，涵盖谅解备忘录涉及的所有事项。美国副总统曼斯预料未来几个钟将会取得更多进展，又说总统特朗普要求翻开新的篇章，如果伊朗放弃核武，美国愿意改变和伊朗的关系。伊美在瑞士展开技术层面谈判，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重申不会放弃铀浓缩的权利，明确表示伊朗不会制造原子弹。伊斯兰通讯社报道，佩泽希齐扬知道美国想确保伊朗不制造核武器，而多年来伊朗亦都无意制造核武器，但强调伊朗绝对不会放弃铀浓缩的权利，美国亦都不得不接受这一点。佩泽希齐扬说，伊美之间的谅解条款总体有利伊朗人民。随着伊美谈判的启动，伊朗在卡塔尔的60亿美元资金将获解冻，伊朗中央银行行长黑马提参与相关谈判，目的是明确这些资金的投向领域。佩泽希齐扬说，伊朗最高领袖已经授权政府继续推进谈判，所有人必须团结一致。英国再多一名内阁成员要求首相司纪贤下台。天空频道最新报道，外相故意为周末私下要求司纪贤辞职。商业贸易大臣奇启斯接受天空频道访问时

0: 话施纪贤正反思佢面对嘅政治现实、挑战同机遇。英国观察家报报道，施纪贤可能会喺星期一辞职，但首相府消息人士否认，强调施纪贤仍然专注于履行首相职责。又话施纪贤已经多次表明会继续领导政府，并应对党内挑战。运输大臣艾海迪同内政大臣马曼廷早前分别要求施纪贤制定离任时间表同日期。路透统计，目前有超过100名工党国会议员公开呼吁施纪贤辞任，约占工党下议院议员总数四分之一。运输署接获港铁通知，由于尖沙咀站附近有列车设备故障，荃湾线的列车服务受到影响，港铁正在处理事件，并会透过不同渠道发放信息。中央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来港考察调研，重点是本港首份五年规划，两日行程都在河套北都一带。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万利说，政府正探讨多元化融资手段，加快建设北都及河套。张万利在一个电视节目中透露，政府最近和金融及银行界开会，研究可否特别针对某些园区度身订造融资，或者是支持一些银团贷款，以至其他金融配套服务。张万利强调，北都地皮不是传统地产项目，不会单看地价及租金收入作为主要回报，主要从可带动产业能力、技术先进等引进一些可以创造经济效益、多元模式的龙头或独角兽企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香港正发挥超级联系人的作用，正成为大湾区与长三角发展的国际支撑点。本港亦会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定位，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贸易及航运中心，及建设国际创科中心，打造高端人才集聚高地。陈茂波说，对内地科企而言，香港是通往世界的门户，至于对国际资本而言，香港是理解中国创科的最佳窗口。他预计，当更多硬科技企业在本港进行首次公开招股或第二上市时，国际投资者可以更直接参与中国创科产业的快速成长。他又说，内地硬科技企业面对的课题包括如何对接全球资本，令内地科企对香港的期待已经超越了一个单纯的融资平台。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7: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8: 老板，你透过中高龄就业计划请翻嚟嘅阿达，好好啊。
9: 系啊，佢社会经验丰富，做事主动细心。
8: 佢仲同我哋班同事好合拍添。
9: 雇主聘请中高龄雇员，同时提供在职培训，可申请培训津贴。聘请60岁或以上嘅雇员，仲有更高津贴添。
8: 支持中高龄就业计划，雇主雇员齐得益。
9: 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jobs.gov.hk。
10: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11: 捉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

0: G 民权金业联合赞助，宜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1: 李石宏、麦卓华，物换潮人。
2: 又嚟到一个星期一次嘅物换潮人啦，大家好啊！
3: 大家好啊！
2: 系啦，咁啊，上个礼拜咧，其实呢个世界杯已经即开咗幕噶啦。不过我哋要急住要讲 WWDC 先，如果唔系咧 ，WWDC 啲嘢咧，搞一个礼拜咧就过咗气咁啊！
3: 今年多唔多身边嘅同事可以去海洋公园做展品啊？即多唔多熊猫啊？即系啲人要挨更底嘢睇波嘛，今次
2: 哦系，但我有啲朋友咧就首先佢哋好坚持，因为俾咗钱，咁就要睇晒104场，
3: 系呢个原因啊。佢俾钱唔系俾104场噶，有啲系免费噶嘛，系个 pass 晒，有啲系免费台有得睇。
2: 有啲人好认真，一定要睇晒。咁但系你个时差又或者要翻工或者休息，冇可能即系全部都睇 live 噶嘛，
3: 搞到自己好辛苦。
2: 佢哋唔系，
3: 我睇
2: 睇点播。点播，但系咧，因为点播有飞嘅功能啊嘛，咁佢哋飞晒嗰啲停顿啊，飞晒啲广告啊，唔系。都会睇，即系总之停顿咗嗰啲嘥咗嗰啲时间，譬如饮水啊、广告啊、或者停咗喺度啊、受咗伤啊嗰啲，佢全部就飞。咁佢就发现咧，每一场波只需要一个钟头睇到一场啦，咁就会快好多啦。
3: 好坦白讲，真系咁辛苦去睇，就系为咗俾咗980蚊呢？哎呀，帮人买广告，
2: 咁人哋中意足球啊嘛，人哋俾咗钱系唔想错过，
3: 唔想错过。OK， 即系而家有科技，反而咧又有科技嘅辛苦。我咧就本身真系唔睇波嘅，咁但系你问我咧，如果你话我用一般我自己嘅心态去谂咧，我会觉得睇一个隔夜波，即系人哋已经知晒赛果嘅波咧，我冇咁有兴趣啦。点解我咁讲咧？同追剧一样嘅啫。如果你唔系即场睇，尤其是大结局咧，我就宁愿唔睇嘅，即系宁愿就算数啦，冇嗰个瘾啊，因为人哋都讲晒俾你听啦。
2: 我就唔系嗰啲朋友，不过我身边有啲咁样朋友嘅话，咁我明佢哋点解咁谂，因为佢哋系真系好中意足球，即系佢觉得咧，就算唔系即时，就算知道赛果，佢都想知道真系实质上踢成点，唔系净系赢定输，就算输咗可能输咗嗰队其实踢得好啲嘅咧，只不过唔好彩咧。
3: 系，不过嗱，而家科技咧就先进啦，我想问下李石宏先啦，你觉得高科技引入咗去一啲咁嘅国际性嘅球赛，甚至乎都唔好讲国际性嘅球赛，引入咗去呢一个球赛入边咧，对于场波系好睇咗定冇咁好睇？因为以前除咗讲踢波之外，嗱，曾经有啲球星咧又真系中意咧，即系嗰啲叫做出下猫啊，拉电下人啊，咁以前睇唔到啊过关噶啦嘛，喂，呢啲都可以成为一时佳话，但系而家真系出唔出界都随时系要揾个电脑去睇，揾个 AI 去判断。
2: 以前譬如马勒东拿咁成只手咁拍个波入去咧，咁啊打得英格兰咧，咁成个国家即系简直好似即系国仇家恨
3: 咁
2: 搞到，
3: 而家就系冇呢啲新闻噶咯，即系呢啲事就唔会再发生咯。
2: 有啲而且确又真系鼓励咗一啲出猫嘅行为咯。如果你冇呢啲科技嘅时候，个个
3: 咪搏咯，
2: 系啦，个个都会拍。咁如果咁样真系死咗都唔知咩事，或者死得好冤枉。
3: 但系如果当年有科技咧，调翻转咧，就大家咧就唔会讲呢单新闻讲足咁耐，讲得咁开心。即系我觉得有阵时科技会令到整件事公正咗，即系亦都公平咗。但系呢个公平背后会唔会令到个趣味？剩低咗，冇咗呢啲茶余饭后嘅话题咧，留翻俾大家判断。
2: 趣味咧，只系俾咧赢到嗰啲人先开心咯，吓、即系嗰啲叫做受害者咧，就真系嗰个伤痕一世。
3: 千祈啊，啲英格兰球迷唔好闹我啊，我系冇立场噶，我只系举个例咁讲。因为点解咧？因为今年2026年嘅世界杯咧，喺正式开锣之后咧，其实咧亦都有咧啲唔同嘅学术期刊咧就发文啦，就话咧今届嘅赛事咧极有可能啦，就系历史上科技含量最高嘅世界杯，由内置感应器嘅智能足球啦，去到咧全面升级嘅半自动越位系统啊，科技咧就覆盖咗比赛每一个关键判罚嘅环节，即系话咧连嗰啲咩旁证啊、球证啊，随时咧佢哋嘅决定可能都会被 override。
2: 系嗱，今年首先其中一个啦，你就好明显睇到啲主球证戴咗个类似嗰啲智能眼镜。其实系一个摄像机。 就俾你睇下佢个视觉，一路追追追，等等等，其实嗰个冇乜防震嘅，即系
3: 好睇卡通片咁，我觉得
2: 系啦。我谂因为譬如话呢个就系 for 观众嘅，我谂就唔系 for 公唔公正嘅，因为主要系想俾你知道，你成日闹个球星咁都睇唔到，因为我哋
3: 真系睇。

0: 到。
1: 电视嘅角度可能系阔啲，咁但系可能佢嘅角度，可能佢真系睇唔到咧。咁你就俾你了解一下球证睇紧啲咩嘢。咁呢一个就系、是、帮助嘅体验啫。但系如果帮助公平性嚟讲咧，我睇过几场波咧，咁譬如话个波踢咗埋个观众席嗰度，以前咧就系、是、啲观众收埋个波，诶、哎、纪念品啊正啊，
0: 而家唔俾收埋啦。
1: 系啦，好坚持攞翻。点解咧？因为今次嗰个波里边咧系好多嘅，系啦，好多嘅科技喺里边啦，亦都每一个波咧要用嘅时候咧都要差成90分钟先可以用几个钟头咁样啦。
0: 咁个重量会唔会有啲嘢系唔同咗，或者踢落去嘅时候嗰个质感会有
1: 唔
0: 同咗？
1: 我又冇份踢世界杯，
0: 系嗱，我好都好想你有份带我去睇就得噶啦，我唔使踢啊，
1: 好贵啊，有啲场次嘅，有啲话最平嗰张啊，1600蚊嘅美金啊，
0: 系
1: 最平嗰张飞。
0: 你话斋中意睇嘅人咧，呢、這个价钱等四年先睇一次咧，可能就抵。讲紧个波下内置咧，就已经有一个500Hz 嘅运动感应晶片啊，嗱每秒咧采集数据嘅次数咧都吓亲你啊，系500次，咁啊即系话咧喺一秒入边咧已经有好多唔同嘅数据可以实时咧追踪到呢个波嘅速度啦、旋转啦、轨迹啦，同埋咧就系嗰个足球嘅瞬间啊，即系你掂到个波嗰一下，亦都会透过咧就系无线传输，即时咧就会送翻去咧整体嘅 VAR 系统。
1: 系啦，咁 VAR 就系即系视像呢个辅助嘅裁判系统啦，即系话其实即系以往就系主要系睇 cam 啦。咁但系 cam 有阵时嗰个角度都千钧一。千钧一发，或者系即系有啲咩遮住啊咁样嘅时候咧，都好难睇。有时你点样捽睇几多次，你都唔知究竟个波系你掂定我掂。咁但系咧，有
0: 只切片式咁睇啊，直情
1: 有个咁样嘅感应嘅时候咧，你就可以好微，我哋肉眼睇唔到嘅。譬如啊，大家都伸只脚出去，个波出咗界，咁究竟边个踢走咧？原来发觉好微妙，就系白白咁样。咁原来系最后系你，咁就佢会 feel 到个震动而判。判断到其实有冇掂到个波啊？边个掂啊？掂咗几多次啊？
0: 因为其实我谂即系我就算识少少足球嘅人都知咧，边个掂完咁第二个开波，其实有阵时喺啲位都决定性嘅，即系可能判错一球，虽然佢唔系即刻罚个12码，但系可能呢一个界外球就搞到人哋即刻赢一球噶啦。
1: 前几日就系有球波咧，肉眼睇咧就好似有越位嘅，但系咧原来咧个波 feel 到咧有一下系俾。个球员掂到一下，所以就突然间咧系肉眼睇系越位，但实质上又唔越位，就变咗由唔入变咗入翻啦。
0: 系啦，咁啊呢一届嘅赛事啊，亦都系第一次咧引入咗利用感应器同埋咧就系3D 嘅动画咧去判断一个波系唔系出界嘅技术啊。嗱，裁判咧就可以根据咧呢一样嘢咧去确定咧嗰个入球之前系咪已经出界。咁即系话咧有阵时咧睇到入球而家都唔好开心住，以前咧可能嗰啲裁判咧见到你哇群情汹涌咧，佢自己唔肯定都唔敢乱讲，费事一行唔到出个球场。而家咧个电脑就应该唔会有人去打烂佢嘅。
1: 系啦，咁上一年就系、是、4年前啦，上一届咧嗰个
0: 日本。
1: 咁日本人你知好拼劲好犀利噶嘛？即系明知后，我哋个觉得个波出咗界，佢就觉得一搏啦。咁点知咧就系、是、当时个科技咧就话哇。个波要出晒，离开晒条白界先叫出界。佢仲有啲屎咁多几 mm 垫住咧，所以唔计出界。咁但系西班牙咧就觉得出咗界啦，咁啊唔追啦。咁所以咧就结果俾日本人入咗波啦。咁所以今届即系会提升咗呢啲，譬如感应啊、3D 动画啊、3D 咁样嘅画面嘅时候咧，就更精准咯。咁譬如话4年前嘅卡塔尔世界杯咧，就每场波系用12个摄影机，今次咧就增加到啦16个啦，
0: 系冇错。咁啊，另外吓，今次咧有啲 AI 工具咧都有帮手嘅，就系今次大会咧就向全部48队啊参赛嘅球队咧全面提供一个叫做 Football AI Pro 嘅生成式 AI 分析助手。嗱，球队咧就可以即时查询翻咧唔同嘅数据啦，亦都可以提取呢一啲角球嘅片段啦，生成一啲图表，同埋咧有埋战术。建议啊，而唔使等到咧比赛之后嘅报告，因为咧苏州过后就冇艇搭，迟咗咧基本上就要等4年，或者4年后你可能连呢一个嘅决赛周都入唔到啊。
1: 咁呢个就技术层面啦。咁另外一个咧都几有趣嘅，原来咧每一个参与嘅球员咧都要俾人哋 scan 一次 ，3D scan 一次，
0: 系
1: 即系你个身形啊，看看你只脚啊有几大啊，因为有时候有啲画面就系、是。画面你就算点样睇几多次片都好啦，咁咁啱两个可能只鞋差唔多色黐埋一堆，咁你都唔知个波系边个掂咗啊，或者系点样啦，咁样咁。

0: 而家咧就 scan 咗你只脚啦，因为以往我哋都系用肉眼睇或者信电脑去判断咧，电脑都会错嘅 ，AI 都会错嘅、明明两只脚黐埋一齐，咁佢就当咗系某个人只脚
1: 啦。
0: 咁但系人人都知道冇可能只脚咧系双倍咁长啦，咁样。咁但系如果你 scan 咗佢个身形啦，我就知道佢只脚系冇咁长，嗰只脚一定属于另一个人啦。
1: 另外一个人，
0: 咁呢一个咧就系、是、相信都系好事嚟嘅。
1: 系咁啊，其实咁多科技嘅元素摆落嚟今届嘅世界杯度啊，究竟会令到个球赛更加公平啊，定系更加有趣味啊，定系争议更加多呢？完咗世界杯咧，先再同大家讨论。物换潮人，
2: 晚上9:18，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支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4: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
5: 新城广播主办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
4: 政、产、学、研领袖汇聚，从港深创科园看 AI 产业集群重构数字资产与智能理财新版图，同场仲有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颁奖礼。
5: 6月24日星期三下午2点，于九龙塘香港生产力促进局隆重举行。
4: 欢迎企业管理层及创科业界参与，登记及了解详情即上新城广播 Facebook。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策略伙伴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全力推动，香港理工大学。
6: 李石宏、麦卓华，物换潮人。
1: 好啦，翻嚟物换潮人嘅时间啊！我哋成日以前咧就有片有真相，有图有真相，知道可以 P 图就有片有真相。而家有片咧，唔止冇真相，仲会咧多咗一啲扰乱性，甚至乎咧就系破坏性嘅片啦。由之前咧可以见到好多生成式嘅影片，大家估到佢系 AI， 到而家有啲 AI 嘅片，佢唔想俾你知佢系 AI， 基本上你都几难判断佢系 AI。讲紧乜嘢咧？正如头先咁讲啦，喺呢个4年1度嘅世界杯盛事入边咧，除咗个球赛好睇之外咧，如果你话好想感受一下世界杯足球嘅气氛嘅话咧，其实开幕礼同闭幕礼咧都系一样咁精彩。今年咧即系有啲茶余饭后嘅话题咧，就讲到啊，免费嘅电视频道咧，究竟嗰一日算唔算播咗呢一个开幕礼咧？定系净系话俾你听开幕礼就系嗰球球赛咧？即系呢啲都系字眼上边，大家有捉紧字失啦。
0: 今次系有趣嘅，因为有3个主办国啊嘛。咁严格嚟讲有3个开幕仪式嘅。
1: 系啦，咁啊，所以
0: 咁但系就大家就讲紧第一次喺墨西哥举行嗰个啦。咁就当阵时个电视台咧就系、就冇播到部分，即系表演嗰部分。咁然之后咧主要就系播嗰、个开播仪式之前嗰堆。嘢咁就都俾人闹啦，喂，我有俾钱噶，咁即系有啲人可能俾咗钱买啦嗰、个服务啦，咁样点解会冇噶？我俾咗钱噶，咁虽然你买嗰个钱都系谂住主要睇波嘅啫，唔系开幕仪式咁，咁但系就会俾人话哦，你凭乜嘢唔俾我睇？咁有啲人就会觉得，哎，我好真系好想睇，咁样有某啲国际大歌星去唱歌嘅时候，咁好似蚀底咗人哋个国家有得睇，我哋冇得睇，咁点咧？咁有啲人就会上网去揾咯。
1: 系咁啊！上网揾，大家都知道冇咁容易揾到免费嘅途径啦吓。咁啊，当然亦都一啲版权嘅赛事，你去揾免费途径，其实本身都已经唔啱噶啦。不过亦都有网民咧，就喺 Threads 咧分享啊，就话佢自己咧就喺 YouTube 啊成功揾到一个咧，当时见到已经有20多万人睇紧嘅，写住系世界杯开幕式 live 嘅频道。咁佢就好开心啦，喂，20多万人睇，应该都唔会有问题啦啩。不过睇睇下咧，个画面咧就觉得啊，硬系有啲问题，但佢都未噏得出系咩问题嘅时候咧，直到见到个舞台上边咧，竟然开始就出现一啲 唔合常理嘅嘢，包括咧就有只大笨象喺度，咁佢先谂下啊，会唔会有啲问题咧？咁啊，跟住之后佢就转台再去比较咧，先至发现啊，啱啱睇紧嗰场哇，都几大几逼真嘅开幕式咧，原来全部咧都系用 AI 虚拟生成出嚟嘅画面嚟嘅。嗱、呢件事时候咧，都有好多网友咧就集中讨论啊，
0: 系，其实都几得意咯，即系。

0: 一般咁成日都会YouTube 上面都有啲呃流量嘅假片嘅。
1: 即
0: 係譬如有啲人我唔想畀钱睇波，咁我又好想睇嗰场波，咁打嗰两队个名出嚟啦，咁就有啲人就话啊我喺 live 緊嗰个，咁因为你睇啲公仔啊打机嘅画面即係假㗎啦咁样。但嗰啲通常都唔算有诚意嘅，但呢一个呢就做到好真呢，係令到人哋即係直情觉得係哇真係㗎喎，即係就算你用 AI 都好啦，咁AI 都要整得似先，人哋先信噶嘛。
1: 第一，佢冇话俾你听呢个系2026年度真实版世界杯嘅开幕式，佢只系写世界杯开幕式嘅现场直播。咁可能喺佢嘅空间入边，佢自己去生成咗一个世界杯出嚟，又未定。不过咧，网上呢啲朋友都几得意啊，就话今次咧就一个200,000人集体中伏嘅奇遇啊。有啲网民咧都讲笑噶，就话咧虽然咧呃人系唔啱，不过今次个画面咧的确做得咧系非常之有。有心思，亦都赞咧，就系做画面嘅人咧系好有才华。
0: 其实而家嗰啲假片假相咧，嗰、那个象征度越嚟高，越嚟越难分噶啦。即系譬如话，喺社交媒体度，你成日都见到，譬如话，香港人啦，或者香港有啲艺人啦，都会即刻出张图啦，同边个某某啱，譬如边个美斯入咗波咁先算啦，即刻有张同美斯嘅合照咁样。咁其实。都知道唔可能嘅，但系咧，系你喺个画面嗰个质素啊，啲细节上，你又真系睇唔到太大嘅瑕疵去判佢真定假嘅。咁所以第时我哋喺网上面睇到啲片啊，同埋睇到啲相咧，系咪要当咗佢系假先？
1: 咁样咪好似即系我哋做人做得好惨，咁咩都有条防线。我哋成日都讲啦，即系两个唔识嘅人都好，有一个好基本嘅防范就算。哇！但系而家喺个网度睇张图都要谂下佢真定假。其实上网嘅意义咪冇咗咯。初初有上网嘅时候咧，大家都会觉得网上面好多资料、好多嘢可以系一个相对平或者免费嘅途径去攞到。咁啊，大家嗰阵时咧就睇到都。应该会信，除非真系写得好假，整整下咧就开始大家会发觉，哇，原来有啲人博流量，会有啲夸大嘅嘢摆上去，可能系执下图啊，明明好似我咁肥啊，执到瘦啲啊咁样，但都未去到系离天万丈冇发生
0: 嘢系啦。
1: 点知而家咧 AI 咧就同生成呢两个字咧系捆绑咗。
0: 我最近一次post 一张假图咧，就系我同某某球星去合照啦，咁但系揸机嗰人因为影得唔好，构图唔好。
1: 系，
0: 於是我就叫 AI， 不如我哋即系企远啲啊，咁样即系个构图好啲，咁就整翻靓少少。但系嗰张相严格嚟讲系真嘅，
1: 系
0: 真系发生嘅。
1: 系，但系个摆位又唔同啫。哦，咁你呢张图其实同我哋以前执图咁，我觉得 OK 嘅。尤其是啊，除咗我哋系会都比较注重要影得靓之外，咁好多女士可能影相嗰日咧，块面好似青青地，或者嫌自己个下巴唔够尖。其实执两执唔影响大体，唔系完全造假咧。你问？我咧，其实喺个美感上，咁即系同化妆冇分别啫嘛。但系如果你话去到完全系假嘅嗰件事咧，咁呢一个虚构咧，我觉得直情系诈骗咯。
0: 所以喺呢个 AI 嘅年代啦，生成嘅相又好，片又好咧，究竟点样用先至叫做道德咧，都仲有好多讨论啊。

0: 晚上九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姚永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嘅谈判代表团喺瑞士比尔根山展开谈判，调解方卡达外交部发声明话，峰会已经开始，与会方包括美国、伊朗同两个斡船国。卡达同巴基斯坦代表，卡达希望会议能够促成全面而且长久的协议，涵盖谅解备忘录涉及的所有事项。美国副总统曼斯预料未来几个钟将会取得更多进展，又说总统特朗普要求翻开新的篇章，如果伊朗放弃核武，美国愿意改变同伊朗的关系。伊美在瑞士展开技术层面谈判，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重申不会放弃铀浓缩的权利，明确表示伊朗不会制造原子弹。伊斯兰通讯社报道，佩泽希齐扬知道美国想确保伊朗不制造核武器，而多年来伊朗亦都无意制造核武器，但强调伊朗绝对不会放弃铀浓缩的权利，美国亦都不得不接受这一点。佩泽希齐扬说，伊美之间的谅解条款总体有利伊朗人民。随着伊美谈判的启动，伊朗在卡塔尔的60亿美元资金将获解冻，伊朗中央银行行长黑马提参与相关谈判，目的是明确这些资金的投向领域。佩泽希齐扬说，伊朗最高领袖已经授权政府继续推进谈判，所有人必须团结一致。英国再多一名内阁成员要求首相司纪贤下台。天空频道最新报道，外相故意为周末私下要求司纪贤辞职。商业贸易大臣奇启斯接受天空频道访问时，话司纪贤正反思他面对的政治现实。

0: 挑战同机遇。英国观察家报报道，施纪贤可能会在星期一辞职，但首相府消息人士否认，强调施纪贤仍然专注于履行首相职责，又说施纪贤已经多次表明会继续领导政府并应对党内挑战。运输大臣艾海迪和内政大臣马曼廷早前分别要求施纪贤制定离任时间表和日期。路透统计，目前有超过100名工党国会议员公开呼吁施纪贤辞任，约占工党下议院议员总数四分之一。运输署接获港铁通知，由于尖沙咀站附近有列车设备故障，荃湾线的列车服务受到影响，港铁正在处理事件，并会透过不同渠道发放信息。中央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来港考察调研，重点是本港首份五年规划，两日行程都在河套北都一带。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万利说，政府正探讨多元化融资手段，加快建设北都及河套。张万利在一个电视节目中透露，政府最近和金融及银行界开会，研究可否特别针对某些园区度身订造融资，或者是支持一些银团贷款，以至其他金融配套服务。张万利强调，北都地皮不是传统地产项目，不会单看地价及租金收入作为主要回报，主要从可带动产业能力、技术先进等，引进一些可以创造经济效益、多元模式的龙头或独角兽企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香港正发挥超级联系人的作用，正成为大湾区与长三角发展的国际支撑点。本港亦会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定位，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贸易及航运中心，及建设国际创科中心，打造高端人才集聚高地。陈茂波说，对内地科企而言，香港是通往世界的门户，至于对国际资本而言，香港是理解中国创科的最佳窗口。他预计，当更多硬科技企业在本港进行首次公开招股或第二上市时，国际投资者可以更直接参与中国创科产业的快速成长。他又说，内地硬科技企业面对的课题包括如何对接全球资本，令内地科企对香港的期待已经超越了一个单纯的融资平台。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7: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8: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9: 长江实业集团大湾区大型准现楼项目龙珀，位处深圳都市圈滨海地段，免费穿梭巴士往返莲塘口岸，精选单位仅售40余万人民币起，月供约1500人民币起。龙珀展示中心设于沙田致富第一城及天水围嘉湖，睇楼团逢星期六日出发，买家可享置业优惠高达130000人民币。查询9366-6208，有关项目详情、售价及优惠等，请向发展商查询，牌照号码351522。
10: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

0: 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1: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吴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2: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红尘呀滚滚，痴痴呀今生，聚散终有时。咁我已经打咗个呢铺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
3: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4: 同埋嗰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爸爸
5: 妈妈，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6: 每天爱你多一点。
4: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5: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6: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5: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7: 爸爸妈妈你好吗？
8: 介绍返，男神周围都有，但呢位最独一无二，佢就系、是。

0: 父亲节快乐！
1: 李石云、麦卓华、麦换潮人。
2: 其实呢虽然呢个礼拜呢都好多时间落雨啦，咁但係呢其实今年都大家都 feel 到真係好似比上年
3: 熱起上嚟呢係真係好犀利。
2: 係啦。咁所以呢其实我都要做好准备啦。首先我本身屋企都有好多嗰啲消暑咁嘅神器啦，咁但係我都想紧贴下个潮流啦，亦都想睇下个趋势点样啦，可以希望喺个节目度同大家讲嘛。
3: 你哋冇听错，头先嗰个真係李石宏嚟嘅，肥嗰个呢就反而咧好少买或者好少咧将呢啲消暑用品带起身嘅，但系竟然咧李石宏怕热过我，而家睇嚟我真系冇嘅。你见我即系嗰次咧都系人哋俾我哋试咧，我先至玩咗几日啦。
2: 嗱，前几年啦，咁啊好多嗰啲挂颈嗰啲风扇啦，
3: 系咯系咯，你已经有噶啦，
2: 系啦，已经有啦。我就发觉佢哋已经系冇再有进化噶啦，即系可能已经个技术已经到咗顶啦。
3: 今年都少见添啦，
2: 系啦，系到咗顶啦。咁同埋可能个技术已经成熟，所以就个价钱冇之前咁贵啦。
3: 系，
2: 咁但系似乎又唔系好兴，因为咧可能系。
3: 时间短，
2: 嗱你太轻身嗰啲就流流地啦，可能风力唔够啊，唔够冻啊咁样。但系如果你足料或者个电量够嗰啲咧，可能对于某啲人或者女士特别
3: 得滞，
2: 系啦，所以感觉都唔系太流行。咁最后都系兴啲兴翻啦，今年啊就系兴翻啲手持嘅嘢咯。
3: 系啦，咁啊手持嘅嘢讲紧嘅咧就一啲唔同形状嘅电风扇啦。
2: 系，
3: 咁我最近都有睇报道喎，其实咧真系唔同形状喷出嚟嘅风，无论喺个送风角度，即个范围大唔大，同埋劲唔劲咧，都系有分别。你真系唔好谂，大家各大小厂都系风扇，点解要买到咁贵？我又真系见佢有啲人好舍得，你系咪好舍得嗰啲嚟噶？几百嗰啲都买，
2: 系即系我因为我首先要靓仔啦，即系丑样嗰啲就唔制噶啦，你点平都唔得噶啦，系啦，咁同埋最紧要凉啦，因为譬如话你丑样就已经唔买啦，咁有啲可能系好靓仔但系冇风嘅，咁又系嘥气啦。咁今年就比较特别啦，有呢、這个即系名牌啦，吓戴森啦，佢竟然出手持风扇，即
3: 系发梦都估唔到啊！呢、這个我谂佢都系攞 gimmick 嘅啫。
2: 系啦，之前譬如话出开风扇又会出风筒啊，跟住又会出嗰、那个记唔记得疫情嗰时出咗、那个。个面罩啊！
3: 哦，系啊，系啊，系啊！
2: 佳华 headphone 嗰个啊，即系过滤呢个。
3: 我哋有冇已经预言过佢有机会出风扇噶啦？好似有讲过类似嘅嘢。
2: 我唔记得咧吓，但我真系喺街度见过人即系好似嗰个咁防毒面罩咁样，但系真系有人买嘅。咁今次就出一个贴地啲，就系手持风扇。咁有啲人话似嗰啲系咪嗰啲系咪叫食人花定咩？
3: 哦，系
2: 咁都一度咧系卖断晒。即是得炒价嘅，咁嗰个就是一个好似身份象征咁样咯。如果你买到咁难买又炒价，咁如果有啲人买到，
3: 都唔系净系难唔难买啦，价钱都系一个贵嘅因素啦。
2: 成千蚊，好似如果你直炒就再贵啲啦。
3: 所以就系如果你话一千蚊，仲要个形状上只系一把风扇，就唔系以前咁样挂颈嘅。
2: 我相信佢梗系有少少独特系咁嘅样，咁就可以冇咁嘈，但系又保持到某啲风啦。咁我谂如果你系嗰个牌子嘅 fans， 咁可能你会买嘅。咁但系佢都系点？都系斋风咯，就算点正点大风都系斋风咯。咁所以今年其中一个市面上都传得好炽热嘅咧，就系另一个牌子啦，就叫Cooley 咁样啦。咁就系新牌子，上年都未系好觉佢出现嘅，应该系新牌子。咁佢就系有埋喷雾嘅，
3: 系嗱，有埋喷雾嘅好处就系咧，其实咧呢类型嘅水滴或者水点咧，通常咧都系会令你咧就系凉爽啲，所以咧佢自己都讲嘅就系结合咗呢个水泵出力同埋咧就系雾化水啊，可以咧就系有力咁样咧将细微嘅水气咧就打喺个皮肤上边，跟住咧就再透过强风咧带走咧你嘅身体嘅热力啊，散热嘅效果咧就比单单咧用一个吹风嘅功能咧就强好多。
2: 系
3: 咁啊，原理上啱唔啱咧？我真系唔系好够胆讲，
2: 都睇咗好多。评测啦，咁都系有少少喷雾，咁加埋个风扇咧，系会加强咗嗰个降温嘅功能多好多，即系好过冇水冇呢啲咁样嘅喷雾嘅。咁有啲人 就会拗啦，咁啊咁几百蚊咁贵，咁我买一个几十蚊嘅风扇，然之后买一个十蚊嘅喷壶得唔得咧？咁冇话唔得嘅，但系你要拎住两样嘢，你喺街度系咪拎住两样嘢先？咁同埋喷雾都有分好多种噶，我唔知你有冇研究啦，嗰啲消毒喷雾嗰啲细嗰啲樽仔咧，大家疫情嗰阵时好中意有支
3: 摆手袋，
2: 咁。都有分噴得好唔好噶嘛？
3: 系啊，
2: 有啲系成撇水咁噴到濕曬，有啲就係輕輕
3: 我當年做過美容嘅，呢、這個真係好睇佢個嘴咯。即係如果佢個嘴做得好咧，
2: 係啦，
3: 應該霧化個嘴就要係霧化。
2: 係，
3: 但係如果你買平嘢，因為嗰時
2: 噴到
3: 做美容
2: 水咁樣，係
3: 啦，平好多嘅真係嗰啲嘴，喂，嗰啲就真係唔得噶啦，就會搞得好辛苦咯。
2: 係啦，咁所以係有少少分別嘅。咁但係都有少少巧妙嘅，因為始終咧我唔知大家有幾明白啦。譬如啊，有你唔知而家屋企有几多人有嗰啲电热水壶啊？
3: 系
2: 以前你譬如斟完啲水落去耐咗咧，系有水垢噶嘛，
3: 是啊、
2: 即系啲白色嘢积咗喺度噶嘛，咁、你要买啲特别嘅嘢帮你清噶嘛。咁如果呢啲风扇咧，你唔特别用，你就咁用水喉水咧，系有机会塞咗嗰个窿，咁然之后就喷唔到噶。
3: 系啊，所以即系其实
2: 最好用蒸馏水。
3: 系啊，我都听过过滤水，因为嗰啲白色其实就系啲矿物质嚟噶嘛，即系硬水咧都系可以咁样讲。咁所以就会有呢一个风险啊。不过咧，除咗咧讲到咧，即系呢一个嘅。可以噴到水出嚟之外呢，原來佢都有分過平價版定係呢一個嘅高級版喎。平價版呢，佢就講到風力呢係明顯下冇一個 Ultra 版呢，即係佢貴嗰個版本呢係冇咗 50%
2: Ultra Pro 呢，由手機去到風扇都係
3: 風扇
2: 呢，
3: 即
2: 係
3: 嬲都嬲死生果。我覺得
2: 我自己就梗係試，梗係試 Ultra 啦，天花板咁樣啦。咁其中一個就係個風力，另一個呢就係個電池個
3: 大细力
2: 大细吓，咁即系如果最大嗰个咧就可以反充，理论上吓可以反充你部手机嘅。
3: 咁但系唔带得上，其实呢样嘢我就开始嚟啦。
2: 航空公司就应该冇咁仔细知道你
3: 睇噶嘛。即系佢而家过保安检查嗰阵时咧，嗱，我可以同大家俾个 tips 啊。今个月开始过保安检查咧，佢因为系用嗰个电脑 CT scan 嘅，而家即系香港出境咧，通常咧你都唔会开你个袋，但系咧都

0: 多咗人俾人开袋，就系佢发现佢袋入边咧就有多过两嚿嘅一个流动充电器，咁佢都会拎晒出嚟。
1: 呢个系一个风扇，只不过里边有个电池，咁佢点计咧？
0: 系因为系啦，咁。其实睇佢知唔知可以反冲咯，
1: 系啦系啦。
0: 如果佢知道可以反冲，
1: 样咁两个一样样咁只不过系 A model 同 B model 一个可以反冲，一个唔可以反冲，佢冇咁仔细识分话。
0: 系，但系就系调翻转，如果咁样系嗱安全上吓，如果呢一样嘢嘅安全系原来同一个普通嘅电都系相约嘅，咁调翻转我喺嚿普通电上面加眼嗰啲 USB 灯，我又可唔可以系呢个灯嚟噶？咁样即系我呢个好极端嘅例子，但系我意思即系如果真系要唔俾嘅时候咧，其实佢系有凭有据咧，可以话因为呢嚿系做到电嘅功能，所以咧就不能够咧系带上飞机啦。如果超过两嚿，
1: 理论上系咁嘅。不过我自己就觉得啲有关当局、啲航空公司应该冇追得咁快嘅。
0: 应该系保安嗰边嘅处理系啦，未去到航空公司添噶啦。而家因为已经系机管局都讲咗，
1: 因为如果你咁有杀错冇放过咧，好多人都好多嘢都唔带得上
0: 机。嗱，话说啊，即系带几嚿电咧，即系你个袋入边可能有三嚿或者四嚿电，即系以前一啲都。唔奇嘅，我上两个星期咧就喺机场嗰个保安嗰一个位咧，我自己就冇啦，我永远带多嗰两嚿电。咁但系我就真系听到佢问：阿小姐，你有几个选择嘅？第一个选择咧，其实咧，你睇下你今日会唔会有其他朋友一齐咧？如果佢而家都嚟同你搭埋同一班机咧，而佢又冇两嚿电嘅话咧，其实佢可以有一嚿咧就当咗系你嘅。佢话如果唔系嘅话咧，可能咧嗱佢好好啊，而家佢唔系叫你掉嗰嚿电，内地你会见到咪有个位俾你弃置电池区嘅。佢可以帮你做到就係你搭边间航空公司，佢剔咗你搭边间航空公司之后，因为每一间航空公司呢喺香港呢有个地勤嘅，即係唔係我哋最大嗰间都好啦，细嗰啲可能係讲緊嚟自瑞士嘅或者嚟自北欧嘅，其实佢香港都有一个驻香港地勤嘅，佢就会攞本担保出嚟，佢唔係收你钱，係好似 loss and found 咁样呢 ,mark 低我原来麦生有一嚿电係因为咁嘅原因上唔到机，咁你可以呢就十日之内呢返嚟啦，即係你去咗十几日呢，咁就真系唔好意思啊，爱莫难助。如果唔系咧，就是、10个工作天内咧，都可以去翻嗰一个位嘅写字楼，唔系讲紧个保安检查，你唔使入多一次。佢前面有个位咧，系可以去到六楼嘅写字楼嘅。通常咁六楼喺边咧？其实就系喺离境层同埋到港层中间，原来系有啲写字楼喺嗰度。咁喺嗰度咧，佢会揾到航空公司嘅 office， 佢会代理摆喺嗰度，直到如果你话14日你冇去攞，佢就帮你掉啦。
1: 吓，但如果咁样咧，即系太严格嘅话咧，下下都。话唔俾带唔俾乜嘢咧，可能就系逼上梁山咧。第时咧，大家样样都话系尿袋啦嘛。逼住会唔会大家其实买好多平手机，嗰啲平手机就尿袋嚟。咁你手机冇话唔俾带啊嘛。
0: 系嗱，即系而家就未发展到手机。我自己有阵时都系咁，因为有啲手机咧就可以反向插电啦。未必一定平嘅，中阶或者贵嘅都得。但反而我就系唔系鼓励人哋咧去用呢一样嘢带相机，就系话俾你听，其实你真系唔使太担心。可能你自己揸住两部电话，一部系 second phone， 你部 second phone 随时都救翻你噶啦。不过当然。去到冇乜电嘅时候呢，你就唔好諗呢就仲用佢嗰啲咩 MagSafe 嗰啲插电啦。驳返条线插电呢就最稳阵。
2: 物换潮人。
3: 可唔可以唔好叫醒我？

0: 莫海谦成陈焕仁全新派台单曲《陀螺》，在梦中千转百转。
1: 李石宏、麦卓华，物换潮人。
2: 好啦，继续物换潮人啦。我哋成日都话吓，虽然我哋系潮人自称啦，不过潮流其实都系一个循环嚟嘅啫。有人即系嗰啲喇叭裤啊、紧身裤啊，永远咧都系十年就一个转。耐唔耐你又听到，诶，以前唔系兴过嘅咧咩？而家唔兴噶啦，
3: 有阔感啦。
2: 系啦，咁科技原来都可以系一样嘅。曾经何时咧？我记得咧，即系有一啲款嘅表咧，好行嘅，即系翻学个个都戴嘅。跟住突然之间咧，你又唔见晒。咁早排咧又兴翻咧某一啲款，都近来咧又换咗第二个款，但系咧你会见到永远咧，咦唔系十零年前兴过嘅啦咩？咁、其实会唔会背后都系有一啲可能系生产商啊，甚至
3: 市场推
2: 动系啦，即系我又唔系好信，
3: 即
2: 系
3: 潮流都系作出嚟嘅啫。
2: 有啲人会话潮流就系突然之间好多人好想做嗰样嘢就叫潮流，咁唔通真系好多人突然之间由喇叭裤要转做直身裤，定系紧身裤？
3: 成日都系话啊，出年兴乜嘢咁，其实都系厂商制造出嚟嘅
2: 一样
3: 啦。
2: 街市
3: 系咩颜色啊？
2: 街市嗰日猪肉平，嗰日咪兴食猪肉咯。即系我嗰阵时觉得就系供应嘅问题。当多咗嗰样嘢供应，大家买多咗，你撞口撞面都见到人用紧嘅时候，即系等于摇摇又好，陀螺又好，点解都系咁样十几年会兴一次啊？就系因为会有啲人拎出嚟再重新讲过。科技都系一样啊吓。曾经大家都话啦，以后咧数码相机咧应该咧就会没落噶啦，因为有手机，其实每人特登带多一部嘅数码相机出街，记住系唔会有人特登带多一部相机出街，但系就系有人而家会特登去揾多一部数码相机带出街。
3: 咁呢股风气系由日本开始嘅，咁就有股复古嘅热潮啦。咁譬如话啲相机，咁中意旧嘅相机啊，游戏机啊，吓、或者即系好多日本你去旅游好多嗰啲咩中古店噶嘛，即系系咯，但系佢哋嗰啲系 keep 得几好，
2: 系系啊，同埋可能佢嗰啲 condition 唔好，嗰啲 C 品啊或者 B 减品咧，其实佢都会帮你抹得好干净，或者复修咗咧，先至摆出嚟俾大家睇咯。
3: 系啦，咁即系话而家日本咧就系好兴咧CCD 嘅数码相机吓，咁、就系呢啲 C 世代咧就好中意，因为咧
2: 吓系咪佢哋未见过？
3: 就话因为而家手机咧影出嚟啲相咧太清晰啦，太高清啦，咁。咁样咧 ，CCD 嘅数码相机咧，反而咧有时影得唔理想嘅地方咧，反而有特色、哦。
2: 系嗱 ，CCD 呢个字咧，如果系我哋呢个年纪咧，可能我哋都曾经追求过嘅。发生咩事呢？曾几何时咧，手机入边嘅镜头咧、如果系 CMOS 嘅镜头，我哋就话系唔靓
3: 嘅。系啊
2: ，CCD 就系好嘢嚟嘅。但系咧，其实而家好似 CMOS 一统咗天下啦，
3: 已经本身就成为咗主流啦。
2: 系咯，系啊，即系我会觉得成个世界真系咁样转嚟转去嘅咩？嗱，听听啊，原来咧东京咧就有一啲二手嘅回收连锁店嘅业者咧就分析啊，呢一股嘅 CCD 相机热潮嘅核心推手咧，应该咧都系头先提过嘅一个 C 世代嘅年轻族群嚟噶啦。嗱，因为对于佢哋嚟讲咧，头先讲过啦，见到咧手机拍出嚟嘅相咧系好清晰，亦都缺乏咗个性。但系呢一啲缺乏个性嘅清晰相，某年某月某日曾经就系我同李石宏当年嘅青春，觉得点解唔可以影得清晰啲咧？
3: 系啦，咁但系我呢个相机我比较难理解，因为如果你想影得衰啲，咁你咪可能用佢啲 app 啊，古嘅 app 都做得差唔多感觉
2: 都得啦。系啦，唔够 raw 啊，可能佢哋觉得。
3: 游戏机我较为明白，
2: 系
3: 因为而家咧，我哋譬如话啲手机，哇，越嚟越清啊，啲咩咁，大家又觉得。清咗系咪等于好玩咗咧？
2: 清都唔得嘅啫，
3: 清咗唔等于好玩咗，即可能冇增加咗个游戏性啊。反而咧，我哋就眷恋以前嗰啲冇咁屈钱嗰啲游戏嘅，即系纯粹啲，即系玩一个游戏，而冇话哦，其实咧根本咧就呃你嘅，卡住你关，就逼你咧要货金买嘢先至去。而家好多游戏都系太过为咗掠水啊。
2: 啊，同埋我唔知道你认唔认同我哋讲同嚟呢一度咧，我都有少少咧，即系喺呢几日嘅感受。

0: 話說咧，就有啲遊戲咧，我覺得幾得意，係個卡通人物嚟嘅。咁我就本來成日追佢啲卡通片啦，咁可能佢見到我成日追卡通片，就推送咗一個咧，我撳入去可以玩嘅遊戲，唔關錢事嘅。初佢個畫面咧令我冇心機玩，
1: 係
0: 佢立體嘅畫面，跟住立體到我係覺得我要顧太多嘢，同埋顏色太過、七彩繽紛。
1: 又或者而家我見有啲小朋友睇嗰啲動畫咧，係玩 3D， 但係咧即係譬如話耳朵拉夢咁先算啦。咁我哋以前即係。嗰、那個唔使高清嗰、那個，我哋覺得反而得意噶嘛。
0: 是啊、
1: 但而家咧太立體咧，太過硬咧，反而有個真係好睇咩？又或者有時有啲動畫咧，嗰啲公仔係有少少起角咁樣，跟住嚇我好接受唔到嗰啲起角嗰啲。
0: 係冇錯啊，咁啊，所以即係其實喺個動即係喺個遊戲機市場上邊咧，都有呢一股嘅回收潮啊。不過講到價錢咧，頭先提過嘅相機咧，原來有一啲熱門嘅機型啊，五年你買完翻嚟之後咧。如果呢个时刻真系变咗受欢迎嘅机咧，佢唔止冇跌价，仲要咧就系涨价，涨咗超过咧就系两倍
1: 嘅。不过其实我觉得唔使一定要炒嗰啲机嘅，因为其实如果啊吓，即系有心人。唉，你即系特登写个游戏系复，即系复刻翻嗰个感觉啊，保持翻嗰个游戏咪得咯，其实好多都得噶。
0: 而家系咪少咗啲复刻版咧？我哋以前咧记唔记得咧？
1: 有
0: 时
1: 嗰啲卖礼品嗰啲店咧，都可以一部几多合一系扮街机咁样咧，系玩翻以前嗰啲游戏都仲有嘅。
0: 吓，我哋讲完呢样嘢之后咧，真系唔知会唔会咧有啲听众朋友咧就断舍离都唔做住啦，因为一间万一掉咗屋企嗰啲，你以为系宝，以为系草，点知迟啲。会变翻系宝，即系曾经你嘅宝物，而家冇用噶啦，掉咗佢啦。哇，跟住原来咧，好似黑胶啊或者其他嘢咁样，突然之间咁值钱咧，就真系抌心口都无谓。好啦，今日时间差唔多，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2: 物换潮人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晚上十点，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由余北平报道新闻。美国及伊朗的谈判代表团在瑞士比尔根山展开谈判，调解方卡达外交部发声明说，峰会已经开始，与会方包括美国、伊朗及两个斡船国。卡达和巴基斯坦的代表，卡达希望会议能够促成全面而且长久的协议，涵盖谅解备忘录涉及的所有事项。卡塔尔外交部发声明说，已经组建专门技术专家组，就美伊最终协议的各项条款进行谈判，亦成立了后续工作组，负责监督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执行并跟进进展，直至最终协议达成。美国副总统曼斯预料未来几个钟将取得更多进展，又说总统特朗普要求翻开新的篇章，如果伊朗放弃核武，美国愿意改变同伊朗的关系。伊美在瑞士展开技术层面谈判，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重申不会放弃有浓缩的权利，并明确表示伊朗不会制造原子弹。伊斯兰通讯社报道，佩泽希齐扬知道美国想确保伊朗不制造核武器，而多年来伊朗亦都无意制造核武器，但强调伊朗绝不会放弃有浓缩权利，美国亦都不得不接受这一点。佩泽希齐扬说，伊美之间的谅解条款总体有利伊朗人民，随着伊美谈判的启动，伊朗在卡塔尔的60亿美元资金将获解冻，伊朗中央银行行长黑马提参与相关谈判，目的是明确这些资金的投向领域。运输署接获港铁公司通知，较早前荃湾线的事故已经妥善处理，列车班次逐步回复正常。屯门三圣村有一对父子涉嫌袭击两名交通督导员被捕，警方今日中午大约12点接报，两名交通督导员在三圣村巡逻时，发现一对61岁和31岁的父子怀疑违例泊车，上前发出告票，两父子分别将告票掟向两名交通督导员的面部，两父子涉嫌袭击公职人员被捕，案件交由屯门警区。

0: 刑事调查队跟进，两名交通督导员冇表面伤势，清醒被送往屯门医院检查。赤鱲角机场停车场上星期的抢金条案，警方再在将军澳拘捕一名怀疑涉案的19岁男子，他目前正被扣查，案件至今一共有6男3女，合共9人被捕。案中36岁的事主报称受雇内地商人，独自从印尼运送6条每条1公斤的金条返香港，在机场3号停车场被3名蒙面男子持刀伏击，事主被斩伤手，金条被夺走，匪徒得手之后登上接应车辆逃去，被抢金条至今尚未找回。警方说案件并非随机犯案，怀疑有人掌握受害人的行踪，相信有内鬼通风报信。警方连续3日在全港搜捕，相信有疑犯潜逃内地，将会继续追捕。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近父亲节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基层家庭的爸爸承受压力大，政府施政重点是透过精准扶贫等政策特别为基层家庭提供支援。陈国基说，本届政府坚持以人为本，让扶贫工作兼顾宏观统计和微观关怀，推动政商民跨界别合作，汇聚各方力量，精准回应不同群组的独特需要，务求令扶贫的路走得更稳更远。据地产代理统计，在周末两日指标屋苑二手成交上升。美联物业说，周末两日十大屋苑录得6宗成交，较对上周末增加2宗。若果计及端午节3日长假期，录得10宗成交。美联物业高级董事布少明说，多个新盘部署短期内应市，一手持续抢占市场焦点，加上二手市场不少笋盘被消化，二手业主叫价态度转变。不过低息环境持续，市民入市意欲高涨，预料楼价保持升势。呢节新闻报道完。
1: 山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2: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3: 大家好，我系萧正楠，一齐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嘅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睇下。
4: Music on board。
5: 现年32岁，嚟自美国 Florida 嘅创作女歌手，最新作品表达对名气同公众关注嘅复杂情感，诚意推荐 Ariana Grande《Hate That Make You Love Me》。

0: Music on board。
1: 以下节目内容或涉及大胆陈述。
2: 每当夜阑人静，你总会想尽诉心中情，无论眼泪或者笑声，都是生命的最好见证。
3: 尽诉心中情，梁继章。
4: 10:08开始我们的节目。人与人之间最远的距离，不是在地图上，是在心灵上。最孤单的感觉，不是当你一个人的时候，人心有很多人，但仍然觉得整个世界

寂寞是一种心境，是一种状态。寂寞是一个眼神，寂寞是一个无聊的日子，想找人聊天，竟然拎起一个电话，没有一个人想跟你聊。寂寞是这个晚上。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10点到12点，你好，我是梁继昌。

这个世界有时好大，有时好细，这个世界有时好多人，有时只系得你一个。父亲节快乐！今晚唔知道你嘅心境会唔会都有带点嘅寂寞，定系今晚啱同爸爸食完饭啊？喺呢个节目里边，你可以连我哋电话18349977，音乐故事、音乐心情，或者同爸爸讲一啲说话都得嘅。WhatsApp 就系67934997，67934997。我已经喺个电话旁边等紧嘅啦，需要嘅、想嘅，而家去打俾我18349977。

0: 我当时有一个女嘅时候咧，佢成日都唔系唔翻屋企啊，或者好夜好夜先翻嚟啦。佢送我入院，揸车我开刀嘅，我喺佢车嗰度执咗封信。哇！我真系晴天霹雳啊！嗰刻，跟住送咗我入院之后咧，佢嗰几日就消失咗。我同你生紧个女啊，即系你可以咁样对我啊！我喺医院里边咧，我女出咗世，我抱住个女，望住个女喊，一路系咁喊。
1: 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一个人，一个故事。

我今年24岁，今日咧被公司突然炒咗，冇预告噶。我谂我冇做错嘢啩，所以我都冇心理准备。就系上司叫我入房倾下，讲咗一句：你唔系好适合呢度。咁我都唔知俾咩反应，点头行翻出去。我嗰时未识得点样俾反应，但系我唔想喺佢哋面前好失仪、好冇礼貌，更加唔想俾佢哋睇到我好狼狈咁，好自然咁行翻去位度执嘢。同事就继续做嘢，冇人知道发生咩事。执完嘢，我冇同任何人讲再见，就好似我根本冇出现过，突然消失咗，间公司都好似冇咩分别咁。行出门口嘅时候，我企咗喺度，突然之间我唔知可以去边，攞起部电话又放低，我想搵个朋友倾下，但系谂嚟谂去，好似人人都好忙做紧嘢，我可以同边个讲呢？翻咗屋企条路，我一路喺度谂，系咪我做得唔够好呢？究竟系我唔适合佢哋，定系佢哋个环境唔适合我，定系根本我一路都系唔重要，可有可无咁？翻到屋企，我闩埋房门，好静好静，坐咗一阵，我先得识得喊。喊完之后，自己抹翻干，洗个面，因为冇人帮到我。就算讲俾人听，冇人背待我难过。原来被公司放弃都唔系最痛，最痛系嗰一刻你先至发现自己好似连可以讲出口嘅人都冇。

0: 树欲静而风不息，子欲养而亲不在。每一位生活努力打拼的你，对身边最亲的父母，有没有一些说话从来未讲出口？透过大气电波，请让爱流动，用语言代替沉默。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我是梁继章。
1: 怀紧贴背的拥抱，难离难舍，想抱紧些。
0: 一个人，一个故事。作者梁继章。喜爱音乐的人敬上。细个嘅时候，爸爸喺瘦小嘅我眼中系一个巨人，经常坐喺台前面，由一份英文杂志望到另一份嘅中文报，揾一啲国际得意嘅新闻，将佢译成中文，就咁喺度做写，成日都唔会讲一句说话。我屋企家境贫困，爸爸朝头早去报馆做翻译，下昼翻屋企食少少嘢，瞓一阵，跟住就写稿赚稿费。晚饭之后又翻第二份，做到凌晨两点。我经常喺晚饭之后，跟佢去香港湾仔啲路边汤摊档嗰度食红豆粥。食完之后，我自己翻屋企，佢就系翻工。我哋总系默默各走各路，好少讲嘢。我曾经以为我哋大半生都会系咁样。爸爸系一个翻译者，我后来入咗电台。做咗一啲年轻人嘅节目，同啲听众哈哈大笑，都几受欢迎㗎。街上面啲人都会叫我梁博士。当时我觉得自己都算有啲成绩啩。亲友见面都会哇，你个节目几好听喎。之后我爸爸漠不关心。佢觉得呢啲开玩笑播歌嘅嘢係細路仔嘅嘢嚟啫。佢做嘅嘢係严肃嘅嘢嚟。后来我离婚。同太太分开，将个女交俾爸爸照顾。有一日，妈妈同我讲：翻多啲嚟啦，爸爸得咗癌症。手术之后，爸爸随身要带住一个排泄袋，好攰，好攰，好冇精神。有一日我冤探望佢，佢同我话：如果我有啲咩不测，你个女就惨啦。当我驾车离开医院嘅时候，脑海之中突然间闪过爸爸嘅说话，我好内疚，我不停喺度喊，我都唔知点样翻到屋企，我觉得好惭愧，爸爸有咁重嘅病，仲担心我个女。后来我主持一个夜晚节目，深宵时分，听众打嚟讲心事，我谂起爸爸就点咗只歌俾佢听，多谢咗嗰间医院嘅医护人员。点知后来我冤探病嘅时候。见到爸爸的床前有一扎不起眼的花，他很开心说有人送花来啊，说你听众啊。卡片的署名是喜爱音乐的人，说很喜欢我的节目，祝我爸爸早日康复。爸爸说他这么欣赏你，你做了些什么啊？我淡淡地说、哦、听我节目而已。很多听众的反应我早见识过了，怎知由那个周末晚上，爸爸专门叫妈妈带咗个收音机俾佢听我嘅节目。后来有一日我探佢嘅时候，佢突然之间话：你嘅节目几好啊，安慰咗好多失意嘅人，俾心机做啦。喺嗰刻，我好似得到世界上最高嘅殊荣。佢望住我嘅眼神好柔和，好似认识咗自己嘅仔，终于为自己嘅仔。满心自豪。
2: 一张雕空了无人坐的
0: 灯，我到而家都唔知道呢个人系边个，佢都唔知道佢嗰扎唔起眼嘅花喺我同爸爸嘅生命里边系无价宝。喺节目里边，呢个心灵启动咗神奇嘅连锁反应，令我终身受用嘅爱。我深信这种连锁反应可以在其他人其他身上出现，只在乎我们可不可以不问什么而求善意待人，简单好像给一指的问候，一句激励的说话，可能在人的生命之中都会有很大很大的效用。

0: 时间晚上十点半。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晓婷报道新闻。美伊谈判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美国副总统曼斯说，过去几小时谈判取得巨大进展，预料双方在相关领域取得更多进展，但谈判不会解决所有分歧。曼斯说，今次代表一个技术性谈判的开始，各方政治领导层聚集一起，希望为第二阶段的谈判搭建框架，在关键领域取得突破，仲有好多工作要做。他说，如果伊朗愿意放弃寻求核武器，美国愿意从根本上改变美伊双边关系。过去几日，美国在确保黎巴嫩停火方面取得巨大进展，现在的问题是美伊谈判能否翻开新的一页，永久改变中东的关系格局。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必须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会再次对伊朗发起猛烈攻击。外界猜测英国首相斯纪贤最快星期一宣布请辞。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斯纪贤将会辞去英国首相职务，他在两个至关重要的议题上彻底失败，分别是移民和能源，包括拒绝开放北海石油开采。过去18个月，特朗普和斯纪贤多次就移民和能源两个议题出现分歧。特朗普曾经呼吁斯纪贤采取更严格的边境政策。上月特朗普说，工党在地方选举遭遇历史性惨败后，斯纪贤难以保住职位，又说他如果想保住职位，就必须整顿移民问题，并重启北海石油钻探。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香港正发挥超级联系人的作用，正成为大湾区与长三角发展的国际支撑点。本港亦会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定位，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及建设国际创科中心，打造高端人才集聚高地。陈茂波说，对内地科企而言，香港是通往世界的门户，至于对国际资本而言，香港是理解中国创科的最佳窗口。他预计，当更多硬科技企业在本港进行首次公开招股或第二上市时，国际投资者可以更直接参与中国创科产业的快速成长。陈茂波在网志说，内地硬科技企业面对的课题包括如何对接全球资本，在国际层面物色更多合作伙伴，而本港香港的普通法制度、资金自由流动，令内地科企对香港的期待已经超越了一个单纯的融资平台。他说，有不少科企选择本港作为国际发展的策略适应地，展现对本港国际投资者网络和国际化平台的信任。清真旅游权威机构新月平等和科技支付公司 Mastercard 公布最新全球穆斯林旅游指数，香港在全球非伊斯兰合作组织目的地中名列穆斯林友善旅游目的地的第二名，排名连续两年上升，较去年高一位。海洋公园、荃湾帝盛酒店和启德邮轮码头分别获评为穆斯林友善景点、酒店和交通枢纽。旅发局主席林建岳说，香港在推动穆斯林友善旅游上持续进步，屡获国际认可。旅发局未来会继续推进认证、教育和宣传策略，与旅游、餐饮及相关业界保持合作，鼓励他们推出更多穆斯林友善设施。香港航天员黎家莹在中国太空站与另外两名航天员共度端午节，向地面发送端午安康的祝福。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官方微博发布神23航天员最新片段，见到指令长朱杨柱、航天驾驶员张志远同埋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嘅工作及生活片段。航天员正稳步推进各项既定任务，包括进行咗进驻太空站以嚟首次医疗救护在轨训练。呢节新闻报道完。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系约800至3000几蚊。项目提供完善嘅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同屯门嘅4个项目，将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并喺6月2日起接受申请。6月23日或之前申请会优先处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3: 介绍翻，男神周围都有，但呢位最独一无二，佢就系、
4: 是。I say I love you, we love you, Daddy。
5: 佢冇六件腹肌，得个大肚腩，佢唔算好大力，但一力承担照顾全家嘅重任。多谢老。

0: 神爸爸，父亲节快乐。
1: 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7点至8点半同步直播，
3: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我已经打咗个礼谱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
5: 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系梁继章。好啦，翻嚟我哋节目《尽诉心中情》，10点38分嘅啦。喺呢个世界上，头先都提过啦，寂寞有阵时咧就系好多人，好多人喺你身边，但你觉得想同佢倾偈嘅一个都冇。呢个就系寂寞嘅感觉啦。唔知道今日听紧呢个节目嘅朋友们，你寂寞吗？当你寂寞的时候你会怎做呢？在这个世界人很多，但是哪个可以同你成为一个知心友呢？很多年之前我们试过有一种叫做笔友。笔友呢就是 pen pal， 那就是一个本港的又有外国的又有，那么怎样认识到一些笔友呢？那么有时呢就会有一些笔友公司的，你要付少少费用呢，那么又寄一个名给你，这个叫陈大文，那么地址呢就住在不知日本哪里或者是英国哪里，那么你呢就跟他通讯，因为那时那些通讯 的工具呢就没有现在那么发达的，那么大家只能够用书信的来往。那当年呢我都认识过一些笔友，很开心，经常呢就会在那个邮箱即是屋企下面那个邮箱旁边等，哎呀今日派信啦，唔知道会唔会收到笔友嘅信呢，咁样。呢个就已经系一个非常古旧嘅友谊嘅方法。咁后来呢就又唔同咯，有啲网上当电脑开始发展呢个 ICQ 啦，咁样有啲人呢就呢个方法去认识。咁到到今时今日，当然除咗好多嗰啲 dating app 啦，都有啲嘅朋友们呢会喺网上去征求一啲朋友。是啊，征求啲朋友，唔止一个人会咁样做喎，好多人都会咁样做㗎。有时我就喺度睇呢啲嘅征友嘅告示啦，或者呢啲嘅文章，我就諗係咪真係可以识到朋友嘅呢？好多人都话网上嘅世界呢係一个虚幻嘅世界，你睇到嘅唔等于你真係嗰个图画嗰、那个人，未必就係呢个人，都唔好讲嗰张相係咪经过360度嘅照片改装。呢个人甚至男可以系女，女可以系男，后生可以一个好老嘅人都唔定，点样知道你要识到一个真系你想要嘅朋友呢？于是我就揾咗其中一位今晚同佢倾下偈嘅。Hello Angie，
6: 喂 ，Hello Michael， 你好啊。
4: Angie 咧，
6: 终于到我啦。
4: 由你第一次我同你倾偈咧，到今晚而家呢一句说话咧，我都觉得咧，你好有活力啊！即系你嗰啲活力咧，似系做嗰啲 morning show 啊！我哋早朝头早朝，喂、哎、早晨啦、啊，即系嗰啲咧，即系好有好够气，好够气啊
6: ！Good morning sunshine 嗰啲系嘛
4: ？Yes， 系 Good morning sunshine 你好啦，阿 Angie
6: 啊，
4: 首先咧，我就读咗 Angie 咧喺网上嗰篇少少嘅文章。俾人听下先好唔好啊？即系睇下你点
6: 随便你随便你可以随便就得嘅啦。
4: 去 recruit 你啲朋友咧，佢就咁写嘅：80后单身中女，跟住请尊重长者。我只想识下新朋友。我系阿婶，我单身老女人。 肌肤松弛，唔紧致。
6: 我认，我系。
4: 喂嗱，对唔住啊，佢写嘅咋，我读嘅咋，唔系我。
6: 唔紧要，唔紧要，高下吃，高下吃 ，OK 噶。
4: 你自己写嘅咋吓，冇车冇。
6: 呢个系 open topic 噶，冇问题。
4: 冇车冇楼冇小朋友，只有负债。如果你想揾后生女揾富婆，唔好揾我。There's nothing to provide， 冇嘢俾得你吓，
6: yeah.
4: 只系有幽默感、真诚、情绪稳定嘅朋友吓。我爱美食及咖啡，可以捉下棋，有兴趣请留名。呢、這个咧，你最初登嘅时候咧，你系谂住你有咩 expectation 嘅？即系你自己点解会登嘅？即系你谂住有啲咩可以得到？我想问啦，
6: 我想得到嘅嘢就系我写嘅嘢咯，好简单嘅。
4: 你之前有冇试过？定今次系第一次啊？
6: 其实我是新玩的、
4: 嗯
6: 我都不介意讲一下我啲即係我过往玩过啲乜嘢 app 咁样啦。咁我以前都有玩过一啲类似嘅 dating app 啦。不过我发觉就即係正如你头先讲啦，其实我爹哋妈咪呢都系用 pen fan 嘅形式最后佢哋结为咗夫妇嘅。
4: 真係㗎。
6: 係呀係呀。係呀係呀。因为我媽咪其實是澳門人嚟嘅，我都唔介意同你分享。

0: 系啦，咁纯粹我觉得系我 compare 个我用dating app 同埋用呢个 Threads 之后咧，我发觉 Threads带俾我嘅乐趣同埋 entity 咧系非常之高嘅。
1: 我哋姑且唔好提嗰个名吓，即系网上平台。OK， 系啦。
0: Exactly， 同埋我觉得佢嗰个公开度同透明度好符合我本身我自己个人个 character， 即系我都系简单都讲一讲咯。Expectation 系即系大家系可以光明正大地即系做个朋友，而唔系即系一啲好唔见得光嘅关系啦，好唔见得光嘅友谊。即系其实即系大家都成年人啦，咁有啲咩唔 OK 唔即系。有啲咩唔可以讲咧？系咪？即系同埋我都八十后啦。
1: 我想问你，
0: 即系我反而觉得个世界好有趣嘅地方就系个 cycle， 其实从来都系咁上下嘅啫。
1: 好 ，Angie，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啫，你以前有冇拍过拖？
0: 我而家
1: 以前或者而家，
0: 我 single 咗好耐噶啦。
1: 以前有拍过嘅系咪？
0: 以前有啊，有啊，有啊。
1: single 咗几耐啊？
0: 我而家我其实 single 咗差唔多有五年噶啦。
1: 真系噶？
0: 系哦，真噶。
1: And you okay？
0: 我都唔记得，
1: 你 okay？
0: 分享下
1: 你 okay 啊？你觉得 okay 啊？即系如果你觉得唔 okay，你会尝试去改变呢个 status 噶嘛？你明唔明？即系你梗系觉得呢样嘢冇乜所谓。嗱，即系咁讲，我真系绝对唔系贬低单身，
0: 冇问题啊，冇问题啊，
1: 或者系冇男朋友，我唔系贬低呢样嘢。其实好多人可以好快乐地生活，系未必需要有异性朋友，系真嘅。咁咯，咁所以如果你 okay with it， 咁 okay 咯。你系咪 okay 啊？
0: 我 OK 啊，咁但系我都觉得，我而家个状态，我觉得应该咁样讲，我喺上一段嘅恋情嘅时候，即系可能我都有啲挫折啦，咁我都好坦白，咁我都系一个凡人嚟嘅啫嘛。
1: 我哋大家都
0: 咁，我都会有我即系难过嘅地方，我亦都有我走唔出嘅地方，咁但系即系我觉得，既然而家都系一个，我觉得系一个 good timing， 咁同埋。即系我觉得都系一命二运三风水咁嘅原理啦，咁所有嘢都觉得都系时候啦，咁不如试下走出去啦。咁同埋我本身即系咁讲啦，我自己本身个 character 系好内向嘅，咁我都系好感恩啦。而家我嘅工作上即系令我个性格都
1: 开朗
0: 变咗唔少啦。
1: 因为我听你把声咧，你应该好容易好容易结识到朋友嗰啲人嚟，因为你好开朗啦，好开心。咁我同呢啲人做朋友好开心。
0: 唔系噶，其实唔系噶，真系唔系。我系 I 人嚟噶。而家咧，我哋 nowadays 而家嘅 generation 咧，好兴讲一个叫咩 MBTI 系
1: 咪？系啊 ，MBTI 冇错。
0: 系啦，系。系啦，咁呢个其实我觉得都系一个好好嘅，即系去将你去认识朋友个范围收窄嘅。咁我都唔介意分享，我系 INTP 嚟嘅。咁咧，
1: 你解释下。
0: 咁 INTP 系一个非常之内向，就系中意瞓觉，同埋成日都会burn out 嘅人嚟嘅。
1: 好容易消耗，好耐好远。
0: 系啊系啊系啊，我其实系唔中意社交噶。咁咧，我都唔介意同你哋分享下啦。咁咧，其实我系做 sales 嘅，咁但系即系当然觉得唔顺啦。但系我系每一次见客嘅时候，我见完客我就尽早都要翻屋企，因为我唔怕人多。
1: 你嘅性格点适合做 sales 啊？原来我咁讲，即系如果你系啲好内向又唔中意社交嘅，你点做 sales 啊？
0: 其实咧就咁样嘅，咁好庆幸咧，即系其实我公司系即系我都唔介意啦。我哋公司咧为香港服务咗五十年噶啦，半个世纪，好我都好 proud of 自己同即系呢个公司嘅连结啦。咁其实咧就我喺我嘅角度啦，其实除咗你要好 talk active 之外咧，其实你都可以用另一个方法去做你把客嘅，即系你都可以用另一个方法去同你嘅客户去有一个好嘅连结啦，同好嘅互动嘅。咁所以我觉得有时即系唔好俾一个原因去令你就觉得个世界系咁样咯。
1: 好，
0: 即系其实有好多个方法咯，我觉得系。
1: Angie 嗱，我想咧 get to the point 就系话咧，咁你登咗之后咧，咁其实我又想问下啦，有冇收到啲回应，或者你系咪真系从呢一个公开征友得到一啲嘅好嘅朋友，或者系 reliable， 或者系一啲觉得 interesting 啊，起码分啦，即系得意啦，系嘛？即系啲人坐喺度咧又唔讲嘢啊，或者嗰啲好无嘅嘢好闷啊咁样。我觉得咧睇都系睇你嗰个平台咧，佢话咧佢唔再玩 dating app 啦。嗱，我真系 share 少少啦。咁你知嗰个平台咩人都讲咩都有噶嘛？我唔再玩 dating app 啦，好似玩盲盒咁样。你知咩叫盲盒？

0: 我都冇玩 dating app， 我反而觉得真系玩呢个 app 咧，带俾我嘅乐趣多好多。
1: 嗱，个 dating app 咧，
0: 其实个互动性真系好高，
1: 佢好似
0: 大家都可以喺同一个 chat 入面倾偈。
1: 系，因为佢觉得好失望，因为咩咧？次次嗰啲人咧，一系唔啱倾啦，一系个样唔似嗰张相啦，咁所以佢好失望。好啦，咁讲翻你啦，今次咧，你精友有冇啲得意嘅经历分享？
0: 我嘅得意嘅经历啊，
1: 有冇收唔收效先？
0: 都有好多人想约我嘅，咁反而我自己觉得个性格系，我就比较随心啦、随喜啦，同埋随缘咯。咁反而我 incoming 嘅话，我会我就已经邀请咗一个叫做荃湾小王子啦，咁因为我都俾阿网友帮我改咗个名叫荃湾春丽，咁我谂住约阿小王子去做下 gym， 咁如果大家有兴趣想见下面嘅，就不如嚟体育馆度一起做下运动，咁认识下朋友，咁仲开心咯。
1: 其实咧，你唔系唯一一个嘅，我留意到喺呢个网上咧，都有得朋友咧作出类似咁嘅呼吁啦。我就谂啦，其实都市人系咪真系咁寂寞咧？我想问啦，你既然系一个 sales， 即系你有同事啦，系咪先？咁你公司里面你都系揾嗰啲朋友去 gym 嘅啫嘛，点解要外求咧？即系咁讲。
0: 哦，唔紧要，呢个我觉得都系一个好好嘅 share 嚟嘅。咁其实首先第一啦，咁我公司个年龄层咧，其实就同我系有少少差距嘅，即系大家都可能因为我其实系 single 噶嘛。哦，嗱，我要 clarify， 我系单身嘅，荃湾春丽系单身嘅，系啦。咁但系可能我公司大部分嘅同事可能都已经系有家庭噶啦，
1: 明白？
0: 系啦，咁即系可能佢哋喺有家庭嘅状态下，就未必会好想去做 gym 啊。咁同埋做 gym 都系好 personal 噶嘛，即系可能去玩一啲活动。咁其实，因为其实我想讲嘅系，当我哋呢个年龄层去到呢个 age 嘅时候，其实大家嗰个生活层面同埋大家需要去 spend 嗰个时间都会唔同，即系可能我。头先讲啦，你问我有冇即系有啲人 approach 我，其实都有嘅。咁但系可能有时我都要花时间去陪下我妈咪，因为我妈咪就 coming 咧，下个月就会做一啲心脏嘅检查咁样啦，即系佢心唔系几好。咁其实即系我自己反而觉得系你个时间想 spend 落去边度？咁当然我都想认识新朋友嘅，但系即系而家。我会尽量将我嘅时间去分配俾唔同嘅嘢咯。
1: 嗯，啱嘅，即系惊唔惊识到啲坏朋友或者见到一啲咧，即系最初好似好人，但系原来咧，即系识下识下，发觉佢原来有好多唔系几好嘅习惯啊，诸如此类啊。
0: 其实就算唔好话网上朋友啊，即系恕我斗胆讲一句，可能你身边嗰、那个。你同佢相处咗十几年，可能佢最后一招就一击必杀搞掂咗你。
1: 都系。
0: 其实你稍微 scan 下，我最近睇咗一个，即系又系 Fred 度睇，话一个好有钱嘅 couple， 佢哋最后要分家。即系我觉得呢啲好 common， 其实现实世界同网上世界其实都系人嘅啫嘛。即系只系个操作系你会系好表面啦，定系？最后是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即是只是时间咯，时间可以证明咯，真系我觉得是。
1: 你在心目中咧，会唔会有啲嘅标准嘅？即系我系要佢嗱，你坦白同我讲 ，OK， 我要呢个认真嘅，我当系男仔啦，我要佢几多高大啦，咩可能咧有车啦，要车我出入啦，要有一个花费嘅能力啦，唔好话。
0: 你想唔想听我最坦白嘅说话？其实我都去到呢个年纪啦，即系我自己，即系都唔系话嗱，即系好坦白，我唔系一个好高收入嘅女士啦。咁但系即系最少我都有份工，我而家系叫自给自足，我亦都唔 expect 我嘅对象系。咩高收入人士啦，我就系好 expect 我哋嘅三观系三合嘅，我哋嘅价值观、世界观，同埋嗰个叫咩观啊？三观，仲有一个观嘅价值观、世界观。
1: 其实你
0: 总之即系大家系夹嘅咯。
1: 明白。喂，但系以前有啲人讲过咧，如果女仔搵钱多过个男仔啊，或者个社经地位高过个男仔咧，系好难有好嘅结果嘅。你同唔同意啊？
0: 我谂系因为个社会嗰、那个。男女平等关系已经即系有啲唔同咗咯，咁但系我又觉得都唔系嘅，其实即系不如我用新闻咁讲下，其实而家好多女士即系唔顺咗一啲情局嘅时候，我觉得

0: 得其实香港嘅女仔其实都好好噶，好有义气啦。可能佢哋只系即系一个好需要一个温柔嘅心去对待佢哋。咁系咯，咁、我觉得其实男士如果可以温柔一啲对女仔嘅话，即、就、系、是、对女士嘅话，其实我觉得有好多嘢都可以系 develop 嘅。
1: 其实你呢两个字咧系好虚无缥缈嘅。第一，第二咧嗰、那个 standard 点样叫做温柔咧？其实对于我哋男，我唔可以代表全部男仔啊，我代表我自己讲，有时咧系好难捉摸啊。譬如有啲你做得多咧，佢觉得唔使咁做作啦，拉凳啊，即系你明唔明啊？即系唔需要咁多事实啦咁样。
0: 所以我个意思就系、是，我觉得个价值观同大家即系嗰个性格，就唔好咁快 get into the relationship 咯，会好啲咯。即系大家可能以朋友身份，即系我都唔介意，我都系想识咗朋友先嘅。即系我觉得大家要磨合噶，即系唔系一两句。即系其实我自己都曾经有试过date 过一啲男仔啦，其实都唔系 date， 其实系交往嘅啫。咁但系可能对方已经当系 date 咯。我觉得太心急啦。
1: 但系而家啲人唔系咁嘅咩？啲人话而家啲男仔女仔咧，差唔多啱就啱，唔啱就第二个噶咯，即系好快嚟快去，唔系咩？
0: 哦，咁我嘅见解就系、是如果系你嘅人同你个音你个频率系相似嘅人，佢自然会留低咯。即系呢个系我嘅观念啊，呢、这个亦都系我嘅。expectation 系啦
1: ，OK， 咁喺呢个过程里边，你暂时啊等紧阿小王子，希望可以能够有一个好嘅
0: 系啊，等紧我嘅生命天子啊，快啲嚟揾我啦！
1: 好啦，咁你揾咗之后，你喺度同我哋讲翻声啦，好唔好啊 ？OK， 好，多谢晒，
0: 好啊，好啊，
1: 希望阿春丽揾到佢嘅小王子。

0: 而家可以打嚟1834997，又或者 WhatsApp 6793499，留言俾我哋啊！尽诉心中情，梁继章。
1: 好啦，时间快到11点，听嘅节目就系尽诉心中情，我系梁继章。喺11点之后有个特别嘅电话，呢一位朋友我第一次同佢倾偈，但系我认识咗佢爸爸妈妈好多年噶啦。爸爸妈妈就系智叔同埋陈敏仪姐姐，好挂住佢两个朋友啊。到底喺佢嘅仔仔眼中，智叔同埋阿敏仪系点样嘅爸爸妈妈？翻嚟喺11点后，尽诉心中情，同佢仔仔文哲倾偈嘅。先听11点新闻报告，无行开啦。

0: 时间系晚上11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英国再多一名内阁成员要求首相司纪贤下台。天空频道最新报道，外相故意为周末私下要求司纪贤辞职。商业贸易大臣奇启斯接受天空频道访问时话，司纪贤正反思他面对的政治现实挑战和机遇。英国观察家报报道，司纪贤可能会在星期一辞职，但是首相府消息人士否认，强调司纪贤仍然专注于履行首相职责，又话司纪贤已经多次表明会继续领导政府，并应对党内挑战。运输大臣艾海迪同内政大臣马万廷早前分别要求司纪贤制定离任时间表同日期。路透统计，目前已经有超过100名工党国会议员公开呼吁司纪贤辞任，大约占工党下议院议员总数四分之一。56岁的贝安德自2017年起担任大曼切斯特市长，在英格兰北部有深厚的政治根基，兼具地方治理经验和党内影响力。他早前赢得英格兰西北部马克菲尔德选区的国会补选，进一步巩固他热门接班人的地位。伊美在瑞士展开技术层面谈判，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重申不会放弃有浓缩的权利，并明确表示伊朗不会制造原子弹。伊斯兰通讯社报道，佩泽希齐扬知道美国想确保伊朗不制造核武器，而多年来伊朗亦都无意制造核武器，但是强调伊朗绝对不会放弃有浓缩权利，美国亦都不得不接受这一点。佩泽希齐扬说，伊美之间的谅解条款总体有利伊朗人民。随着伊美谈判的启动，伊朗在卡塔尔的60亿美元资金将获解冻。伊朗中央银行行长黑马提参与相关谈判，目的是明确这些资金的投向领域。日本国税厅将自下月1号起，针对访日外籍游客和出境旅客征收的国际观光旅客税，由现时的1000日元折合大约50港元增至3000日元，即是大约145港元。这笔税款将会由航空公司等业者直接加入机票内代收，再向日本缴纳。当局计划将款项用于应对过度旅游的问题。日本国税厅规定，入境后24小时内离境的转机旅客以及未满两岁的婴幼儿不用缴付国际观光旅客税。在本月30日之前购买机票的旅客，国际观光旅客税仍

然维持原来的1000日元。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日起举行第五轮听证会，将会传召专家证人，对起火同火势迅速蔓延等事项提出口述证供。首场传召三名专家证人，分别是身兼跨部门调查专组副组长、消防处新界南副消防总长林建军、政府化验所法政事务部药物毒理及文件科总化验师李永文，以及政府委任的消防工程专家、城大建筑学及土木工程学系建筑工程讲座教授袁国杰。预算案提出成立北都城乡共融基金，发展局向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提交文件，计划今年第四季申请2亿拨款，年内推出北都城乡共融基金先导计划。当局计划资助非政府机构推行城乡共融项目，包括资助修复或改造私人建筑用作文化及旅游用途，每个项目上限1000万，支持举办乡村节等活动，每项最多200万，亦会在燕江和河上乡两条村试行放宽规划限制，容许村屋全座或部分改装成食肆、零售或旅馆，无需申请。考虑到燕江和河上乡邻近古洞北新发展区、朗园自然生态公园以及其他自然景点，当局认为是乡郊旅游的理想试点，局方将视乎先导计划的成效，研究在其他北都乡村式发展地带，特别是由村民提议和新界乡议局赞成的地点，适度放宽规划限制。这节新闻报道完。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咗《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嘅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哋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嘅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3: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 36988938找苏小姐。
4: 介绍翻，男神周围都有，但呢位最独一无二，佢就系、
5: 是。I say I love you, we love you, daddy。
6: 佢冇六件腹肌，得个大肚腩，佢唔算好大力，但一力承担照顾全家嘅重任。多谢

0: 男神爸爸，父亲节快乐。
1: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0: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2: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0: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两点，自动为你的生活增值。
3: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在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4: 世事可能不似预期，目标可能虽然未能达到，一切想追寻的人和事

0: 我嘅时刻啦，我有做过节叔嘅，好类似一个电视节目嘅嘉宾主持啦。咁敏儿姐姐咧，我哋因为以前住得好近，都系同一区，咁所以咧，我耐唔耐都喺超级市场撞到佢。我上次第一次访问佢咧，我都有同佢讲，其实咧敏儿姐姐，我第一次见到你咧，我觉得你好苍老，因为咧佢系唔染发嘅，咁啊成日就白发咁样啦。我就问佢点解你唔染翻头发啦？咁样咁啊俾一个答案我咧，我系好诧异嘅。佢话因为要纪念佢爸爸，因为爸爸咧早年已经白。发噶啦，咁啊见到自己白头发嘅样咧，就会谂翻你爸爸咁样，咁所以我就好入心嘅。咁喺今晚咧，我可以咁讲啦，即系我第一次同呢个年轻人倾偈，但系咧我可能好多年前都见过佢，因为头先都讲啦，我同阿智叔地咧住得同一区啊，咁啊有时喺一间餐室咧。都去翻嗰间餐厅食饭，咁有一次我见到子叔同仔仔一齐食饭，好多年前啦。今晚电话里边我哋有阿文哲同我一齐倾偈嘅 ，Hello， 文哲，喂喂喂，喺文哲喺咩度
1: ？Hello， 我系
0: Hello， 我系 Michael 啊，系啊，
1: 你好 Michael。
0: 嗱，首先多谢你先啦，今晚吓，咁咧我就喺好耐以前咧就。同你哋叫做撞过下，我唔知道真真正见过你未啦，但我谂你印象中都未见我啦，系嘛？
1: 我谂我嘅记忆中系好碎片化，可能记得，但系如果我哋有缘见面嘅话，我正应该会认得
0: 嘅。啊，我想问你，你以前系咪经常同爸爸去骏景园食嘢啊？
1: 骏景园就都食成日多近啊嘛。
0: 系啊，近你屋企啊嘛，嗰阵时系嘛？不算啦，唔好讲嗰样嘢。嗱，我想问咧，咁啊，阿哲哲啦吓，其实咧，有啲人话爸爸妈妈咧就通常就一个恶，一个就冇咁恶。要闹咧就你嚟，要锡要氹翻咧就我嚟咁样。我想问咧，哲哲同敏儿咧喺屋企里边咧系唔系咁噶？定系两个都好好人，或者两个都好恶噶？今晚咧，我试下从阿哲哲嘅眼中去睇翻阿哲哲同敏儿即系点样嘅爸爸妈妈先。
1: 其实。我觉得佢哋系唔会恶嘅，即系佢哋个教育嗰个 mindset 咧系唔系闹，系比较系规矩咁样。咁但系如果你话恶近啲恶嘅话，咁爸爸就比较严肃同严厉嘅，即系由细个系一直就俾我嘅感觉。
0: 哦，系啊，咁佢会唔会即系我唔知应唔应该问，会唔会打手板噶？即系有冇体罚噶喺你屋企？
1: 是有过嘅，咁但係好讲規矩，即係唔係嗰啲嬲到係咁打你。佢可能啊，我做错咗呢件事，咁就要打一下手板啦，即係好有一个規條咁样。咁我媽咪呢，佢都同返即係大个之后都讲返话，我呢就好醒目嘅，俾人打过一次呢，我就唔再做嗰件事咁样。
0: 即係知死啦嘛，哎呀我唔做啦，我唔敢啦，唔敢啦，咁即系学到教训啦，咁样。其实咧，爸爸妈妈咧咁出名啦，即系出到街咧，一定有啲人，哎呀，智叔啊，敏儿啊，咁样指指点点。细个嘅时候咧，作为一个爸爸妈妈都咁出名嘅家庭咧，有冇压力啊？甚至你啲同学仔会唔会咧专登走埋，喂，你爸爸妈妈咩咩咩咩咁问你嘢噶？会唔会有压力？
1: 梗系有啦，当然系有。即系其实由小学开始已经系，又受到即係有呢一個 feel 到，個個都係知道你爸爸個名或者你媽媽個名，但係未必知道你個名咁樣。咁所以其實都會有啲壓力嘅，即係個身份認同啊，究竟我係邊個咧？我係佢哋個仔咁樣。咁但係即係慢慢長大嘅時候揾到多啲自己，咁就會習慣咗呢樣嘢咯。因为始终香港咁细，
0: 系咯，同埋咧，我觉得咧，作为一个公众人物咧，多咗一份嘅谨慎咧，就系好多镜头噶嘛，系嘛，即系以前就狗仔队啦，而家唔使狗仔队啦，因为而家周围都系 cam， 个个咧真系个手机一味啊影，所以嗰阵时我谂你由长大嗰个过程，即系会唔会有呢一种，你唔好话有人影，有人睇到你，有冇呢啲噶？因为你系艺人嘅家庭。
1: 我自己反而系冇，可能因为我，因为之前都有啲曾经细个嗰阵有啲报道咧，即系磨练过小弟系即系个性取向咁样啦。咁跟住咁嗰件事之后，其实我当然好 down 啦，唔知点解无端端要俾人写啦。但系
0: 爸爸妈妈点安慰你啊？爸爸妈妈点安慰你啊？当时？
1: 佢哋我唔係好记得佢哋点，但係我只係记得呢件事令我反而走出咗，即係 放开啲啦，即系
0: 哦 ，OK，

0: 即系反正都人哋都写咗啦，咁啊有佢咯，系咪？我系咁就咁咯，系咪？
1: 即知嘅人就会知咯，咁即系我个取态系咁样，即系关心我嘅、认识我嘅人，咁就系我即系嗰个啱个身份认同咁样，大家都会知道我系一个咩人。
0: 不过咧，做艺人咧系好忙碌嘅，我时即系问阿林敏儿，即系后来佢冇做啦，但系阿智叔都好忙嘅，即系做又拍戏啊，又电视啊，又主持啊咁样。细个嘅时候咧，佢多唔多时候可以陪到你噶？有冇咩得意嘅童年往事啊？仲记唔记得？
1: 其实佢反而系好 spend time 嚟陪我，即系
0: 系咩？智叔反而多啲时间啊？
1: Both 嘅，但系智叔佢系咁，有时做嘢一段时间就唔喺屋企咁啦。但系佢一有时间会 spend time 同我，可能踩单车啊，跟住去下沙滩咁样，即系做啲爱好，即系佢好 family guy 啊个。
0: 哦，系噶，嗯，
1: 系啊，系啊，即系佢虽然个样好严厉，但系其实佢真系。铁汉柔情咁样，
0: 嗯，我都相信。咁咧嗱，爸爸妈妈都做呢行啦，你会唔会自细咧见到佢哋去工作啊，或者跟埋佢有冇带埋你去拍嘢噶？有阵时，
1: 我细个嗰阵啊，智叔佢同智叔一齐做过一个好似系 cable 嘅访问节目，都系我唔系好记得实际内容，但系试过咁样咯。咁我自己其实麻麻地中意嘅，但系。
0: 嗯
1: 但系都完成咗咁样，因为即系啲工作人员就介入咗咁样啦。
0: 嗯，咁但系你而家就系做一啲类似音乐嘅工作啦，都算系有种表演嘅元素喺度嘅。你要唱歌俾人听啊，做音乐啊咁样。其实系咪因为受爸爸妈妈嘅熏陶，所以中意咗呢一样嘢
1: 啊？其实我有个感觉系绝对系有嘅。咁始终即系父母嗰个对子女嗰个影响。我即系，但我就唔会想用同一种形式，即系我未必去会拍戏，但系我就由细到大都中意音乐嘅。
0: 嗯、
1: 我记得系啊，即系敏儿姐就佢细个喺个车度播 Beyond 啦。
0: 嗯，
1: 跟住我听到首歌之后，我就话系咁 loop， 系咁 loop， 要听多几次。跟住佢就心谂系大镬啦，即系好似会行呢条路咁，咁啊，即系行咗呢条路。
0: 其实咧，有好多嘅艺人爸爸妈妈可能未必想啲仔女做翻呢一行，我唔知点解咧。我听过好多呢啲嘅讲法，你觉得阿敏儿或者阿智叔咧，有冇同你讲过唔好啊？娱乐圈啊，好难噶，好辛苦啊，又未必行红咗咧，又日日拍嘢拍，即系佢哋有冇赞成或者唔赞成你噶？有冇讲过噶？
1: 其实佢哋系好feel free 咁样去俾，即系佢俾我去行自己嘅路。咁可能有時遇到一啲錯，即係錯字或者唔好嘅時候，佢都會扶我一把，但係即係佢哋會提醒咯，但係唔會話反對任何嘢嘅咁樣，即係佢哋都好 open mind 嘅。
0: 係，即係
1: 所以我就行咗呢條咁 freestyle 嘅生命，活到現在咁樣。
0: 其實咧，敏兒姐係一個好好嘅生命導師。我幾個月前都喺網上電台訪問過佢。佢咧有冇同你分享过呢一方面嘅睇法啊？即系嗰啲接受啊、道歉啊，即系你记得啦，嗰佢讲最后嗰几样嘢，
1: 系、
0: 你记唔记得？
1: 冇错，
0: 你念唔念得出？
1: 我当年记得。
0: 你不如再讲一次啊！你分享一次啊！
1: 我反而想分享一下佢系由点样开始去导我去呢个新心灵嘅路。
0: 好啊，请讲。
1: 咁即系细个嗰阵，嗰阵大概应该系中学，好似。中学左右啦，初中咁佢就开始佢好中意上呢啲新心灵啊或者人性嘅堂，咁啊叫我去上九型人格，跟住之后开始即系就一路咁样，就算我唔想，佢想我上嗰啲班咧，佢都会分享俾我。咁我潜移默化听到好多啦，其实即系你啱讲个悟道啦，佢嗰个理论啦，其实佢系教咗好多我同亲密嘅人或者同人相处嘅一啲方式，咁即系都。所以我是获益良多，在他即一路的分头，他经常都上新堂又跟我分享一下。
0: 但你会不会觉得我明白啦，妈咪你不要再跟我讲啦，即是这些人生道理，即你不会的嘛，即你都耐心去听。
1: 我其实几喜欢听他讲这些东西，因为我都几有兴趣，同埋细个嗰阵未必 apply 到，但是现在真系好 feel 到，哇！原来嗰啲教点样同人去即系非暴力沟通啊，嗰啲嘢咧系即系好帮到我同我而家伴侣嘅关系咯，所以我系好感谢佢。
0: 我觉得阿敏儿姐咧好有耐心嘅，同埋佢讲生命道理咧好 convincing 嘅，

0: 好有说服力嘅。佢每次咧，即系佢讲完嗰啲嘢咧，我都觉得系，真系会令我反思一啲嘢。我记得上次同佢倾开咧，佢话咧，人嘅死亡乜嘢死亡咧，只系物质，即系嗰个叫做躯体嘅死亡，但系其实佢更高嘅一个层次咧。所以人系当你咁谂嘅时候，唔系冇咗，只不过去咗另外一个层次咧，你嘅心咧就唔会咁唔开心噶啦，即系咁样咯。
1: 其实是啊，佢即系可能我爸爸过身嗰阵咧，佢就向 study 呢方面点样可以即系嘅人，因为大家都会面对呢样嘢噶嘛，咁点样可以解开一啲心结，或者即系咁去慢慢咁样去疏导我同细佬全家咁样，咁所以今次即系面对呢件事，咁当然压力好大，都有伤心嘅部分，咁但系我亦都用我嘅方法去表达晒我嘅心意，咁我哋。系咯，我都会挂住，而家暂时都会挂住，但系手头上有好多嘢要做完，可能之后再慢慢梳理。但系因为佢慢慢已经一直同我哋慢慢道别，即系好似佢上年搞咗个生日会啦，即系所有生日会，佢话系一个道别会，即系想见晒所有见嘅人，因为佢知道可能啊、某一日会嚟，咁样系咯，即系好系几特别嘅呢个妈妈真系。
0: 去年呢其实敏儿姐是不是做了一次手术的是不是其实我们都作为她的朋友或者是一个叫观众呢都好最初好担心但好像又见到她又几精神咁我们其实都放下心来觉得啊好应该都 OK 啦啩咁。所以今次呢即是你妈妈走的消息呢都几 shock 几意外即系我冇谂过吓咁、啊、样即系其实几唔开心即系当我们知道的时候。不过我睇咗你的访问呢好似话你又最近一只歌又咁啱，亦都内容上又有少少关于妈妈嘅，系咪？系咪你最近一只作品嚟啊？
1: 系啊，冇错。我咁我本即系我而家系一做紧嘅嘢系一个 DJ 艺人啦。咁有时会去搞 event， 咁我自己亦都系会有做音乐嘅。如果商业嘅有做啲广告嘅音乐仔咁啦，即系自己都有出过啲一啲歌。咁你啱啱讲嗰首就系我。自己的厂牌最新 release 的歌，咁佢系用冰宝语去唱一个神话故事，咁就系一位女巫嘅仔啦，咁佢就女巫过咗身噶啦，咁啊个老豆咧就要去做啲任务，上雪山度揾一个命中注定嘅人，咁但系中间咧好崎岖，好多波折，即系人生好似人生啊，咁佢就。召唤咗佢死咗佢嘅女巫嘅妈妈，咁我妈妈就念咗啲咒语，去令到佢有力量去面对咁样咯。咁我做完呢只歌之后，一个月之后就面对呢件事。咁同埋你啱啱都讲话，即系阿敏儿姐，佢系相信躯体去咗之后，那个精神系会回归去一个好 peaceful 嘅地方。咁我想，即系我都。相信如果假設我面對有啲挫折嘅話，佢都會用某種方式嚟提點我咁樣。
0: 嗯，
1: 因為佢好愛我。
0: 知道喺你眼中咧，阿智叔同敏兒姐咧係點樣嘅爸爸媽媽？要形容佢。
1: 我覺得敏兒姐係真係好有耐心，因為我嘅價值觀啦，或者我嘅生活模式啦。同佢都有唔同嘅位，咁我哋都会咁去慢慢沟通，慢慢去协调。咁啊，智叔就佢比较内敛啲，即系佢更加啦，佢比较完美主义者，即系好有一啲规矩咁。咁但系我就比较 free 噶嘛，咁但系佢有时都会愿意去，即系讲一个小例子。咁我个人系我食烟嘅。咁佢唔食嘅，但系佢有时咧食完饭会过嚟，会食一支烟，其实唔系真系食嘅，佢纯粹想
0: 同你倾个
1: 餐同我
0: 系
1: 啦，
0: 即系
1: 就系嗰个铁汉柔情嗰个位，即系我好感动啊！谂翻起咁，
0: 你觉得你嘅家庭点样形容咧？系一个充满咩气氛？
1: 我觉得系正咯，即系有个咁嘅 combination， 系同埋。都有即系虽然细个嗰阵觉得身份认同嗰个样嘢啦，但系其实大个都觉得呢个身份其实都系有某啲方便好处嘅地方咁，同埋佢哋真系个爱系好直接 touch 到你， 咁样。
0: 嗯。

0: 所以我相信
1: 系正。
0: 喺你身上揾到阿敏儿姐交俾你嘅一种爱嘅任务，即系继续传落去吓。未来你工作会点啊？听讲你一个音乐人嚟嘅，系咪？继续喺呢个音乐嘅路发展，系咪？
1: 系冇错，我其实呢几四年嚟就主要系DJ 啦，同埋event organizer 咁样。咁但系我其实用咩方式嚟将个爱传递落去，就系类似嗰啲音乐，我每个月都会出一首。咁可以，如果帮到一啲人嘅话，咁就好好咁样咯。
0: 嗯，好，嗯，哲仔加油，希望你可以将你嘅音符、你嘅音乐，将爱传出去，好唔好？继续努力，
1: 绝对会，多谢。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大家好，我是动物机构阿滚屋外的 Ivy。 我们机构的宗旨是生有所养，病有所医，终有所归，照顾这班流浪和被遗弃的动物。我们终生现在大概有300只不同种类的动物，请大家支持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查询热线是9619-8780。多谢大家。
0: 星期日下午一点，新城资讯台和 MBO TV 宠爱你。
2: 时间晚上11:30，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海关在香港国际机场侦破三宗旅客贩运毒品的案件，一共检获大约29公斤怀疑氯胺酮和2.85公斤怀疑可卡因，估计市值大约1300万，拘捕三名涉案人士。首宗案件涉及一名30岁巴西籍男子，昨日从巴西圣保罗经卡塔尔多哈飞抵本港，海关人员清关时，在他的寄仓行李内检获大约2.85公斤怀疑可卡因，他被控以一项贩运危险药物罪，案件听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另外两宗案件分别涉及一名23岁马来西亚籍男子和一名27岁中国籍女子，两人今日由意大利罗马飞抵本港。海关人员在清关期间分别在他们的寄仓行李内检获一批重约25公斤，估计市值大约950万的怀疑氯胺酮，以及另一批重約4公斤，估計市值大約160万的懷疑氯胺酮，兩宗案件仍在調查中。海關會根據情報分析，繼續加強打擊販運毒品活動，同時呼籲市民提高警覺，切勿貪圖金錢利益而參與販毒活動。海关今日在会展举办的珠宝首饰展览采取执法行动，检获大约21件怀疑冒牌及侵权首饰，估计市值一共约30000元。海关接获举报，话有展销摊位涉嫌售卖冒牌及侵权首饰，经深入调查同在版权持有人协助下，在两个展销摊位内检获怀疑冒牌及侵权首饰。行动中，海关拘捕一男三女，年龄介乎24至50岁，包括两名负责人及两名职员，他们涉嫌触犯商品说明条例及版权条例，案件仍在调查中，不排除会有更多人被捕。海关说，一向重视打击冒牌及侵权活动，不时派员到不同展览巡查，如果发现怀疑冒牌或侵权货品，会即时联络相关商标或版权持有人，确认货品真伪，会在调查后采取适当执法行动。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听日下午会访问大连同西安。陈茂波将率领30多人的代表团在大连出席由世界经济论坛举办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今年年会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嘉宾亦会出席，讨论全球贸易和产业格局变化、中国经济发展等议题。星期四，陈茂波会转往西安访问，拜会陕西省和西安市领导。陈茂波会在星期六晚返抵本港，在他离港期间，财政司副司长王伟伦将会署任财政司司长。预算案提出成立北都城乡共融基金，发展局向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提交文件，计划今年第四季申请2亿拨款，年内推出北都城乡共融基金先导计划。当局计划资助非政府机构推行成

生共用项目，包括资助修复或改造私人建筑，用作文化及旅游用途，每个项目上限1000万；支持举办乡村节等活动，每项最多200万；亦会喺燕江同河上乡两条村试行放宽规划限制，容许村屋全座或部分改装成食肆、零售或旅馆，无需申请。考虑到燕江同河上乡邻近古洞北新发展区、朗园自然生态公园以及其他自然景点，当局认为是乡郊旅游的理想试点。局方将视乎先导计划的成效，研究在其他北都乡村式发展地带，特别是由村民提议以及新界乡议局支持的地点，适度放宽规划限制。这节新闻报道完。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举办青年揾工日，
3: 我知6月24日喺旺角物花臣场馆举行，为15至29岁学历喺副学位或以下嘅青年提供在职培训职位空缺。现场有就业讲座、课程介绍，仲有内容创作者邓丽英、朱柏希同跳高运动员杨文慧分享追寻职业发展嘅故事添。
2: 快啲上劳工处网页 yes.labour.gov.hk 睇下啦。
4: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5: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6: 2026年第七个礼拜
7: 第三位。
6: 嚟到今个星期啊嘅季军作品啦，咁啊，我都系嗰句啦，我真系见亲佢哋就开心噶啦。系啊，佢哋系 FIBA， 系啊，咁啊，季军嘅作品有呢首 Baby Savage。
7: 第二位。
8: 好啦，马上嚟揭晓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第二位嘅，系属于由台湾嘅仔仔周渝民带嚟嘅《谁给我的勇气》。
7: 第一位，第一位。
6: 好啦，嚟到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冠军作品啊，咁啊，恭喜晒 Jealous 蔚蓝啊，有呢首《不约而遇》。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7: 大湾区音乐榜。

0: 每个人的生活都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不过透过大气电波，我们可以为其他人送出一点温暖，交换一点鼓励，让生命变得更加精彩，
1: 尽诉心中情。
2: 没有去试过，怎知他错，就算我错。
0: 今晚透过这个 WhatsApp 呢，有位朋友想我读出以下来的这封信给他爸爸的。今年的6月10号是我一生人最难忘的生日。83岁的爸爸平时行路都说好辛苦啊，好辛苦啊。那天他自己说落街跟他吃饭。平时他餐牌都看得不清楚，竟然那天个个字都看得好清楚，还叫到他自己好喜欢吃的东西。但我身为他的女儿一点都不醒目，还以为爸爸今晚这么叻仔的。我们吃得好开心，谈笑风生，之后各自回家了。到6月11号的凌晨两点半的时候，妈妈打电话给我说爸爸叫极都不醒啊，快点叫救护车啦。原来爸爸脑出血，医生说最多只有48小时。在这48小时里面，个人好乱啊，都不知道可以怎样做，所有片段可以重新在我脑里面不停地出现。细个的片段，结婚的时候，生仔的时候，我的眼泪不停涌出来。到最后他真的很叻仔，挨足48小时走了。爸爸，今天是父亲节，我希望你在另一个世界开开心心。好多谢你和我庆祝一个很开心的生日会。我和妹妹会照顾妈妈的了，你放心周围去啦。我知你一路都好努力，多谢你都照顾我哋。多谢你啊爸爸，好唔舍得你。I love you， 祝喺远方嘅爸爸父亲节快乐。将呢首歌送埋俾听緊嘅朋友，父亲节快乐，远而敬上。

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曲中情，承诺。这个故事在很多年前，当我还是一个大学生，当时对演艺很有兴趣，做舞台的表演。有一次呢，啲人同我讲，有冇兴趣扮下小丑啊？小丑都系个得意嘅表演行业嚟噶噃，得闲又可以去做啲舞台嘅表演赚下钱，另外都几得意噶。譬如话搵啲波扭个公仔啊，又或者变下小魔术氹下细路仔啊咁。当时我对呢啲咁嘅表演觉得都几好玩、啊，于是咧就做咗一个小丑嘅角色，开始踏上台板。后来一个朋友又话：你识做小丑噶？不如咧去嗰啲医院嗰度带啲笑声俾嗰啲小朋友啊！去医院系啊，你唔知啊？好多嘅小朋友咧，因为病咧，病足好耐，佢又唔可以离开医院，佢又唔知做啲咩，又冇嘢玩，好闷噶。如果你能够去表演一下，氹下佢哋，佢哋会开心噶。就在这个朋友介绍之下，我就去了不同的医院巡回表演，为那些生病的小朋友带来欢笑。安慰他们是我最大的任务。当我们见到面上五颜六色，又带着玩具，又识变魔术，又会讲笑话的小丑叔叔，他们都很开心，打针吃药不再是那么困难的事。有一次我结束表演，即将要离开的时候，有位护士小姐跑埋嚟话：唔好意思啊，有个小妹妹唔肯食药啊，你可唔可以嚟帮帮手氹下佢啊？当时我谂啊，我又唔赶时间，哦好啊，你带我啊，佢就带咗我一间加护病房。

佢见到面前系一个血癌末期嘅细路女，皮肤底下隐约可以见到青色嘅血管，化疗令到佢头发都已经甩晒啦，身上插满一条一条嗰啲管，喐都唔喐。护士小姐细细声话：佢冇晒求生嘅意志，唔肯食药啊！你试下氹下佢啊！呢个小丑哥哥行埋去，尝试同佢倾偈。呢个女仔虽然唔喐得，但佢望住呢个小丑哥哥好好奇、啊。跟住呢个小丑哥哥就话啦：你想唔想玩具啊？嗱，如果想要你就眨一下眼，唔要你就眨两下眼。呢个沟通方式好新奇啊！于是呢个女仔就同佢玩起眨眼睛嘅游戏。然之后呢个小丑哥哥就扎扎得嚟，哎呀你又赢啦！嗱，送多个玩具俾你。嗱，我哋猜下，诶，你又猜赢啊？哎，我又送多个玩具俾你。好快，床头已经有一个玩具嘅山仔啦。跟住小丑哥哥同个女仔话：嗱，你乖乖食药，我下次再嚟探你好唔好？呢、这个女仔有一次眨一眨对眼，记得啦。最后呢、这个男仔仲同呢个女仔勾勾手指尾氹佢话：嗱，一定要食药噶，我下次翻嚟会问护士姐姐你有冇食噶。呢一次嘅接触只系巡回表演之中其中一次。呢、这个男仔扮完呢一次小丑，已经唔记得呢件事咯。大约一年之后，佢又翻返去呢一间医院。做完例行的工作，正准备走的时候，忽然之间有位护士行在身边问：你记不记得呢？一年前你来过这里哄过一个患血癌的女仔的。啊，是啊是啊，做什么事啊？护士小姐说：在你走了之后第二个月，女仔不得了，救不到，走了。不过你跟我来，我有些事给你啊。两个人来到

一个加护病房，佢见到好多病人，嗰啲小朋友嘅床前都有一个玩具金属口面嘅。个护士小姐就话：系啊，嗰女仔佢临走之前，佢话依玩具我唔玩啦，你帮我送俾其他小朋友，希望佢哋开心啦。同埋你可唔可以话俾嗰个小丑哥哥听？我有听佢话噶，我应承过佢，我有按时食药。我真系有食噶，我冇曳噶。护士小姐话：由小丑哥哥探完佢嗰日开始，佢好乖，身体嘅痛苦折磨佢，但系佢仍然好努力咁同病魔搏斗，准时食药。佢冇输到，佢已经赢咗，毕业啦。护士哥哥忍唔住流低眼泪。估唔到自己一句不经意嘅说话，竟然有咁大嘅效果。由嗰日开始，佢发誓，只要有机会，佢都要继续去帮其他人。生命好脆弱，爱心好强大，我哋可以用爱心战胜死亡，战胜绝望。

0: 尽诉心中情。梁继章，
1: 时间快到凌晨12点，今晚希望你喜欢我为你准备的2小时

每一个星期日黄昏，应该话晚上啦，十二点前都有呢两小时。好啦，礼拜日约定你喺新城广播再见。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时间晚上午夜十二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由雨婷报道新闻。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同美国在瑞士的第一轮会谈进行80分钟之后，因为内部磋商而结束。另外，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伊美谈判暂时未就伊朗核计划进行任何讨论，黎巴嫩问题被列为谈判优先事项。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说，美方同会议主办方原本计划在四方会谈开始前安排伊朗代表团和美国代表团握手和合照，但伊朗代表团拒绝有关安排。消息人士说，在伊朗拒绝后，相关直播和合照在没有伊朗代表团出席的情况下进行，随后伊朗代表团进入会场。谈判开始时，主办方提供的直播显示伊朗外长阿拉格齐等人抵达会场，但美国副总统曼斯等人对传媒讲话时，伊朗代表团不在直播画面内。瑞士外长卡西斯接待伊朗代表团和伊朗国会议长暨首席谈判代表卡里巴夫会面，双方就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进行闭门会谈。瑞士外交部说，将持续扮演外交斡船角色，协助建立互信并促进中东稳定。瑞士的外交斡船管道将持续开放，即使面对复杂局势，仍然透过内心细致的外交努力，为各方建立互信创造空间。在时间紧迫、外界高度关注下，瑞士愿意持续支持协议落实进程。外交部说，缓和局势升级风险，促进中东稳定，是瑞士外交政策优先事项。瑞士广播电视台说，瑞士在美伊会谈中扮演促成者角色，负责协助美国、伊朗、卡达和巴基斯坦坐上谈判桌，提供安全维护，但没有直接参与谈判。卡西斯会在峰会期间和各代表团领袖进行双边交流。埃及总统塞西说，美伊最终协议应该保障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成员国和所有阿拉伯国家的安全，并回应相关国家关切。塞西在开罗会见巴基斯坦外长、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和土耳其外长，就地区局势发展以及支持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等议题交换意见。塞西说，巴勒斯坦问题得到公正全面解决，是实现地区持久和全面稳定的根本前提。总统府的声明说，今次会面正值埃及、巴基斯坦、沙特和土耳其四国磋商机制第四次会议期间。塞西说，近期地区局势发展再次凸显四国作为地区安全与稳定的支持作用，应该继续巩固和发展这个磋商机制。赤立角机场停车场上星期四的抢金条案，警方再在将军澳拘捕一名怀疑涉案19岁男子，他目前正被扣查，案件至今有6男3女，一共9人被捕。案中36岁事主报称受雇内地商人，独自从印尼运送6条每条1公斤的金条回香港，在机场3号停车场被3名蒙面男子持刀伏击，事主被斩伤手，金条亦被夺走。匪徒得手后随即登上接应车辆逃去，被抢金条仲未找回。警方说，案件并非随机犯案，怀疑有人掌握受害人行踪，相信有内鬼通风报信。警方连续3日在全港搜捕，相信有疑犯潜逃内地，将会继续追捕。 屯門三聖村有一對父子涉嫌襲擊兩名交通督導員被捕。警方昨日中午接報，兩名交通督導員巡邏時發現一對61歲同31歲父子懷疑違例泊車，上前發出告票。兩父子分別將告票掟向兩名交通督導員面部，兩父子涉嫌襲擊公職人員被捕，案件交由屯門警區刑事調查隊跟進。兩名交通督導員沒有表面傷勢，清醒被送往屯門醫院檢查。呢次新聞報導完。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2: 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5: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 新城财经台。
6: 我是罗影潮。作为长跑运动员，除了要有健康的身体，都要定期检查牙齿以保持最佳状态。政府的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为13至17岁青少年提供每年200元资助，用在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洗牙、涂茶氟化物，即刻找牙医检查，等他们成为你健康的长跑伙伴。记得同诊所预约啦。由护齿起，跑出健康未来。
7: 生活营营役役，点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8: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至8:30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点节目重温。
9: 超住理财节目重温，
10: 超住理财。林淑敏
9: 翻到嚟超住理财嘅时间啊！直播室里面继续都有 Christine 林淑敏喺度嘅，咁今日咧亦都同大家睇下港股方面啦，下半场嘅表现啦。与此同时咧，亦都先。温故知新一下咧，呢个星期嘅宏观经济重点啊吓，嗱呢个星期咧亦都被誉为呢一个超级央行周啊，因为咧除咗系呢个美国啦同埋日本之外咧吓，咁啊台湾啦、英国啦、澳洲等等嘅主要央行咧，亦都会开始系公布呢个利率嘅决策嘅。其实联储局咧亦都系即系呢个万众嘅焦点啦。不过咧，我哋稍后时间亦都会请嚟分析员咧同我咧一齐去倾下呢个话题啦。咁另外咧，英国央行方面。英伦银行亦都预期就不会在息口上面做任何调整。至于日本央行，市场就一如预期是将会是加息的，亦都就将加息这个因素来到缓解了油价上升带来的通胀压力。这个就会令到日本的利率就会来到31年来最高的水位，去到 1%。当然就大家先登场就是听日的日本央行会公布这个利率货币的政策的。虽然日本央行行长直田和南就因病缺席这个会议，但相信大家对于那个委员对于今次这个决策都有些共识，应该就不会有太大的分歧的。看回路透社方面，在6月2日至8日就进行了一个调查。

0: 60附近嘅水平，亦都咧维持弱势嘅格局啊。咁啊，至于咧就后向方面系点咧吓？咁啊喺电话旁边咧，亦都接通咗资深嘅外汇及宏观经济分析师，咁就系张健泰喺度嘅。阿 Ken 你好。
1: Hello， 你好啊。
0: 喂，阿 Ken 啊，究竟咧而家呢个联储局咧是鹰是鸽系比较好啲，又或者即系讲紧比较好啲嘅原因咧，就系因为佢有冇条件系加息啦？唔好话即系今次啊，今次 Kevin Walsh 咧就首次嘅登场啦。咁你又预计佢会唔会有啲咩言论一鸣惊人啦？又或者系维持佢自己本身嘅睇法？其实而家联储局加息嘅睇法系点咧？
1: 我谂而家市场上面都预期联储局会加息噶啦，咁加息个方向都明确嘅，因为你见到通胀咧，其实都升到4%楼上啦，联储局加息个压力就好大噶啦，咁加上就喺个通胀升温之余咧，我哋见到个劳动市场仍然都系好稳健嘅状况啦，咁似乎联储局就比较难揾到一个理由就唔去加息啦，咁我谂而家睇个情况就都系一个以拖字诀为主啦，第一佢可唔可以？即系拖得几迟就几迟去即系做一个加息啦，咁但系个风险就系如果你太迟加息，个通胀就有机会失控啦，就会好似翻2022年嗰个经验啦，要好快咁样加息先可以压翻个通胀落嚟啊，咁而家我谂第一次即系去开会嘅话，新嘅联储局主席沃森我谂就会比较谨慎啲嘅，咁虽然佢以前都有一啲理论啦，就讲话 AI 可以去压低个通胀。但似乎而家就都未咁快会显现到呢个效果，咁同埋我觉得佢都要喺局里面啦，都有一个寻求咗一个共识啦，先可以对外比较去明显改翻个而一个政策有一个转变咯。咁所以我觉得大部分时间今年啦都系会维持个利率不变，但系个加息个风险我觉得就越嚟越高咯。
0: 其实咧，而家可唔可以都同我哋分析一下咧？即系喺呢一个宏观嘅数据上面，点睇到咧？就而家美国经济嘅情况究竟系点咧？
1: 咁我谂宏观数据上面就系个能源冲击啦，对个经济嚟讲系相对比较有限啲嘅。咁始终因为美国系个产油国啦，咁就算话中东石油停滞咗啦，你见到个经济增长都未至于话个影响好大。咁我谂最大个影响都系个油价啦，始终佢国内个用油嗰、那个燃气价格啊，或者啲汽油价格都升咗好多啦。咁呢样嘢其实就如果你长期下去嘅话，点都会影响到个经济生产啦，咁所以我谂就通胀就明显都系俾啲能源价格就推升咗啦，但系同时就个就业市场咧，似乎就有慢慢又稳定翻个迹象，因为过去一年咧都比较多就系一啲关税嘅政策啊，又或者联邦政府要炒人啊，令到啦个就业市场就停滞不前，但系依家睇落去就咦叫做有少少好似改善翻啲，咁所以谂依方面就都利。好个价值嘅，即系无论通胀方面咧，又或者个就业市场稳定方面咧，都系构成咗一个价值嘅理由咯。
0: 系啦，另外咧，亦都同我哋睇下咧，近期美金嘅走势啊吓，咁因为咧，即系之前咧，我哋都见到，譬如系呢个美伊方面嗰个问题啦，咁其实好。即系讲真都几反复嘅，一方面咧可能系出咗啲利好消息之后咧，其实好快又转翻风向嘅。咁啊，今次咧就话即系达成协议啦，都应该系8899噶啦咁样。咁但系似乎咧，你由嗰个嘅股票市场上面睇起咧，其实个冲起作用唔大，系咪呢个咧？即系都部分 pricing 咗咧喺事前里面啊。咁同埋嗱，今次如果真系落实到嘅时候，其实对个美元嘅走势会系点咧？
1: 咁我谂美元喺战争爆发之后啦，大致都系一种扮演一种避险资产嘅角色嘅。咁因为每次打仗啦，都系风高浪急底下，就大家都想持有更加多嘅美元流动性啦。咁况且今次咧系有个通胀风险，比较。担心嗰样嘢就系联储局会唔会都年内会由减息转去加息咧？咁所以你持有美元啦，都系对冲各方面嘅风险最好嘅方法啊！咁所以当个战争个局势又紧张起嚟，个美金就升，咁啊话倾和谈啊停战啊，个美金啊回落翻，咁但系依家睇落去就似乎。 市场上面对个和谈啊或者达成协议呢方面都系比较谨慎嘅。咁因为都即系特朗普都讲得太多次可以达成到个协议啦。咁就算话今次签咗嘅话啦，市场上面我谂都唔确定话你未来啊呢啲。

0: 協議究竟可以維持到幾耐，因為只要即係伊朗嗰邊或者美國嗰邊啦，再次開火嘅話，其實個停戰協議咧就都有機會會再次要重新傾過啦。咁加上而家即係中東局勢唔單止為呢兩個國家喺度打緊啦，咁仲有話以色列啊、黎巴嫩啊呢啲，即係唔同嘅國家都會牽涉到落嗰一個停戰協議上面嘅時候啦。我覺得個停戰相對嚟講都比較脆弱啲。咁我諗亦都反映到市場上面就係個喺個戰爭個不確定性底下咧，都比較傾向持有翻多少少美金，所以你都見到個美金咧都未至於啊有一個大跌嘅狀況。我諗都真係要等停戰傾好咗啦，啊個霍爾木茲海峽真係重開，見到有啲船開始慢慢咁樣通過啦。咁我覺得先至俾到個市場信心去確認翻個停戰係真係可以維持到一段時間咯。
1: 嗯，另外呢，如果呢即係个美金嘅走势係有咁嘅睇法嘅话呢，咁个黄金啦同埋个油价方面嘅情况又係点呢？我哋见到呢即係上个星期呢，其实油价呢都即係就算係，其实呢排都系嘅，有冇利好消息呢？油价又唔好跌，但亦都系有利好消息咧，油价亦都唔系好上嘅，个金价更加即系相对地比较弱啲添啊，金价已经去到4100附近嘅水平噶啦。
0: 系啊，咁你见到个金价啦，个冲击比较大啲嘅。咁其实今年踏入2026年啦，你见到创新高之后，其实都系维持话一浪低于一浪嘅。咁所以我觉得下跌个格局都仲未话摆脱到嘅。咁而家即系比较担心嘅就系环球央行都加息啦。咁你一加息嘅话，你黄金作为一种冇收益嘅资产啦，其实就个面临个压力都比较大。因为你持有黄金嘅话，即系代表个机会成本又低啲啦，又高。咁所以个黄金咧，暂时都冇乜运行。咁加上就旧年嚟讲，就黄金都因为升得好劲啦，升咗成六成几楼上啦。咁所以太多仓位资金入咗去啦，都变成一个比较风险嘅资产啦。所以你见到话咩打仗啊呢啲咧，黄金都发挥唔到啲咩大嘅避险作用。咁我谂呢啲各方面嘅因素都令到个黄金啦，都系一个偏弱嘅格局。咁可能都要等真系个战争叫做好明确咁样话结束咗啦，我觉得黄金个上升动力先可以翻翻喺度。油价啦，你见到就都系慢慢咁样回落翻嘅，似乎就120蚊再往上突破个位上比较难啲嘅。咁因为依家叫做话个海峡，大家都觉得都系时间问题嚟嘅啫。你倾好啲协议，因为美国又想走，伊朗啦又想即系趁佢而家叫做有个霍尔木斯海峡个控制权上面，可以倾到一个比较优厚啲嘅条件啊。咁所以我觉得，就个市场上面睇法就觉得个海峡迟早都会开放㗎啦，咁所以令到个油价啦暂时都好似都上唔到啊。咁预期就有啲消息冲起下话个油价可能进一步回落多少少啦，但係要注意就係都海峡已经封咗咁耐嘅时候啦，你要重新泵返啲油出嚟啊，同埋话恢复返晒啲航运啊，以及话嗰啲航运个保费急升底下啦，个油价我觉得未至于话可以返返去战争爆发之前囉。
1: 嗯，系啦，咁亦都咧同我哋睇睇呢个 yen 啦吓，因为咧即系当大家咧关注紧美国加唔加息嘅时候咧，其实咧 yen 咧其实都系靠单边加息都比较难啲去扭转嗰个弱势啊。而家咧即系美元对 yen 咧都已经去到160附近嗰啲咁嘅水平噶啦，你点睇 yen 嗰个走势会唔会持续都系疲弱落去，会弱到咩地步咧？
0: yen 我谂就依家都处于一个博弈状态，处于160。咁一方面啦，一啲 carry trade 啦，即系我哋讲套息交易啦，就想继续拱高翻个美元对日元，因为见到就算日本央行加息也好啦，美国同日本央行嗰个加息个息差其实都扩阔嘅，都有成两厘楼上嘅。咁呢个状况底下，其实呢啲套息交易都有利可图啦。咁但系另外一边厢咧，想沽翻个美元对日元落嚟，主要就系因为有个外汇干预嘅风险啊，咁所以就我谂要当个局势真系明确啦，啊见到个战争层面上面都系可以达成到协议嘅话，咁我觉得个美元对日元都维持到一个比较高嘅水平，即使真系有一啲外汇干预杀到埋身啦，个美元对日元先会有一个比较明显嘅波动出现咯。
1: 好啦，咁啊倾到呢度，唔该晒 Ken 啊，我哋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就会有理财贴士，转头见。
2: 专注理财。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3: 新城资讯台，源头有我陪你一起过
4: 新城八大家，
5: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3: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2: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6: 理财，林淑敏。
7: 理财 DeepSeek。
1: 好啦，翻到嚟超住理财嘅理财 tipset 啊，咁嚟到呢一节咧，我哋继续都会讲下一啲比较宏观啲嘅话题啦吓。咁啊，稍后时间咧，我哋亦都会再请埋 Tom Sir 咧嚟同我哋一齐睇下呢个下半场嘅股市表现嘅。嗱，当然啦，如果数到宏观话题，咁我哋头先都提过少少啦吓。呢一节咧集中讲下，喂，究竟咧 Calvin Walsh 啊嚟紧嘅星期三啦、星期四嘅时候咧。當然喺當地時間就會係即係舉行佢首次嘅呢一個嘅聯儲局嘅會議啊，咁啊亦都係佢正式咧即係作為呢一個聯儲局主席咧係做嘅呢一次會議。咁大家咧都幾緊張啊，究竟咧即係 Calvin Walsh 而家咧即係出嗰張牌係一個英字派啊，抑或係一個甲字派？我哋今日咧就繼續喺電話旁邊請嚟永豐金證券研究部嘅主管麥嘉嘉咧，同我哋一齊討論下嚇。嗱，嘉嘉啊，咁啊，究竟Calvin Walsh加唔加息呢？这个其实都很重要，加不加息是一个焦点。另外加不加到息，有没有条件加息呢？其实又是另外一个大家真值得去研讨的话题的。加加联储局现在采取的态度呢是鹰啊，因为是甲呢，如果是即是鹰的话，究竟其实他们有没有条件去加息的呢？
8: 其实如果我们看回啊 Calvin Walsh 呢，即是新任在5月22号正式宣任就职第17任的联储局主席啦。他是2006年以来呢第一位共和党政府任命的联储局主席来的。咁亦係以一個即係通脹關注見稱嘅新任聯儲局主席啦。阿 Walsh 咧，其實阿 Calvin 咧，其實都係史上我哋覺得係聯儲局比較鷹派嘅聲音之一嘅。因為當時咧，佢如果睇翻喺2008年至到2009年咧，係期間多次去主張咧要市場去關注通脹，就唔係就業嘅數據嘅。雖然咧近期我哋睇到佢出席個聽證會方面咧，表現比較務實啲啦，咁亦都係承認咗咧 AI 驅動嘅生產率提升啦、關税嘅衝擊啦，同埋能源衝擊咧，對於個通脹影響機制咧都有所不同，咁亦都同時暗示咧唔會機械性去收緊個政策。咁但係喺目前情況嚟睇咧，我哋覺得啊 Calvin Walsh 咧都係比較主張減少聯儲局的前瞻指引的頻率和明確度，即是說市場要開始適應或者要習慣這個新任的聯儲局主席他在發布會當中的一些訊息的密度會有所下降，市場會開始覺得會不會有些比較沉默或者模糊的信號。我覺得就對於個債券和利率衍生品的市場的定價機制嚟緊都會構成一啲結構性嘅挑戰嘅。咁今次其實大家市場覺得喺今個禮拜嘅議息會議咧，會幾近乎啊維持呢個基準利率3.5%至3.7% 不變啦。咁市場覺得維持嗰個大概率已經去到97%。咁關鍵咧，我諗唔係在於個利率本身，而是在於個政策的聲明措辭和點陣圖的一個重大轉向。有三個核心呢投資者可以即預期住的今個星期的一個聯儲局議息會議的一些焦點。第一個呢就是寬鬆傾向這個措辭應該有機會被刪除。 因为在上一次那个议息会议呢，其实都已经出现了8-4的一个分裂投票，即是的意思呢，当中有三位地区的联储局行长啦，就明确其实反对呢继续保留这个宽松倾向的措辞的啦。咁另一名的委员呢更加是偏向降息。咁所以呢，我哋预计今次嗰个会议个措辞呢会将呢、这个宽松倾向呢有所删除。咁另外呢就係、是、个点阵图呢应该会转应嘅。我哋见到呢而家目前嗰、那个通胀都系恶化啦，虽然周末呢就市场觉得美伊即係中美国同埋伊朗嗰边呢达成咗协议。咁但係签署一个正式文件呢都要等今个礼拜五喺瑞士嗰度举行㗎。咁当中会唔会有所变化？我哋见到隔晚的油价咧系有所回落嘅，系急速回落。咁好似今朝早亚洲时段翻嚟啦，纽约期油咧落翻去接近80嗰啲水平啦。咁布兰特期油咧都落翻去接近83嗰啲水平。咁但系嗰个通胀嘅情况咧，都仲有可能咧系有啲延后嘅影响啊。因为纵使今个礼拜五霍尔莫兹海峡可以重开啦，咁但系部分油嘅设施咧都需要时间去重建。咁令到个通胀未必可以好快咁落返嚟。咁所以呢大家会比较关注到呢，就係嗰个六月嘅点阵图呢预计会将年底嗰个利率预测嘅中位数呢有所上调。咁部分嘅委员应该可能甚至乎会指出一个加息的路径。咁当然啦，市场是不是觉得美国是有能力去加息呢？这个是即是仲是一个焦点嚟嘅。咁我哋睇返最近嘅一啲核心嘅 PCE 通胀啦，四月份就 3.3%， 咁整体嘅通胀率美国呢就 3.8%， 咁但就业人数呢都仲系强劲嘅。非农嘅就业五月份呢去到 17.2 万，亦都系远超市场嘅预期。咁所以喺美国就业市场强劲啦，通胀继续顽固啦，咁短期个能源价格好难快速持续急速下滑嘅话咧，其实美国即系嗰个减息嘅步伐一定会延后啦，市场预计咧可能退到2027年嘅。咁但系我谂最关注嘅就系投资者究竟点样去将个组合去适应到呢、这个更长或者一个高息市情况更长的一个时间啦。咁因为香港咧，即系联系汇率嘅机制之下啦，基准嘅利率咧一定要跟住嗰个联储局嘅政策利率嘅。咁而家目前咧，维持喺大概4%左右。咁如果联储局真系年底加息25个基准点嘅话咧，咁香港嘅呢边咧应该大概率咧都会跟随调整嘅。咁即系变咗咧，香港銀行個最優惠利率即 P 咧，亦都要上升嘅。咁當然啦，對以下幾類資產會比較有啲衝擊啦。第一類嘅就係香港嘅樓市啊。目前香港2026年嗰個樓市咧，其實出現咗一個復甦嘅跡象。如果我哋睇翻一手嘅成交咧，按年都大增超過1倍啊！部分新盤嘅售價咧，亦都比去年同期咧上升4%-19%。咁而家目前其實嗰啲相關嘅香港嘅一啲地產股啦，已經反映咗咧大概1%-1.5%嘅一個樓價嘅升幅。咁如果個高息係維持一個更長嘅時間嘅話咧，以下一啲全道链嘅嘢将会形成一啲压力啦，包括头先讲嘅银行嘅最优惠嘅利率啦，即係 P 啦，难以再进一步下降啦，同埋住宅嘅供应量嗰个吸收嘅压力，叠加嗰个按揭成本嘅僵化呢，亦都会限制咗楼价嗰个回升。咁第二个我哋觉得影响个资产比较有明显嘅一个影响呢，就係嗰个债券嘅配置啊。咁喺首期的管理我们觉得要变得很关键了。因为我们建议投资者啦，如果一旦那个点阵图是转鹰的话啦，加息的路径重新去定价呢，将会压低中长端的债券的价格的。所以我们建议投资者呢，一旦这个转鹰的趋势确实的话呢，是建议削减5年以上期限的一些美元债的仓位呢，转向一些再短年期的，包括一些2-3年期的优质的投资级别的债券。 除此之外咧，就係、是、高息股啦，都可能可以留意翻啦，因為始終對利率敏感型嘅高息股咧，可能喺成本壓力之下啦，短期會有所回壓嘅。咁另外一啲公用

0: 控股啦，由於佢哋嘅資本密集啦、借貸成本咧，亦都會侵蝕嘅零利。一旦嗰個息口繼續維持向上嘅話咧，佢哋嗰個成本優勢嘅壓力咧就會開始顯現啦。咁所以投資者都要注意住以上嘅一啲關鍵因素啊。一旦個聯儲局係比較趨鷹嘅話咧，喺成個投資組合裏面咧，應該要作適當嘅調整。
1: 好，咁我哋今日咧就倾到呢度，唔该晒嘉嘉吓。最后咧，亦都同嘉嘉做翻个申报，以上所讲嘅资产或者股份有冇持有咧？
0: 冇持有。
1: 好啦，咁我哋今日咧倾到呢度，唔该晒嘉嘉吓。转头翻嚟，超住理财嘅下半场会有 Tom Sir 嘅，转头翻嚟见。
2: 超住理财，
3: 午夜十二点半，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何志光报道新闻。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和美国在瑞士的第一轮会谈进行了80分钟之后，因为内部磋商而结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伊美谈判暂时未就伊朗核计划进行任何讨论，而黎巴嫩的问题被列为优先的谈判事项。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就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说，美方和会议主办方原本计划在四方会谈开之前安排伊朗代表团和美国代表团握手和合照，但是伊朗代表团拒绝有关安排。消息人士说，在伊朗拒绝之后，相关直播和合照在没有伊朗代表团出席的情况下进行，随后伊朗代表团进入会场。谈判开始时，主办方提供的直播显示，伊朗外长阿拉格齐等人抵达会场，但是美国副总统曼斯等人对传媒讲话时，伊朗的代表团不在直播画面内。瑞士外长卡西斯接待伊朗代表团，和伊朗议长兼首席谈判代表卡里巴夫会面，双方就落实美伊两解备忘录进行闭门会谈。瑞士外交部说，将会持续扮演外交斡船角色，协助建立互信，促进中东稳定。瑞士的外交斡船管道持续保持开放，即使面对复杂局势，仍然透过内心细致的外交努力，为各方建立互信空间。在时间紧迫、外界高度关注的情况下，瑞士愿意持续支持协议落实进程。外交部说，缓和局势升级风险，促进中东稳定，是瑞士外交政策的优先事项。瑞士广播电视台说，瑞士在美伊会谈中扮演促成者角色，负责协助美国、伊朗、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坐上谈判桌，并提供安全维护，但是没有直接参与谈判。卡西斯将会峰会期间和各代表团的领袖进行双边交谈。伊美在瑞士展开技术层面谈判，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重申不会放弃铀浓缩的权利，又明确表示伊朗不会制造原子弹。伊斯兰通讯社报道，佩泽希齐扬知道美国想确保伊朗不制造核武器，而多年来伊朗亦都无意制造核武，但是强调伊朗绝对不会放弃浓缩铀的权利，美国亦都不得不接受这一点。佩泽希齐扬说，伊美之间的谅解条款总体有利伊朗人民，随着伊美之间的谈判启动，伊朗在卡塔尔的60亿美元资金将会获得解冻。伊朗中央银行行长克马提参与相关谈判，目的就是明确这些资金的投向领域。佩泽希齐扬说，伊朗最高领袖已经授权政府继续推进伊美谈判，所有人必须团结一致。他说，仍然有个人或者政治力量不愿意看到局势恢复平静，企图破坏伊朗内部团结，必须保持警惕，避免内讧分裂。以色列国防军说，以军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继续。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引述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日在黎巴嫩南部和以军指挥官会面时说，以军正在多线作战，持续打击黎巴嫩真主党武装组织，同时以军一些部队遭受到重大的损失，有多名士兵和指挥官死亡。以色列媒体早前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以及国防部长卡茨指示以军在以黎巴嫩停火，但是以军未撤出在黎巴嫩南部的控制地区。内塔尼亚胡重申，只要有必要，以军会一直驻留在黎南。外界猜测英国首相斯基贤最快星期一会宣布辞职。美国总统

0: 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司纪员将会辞去英国首相职务，在两个至关重要的议题上彻底失败，分别是移民和能源，包括拒绝开放北海石油开采。在过去18个月，特朗普和司纪员多次就移民和能源两个议题出现分歧。特朗普曾经呼吁司纪员采取更严格的边境政策。上个月，特朗普说工党在地方选举遭遇历史性惨败之后，司纪员难以保住职位，又说如果他想保住职位，就必须整顿移民问题，并重启北海石油钻探。另外，英国再多一名内阁成员要求首相司纪贤下台。天空频道最新报道，外相顾尔卫周末私下要求司纪贤辞职，而商业贸易大臣奇启斯接受天空访问时话，司纪贤正反思他面对的政治现实、挑战和机遇。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7: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了。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还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朴房网页看一下啦。
8: 人生悲欢离合，苦乐顺逆，我们要学习用清静智慧的心灵去面对烦恼和逆境，活出安乐自在的人生。节目环节广结善缘，为你提供修心法门，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9: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5于新城财经台播出。
10: 超绝理财，林淑敏。
11: 好啦，下昼嘅时间翻到嚟啦，咁啊继续咧都有超出理财嘅，继续啦下半场嘅时间咧就轮到 Tom Sir 出场啦。Tom Sir 你好，
12: 你好，大家好。
11: 系咁啊，今日咧港股嘅气氛咧嗱唔错嘅，咁啊想上到去25,000点，不过咧就蜻蜓点水式啦吓，暂时咧而家恒指都系维持喺24,000几附近啦吓，咁啊都系升住80点左右啦，咁啊。你点睇后市嘅去向咧？今日有冇机会？应该你系乐观派嘅，
12: 系啊，
11: 有冇机会上翻去25,000咧？
12: 嗱，睇个力度先。今朝开市咧，一挫咗上去咧，就最高做过25,047点，咁即系升大约329点嘅。但系咧，后尾咧又唔系几够力，又向下跌，向翻下咧，曾经咧跌到咧就升得70多点嘅啫。去到呢就24,796点，而家反弹少少啦，就升返50多点，即係喺24,850几。咁你问我呢，就其实就今朝咁样升就唔好咁大力升就啱嘅。咁但係下周呢就要睇啦，下周3点后呢我就希望佢真係够力再夹返上去25,000点。如果上唔到25,000点呢，喺返25,000点留下呢，始终都系我哋叫做沉底价，沉底价即系要揾横行啊，或者系揾地方企稳咧。就算美国同伊朗咧签咗嗰个叫做协议书啦，话60日再倾嗰阵时咧，啊美国就唔错啦升得，但系喺我哋香港呢边咧，其实冇乜反应。咁可能就系上个礼拜五咧就反映出咗出嚟啦。咁而家就唔好升咁多啦。咁因为上个礼拜五400几啦，咁加埋而家。打算今日系80点的话咧，都挨近5-600啦，咁样系咪够咧？我自己就觉得未够嘅， 但系就系话个消息唔够力咧，我哋就要等紧另外啲消息出啦。
11: 其实呢个消息够唔够力咧？吓，即系话美伊方面咧，咁都已经系八八九九啦，咁样。不过我哋都担心狼来了嘅，
12: 系，
11: 因为咧即系佢之前又话，哎，我哋倾好噶啦，咁样点知又打过噶嘛？
12: 其实坊间咧就讲紧啦，特朗普赶住佢八十岁生日。就攞个协议嚟就当贺礼。
11: 你头先讲话嗰个格斗咧，好似系有嘅喎。
12: 即系继续开个格斗。
11: 系啊。
12: 哦，咁啊，即系话曾经话宣布话禁止佢而家个格斗都喺佢大寿嗰阵时候就喺翻白宫嗰度比赛啦。咁其实就睇一件事就系、是、而家好似好多嘢咧，就为咗自己咧做个势出嚟。但同埋咧，你见到一个协议咧就好得意喎，全面即系曾经讲话全面撤出撤军。即系唔再喺个海域嗰度驻舰队咁样，咁其实就同佢初期嘅谂法系好悬殊，咁同埋就话啊，全部放宽晒伊朗嘅制裁啦，咁系真系假咧？咁真系要搵啲时间去睇嘅。咁我哋就唔好睇佢啦，咁睇翻我哋自己港股个势啦。嗱，港股个势其实就呢几日咧就唔差嘅，咁上个礼拜一。我哋成日讲就啊，我哋守到25,000-24,000+咧，就可能再上啦。咁最后就唔上啦，连续咧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咧都向下走嘅。咁啊，亦都做过啦，23,999+，争一点系要穿咗24,000。咁我哋上个礼拜如果喺超智理财又好，喺嗰、那个一件理财都好，睇住个24,000嘅牛仔，咁啊真系。中晒啦，即系全部都回收咗啦。咁喺咁情况之下咧，就一点一点之后咧，而家反弹翻上嚟啦。如果喺24,000+计咧，到而家就今朝顶嚟嘅咧，就啱啱升咗1,000+。
11: 嗯，
12: 但系如果喺上边喺起步6月2号开始跌落嚟咧，去到23,999+咧，就2,000+，其实就系、是、咁，即系计起条数咧，就啱啱大约咧都已经我觉得啦，就差唔多啦。即系似乎咧，呢个水位24,000咧，应该系守得住嘅。咁如果反弹1,000+咧，我就真系成日睇我下昼究竟3点后够唔够力？嗱，你俾我今日睇啲股票咧就好得意嘅。如果你大家有留意咧，智普咧就好夸张啦。
11: 系啊，只 mini max 咧就唔系噶。
12: 系啦，即系智普咧，即系升到佢多咗升400+，即系挨近500+
11: 啊，30%+啊？
12: 唔系啊，最而家由嗰礼拜五收市，比今日个最高嚟计咧，系升咗46%。我头先计咗啦，即系有冇一只股票突然间喺一晚之内升得咁犀利咧？其实就好多消息引导啊。咁 MiniMax 又唔系咁好，即系唔系跟得咁足。咁所以你见到睇到咧，我哋要拣，即系而家睇市之外咧，我哋都要拣股啊。嗱，又得意嘅，咁啊，我成日提个内人股咧。今日都系好得意噶，今日四只内人股啊，939、1398、3988同埋农行咧，全部破新高。
11: 嗯，
12: 试咗新高之后咧就回落啦。咁你大家睇翻个图表咧就系咧，
11: 即系试下水温咁啊。
12: 系啦，全部系历史新高添，试完历史新高咧，今日反而出，而家近日去睇咧系出翻支阴烛俾你嘅。咁即系话咧。是有力夹咗上去之后呢就回调啊。咁如果咁样分析嚟讲呢就我觉得啊即係暂时呢都係横行阶段呢尤其是传统股票呢沉底呢即係搵返个位企稳之后呢先可以到嚟緊嘅 AI 再发力啦。咁上次讲开啦 ,700 咁发完力之后呢就9988升返啲啦。咁但係升返啲之后呢又开始又有少少弱势咯，咁啊1810嚟讲，小米又系啦，升咗少少上去咧，又落翻嚟，咁其实睇落咧，似乎成个市咧，暂时都未够气候向上走啦。
11: 嗯，系啦，咁至于咧，即系我哋咪成日讲嘅，几个重磅股嘅指数咧，都系横跨住几大指数啦，咁啊腾讯、ATMXJ 呢啲啦，咁但系咧，譬如好似腾讯、阿里，其他我都唔讲啦，腾讯、阿里咁样去睇咧，嗱呢排口味唔系佢嘅，但系即系资金唔流向呢两只股份嘅时候，其实因为佢比重大嘛，
12: 系，
11: 咁其实佢。个指数方面都唔靓噶，
12: 系啊，
11: 但系你见到咧，其实啲科技类股份咧，即系咩 AI 啊相关嗰啲，只只都有主题噶。
12: 系啊，所以变咗我哋而家就系咧拣股唔拣市。
11: 嗯，
12: 我哋要睇翻呢边啲落后嘅股票咧，开始就话又是玩寻宝游戏啦。
11: 咁会 唔会第日咧，即系好快我哋就见到嗰个嘅重点则重点。第一唔再系向嗰五隻傾斜啦，就兩隻都未必會添。
12: 係啊，
11: 咁第二就係嗰兩隻嘅影響性亦都未必會咁大。
12: 嗱，如果想恆生指數喐咧，依兩隻就比較大嘅，即係佢唔喐700啊，或者係9988，佢唔喐咧就好難帶起個恆生指數升嘅。但係其他咧，其實 AI 股票啊，或者儲存功能嘅股票咧，其實有好多咧又入唔到恆生指數裏邊。嗱，譬如話嗰只我哋成日储电成日讲㗎啦，叫做宁德时代咁计啦，咁就係入啦，咁俾咗佢领先，但好多呢都唔入流。咁喺咁情况之下呢，就可能佢哋喐得犀利呢，带唔到恒生指数升。嗱，譬如我哋前一排好多 AI 股呢，大升好犀利㗎喎，但佢就唔係恒生指数成分股，所以咪睇唔到啦，出现咗个问题咁啦。補充一點，因為上次咧我就講錯少少嘢，就話咧，我話 hydrogen 即係話氫氣咧，就由水電解嗰陣時咧，我就話一個氫就兩個氧，其實我噏錯應該係兩個氫一個氧，咁咧就嚟電解佢出嚟嘅。咁其實咧我成日提依樣嘢點解咧？其實好多而家好多公司咧開始儲電能力咧係研究緊咧係一個新突破，而嗰個突破咧，將會喺下半年咧就會公開嘅。咁嗱，譬如咁講，我提嘅，譬如話1211啦，比亞迪咧，其實佢本身咧都有儲電功能嘅。咁譬如話，而家個喺低位回落啦，咁我哋就可以睇住揀下，譬如話1211比亞迪，甚至乎寧德時代，佢喺低位差唔多之後反彈，就可以考慮咧留意下啲股票啦。因為呢啲股票咧，一有消息嚟咧，随时有20-30% 向上反弹嘅。
11: 好，我哋先休息一阵啊，咁啊，转头翻嚟啦，讲下强积金方面嘅部署。
10: 专注理财，
13: 上嚟咧体验一个护理嚟嘅新嘅嘢嚟嘅，我哋研发咗好耐嘅，而咧系效果好。
14: 因为咧而家湿啊嘛，就会有啲头油啦，同埋啲头发好扁嘅。呢一个疗程咧，最紧要系帮大家咧系平衡个油脂。即系话唔系净系去头油，而系咧平衡个油脂分泌，因为你冇头油又唔得，你太多头油又唔得，咁所以咧帮你平衡咗个分泌嘅时候咧，咁变咗你头发就可以 keep 住清爽，同埋 keep 住咧养翻好啲头发啦。打电话或者 WhatsApp 去到55668299咧，就已经可以体验一次呢个头皮抽湿机嘅疗程嘅。所以大家如果你真系我觉得我个头皮好湿好油嘅话咧，我哋就会送埋一支控油止痒嘅旅行装俾你用。
15: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16: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17: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10: 超绝理财，林淑敏。
11: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继续咧有 Tom Sir 喺度啦。Tom Sir， 咁我哋今日嘅部署应该系点啊？
12: 今日咧就我哋仍然即系持有啦，即系我嚟讲啊，持有中港股票50%嘅。都是高价位持有的。咁所以变咗而家喺25000点呢个位呢，其实我哋都系持有嘅观望。向下走呢，我哋又冇乜风险管理住嘅。因为呢我哋上次提过啦，去到24000穿咗向下下低先供风险管理。反而就睇返呢，我哋有冇能力今日上返去25000点楼上。如果有能力呢，下周由三点后上到25000点咧，我反而咧，我又再入货，入六分一。
11: 我自己就比较悲观嘅，即系因为系冇大件事，个人大胆啦，但系比较悲观。咁好，咁即系你见到今日咧，开波都25000噶啦嘛，啱好俾25000点嚟，咁跟住上多几廿点之后，跟住就好无力啦。你去到而家咧，即系譬如个最重要就系个成交亦都唔算好多。
12: 系嗱，其实咧我亦都讲开咧，如果基金买货咧，通常咧我哋要一个大盘嚟咧，就攞个叫 VWAP 或者均价买货。咩叫均价买货咧？上昼买啲，下昼买啲，攞个平均价，唔好衰过个平均价得嘅。所以其实咧买货咧，通常就唔会一下子一喺上昼咧，一声就买齐嘅。 咁啊，有阵时就会发觉三点后啊，差唔多咯，又未齐货咧，就喺三点后先发力卖货。咁我成日睇住三点后就呢样嘢啦。如果三点后有能力去发力去卖货，成交啦，突然系大增的话咧，成交量大增咧，其实大部分咧都会睇好听日个市嘅。咁所以变咗咧，如果你问我咧，我系唔中意咧一开始飙咗上去咧，枕住喺高位咧企喺度。如果系咁样咧，系冇，反而我个人睇法咧，以我以往咁多年嘅，系反而系冇力，因为好，我哋成日讲好难守到落去下昼。反而而家咧咁上咗去之后，试一试个水温，哇，原来高位咧好多沽售压力哦，咁成个市咧就向下走一走先。咁啊，譬如24,800去守得住嘅，又守得硬净嘅，三点零钟可能有啲好消息出现咧，佢就。我哋叫夹啦，就咁样咧，就会有机会咧，就夹翻上25,000楼上收市。咁如果系咁样力度咧，反而个市咧就健康嘅。咁如果你话咁样喺24,800咁走嚟走去又点咧？其实我哋成日讲，咁就叫横行沉底企稳。咁如果系咁嘅情况咧，就需要两三日时间嘅。但系又亦都咧讲开咧，就前一排应该上个礼拜头啦，就讲开中国。证监咧就讲话老虎啊、淘淘佢哋咧啲资金啊咁啦，但系而家澄清咗啦，就澄清咗就话香港嗰啲客户暂时未影响嘅，亦都喺大陆嗰啲资金咧都容许去卖出嘅。咁但系依家好得意咧，就自从嗰件事出嚟咧，大家有留意咧，香港啲银行咧有股票行嗰啲咧，大部分都好多。大陆人嚟赶住嚟开户口嘅，甚至咧近期听到有啲中银资金嘅银行咧点咧，将个场扩大去，打通去，为嗰啲中国嚟嘅人朋友咧嚟开户口嘅，仲要点做咧？俾埋 lock 价佢，你带个夹嚟咧，我同你锁埋，跟住咧你开完户口，你周围行都得嘅。咁即系其实咧，而家有个趋势性咧，就系、是、自从上一次个两个礼拜卖咗啲货咧，就我估计啊，大约呢几个呢、这个礼拜卖嘅，大约都成万亿噶啦，即系走咗货。咁因为有人入有人出啦，咁入嗰个当然揸成万亿啦，出咗就成万亿咧，就会。揾地方咧再投資嘅，咁當件事咧淡化咗之後咧，就好似而家咁啦，開始就要揾貨買。咁喺咁揾貨買嚟講咧，我成日提咯，咁邊只平咪買邊只咯。所以700咁貴嘅，我咪睇住個9988咯。咁所以9988喺上個禮拜五由低位反彈咗之後，今日咪繼續再上咯。咁但又小心啊！如果去到5% 至10% 咧，又会好容易咧，俾投资者我哋所谓叫做 take profit， 即系赚咗钱先。所以其实而家个市咧系讲紧咧系炒个波浪，我哋叫波幅。
11: 所以就有所谓叫暴风捉浪啦，系嘛？
12: 系啦，要频率啦。咁而家你发觉咧个频率好密嘅，个频率咧就每个礼拜咧。都300-400上落咧，系好密嘅。咁我嗱，我哋就计个做个统计啦，一个月嘅波幅大约1,800至2,200啦。咁其实向下走已经走咗2,000左右啦。咁而家上翻嚟啱啱中位数，咁再落去嘅，除非有更坏消息嘅啫，
11: 否则应该冇乜肉食系嘛？
12: 系啦，咁所以应该咧轮都轮咧，即系我自己睇咧，所以我系非常乐观嘅，即系都上翻25,000楼上。波动下就最合理嘅。
11: 系咁啊，积金部署方面咧，继续睇好中港股市啦。
12: 系啊，
11: 咁啊，喂，其实内地股市你睇好啲咩咧？
12: 内地其实咧，我本身成日讲话打波咧，我睇内销股嘅，所以我近期我反而咧就睇实只咧291，即系个华润啤酒啦，
11: 因为世界杯啊，
12: 系啦，甚至青岛啤酒，因为嗱呢两只咧好得意，系近期嘅低位嚟嘅。咁所以咧，呢啲低位咧，我就最中意就系睇佢咧低位反弹咧，嗰下咧先考虑入市嘅。咁而
11: 但系而家咧，而家个图上面佢低位反弹未？
12: 就系低位反弹紧一格，但系未有力嘅。咁所以变咗咧，我哋就要慢慢要留意啊。咁其实咧，陆续咧消费股啊，我上次讲嘅，譬如运动服装啊，甚至食嘢啊嗰啲咧，开始咧慢慢咧就。炽热起嚟，因为世界杯始终都仲有一个月到啊，咁即系话 真正是熱浪呢應該是七月份。
11: 嗯。
12: 七月份呢應該是打到就是晉級啊十强呢就最热闹嘅。
11: 不过嗱头先阿 Tom Sir 你都讲啊，即係如果我哋再沽落去嘅话呢其实冇乜肉食㗎嘛。拱上去咁可以去到几多点收呢？
12: 如果照计呢而家牛仔嚟讲呢楼下就係两万四底下先有啲仓位喺度嘅。如果讲熊仔嚟讲呢而家我自己心算都好呢两万六楼上呢就应该有个重仓喺度，所以如果系需要夹咧，应该系向上走就好啲嘅。咁、所以成日我话咁乐观系话，如果成个世界个经济嚟讲，我觉得我哋香港啊、中国唔差得去边都话咧，其实本人睇啊吓，个人就差唔多，即系跌够嘅，应该而家系反而横行多啲咯。
11: 好啦，咁我哋今日呢就节目时间都差唔多啊，唔该晒 Tom Sir 嘅。咁我哋星期三嘅时候呢继续都会喺 FM104,
12: 系
11: 一言理财再见，拜拜。
12: 拜拜。
10: 专注理财。
9: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凌晨一点。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何志光报道新闻。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和美国在瑞士的第一轮会谈进行了80分钟之后，因为内部磋商而结束。另外，伊斯兰国家电视台报道，伊美谈判暂时未就伊朗核计划进行任何讨论，黎巴嫩问题就被列为谈判的优先事项。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说，美方和会议主办方原本计划在四方会谈开之前安排伊朗代表团和美国代表团握手和合照，但是伊朗代表团拒绝有关安排。消息人士说，在伊朗拒绝之后，相关的直播和合照在没有伊朗代表团出席的情况下进行，最后伊朗代表团进入会场。在谈判开始时，主办方提供的直播显示伊朗外长阿拉格齐等人抵达会场，但是美国副总统曼斯等人对传媒讲话时，伊朗的代表团不在直播画面内。伊朗总统佩泽希察扬重申不会放弃铀浓缩的权利，并明确表示伊朗不会制造原子弹。伊朗伊斯兰通讯社报道，佩泽希齐扬知道美国想确保伊朗不制造核武器，而多年来伊朗亦都无意制造核武，但是强调伊朗绝对不会放弃浓缩铀的权利，美国亦都不得不接受这一点。佩泽希齐扬说，伊美之间的谅解条款总体有利伊朗人民，随着伊朗谈判启动，伊朗在卡塔尔的60亿美元资金将会获得解冻。伊朗央行行长黑马提参与相关谈判，目的就是明确这些资金的投向领域。佩泽希齐扬说，伊朗最高领袖已经授权政府继续推进伊美谈判，所有人必须团结一致。他说仍然有个人或者政治力量不愿意看到局势恢复平静，企图破坏伊朗内部团结，必须保持警惕，避免分裂内讧。瑞士外长卡西斯接待伊朗代表团，和伊朗首席谈判代表卡里巴夫会面，双方就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进行闭门会谈。瑞士外交部说，将会持续扮演外交斡船角色，协助建立互信，并促进中东的稳定。瑞士外交的斡船管道将会保持开放，即使面对复杂局势，仍然会透过内心细致的外交努力，为各方建立互信，创造空间。在时间紧迫、外界高度关注的情况下，瑞士愿意持续支持协议落实的进程。外交部说，缓和局势升级风险，促进中东稳定，是瑞士的外交政策优先事项。瑞士广播电视台说，瑞士在美伊会谈中扮演促成者的角色，负责协助美国、伊朗、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坐上谈判桌，并提供安全维护，但是没有直接参与谈判。卡西斯将会在峰会期间与各代表团的领袖进行双边交谈。而以色列国防军就说，以军在黎巴嫩的行动继续。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引述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日在黎巴嫩南部和以军指挥官会面时说，以军正在多线作战，持续打击真主党武装组织，同时以军一些部队遭受到重大损失，有多名士兵和指挥官死亡。以色列传媒早前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以及国防部长卡茨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不过以军未撤出在黎巴嫩南部控制的地方。内塔尼亚胡重申，只要有必要，以军会一直驻留在黎南。外界猜测英国首相斯基贤最快星期一会宣布辞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斯基贤将会辞去英国首相的职务。他在两个至关重要的议题上彻底失败，分别是移民和能源，包括拒绝开放北海的石油开采。在过去18个月，特朗普和斯基贤多次就移民和能源两个议题出现分歧。特朗普曾经呼吁斯基贤采取更严格的边境政策。上个月特朗普说，工党在地方选举遭遇历史性惨败后，斯基贤难以保住职位，又说他如果想保住职位，就必须整顿移民问题，并重启北海石油钻探。而英国就再多一名内阁成员要求首相斯基贤下台。天空频道

0: 新报道，外相顾尔伟周末私下要求司基贤辞职，而商业贸易大臣奇启斯就接受天空频道访问时话，司基贤正反思他面对的政治现实、挑战和机遇。英国观察家报报道，司基贤可能会在星期一辞职，不过首相府消息人士否认，强调司基贤仍然专注于履行首相职责，又话司基贤已经多次表明会继续领导政府并应对党内挑战。据统计，目前已经有超过100名工党国会议员公开呼吁司基贤离任，大约占工党下议院的议员总数四分之一。呢节新闻到到完。
1: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4: 大家好，我是陈豪。全港市民和入境旅客都要留意，在无向海关申报下带超额烟酒入境，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的最高刑罚亦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带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00甚或坐监，大家千万不要以身试法。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5: 外汇、
2: Bitcoin、
5: 基金、
2: 黄金、
5: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不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7: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今晚想点？你会做啲乜嘢？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Yo yo check it out， 喂，揸车最紧要专心，交通标志就要留神，跟车唔好跟得太贴，撞埋落去你就知险。

0: 程就喺左緊，見到工程指示牌位，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議會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時刻警覺莫遲疑。
1: 擴闊環球視野，放眼國際焦點，
2: 縱觀世界時局，透視政經形勢，
1: 盡覽社評摘要，專家精闢解讀，
2: 全球股市直擊，速遞外圍行情，
1: 財資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9:30，
2: 以宏觀角度深入探討，同你睇清財資大格局。主持郭彥明、林潔瑩、何文傑，每朝為你緊扣全球脈搏。
3: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呢个主镜头呢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呢你要留意返佢係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呢，单系靠嗰个呢1亿-2亿像素嘅镜头呢 crop 出嚟呢差好远㗎。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7: FM99.7新城资讯台 ，FM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之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小麦
3: 你好啊，程主播，
2: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咧？
3: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2: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3: 原来生活好快乐。
2: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半钟。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4: 我愿对你承诺，从今日开始，无论顺境或是逆境，富有或贫穷，健康或疾病，我将永远爱你，珍惜你。咁我唔系读呢篇嘅，直到地老天长。
5: 到地狱啊！我以为你讲嗰啲唔系吹水嘅，嗰啲系最基本。走埋一齐之后，咪好好经营呢段关系咯。即系结咗婚翻到去之后，我哋唔理段关系，以为好稳阵嘅时候，正正危机开始嚟咁。以前拍拖好惊个女朋友唔开心啊，情人节唔同我喺埋一齐，会唔会同咗第二个咧？你好多担心。
4: 而家你唔会咁谂噶，
5: 朱古力啦，唔好真系走啦，悭钱啦，
4: 系咩朱古力啊，唔好食啦，煮饭算啦。
5: 冇错，关系上高嘅嘢，你唔好经营就冇噶啦。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至十一，我村长黎莉欢迎大家进入搵黎搞村，一齐修炼人生唔同嘅课题啦。为你
1: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凌晨两点由何志光报道新闻。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同美国在瑞士的第一轮会谈进行了80分钟之后，因为内部磋商而结束。另外，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伊美谈判暂时未就伊朗核计划进行任何讨论，黎巴嫩问题被列为谈判的优先事项。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就说，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美方同会议主办方原本是计划在四方会谈开始前安排同伊朗代表团同美国代表团握手同合照，不过伊朗代表团拒绝有关安排。消息人士说，在伊朗拒绝之后，相关的直播同合照在没有伊朗代表团出席的情况下进行，随后伊朗代表团进入会场。在谈判开始时，主办方提供的直播显示伊朗外长阿拉格齐等人抵达会场，不过美国副总统曼斯等人对传媒讲话时，伊朗代表团不在直播画面内。瑞士外长卡西斯接待伊朗代表团，同伊朗首席谈判代表卡里巴夫会面，双方就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进行闭门会谈。瑞士外交部话，将会持续扮演外交斡船角色，协助建立互信，促进中东稳定。瑞士的外交斡船管道持续保持开放，即使面对复杂的局势，仍然透过内心细致的外交努力，为各方建立互信创造空间。在时间紧迫、外界高度关注的情况下，瑞士愿意持续支持协议落实进程。外交部说，缓和局势升级风险，促进中东稳定，是瑞士外交政策的优先事项。瑞士广播电视台说，瑞士在美伊会谈中扮演促成者的角色，负责协助美国、伊朗、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坐上谈判桌，并提供安全维护，不过就没有直接参与谈判。卡西斯中卫峰会期间与与各的代表团领袖进行双边交流。以色列国防军说，以军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继续。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引述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日在黎巴嫩南部与以军指挥官会面时说，以军正在多线作战，持续打击真主党武装组织，同时以军一些部队遭受重大损失，有多名士兵和指挥官死亡。以色列媒体早前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以及国防部长卡茨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不过以军就没有撤出在黎巴嫩南部控制的地区。内塔尼亚胡重申，只要有必要，以军将会一直驻留在黎巴嫩南部。埃及总统塞西说，美伊最终的协议应该保障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成员国和所有阿拉伯国家的安全，并回应相关国家的关切。塞西在开罗会见巴基斯坦外长、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以及土耳其外长，就地区局势发展以及支持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等议题交换意见。塞西说，巴勒斯坦问题得到公平、公正、全面解决，是实现地区持久和全面稳定的根本前提。总统府的声明说，今次会面正值埃及、巴基斯坦、沙特和土耳其四国磋商机制第四次会议期间。塞西说，近期的地区局势发展再次凸显四国作为地区安全和稳定的支柱作用，应该继续巩固和发展这个磋商机制。日本最新民调显示，首相高市早苗内阁支持度创上台以来最低。日本共同社周末以电话方式进行民意调查，结果显示高市早苗内阁支持度是 55.8%， 较5月上次民调下跌 5.5 个百分点，是他去年10月上任以来之后最低。内阁不支持度是 27.9%， 较上一次上升 1.1 个百分点。民意调查说，围绕高市阵营被指在去年自民党总裁选举之际制作视频重伤抹黑对手的报道，有 49.7% 的受访者认为高市的解释并不充分。对于执政联盟主张削减众议院议席，有 49% 的受访者认为无需急于推进有关改革，认为有必要加快进度的就有 46%。另外有近50.5%的受访者说，日本没有必要派遣自卫队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虽然高市内阁支持率下降，不过执政自民党支持率就升到 38.7%， 较上一次上升 2.5 个百分点。至于维新会的支持率就是 6.7%， 下跌 1.9 个百分点。
外界猜测英国首相斯基贤最快星期一会宣布辞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话斯基贤将会辞去英国首相职务，佢在两国至关重要的议题上彻底失败，分别是移民和能源，包括拒绝开放北海的石油开采。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

0: 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请注意嘅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嘅。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无论系咩行业，雇主都要同雇员签订雇佣合约，仲要详细解释合约内容。雇员喺签约前要了解薪酬福利、工时、终止合约通知期等条款，记得睇清楚先好签，同留翻份副本，咁大家都有保障啦。雇主就要记住，唔可以单方面更改雇佣合约嘅条款啊！查询请致电劳工处热线2717-1771。
3: Music on board，
4: 32岁嚟自美国 Florida 嘅创作女歌手，最新作品表达对名气同公众关注嘅复杂情感，诚意推荐 Ariana Grande《Hate That Makes You Love Me》。

0: Music on board.
1: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星期一至五六点钟，你搞紧乜啊？
6: 我请紧老婆翻屋企啊！
7: 我煮紧饭俾对仔女食啊！
8: 唉，我已经翻工翻到半死啦！
9: 准备抢集同啤梨报道。
10: 我准备点唱啊？
11: 我碌紧手机咯。
10: 六点钟梗系放工啦，仲使讲嘢？而家走啦！
12: 我听啤梨咯。
5: 星期一至五六点至七点，无论你做紧乜都好，我啤梨喺呢度。
13: 啤梨叶文辉理事会，
5: 唔好意思，你哋喺度叫咩啊
14: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水务署供应嘅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系大厦供水系统嘅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嘅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同执行相应嘅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2: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我已经打咗个呢铺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何不潇洒走一
3: 回？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4: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5: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6: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7: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8: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9: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0: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范，
2: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凹凹陷，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3: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个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2: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4: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5: Rerun, we are now in landing mode. So if you would please just make sure that your seatbelts are fastened.

凌晨四点由何志光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在瑞士比尔根山的首轮谈判据报已经结束。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会谈进行了80分钟之后，因为内部磋商而结束。据报伊朗谈判代表是由于抗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言论而离开瑞士的谈判会场。而谈判期间主要讨论到黎巴嫩问题，并未触及伊朗核计划的问题。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不会将美国的威胁放在眼内，奉劝美方谨言慎行，强调伊朗的武装部队已经做好充分准备，以另一种方式予以回击。不过彭博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即使伊朗两间半官方通讯社都说伊朗已经暂停与美国的谈判，不过美伊的谈判人员仍然持续接触。在美伊谈判开始之际，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如果伊朗不立即阻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美国将会再次对伊朗发动打击。以色列国防军说，以军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正在继续。在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引述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日在黎巴嫩南部和以军指挥官会面时说，以军正在多线作战，持续打击黎巴嫩的

0: 民主党武装组织，同时以军一啲部队遭受到重大损失，有多名士兵同指挥官死亡。而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就话，将会对以色列嘅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回应。卡西姆发表电视讲话，指出以色列系侵略者，必须撤离黎巴嫩，以军唔可能继续驻扎喺黎巴嫩嘅领土上。强调喺黎巴嫩境内，以色列并冇设立安全区嘅空间。卡西姆话，黎巴嫩拥有自己嘅国家军队，负责维护国家主权。真主党将会同黎巴嫩军队合作。英国首相斯基仍面临的党内逼供压力持续上升，据报外相故意为周末私下要求斯基仍辞职。较早时运输大臣艾海迪以及内政大臣马曼廷已经分别要求斯基仍制定离任时间表同日期。英国卫报报道引述一名内阁大臣指出，斯基仍将会在星期一早上宣布去留的意图。观察家报就报道斯基仍可能会星期一辞职，不过首相府消息人士否认，强调斯基仍然专注于履行首相职责。路透统计，目前已经有超过100名工党国会议员公开呼吁斯基仍辞任，大约占工党下议院议员总数四分之一。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斯基仍将会辞去英国首相职务，认为他在两个至关重要的议题上都彻底失败，分别是移民和能源，包括拒绝开放北海的石油开采。特朗普和斯基仍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多次就移民和能源两个议题出现分歧。特朗普曾经呼吁斯基仍采取更严格的边境政策。在上个月英国工党在地方选举遭遇历史性惨败之后，特朗普讲过话斯基仍难以保住职位，又话如果他想保住职位，就必须整顿移民问题并重启北海石油钻探。美国首都华盛顿附近有小型飞机失事坠毁，造成三人死亡。事发当地时间星期六晚11:30，一架由新泽西州海洋城飞往马里兰州的小型飞机在马里兰州鲍伊市一个公园坠毁，造成机师以及两名乘客死亡。同时以色列媒体报道，有三名以色列人在美国马里兰州一宗轻型飞机坠毁事故中丧生，目前未清楚是否同一件事件。根据以色列时报报道，有关飞机属于当地一间飞行学校，事发时可能正在进行训练飞行。日本最新民调显示，首相高市早苗内阁支持度创上台以来新低。日本共同社周末以电话方式进行民意调查，显示高市早苗内阁支持度是 55.8%， 较5月上次民调下跌 5.5%， 是他去年10月上任以来新低。而内阁不支持度是 27.9%， 较上一次是上升 1.1%。西班牙在世界杯 H 组次轮赛事以4-0大胜沙特阿拉伯，两战一胜一和得四分，暂居小组榜首。至于沙特就一和一负得一分，因为得失球差排榜尾。西班牙上将对佛德国伯冷门华0-0，前锋奥耶沙巴表现欠佳，被外界批评为隐形人，但是金像表现脱胎换骨，交出两个入球一个助攻，成功带领西班牙取得今届世界杯首场胜仗。西班牙在开赛10分钟就由奥耶沙巴助攻雅马打开纪录，之后再包办两个入球，西班牙三球领先完半场。奥耶沙巴下半场被换出休息，不过西班牙下半场9分钟再添纪录，最终以4球击败沙特。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老板，你透过中高龄就业计划请翻嚟嘅阿达，好好啊。
3: 系啊，佢社会经验丰富，做事主动细心。
2: 佢仲同我哋班同事好合拍添。
3: 雇主聘请中高龄雇员，同时提供在职培训，可申请培训津贴。聘请60岁或以上嘅雇员，仲有更高津贴添。
2: 支持中高龄就业计划，雇主雇员齐得益。
3: 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jobs.gov.hk。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

0: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0: 一键理财，
1: 外汇、
0: Bitcoin、
1: 基金、
0: 黄金、
1: 强积金、
0: 楼市指标、
1: 港元拆息，
0: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0: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3: 今晚想点？你会做啲乜嘢？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 Metro 8 Family。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4: 小麦
5: 你好啊，程主播，
4: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6: Morning has broken，
5: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7: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5: 原来生活好快乐。
7: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半钟，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8: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我哋生活喺同一个社会，应该互相支持同欣赏，尊重彼此嘅需要，了解残疾人士嘅特质同潜能，鼓励佢哋发挥所长，积极投入社会，彼此关爱，互相尊重，拥抱共融社会，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我哋其实睇真啲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嗰个网址就串错咗啦，甚至乎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5: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绿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4: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6: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2: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8: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同埋嗰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1: 爸爸妈妈，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

0: 于就由这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 每天爱你多一点。
2: 所以如果你问我很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0: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1: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0: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3: 爸爸妈妈你好吗？
4: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6: 我愿对你承诺，从今日开始，无论顺境或是逆境，富有或贫穷，健康或疾病，我将永远爱你，珍惜你。点解唔系读呢篇嘅？直到地老天长。
7: 到地狱啊！我同你讲，嗰啲唔系吹水嘅，嗰啲系最基本。走埋一齐之后，咪好好经营呢段关系咯。即系结咗婚翻到去之后，我哋唔理段关系，以为好稳阵嘅时候，正正危机开始嚟咁。以前拍拖好惊个女朋友唔开心啊，情人节唔同我喺埋一齐，会唔会同咗第二个咧？你好多担心。
6: 系，而家你唔会咁谂噶。
7: 朱古力啦，唔好周围走啦，悭钱啦，
6: 系。你朱古力啊，唔好食啦，煮饭算啦。
7: 冇错，关系上高嘅嘢，你唔好经营就冇噶啦。
6: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至十一，我村长黎莉欢迎大家进入搵黎搞村，一齐修炼人生唔同嘅课题啦。
8: 为你
9: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清晨五点，由何志光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在瑞士比尔根山首轮谈判据报已经结束。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会谈进行了80分钟之后，因为内部磋商而结束。据报伊朗谈判代表团是由于抗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言论而离场，而谈判期间主要讨论到黎巴嫩问题，并未触及伊朗核计划的问题。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不会将美国的威胁放在眼内，奉劝美方谨言慎行，强调伊朗的武装部队已经做好充分准备，以另一种方式予以回击。不过彭博引述消息人士透露，即使伊朗两间半官方通讯社都报道伊朗已经暂停同美国的谈判，不过美伊的谈判人员仍然持续接触。在美伊谈判开始之际，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如果伊朗不立即阻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美方将会再次对伊朗发动打击。以色列国防军说，以军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继续。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引述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日在黎巴嫩南部与以军指挥官会面时说，以军正在多线作战，持续打击黎巴嫩真主党武装组织，同时以军一些部队遭受到重大损失，有多名士兵和指挥官死亡。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说，将会对以色列的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回应。卡西姆发表电视讲话，指出以色列是侵略者，必须撤离黎巴嫩，以军不可能继续驻扎在黎巴嫩领土上，强调在黎巴嫩境内以色列并没有设立安全区的空间。卡西姆说，黎巴嫩拥有自己的国家军队，负责维护国家主权，真主党会同黎巴嫩军队合作。

0: 英国首相斯基仍面临的党内逼供压力持续上升，据报外相古尔维周末私下要求斯基仍辞职。较早时运输大臣艾海迪以及内政大臣马曼廷已经分别要求斯基仍制定离任时间表同日期。英国卫报引述一名内阁大臣报道，斯基仍将会在星期一的早上宣布去留的意图。观察家报就报道，斯基仍可能会星期一辞职，不过首相府消息人士否认，强调斯基仍仍然专注于履行首相职责。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斯基仍将会辞去英国首相职务。他在两个至关重要的议题上彻底失败，分别是移民和能源，包括拒绝开放北海石油开采。路透统计，目前已经有超过100名工党国会议员公开呼吁斯基仍辞任，大约占工党下议院议员数目的大约四分之一。英国气象局发布极端高温预警，预计英格兰和威尔斯部分地区今个星期气温将会飙升到摄氏38度，有机会创下历来6月最热的纪录。英国气象局警告，热浪将会星期三到四达到高峰，气温将会升到摄氏38度，甚至有四分之一的机会升到超过40度，有机会打破1976年在修咸顿录得的 35.6 度，创当地历来6月最高温纪录。气温在星期五将会略为下降，预计在英格兰东部地区最高气温将会降到大约33度。当局建议民众要保持水分充足，在日间保持门窗和窗帘关闭，晚上就要打开窗户以保持室内凉爽。在中午最热的时段，即是上午的11点到下午3点期间，应该避免外出晒太阳或者做剧烈运动。美国首都华盛顿附近有小型飞机坠毁，造成3人死亡。事发当地时间星期六晚11点半，一架由新泽西州海洋城飞往马里兰州的小型飞机在马里兰州鲍伊市一个公园坠毁，造成机师以及两名乘客死亡。以色列媒体就报道，有三名以色列人在马里兰州一宗轻型飞机坠毁事故中丧生，目前未清楚是否同一事件。根据报道指，有关飞机属于当地一间飞行学校，事发时可能正进行训练飞行。西班牙在世界杯 H 组次轮赛事以4-0大胜沙特阿拉伯，两战一胜一和得四分，暂居小组榜首。至于沙特一和一负得一分，因为得失球差排榜尾。西班牙上将对法德国爆冷换和0-0，前锋奥耶沙巴表现欠佳被外界批评，不过金将表现脱胎换骨，交出两个入球同一个助攻，成功带领西班牙取得今届世界杯的首场胜仗。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 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6: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7: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也可以留意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 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的个 account 跟你讲嘢的。
6: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8: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褪。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0: 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一至一，有我黎莉劲爆乐世良。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运输署提提你，喺长假期各个口岸都会较为繁忙，过境前最好先计划行程，避开繁忙时段，同尽量使用铁路服务。如果选择其他陆路公共交通服务，无论是黄巴、金巴、其他跨境巴士，亦或是香园围、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落马洲支线或深圳湾等口岸的本地公共交通工具服务，都是揀非繁忙时间过关好啲。
2: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

0: 你喺我嘅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我已经打咗个礼炮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何不潇洒走一回？
1: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亦都系追唔翻噶。
2: 爸爸妈妈，
3: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

0: 前多一点，
1: 每天爱你多一点。
2: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0: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1: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0: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友，
1: 仲有 K 莲、麦浩儿、Chloe、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2: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3: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2至4 ，QK 育婴室。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何志光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在瑞士比尔根山的首轮谈判据报已经结束。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会谈进行了80分钟之后，因为内部磋商而结束。据报伊朗谈判代表团是由于抗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言论而离场，而谈判期间主要讨论了黎巴嫩问题，并未触及伊朗核问题。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不会将美国的威胁放在眼内，奉劝美方谨言慎行，强调伊朗的武装部队已经做好充分准备以另一种方式回击。不过彭博引述消息人士透露，美伊的谈判人员仍然持续接触。在美伊谈判开始之际，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如果伊朗不立即阻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美方将会再次对伊朗发动打击。以色列国防军说，以军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继续。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引述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日在黎巴嫩南部和以军指挥官会面时说，以军正在多线作战，持续打击真主党武装组织，同时以军一些部队遭受到重大损失，有多名士兵和指挥官死亡。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说，将会对以色列的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回应。卡西姆发表电视讲话指出，以色列是侵略者，必须撤离黎巴嫩，以军不可能继续驻扎在黎巴嫩领土上，强调在黎巴嫩境内以色列并没有设立安全区的空间。卡西姆说，黎巴嫩拥有自己的国家军队，负责维护国家主权，真主党会同黎巴嫩军队合作。英国首相斯基贤面临的党内逼供压力持续上升，据报外相顾尔伟周末要求斯基贤辞职。商业贸易大臣紧炳德接受天空频道访问时说，斯基贤正反思他面对的政治现实、挑战和机遇。较早时，运输大臣艾海迪以及内政大臣马曼廷已经分别要求斯基贤制定离任时间表同日期。英国卫报引述一名内阁大臣报道，斯基贤将会星期一早上宣布去留的意图。观察家报就报道，斯基贤可能会星期一辞职，不过首相府消息人士否认，强调斯基贤仍然专注于履行首相职责。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斯基贤将会辞去英国首相职务，他在两个至关重要的议题上彻底失败，分别是移民和能力。

0: 5元，包括拒絕開放北海石油開採。路透統計目前已經有超過100名工黨國會議員公開呼籲司機延辭任，大約佔工黨下議院議員總數四分之一。美国芝加哥在六月节长周末期间发生多宗枪击事件，造成最少46人伤亡。芝加哥警方说，由上星期五下午以来，当地发生最少24宗枪击事件，造成最少8人死亡，38人受伤。受害人年龄介乎14到70岁。当中在星期五晚间，两名枪手驾驶一架汽车向聚集在芝加哥远南区的人群开枪，造成最少12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呼吁对芝加哥进行军事干预。他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如果伊利诺伊州州长普利茨克寻求帮助，他可以在一个月或者一年内让芝加哥成为最安全的城市之一。玻利维亚一架空军飞机在中部坠毁，机上6人全部遇难，包括4名军人和2名平民。玻利维亚空军发表声明说，一架执行军事民事援助任务的空军飞机由行政首都拉巴斯附近的埃尔亚尔托国际机场起飞，前往科恰班巴，在飞行期间突然失联，相关部门随即启动应急预案。经过几个钟头的搜索之后，搜救人员最终在巴萨亚里山地区发现失事的飞机残骸。玻利维亚空军随后确认机上无人生还，已经启动事故调查程序。世界杯次轮赛事，西班牙在 H 组以4-0大胜沙特阿拉伯，两战一胜一和得四分，暂居小组榜首。沙特就一和一负得一分，因为得失球差排在榜尾。西班牙上将对佛德国爆冷闷和0-0，前锋奥耶沙巴的表现欠佳，被外界批评为隐形人。不过金将表现脱胎换骨，交出两个入球一个助攻，成功带领西班牙取得今届世界杯首场胜仗。西班牙在开赛10分钟就由奥耶沙巴助攻亚马打开纪录，之后奥耶沙巴再包办两个入球，西班牙以三球领先完半场。奥耶沙巴下半场被换出休息，西班牙在下半场9分钟再添纪录，最终以4球击败沙特。呢节新闻报道嘅。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嘅。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5: 佢系我屋企嘅外佣，唔系外人。佢凑大仔仔，好多谢佢。
6: 我哋肯教，佢又用心学，自然就识啦。
5: 尊重大家唔同嘅文化，兼互相体谅，关系自然长久啦。
6: 不过记得标准雇佣合约规定，外佣只可以喺合约定明嘅雇主住址居住同工作。
5: 信任、尊重、体谅，共建长久融洽关系。劳工处热线2717-1771。

0: 精选最新派台歌及人气歌手专访，黎莉劲爆恶势力，
1: 树立本地流行音乐新指标，音乐教父郭伟安新城劲爆流行榜。
0: 殿堂级主持梁兆辉联成专业音乐人，深度解构歌曲背后曲词编监。One Music Corner 一角落，
1: 资深主持欧阳德芬邀请音乐好友结伴同行，沿途有我。
0: 星级主持 Belly 请嚟歌手即场开唱 ，Carla O Babe
1: 全城僵尸歌手聊天室，我们的是世代，
0: 带你游走不同音乐国度。Michael Beat 混音乐 ，T Max 郭宇力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昆顿，
1: 新城广播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列阵，紧扣乐坛最新动态。
2: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3: 2026年第25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0: 晚上7点至9点 FM 99.7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中国财经六十分。
2: 学生的命根，
3: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2: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3: 未来理财师，我的未来我做主。
4: 欢迎大家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未来理财师节目，我是方若元。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上海一扇门私募基金的创始人罗毅宏先生。罗总你好。
5: 大家好。
4: 您在金融领域深耕多少年了？一直从事的是类似投行的研究工作吗？
5: 我干了26年的证券公司，主要是负责私人银行业务和财富管理业务。
4: 现在还从事这样的工作吗？
5: 私募基金其实也是类似财富和资产管理，如果在海外来说，其实这两块业务是比较相似的。在国内可能会单独拿牌照，资管有资管的牌照，财富是相当于我们原来做经纪业务的相关的牌照。
4: 您刚才说在券商也待了很多年，那什么样的原因让您从原来的环境当中激流勇退，转而现在深耕人工智能领域呢？
5: 我自己有两个方面吧，一方面是自己很有兴趣。我在读书97年98年的时候，当时就看到人工智能把国际象棋的冠军给战胜了。第二呢，在2017年，当时是人工智能叫阿尔法狗战胜了我们围棋冠军，所以当时这两段我一直印象非常深。
4: 你喜欢下棋？
5: 我是喜欢人工智能。像我们这个年龄，从小我就玩过苹果286啊386啊，很多人可能没有这方面的感觉。20世纪90年代开始自己玩这块电脑了，所以一直关注人工智能相关的信息。这一波2022年底以 ChatGPT 为样本的人工智能的爆发，让我看到了人工智能真正的大的革命浪潮。所以24年我自己做了差不多有半年的深度的思考，所以24年底我是从这个证券公司裸辞出来了，觉得我应该抓住这一波人工智能的浪潮，要把自己的资源禀赋和这个人工智能怎么结合起来，那我们就要做基于人工智能产业链的投资。
4: 人工智能产业链的投资，您是在2024年底的时候花了半年的时间思考这个问题的。那么您如何判断当前的 AI 行业整体它到底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发展的阶段，和前两年相比啊，市场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5: 24年我出来的时候，其实很多的普通老百姓还不太清楚什么是这一波的 AI， 大家可能还停留在上一波，比如说你到火车站人脸识别就这一类的这种 AI 为主。但这一波的 AI 我们叫大语言模型，我们那时候24年主要做的就是怎么跟这一波的 AI 去对话，这一部分的 AI 应用会比较多。到25年就有人开始主要考虑怎么让这个 AI 帮你来做事情，就把你的工作流给理出来。所以那时候有一个很有名的工具叫 Manus， 后来到年底，当时 Meta 想收购它，最后因为我们国内的一些原因呢，其实是不适合让海外并购的。但是一月份马上出来了叫小龙虾， Manus 做的就类似小龙虾的活儿。小龙虾就是让大家真正去认识到这一代的 AI 是能走进千家万户，既能帮你对话也能帮你做事情。所以从这一代开始，我们是真正的从很多老百姓去认知它了。我认为这一波的人工智能其实还是在起步的阶段，
4: 还在起步阶
5: 段，
4: 它变化很快呀，它的学习能力很强。
5: 对对对对，迭代会非常的强
4: 快，
5: 但它的迭代其实一定程度上未来也会碰到阻力的。
4: 什么样的阻力？
5: 比如说华为的套定律，就你的硬件就有可能在几何空间方面就碰到

0: 但是每一波 AI 的技术革命，或者每一波科技革命，它总会碰到当时的那时候的时间的限制或者技术的限制。
1: 嗯，
0: 那时候就需要再等一等，需要进一步的技术革新。
1: 您刚才跟我们说到了 AI 大模型，那么当前业内频繁讨论 AI 大模型在短期盈利有点难以兑现，也有观点认为呢 AI 已经从讲故事的阶段进入到落地期，你怎么去看待这种分歧？您觉得需求端的真实的增长到底是怎样的？
0: 您这个问题其实问得很及时，因为刚好大模型里面出了一个异类，就是美国最牛的两个大模型 ChatGPT 刚才已经说过了，
1: 是。
0: 另一个叫 Anthropic 就是我们 Claude 大模型的这个母公司，它出了一个什么奇特的东西呢？大家知道我们国内的像智谱啊 Minimax 在香港上市了，像您说的暂时都还没有盈利。那么 OpenAI 它是怎么考虑的？它觉得它到2030年才有可能盈利。但是 Anthropic 公布了他们二季度的预测，他们二季度觉得可以收入109亿美元，预测营业利润到 5.5 亿美元。这个其实打破了我们很多人对大模型的一个认知。
1: 是的。
0: 那他做了一个什么事儿呢？他其实做了几件很好的事儿。第一，他切入了一个叫 code， 就是我们做这个码农是吧，写代码的这么一个领域。他一开始就深耕这个领域。这个领域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小龙虾一样，它可以24小时帮你打工。这个就对代替码农是非常有意义的。第二呢，他选了很好的一些叫 B 端用户。它不像比如说 OpenAI 一开始也切入一些 C 端的，包括它最早图像这一块的生成 Sora 现在已经停了，它的客户很多都是 B 端，而且都是那些大客户，像这个微软啊亚马逊啊这些大客户付费意愿是比较强的，而且一般不会给你讨价还价，所以它切入了好的赛道，找到了好的客户。最后呢又有一个时代的原因，因为前期我们叫训练，把模型训练的聪明能帮你干活，这叫训练的成本，训练成本是比较高的，但是后面要运用到我们 AI 应用里面去叫推理的成本，推理的成本一下就能降到三分之一，所以呢它的这个利润率从 30% 多一下子干到了 70%， 所以它在二季度就预测可以盈利了。所以大家一直以为大模型不能赚钱，
1: 其实是能够赚钱的。
0: 对，但是你一定要切到好的赛道，找到好的客户，
1: 好的客户，
0: 同时还要有一个好的商业模式，才有高利润。
1: 刚才呢，罗总跟我们聊到了 AI 大模型并不是像很多人认为的难以兑现盈利，是可以赚钱的，但是要找到适合的路径，找到适合的客户，找对方向。
0: 对。
1: 那么在 AI 产业链当中，您更加看好的是哪些环节的投资机会？是上游的算力基建，还是中游的大模型，或者是下游的垂直应用呢？
0: 不能说看好哪一类，是因为不同的阶段它会适合不同的三个方向。
1: 嗯。
0: 现阶段主要大家看重的还是基建这一块。
1: 算力基建。
0: 对，算力基建。如果按照我们行业内的行言来说，一般叫上游、中游、下游。
1: 嗯。
0: 所以算力基建是我们的上游，大模型是我们的中游， AI 应用就是我们的下游。
1: 下游。
0: 对。当然黄仁勋还有五层蛋糕，这个可能跟我们关系有一些啊，但是没有像上中下那么容易去区分。现阶段还是在上游阶段。像房地产一样，我要把基础建设先打好了。那你中间才能再去放软装，搞装修，
1: 把地基先打好，
0: 在下面你再自己可以用是吧，你可以放各种各样的电器进去，那你可以开始生活，需要有这么一个过程，所以现在还在打地基阶段。为什么我们算力基础这一块在资本市场方面表现会比较好？那我觉得它现在其实有点像我们房地产，可能2005-2006年已经有一定的起步了，但是起步并没有说大家很狂热的这个阶段。
1: 嗯。
0: 到了一几年以后，慢慢大家看到房地产的发展趋势，到2020年可能大家才觉得房地产有走下坡路的可能性。
1: 嗯。
0: 啊，所以现在还是在 AI 基建的打基础阶段。
1: 所以您还是看好未来10年以后的机会吗？
0: 10年以后 ,AI 基建它是要跟你的中游大模型以及下游 AI 应用到底会到什么时候。
1: 嗯。
0: 啊，如果我们参考互联网，原来包括移动互联网这两个方向的话，其实 AI 应用也是跟互联网应用一样，它未来也会非常的庞大。比如说现在移动互联网可能大家知道微信、抖音。

0: 云，这些都是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叫应用的落地，背后其实是你要去建各种各样的数据中心，就跟我们现在很多人 AI 造房子造的叫 AIDC，也是 AI 的数据中心类似。
1: 中国财经六十分。
2: 而家嘅麵包檔次咧分好多
3: ，Mama Bitty 即係祝你有個好胃口。我本身好中意食麵包嘅，就好似以前疫情啊，我係會上網買麵包，尤其是係 Bagel 啦，我哋其中一個產品。我哋有個廚房係喺油塘嗰邊嘅，咁所以就每日咁樣運輸過嚟。
2: 工場油塘嗰邊整好咗就再送去尖沙咀啦。佢今日帶咗上嚟嗰啲 Bagel 咧係好靚好精緻。
3: 咁 Bagel 就係我哋而家嘗試緊嚟有一個貓貓造型。即系我哋想令到佢 Q 啲啦，包装都靓啦，因为我哋本身最初设计 Bagel 咧，其实如果你食落咧，同一般面包最唔同咧，就系佢个烟韧程，因为佢焗之前咧，其实佢要经过三次发酵啦，先可以做到即系佢
2: 嗰种烟韧
3: 系啦。
1: 星期日下昼一点半 ，FM 99.7，新城资讯台，风味旅程，有我程海欣、樊振峰，
4: 中国财经六十分。
5: 学生的命根，
6: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5: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6: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我做主。
0: 未来会有非常牛的 AI 的应用超级公司出现，只是现在还远。如果你说让我举个例，现在有没有这样的公司，或者有没有这样的工具？啊，已经有一个工具出现了这样的雏形。当然我们各大厂都在做啊，有一个已经做得成规模了，这就是我们经常在用的豆包。我不知道您用过没有，
2: 偶尔也会用啊。
0: 对，
2: 现在很多小朋友都会在用，
0: 小朋友都会用了。豆包可能看起来很傻，然后有些问题问他，他会大模型，大模型会有幻觉。这就是这一代 AI 的现在的有一些也算世界级的难题。啊，但是你怎么把幻觉降低是需要很多的技术上的。豆包呢，为什么我们说有点傻，就是因为它现阶段如果你只是普通老百姓在用的这个豆包，它未来会有收费版，收费版幻觉就会降低。那现在普通在用的它幻觉会高一点，所以你有时候看起来你问它会有点傻，它不像 DeepSeek、Kimi 专业度要求更高一点，它可能听起来这个幻觉会少。但是豆包它的傻，他傻的让你感觉他是有情商的，
2: 是不是更加接地气？
0: 对，他会有地气，他让你感觉聊天很开心。他不像专业的那些领域，他可能跟你讲一二三四，
2: 会提供一些
0: 情
2: 绪价值。
0: 情绪价值，您说太对了，就是提供情绪价值。他先帮你提供情绪价值，然后呢，人和人也是这样的。我原来是管私人银行的，所以做私行业务，不是说你上去，人家凭什么把一个小目标的家产让你来打理呢？一定是先服务了一段时间，他对你的人品，对你的专业，
2: 建立了信任，
0: 对，有了信任度，这两个字非常关键。那现在字节就在豆包这块用信任，用提供情绪价值把你先链接进去，链接完以后他会再告诉你，我其实还有很多工具，不是像我们春节比如说提供几杯奶茶，提供红包先把你弄进去，但后续呢，后续如果没有也不行，是吧？那能不能用 AI 来解决你日常生活中的很多东西？比如说我们都有孩子吧，诶，现在豆包可以帮你孩子批作业，以前我是要用作业帮啊，就一个专业的工具才行现在豆包就可以。另外刚才提过，像 ChatGPT 原来搞的 Sora 是一个非常专业的视频生成工具，抖音本身就有我们叫 CDance 2.0，他的这个能力其实已经接近 Sora 的这个水平了，都是世界级的水平。但他比如说也嵌入在豆包里面让你生成视频。比如说我是做工作的，那我经常要去路演。路演以前 PPT 很麻烦，他现在给你 AI PPT, 豆包还能帮你解决工作上生活上的很多的事情。这个就是把你用信任先建立链接，再用工具把你黏住。我为什么说它基本已经有点像我们叫 AI 原生工具里面做的最好了，是因为它现在的月活已经到了 3.5 亿。这个数据是什么概念？我刚才讲的过去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两代20多年的时间下来的所有的产品，豆包已经可以排在月活前10了，他只用了1年多的时间，这个就是说明他已经基本在落地了。 后面他要验证的就是收费能不能收成功、就像我们说 Anthropic 一样能不能盈利了，这个就第二步的事情了。
7: 他是不是解放了很多的脑力劳动力？
0: 就我们说了，其实我们叫大模型到你真正的 AI 应用能应用中间，经常我们叫 agent， 就是智能体、智能体的第一代就是我们22年底那时候叫 chatbot， 就是聊天机器人。所以我们刚才说了，我24年出去的时候很多还是聊天的价值，所以那时候的很多工具比如说 AI 女朋友、 AI 男朋友、 AI 心理医生就陪你聊天，就像您说的提供情绪价值，那时候是比较多的。现在到了第二代，就您说的解决问题，AI 能帮你解决问题，就是小龙虾类似的，到了能帮你干活的这个阶段了。这是两类不一样的智能体，或者说已经在智能体升级过程中。
7: 那下一步呢？
0: 下一步，对您说的这个问题，对，下一步我们叫物理 AI 啊，
7: 物理 AI，
0: 就比如说自动驾驶，比如说机器人。
7: 还会进入到医疗领域是吗？
0: AI 医疗也是其中，其实现在也有嘛，叫达芬奇手术机器人，这些都是叫 AI 在物理世界的应用。前面有一些是 AI 其实不用物理世界，就不用你比如说机器人的躯壳啊、手臂啊、也能帮你解决问题，就生图啊、生 PPT 啊，这就是包括我们在金融行业，其实量化投资就是 AI 在金融领域的一个非常好的应用。而且它是直接当天调策略，第二天你一交易就能发现到底这个策略行不行，就马上能形成闭环，我们叫商业的闭环，它是最快了。但是你到物理世界就没那么容易了，就像自动驾驶啊、机器人啊，那你想既要调你的大模型，你的脑子好不好是吧，还得看你的身体好不好，那难度不是一加一的难度。
7: 是，
0: 那为什么这块会慢，产业落地会慢，所以看下一步了。
7: 科技发展是日新月异啊，当科技浪潮来的时候，解放了一些人的双手，解放了一些人的思考之后，会不会带来一些问题，就是我去依赖这些大模型，慢慢的不愿意去思考了，因为有 AI 大模型在帮我去思考了。甚至对于学生来说，遇到难题之后，我不愿意去思考，我去直接去问豆包了，去问其他的一些 AI 大模型了，让他们给我答案，那这是不是不太好呢？
0: 个人还是觉得是有这样的风险，但是呢，这样的风险恰恰会让我们下一代或者我们自己这些职场的人分清楚哪些是真正会用 AI 的人，哪些是被 AI 培养他的这种惰性。这里面有两个关键的因素，一个就是培养你自身的判断力，如果像我们做企业的，就是你要先学会定战略，这个能力如果未来你能把它培养起来，那你就在一堆用 AI 人里面就鹤立鸡群，
7: 脱颖而出了。
0: 对，这是第一个核心。第二个就是你企业怎么去执行，有了战略以后怎么去执行。所以大家经常会说你怎么问 AI 问题，这非常关键。因为这一代的 AI 还没到了能帮你自动自觉完全的解决问题的水平，所以他要在你的指导下去问他，一步一步引导。
7: 所以问很有技巧。
0: 对，问非常有技巧。当然有一些工具是他们说已经能自动帮你解决问题了。但实际上按照我的业内人员的这种经历上来说，我是觉得如果你能更好的问，他执行肯定会更好。他有一些帮你预设，那预设我觉得还是不够。
7: 当前啊，市场也普遍在关注 AI 领域是不是会存在过度投资的一个现象。前段时间呢，也讨论很多，也有一些相关的小作文。那在您看来，目前资本的涌入啊，更多的是源于对技术长期潜力的认可，还是短期的一种投机行为？
0: 我是觉得两者肯定都有。
7: 都有，都存在。
0: 对，投资一个东西，我们说从投资的角度叫短期看情绪，长期看价值。所以您刚才说的两方面肯定都有，一方面大家看到 AI 这么热，肯定有一些短期的逐利资金情绪上头来参与投资，另一方面那些长期资本一定是看到这个行业非常有发展潜力。我给您举个例子，比如说现在海外的他们叫长期投资的资本，那些大厂现在都按照1000亿美金、2000亿美金在投入，那这个投入很多甚至要5年、10年的长期，肯定是看行业的长期的这个
7: 未来的发
0: 展。在国内也一样，我们国内要用人民币是吧，比如说字节今年是要投2000亿，阿里巴巴原来是说三年干3800亿，现在还要再超越这个水平，腾讯也是1000亿人民币以上的，所以这些都是

0: 你看长期的，但是这些长期中间需要什么？需要很多的业绩的兑现，需要中间的一些我们说过程指标来验证，不然这个长期它每年投1000亿，
1: 他也吃不消，
0: 对对，吃不消也吃不消，对，是这个问题。所以包括我们刚才讲的 Anthropic 这种大模型都能盈利了，重点他选对了一个叫 Code 的赛道，编程的赛道。那编程的赛道里面有一个 AI 应用，现在已经非常牛了。24年我从证券公司出来，然后去筹备一家 AI 应用的公司，当时我们就用了这一块的 AI Code 里面的一个公司叫 Cursor。Cursor 当时是什么呢？已经估值20亿美金了，因为在硅谷那边他们先发起这一波浪潮嘛，所以那时候已经20亿美金了。但是到今天你知道值多少了呢？就一年多时间，现在已经500亿美金了，而且它的收入
1: 25倍，
0: 25倍，收入也是从1亿现在干到了20亿美金，收入还涨了20倍，所以资本市场会给它更高的估值。有这些落地的场景，落地的甚至有一些已经产生收入了，更夸张的个别的产生利润了，是吧？那你才会激励这些 AI 基础建设，我们说的基础建设，我要更多的去投入。
2: 中国财经60分，
3: 早上6:30，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在瑞士的首轮谈判据报仍然处于暂停状态。美伊的谈判在当地时间昨天下午3点开始，持续了大约80分钟后，双方因为需要进行内部磋商而休会30分钟。不过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如果伊朗不立即阻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美方将会再次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代表团拒绝重返谈判桌，令到谈判停顿。据报美伊双方仍然保持接触，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仍然持续斡旋，伊朗和美国通过中间人传递信息。央视报道，在谈判过程中，伊朗代表团对美方违反承诺，特别是违反谅解备忘录第一条的内容提出明确抗议，同时要求美国加快履行承诺，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豁免伊朗石油出口制裁，强调开启核问题谈判的前提是美国必须履行在备忘录的承诺。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议长卡利巴夫说，奉劝美方谨言慎行，强调伊朗的武装部队已经做好充分准备，以另一种方式予以回击。以色列国防军说，以军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继续。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引述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黎巴嫩南部同以军指挥官会面时说，以军正在多线作战，持续打击真主党武装组织，同时以军一些部队遭受重大损失，有多名士兵同指挥官死亡。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说，将会对以色列的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回应。卡西姆发表电视讲话指出，以色列是侵略者，必须撤离黎巴嫩，以军不可能继续驻扎在黎巴嫩领土上，强调黎巴嫩境内以色列并没有设立安全区的空间。卡西姆说，黎巴嫩拥有自己的国家军队，负责维护国家主权，真主党会同黎巴嫩军队合作。英国首相斯基仍面临的党内逼供压力持续上升，据报外相故意为周末私下要求斯基仍辞职。商业贸易大臣紧炳德接受天空频道访问时说，斯基仍正反思他面对的政治现实、挑战和机遇。较早时，运输大臣艾海迪以及内政大臣马曼廷已经分别要求斯基仍制定离任时间表同日期。英国卫报报道引述一名内阁大臣指出，斯基仍将为星期一早上宣布去留的意图。观察家报就报道，斯基仍可能为星期一辞职，不过首相府消息人士否认，强调斯基仍仍然专注于履行首相职责。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斯基仍将会辞去英国首相职务，批评他在两个至关重要的议题上彻底失败，分别是移民和能源，包括拒绝开放北海石油开采。美国芝加哥在6月至长周末期间发生多宗枪击事件，造成最少46人伤亡。芝加哥警方说，由上星期五下午以来，当地发生最少24宗枪击事件，造成最少8人死亡，38人受伤。

0: 个人年龄从14岁到70岁，当在星期五晚，两名枪手揸住一架汽车向聚集在芝加哥远南区的人群开枪，造成最少12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呼吁对芝加哥进行军事干预。他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如果伊利诺伊州州长普利茨克寻求帮助，他可以在一个月或者一年内让芝加哥成为美国最安全的城市之一。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病毒疫情持续，确诊病例突破1000宗。当地卫生部门发布的最新疫情通报显示，通报的伊波拉确诊病例已经达到1003宗，当中有254人死亡，整体死亡率是 25.3%。目前共有365名患者正在隔离或者住院治疗，另外有100名患者已经康复。三个受影响省份密切接触者的追踪率是 58%。世界杯决赛周分组赛，在 G 组次轮赛事，比利时和伊朗踢成0-0平手，各得一分。今次是两队首次世界杯赛场上交锋，两队门将表现出色，伊朗门将比兰云特作出7次扑救。在上半场25分钟，伊朗的泰利米一次死球射入龙门，不过经视像助理裁判检视之后，裁定越位在先，入球无效。去到66分钟，比利时的后卫恩高尔因为阻止泰利米的单刀机会被罚红牌，比利时要10人应战，不过在人少打人多的情况下，反而制造多次入球机会，不过都被比兰云特化解，最终双方互无纪录平手收场。另外，西班牙在 H 组赛事以4-0大胜沙特阿拉伯，两战一胜一和得4分，暂居小组榜首。至于沙特一和一负得1分，因为得失球差排榜尾。西班牙前锋奥耶沙巴今场交出两个入球一个助攻，带领西班牙取得今届世界杯的首场胜仗。这节新闻报道的。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5: 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嘅统计数据，啲数据喺边度嚟？咪喺你度咯。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去大家工作的地方搜集数据，亦会嚟你哋嘅屋企搜集资料。啲资料咁重要，根据法例，我哋一定会保密。大家一齐帮手，未来嘅发展至会更好噶。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啦！
6: 五位具知性美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
7: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死。
6: 星期二，胡孟清清姐，
8: 英国的物理学大师史提芬霍金，经常都会讲出一些蕴含大智慧却又不失幽默的金句。其中一段就是这样讲的：记得仰望星空，不要头耷耷，尝试为你眼前的事物找些意义，你就会发现宇宙之大。所以我们都要谨记保持住好奇心，无论生命的历程有多艰难，你都有机会有所成就的。重点就是不要放弃，日头埋手向前冲，晚上都放空松一松。逢星期二晚上8点，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有我胡孟清清姐。

0: 老豆同仔
1: 一齐开麦，有得挥，
0: 两代睇法擦出火花，
1: 嘉宾围炉一齐发挥。
2: 星期六晚上11点至凌晨1点，新城资讯台。
0: 我系阿 Ben 李佑毅，
1: 同我 Benson 李国伟，
3: 扯到行。好在仲有得听 Ben 同 Benson 扯到行。
4: 中国财经60分，
5: 分分分，学生的命根，
6: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7: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

0: 财师，你我的未来我做主。
1: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些相关的热门赛道啊，都是大家追逐的一些方向，比如说军身智能、生物 AI， 还有大模型应用，包括您刚才说到的像物理 AI 啊，都很热门。您觉得目前有没有被高估的，有没有被低估的呢？
2: 现在其实整个 AI 都是比较高的，所以所谓的高估，
1: 您说的是估值，
2: 也不能叫估值吧，因为现在很多 AI 它其实在投入阶段，所以投入阶段它考虑的不是我们所谓的估值 PE， 更多的可能叫 PS， 就看它的销售能不能快速的把收入给做起来。
1: 嗯，业绩兑现、
2: 也是业绩兑现的其中一个指标。
1: 嗯，
2: 无非就是有些是去看利润，有些是看收入嘛。
1: 嗯，
2: 那 AI 现在大部分，尤其是我们叫原生 AI 和 AI 赋能这两个概念要分清楚。原生 AI 是原来没有相关的业务链的，那他把它在这个 AI 时代重新打造了一个工具，这个工具有可能是 APP， 有可能是小程序，也有可能是你网页，那只要能帮你解决问题的一个工具，这叫原生 AI 工具。它一定是在研发的过程，因为我肯定要先投入才会产生收入嘛。
1: 是的，
2: 对，所以前期的研发其实是比较多的。那第二呢，我们叫 AI 加，跟我们十年前叫信息加一样， AI 加就是在原来的产业的基础上，我做 AI 的降本增效，增效这块其实是非常有帮助的，比如说提升我们 30%-40%， 这是有可能的。在我这样的 AI 应用公司，我们一般来说至少能用 AI 的 code 的工具能提升我们的这些程序员 50% 以上的这个能力，可以用 AI 直接帮他来生成相关的代码。所以像这一块其实都还在投入阶段，投入阶段呢，你就会看起来好像是不是有泡沫啊，有高估啊，到了业绩兑现阶段，慢慢的，就像我们现在 AI 基础建设就属于业绩兑现阶段，然后我们在去年在今年业绩都表现特别好，这里面包括像 GPU 啊、 CPU 啊、光模块啊、 PCB 啊，都是相关的板块。其实去看一个东西高还是低，有不同的判断方法，你是用 PB 来看，还是用刚才说的 PS， 就是一个是用估值来看，一个是用收入的增长来看，所以你通过不同的方法可以有不同的比较和不同的理解。
1: 嗯，
2: 所以您说的比如说机器人、矩阵机器人、人形机器人，最近刚好那个语速要上会，像机器人我们其实原来的工业机器人现在中国已经是非常发达了，因为有点像以前的新能源汽车的那种模式，现在很多这个美国啊、欧洲啊、日本啊，很多工厂里面打工的都是我们的工业机器人输出，我们一季度大概有30多亿的工业机器人出口，但是呢在这个矩阵机器人、在这个人形机器人方面还是在量产的过程中，有一些像做的最大的像智源啊，这些现在还是属于10000台这种等级，像马斯克他未来他的这个擎天柱3啊，他是希望未来是要10000级的这种等级才能更好的上量嘛，所以他们都在发展的过程中，包括您说的这个生物 AI， 生物 AI 其实这个是非常庞大的，因为整个医疗是一个很大的赛道，
1: 对，
2: 非常大的赛道，所以你要怎么去真正的落地到各个，就像我说达芬奇它是手术机器人，但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很多叫创新药，创新药那你用 AI 可能能大大的缩短它的研发
1: 时间，
2: 对，原来10年可能能2-3年把它干出来，这就非常有意义。现在其实还是投入阶段，我不认为它现在泡沫特别大，因为每一波科技都会有泡沫的，有泡沫它才会再促进它往上走。当然现在的二级市场包括我们刚才说的语速机器人在6月份上会，它有可能7月份就要上市，还有国资重器的最近大家炒得非常热的存储，长兴存储可能上来就是万亿级的公司，
1: 是
2: 包括马斯克的 SpaceX，
1: 它
2: 上去可能2万亿美金的公司，那这些巨无霸上了以后短期会不会对市场带去压力，短期会不会有泡沫，这是完全有可能的，但是长期来看我觉得它还是在初期的发展阶段。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未来理财师节目，我是方若元。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上海一扇门私募基金的

0: 创始人罗一红先生。罗总主要是深耕人工智能领域，但是您在深耕人工智能领域之前，也是在金融行业，尤其是在券商那儿积累了很多很多年的经验啊。您说到了用您的资源赋能人工智能，是吗？
1: 对。
0: 您在金融市场也是很多年了，您认为投资成功的核心要素是什么？是对于企业的深度的了解，还是对市场的判断，还是心态上的管理？
1: 我觉得其实从大的来说分两方面，第一，首先一定是自身修炼，就您说的这个心态的管理啊之类的，这其实是一个基本盘。我们以前说投资的自我素养嘛，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其实有一些方法论，一般来说在我们这边都会有从宏观到中观再到微观，所以我们会看宏观方面整体一个大的方向，在中观就是看行业，尤其产业链是怎么样的一个逻辑，最后微观落到具体的公司，公司的基本面。
0: 那么我们再回到您喜欢的这个 AI 赛道上啊，您如何看待目前非常热门的算力、芯片、机器人、锂电这些热门的行业？您觉得存在哪些投资机会，同时伴随着哪些风险？
1: 您说的那几个热门赛道，如果我把它拆解一下，用黄仁勋的 AI 五层蛋糕来理解会更好。第一层蛋糕叫能源，第二层蛋糕叫芯片，第三层叫基础建设，第四是大模型，第五是 AI 应用。像锂电这些就是能源相关，能源是所有的包括 AI 应用、科技发展，包括前面讲的 AI 的生命科学所有的基础。第二层蛋糕，黄仁勋自己做芯片的，所以把芯片单独
0: 放到第二层是吧？
1: 对，但是呢，芯片的确比较重要，在我们 AI 服务器里面，芯片的成本要占40%左右，所以它单独放一层也没有错。但是以前呢，大家把芯片看得太重了，后来突然发现芯片也会有各种各样的卡点，是吧？有了芯片以后，那我怎么去连接各种芯片呢？它是做 GPU 的，那还有 CPU 的芯片呢？还有光芯片呢？还有电芯片呢？那你就要用光模块，用光连接，所以就变成有其他的 AI 基础建设就会出来，包括我们现在大家比较流行的叫 AIDC， 打造整体的数据中心。所以就到了第三层蛋糕了，第四层就是我们前面讲的比较多的，就大模型。大模型未来全世界可能会有几个比较牛的大模型活下来，更多的大模型会怎么样？会变成各行各业的垂类大模型，真正的通用大模型可能就几个大家用的比较多的、耳熟能详的，要么就是你的能力特别强，要么就像我们现在中国在走的路线叫性价比，就能力够强，同时还要费用够低，大模型是这么一个发展。到了真正的最下游叫 AI 应用， AI 应用真的就变成百家争鸣了，谁能真正在 AI 时代厮杀出来，会给很多新的机会。但同时一些老的，尤其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已经把一些超级入口占据的这些大厂，其实在 AI 时代他们也非常有机会，因为他可以用 AI 把他的入口占得更坚固。所以五层蛋糕你会发现，就您刚才说的这些产业其实都是
0: 都有投资机会，
1: 对，都有机会，但是它会按照时间轴，我们先从能源和基础建设开始，慢慢的往大模型、中游，再到下游
0: 应用
1: AI 应用，对，它有个时间轴的渐进。
0: 站在当前的节点啊，您对未来三年，我们也不要说未来5到10年，我们就来说近一点的，未来的三年 AI 行业最大的期待是什么？
1: 未来三年，我是觉得 AI 的机会是真的会用到AI 应用层了，会进入到真正的各行各业。现在大家可能把 AI 概念炒得很火，然后呢 AI 的基础建设在如火如荼的过程中，你用三年这个时间其实非常好。我是觉得三年的中间有可能会有一次挤泡沫的过程。
2: 中国财经60分，
3: 我是从来没有听过36爵的。
4: 36爵走为上爵嘛。
3: 秘笈古书。
4: 古书一定中的啦。你哪有可能不中的，即总之你未见过你咪古书。
3: 你没理我。
4: 秘笈这样东西都中的。收收埋埋不给人都啱的。
3: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秘笈来的。
4: 它来自一

0: 本书啊，总结咗咧古代计谋啊，系用咗好多历史里边嘅一啲事例咧，应该流通咧就系明朝时期左右咯。咁系啲通俗嘅读物嚟
1: 噶。咁呢本书有冇名噶？
0: 36计，
1: 釜底抽薪。
0: 你个煲里边啊，下低就烧紧大嘅柴火，烧到个火好旺啦。咁啊，上面嘢写晒啦。咁你点样救熄啲火咧？就系薪即系柴嘅意思啊，将佢啲柴抽走咗，个火咪旺旺咯。即系彻底解决问题核心。
1: 走为上计。
0: 最后话俾你知，搞唔掂啦，你所有计谋都唔掂啦，走。走佬最紧要，汉高祖刘邦佢如果唔系识得走佬，神咁早就俾人灭咗啦。唔系一个人写嘅，将史例啊、一啲战例啦，辑录咗一啲计谋结集嘅作品。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早上8-10，有我黎莉，人仔细细。
2: 注册营养师系列，过年期间咩类型嘅食物高脂啦，然之后有水肿咧？
3: 盘菜，盘菜系最大件事嘅，
2: 因为太多汁。
3: 系啦，同埋佢入面嗰啲嘢全部都好索味啊，即系芋头啊、鱼蛋啊，嗰啲叫做猪皮啊、萝卜啊、枝竹啊、冬菇啊，
2: 冚烂都好好味。
3: 同埋你会食完觉得啊，好口渴啊，
2: 系
3: 啦，即系好口渴嘅，即系佢比较可能系重口味啦。重口味嘅话，就会令到我哋身体可能真系容易水肿咯。
4: 逢星期日下昼3点，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5点半，新城财经台。
5: 私家运动营。主持思敏，
6: 中国财经60分，
7: 分分分，学生的命根，
8: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9: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10: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我做主。
11: 挤泡沫，
12: 对，
11: 什么样的泡沫？
12: 现在大家都在说 AI 泡沫嘛，
11: 就是这个泡沫。
12: 对，但是呢，它不会像我们2000年左右那一层挤互联网的泡沫，就直接把很多公司直接干到了10%，那个叫泡沫破灭。我现在这个词叫挤泡沫，所以还是有区别的。把它结构性的有些东西给它挤掉了，因为现在在 AI 的大家都觉得很好，都在涨的过程中就会有一些鱼龙混杂的东西在里面。有些东西它经不起长期的行业验证，也经不起它的业绩验证，这里面就会有一些偏高估的或者讲故事的东西，这一部分是要被挤掉的。但是呢，在挤泡沫的过程中会泥石俱下，它会殃及池鱼，就对真正有业绩有发展的它也会回撤一部分。那这时候呢，其实就能真正的看到哪些是龙头，最终它能从里面赛道再跑出来。像有一些讲故事的无法验证的，他们在这一波就有可能下车了。所以3年刚好有可能就完成这么一个挤泡泡的过程，同时又有一个新的路线出来。尤其在 AI 应用到各行各业，会在未来3年，我是非常期待的。
11: 各行各业，
12: 对，
11: 我们现在确实很多地方也能够看到，就拿机器人来说，
12: 对，
11: 比如说去一些餐饮店或者酒店，现在很多酒店已经基本上有一个配套了，就是机器人过来，
12: 机器人
11: 对，送餐或者是
12: 牙刷送什么的机器人。
11: 那接下来我们可能会在哪些场景上看到一些应用呢？
12: 其实还挺多的啊，就您说的机器人是最最重要的一个应用场景。未来包括摩根斯丹利认为2050年机器人的应用会大现在的汽车的应用的10倍，是一个非常超级的行业。比如说那时候的开车也可以用机器人了，像擎天柱一样，是吧？有可能可以变形了，是不是？像我们家里比如说可以做饭啊，可以帮你扫地呀、其实有非常多的应用，包括您说的到吃的喝的这种餐厅啊、住宿啊，机器人它会遍布我们各个角落里面，所以到2050年他觉得它是一个十倍于现在的汽车的行业，非常大的一个应用场景。那另外像您刚才说的医疗这块，医疗的应用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场景，除了医疗器械、创新药，包括我们现在有一些医疗的外包平台啊，这些都是可以应用到 AI 去加快它的流程，甚至我觉得有些方面未来有可能还会叫颠覆式的创新。这些在大的一些国际民生里面都能落地。比如说教育，就我说了，原来我可能用的是你好未来啊、新东方啊他们的一些工具，但是未来有可能出现一个完全用 AI

0: AI 打造的教育类的工具。
1: 现在已经有一些了，可能是雏形。
0: 对，雏形，现在包括有些学校已经开始出现叫 AI 学校。AI 学校最大的好处是，真的完全可以叫千人千面，根据你的水平，根据你的爱好来给你定制课程。但以往是不可能的，是吧？我一个老师，我带30个学生，
1: 几十个孩子，
0: 对，已经很难了，是不是？但是 AI 老师完全有可能，而且一个老师，我要长年累月的跟你交流，我才知道你这孩子有什么脾性，还进行因材施教。但是 AI 是真的把你原来的数据全导进去，它就对你建立了基础的认知，后面还可以不断的喂它数据，它可以更了解你，然后你会发现你越用它越懂你，越用就越好用，这是 AI 真正的价值所在，所以会有各行各业都会有落地的机会。
1: 我们也期待着。
0: 对，非常期待。
1: 好，我们最后再来聊聊投资方面。如果说做投资，您在这个市场上也是深耕了很多年了，虽然说现在您找到了您的兴趣所在啊，在投资当中，您认为最反人性的部分是什么？能不能通过一些规则或者说训练来克服这些人性的弱点？
0: 您说的太好了啊！就现在规则、弱点、人性，作为人其实很难规避的。
1: 是人就有弱点。
0: 现在就有一个工具，
1: 量
0: 所以我
1: 化。
0: 对您说的太对了，叫量化。其实我觉得，作为一个人，尤其一个社会人，他跟其他动物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就会用叫复杂工具。普通工具黑猩猩也会用是吧？但人会用复杂工具，所以在 AI 时代，你要会用 AI 工具。AI 工具放到投资里面，最有效的就叫量化工具。这是真正的能解决你人性的很多弱点，比如说机器它是不会犹豫的，是吧？它的纪律性很好的，该什么点位卖掉，该什么时间卖掉，它都可以严格去执行的。有些人说量化为什么会割韭菜，其实它割的叫情绪价值的韭菜。我刚才说过，短期看情绪，长期看价值，它没法很好的去割人家价值方面的韭菜。但是我们中国有70%、80%是散户，
1: 凭着情绪
0: 对，很
1: 来
0: 多是
1: 操
0: 情绪，
1: 作
0: 就
1: 是吧？
0: 而且这个情绪是什么？有可能是今天看到了某一条新闻，或者看到，诶，今天这个快涨停了，我就冲进去了，这叫按情绪去买。量化就喜欢割这一类的情绪的韭菜，但是我们可以不让它割啊，你就研究价值啊，你做一些长期的，因为数据表明散户为什么很多会亏钱，比如说。在上交所，你去看，2025年是个大牛市吧？过去的一年是个大牛市，真正盈利的只有19%的人，这么大的牛市，才19%的人。
1: 因为它是结构性的牛市，它并不是全面牛市啊。
0: 它除了结构性牛市以外，60%-70%的散户会在它平均交易比市场的平均水平要多3倍，也就是说，它亏在佣金，亏在交印花税。它的成本比一般的人要
1: 要
0: 高，
1: 高。
0: 对，你就是被这个成本给拖累了，所以你一定得克制，其实也是一种人性，是吧？你是个手痒，哎呀，我今天不操作就不 行，
1: 就难受
0: 哎，就难受。但机器你就解决了，所以要用好这些工具。
1: 不同时代都有成功的人，也许有些人的成功无法复制，但是能不能跟着成功的人学习一些经验，您怎么看呢？你也肯定是接触过很多成功的人。
0: 对，我原来因为做四行的嘛，服务非常多的企业家，原来主要就服务上市公司企业家以及拟上市的这些公司的企业家。其实，在他们身上能看到非常优秀的一些品质，共性最主要，如果要排在第一，真的看到他们是有那种极强的愿力。就我
1: 愿力是什
0: 愿
1: 么？
0: 力，愿力是什么？就是我必须要把这个事情做成的决心。他这种的决心特别的强，都能感染到你身边的团队，而且即使碰到困难了，我也要把它克服，继续干。这是真正的我们所有的最牛的这些企业家里最宝贵的特质，啊，其次才是比如说诚信啊、专业度啊，你要学习，你就得跟比你更成功的人、比你更优秀的人在一块。所以你会发现，包括我们原来合作过的一些创始人也好，他们就是比你聪明，还比你
1: 努
0: 力
1: 力，
0: 啊，所以你慢慢发现，过去像我们很多时间其实浪费了，向他们学习什么，真的对一件事情的专注，然后在正确的方向上持续的去投入，一定要聚焦。 像我

0: 原来做，比如说营业部老总啊，做这个四行部老总啊，我可能有很多时间，其实在应酬。我
1: 这也
0: 进
1: 是
0: 去，
1: 您的工作一部
0: 这
1: 分。
0: 是我的工作。但是24年以后，我真正的看明白，我觉得我要把握这个时代的脉搏，还要把我26年的这些经验结合起来。我突然发现，很多东西其实是没用的，喝酒没什么意义。当然，如果你是跟一个上市公司老板在喝酒，他的很多的人生的经历，对产业链的理解，这是有帮助的。但是你可能很多时候10分里面，9分是浪费的，大概能学1分，可能是这样的方法论。
1: 那我们最后呢，对于年轻的投资者或者说投资小白，您有怎样的一些建议？用您过往接近30年的投资经验啊，来跟大家聊聊。
0: 对于一个小白，我最大的忠告就是不用急着去投资。很多人都觉得钱在我账上，我就会有时间成本，就会有沉没成本。其实不是这样的。在投资上，如果你根本没有看清楚我想投什么，要做什么事儿，很有可能投进去你就亏了。比如说亏50%，你要赚到你现在的本金，你得翻100%。
1: 翻个倍才能回
0: 对，所
1: 来。
0: 以你一定要谋定再出手。
2: 中国财经60分。
3: 早上7点。
4: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3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5: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6: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在瑞士的首轮谈判据报仍然处于暂停状态。美伊的谈判在当地时间昨日下午3点开始，在持续大约80分钟之后，双方因为需要进行内部磋商而休会30分钟。不过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如果伊朗不立即阻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美方将会再次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代表团拒绝重返谈判桌，令到谈判停顿。据报，美伊双方仍然保持接触，卡塔尔同巴基斯坦仍然持续斡旋，伊朗同美国通过中间人传递信息。央视报道，在谈判过程中，伊朗代表团对美方违反承诺，特别是违反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内容，提出明确的抗议，同时要求美国加快履行承诺，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豁免伊朗石油出口制裁，强调开启核问题谈判的前提是美国必须履行在备忘录的承诺。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议长卡利巴夫说，奉劝美方谨言慎行，强调伊朗的武装部队已经做好充分准备，以另一种方式予以回击。以色列传媒报道，以色列正考虑从黎巴嫩南部小规模撤军。以色列第十二频道报道，以色列政治高层同安全系统在过24小时内举行了一系列磋商，以色列同美国亦都在各个层级进行沟通。以方目前尚未收到任何美方要求以军撤出黎巴嫩南部的请求，不过以方正研究从一些位于黄线以外、目前由以军控制的区域实施小规模撤离。报道说，随着美国不断施压，以军从黎巴嫩南部撤军的可能性正在上升，但是以军强调继续留在黄线以内是以方的底线。黎巴嫩南部黄线是指沿着以黎临时边界向黎巴嫩一侧延伸大约10公里由以军控制的防御区域，亦都是以方所称的安全缓冲区。美国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在瑞士举行首轮谈判，不过进展并不顺利。伊朗代表团以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表威胁言论为由，在休会后拒绝返回谈判桌。受到消息影响，国际油价上升，布兰特期油一度升超过1%，高见每桶82.3美元，最新升1%。纽约期油一度升3%，最新升幅仍然接近2%。英国首相斯基仍面临的党内逼供压力持续上升，据报外相库尔为周末要求斯基仍辞职。较早时，运输大臣艾海迪以及内政大臣马曼廷已经分别要求斯基仍制定离任的时间表同日期。英国卫报报道引述一名内阁大臣说，斯基仍将会星期一早上宣布去留的意图。观察家报就报道，斯基仍可能会星期一辞职， 不过首相府消息人士否认，强调司机员仍然专注于履行首相职责。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话，司机员将维持去英国首相职务，他两国的至关重要议题上彻底失败，分别是移民和能源，包括拒绝开放北海石油开采。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病毒疫情持续，确诊病例突破1000宗。当地卫生部门发布最新的疫情通报显示，当地的伊波拉确诊病例已经达到1003宗，当中有254人死亡，整体死亡率是 25.3%。目前有365名患者正在隔离或者住院治疗，另外有100名患者已经康复。三个受影响省份的密切接触者追踪率是 58%。玻利维亚一架空军飞机在中部坠毁，机上6人全部遇难，包括4名军人和2名平民。玻利维亚空军发表声明，话一架执行民事援助任务的空军飞机在飞行期间突然失联，相关部门在经过几个钟头搜索之后，最终在一个山地区发现失事飞机残骸。玻利维亚空军确认机上无人生还，已经启动事故调查程序。世界杯决赛周分组赛 ，G 组次轮赛事，比利时同伊朗踢成0-0平手各得一分。今次是两队首次在世界杯赛场上交锋，两队门将表现出色。伊朗门将比兰云特作出7次扑救。上半场25分钟，伊朗的泰利米一次死球射入龙门，不过经视像助理裁判检视后，裁定越位在先，入球无效。去到66分钟，比利时的后卫恩高尔因为阻止泰利米的单刀机会被罚红牌，比利时10人应战，不过在人少打人多情况下反而制造多次入球机会，不过都被比兰云特化解，最终双方互无纪录平手收场。另外，西班牙 H 组赛事以4-0大胜沙特阿拉伯，两战一胜一和得4分，暂居小组榜首。呢节新闻报道嘅，
2: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5: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1-2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3: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7: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我已经打咗个呢铺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何不潇洒走一
8: 回？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系梁继章。
4: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9: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10: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9: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2点，自动为你的生活增值。
4: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在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11: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的歌手访问，你还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的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10-11，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的音乐升华，约定你啦！
12: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杰莹、何文杰。
13: 翻嚟财资大道啊，一个星期开始啦，咁啊。 我哋国安处啊，香港人都会对留意一下英国嘅政治嘅吓，始终啊英国占领咗香港咁耐系嘛，啊英国以前啲边个做首相啊，咁啊香港人多多少少都有啲关心嘅，咁啊真系呢十年间咧，英国都可以话吓即系多风多雨啊，十年里边啊换过七次首相啊吓，即系其实喺呢啲
14: 换咗六个啫系嘛。

0: 輪到啊，司機
1: 嚟緊
0: 啊，
1: 第七次，
0: 第七次啦，你唔好咒佢啦，佢仲有幾個鐘噶，大佬。
2: 傳話今朝嚇，
1: 呢個佢都講到開口牌噶啦，已經，所以都唔算詛咒噶啦。咁啊，傳啊傳咗好耐噶啦嚇，咁其實一個政權咁動盪咧，
0: 佢挨咗個幾月俾人轟啊，即係佢由五月嗰個咁嘅地方選舉啊，一敗塗地，搞到自己啊，即係灰頭土臉，佢都係都話唔辭職。
1: 咁啊，要了解下英國嘅體政治體制先啦嚇，因為點解會有啊首相要辭職咁得意嘅咧嚇？因為佢係議會制國家所謂啊，唔同美國啊總統制國家咧就係嚇，即係一選個總統出嚟，跟住啊人民去都係少數服從多數。咁英國唔係啊，傳統咧就比較講啊呢個協商政治，咁啊大家就喺個國會咧裏邊啊佔多數嘅執政黨啦，變咗咁啊黨裏邊嘅啊黨員就自己去揀啊個國其中一個國會議員做首相啦，咁所以啊可以話唔係直接由人民去選出嚟嘅啊，人民只係揀咗個黨，個黨自己又再傾邊個做領袖，咁最經典喺任內即係辭職嘅，咁梗係我哋熟悉嘅啊。大卓尔夫人铁娘子啦，系嘛？后来都俾阿马卓安啊，据曾经话佢徒弟啦，吓都被逼供啦，因为啊大卓尔好有雄心，想搞啲人头税，咁好大争议。咁啊，但系司纪贤咧就唔系话有咩政策啊喺国内好被瞩目啊，即系引申民怨嘅，而系本身咧喺英国喺脱欧之后咧，其实都内困外忧啊，经济啊即系一面疲劳，咁所以先至咧。有更換政黨嘅一個咁嘅想法啦，啲人民啊，由保守黨啊改做工黨，工黨都好耐冇執政㗎啦，咁啊換政黨試下，咁但係好多根本嘅嚇問題啊，唔會話因為換咗個政黨、換咗個首相啊解決㗎，咁嗰啲問題仍然存在，咁過咗一排啦，嗰啲人民就覺得好似冇乜起色喎，咁又醖釀啦，咁
0: 其實某程度上都個質素有關係嘅，人心思變係好正常啊，保守黨搞咗咁多年都搞到啊，即係。都冇乜气候啦，大家都觉得民望咁低，又做唔出啲乜嘢，咁又换嚟换去，好短命。连呢个 John Major 即系呢个马卓安之后咧，咁其实陆续咧都有若干嘅叫做似样啲嘅，咁但系咧即系你又自己搞死自己，你卡梅伦自己搞死自己啦。十年前毛姐姐就喺度搞呢个全国公投脱欧，咁50。松啲咁啊，窝勾咗嗰个不脱欧，窝勾咗个脱欧，咁啊即系总之就脱咗欧啦吓，即系就窝勾咗个不脱欧。咁但系咧，佢跟住落嚟嗰一扎嘅首相咧就大件事啦吓，因为脱欧呢个连根拔呢个动作咧，系令到成个英国咧就真系好伤啊！你作为你喺欧洲嘅大佬咧，突然间咧你自己掹咗自己出嚟之后咧，咁啊其他人就唔理你啦，咁但系陆续撤退啦，你个欧盟自己嗰啲自由贸易啊、自由居停居嗰啲嘢咧就冇晒啦。咁你自己一个人玩饱佢啦，咁但系咧佢自己又唔争气啦，咁结果跟住落嚟嗰几个接任嘅首相咧都唔担唔起大旗啊，可以咁讲，咁去到临尾啊，整个即系有印度裔嘅新米城啦，咁佢都仍然系咧，即系就算钱啊大把啦，即系佢老婆而家又好劲啊，咁但系咧都系搞唔掂，咁啊往往就系因为经济啦，往往能源价格啦，往往系通胀啦、物价啦系最伤嘅，咁当民心。思变嘅时候就上咗个司纪贤，就以为好啲啦，工党啦，系威系势啦，吓改朝换代啦，点知佢自己又唔争气，我谂系佢质地嘅问题。
1: 咁其实啦，即系司纪贤都算啊，即系如果真系按而家传闻，就会喺几个钟头后宣布辞职安排接任嘅安排啦。咁因为英国有个补选，咁头先提过啊，你要做首相咧，先要做咗国会议员先嘅，佢哋叫 PM。咁你即系如果你喺个冇一个选区。進入到國會咧，你又唔好諗住做到首相。咁佢就同佢競逐呢個工黨黨魁即係首相呢個位嘅大熱人選咧，貝安德咧早幾日喺呢個補選你知任期中間都好多各種原因啲國會議員出缺嘅。咁好多時啲即係後起之秀咁爭個補選位啦。咁又俾佢贏咗咯喎嚇，咁即係仲要好似個補選啊，講到好似選首相咁樣嚇。
0: 因為呢個貝安德咧就係大曼切斯特嘅市長嚟嘅，咁但係咧即係雖然佢就好似有力挑戰，不過佢似乎又唔係國會議員，咁所以喺資格問題上，可能佢都仲要搞搞佢。
2: 咁咧佢咧就被譽為咧黨裏面咧遠左翼嘅社會主義者嚟嘅，政策咧最。

0: 我之前有啲人辞咗职嘅咧，都谂住喺度拉紧筋噶啦。
1: 嗯，而家话咧就贝安德咧，若果咧成为首相，有啲报章讲咧引述咧，就佢可能会辞退咗咧，就系咧财相啊李允晴嘅。但系最新调查显示，即使咧就系贝安德咧能够带领工党咧就角逐下届嘅大选咧，其实个胜算咧都有嘅，但系就唔能够攞到多数嘅优势吓。最佳嘅情况咧都系工党获得大约系26%-30%左右嘅普通嘅选票啫，仅仅能够保住咧最大党嘅地位，就系唔能够喺国会咧攞到多数。嘅優勢嘅，
2: 咁你講啱啱林健講大選，咁其實大選咧就要排到正常啦，排到2029年8月嘅，咁仲有兩三年嘅時間，咁其實首相喺憲制上邊咧，仲有一招絕招嘅嚇，司紀賢如果暫斷權位咧，佢可以宣布提前大選嘅。咁啊，但系提前大选嘅，咁啊，但系咧就提前大选，你就要去政治判断啦，系嘛？提前咗，对你而家执政党呢个地位系咪有利咧？定系

0: 个吓成日国家面貌。咁啊，而家但系有个改革党走咗出嚟啊嘛
1: ，Reform UK 啊，就喺上个月喺石头爆咗嚟啊！
0: 咁我哋都讲过几次噶啦，其实呢个法拉奇啊，咁啊名不经传噶嘛，呢个股票经纪啊，咁啊好犀利啊，即系一年先改呢个党名噶吓，之前叫脱欧党，你听个名就知啦，即系系啊，又系嗰啲特朗普嗰啲啦吓，右翼嘅思维啊，啊乜乜优先啊，吓排外啊，吓啊保障啊，啊即系本地人嘅福利啊，即系外来人。人啊，趕走曬啊，咁即係幾句講曬噶啦嚇，咁但係呢個民意又不斷升喎嚇，咁甚至乎已經超越咗嚇，即係呢個工黨同保守黨，咁所以施紀賢嚇即係想保住嘅上位，用呢個絕招嚇就提前大選係絕對不利嘅嚇，
1: 搏唔過㗎點
0: 好，冇得搏啊嚇，啲黨友也好，自己都諗到啊，仲可能啊成為工黨滅黨啊，即係
2: 罪人啊，到時可能啊，
0: 換下首相，咁有時就係呢個政黨政治同埋啊議會制嘅優勢咯嚇，咁啊變咗啊出氣啊，人民啊覺得啊換咗個頭面人物係咪帶來改變呢咁樣嚇。咁其实司机贤任内佢都真系贯彻佢个工党嗰啲思维嘅吓，即系国有化咗啲吓，即系民营嘅项目噶啦，已经有啊，即系将一啲即系又话搞啲国家新能源基金啊，咁即系用国家行为去改变啦。咁但系都成日讲噶啦，自由经济吓，即系呢啲咁嘅方法啊，往往验证咗冇乜经济效益吓，即系越走越难。咁但系啊个好嘅后果未见到啊，但系。本来脱欧带来嗰啲吓，即系富豪出走啊，吓啲国际企业啊总部啊，欧洲总部啊迁嚟英国啊，因为税务问题，好多公司咧直情啊，即系唔做英国业务啊，啊航运啊减少啊，同英欧洲嘅各类啲文化啊角色交往啊，学校学生啊都少咗，咁呢啲全部脱欧前啊噏过晒噶啦吓，咁啊但系啊大家就因为佢话要用选票决定啊嘛，咁啊投完咁啊少数服从多数，撑个钉钉咁你咪做个命运咯，国家命运咯吓，咁就终于一个大嘅冲击吓，令到成个英国咧就由原本啊，即系唔好话日不落帝国嘅时代啊，都叫做欧洲嘅大哥，到而家咧即系欧洲啊都踢佢开去一二扁啊咁而家你见到美国同佢都已经再疏远埋啦咁。
1: 不过其实咧佢亦都几寒酸下咧，就系、是、曾几何时系一个大国咧，佢哋嘅军费啊，其他军事实力咧，都因为钱呢个问题咧而搞到自己咧就即系乜都要悭啦，悭得嚟咧又俾人感觉上咧就系你弱啊，咁但系你。大国之间你嗰个军力咧都好紧要噶嘛，航空母舰也好，即系嗰啲飞行嗰啲军队也好，连排练降落伞啊都悭埋啊，即系唔好跳啦，跳得几次都贵啊咁样。咁所以一个国家去到一个咁嘅点咧，其实都几可悲啊。咁如果有咩事嘅时候，打仗起来啊吓，即系你扛唔扛得住先？曾几何时你英国啊，无论海军又话即系空军、陆军都好劲噶嘛吓。咁而家就。大家就同居一个空壳，咁反而咧就系呢几年咧，或许英国都要多谢香港啦，香港有一啲人走咗过去，咁啊夹住钱啊，夹住人才啊，咁啊或许咧即系又冇咩食到佢啲咩福利嘅，咁啊可能咧都成为咗佢哋一支强心针或者保针，咁但系呢样嘢咧都不可耻啦，因为你个 BNO 咧就缩缩窒窒咁样，都唔知道派唔派俾人，咁到头来人哋坐完五加一之后，又唔知又可唔可以永居，咁啊成件事。可能有些人都氣餒，就算你給了個叫居留，他要納稅，全球納稅，英國稅很厲害，所以香港人現在都已經差不多是時候就做一個打算，看看他們覺得留又或走了。好了，轉頭回來聽社評。
3: 新城廣播線上線下24小時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Metro Plus, Your Connect。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5: 新城八大家，
6: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4: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3: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0: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1: 刚才讨论开这个英国的形势，今日信报的社评就讲到工党无力振兴经济，驱使移英港人回流。伦敦唐宁街十号再起风云，英国随时又换首相。英国的观察家报引述消息说，备受下台压力的工党籍首相司纪贤计划在星期一至今日辞职，并且是公布离任时间表。报道引述关系密切的工党成员透露，司纪贤已经认清现实，但是不会仓促离任，希望尽力履职并且体面而有尊严地下台。司纪贤是2024年带领工党在大选中击败民望低落的保守党，但是上台执政只不过短短两年，司纪贤本人和工党整体的民意支持度同样是疲不能轻。最具代表性的风向标是今年的五月举行地方选举，在工党是录得大败劣迹的，痛失千几个席位，连作为百年票仓的威尔斯亦都全军覆没。保守党继续暮气沉沉，急速冒起的大赢家就是立场极右的改革党，即是 Reform UK。 他们总共赢到1400多席，一跃成为地方势力最大的政党。大曼彻斯特的市长贝安特就被视作党内最有能力挑战司纪贤的重量级人物，不过按照规定并非国会议员的贝安特就没有资格角逐工党党魁，即是说他不能够成为首相。不管这个司纪贤是否主动辞职，无论贝安德能不能够成为新首相，明年无可避免是会涌现移英港人回流潮。保守党两年前大选败阵，除了由于丑闻缠身之外，无力振兴经济是极大的致命伤。工党上台之后经济仲是不好，伦敦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现在是全球第二，甚至有可能被香港第三位这个香港咧就所超越嘅，咁啊呢一个党咧，尤其令人不满嘅咧，就系违背大选之时信誓旦旦嘅唔加税承诺。旧年发表嘅预算案提出多项嘅加税措施，归根究底始终系经济唔好导致财政不佳。咁啊，对于2021年高峰期移民英国嘅大批香港人嚟讲，今年住满五年取得永居权，明年成功入籍之后，话唔定要顾及经济因素而考虑去。问题，毕竟英国的就业和营商环境都不理想，而且税率比香港高很多。信人估计移英港人可能有一成回流，即是大概26000人，可成为私人住宅市场的新增购买力。撇开楼市不讲，如果确是有20000多人回来香港，对香港的劳动力是不无助益的。香港现时的总劳动人口萎缩到不够380万，远低于2018年的接近400万水平，不得不抢人才和输入外劳。港人回流就业可以为不断老化的人口结构带来正面的影响。
2: 跟大家看东方政论讲，父亲节无助市道，年假令生意骤减的。昨天是父亲节，不少市民亦都有外出消费庆祝，不过父亲节生意额往往是不及母亲节的，加上端午至一年三日的假期，令到港人北上消费意欲大增。上个礼拜五高铁西九龙站就出现了离境的人潮，预计香港餐饮和零售市道不会有什么奇迹出现。有酒楼经理说，不少港人趁住年假北上消费或者离港，加上今年端午节和父亲节是很贴近，大部分客人都会一同庆祝，令到生意减少。另外世界杯小组赛正进行得如火如荼，原来对市道亦都有影响。昨日被称为死亡之组的 F 组的进行第二轮的赛事，本港多个商场安排直播，西九龙一个商场中午就有上千名的球迷聚集，当中不乏一家大小在中庭大电视前观看日本对特尼西亚的赛事。然而商场无论人流是多几汹涌，气氛是怎样高涨，始终都是旺丁不旺财的，球迷只是聚集是看球，多数不会在商场顺道是购物消费的。当然也都不能够说对饮食业毫无帮助，譬如好像酒楼直播世界杯赛事，大量是来庆祝父亲节的食客顺道都会观赛，而现场气氛也都是好同埋爆满嘅，唔少嘅父亲同埋仔女都一同穿上咧系波衫咧以示支持噶。不过相信咧唔会有。

0: 太多嘅球迷咧，系因为日本赢波而多叫几个送菜噶，反而系聚精会神咧睇波，讲唔定咧少叫咗点心，酒楼唔见得就能够做多咗生意噶。每逢父亲节，酒楼咧早市咧入座率系亦都唔错噶，比平时多咗客人。不过有酒楼负责人就话，相信整体嘅生意额较去年减少三成，皆因系客人选择北上庆祝，或者系到其他地方庆祝，甚至系唔庆祝亦都唔出奇噶。事实上面，作为父亲，往往都系唔太计较子女系咪咧特意为自己庆祝噶。酒楼负责人就话，旧年父亲节晚市两日咧之前已经系预约爆满噶啦，今年仍然有空位，不过咧唯有推出咧系父亲节优惠咧以吸引食客。另外酒楼生意亦都难做噶，譬如最近咧就系休渔期啦，海鲜离价亦都上涨，但系亦都唔敢加价，始终咧目前嘅经济仍然系欠佳噶。经济嘅环境系大环境系难测，业界对于三日短假期亦都唔敢系抱太大嘅奢望，尤其系港人北上消费已经系不可逆转嘅一个趋势。本港嘅餐饮面对住咧系成本不断增加，酒楼生意原本已经唔好噶啦，更系怕再流失客源而唔敢加价。当真有苦自己知，只系咧到最后关头咧，实在撑唔住，亦都只系咧光荣结业噶。再讲内地嘅旅客嚟本港，一改以往嘅爆买啦，多采取系穷游策略，以即使系嚟到本港游客有增无减，亦都难以系挽救咧疲弱嘅消费市道。睇睇系旺区嘅吉铺仍然多。一叶落而知天下秋，但愿咧天下父母啦，但愿咧天下父亲咧父亲节快乐过后，都能够有一份安稳嘅工作。
1: 明报嘅社评咧，标题系推动教育 AI 转型啊，需正视数码鸿沟。咁啊，人工智能咧科技系全球发展嘅大势啦，一个城市要维持竞争力，社会各方面都需要变革适应新时代噶。教育亦都唔例外啊！教育局日前公布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会描画咗本地基础教育嘅转型目标啦、实施原则啊，可以话系合时嘅举措啊。至于系咪能够取到理想嘅成果咧，提升香港整体嘅教育效益，培育新一代嘅人才咧，就要睇政府同学界能唔能够收集技术知识同埋经济资源两大鸿沟啦。今日蓝图定咗四大嘅总体目标噶，分别咧就系提高学生嘅学数码素养啦，增强教师专业能力啦，优化基建配套，同埋咧足够跨界别协作嘅教育嘅数码生态嘅。咁啊，其实要拉近呢个师生知识差距咧，都系第一个要应对嘅问题啊。咁啊，而家年轻一代咧，绝大部分咧就系数码原住民啦，吓从细就喺网络成长噶啦，熟悉唔同嘅网络产品，能够快速同埋理解应用新科技。相比之下啦，隔咗几个世代嘅现职老师咧，吓唔少啊系数码嘅移民啊，多数都长大后先接触数码世界。对青少年嚟讲咧，即系基本嘅数码技能咧，可能老师都要花功力去掌握啊。咁另一个就数码鸿沟啦，学生之间同学校之间嘅社会经济资源差异都唔大啦。数码教育嘅学习咧，必然需要配备足够嘅电脑啊、人工智能工具啊，亦都要有免费版同收费版嘅分别。两者喺运算能力啊、数据库嘅质素方面都存在好大嘅差异嘅。推动教育转型咧，增强年轻一代嘅人工智能素养，学校同学生都需要投入资源成本啊，尤其基层市民财政唔及富裕嘅学校同嚟讲咧，都系会造成负担嘅。咁又系咁啦，教育不平等亦都有可能潜在嘅问题啦。美国有智库指出啊，较富裕地区嘅学校咧，相比较贫穷率高嘅社区嚟讲咧，改用人工智能改善教育上面更具优势，香港都可以借鉴。
2: 早上七点半，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现在何志光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在瑞士的首轮谈判据报仍然处于暂停状态。美伊的谈判在当地时间星期日下午三点开始，持续了大约80分钟。双方因为需要进行内部磋商而休会30分钟。不过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如果伊朗不立即阻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美方将会再次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代表团拒绝重返谈判桌，令到谈判停顿。 据报美伊双方仍然保持接触，卡塔尔同巴基斯坦仍然持续划船。

0: 伊朗和美国就通过中间人传递讯息。央视报道，在谈判过程中，伊朗代表团对美方违反承诺，特别是违反谅解备忘录第一条的内容提出明确抗议，同时要求美国加快履行承诺，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豁免伊朗石油出口的制裁，强调开启核问题谈判的前提是美国必须履行在备忘录的承诺。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议长卡里巴夫说，奉劝美方谨言慎行，强调伊朗的武装部队已经做好充分的准备，以另一种方式予以回击。以色列传媒报道，以色列正在考虑从黎巴嫩南部小规模撤军。以色列第十二频道报道，以色列政治高层和安全系统在过去24小时内举行了一系列的磋商，以色列和美国都在各个层级进行沟通。以方尚未收到任何美方要求以军撤出黎巴嫩南部的请求，不过以方正研究由一些位于黄线以外目前由以军控制的区域实施小规模撤离。报道说，随着美国不断施压，以军从黎巴嫩南部撤军的可能性正在上升，但是强调继续留在黄线以内是底线。黎巴嫩南部的黄线是指沿住以黎临时边界向黎巴嫩一侧延伸大约10公里由以军控制的防御区域，即是以方所讲的安全缓冲区。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说，将会对以色列的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回应。卡西姆发表电视讲话，指出以色列是侵略者，必须撤离黎巴嫩，以军没有可能继续驻扎在黎巴嫩的领土上，强调黎巴嫩境内以色列并没有设立安全区的空间。卡西姆说，黎巴嫩拥有自己的国家军队，负责维护国家主权，真主党将会与黎巴嫩军队合作。美国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在瑞士举行的首轮会谈进展不顺利。受到消息影响，国际油价上升，布兰特期油价格一度升 2%， 最新升幅仍然有超过 1%。纽约期油亦都一度升 3%， 最新升幅近 2%。英国首相斯基仍面临的党内逼供压力持续上升，据报外相故意为周末私下要求斯基仍辞职。较早时，运输大臣艾海迪以及内政大臣马曼廷已经分别要求司机员制定离任时间表同日期。英国卫报引述一名内阁大臣指出，司机员将为星期一早上宣布去留的意图。观察家报就报道，司机员可能为星期一辞职，不过首相府消息人士否认，强调司机员仍然专注于履行首相职责。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司机员将会辞去英国首相职务，他在两个至关重要的议题上彻底失败，分别是移民和能源，包括拒绝开放北海的石油开采。美国芝加哥在6月节长周末期间发生多宗枪击事件，造成最少46人伤亡。芝加哥警方指出，由上星期五的下午以来，当地发生最少24宗枪击事件，造成最少8人死亡，38人受伤，受害人的年龄由14岁到70岁。当在星期五晚间，两名枪手驾驶一架汽车向聚集在芝加哥远南区的人群开枪，造成最少12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呼吁对芝加哥进行军事干预。他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如果伊利诺伊州州长普利乔克寻求帮助，他可以在一个月或者一年内让芝加哥成为最安全的城市之一。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病毒疫情持续，确诊病例突破1000宗，当中有254人死亡，整体死亡率是 25.3%。目前有365名患者正隔离或者住院治疗，另外有100名患者已经康复。三个受影响的省份密切接触者追踪率是 58%。世界杯决赛周分组赛，在 G 组，比利时和伊朗在次轮赛事踢成0-0平手各得一分。今次是两队世界杯赛场上的首次交锋，两队门将表现出色，伊朗门将比兰云特作出了7次的扑救。另外，在西班牙 H 组赛事以4-0大胜沙特阿拉伯，两战1-5得4分，暂居小组榜首，而沙特就1-1得1分，因为得失球差排在榜尾。这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

0: 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2: 早晨，跟住有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公主道去狮子山隧道方向跟培正道嘅慢线现已封闭，睇睇九龙区嘅交通。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理工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车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开始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喺擎天半岛窝打路道翻沙田嘅龙尾就喺马尼洛。睇睇港岛区，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伊利沙伯桥面开始。车多，睇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嘅龙尾喺沙田马场，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喺博康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3: Hello， 大家好，我系 Daniel 陈浩源，香港轮椅羽毛球运动员。逢星期四下午5点到6点，新城资讯台有我嘅节目，睇你有冇份。睇你有冇份，顧名思義，我哋每一集會請唔同嘅嘉賓，各行各業嘅嚟睇下，到底佢哋同體育之間有冇唔同嘅火花，同埋體育之間同我哋有咩關係
4: ？FM 99.7新城資訊台，星期一至五黃昏5至6，新城文化會館；星期四睇你有冇份。主持：輪椅羽毛球運動員。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1: 好，继续翻嚟咧，财资大道啊，呢一 part 翻嚟啦，你先咧睇一睇咧，就美股呢个礼拜嘅表现点啦。因为特朗普咧就话，如果唔能够跟伊朗咧达成协议嘅话，美国可能咧又会有啲嘅行动出现吓。咁我哋请埋咧呢位嘉宾就系美股策略师陈炳强，同我哋分析一下咧呢个礼拜美股嘅走势。早晒，陈炳强。
2: 早晒。
1: 系，咁啊，陈炳强啊，睇翻咧呢个礼拜方面咧，你点样睇咧美股嘅趋势咧？
3: 一定系调翻啲啦，一期货就嗰、那个美股就回翻啲噶啦，咁唔系好犀利。當然都係頭先所講啦，美國同伊朗嗰方面嘅談判有少少波瀾咁樣啦。咁啊，最新報道啊，伊朗嗰個代表團喺瑞士又就走咗啦。咁但係又話佢唔係話真係完走曬嘅，仍然經過巴基斯坦啊嗰邊咧就同美國繼續傾咁樣。咁啊有啲反覆啦，因此咧就之前更加好啲嘅發展，譬如油價跌得比較多啲啦嚇，咁啊期貨做得好啲啦，咁依家有少少反轉啦。咁所以呢個延續咧，咁跟住就最緊要睇個消息面嘅啫。咁就但無點都好咧，我當佢比較壞啲消息咧，美國就重新又即係傾唔掂數啊，就重新均價嘅話咧，調整就難以避免嘅。如果係咁樣，不過咧調整嘅幅度可能唔係太高，因為市場都有多少都即係麻痹咗啲啦，對呢方面反而唔會太過突然咯。咁啊，但係不過咧個資產嘅價格就同一兩個交易日之前有啲扭轉啦。咁包括埋債息嗰方面都一樣嘅。咁就呢、這個禮拜裏面當然除咗睇呢啲嘅消息之外，要都要睇翻啲經濟數據啦。有幾個星期嘅數據嘅，不過最重要都係星期四25號咧，佢哋會公布嗰個 PCE 個人消費支出嗰、那個核心指數，其實係一個通脹原子都最依賴嘅一個數據。咁就持續好幾個月以嚟咧，六個月以前咧，呢、這個所謂核心指數都係 2.8% 嘅年率嘅增長嘅。咁最近即係上一個月，即係四月份啦咁都已經3.25%啦。咁呢個佢公布個五月份嗰、那個通脹咧，大概可能都依一估緊咧，就係3.5%咁上下啦。咁預咗會升噶啦，咁升得多嘅話，更加使到大家堅信咧，今年都唔使諗住減息噶啦。咁更加有大啲機會咧，增加年尾。

0: 加息啦，咁样咁啊，呢啲自不然对股票不利啦。咁不利嘅话咧，就最不利就系啲高增长股噶啦。我哋成日讲啲 AI 啊、晶片啊、科技股等等。咁要睇到星期四嗰个数据出嚟啦。吓，咁正如头先讲过，大家预佢都系唔会特别好靓仔噶啦，所以仍然维持审慎嘅态度都必须噶啦。咁再加上伊朗嗰方面，我估呢个礼拜咧，美股应该都比较偏软啲噶啦。
1: 嗱，呢个谈判咧，我想讲翻咧，其实就唔系少少波折，佢原本咧系定咗上个礼拜五，咁就美国同伊朗各自飞啲代表咧就去瑞士，结果咧阿 J.D. Vance 副总统系冇启程到嘅，咁啊押后就唔紧要嘅，咁啊俾多48小时大家，咁但系去到瑞士之后咧都要靠嗰把大葵扇叫巴基斯坦咧就呢度泼下嗰度泼下，咁啊大家喺度拉拉扯扯之余咧，其实伊朗嘅代表咧系获欧嘅，咁大家可以喺事前咧都估计到咧佢哋个症结。同埋个死结咧系冇法子解得开，一个就系嗰个霍尔木斯海峡咧开定闩，边个去收个管理费，边个去收个航行嗰啲即系叫做啊马路钱。咁啊，大家咧其实话就话想自由翻啊，回复到战前，结果咧其实大家都夹住咧即系啲钱，因为你伊朗咧本来啊。即係未打之前咧，根本就唔擁有呢個霍爾木斯海峽全部嘅一個叫做管理權嘅。咁啊，而家無端端咧就將佢升咗價咧，就係由佢咧嚟主宰，就好似成件事啊俾佢 privatize 咗咁。咁但係呢個就係Donald Trump 送俾佢噶啦，無端端嚇你料到呢單嘢出嚟之後咧，咁啊伊朗就名正言順，因為佢就踎咗喺嗰個側根咁樣，咁佢又有地利。咁第二樣嘢咧就係濃縮油咧，其實你係冇。法子監察到佢究竟係有溝氣啦，有氣質啦，又或者係即係從此唔擁有啦，或者擁有只係貨核電啦，唔係契嚟打仗啦。你點捐入去睇到呢一個咁狡猾嘅組織嘅即係第日嘅行止咧咁樣？咁所以咧如果呢個60日又好，你埋牙傾嘅時候氣氛不佳又好咧，其實呢一次已經充分反映咗一個遲咗開始談，一個就係伊朗嘅代表團咧就即係講唔掂所以離場。其實呢啲種種跡象咧喺外交上都顯示咧整個局咧係不愉快嘅。咁而咁嘅情況之下，你嗰個金融市場無論係油價、匯價、金價同埋股市咧，其實都即係之前我哋都經常傾偈都提過，係唔會有安定同埋唔會有確定性咯。
0: 係暫停啊，咁就今次個發展咧，就伊朗就一定咬住定嗰樣嘢，就要解翻。禁佢嗰啲嘅凍結嘅資產咧，咁就成為一個大前提咁擺喺度。假如今次咧又走翻嚟又傾，又話有啲協議嘅話，又真係比較提前地解放翻呢啲嘅所謂凍結嘅資產，而個核協議又好似唔係太對伊朗太大嘅限制嘅話咧，咁實際上美國就真係輸咗噶啦。咁頭先講霍爾木斯海峽又即係交咗俾佢，起碼一半嘅控制權啦，咁樣。咁所有呢樣嘢，我諗特朗普點樣包裝都係一種嘅失敗嚟嘅。因此咧，我覺得你如果能夠想扭轉大局，就唯有真係強硬嘅轟炸佢嘅啫。因為佢個現時嘅政權都仍然都幾穩固下嘅，咁亦都幾強硬。佢用一用嘅方法就係一肯拖落去，拖完之後咧就等於冇嘢，受損害嘅都係國民嘅啫嘛。佢經濟嗰方面啊，就係受損響影響嘅話，咁領導日行嗰方面仍然係過去嘅日子啊。所以咧就唯一樣嘢我咁睇咧，就只有就崩到佢即係能夠改朝換代一樣嘢唔係嘅話咧，你最佳嘅設想都係拖住呢條尾巴落去。既然係咁咧，我經濟上咧，霍爾木斯合亦都唔會係完全安寧啦。咁啊，時況啊，可能最大機會係咁樣咧。
1: 你揸到佢即係片甲不留咧，其實係以色列內塔尼亞胡嘅心願嚟嘅。但係問題你特朗普又喝住佢咧，就即係喂，我傾緊嘢，你唔好玩啦。咁唔知係唔係一條貓尾定係點啦？我成日都咁講。咁但係咧喺嗰份和約又好咧，係冇話埋以色列要點樣對黎巴嫩真主黨噶嘛。咁所以其實嗰、那個卡。那個 住佢嘅就係美伊之間嘅一場談判。咁但係啲橫手咧就喺度即係互相喺度台底度刀光劍影咧。呢、這、一個就係未來你傾好都冇辦法，你即係一個代理人戰爭。咁你下低嗰個扯線嗰個就走去喐人，咁你永無寧日喎。
0: 而且代理人本身啊，佢早有自己嘅利益嘅考虑噶嘛，佢早就利用你呢个嘅金主咧，实际上就系即系灭咗佢啲对手啫。因为佢嗰个立国嘅安全系最关重要，其他都系摆喺其次噶嘛。咁明显已经系个目标系唔同噶啦。咁啊，佢唔想美国咁快停，亦都系好明显啦。所以谂伊朗呢一橛位咧，嗰、那个难以系真真正正得到和平啊，包括黎巴嫩添咁样。咁我咁睇法，个中东乱局嘅话咧，咁即系油价始终都系晾住啊，比较高啲嘅位咧。啲人就谂计啊，睇下有冇咩其他嘅途径系即系运油啊，又系用油啊，点样节约啊等等，都必须要出嚟。嗱呢个过程咧，我落去嘅话咧，应该就使到嗰个能源价格都维持相当噶啦。依家都开始即系投资界都系认同呢样嘢啦，哪怕解释咗都好，即系一段时间先恢复到嘅。
2: 嗯，
0: 所以嗰个通胀咧，你见我。各國嘅通脹開始高，同埋咧，貨幣政策咧比較緊縮啲咧，係普遍地好多國家都係咁嘅做法。
2: 嗯，咁我睇翻油價咧，今朝早咧，如果布蘭特期油一度升2%啦，而紐約期油亦都一度升3%嘅，嘢都差唔多升近3%嚇。咁啊，陳炳強咧點樣睇咧？而家個情況咧，頭先話貨幣政策應該會緊啦，央行個政策應該點樣走向咧？特別係即係美國而家預期佢年底之前會機會有機會加息啦，會唔會提早呢個加息步伐咧？
0: 如果睇過個通脹個發展啦，咁依家就算嗰、那個油啦，上翻去$80-$80啊等等都好啦，都唔係話買得過之前最衰個時候。但係咧，大家加強個諗法就更加頑，即係頑強嘅通脹就更加頑強啦。咁就加息嘅勢在必行咁就係啦，同埋今年年尾定出年年初咁解啫。而且唔知美國啊，你歐洲區啦嚇，就是、英國啦，甚至日本等各方面都面對類似嘅情況。如果环球都会将嗰、那个利息会即系收紧啦嘅话咧，咁啊对个货币或者系个资金流转系有所限制嘅。呢点对所有风险资产咧个价格都有个压力噶啦，唔系净系股票。咁你见到金亦都系冇得表现啦，就反复嘅测试4000接近嗰个位置，我谂就改即系离开14100几咁样就再落去噶啦咁样。咁你嗰、那個甚至係Bitcoin 啦 ，Bitcoin 一樣係跌得好交關，有人甚至話可能跌到紅字啦，依家60000几咁樣樣。咁你債券就麻麻地喎，你見有邊一樣嘅風險資產係會有好嘅表現咧？咁樣呢、這個就純粹我諗最重要都係一資金嘅收縮嘅問題。咁就算唔係嗰個伊朗戰爭都好咧，美國實際上就唔係好似當時預測都繼續去減息噶嘛。咁重新咧應該話對資產嗰、那個尤其股票嗰個方面咧，重新重估咧係可能會再進行。依家就未人真係真正進行嘅重估嘅話咧，依家市值比較偏高嘅話咧，可能就會即係受影響。所以因此呢個水平咧，美股實際上係比較弱一啲。我哋見到三大指數咧，道指咧，S 即係就標普500啦，同埋個納斯達克咧，係道指略為好啲有基嗰啲技術嘅走勢。但係其他兩個指數咧，實際上依家都係比較偏弱一啲嘅。你睇一睇嗰、那個納指咧，佢最近升翻上嚟個高位係唔及咧，舊嗰時係5月尾嗰個高位，又要有多少回落嘅。咁呢個唔係好現象啦，起碼係代表一個可能會進一步嘅調整嘅。咁因此頭先講話，唔知呢個禮拜或甚至短時間之內咧，美股係偏弱嘅機率係比較高啲嘅。
3: 讲开加密货币啦吓，即系而家美伊谈判都同佢有关嘅吓，美国而家话解封啊，伊朗啊嗰啲冻结资产，咁啊旧上个月啊，美国财政部长先讲过话，美国已经没收咗伊朗成$10亿嘅加密资产嘅，咁当中梗有啲比特币啦，咁啊以色列仲犀利啦吓，旧年九月啊就话收咗没收咗187个加密钱包，里边其实计计埋埋有成$15亿嘅加密货币嘅里边嘅，咁你伊朗咧就因为俾人制裁好耐啊嘛，咁所以吓、变咗阿蛇话加密货币系咪我嚟做啲即系灰色嘢咧？咁就真系好难讲，你国家行为都做紧。去伊朗有个加密货币交易所咧，就系俾以色列嗰啲民间黑客咧，就旧年 即係黑咗入去啊嘛，咁啊搶咗佢$90,000嗰啲加密貨幣，搞整一個粗口嘅網址就擺咗喺度，我係唔用，我係將佢就係偷咗你。但係嗰個關鍵就在於眾人就睇到啦。喂，咁你國家伊朗保護嘅嗰啲交易所都可以俾人黑咗入去，咁樣搶咗你幾秒，搶咗你擺咗喺度宣示主權咁。

0: 咁其实就唔稳阵咯，咁仲有量子电脑嘅出现，又会令人觉得哇，系咪几年后又话咩啊？呢个末日倒数啦，咁就可以解密啦，所有嘢。咁呢个危机咧，加密货币系咪真系出现一个即系嚟紧仲有断崖式下跌咧？啲人话，
1: 你发觉科技咧，知道唔系我哋强咗，好似都几脆弱啊。不过我哋平时咧就见唔到，唔讲。咁有啲科技嘅话，咪格高大上啦，咁觉得系即系好好咁解。实际上系危险。你谂下，钱嘅问题，你话加密货币可以经过黑客去抢咗、偷咗你好多钱。你以前啲钱摆喺笼底，摆喺即系碌架床啲窿窿罅罅。抢你嗰样嘢，机会讲系细啲咁多，系咪？咁所以，但系呢个大趋所吹咧，我谂即系呢啲咧就难以避免嗰个风险嘅。你至于讲到话系点样加密啊，做啲咩嘢嘅话，其实我哋所有门外汉，如果你真系焗住用嘅话咧，你都唯有信嘅啫。咁我都觉得系嘅。一系就唔要你啊，要你啊大仔就冇起咗咁样啦。咁呢啲大家平时你前嗰排咧加密货币行嗰时候咧，只不过就大家唔理佢啦，就。實際上，個風險嘅存在，我都認同。咁你又比特幣啦，依家係即係去到六萬三到啦，依家咁應該咧，佢之前咧去到2024年嘅曾經一段時間喺呢度咧磨下嘅。如果呢個水平再低嘅話，咁即係話2024年嗰啲高位咧，個支持位冇咗咧，跌得比較深啲嘅。依家咧就。實際上最近你見佢跌咗落去之後，回翻少少，竟然又回再回翻落嚟啦嚇。嗰、那個風險又個指日呢、這個指數似乎係高咗啲啦。依家階段咧，比特幣都必須要睇緊啲。佢再跌多少少嘅話咧，我諗引嚟好大嘅沽盤會跌得好交關下嘅。
2: 嗯，咁另外咧睇到咧 AI 方面咧，即系好多企业都需要融资啲钱咧去投放喺 AI 嗰度啦。SpaceX 咧就而家有消息话咧，讨论咧一笔咧至少$200亿嘅债务发行嘅计划啦。咁另外咧就 Alphabet 亦都正计划咧配售集资咧大约$850亿咧，喺公司20年嚟咧首次系做呢一样嘢去资助咧就系数据中心个资本开支。Meta 亦都考虑紧有啲融资方案 for 呢个 AI 咁，你点睇呢一个嘅趋势咧？
1: 系嗰、那个SpaceX 啦，就升咗一轮之后咧，就回翻少少，仲有几个 percent 咧，仲有交易日，依个180几蚊，13几啊上市啊。咁你头先所讲咧，就 AI 咧，一系唔讲讲亲咧，就好大笔嘅融资去起嘅。咁必须要得到市场上充分嘅就资金咧，先至可以成事啊。咁头先所讲咧，就系方嗰个货币政策可能会收紧一啲咧，呢方面有啲负面嘅影响嘅。暂时就唔系好严重。咁假如呢两个因素一齐并发嘅话，如果佢要多又资金竟然唔够咧，引致到大家系警惕起上嚟咧，咁先会成一个情绪上嘅反应咯。咁暂时咧嗰、那个发展就唔系悲观，不过你知啊，呢啲一转就转得好快嘅，因此就实际上我哋就需要咧好及住咧，就佢如果系融资啊各方面嘅反应，唔好话佢成唔成功。佢反應嗰方面略為冷淡啲咧，大家都應該好警惕下。
2: 咁另外咧睇埋債息啦，嗱兩年期嘅債息方面咧去到4.29啦，創2025年二月以嚟嘅高位，點睇債息個漲勢咧？
1: 債息嘅較早時候咧，曾經我哋討論過咧，佢嘅基本因素咧，假如依家通脹上升，咁自不然就大家理所當然估個息口就會上升。咁就算咧就係、是、Ken Walsh 新任聯儲局個局長話。我係唔加息啊，唔好話去減息啦，唔加息嘅話咧，市場上就擔心咧個通脹會脱僵野馬咁樣係失控嘅。咁市場上個息口本身都會上升，會推動到咧聯儲局焗住咧係要即係加息。又若咁啊，真係好差嘅情況啦。咁即係話咧，市場對聯儲局個信心係差，而逼佢咧，佢又出資啊讓步又會加息嘅話咧。咁就實際上對個美國嗰個資產大家嘅信心失咧，就會狂及到債券同埋股票市場嘅。所以最佳嘅諗法咧，就係息口都係升嘅啦，升嘅機會比較大咯。咁所以咧，就喺現水平都未必係算最高嘅水平。稍後息口升嘅話，債券市場自不然係即係個價格會下跌一啲啦。咁如果美股又跌。債市又唔做得好嘅話咧，咁到時我哋需要睇睇咧，究竟避險嘅情緒能唔能夠支持到咧美元嗰個價位啦？因為咧，如果你嘅美元資產、股票同債券都弱嘅話，啲資金可能會外流噶嘛。咁但係如果係有風險嘅問題，大家係避險咧，有另外一個對佢有正面嘅因素啊。所以呢兩個因素咧，到時。

0: 会是一种拉扯啦，咁美汇咧可能比较波动一啲，暂时美汇都属其实属于比较强一啲嘅，咁因为佢主要对手欧罗同埋日元咧都相对上比较弱一啲啦。
1: 嗯，日元方面咧，而家去到咧161.45对一美元啦。咁今朝日本财务大臣咧片山高如咧就话随时准备咧根据需要咧对个汇市波动咧做出啲适当嘅应对，你睇干预嘅程度个机会有几大咧？
0: 即系日元大三，每一到160咧就。可能政府又出少少口述啦，市場亦都估計啦，係預咗佢啊，會唔會喺呢個水平咧，佢再進行一啲干預啊，有啲嘢去做咧？咁啊，指導咧，而家依家係大家睇淡日元嘅，咁但係呢個時候你真係睇淡沽佢嘅話咧，有政策或者就係政府做啲嘢嘅話咧，咁嗰個沽售嗰個風險比較大啊，所以見到1160成日定住喺度嘅。咁若然即係去到1610以上多啲，咁即係表示日元再跌多啲，咁大家對於日元行嗰方面嘅行動嗰個意志力呢係受到考驗，或者係唔得嘅話呢，咁日元就跌得好急。但就算唔係都好啦，日元都係大約160左右呢就難以表示即係做得比較強㗎啦。
1: 嗯，好啊，同你傾到呢度先啦，唔該曬你先，陳炳強，唔該曬嘅。咁啊，另外咧，美國聯邦基金利率方面咧，個期貨咧就延續個跌勢，咁顯示咧就係預計咧美國聯邦儲備局咧喺九月咧加息機會咧大約係76%左右嘅。咁啊，呢一位我哋先休息一陣。
2: 今日由上晝8時至晚上9時，粉嶺新圍大嶺靶場進行射擊練習。日間練習時，該區附近將懸掛紅旗指示；夜間練習時，該區附近將掛起紅燈指示。各界人士切勿進入區內，以免發生危險。
3: 新城財經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環球金融分析盡在新城財經，
3: 匯瑞最新國際政經新聞，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老豆同仔
6: 一起开麦，
5: 有得挥，两代睇法擦出火花，
6: 嘉宾围炉一起发挥。
7: 星期六晚上11点至凌晨1点，新城资讯台。
5: 我是阿 Ben 李友毅，
6: 同我 Benson 李国伟，
5: 抢到行。
8: 好在仲有得听 Ben 同 Benson 抢到行。
9: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早上八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在瑞士的首轮谈判据报仍然处于暂停状态。美伊的谈判在当地星期日下午三点开始，持续了大约80分钟，双方因为需要进行内部磋商而休会30分钟。不过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如果伊朗不立即阻止希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美方将会再次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代表团随后拒绝重返谈判桌，令到谈判停顿。据报美伊双方仍然保持接触，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仍然持续划船，伊朗和美国通过中间人传递讯息。央视报道，在谈判过程中，伊朗代表团对美方违反承诺，特别是违反